0: 员工的信心，凝聚人才力量，激发员工动力，才能让企业保持良好发展态势，在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
1: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1: 世界财经风云尽在天下财经。以下您将听到
2: 热点财经报道：人民币、外币两套工具箱合并成一套，两部门发文为跨国公司打通跨境资金融通高速路。
1: 机器人租赁市场迎来旺季，商用、民用需求都在增长。
2: 全球市场肃懒，国际油价上涨，金价走高，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线下跌。
1: 国际财经观察，中国市场吸引力提升，可口可乐、欧莱雅、宝洁等多家外资消费龙头企业在华业绩突出。
2: 从大白兔奶糖纸到 AI 天庭，中式美学全球圈粉。
1: 霍尔木兹海峡运力受挫，中东多国建设石油绕行通道。
2: 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把脉美国汽车行业，认为必须跟上中国速度。
1: 美国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刷新历史峰值。
0: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2: 跨国公司资金跨境流动频繁，有资金统一归集、余缺调剂、统筹收付和调配的客观需求。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的有关事。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开展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自2026年9月14号起实行。通知有哪些重点内容值得关注？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3: 通知内容包括：一是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将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试点政策推广至全国，惠及更多经营主体。主办企业注册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内的建池门槛可进一步降低，持续释放政策红利。二是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成员企业外债和境外放款额度，允许跨国公司自主决定归集比例，使用同一账户管理本外币资金，实现集团层面统筹调配，成员企业层面灵活使用，鼓励优先使用本币开展业务。三是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由主办企业所在地国家外汇局分局一个窗口对外进行业务备案登记，部分变更登记交由合作银行办理，减少企业缴抵成本。同时明确业务办理规范和事中事后监管要求，切实防范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通知的发布意味着中国的跨境资金管理正从过去的管道式开放迈向制度型开放。
4: 打个比方，过去跨国公司管理人民币资金和外币资金啊，就像面对着两套不同的工具箱，人民币一套，外币一套，币种不同，规则不同，账户不同，取用起来非常繁琐。而这次新规的突破，就是把这两套工具箱合并成一套，打通了境内外资金融通的统一高速路。
3: 田立辉指出，从宏观层面来看，这项政策的价值更为深远，它悄然改变了跨国公司在华业务的定位逻辑。
4: 过去为什么很多跨国公司的区域财资中心设在新加坡、中国香港呢？根本原因啊，就是跨境资金流动的制度便利性不足。本外币一体化资金池在全国推广后，跨国公司在中国境内设立区域财资中心的制度条件啊，正在逐步成熟。这不仅是便利化的制度红利，更是中国参与国际经贸规则博弈的重要的制度竞争力。
1: 现在正值暑期，受商场展演、文旅活动以及家庭陪伴需求增长的带动，机器人租赁市场迎来旺季。哪些机器人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市场行情又发生了哪些变化？来听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5: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商场，租赁机器人交付工程师李阳正和同事一起对两台人形机器人进行安装调试。李阳告诉记者，暑期以来，人形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明显增加，有时自己一天要带着这些机器人赶3到4场演出。
6: 暑期的话，因为天气原因，可能我们的机器人更适合在室内里面使用。然后到预计9、10月份以后，天气转凉，我们就可能会多很多的室外的活动，包括年底的年会的这一些订单已经有陆陆续续有预约。
5: 正值午后，商场的人流量不算大，但是这两台机器人还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拍照。
7: 我觉得这些机器人很炫酷，尤其是他们走起路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像真人一样。
8: 在现实当中，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机器人，然后就感觉到非常好奇。
5: 记者了解到，除了商场开业、品牌发布会、门店快闪等商用场景，目前机器人租赁的民用场景也在扩大。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数码设备租赁门店，工作人员正在为消费者介绍刚刚上新的外骨骼机器人。消费者张成
9: 想去爬个山嘛，就是想着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就是借一个助力，这样爬的话就比较轻松。租赁的这种方式来说，对我来说非常合适，99块钱3天，买一个好像说是要6000多吧。
5: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本店内只出租一些影视数码产品，由于看好机器人租赁市场，因此近期店铺也新增了不少相关租赁产品。湖北省武汉市威易数码门店工作人员贺昭：
10: 家用型机器人，然后陪伴型机器人，这些东西主要就是给客户增加更多的体验。 AI 机器人呢，我们后面陆陆续续也都会上新的。
11: 天下财经全球市场速览。
2: 国际财讯早知道，以下是全球市场速览，由经济之声、云听、央视财经联合呈现。首先来了解隔夜全球金融市场的最新表现。纽约商品交易所九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十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1: 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市场2026年12月黄金期货价格上涨16.90美元，收于每盎司4437美元。伦敦金属交易所三个月期铜收于每吨14160美元，上涨12美元。
2: 再来看全球主要股市的表现。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收盘的美国股市三大股指全都下跌，其中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53732点，下跌0.20%；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7785点，下跌0.17%；纳斯达克指数收于26729点，下跌0.28%。美股大型科技股多数下跌，亚马逊下跌0.94%。脸书下跌0.86%，微软下跌0.30%，谷歌下跌0.13%，英伟达下跌0.06%，特斯拉上涨0.68%，苹果上涨0.22%。
1: 热门中概股涨跌不一，搜狐上涨3.87%，亚朵上涨3.39%，华住集团上涨3.38%，金科能源上涨2.82%，金山云上涨2.63%，腾讯音乐上涨2.08%。跌幅方面，和赛科技下跌5.60%，百济神州下跌2.40%，小马智行下跌2.28%。欧洲股市三大股指涨跌不一，伦敦股市金融时报100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于10750点，下跌0.21%。法国巴黎股市 CAC40 指数收于8636点，下跌0.16%。德国法兰克福股市 DAX 指数收于26440点，上涨0.53%。
2: 来回顾昨天 A 股的走势，三大指数集体收涨。截至收盘，上证综指报3927点，涨幅0.01%，成交额9903.72亿元。

0: 电力、影视院线、白酒等板块跌幅居前。如何看待 A 股市场的表现？市场向上空间有多大？我们来听分析师的点评。
1: 我是优品投资顾问申瑞。我们可以看到，在8月14号星期五的时间呢，三大指数呢呈现的一个集体收涨，创业板走势呢还是比较强的状态，但是市场中的成交量呢仅有2.1万亿左右，较星期四的时候缩量达到了4100亿。盘面上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轮动还是非常的快，市场超过2900家，呈现了一个回落的状态。从板块的方向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像 CPU 啊出现震荡拉升，特别是 CPU 像剑桥科技啊、金哲新材啊等等。另外算力租赁呢在资源涨价因素之下那呈现了一明显的回暖，像网速科技啊、数据涨啊、利通电子啊等等都出现涨停。那么从整个市场当前的一个节奏来看的话呢，反映了短期呢上证指数在上周到本周一呢连续五连阳之后，围绕这个关键性缺口啊形成了震荡整理，那最终呢还是没有站上关键的五均线，那么上方的3990点附近这个缺口啊还是没法突破，但是呢回撤到十日线呢出现了一定的缩量的反抽，那么也说明市场呢实际上呢现在还是一个弱整理的状态。不过呢从盘面上来看的话，像的一些硬科技啊，特别是算力啊、 CPU 啊等等这些有明确的订单啊，以及现在啊下游伴随着我们这一看的豆包啊啊，包括像的 Kimi 3啊等等啊，这一些我们说的 AI 大模型啊都开始出现收费啊，包括海外啊也是一样，像 OpenAI 等等，那么这样一个状态之下，对于算力的需求预期明显出现了一定的拉升。那么在接下来的一周的话呢，预计啊8月下旬市场呢仍然会维持在一个横盘震荡整理，维持五日线到十日均线附近震荡。那么下周的话呢，我们重点还是要关注这个上证啊对于下方3900点整数位啊，就是20日均线位置3870到3900附近形成一个再次确认支撑啊，如果这位能够有效企稳的话，那我们看一下市场的蓄力能否出现新的热点方向，特别是在算力啊、数据中心啊等这些资源内容上以及 AI 应用上。那么如果能够形成新的热点和带动的话，那相信回补4000点缺口位将是下周或者8月末市场走势的重要的看点。
0: 以上内容仅供参考，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再来看港股表现，到昨天收盘，恒生指数报25116点，下跌1.10%，国企指数报8340点，下跌1.03%，红筹指数报4132点，上涨1.06%。
0: 国际汇市的情况，截至纽约汇市尾盘，衡量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下跌0.3%，在汇市尾市收于99.667。
2: 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人民币汇率收盘价为1美元对人民币6.7422元，1欧元对人民币7.8012元，100日元对人民币4.2371元，1港元对人民币0.8591元，1英镑对人民币9.1091元。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国际财经观察。最近多家外资消费龙头企业相继发布最新财报，他们的中国业务交出了亮眼答卷，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来听报道。
4: 在食品饮料板块，可口可乐二季度全球销量增长5%，而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太市场销量增长8%，明显高于全球增速。达能2026年上半年亚太市场可比销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在集团各大区中位居首位。美妆日化领域同样释放积极信号，欧莱雅上半年销售额237.7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北亚区销售额同比增长4.6%，宝洁2026财年大中华区有机销售额同比增长4%。英国富勒投资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约恩·特里希。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近年来，一系列政策红利为包括外资品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拓展消费场景、挖掘市场潜力提供更多空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扩围，进博会、消博会等平台赋能外资品牌开拓中国市场，这也推动跨国企业调整在华经营策略，不断加大产品创新，优化销售渠道。目前，宝洁北京创新中心已成为其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

0: 的研发中心，约95%的在华产品实现本土研发。而在销售端，社交电商等新兴渠道也成为其在华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约恩·特里希
1: You're increasingly seeing Chinese consumers that are willing to spend a little bit more。
0: 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品质付费，中国消费者对什么是好产品有了更专业的判断。如果外资企业能够针对性地调整产品，满足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就更有机会做出好业绩。
2: 最近一段时间，中式美学不断在全球圈粉。日前，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并配文说，包装纸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引发了广泛热议。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0: 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设计十分简洁，仅红蓝白黑四种基础色彩，两侧环绕蓝白兔子纹样，画面中心一只白兔，糖纸上写有中英文大白兔字样。糖纸打开后呈现出画报般的复古质感。据悉，这条帖文发布后迅速走红，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评论区更是被网友的花式夸赞和二创刷屏。不止大白兔奶糖包装纸，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至海外社交平台后同样引发热议。有外国网友看到视频中的仙鹤祥云、白玉长廊、飞檐琼楼后感叹，这是我想象中的天堂。无论是包装设计还是古风动画，持续升温的中国热让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愈发立体全面。新加坡海峡时报发文指出，中式美学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
3: 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是受到美伊战事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据美国方面12号的消息，波斯湾多国正斥资数十亿美元建设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输油管道，以降低地缘风险。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据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媒报道称，地区多国当前正在积极寻求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永久性解决方案。例如，在面向阿曼湾的阿联酋港口城市富查伊拉，工人正在铺设一条新的原油管道。这条管道与现有的输油管线平行，用于输送来自阿布扎比陆上油田的原油。这项工程意在将阿联酋的绕行输送能力提高一倍，达到每天360万桶，从而使阿布扎比几乎所有的陆上原油都能在无需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情况下直接输送至国际油轮。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沙特阿美公司董事长称，自美以军事打击伊朗，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这条管道成功将每天约700万桶原油的输送路线改道。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阿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国家电视台报道，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
2: 接下来说说美国汽车行业。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日前发布报告说，美国汽车行业单靠关税政策无法取胜，必须跟上中国速度。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0: 报告认为，中国速度不仅只缩短产品开发周期，更在于中国已形成涵盖快速决策、数字工程、垂直整合供应链、充裕资金与政府支持政策的完整工业生态系统。政府鼓励制造商将概念迅速转化为量产。美国汽车研究中心总裁科瑞尔表示，北美地区不需要照搬中国的制造业体系，但需减少繁文缛节，加强协作，并投资于下一代汽车的关键能力。该报告还得出结论，仅靠关税和贸易政策无法恢复北美竞争力，必须大幅加快新车从构思到上市的速度，建议对标中国及北美新兴车企的开发实践。
3: 目前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不足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进入冲刺阶段，也因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截至目前，美国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投入资金3.54亿美元，而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总台记者傅博凡综合报道。
5: 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密歇根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埃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6: 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和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7: 国际媒体监测。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扫描昨夜今晨最新国际财经资讯，请听总台央视财经编辑带来的国际媒体监测。
8: 当地时间14号，意大利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底，意大利公共行政部门债务总额较5月增加262亿欧元，达到3.2072万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5.04万亿元，创历史新高。意大利央行的报告指出， 六月公共债务增加主要受到公共行政部门资金需求、国库流动性资产增加等因素影响。数据显示，与2025年底相比，今年上半年意大利公共债务增加约1114亿欧元。据路透社报道，德国联邦统计局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德国汽车行业就业人数持续减少。

0: 今年上半年，德国汽车行业共有约 69.15 万名就业人员，已降至2005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比一年前减少 4.23 万人，降幅为 5.8%。 据德新社报道，汽车行业是德国各工业部门中就业人员减少最快的领域。同时期，德国制造业整体就业人数同比下降 2.7% 至529万人。目前，汽车行业仍是德国第二大工业行业，仅次于机械工程。14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全国近 16% 的企业经营活动因7月底的熊本县地震受到影响。该调查于8月7号至12号期间，针对938家企业开展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熊本县所在的九州地区尤其严重，高达 53.9% 的受访企业表示受到影响。帝国数据库公司称，许多大企业的生产基地位于熊本县。这次地震造成的负面影响可能波及日本全国的供应链，预计受影响企业恢复正常经营活动需要较长时间。多家外媒14号披露了空客公司对本月初印度航空公司客机发生空中急坠险情事件的初步分析。数据显示，这架客机的全部三套液压系统在持续4秒时间内全部失灵，飞机发出失速告警，暂不清楚液压系统失灵的具体原因。本月4号，印航一架空客 A320 客机从泰国普吉岛飞往印度首都新德里，载有137名乘客和8名机组人员。飞行途中，客机突然急速下坠约90米，20名乘客和4名机组人员受伤，客机最终安全落地，而机长药检结果显示为大麻阳性。目前调查并未把空中险情与机长的行为相关联。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2: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点58分，印尼佛罗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 7.7 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
3: 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 0.6%， 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 0.1%。
2: 美国财政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日拍卖的250亿美元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为 5.216%， 升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美国政府长期融资成本大幅攀升。
3: 法国宪法委员会日前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
2: 当地时间8月14号，德国莱茵河中游考布河段水位降至约8厘米，创下历史新低。此前最低记录为2018年10月的25厘米。德国农民协会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减产。
3: 市场热点新鲜报，行业大事早知道。稍后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节目内容，请关注央广网。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天下财经。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以下半小时您将听到
2: 商品成分、功效、产地等词语被注册成商标，成为营销工具。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1700多件新机商标无效。
1: 速成车引发行业思辨，快慢之争背后，汽车行业如何稳步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
2: 每日维权，网红多维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怎么办？
1: 财经身边事，会骑车未必能上路，未成年人购车后上路骑行有年龄限制。机器人走上流水线，具身智能机器人分拣快递最快每小时1200件。
2: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8月14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在天津启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演员沈腾、刘敏涛、黄志忠获聘电影文化推广大使，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周末一起看电影节目将介绍两部电影更多的幕后故事。
1: 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将持续开放7天。两大市集集合电影工业体验、露天工艺影院、主题展陈、非遗文创等多元板块，探索电影加非遗加城市生活深度融合的文化实践路径。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一些商家把本应直接描述商品成分、功效、产地、工艺甚至容量的词语标注成商标，再通过醒目的字体突出展示，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这样的商标俗称新机商标。
1: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也就是新机商标。而截至目前，已有1700多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新机商标的高频词。来听报道。
3: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比如土猪、土鸡、手感、手打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树上鼠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4: 这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一些会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呀、来源呀，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把它注册成为商标，这样呢给消费者带来误导。
3: 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
4: 首先是生鲜农产品最多，再一个呢就是米、面、粮油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素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 当然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
2: 那么消费者在购物时如何识别这些新街商标？继续来听报道。
3: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一款知名品牌方便面产品的包装上“一桶半”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不少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4: 他把那个商标写得大大的，突出显示的，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商标的符号写得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3: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 而有些商家也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欺骗性，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刘双周，
4: 正常的创意呢，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我马上知道量大多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1: 专家介绍，此次商标局批量依职权清理新机商标，针对的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这体现了我国商标保护理念告别过去粗放式的确权模式，正在向全方位监管转型。
3: 202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明确要求严格规制通过商标实施虚假描述等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重点关注复吸、有机、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将于明年1月施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4: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说，如果有人举报了，有人申请了要宣告无效了，我才去看他是不是违法了啊。现在是主动的这个行使职权去看。尽最大努力来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啊，来减轻存量。
3: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5: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6: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 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最近一段时间，速成车话题引发汽车行业热议，多家车企高管公开发声，围绕造车节奏、验证标准、行业内卷展开激烈思辨。什么是速成车？车企如何跳出同质化速度内卷，走稳高质量发展之路？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近日，在2026中国汽车论坛上，某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凤刚公开批评，部分品牌为加快上市节奏，删减必要测试环节，让消费者变相充当试车员，埋下安全隐患。
8: 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试验也没有做，客户呢，从消费者成为了一个试车员，肯定会带来非常多的潜在的风险。大家也都知道，那我们在零件上车的过程中，设计验证地位阶段和量产验证 PV 阶段，有的品牌呢它只做一个。其实这两个阶段呢，应该说各有侧重点。这个设计验证的地位阶段，主要是检查我们的设计方案是否可行。那在量产验证 PV 阶段，主要是检查在量产模具和量产的条件下，那么是否具备生产出来质量一致合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只做一个必有缺失，这也是有的品牌生产一致性比较差，质量波动大的原因。
7: 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共有超过600款新车上市，平均每天超过 3.5 款。虽然也有专家表示，上半年国内全新车型仅有165款，市面上流传500到600款的说法并不严谨，是车型与各类配置衍生款的合并统计。但即便如此，上半年国内平均每天也有超过 0.9 款新车上市。在燃油车时代，一款新车的研发验证周期普遍在36个月以上。高寒、高温、耐久、碰撞等全场景实车测试是不可省略的硬性流程。但如今，国内不少新车的开发周期不断缩短，平均在24至30个月，也有一些品牌将其研发周期压缩至18个月左右。缩短研发周期，快速推出低价车型，成为一些车企短期冲量、缓解现金流压力的被动选择。在存量竞争加剧、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背景下，车企陷入以新换量的同质化竞争怪圈。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分析说，
9: 当前车市进入激烈竞争，中国家庭换车周期一般在5到8年，推出新车保持消费者的新鲜感，触发消费者换车动力，是当前车企促销的主要手段。
7: 速成车的出现受到业内高度关注，日前不少车企高管接连公开发声，表达各自的造车理念，行业内部也由此掀起一场关于造车速度与品质安全的深度思辨。有车企高管直指速成车的行业危害，还有车企高管直言，汽车不是快消品，它关系到千万家庭的安全，需要经受全球不同路况、气候、习惯的考验，有些时间绝对不能随意缩减。
10: 我们相信高品质、高安全、全球化一定是造车的底线，是高于一切的硬性的标准。
7: 另一方面，围绕快慢与产品品质的讨论，业内也出现了不同维度的思考。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成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成，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成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应该叫高效车。一些专家也表示，近年来，仿真技术的深度应用、平台化开发模式的普及、模块化设计的成熟落地，都切实革新了汽车研发生产体系，大幅提升了产品开发效率，降低了迭代成本。谭和林也举例说，不少车企依托专属技术平台，将整车拆解为标准化核心模块，实现硬件通用、技术复用，让研发周期较传统造车模式大幅优化。
9: 其实很多新能源车企是在传统燃油车平台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良，融入了更好的设计，融入了智能系统，再加上电车结构本身比油车简单， 电车的三电系统比油车的三大件门槛低，有能力加快车辆的迭代。这几年我们一直在谈柔性制造，柔性制造的目的就是加快车企的制造定制化能力。
2: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就三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传统燃油车标准对齐。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日前赴多家车企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等，转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符合性等检验检测，以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
1: 以下请听每日维权。网红多为营养素饮品夸大美白功效，消费者维权遇阻怎么办？
11: 消费者刘先生刷短视频时被一款女性多为营养素饮品的广告吸引。视频中的网红主播说，这款品牌为 Link 送的饮品有皮肤美白效果，可以把白喝进去。他还展示了自己服用这款饮品的前后对比图，让准备改变皮肤色号的消费者放心冲。
12: 如果大家是对自己的色号不满意，每一天晚上睡前一调，你夏天晒黑的6-7天10天就给你调回来。如果你是接下来你正好夏天要出去露胳膊露甩腿的去海边上玩，怕晒黑的买来备着也 OK， 也没问题。
11: 刘先生信以为真，就花费1298元在 Link 送膳食营养企业店为女友购买了12盒。按照主播的说法，12盒可以喝1年时间，可女友喝了好几个月并没有见到宣传效果。此时刘先生留意到商品包装存在疑点，外包装正面标注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所，背面却写为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机构注册地址显示为中国香港。他仔细核查生产地址与生产许可证信息后注意到，这款产品只是普通食品，依法不得宣称保健、美白等功效。
13: 我当时第一个疑问是，美国哈佛营养品研究院怎么注册地址会是在香港九龙？然后我就去搜了一下，结果人家说这个哈佛根本就没有这个什么所谓的营养品研究院。然后之后我就去搜它这个国标生产代码 JB7101， 上面清晰标注是允许生产产品是普通饮品，但是它在这个抖音商城里面标注的是功能性饮品。
11: 然而，当刘先生把质疑反馈给商家讨要说法时，商家客服人员只回复了一句话：“不好意思呢。”随后就没了下文。刘先生希望平台能协助他把剩余的商品退货退款，但平台客服部门表示，刘先生的订单已经过了时效，无能为力，还需要等待平台专员的最终判定。
14: 我们目前的帮助的是向商家反馈，后续的话由平台的综合专员帮您接入处理。如果他判定是支持，那就按照您说的这个给您做全额退款，那要看仲裁专员判定的结果了。
11: 目前刘先生购买商品的店铺已经因为自身原因撤店，但他发现平台上销售同款商品的店铺和主播还有很多。根据刘先生发来的 Link 送女性多维营养素饮品外包装，商品执行标准代码显示 GB7101。 记者查询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信息显示，标准号 GB7101-2003， 中文标准名称固体饮料卫生标准，标准状态废止。记者进一步根据商品外包装显示的生产企业安徽年轻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查询生产许可证编号，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证书公示查询系统的公开信息显示，安徽年轻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生产许可证号品种明细为乳制品、固体饮料、其他饮料以及糖果制品，发证日期为2025年9月30号，申请类别吊销。对此，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律师胡刚认为，
15: 如果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声称具有美白、提升色号这样的功能，这实际上是有很大问题的。普通食品本身是没有特殊的保健功能，而美白这个词汇主要是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里面提到了美白功效，但是声称有美白功能的这种化妆品还是属于特殊化妆品。本案中，相关的经营者把普通的食品 冒称并不存在的法律并不保护的这种所谓的保健功能，本质上是没有科学依据，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严重的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16: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7: 财经身边事。
1: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请听值班编辑赵柯带来的财经身边事。
18: 财经身边事，会骑车未必能上路。不少家长会给孩子买一辆自行车，不过要注意的是，孩子学会骑车并不代表具备合法的上路资格，法律对骑行有明确的年龄限制。来听报道。
19: 傍晚时分，11岁的田某骑自行车由北向南行驶，右转弯时与正常直行的小型轿车发生碰撞，事故导致田某受伤，两车损坏。交警判定当事人田某负全部责任。无独有偶，早上9点多，15岁的张某甲驾驶电动自行车上路，后排还载着同为15岁的张某乙，行驶过程中因操作不当与一辆大型车辆发生剐蹭，事故导致电动自行车上的两人受伤，车辆受损。交警判定驾驶电动自行车的当事人张某甲负全部责任。这两起事故中，骑自行车上路的田某只有11岁，而骑电动自行车上路的张某甲只有15岁。警方提醒，未满12周岁不能骑行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不能骑行电动自行车上路，而未满18周岁且未取得相应驾驶证，不得驾驶摩托车上路。华某未满18周岁，驾驶无号牌轻便二轮摩托车上路行驶，结果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事故造成两人不同程度受伤，车辆损坏。交警判定两人分别负同等责任。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基础管控大队民警刘明阳：
20: 很多家长啊和孩子误以为呢，只要是电动的两轮车都是非机动车。其实呢，在我们的认定标准中啊，电动两轮轻便摩托车属于机动车。
19: 无锡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基础管控大队民警邹维杰：
21: 切勿因为孩子会骑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
19: 警方建议假期里家长不妨多陪孩子步行或乘坐公共交通出行，在途中教会他们识别风险、规避风险，把安全出行当作一堂必修课。同时也请各位家长保管好家中车辆钥匙，切勿让未成年人私自驾驶机动车或电动摩托车，从源头杜绝隐患。
18: 财经身边事，机器人走上流水线。曾经在台上跳舞翻跟头的机器人，如今正在扎堆走进工厂、仓库和物流中心干活。眼下在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广东广州邮区中心，巨身智能机器人正在参与邮件识别、抓取、分拣等作业。他们的工作效率如何？我们来听听。
22: 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陆运出口中心的邮件分拣流水线上，数台巨身智能机器人已经正式上岗。他们挥动双臂，精准完成面单识别、包裹工件及异常件分拣等工作。该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过5个多月的持续优化，每台机器人的工件效率已从最初每小时300件提升到最高每小时1200件，准确率超过95%。他们24小时不间断作业，也有效缓解了一线工作岗位人员紧张的难题。中国邮政广州邮区中心运行维护中心负责人汪磊：
23: 这个岗位的话呢，劳动强度比较大，而且是重复性的工作。那我们在今年3月份引入了巨身机器人，目前它已经具备了识别、抓取、翻转、投放、分替的功能，计划今年第四季度要达到1400件每小时。那与此同时呢，我们正在探索机器人在我们装车、卸车和仓配环节的延伸落地。
22: 不只是邮政物流，在制造业场景中，巨身智能机器人同样开始承担越来越多的生产任务。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联合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巨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要求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1: 今天的天下财经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刘倩、小勇，编辑夏青、赵科，监制吕红桥，感谢您的收听。
2: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关注央广网。
1: 稍后是经济之声周末特别节目王冠红人馆，
2: 12点到13点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共同探讨旅拍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体验如何持续优化。

0: 虽然持有的股票涨涨跌跌，可还是有迹可循，就像这本有声书里说的，
1: 时代虽然不断在变，但投资规律恒定不变。本书可以说是每一个投资人的必读经典，被无数投资大师推崇。
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在传奇人物撰写的股票作手回忆录中，学习如何把握价值投资，做长期投资人。
3: 好听在云听。
4: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5: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6: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4: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7: 妈，我上班去了。
8: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4: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7: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9: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7: 好嘞。
4: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7: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5: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4: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0: 北京时间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6: 三棵树马上住，
1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7: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0: 各位网友周末好啊，欢迎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1: 大家好，我是唐宇。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直播，很荣幸啊，今天全国各地的网友能够陪我们上班。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央视频首页， 在四楼还是五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另外网管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的多视窗同屏已经开启了啊，欢迎大家多点赞多转发。今天是周六，我们照旧要和大家探讨梳理的是本周国内的财经热点，欢迎大家来加入我们的探讨。那与此同时呢，这个还是请各位网友来热热身啊，弹幕上来说一说此时此刻您在什么位置，在哪儿关注我们的直播。另外当地的天气怎么样啊，今天北京是雷阵雨啊，北方很多地区都面临着强降雨，如果谁在路上关注我们的直播，在驾驶状态中一定要注意安全。那大家来晒一晒此刻您在什么位置，当地天气如何，好不好？当然更有价值的是我们全国地的网友，既有接下来的财经热点发来的互动啊。 那我来为您报告一下奖品，咱们先来说说图书礼包。看大屏幕，货币的秩序啊，由中信出版集团为我们带来的新书，从10个货币领域的疑点难题来梳理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常识啊，包括现在大家的一些困惑啊等等。微信推送有这本书详细介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 那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我们的网管红人馆的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大家来抽奖，会做好您的信息保护工作。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啊，也可以看李莹组长视窗前面的实物展示。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哈。好，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来探讨的财经新闻主题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新闻标题是扩容增效，住房公积金的新政策该如何用好？哎，我们现在大约有接近2亿的朋友啊，正在缴纳使用住房公积金。那大家来说一说，你现在每个月公积金是多少钱呀？对吧？自己交一半，然后单位给一半，就是收收您公积金每月到账吧，到账收入是多少钱？您的公积金是怎么用的？ 大家也可以愿意的话，也可以来晒一晒您公积金账户的余额现在有多少钱。很多朋友都有短信提示，对吧？或者您各种渠道都能查到公积金账户余额有多少钱，超过6位数的余额的朋友，一会儿我们加一下微信啊，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说一说您公积金怎么用的啊，包括接下来打算怎么用，马上和您展开详细梳理。<笑>

0: 我再为各位网友报告一下哈，我们弹幕上大家来说一说您公积金每月的到账是多少钱，不是您交了多少钱，您交的钱是到账的钱的一半啊，一般都是自己交一半，单位交一半哈。如果您是自由缴纳的话呢，那么交的就是自己的这个存的，大概是这个意思，好不好？大家来说一说，如果现在有固定单位的话，来说一说您每个月公积金到账多少钱，怎么用的，包括您期待着接下来怎么用。为何和各位朋友探讨这个事儿呢？这个大家看一看我们大屏幕为您精选的这条新闻语录，你的公积金准备好解锁了吗？提出这个问题的来自央视财经的一篇报道，8月14号昨天的报道，标题很清晰也很简洁啊，公积金功能上新了。哎，这个公积金啊，这以往的我们的概念中就是买房贷款用的嘛，然后这个拿公积金去还贷款嘛，这是老百姓的一个多年来形成的一个认识。然而现在公积金的使用方式和渠道越来越丰富，怎么个丰富法，我们为大家划划重点。
1: 那目前呢，公积金可以用来提取和支付的消费呢是进行了扩容。那第一大场景就是装修。以前我们公积金的提取一般就是用来买房建房，装修的话呢一般也是用于大幅的装修，普通的装修是不能提的。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今年以来呢，全国已经有超过20多个城市出台了公积金的装修提取的政策。那么怎么来算这个额度呢？大多数城市是按照建筑面积算的，主流的标准就是每平方米能够提1000到2000元啊。例如在沈阳，它的标准上限就是每平方米2000元。那在南宁、汉中、珠海呢，都是按照每平方米1500元这个额度来恒定的。那么大部分城市都是有一个提取总额的上限。比如说在北京是按照装修发票金额的一半来计算的，一套房最高能提的金额是25万元。那这对于刚付完首付还在还月供的家庭来说啊，能够提供基金来装修，这是非常友好的。那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场景，就是适老化和适儿化的改造。这是什么意思啊？都拿沈阳来说，如果说家里有65岁以上的同住老人，或者是有3岁以下同住的小朋友，而且呢3年内没提取过公积金，可以申请提一次。那这一次呢，每户最高能提10000元，用处就是用于居家的适老化和适儿化的改造。那全国有多地都是有这样的一个服务，比如说在安徽的安庆和芜湖可以提3到5万元，那在甘肃多地呢，最高是能提10万元的。那第三个场景就是用来做日常的居住消费，例如物业费和取暖费，这个方面覆盖面也是很广的。例如说威海，它是支持提取公积金用来在这两个费用上的一个消费的，每年能提一次，夫妻合计不超过3000元的一个金额啊。玉溪也是可以的，也是每年3000的这一个上限，而且它办理的程序也很简单啊。比如说在汉中，只需要拿着当年的这个物业费缴费的凭证，就是能办理这个业务的。那第四个场景就是购房配套的消费了，这就包括我们买车位，还有交这个契税和维修的资金。比如说在湖南多地呢，都是可以把这个公积金用来买车位的。例如像衡阳、岳阳还有郴州这3地已经落地了这个政策。那除了买车位之外呢，我们还可以把公积金用来给住房装修啊，缴纳购房的契税啊，包括这个物业维修资金等等多项的民生场景现在都进行扩容了。那车位方面呢，沈阳的政策是在同一个小区买无产权的车位，最高可以提3万元的。在湖北多地也是可以支持付一些契税啊，包括维修资金等等。所以说这次扩容的一个亮点就是用在民生二字上，已经延伸到了我们取暖啊、物业啊这些居住生活当中很实在的小事儿里，能够帮助我们直接的去减轻

0: 账户有多少余额呢？我挺长时间没看了。这很可能是当年就没用房贷，就没贷款，可能是全款买房，这是我一点点推测哈，或者说房贷还完了，然后这公积金呢，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传统的政策，你就取不出来，用不上了，对吧？这是刚才这位网友的互动就非常典型。我看全国各地的网友，基本大家一个月的公积金都在3000到5000之间，低一点的有2000多。那么大家可以接着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座城市工作和生活？那每个月的公积金，到账是多少钱呀？自己交多少，到账多少钱？账户累计余额是，您打算接下来这笔钱怎么用呢？有考虑吗？我们正在和大家来一起直播梳理和探讨的我们的新闻财经热点标题啊，扩容增效，住房公积金新政策如何用好，相关的背景啊，我为各位网友来报告一下。今年以来啊，中央多次明确要深化住房公积金制度的改革。那么在六月初的时候呢，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就新修订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这个征求意见稿的这个版本。那其中的亮点其实跟刚才唯一介绍的很像，就是首次将自主住房装修还有物业费提取等等都纳入了使用范围。在七月底的时候，国常会审议通过了相关决定草案啊，要强调什么呢？强调要进一步拓展公积金的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的覆盖面，这也为地方新一轮的政策调整提供了一个明确的制度依据。那么大家看过去，从七月底国常会对吧通过了相关的决定草案，到现在这个短短的2周左右，刚才唯一介绍各地出台了这么多的政策。对，这就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了，我们为什么要对公积金的使用做如此明确的这样的扩容的一个政策指向？
1: 实际上是因为我们随着经济的发展啊，无论是我们的房地产市场啊、就业市场啊，包括消费市场都出现了比较明显的变化，所以呢，对于咱们的这个公积金的相关的政策需要进行调整。比如说，我们拿房地产市场来说啊，过去呢，这个房地产市场主要矛盾叫总量短缺，就是大家的需求非常旺盛。那么当然作为咱们工薪族嘛，你买房总是需要贷款的，很少有人能一次性付款。那么作为公积金来讲呢，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因为它比商业贷款的这个利率要低嘛。所以那个时候对于这个公积金来讲，购房的需求是它一个主要的需求。那么随着现在这个房住不炒的政策呀，租购并举的政策呀，除了我们还是要支持这个继续支持刚需的这样的这个购房需求啊，但总体来说这个民众的购房意愿在这个比过去来讲那要差的很多了，所以从这个购房贷款的需求上可能要下降。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什么需求增长了呢？就是从购房租房向这种修房和养房变化，就是过去大家说哎呦我没有房怎么办，我要买我要租，现在都有房了，那我要让我住得更好。那么这个更好当中呢，比如说我要把它重新装修一下，因为有的装修时间比较长了，我要装修一下。那么有的房子老了，我要进行更新改造，对吧？要维修养护，这方面的需求在增长。所以从房地产本身来讲呢，它可能资金从这个购房需求转向了这种养房修房的需求。
0: 对，我补充一下，就其实等于是把公积金的现在的扩容盘活一个重要的方向，也是用到了微观角度的城市更新上了，是吧？用到了自己家的这个居家更新上了。对，
1: 对，那么这个是一个大的宏观角度来看啊，就是整个公积金的用途，它可能是从房地产行业转型的角度来看，它有一个大的变化。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就业结构的变化，因为我们现在2亿多灵活就业人员了，那么他们呢还没有在公积金制度的这个覆盖范围之内，所以呢这次的改革有很多这个地方就做了一些尝试哈，比如说是允许大家来自主缴纳公积金，这个呢就相当于我们从缴费人员缴费群体方面来扩容，希望能覆盖更多的人群，覆盖更多的新就业群体。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从促销费的角度来看，因为这只是不同角度，刚才我们从房地产的角度来说，我们去装修啊养房啊，你从促销费的角度来看，房就是你的新房装修，包括你要去购买家电之类的，但不一定是在公积金的覆盖之内啊，我就说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促销费的角度来讲，你去这个维修房子装修房子，这也是一种消费嘛， 那么我们现在的这个全国的公积金缴存余额就整。

0: 个的公积金存量在已经超过10万亿，2024年的数据超过了10万亿，那这笔巨大的资金啊，当然有人说，哎呦，我们有这个10万亿的公积金这个沉睡在账户里，也不能这么讲，因为其中7万亿出头，从这个2024年的数据看，7.21万亿已经贷出去了，没有那么多，差不多是不到3万亿，但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了。那么这么多的资金沉淀在账户里，其实也是一种这个对于资金利用效率的这个降低，所以希望能够把它赚起来，希望大家能够利用起来。比如说你用到这个这个装修上，一方面是让我们的资金利用效率更高，另一方面呢也是起到一个促消费的效果。所以我们从几个角度来讲，公积金确实是有这种改革的这种需求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从数据上来看，大约主要城市里可能有50%的人，就像刚才王冠开头说的是，从来就没有用过公积金。这里边当然有各种因素哈，这个但主要的可能还是在于，公积金的，比如说它的使用用途覆盖范围还比较低。那我不买房，我不租房，可能我就用不上。所以这一次我们是大大的拓宽了它的这个使用的，用途空间。所以可能有更多的人能够用得上了，这个就是从宏观背景来讲，为什么要进行这次公积金改革。
1: 好，各位网友接着来弹幕上说一说啊，我们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5楼，我们的新闻标题是扩容增效，住房公积金新政策如何用好，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讨论很热烈啊，欢迎各位朋友多点赞多转发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大家来关注一下，周一到周五我们都有在下班时间都有精彩的新闻短视频推送。那么来看一看大家的互动，传动这位网友说，公积金能提前还房贷吗？可以啊，我就是提前还的呀。然后呢，这就是，所以就是提前申请就行了啊。各地的这个具体的细节政策您可以打电话问一下，但是肯定可以提前还的。四个苹果说正打算装修，昨天刚打电话问完公积金管理处，然后说这个公积金装修怎么用，今天就开始探讨这个事儿了。是啊，这个各地的政策在密集出台啊，我们刚才不为大家报告了吗？
0: 对，顺便
1: 哎，曹斌你说，
0: 对，我顺便说一下，就刚好王冠说到，就是因为目前各地出台的政策是不完全一样的，包括它的用途啊，包括你的提取条件不完全一样，所以你要想用的话，去咨询一下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的新的一些政策。
1: 对，还有网友说，我打算攒着退休之后统一领一笔，这样又是一笔收入。也对，也对，对。但是您要想公积金的这个平均下来啊，平均下来公积金账户，您就所谓的咱们老百姓叫攒着存着当储蓄了呗。现在来看它的利率在1.5左右，它的年化利率还是相对比较低的。所以呢大家也都可以来考虑一下，就是现在随着公积金的扩容，这个沉淀的资金您想没想好怎么用，打算怎么用，对吧？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哈。对，
0: 我就还有一点想两点吧。第一个呢，有人说这个，哎呦，现在这个公积金改革就是为了要救楼市，不要误会，不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整个房地产行业的这种大的趋势是不会变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很多人就想，哎呦，那是不是我们都把就公积金提出来就好了吧，咱们又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限制？因为公积金这个东西设立本身它是一项大的政策，是为了这个从这个整个房地产行业健康，一会儿我再给大家重新梳理为什么哈。这个角度来讲呢，是相当于一个民众互助的这样的一种制度设计。
1: 对，
0: 我们希望它能够充分运转起来。但是也不是说大家，哎呦，我们把公积金都提光吧，那也不行，那样我们这制度怎么运转下去？
1: 一会儿
0: 是不是
1: 一会儿这个让曹宇跟大家说一说公积金制度的起点啊，从90年代贯穿整个90年代的试点，一直延续到现在，其实都是在边走边调的。来来来来，快让小陆大夫说说，小陆大夫那个，看你的现在的，大家看小陆大夫的视窗表情就是不差钱是吧？你是不是根本就没公积金账户，就也不知道也不知道多少钱，然后就忘放那儿了是吧？
0: 从来不看。
2: 是从我这个圆润的表情看出来的不太好。不过我的公积金是这样，我公积金确实没有用，但是没有用的原因是因为就没有能力，还没有能力购买自己的住房，所以没有资格用，不是不想用。所以这次这个新政策的改变对于我来说非常之心动了，它特别像那种就是从小妈妈跟你说，哎，我给你攒了一笔钱让你上大学，你就看着那笔钱呀，你没考上大学之前就是
1: 高考了，
2: 但是现在 现在就有一种感觉，就这些钱我终于可以买点我上中学时候的书本了，然后我可以甚至偷偷买点上学时候吃的零食了，我还可以拿去上学时候春游了，就觉得哎呀，这个使用范围变广了。虽然不像说上大学一大笔，但是呢，这种细细碎碎的，我觉得才是生活中的小美好呀。而且这种灵活的取用方式，无论是物业呀、取暖呀，当然各地政策不一样哈，或者是我注意到这个适老和适幼化改造，其实这个是能够提取的话，就会变得非常的适合我们这个宝妈的群体。因为有些时候我们一旦开始生孩子，女性这个筑巢的本能啊，精打细算的本能啊，又想花又抠抠搜搜的这个状态，但是当我们有一项专款专用能够用到此处时候，其实从我们的消费心理的角度上来说，我这是不同篮子里的鸡蛋，突然它能腾挪的时候，我就会有一种松快感和一种相对来说有兜底的感觉。那么比如说我现在没有三岁以下的小朋友了，哎，好遗憾，这个生早了。如果说有三岁以下的小朋友，而且符合条件，我能够提取到一部分钱的话，我会认为我可能对于小孩的这个出生前的准备就会更加的松弛。我觉得这种松弛感就代表着幸福感。
1: 对，
2: 特别希望我的这个大学基金能够让我在各次春游上快乐使用。
1: 对，你来说一说啊，就是这个，其实我们弹幕上有些朋友谈到了，我们让小卢大夫作为精神科的这个专家跟我们来分析一下啊。这个我看有一些朋友说，哎呀，又能买车位，又能装修，然后呢，现在刚才唯一介绍还能异地了，对吧？还能异地使用，说这么多选择我该怎么办？
0: 对，
1: 说想着想着自己的算力就不够了。小卢大夫来说一说，就有的时候选择多了吧，就是你从你的心理角度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容易出现这种选择障碍症。对，这按说这种选择更多了，大家就像你说的，其实你的资金整合的这种能力更强了嘛。这种像刚才网友说的这种选择障碍症，一时之间不知所措，这是一个什么样的脑回路啊？对
2: 啊，其实选择障碍症放到我们的核心的精神科的视角来说，其实它是属于神经症这个谱系里面可能出现的问题。神经症谱系里有什么呀？有焦虑啊，有强迫，有恐怖症。比如说有些人哎怕黑怕狗怕高，有些人呢就是他很强迫，他做抉择非常的困难，有些人会为未发生的事情产生过度的担忧担心，这就是我们焦虑的本质。那么选择障碍症听起来是不是很像这个区域里头的事情？但是并不是说大家在有一笔资金可以腾挪的时候，哇，这种就是症状就是病了，不是的，只是因为在过多的选择一下涌入我们的 CPU 的时候，就容易把 CPU 有点干烧掉的这种感觉。因为这是一个突然性的决策，往往我们会令我们产生焦虑的事情，都是相对突然的和我没有做好预期准备的。就准备越充分，焦虑指数越低，一定是如此。那么在此呢，就非常推荐大家，这是首先我们要接受，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心理状态。第二呢，当有这个情况的时候，就像藏宇刚刚介绍的，我们先要了解它的政策背景，我们可以用的方向。此外呢，可以在家庭账户中做一个罗列，它其实是一个扩容嘛，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去选择把你的备选，比如我是想要车位，还是想要取暖费，还是如何如何，还是要分那个我们说的那个轴，就是重要的、紧急的、重要不紧急或者紧急不重要，有一个主次的顺序。并且非常推荐我们各位网友有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如果公积金能够帮助您支持了您的这个物业费、取暖费，甚至是装修车位这种比较大额的支出，那么本应放在这部分支出的这部分钱，希望您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规划方向，而不是说好像这部分就是捡到的，我就可以大肆的这种把它挥霍掉。
1: 我们尼克这网友说，我现在工作在江苏，能不能回老家安徽使用？是这样。就是呢，因为这我们七月底国常会刚刚敲定这个政策，那么现在刚两周左右，各地在出台细化的政策，但是刚才唯一同学为大家已经介绍完了，现在已经有部分地区，对吧，可以进行异地的联通使用了。那么具体到江苏和安徽能不能联通，何时联通，我们一下回答不上来，但是我们的小建议就是您要密切关注，这应该是一个政策的大方向啊，就是这个资金的盘活，除了这种消费项目的盘活之外，还有就是整个的地域的盘活，要让这个相对静态的沉淀资金让它的利用效率最大化。来，我们来 说一说这个住房公积金的制度是怎么来的。

0: 能有一些相对年轻的朋友没概念，90年代才开始，实际上这个制度并不，实际上这个制度的时间并不长。那么为什么我们要设立住房公积金制度？
1: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习惯于这个，我们去买商品房啊，或者是租房子住哈、这个，但是呢，我们在上世纪90年代之前啊，那个房子都是单位的福利分房，就是都是，或者从另外一角度来讲，都是公房，咱们是没有个人的房子，说这个房子归我自己，归我们自己家，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那个房子都是单位建的。所以分给你居住啊，如果你要是离开这个单位，这房子还得交回去。所以那个计划经济时代呢，我们是一个单位福利分房的过程。那么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开始，我们已经准备开始进行这个住房商品化的这样一个改革。那么商品化的意思呢，就是第一个，过去啊，职工不是要福利分房嘛，后来呢就把这个福利分房说，我把这个福利不分你房子了，作为货币化，我分你一笔钱，然后让你去市场上买房子，同时呢也把这个市场上原有的这些单位住房变成商品化卖给职工。但是这个过程大家知道，在那之前我们的收入并不高，或者说呢，你跟收入比起来，住房的这个购房总是一笔大的支出，那么居民手里边你很难拿出一个全款，那你就需要贷款，那你怎么去这个？当时我们商业住房贷款也没有这样的制度，或者说呢，这个制度对于居民的压力比较大。那我们当时呢是借鉴了新加坡的一个中央公积金的制度，然后从91年的5月，上海是率先建立了这个住房公积金制度。什么概念？就相当于大家互助嘛，每个人把加上你交一笔钱，单位交一笔钱，然后大家变成一个资金池。谁买房，谁就可以从这个资金池里边贷款，这个是我们推进住房改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这就是我们公积金制度的一个起点和目的啊。94年我们开始慢慢推开，因为国务院发布了一个深化城镇住房改革的决定，要在全国城镇全面推行住房公积金制度，然后各省开始落地了，正式立法是99年了。这个4月3号，国务院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颁布实施，那么公积金制度用了一个行政立法的行政法规的形式正式确立，全国统一制度，统一管理。后来02年、2019年两次修订到现在的版本，因为这个又是一次大修了。到目前为止，我们整个的公积金2024年住建部的一个报告显示，我们实缴的职工实际缴存职工啊，大约1.76亿，现在应该会更多一些啊。然后呢，这个缴存余额10.93万亿，这就是经常说的，说我们有10万亿多的这个资金沉淀在这儿，但是这里边呢有7.21万亿就已经贷出去了，那么能够动的，就是说大约不到3万亿左右，但是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概念了，就是非常大的这个数字了，3万亿啊。所以这个我们为什么要去进行这样一次改革，就是希望能够有效激活这部分公积金，让它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同时呢，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人，这个有这种叫做，两方面吧。第一个扩容，给大家能够用得上；第二个呢，还是希望能够提高大家使用的意愿。有很多人其实说，你让我去用，我也不想用，是不是？我也想留到退休嘛，也没关系，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但是这就充分说明大家在这个日常使用消费的时候是有顾虑的，你为什么留到退休啊？就是你总想给自己退休留一笔钱。如果我们把大家的医疗啊、退休啊、什么养老啊、什么子女这个育儿啊这些顾虑都打消，可能大家使用公积金或者去消费的意愿就会大大增加。当然，这个不是公积金制度本身改革的问题啊，这是我就说公积金这个它的使用，充分利用其实是有两方面，一个是本身的改革，希望给大家更多的用途，另外一个是一个整体的促消费的这样的制度配合，这样才能让我们这个现在的将近3万亿左右的公积金的这样一个现金还能够更充分的利用起来。
0: 这个唯一说说这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年轻人对公积金有概念吗？想好怎么用了吗？
2: 其实说实话没有太大的概念，因为呢我也没有提取过，但是我没提取跟小陆大夫不一样，他是因为太富有了，我是因为账户钱太少了。因为我刚工作不到一年的时间嘛，账户里我昨天看了一下也就有2万多块钱。我一直以来的本来是打算
0: 希望那个公积金管理条例能够打通化妆品。
2: 对，这每年化妆品从这里出哈。对，我本来是打算是买房用的，可能再攒一攒再过个几年再用。所以之前没有具体查过，因为我是在江苏徐州工作的。昨天呢我也是特意查了一下当地的政策，解锁了我的新的思路，是可以用来租房的。他租房呢提取额度是每人每年能提1.18万。我算了一下，这个可以覆盖我一年房租的80%。也就是说呢，我如果把这1.8万提出来，我每年只需要再交4000多的房租就够了。这么听着其实挺诱惑的。然后如果是这个结了婚的朋友呢，夫妻双方是每年一个家庭可以提36000。那对于徐州有房子的网友们来说呢，是可以用来支付物业费和取暖费的。那今年3月份呢，徐州它的这个提取金额上限是从每年8000提高到了每年10000。因为这个徐州是需要交取暖费的，这个呢可能江苏的朋友会知道哈，徐州是号称江浙沪唯一大幅供暖的城市。对，所以说徐州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政策。对我来说目前没有太多的选择，主要就是用来这个交租金。所以说网友们，如果说你没有查过当地的提取政策，现在赶紧查一查，
0: 一定要查一查。我觉得唯一说的很对，尤其是刚像他一样刚参加工作不久的朋友，对于公积金可能还没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还没到自己可能要这个买房还贷的那个阶段，这很正常，这很正常。但是呢当地的公积金有着什么样的正在快速推进扩容的政策，让你多一个甚至几个选择，这当然是好事嘛。就像刚才唯一说的一样，对吧？你用大模型包括这个各方的观点的整合，结合现在各地快速推出的这个公积金的新政策，有什么建议啊？对，给我们网友。对，
2: 好，大家呢一定要注意这几个场景啊。现在扩容的场景有物业费、车位、装修费、取暖费、契税和适老适幼改造，这6个方面呢是基本全覆盖了。那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关注当地的办理的门槛。目前来看呢，门槛是在不断降低的，基本上呢是要满足贷款结清、没有担保以及账户没被冻结这个基本条件。但是每个城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些城市呢，即便是现在有贷款没结清也是可以提取的。提醒大家一点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代际互助这样的一个条约。因为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是允许子女购房的时候还能提取父母的公积金，如果说本人余额不足的时候啊，配偶父母这个包括这个子女的配偶也都是可以去参与的，
0: 丈母娘也可以上阵，是吧？
2: 对，
0: 如果丈母娘还没退休的话，可以。
2: 对，比如说像成都呢，现在已经是可以子女来提取公积金给父母的住宅加装电梯了，包括湖北宜昌也有这样的一个条约，所以说大家可以留意一下您所在的城市有没有这个代际互助的政策。第三就是我们应该怎么去办理呢？大部分业务现在都是可以在线上办理的，很方便啊。比如说你们当地的这个公积金的 APP， 包括小程序以及支付宝的小程序都是可以申请的。那我们线下办理呢，通常需要带上我们的证件，包括身份证啊、银行卡呀，还要根据我们具体您提取的场景来准备相应的资料，比如说涉及到一些装修合同啊，包括购房合同以及物业费的这个缴费凭证。具体材料呢，我们要以当地的公积金中心的要求为准。那最后大家在查询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各地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差别的，大家可以去登录当地公积金的中心 APP， 然后包括呢我们也可以拨打12329的服务热线去确定您的提取资格以及需要准备哪些具体的材料的清单。
0: 好，我们和大家说到这儿啊，这个各位朋友啊，这个当地的公积金其实查起来都非常方便啊，刚才说的 APP 或者小程序之类的，建议大家密切关注一下，好吧？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共同关注的热点新闻话题是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 飞出国门。
3: 新鲜视角，深度财经，每日资讯一网打尽，欢迎您搜索和关注王冠红人馆视频号，工作日和休息日不断更新。 长直播和短视频都在这里。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和红人馆的小伙伴们都已经关注好了。皇冠红人馆视频号在这儿等你。

0: 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们的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呀，在首页啊，在四楼或者五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我们多视窗同屏的功能已经开启了哈，大家可以来体验一下，同时左右滑动，可以选择您喜欢的视窗，多点赞，朋友们啊，现在我倒数一下，三二一，大家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到朋友圈好不好？来，三二一。 我们视频号的朋友可以转发了哈，没有任何增长，没有，就是看来这个，看来我们必须一会儿要拿奖品再来物质刺激一下哈，一会儿再为大家来介绍啊，把我们的直播流转发一下。来，我们的新闻标题要换成这样，踏上征程 C919 如何开启全球化商业运营。那么在本周呢，在我们整个的航空发展史上有一件大事，就是我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啊， 这个现在呢是开启了首趟飞越国境之旅，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这条新闻语录的梳理，来，唯一有请。
1: 我们来看这条语录，这标志着国产大飞机正式开启国际定期商业航线运营。那这条语录呢，是出自央视财经8月12号的一篇新闻报道， 标题叫做C919成功首飞国际商业航线。那想必大家对于咱们的国产大飞机 C919应该不是很陌生了， 但是就在12号的下午呢， 又进行了一次里程碑的飞跃， 是成功完成了国际 商业航线的首飞。那这次航班它的起点呢，是从北京起飞，终点呢是在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那就在12号下午4点58分， CA-723航班是平稳地着陆在了蒙古国新成吉思汗国际机场。 那蒙古国呢还特意给我们的C919准备了一个水门欢迎仪式。 那当时呢，蒙古国的交通部长以及民航总局的局长也都到场来欢迎我们的大飞机降落。 那C919大型客机呢， 其实是在23年的5月完成的第一次的商业飞行， 那距今已经有3年多的时间了嘛。 那其实这次呢是C919同入商业运行之后 第一次执行这种常态化的国际客运的航线。这意味着什么？就是以后我们出国也有机会能够坐我们国产的大飞机了。那未来呢，我们的C919也要开始从我们国内的航线迈向国际的市场。那其实这次的国际商业航线的首飞也是引发了国际社会的一个广泛关注。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看啊，外媒都是如何来评价的。美国的CNBC是这么来报道的， 说C919对于中国航空产业来说是一项重大的成就， 那将大量的组件系统和转件集合起来制造客机，这曾经呢只是空客和波音等等这少数几家公司才能做到的。那么新加坡的联合早报呢是进行了报道，说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干线客机首次对普通旅客开放，纳入到 到了全球售票体系的一个常态化的国际商业航线。这就意味着呢， C919呢 是走完了国内规范化运营的练兵阶段，正式开启了国际常态化的载客运营。那欧洲新闻台呢当天也进行了报道，说这一里程碑，这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飞机已经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0: 各位网友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梳理探讨啊，踏上征程 C919 如何开启全球化的商业运行。刚才唯一为大家介绍了在本周 C919 国产大飞机首次飞出国门，从北京飞到了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对，那么大家来弹幕上说一说，您最近一次坐飞机啊是从哪飞到哪儿，是哪家航空公司，您有没有注意到机型啊， 对吧？你看，像我们记者经常出差坐飞机，我还真的没太仔细看过机型。当然，遇到咱们的 C919还是觉得很亲切和很自豪。大家可以弹幕上来说一说哈，一会儿我们来讲一讲我们现在民航运营的这些机型的基本面。与此同时，还要请教大家，这是一个偏财经评论员的专业问题了。 因为我们现在啊，我们的三大航空公司啊，这个国航、南航、东航加起来，我们现役的运营的客机大概是不到3000架。 我们的 C919又有多少呢？ 我们的国产大飞机呢， 之前全都是国内航线啊，都大概也就是40架， 稍微出一点点头，大家想一想， 1%多一点点啊。那么 C919 它这个飞出国门， 包括接下来还有 C929 现在还在研发阶段，那就是远程的国际航线了。就是这事儿一直猛一听跟咱们老百姓挺远的，是为什么我们对于 C919 的发展我们这么重视，它跟咱们老百姓的生活体验跟我们的获得感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啊？这是一个财经请教财经评论员比较专业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各位网友藏龙卧虎啊，大家弹幕上一起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关注这个事情，对吧？刚才介绍了一些数据的基本面，来，我们先请教一下藏宇，北京飞的乌兰巴托呀，大概也就1200公里，和到上海的距离差不多，就飞2个小时，为什么这事儿这么重视？刚才唯一介绍了，对吧？你看蒙古国也是给了很高级别的欢迎仪式，然后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主流媒体和财经媒体都非常的关注，就是可能网友会直观觉得就也没飞多远呀，为什么这件事儿这么重要？
2: 这个呢是对于咱们自己的民航的这个客机制造业是一件大事，对于全球的这个整个的民用航空产业也是一件大事。那么首先说呢， C919 飞到乌兰巴托，这是他第一次来飞国际航线，那么这个是一个有着突破性的意义的哈。因为以往呢，在我们整个的全球市场大家已经习惯了，你很多现在坐飞机几乎是一个很日常的需求哈，但基本上你坐的都是就是这种干线客机啊，要么就是空客的，要么就是波音的，全球的这个干线客机市场几乎就是被这两家垄断了嘛。那么在这个市场当中，你想再有一支新的力量难度是极大的，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的设计制造的难度就特别大，这不是一般的这个经济体制造业能够干得成的事儿。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要能够运营它，在一个非常成熟的被两大巨头垄断的市场里能够找到一片自己的空间，大家可以想象这个难度得有多大。因为它现有的作为一个这个市场的两大垄断巨头之一，它不会让你再来一个人来分它的市场的，对吧？那么首先来看呢，这个首飞国际航线意味着我们 C919 它的这种产品合规性获得了其他就是另外主权国家的官方认可，因为你总要走向世界的。那么你走向世界，首先你这个飞机的安全性包括后来你的经济能力都要得到认可，尤其是安全性。那么民航客机的安全性呢，不只是涉及到你飞机上的乘客，因为大家最关心的，我坐飞机如果你看前段时间波音接连出了问题，那么给它的市场其实是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因为安全性是整个民航客机最关键的一个这个市场运营的底线啊。不光是刚才说的飞机上乘客，机场的安全性呢也跟你有关系吧。那么你机场上其他的这个航空公司的飞机的安全性也跟你有关系吧。包括你在整个航路上底下的这些城市的这个人的安全性也有关系吧。你这个飞机要真的掉下来，那底下人受得了吗？是吧？所以其实对于民航客机来讲，安全性是它的生命线。那么你能够飞到其他的国家去，意味着你的安全性，你的产品合规性得到了其他国家的认可。实际上呢，就是我们国家是国际民航这个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成员之一啊。国际民航组织实际上它有一个适航性的一个最低的标准。我们国家现在 C919 拿到我们自己的适航证，就意味着已经拿到了一个这个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至少达成了它的最低标准。但是呢，我们要想飞到海外去，想飞到全球去，可能还需要两个适航认证，一个是欧洲的欧洲航空安全局的适航认证，和美国的这个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适航认证。这是没办法的事，因为他们就是从我们的这个适航标准来讲已经是没问题了，我们认为它飞到哪个地方都是安全的。但是就是因为长期的干线市场被波音空客垄断，所以这个欧洲航空局安全局的这个认证和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的适航认证对于全球市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不光是飞欧洲和飞美洲，因为你只要飞国际航线，你一般都不会只飞这一条嘛，你可能会飞到经飞途经或者是这个飞到其他的国家去。 那么这两个适航证对于国际市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呢，大家能够理解的原因，你很难拿，你的飞机合适了没有用，他会想各种方法来卡你啊，你很难拿到，很难拿到呢。我们等于说这样一次试飞，这样一次这个航线，国际航线的运行，开辟了另外一个叫双边互认的出海途径，就是如果我们飞这个蒙古国的这个双边国际航线的话，只要双边认证就行了，我不需要什么美国认证，不需要欧洲认证，只要我们两个国家认证就行了。那么同理，如果我们去飞东南亚的市场，
0: 抱歉，我插句话啊，我觉得藏宇说的深深的启发了我。我说这不就是人民币的双边互换协议吗？你看咱们不久之前刚跟阿根廷签了，对吧？就是这个，我占用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啊，我就说这个，我就老说，我说毛主席的伟大呀，就是他自己总结他的那个军事思想，他说没有你们说的那么复杂，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毛主席说就这么简单啊，就这个四个半句话。就是刚才藏宇说的时候，我也在想，就是你看我们改革开放，我占用大家一点时间，我们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是一看前半程我们要适应规则，最典型的就是加入 WTO， 对吧？到现在我们中国人要引领和制定规则。那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一带一路啊，从2013年到现在啊，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和这么多的国家和地区的这样的一个双边的整个的货币互换协议啊，不就是像我们刚刚跟阿根廷刚刚续签，还有别的国家。刚才藏宇说的就是你不有你整个的什么国际适航证吗？我们就像一带一路一样，我们一家一家的去谈嘛，就整个的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给我们的国产大飞机，我们一起来这个找伙伴找增量，多难呀，这说起来多容易，这多难呀，这背后做多少人做了多少努力啊。好了，我这个占用一点时间就补充到这儿，大家还有什么思考可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2: 对，那我们现在呢已经和全球21个国家建立了适航双边合作机制，其实理论上我们也可以飞其他的国家，当然这个是要慢慢，第一个是要慢慢谈一个一个落地，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 C919 的产能还不够，刚才这个汪汪已经说了，我们现在实际交付就是41架，基本都在飞国内航线，就是国内需求其实也很大，需求量也很大。那么我们去飞国际航线呢，就是说这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意义，就是现在产能正在爬坡阶段，如果我们把发动机这关过了，也可能这个未来我们的目标是年产大约最高产能在150架左右，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对国际市场的需求也会越来越大。
0: 对，
2: 那么我们通过一个一个的这样的双边的这个国际市场的飞，那么一个是可以直接这个打开市场，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只要这些国际航线飞多了，你像欧洲啊美国啊，它慢慢也就失去了理由了，就它可以用各种方法拦着你，但是我们如果你已经安全飞国际航线飞了那么多架次，它的理由就不充分，对吧？还有一个呢，从飞机本身来讲，我们去飞不同的空域规则，飞不同的气象环境，飞不同的机场这个保障条件，这也是在给飞机积累数据，积累我们的运营经验，我们 C919 它还会不断的改进研发，它的综合性能会更好，那么我们也就更容易获得所谓的这个欧美的这种适航证，这个是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航线的突破性的意义。
0: 我们弹幕上有网友讲的特别好，他说这不是一架飞机啊，这是一整个产业链呀，这对我们当然重要了，
2: 对
0: 吧？
2: 对对
0: 对，我们稍后啊为大家做一下补充，我们来讲一讲这个 C919 对于我们整个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这种很直观的带动，而且它就是产业链的链主啊，主人的主啊，对吧？或者叫链长啊，就是它是 C 位啊，那么他往前挪一步，带着大家都能往前走啊。来回到刚才我们请教各位网友的问题啊，就是大多数网友可能并不是高频的坐飞机，大家会觉得，哎呀，你是国产大飞机，你飞到蒙古国了，我们刚才弹幕有网友说下周就要去蒙古国出差，正好可以体验一下，现在我不知道您没说您在哪儿啊，如果您愿意的话可以从来北京嘛，北京体验一下，就是我们 C919 的我们的这个国产大飞机现在从北京飞乌兰巴托，这件事儿跟我们老百姓猛一听挺远，跟我们的老百姓的这个生活利益有什么交集？
2: 我觉得第一个呢是这样，大家都能理解，民航大飞机是全球工业体系当中难度最高的，产业链最复杂的这个产品，所以有人管它叫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它的研发，它不是一个，刚才说它不是一架飞机，不是一个航空产品， 它在带动整个的产业链。那么这个产业链包括区域产业，包括研发投资，包括先进制造能力的提升，这里边有什么精密制造啊、航电啊、新材料啊、发动机啊，整个链条的整体提升是我们的制造业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我们之前不是说嘛，你航空航天产业你干嘛呀？那些飞机跟不那些卫星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其实首先它有直接关系吧。那你现在手机对吧？你现在的这个导航就没有卫星是不行的。另外一个呢，就很多航空航天的这种技术已经在我们生活当中实际上应用，它是处在一种产业链的顶端、科技研发的顶端，它是在前面攻关的。攻关下来的这些技术会逐渐逐渐的就渗透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去了，这是一个，就它对于我们的科技研发，对于我们的产业制造业升级是有一个引领的作用。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是，它可以也可以解决我们，怎么说呢？这个有关键的技术被卡脖子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你其实我们 C919的发动机之前一直用的那个美法合资的赛鹏国际的那个 LEAP-EC 嘛。那么其实我们现在交付的产能还爬坡速度没有以前那么，没有预想的那么快，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发动机他们卡我们。现在这个长江1000已经马上这个我看目前已经差不多了啊。如果我们国产的这个民航发动机已经成熟的话，我们就又有了一个重大突破。当然还有什么航电系统之类的，所以你还想设计制造一个大飞机是非常困难的，计算对于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制造业能力和科技研发能力依然是需要很多攻关的这个工作要做。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意义在科技突破，一个这个产业自主和我们的整个供应链制造业的提升。那么其实你说这跟我们有关系吗？每一件都跟我们日常生活是有关系，它可能不直接作用我们的生活，那我不坐飞机，但是我们整体国家的产业升级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对吧？产业升级就意味着我们的经济就是在增长的潜力更大了，经济增长我们每个人就更有钱了，你就不会怕说哎呦我不敢花钱，是吧？另外一个，我们不怕别人卡脖子，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叫做科技产业的这种自主权都是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和意义的。
0: 对，其实本周有一个很重要的汽车产业的新闻哈，就是大家看到我们七月和八月连续两个月中国的汽车向海外出口每个月都超过了100万辆，其中新能源车是过半的。像藏宇和我这样的老登，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这个基本是同龄人哈，你远了不说，你就搁到20年前，你就想一想，开进口车是一个多么有面子的事儿，就唯一很难理解了哈，就是那会儿说我这车原装进口的，那会儿觉得很有面子。与此同时，你搁到20年前，甚至15年前，你能想到中国的汽车在往海外出口，还成为了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制造国？尽管这中间有一定比例是外资的整车，一样的道理啊。我们现在国产大飞机，这不就是20年前的国产汽车的刚刚起步吗？你那会儿比亚迪刚起步的时候，谁能想到它能打遍全球啊？大概是这个意思。所以说刚才藏宇说的特别对，就是说跟这 C919 的这种爬坡过坎腾飞跟我们的关系是什么？很简单，便宜。大家把便宜两个字打到公屏上，你只有了经济主权，老百姓才能享受到便宜的产品和消费。全世界能够生产整车的国家并不多呀，这不是今天的主题，又不是此刻的主题，我不展开说了。这个事儿，小陆大夫特别有发言权，你就给我们老百姓举几个药的例子，对吧？你看那个，当年毛主席那会儿到西柏坡，盘尼西林自己舍不得用，给救那个乡下的小姑娘用盘尼西林啊，从香港拿黄金买的盘尼西林啊，不就是青霉素吗？建国之后，我们这个我如果没记错的，一开始在石家庄河北制药厂，为什么放到石家庄？就是为了到北京开会方便呀，同时又不能离北京太近，否则你向南方供应又不方便。你说当年那个15计划有多难啊？这些选址，然后我们在基本50年代末60年代，我们实现了青霉素的国产化，这救命药就跟金条就脱钩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来，小陆你说吧。
3: 王冠说了一个很远的，说点近的。像我们现在很多的抗癌药品，以前在全进口的时候，大概价格是500块钱一片，那么对于癌症患者基本上是一个吃不起的状态。那么现在国产化后，降价降到什么程度？20多块钱一片。那么小鹿大夫这边的抗抑郁药也有一款药物，曾经在进口的时候2-3千块钱一个月哦。然后现在其实它同类质的国产药是几十块钱就能一个月，而同时我们看到把进口的价格也就打下来了，它从2-3千块钱一个月，现在呢即便是同种类的进口药大概是300-500块钱，就是相应的会有下降。那么设备也更是，现在我们会看到磁共振 1.5T 的设备从1200万元降到了600万元，就近乎于腰斩，于是我们的检查费就跟着降了。全国22个省份的 CT 价格大概降到我们现在做 CT 200块钱左右。那么磁共振大家现在的概念是多少钱？曾经一想做个核磁怎么也要上千吧，现在就是500块钱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了。那么其实相应的就是跟我们的这种设备啊国产化，我们有能力和设备降价都是统一的，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价格才能由自己说了算。这个不仅是我们的飞机，不仅是我们的高精尖的磁共振啊 CT， 包括我们的一些高精尖的药品，哎，还有心脏支架和人工关节都非常有代表性，都是腰斩式的价格。
0: 所以就是这个我们稍微给一点点纵深供大家参考指正啊，就是您想一想，我们十五规划这个反复强调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是什么意思？它不是为了跟某国跟谁较劲啊，这是我们实实在在的我们的民生福利啊，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来吧，我们来说说这个 C919 的产业链。
1: 对 C919 的产业链呢，其实是为我们创造了广泛的就业岗位，直接拉动了覆盖22个省市超过200多家核心企业的这种庞大的产业集群。有这样一个数据啊，截至到今年 C919 的项目已经是直接带动了咱们国内大约有1000多家企业、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一个就业，涉及到了将近30万的产业人员。那就拿总装和制造环节来说吧，那在上海浦东呢，这是 C919 的总装基地啊，它这个投资呢超过了100多亿元，已经是规划了4条智能生产线，年产能达到150辆，那这是直接是创造了数千个高技能的制造的岗位。那还有就是C919 它的产业链呢，上下游细分的环节也能够吸纳多样化的就业。那比如说在这个机载系统的国产化的过程当中，由于航电、飞控啊、液压呀、这些，它的系统的国产化率从之前10%提升到了将近60%，所以说呢是直接能够带动企业，它会需要大量的电子工程师以及系统的集成人才。那第三步呢，就到我们的这个规范化的、规模化的交付过程当中了。那因为 C919 现在已经脱离了实验室产品的定位，现在已经是在规模化生产了，所以说呢，在 CU919 累计的运送旅客的过程当中呢，开通了58条航线啊，通航了26座城市，这是带动了每个地区的航空的公司机组、地勤以及维修保障等等岗位的大幅增长。而且我们要关注到的是什么？就是 CU919 的后市场潜力是非常大的，因为随着我们机队规模的不断的扩大啊，例如像航空维修啊，包括发动机的维护啊，以及这些配件的供给，都会释放数万个高附加值的岗位。
4: 北京时间10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选板材要环保，
7: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6: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8: 从奔赴远方的勇气，到扎根大地的坚守，再到生生不息的回响。8月16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新疆农六师旅业，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9: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 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时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你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欢迎加入王冠红人馆直播。打开央视频 APP， 我们的官方直播间就在首页，上下滑动一下找到我们，点击进入，九条分轨视窗，我在 C 位等你。点击屏幕右上角的 TV 键，就可以投屏观看。点击旁边的耳机键，还可以低碳收听。您还可以点击分轨视窗右上角的加号，组成您的专属转播墙。5G 时代的视觉盛宴，因为有你，更加精彩。弹幕区奖品由我负责发放，要不要送我上墙？你看着办。
1: 欢迎各位网友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
2: 大家好，我是唯一。
3: 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
4: 大家好，我是藏宇。
1: 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本周对于我们国内财经热点的梳理和探讨啊，期待各位朋友能够接着陪我们上班，深感荣幸啊。对了，现在这个北方雷雨天气的地区比较多，驾驶中的朋友要注意安全哈，您就别参与互动了。那么其他的朋友拿起手机，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五楼还是六楼，大家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也要我们多视窗功能也已经开启了哈，大家还可以左右滑动选择您更喜欢的视窗。这个我们各种技术方式为大家服务，当然更有价值的还是全国各地的网友发来的实时互动。那来，我们先表达一点心意哈，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给您准备的奖品图书礼包，中信出版集团提供的新书《货币的秩序》。那微信推送有这本书的详细介绍，讲的是国际货币体系重构与人民币的国际化道路。大家可以看看微信推送的今天微信推送的详细介绍。那么感兴趣的话，快递信息、微信聊天的方式直接发给我们的公众号，我们后台为大家抽奖，好不好？然后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马年文创，大家可以看大屏幕，也可以看李莹组长面前的实物展示。期待各位朋友的加入。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探讨的话题是什么呢？这个，哎呀，这我又说到了杭州啊，就怎么让我和很多朋友那么的喜欢，就是除了名满天下的西子湖啊，然后除了杭州那么多的对吧科创高新企业，就是杭州整个的这种公共服务啊，真的是在全国啊，就是特别特别的让人尊敬和仰慕。我们现在的标题是这样的，事不宜迟，杭州办不成事儿窗口如何办成事儿？听起来像个绕口令对吧？这个我不知道杭州的朋友谁去过这办不成事儿窗口啊，你说这是什么样的胸怀自信和魄力啊，我专门来一个窗口叫办不成事儿窗口，老百姓就来吧，来完之后市民杭州市民就来吧，我来推进这个事儿办成，这叫什么？用小
2: 有一种那种霸总感。
1: 对，小罗大夫的话说，这疑难杂症的专家会诊嘛，对吧？这不怕，就是这自信到一定程度了，说我不怕那个老百姓说我办不成事儿，你就是因为你办不成事儿，我就要专门开一个办不成事儿的窗口。杭州的朋友来说一说，杭州的公共服务啊，你最满意和最自豪的是什么？我说这个杭州的朋友，我今年就去了杭州好几次哈，我觉得杭州的朋友可能理解不了我们。有的时候其他外地的朋友，尤其是北方的一些朋友到了杭州，一旦你接触到公共服务的那种赞叹，叫什么酒入芝兰之室不闻其香，对吧？就杭州的朋友就你自己感觉不到，你觉得不就应该这样吗？不是这样的啊。那全国各地的朋友大幕上来说一说你在哪儿，满分十分，你对咱们当地的公共服务你会打几分？哎，对于杭州的这种公共服务你特别羡慕的是什么？好吧，大家都弹幕上来说一说哈，什么叫办不成事儿窗口？这张新闻图片我们交给唯一。
2: 由我这个在杭州学习生活了4年的人来讲讲这张图片、啊、
1: 哦，还真是你在杭州上的大学、啊、
2: 是的，
1: 对，
2: 我对于杭州也是有很大的这个感情的啊。那这张图片呢，大家看啊，是有一位杭州的市民正在填写一张表格，这个表格的标题很特殊啊，叫做跑一次没办成，兜底窗口交办啊。这位市民呢正在表格上填写他的姓名，在填写姓名之前呢还写了他所在的单位，感觉上是应该处理跟单位相关的这个事情的啊。那这张图片它的拍摄地点呢就在杭州市富阳区的政务服务中心的办不成事窗口。 那这张图片呢是出自于央视新闻八月十四号的一篇报道，标题叫做专办疑难杂症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那这个办不成事窗口呢，它具体办啥事儿呢？其实它就是要办那些啊在其他地方或者是说在以前没有办成那些事儿，就是专门给群众和企业解决一些疑难杂症的一个专用的绿色通道。那以前呢有些在其他部门哎说不清楚，或者呢这个材料总是理不顺呢，也不知道找谁来办的问题，在这个窗口都是能够得到解决的。那有很多求助者呢，就比如说刚才图片中这位袁正全先生，他就是带着一个几十年的旧账过来的。怎么回事呢？他反映的是30年前的问题，当时呢单位建房，但是有8户人家都没有拿到这个不动产权证。过了这么多年呢，大家想想30年前的问题，很多资料找不到了，对吧？就别说30年呢，我们办3年前的事儿，其实说实话都不太好办。但是呢，在富阳区呢，哎，这件事儿还真就办成了，是启动了一整套的协同机制，组织了联席会议啊。刚才说的这8家没有拿到产权证的住户，全部都拿到证了。那如果说这种历史的旧账，它的难点就在于时间比较久远嘛。但是呢，还有一些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的问题，其实也不好办啊。但是在这儿也能办成，比如说在25年年底，杭州的一家企业，它是研发了一款无人机的旅拍。

0: 人员很发愁啊，之前没有处理过相关的工作。那接到这个诉求之后呢，萧山区办部城市窗口立即就展开了一个跨部门的协调，把公安、文旅等等九个部门都拉在一起会商，结果呢就是一个多月内就把这件事儿给办成了。所以说呢，办不成事窗口它解决的是历史的遗留问题，包括呢新业态的问题、
1: 哎、创新性的业态，
0: 哎
1: 对，
0: 以前其他地方
1: 法律法规是个空白
0: 区，那怎么处理呢？在这儿都能办、嗯、那目前呢这个杭州市已经是设立了121个办不成事的反映窗口。那其实办不成事窗口的雏形我们可以追溯到2018年的五月，当时是杭州建德市啊，是做了一个叫最多跑一次的改革，大家应该之前也听说过啊。当时是叫兜底办窗口。
1: 我们弹幕上有好多杭州的网友很自豪的说、嗯，说我们这儿的服务口号就是 slogan 就是最多跑一次。
0: 啊，对，最多跑一次。那之后呢，还有了杭州有叫跑一次没办成窗口啊，以及宁波和温州也都借鉴了相关的经验，也都开启了这个办不成事窗口。所以说现在杭州的经验呢，已经是被逐步的推广运用到了全省以及省内外了。嗯，
1: 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我们正在和您直播探讨学习的我们的新闻主题啊。事不宜迟，杭州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刚才唯一介绍了现在杭州各区包括这个相应管辖的这个县级市等等，一共是有着120个以上的办不成事窗口、
0: 哎、
1: 对吧。大家首先杭州的朋友来说一说呀，就是我们当地的这种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效率有多高，大家可以在弹幕上讲一讲您的细节体会啊，包括您作为杭州市民特别自豪的是什么。那另外呢，我们各地的朋友也可以来说一说您比较羡慕觉得咱们应该见贤思齐的是什么。我们各地的朋友来说一说您现在在哪座城市，在什么地区，好不好？大家央视频官方直播间首页五楼还是六楼往下滑动一下，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啊，哪个方便您用哪个，大家接着来加入到我们的互动。我们有没有这个杭州在杭州当公务员的同志啊，包括我们尤其是一线公务员的同志，还有我们的公务员的家属们啊，可以在弹幕上来说一说。我其实经常去杭州，但是往往呢您我作为财经记者经常都是产业经济领域啊，这个跟我们的当地的公务员体系的各位同志去交流啊请教啊。我其实特别想请教我们杭州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市政体系的公务员啊，就是杭州当地是怎么考评你们的，是靠制度吗？如果要用制度来考评公务员的话，你比如说办不成事窗口，那怎么叫办成了，对吧？那你接下来的它是一个什么样的 KPI 考核体系，大家能够这么高效这么有服务的主动性？那如果是靠制度来考评的话，那这套制度很容易在其他的全国其他地方来进行推广和复制啊，因为你制度是刚性的嘛，它是一个条例化文字化的。如果不完全是靠制度，那么大家是怎么形成这种不怕啃硬骨头，不怕担责，然后这种能够形成对全心全意高效的为杭州市民服务的这种文化和共识的，对吧？那这种软性的东西又是什么？这种软性的东西又有什么制度保证呢？制度保证呢，我就想摸鱼，我怎么能做到混不过去呢？大概是这样哈，就是我们杭州的各位公务员体系的朋友或者家属可以来指导一下，就是当地是怎么考核评价公务员体系的，能够形成这样的在我们各地朋友看来很真的是很尊敬和羡慕的这种为人民服务的，像主动开设办不成事窗口，包括这种的服务顺畅的体系。来，我们先来说一说呀，你不要，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办不成事窗口，你往那儿一摆，实际上你整个后台的组织运营体系会带来很大的变化呀，对吧？这个他的信心和他的整个的流程，这背后的支撑是什么？
2: 就是呢，第一个，只要来了这个窗口的，这个事儿肯定就不好办，证明在别的窗口呢你就办不成。那么这种事儿呢，往往它是一个不能说全部，但是有相当多的都是这种跨部门的案例，就是它不是一个部门能解决的事儿，所以这个首先需要它的组织架构和职能部门之间的一个协调，是吧？那么你大家都知道，我们政府部门其实是各守一摊各负其责的嘛。那么如果你这一个案例跨了很多的部门办，第一个是可能没有人知道你到底该怎么办，这是最关键的，因为我只知道我这个管辖范围之内的事儿， 关于别的部门的事，他不归我管。如果你一下又跨了好几

0: 个部门，你要问我，我都不知道让你去找谁，我都不知道该让你怎么办。这是首先一个难题，你需要解决一个组织架构的事儿。那么刚才说的这个叫这个办不成事儿的这个窗口，那你就需要调动其他所有的相关的职能部门来做这件事情。比如说这就需要组织架构的一种调整啊，或者叫创建。杭州萧山说，为了支撑这个窗口啊，由区政务服务中心会同43个部门组建了一个叫济南专办的专班，它叫一个口子流转。就是说你有了这个问题之后，叫通过这一个部门的这个，或者通过这一个协商机构，就能把所有的事情都给你办了。也就是说呢，这一个窗口的背后，它不是一个人，也不是几个人，它需要一整套的你跨部门的调度权。那么这个权利，比如说我给了这个部门，你能不能真的调得动，这也是很关键的。你这个部门是谁呀？你也是部门之一嘛，你怎么能调动其他的这个部门来一块儿来做这件事情？这就是第一个难度，你要跨部门办。另外一个呢，就是其实不光涉及很多部门，还会有很多的法律和这个制度规定，比如说对于你想办的这个事是个空白或者不完善，那你怎么办？你得敢拍板，你得敢去创新，没有的你得能补得上，或者说你得敢做，这个就需要你有能力，也需要有担当，这可能还真不是只有制度就能解决的事儿哈。第三呢，就是说他的政策水平也要高，因为那个难的事儿过来往往都是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规定，有特别明确规定那早就办了哈。按照现在咱们说杭州这种办事效率的话，那么这个事儿该办和不该办，我们行政系统要办事都是要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职责范围之内的，说叫办不成事窗口是不是什么都能办，其实不是，它有一个底线，就是要在国家法律授权范围之内，那你就需要这个窗口人员有非常高的政策法规的水平，你知道这个事儿能办和不能办。往往这么复杂的问题，你就要找出来它的根源在哪儿，哪些能办，哪些不能办哈。这是一个政策水平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要做的，就是这个窗口要做的，他不是个案解决问题，就是他不是说，哎，你办不成，好，我给你办了，下一个又来同样的事儿，你再办不成，我再帮你办一遍。不是这个概念，现在他们要做的是你要办一件事要解决一类的问题，你就要办成一批事儿，所以它实现的是一个治理能力的不断进化。为什么他说现在办不成事窗口的人越来越少了呢？就是因为我每办一件事我就解决了一群人的事儿，一批人的事儿，所以这个你真正办不成的事儿它会越来越少。所以这个是你要去总结，不是解决个案，而是你解决完之后要去总结出来规律和方法，要把这个规律和方法在你的体系内能够运行起来。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它这个体系是一个反向治理的体系。我们都说你治理城市啊，它不是，它要先治理自己啊，提高自己的服务能力和服务意识。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它的最先进的地方啊。但是你说有没有制度？有制度啊，包括它最硬的就是这个纪检嵌入在这里边，市区两级纪委在这个里边嵌入是监管，对办不成事儿要采取督促办理、容错免责、党纪处理等处分。就是你办不成是因为你为什么办不成，如果你是懒政怠政办不成，你不想办，那可能就面临的是党纪政纪的处分、组织上处理。那么对于那些创新我想办事的干部，那如果我这中间出了纰漏怎么办，还有容错免责的办法。所以这个机制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这个机制之外可能还是有意识的问题，就刚才这个王冠提出来的问题我也一直在困惑，就是是不是完全靠机制能解决的问题，还是有一些比如说意识上的事情不完全是机制，那用什么来解决哈？我大概在想，这就是一种我们想的要的服务型政府吧，你不断去创新服务的理念、服务的流程，提高你的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在这种体系之下，我们说的治理能力，它是一种不断的自我循环提高的过程。每一件事到这儿来，其实在他看来是一种提高自己的治理能力的机会，而不是一个难题。这就是我理解杭州这个一个办不成事窗口它的一个主要的运行机制和它的目的。
1: 我们邀请大家接着来加入

0: 讨论哈。这个我们现在的直播间的标题叫事不宜迟，杭州办不成事儿，窗口如何办事儿，如何办成事儿。刚才背景啊，这个唯一介绍了背后的这个行政逻辑，你看什么叫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的现代化的不断提升啊，这个藏宇刚才也为大家做了一定的分析。我们弹幕上很多网友都在说呀，说什么叫人民城市，杭州这不就是人民城市吗，对吧，人民城市为人民嘛，对吧。那包括我们刚才有一位嘉兴的朋友，这个刷屏很快，我不能念出您的名字，多担待啊。他说我不久之前在我们当地公证，去公证处公证，公证人员主动把两份公证合二为一，说这样您能省500块钱。他说我非常感动。你看，你最后老百姓接触到的全都是这些细节。你这个一般这个大家不会像我们记者这样去学习当地的政府工作报告啊，看他的产业数据等等。哎，说到数据，老百姓的体感其实就是最好的口碑。杭州，大家想一想，杭州一方面千年名城，西子湖畔，包括之前的这个电商总部等等哈。大家想一想，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数据，老百姓要用脚投票啊，哪儿有发展？这个我们刚才探讨的是它政务体系的现代化，这背后这不就是营商环境吗？还有什么比这种营商环境更重要啊？我整个城市的这种公平、高效、透明的运行，这不就是营商环境吗？老百姓怎么用脚投票？最近十年啊，这个2016到2025，杭州的人口从900万出头增长到了接近1300万，这是什么样的人口净流入啊？非常稳定啊，就是这个整个稳定，而且都是什么样的人去杭州呢？各行各业都有。但是我们说一个热词，经济上的热词，杭州六小龙，大家听说过吧？一定听说过，对不对？那么包括我们上周讲的头条是什么？宇树科技，这不就是杭州六小龙之一吗？现在开始 IPO 吗？中签率不到1/2%啊！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样的明星企业啊？为什么在杭州啊？杭州六小龙一开始的注册可并不都在杭州哦，在哪儿我就不说了，我还去那个还正好跟人家还调研交流请教过。那为什么要迁到杭州呢？大家想没想过这个问题啊？所以我们老说营商环境，你说你现在我们说这个整个的这个统计局，包括我们中央文件说经济的共强虚弱我们怎么释放市场活力，对吧？我们要提振信心。你看到办不成事窗口是不是最好的对于这座城市的营商环境的信心？而且这是真能解决问题啊。这我们央视新闻已经报道了好这个不少的案例了嘛。对，我们来说一说这样的公共服务体系啊，就包括办不成事的窗口。这我们老说营商环境不光是什么三通一平、通网通水、通电通路等等几通一平，不光是说你的税收优惠，这种高效的公共服务和营商环境的关系是什么，以及它有多重要，我们来解读一下杭州经济的整个的体系支撑的密码。
1: 首先呢，我们看它的这个给大家几个数字吧，看看杭州现在的这个营商环境带来的一个结果哈、啊，就是首先它的经营主体，到2025年底，杭州的经营主体的总量是222.2万，同比增长10.36%，就这样的一个基数上，居然还一年增长10%以上，它的新设的总量增幅都是全省第一，浙江全省第一啊，当然浙江省在我们全国也是排名靠前的哈。那么“十四五”期间，整个杭州市的经营主体净增超过80万户，每年净增超过16万户，净增啊，净增量哈，它是全国第四个企业超100万的副省级城市，企业和个体户个体工商户双双超过100万，这是一个量哈。另外一个竞争力，杭州的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上榜企业数连续23年全国第一，然后连续5年有叫万家民营企业评营商环境全国第一，连续6年在浙江省全省营商环境评价当中排名第一，这是一个就是它的营商环境的排名。另外一个我们看它的这个包括它外贸啊、新兴产业的增长啊，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个杭州六小龙，有谁能说全吗？六小龙都是谁？这个 DeepSeek 大家都熟吧，宇树科技、 这游戏科学，大家听的名字不熟啊，就是黑神话悟空的那个制作方，对吧？包括那个云深处科技，这个是我们的工业级四足机器人那个绝影 X300 的这个制造商，这个是中国机器人走出这个走出国门走进海外电力系统的第一单，包括脑机接口的那个强脑科技，空间智能的那个群合科技，就是这个六家企业的赛道完全不一样。大家看大模型啊，机器人什么3A 游戏、脑机接口、空间智能等等，全都聚集在杭州。到2024年末的时候，这六家企业总的估值就突破了3000亿，对吧？那么这些企业是怎么来的呢？就有一个例子，比如说那个叫有一个叫追星科技的一个扫码飞的无人机旅拍项目，这一个项目当初来注册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因为没有过这件事儿。据说要涉及9个部门，然后就在这么一个没有潜力的情况下，整套审批流程用了一个多月就全办完了，因为他要赶在春节之前让这个项目能够投入运行。大家都知道春节那是旅游旺季嘛，然后得到了游客的广泛好评。但是你说一个政府为啥这么拼命要做这件事情，是吧？做一个开创性的事儿。然后我用这么短的时间呢就能把它做完，你作为企业的感受是什么样，对吧？然后这个有一个叫贝达药业，就是他的董事长有这样一个评价，他说杭州是能够让你梦想成真的地方。什么概念？说很多创新项目都会遇到审批问题，这个审批的快慢会决定你项目的速度，杭州在这方面的响应速度和力度是全国领先的，这是他的一个个体感受。但是你看刚才这些数据就知道，这恐怕不是个体的感受，恐怕是一个群体的感受。那在这背后就是说我们杭州对于整体的它的营商环境的打造，比如说它有从顶层开始用立法来确定性的这个支撑着整个营商环境的改善，这个它有地方性法规嘛，叫杭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对吧？它从制度层面为整个的市场主体，为整个的营商环境来保驾护航。另外呢，它推动了一个叫改革清单，列出了我们要解决的这个制度上的一些问题，逐步逐步的推进。这是一个从他提出要以政务服务增值化改革为牵引。啥叫增值化改革啊，对吧？就是一个我们的服务能力要不断的增值，要给企业要有这种赋能增值的这样一种效应，当然我的理解哈。第二个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办不成事窗口，这是一个兜底窗口啊，就是你所有的事你只要是不行你就来找他，就有人给你办，是吧？然后他还有一个叫起乎我应的闭环，就是你只要有这个需求，政府就一定会有回应，要去直接解决政府的就是企业的困难。第三呢，就是刚才提到的跨部门的协同，这个其实是在很多地方非常难，在杭州这儿呢相当于这个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包括是数字化赋能的问题，就实际上那个办不成事的背后不光是职能部门的协同，还有一些这个数据对接的这种支撑，就是说你怎么让企业办理事情更容易啊，我们就叫一键办理。背后因为你数据得跑啊，数据不沟通你还是得企业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去嘛，你要数据体系建立好了，互通了，互联了，那这样呢就是说你本身从这个智能化办公的角度来讲，就是在营商环境的一个巨大的改善。所以实际上你看它是一个杭州用了整个全市的这个力量，从解决问题入手，不断的去改进它的这种政府的这种服务能力，改善它的营商环境。所以他也相信他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够变成这样的。那这是一个除了有体制机制之外，还是要有一个长期坚持打造的过程，所以才有今天。所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值得借鉴的体系。就是它的优势不在于某一个人某一项的一个制度，它是在于整体的这样的一种举全市之力为企业为民生服务的这样的一种理念和架构，我觉得是形成了今天这样的一种让所有的企业都感到舒就至少是来到这儿的企业都觉得非常舒心，都很在这儿应该说是一种很享受的创业和经营的过程。这就是吸引力嘛，就城市现在竞争，你竞争人才竞争企业竞争什么这个创新能力， 靠的是啥，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底气。
2: 嗯，对，就像藏宇所说，其实杭州的这个营商环境改革呢，它不是说靠的一项两项的政策，而是有一套持续升级的一种组合拳。那就比如说杭州的这个所谓的改革清单呢，其实在2025年已经是推出了8.0版本了，它是在不断升级的，而且是聚焦了18个领域，一口气呢就给出了110多条改革的举措，力度非常大。那到2025年5月份呢，杭州又发布了营商环境新20条，这是围绕着5大领域精准发力的政策。所以说这种一年一改版持续升级的这样的做法，其实在全国都是比较罕见的。啊，那说这个政策好不好，我们还得看落地怎么样嘛。杭州做的特别棒的一点就是，它是打造了一套叫做起呼我应的这种闭环的机制。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企业有诉求，不管是呢是以前办不成的事儿也好啊，还是说在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不好解决的问题也好，都是能够得到呼应的，还可以通过多个渠道进行反馈。那这效果怎么样呢？那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啊，2025年从1月到8月份，杭州市呢归集了涉及企业的问题有32万多个，办结率呢能够达到99.95%，也就是说能够将近100%的办结率，只要是企业提出的问题基本都能给办成。所以说这套机制是能够真正帮助企业解决问题的，而且杭州的给到企业的服务是非常细致，而且可以说是很贴心的，具体呢能到区县，甚至还能做到企业家门口。比如说杭州上城区推出了一个叫做法税无忧的项目，就直接把信用服务直接就是送到企业家门口了，工作人员上门进行指导，可以给联系银行啊，然后给企业推出这种一人公司的无抵押的信用贷款。那对于杭州的这些政策的迭代呢，企业的真实感受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哈，企业都非常的满意。就比如说杭州前段时间又推出了一个支持一人公司创新发展的一个相关的政策，那这个政策对外发布之后呢，有一个科技的创始人就直接表达了，他说有了这样的新政加持，哎，我们才有更有底气去放手一搏。而且很多企业呢都是在这当中得到了福利啊，就比如说临平区的一家电器的企业，他们有这么一个工业用地项目，是直接体验到了拿地就能开工的高效率。而且临安区呢还有一家企业是因为厂房通过这个高效的办事效率提前验收了，新增值的产值能够达到5000万元。所以说整体来看呢，杭州的营商环境其实每次迭代都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政府的角色它不是管理者，而是服务者，不断的去服务企业。
0: 怎么办，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您现在在哪座城市工作和生活？本地区如果要吸引优质的市场主体科创企业，拿什么和杭州竞争？怎么办？大家，这不是个小问题啊！那你最后孩子可能千里迢迢的就得去杭州工作了，对不对？如果他学的是这个都是这个高精尖的产业领域相关的这个技术人才的话，你最后的就是它整个的聚集效应会越来越明显。那我们各地要均衡发展呀，我们要向杭州学习什么，好不好？大家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我们再一次向杭州的这个高效运营的公共服务体系表达我们的尊敬和艳羡之情，希望其他地区这种类似的像办不成事窗口，让老百姓办成事这种报道，也会越来越多。我们期待着这个能有越来越多的加引号的杭州出现在咱们的新闻平台之上。

0: 来来来，小伙伴们，接下来咱们从杭州出发，走的有点远啊，咱们到大美新疆，到哪儿呢？到新疆喀什的沙车县。哎，大家看看大屏幕啊，咱们看看，这是当地时间8月8号，这是个好日子啊，这个本周的8月8号，这个我们北京奥运会的开幕纪念日，夏季奥运会开幕纪念日，哎，在这个下午，在下午。 大家看中间，这是一对新人啊，这个百年好合的一对新人，新郎和新娘子都打扮得非常的漂亮，都是咱们当地的维族的帅小伙和漂亮姑娘。然后呢，四周除了亲属之外，大家发现了吗？有很多人挤在一起，很多都是和新郎新娘这个双方家庭素昧平生，并不认识的这个全国各地赶来的网友，这是我本周特别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条新闻。那么我们这个来自央视新闻8月14号的报道啊，标题叫一对新疆的新人办婚礼，为何现场会来了300多位陌生人呢？大家来说一说，你愿意不愿意千里迢迢去参加陌生人的婚礼？哎，你的婚礼当年办了多少桌？都是谁来参加呀？
1: 那这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故事呢，就是起源于刚才所讲的这个婚礼的这个新疆妈妈在抖音上就随便发了一条婚礼的这个电子请帖，
2: 她是婆婆是吧？这个是新郎的妈妈，
1: 新郎的妈妈，对对对，婆婆。这个阿姨呢，本来发这条请帖就是想给自己的亲友看的，就是自己抖音里互关的好友啊，但是没想到呢，有一位河南网友给留言了，是这么说的，说啊，大喜，我可以去吗？这个啊大喜呢，在维语里就是朋友的意思。然后呢，
0: 一点不见外，
1: 对对对，就不，
0: 他当时人在河南还是在新疆？
1: 他不在新疆，
0: 就在河南，
1: 刷到了，他就给人家评论了，然后结果呢，这个新疆阿姨啊，也特别的大方，特别热情，说可以，就回复俩字 江的。然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大屏幕上就是婚礼现场的一个视频哈，然后大家可以看到有很多一看就不是当地人的面孔的，都是咱们内地的朋友们，那甚至呢还有一些海外的网友都要来参加。哎，然后呢我们在这个评论下面就能看到大家发的是啥呢，有自己的机票的订单，哎，什么河南飞新疆的呀，还有这个北京飞新疆的，包括还有自己发的这个自驾路线
0: 啊，就为这事儿，就是有一些可能朋友本身就在新疆玩，有一些是专程去参加婚礼的，
1: 大部分都是专程去的。然后一开始呢这位新疆阿姨呀，这位婆婆呢以为是大家开玩笑吧，结果随着给她发私信的网友越来越多，他们才觉得哦，原来他们是真要来。然后这个新郎呢很紧张哈，新郎也在社交平台上也给大家回复了，说哎，我们很欢迎大家。那为了招待这些远道而来的客人呢，他们家就迅速调整了一下婚礼的方案。新郎特别紧张，他说本来我自己结婚就很紧张了，结果呢有这么多网友要来我更紧张，
0: 被妈妈把场面整大了是吧，
1: 一下变成大场面了。
0: 大家一定要看我们大屏幕啊，这是我们总台新疆总站的，然后呢我们这个新疆总站的同事拍摄的，这就是这个婚礼的现场。大家看新郎新娘一家子，包括当地的这个咱们喀什刹车县的双方的亲朋好友和全国各地的网友游客，大家真是载歌载舞哈，
1: 对，
0: 特别的热闹，对。
1: 对，很多网友都是现场现学的这个新疆舞蹈，然后呢，怎么招待呢？还组建了一个专门的一个接待群。婚礼呢，因为原本计划呢，男女双方各邀请500名亲友。我一听，我天，这也是个大家
0: 庭，规模挺大的，
1: 这规模太大了。而且他们找的这个酒店呢，还是那种多层楼的。这个新疆的朋友们说呢，是为了给网友腾地方，是砍掉了一半的亲友人数，就很多人要来说不能来了，
0: 三舅老爷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本家的就来不 了，
1: 对对对，然后就是把2楼留给了网友们，因为这2楼它的这个席位观景效果比较好。那新郎家呢也是要 准备食材嘛，就是提高了自己的这个接待规格，各种肉类呀、食材都准备了特别多，光是甜点现场就有十几种，而且呢咱们知道了新疆特色的馕啊，然后羊肉啊等等都有。哎，新郎家的亲戚也特别可爱，大家其实从这个视频上能看到，有很多盛装出席的亲属，其实呢也是为了说要给外地网友感受一下当地的特色，
2: 大家仪式感一下上来了，
1: 一下上来了，特别正式盛装 出席了，所以说在8月8号的中午11点，婚礼是正式的在刹车县举办了。那全国各地的来了300多名陌生的网友，有的是特意为了婚礼改签的，本来呢是在当地旅游，哎，为了参加这个婚礼，我晚点再走。然后有的是骑摩托车来的，摩友，还有呢就是专程打飞的过来的也特别多哈。然后很多网友也都是在网上晒出了自己参加婚礼的照片，这个餐桌上摆满了馕、巴旦木、甜品、手抓
0: 饭等等，所以说大家看到现场氛围特别好哈，又唱又跳，特别的热闹。大家来说一说，你愿意不愿意去新疆参加这样一场陌生人的婚礼？我去过喀什，我一会儿跟大家有时间讲一讲。我在喀什的市区，在一个餐厅，然后也是坐在2楼。 然后一楼就是在很热闹，因为新疆的婚礼是下午开始的。那比方说北京，包括北方很多地区，就是一般要中午就结束仪式哈。
1: 对对，
0: 他们那儿跟我们也有点时差。对对，然后用的是北京时间嘛，所以吃饭晚一些。我当时带着孩子，又可高兴了，看着新疆就跟现在我们大屏幕上一样，当地的这个男女双方的家庭啊，包括新郎新娘啊，然后大家载歌载舞，然后呢，这个我们作为 游客在2楼基本看到了婚礼的整个现场的全程，特别被感染，只是没好意思下去打扰一块跳舞，不像这些网友这么主动热情，
1: 自来熟，
0: 自来熟，对对，大家来说一说，你愿意不愿意去为了一场婚礼去一趟新疆？愿意，愿意当不上打一，说哎呀，有各种的眼下的纠结和顾虑，很正常啊，大家在当不上打二，别忘了说一下这个原因。那我们新疆的朋友，各位不管是家在新疆还是现在就在新疆生活的朋友，来讲一讲当地的婚礼有什么特色。我们新郎官啊，新郎官这小伙子叫艾克热木江五迈尔，这五迈尔帅小伙啊，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婚礼场面搞这么大，还这个上了新闻头条。对，这个大家接着弹幕上来说说这件事情，你听完刚才唯一的介绍，特别触动你的是什么？可以咱们全国的网友一起来讨论一下啊，央视评官 婚礼现场，网友为何新门登门道贺？300多位网友到了婚礼现场，之前联系过的，跟这个阿姨联系过的，对吧？跟婆婆联系过的，那肯定不止300人啊。对，小陆大夫，你来从你的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下，就大家是咋想的？山高水长，千里迢迢就要去新疆参加一场，实际上都跟自己没有直接交集的婚礼，这个心理驱动是？
2: 首先大家是真爱凑热闹啊，如果有这种热闹我也特别愿意去，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里面最深层的心理驱动在于它的偶然性。这就让我联想到，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在做一些医疗相关的研究的时候，我们会有这种随机双盲的会有这种 RCT 的实验，就是非常科学设计的这一类的项目实验，但同时呢也有真实世界研究。那么我觉得很多网友在出门旅行的时候做好攻略，甚至是报了旅行团的时候，他就特别像是那种设计好的 RCT 的那种研究方式。但是这种真实世界研究所给予我们的这个结果和其中的惊喜是没有办法被这种旅行团或者被自己详尽的攻略所替代的。所以这种很强烈的很奇妙啊，感觉是一个奇妙之旅，其实非常满足我们全国各地网友对这种温暖的人际连接的这种渴望和向往。
0: 对，
2: 而且真的很热情，我能去吧，来可以，就这种状态就让人觉得非常的有现在网友常说的活人感。并且与此同时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这个婚礼在新疆办。我们知道新疆它有是多民族，而且有异域风情，然后又非常之热情，它特别能满足我们全国各地凑热闹的网友的这种好奇心和探索欲啊，这是一种深度的文化的理解和探索，比你走马观花的看景点 和深入到别人真实的生活中去感受当地的文化，这是相当之不一样的。
0: 对，对，
2: 而且我觉得，它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我就看到有网友评论说，这种热闹错过这辈子都不会有了，其实就是一种稀缺性的体验，因为就是它互动偶然产生的嘛。
0: 所以你看，现在大家的旅游预期变了。我第一次去新疆的时候，我一定要在天池的那个石碑上边上拍张照，有没有我去过新疆？对，现在你就觉得，哎呦，我能参加一场当地的朋友的婚礼，觉得这事儿情绪价值拉满啊！对对
2: 对，
0: 我们网友说啊，说，对我们网友说，你看这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是不可想象的，你都联系不上嘛，对吧？然后还有网友说，这大美新疆和大美中国具象化了，还有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像石榴子一样，这个各民族的人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吗？你看这个还有更多的网友都在说，这太羡慕了，说我怎么没有刷到婆婆的抖音，大家都在这个讨论抒怀。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互动啊。有网友说，网友随份子了吗？不会白吃白喝了。
1: 哎，这个网友们都是很自觉的带着礼金红包去的，但是呢这个有网友分享了说，这个新疆本地随份子的习俗很淳朴，一般的礼金就是50到200元，但是呢新人是不要的，主家不收。
0: 哎，你看我在喀什，我是在餐厅上看那个当地的朋友婚礼的时候啊，就是像跟大屏幕一样，他们是在，我不知道这个我说的有没有代表性，欢迎新疆的朋友指正哈。亲朋好友一起来跳舞，在跳舞的时候把自己的红包礼金递到这个新人
1: 的
0: 手上，特别的有仪式感和曼妙，就是对对，你和在北京参加婚礼什么的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1: 对，
0: 对，
1: 然后那在婚礼现场就能看到这么一个奇妙的场景，一边递红包那边不收
0: 啊，没收啊，
1: 不收，人家新人就是
0: 招待了300多位网友没收啊。
1: 哎，要不说这个大家族呢，这个这件事办的真的是让大家觉得特别敞亮。对，然后网友们呢也都分享了自己的感受，其中有一位壮族的网友叫赵德明，他说的话其实特别让人感动啊。他这么说，他说之前呢多次听到了这句话，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但是呢在婚礼现场这句话变得具象化了，周围全是陌生人，但又好像都是朋友，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他才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他说当时啊就是说不清那种感受，特别激动，而且呢也是眼眶都热了。那还有一位在婚礼现场学习这个跳扭脖子舞的一位河南网友说，新疆人太热情了，这趟来的真值，这才是结婚该有的样子。那还有网友呢，有一位重庆的网友，他是在现场开了直播啊，带着这个全国网友一起来看这场婚礼的直播哈，然后很多网友都在直播间刷屏说，哎呀太感动了，说这个气氛真的太感染人了。但是呢在这场婚礼之后呢，我看到了一个新的这个趋势哈。
0: 怎么说？
1: 很多新疆朋友都说了，如果没参加上这场婚礼可以来参加我家的婚礼一发不可收拾，
0: 成了一个文旅项目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
0: 对对，这真不错。大家来说一说您在哪儿，在哪儿工作和生活，当地办婚礼有什么特色，可以接着在弹幕区我们来讨论一下哈。大家想一想，这个一方面刚才唯一说的，娘家和婆家都很敞亮，没有收网友的红包。另外一方面也确实有实力哈，就是
1: 真有实力。
0: 哎，对对对，家里也有一定经济实力。更关键的是，多累呀！你张罗300多位陌生网友，这个怎么做？怎么吃？大家的对，包括整个的通勤怎么停车，多累呀！
1: 要不说这网友有眼光，会选人家呢，挑个有钱的。
0: 但是回过头来，你看，包括这个，我们弹幕上也有网友说，新郎新娘一家人一定觉得非常难忘，对吧？这和自己的娘家人、婆家人、亲朋好友一起来祝贺百年好合又不一样。你来自陌生人的天南海北网友的祝福，还有这么多开直播的网友的祝福。哎，小罗大夫，你来讲一讲这个，先从婆婆开始哈，就是这也网友秒回说你愿意来，我们就接待。那会儿都没说到什么随份子之类的事儿哈，就是对。然后呢，来了这么多人，也是全心全意的做好接待工作，张罗花钱都不说了。哎，你怎么来看这个我们东道主的获得感？人家又不是背着任务来的嘛，对吧？就是但是这种获得感和心理驱动是为什么果断的向全国的网友敞开婚礼大门？
2: 是，首先我们办婚礼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办婚礼的目的基本上就是第一，制造一个一辈子都难忘的珍贵回忆，对吧？第二呢， 就是需要向大家宣告我们的幸福。第三呢，就是邀请大家来见证。有什么比五湖四海的网友都来见证和一起组成这个珍贵回忆更加值得纪念的？所以我觉得从新人一家的角度上来说，他们能够迎宾，能够迎来五湖四海的这种网友，其实也是让自己的幸福的见证被扩大化的这种努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他的幸福是成几何式的这种叠加的，这是其一。二一个就是最近看到一个理论啊，一个人类学者提到的，说附近的消失这么一个概念，就指的人们只关心自己和远方，反而对身边比较漠然，提到的就是当代的年轻人的一些焦虑和无力感，如何在悬浮中重新的扎根，那么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但是这场婚礼让我们看到了什么呢？其实是一个附近的回归。这个故事，这个婚礼让附近以最温暖的方式回归到了我们的身边，它既是远方，又把远方拉到了我们的附近。来自天南地北的这些陌生人，因为一场婚礼组成了临时的附近，就它就证明了我们其实我们的真实，我们的温暖，我们的人际关系依然存在和依然让人心向往之。我相信五湖四海的网友飞过去，他的这个成本远比随份子的成本高，也绝对不是为了蹭这一顿饭。虽然主家准备的饭非常之丰盛，但是大家可能
0: 冲这顿饭我也想去。我没有去过刹车，但喀什好吃的太多了。对对，你接着说，小鹿大夫。
2: 所以其实这个新闻让我们感觉到了，我们成为了彼此的附近。五湖四海的网友包括新人的主家，而这种附近的回归其实就是抵抗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这种钢筋水泥快速城市化的附近的消失最强有力的一个证据，就是我们仍旧爱着这些有血有肉的人。
0: 而且对对，而且另外一方面我小小的补充一下啊，就是说这个本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郭兰英老师去世了，离开了我们哈，就是然后很多的纪念呀、缅怀呀，都在放《我的祖国》，这郭兰英老师的代表作之一呀。就是其实我觉得大家感动的真的是，你看到是一场千里之外的婚礼，而另外一方面就是你具象化了嘛，各民族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的团结在一起，就是真的是《我的祖国》带给你的那种感动，可能有的时候是一种潜意识。但是你看到大家对吧，天南海北相聚在，而且你看我们去参加熟人的婚礼，你比如在北京，你就得想，哎呀，我几点走啊？我红包什么时候能给啊？给完之后堵不堵车呀？其实你也吃不太动，尤其像我和曹宇这样的这个油腻中年，你也吃不动了。然后呢，就是说，哎，我们要表达我们的心意，然后就是你的有的时候心思就不在那儿了，还难免看看手机。这300多位网友多沉浸啊！我就为这事儿来的，对吧？我下一次在新疆参加婚礼，不知道什么时候了。就是大家的那种沉浸感和投入感完全不一样。还有网友说，而且你的就是大美河山和我们的这种风土人情完全具象化了，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难得的这种体验啊，深刻的体验。我们还有网友说，是不是因为刹车线没什么可玩的，所以大家挑了个婚礼？绝对不是这样啊！来，藏语时间交给你啊！我刹车线没有去过，就是喀什的旅游资源之丰富，那个塔线我跟大家介绍过很多次了。帕米尔高原的那种震撼，你看到我们的大好河山的那种给你的冲击哈，这个刹车线我没有去过，我们准备了一段刹车线的宣传片来讲一讲刹车线的丰富的文旅资源。
3: 对，大家看这个图像上，你很难想象这个是在这个新疆，就它的这个地貌其实还非常丰富的，它其实处在喀什地区的中部哈，在昆仑山的北路，然后呢帕米尔高原的南面，它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布谷里沙漠之间有一个这个伊尔羌河的冲积平原上，所以这是一片大绿洲。它距离乌鲁木齐呢大约是1469公里左右。你可以想象我们祖国幅员之辽阔，新疆自治区之大。就是刚才我们说过这个北京飞这个乌兰巴托啊，那个距离也就1100公里。这个我们在新疆自治区内还基本上从中部飞到中部就快1500公里了，这个那么我们说刹车线，它是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商贸重镇，这里边有刹车老城，值得看看。老城上有这个阿曼尼沙汗的纪念陵，这个阿曼尼沙汗呢，他是16世纪伊尔羌汗国的王妃，那么非常著名的十二木卡姆就是他和那个宫廷乐师整理出来的，这是纪念陵。另外一个有叫喀赞奇历史文化街。喀赞呢就是在这个维吾尔语里是锅的意思，奇就是你做什么样的人，所以喀赞奇就是做铁锅的人， 那这条街原来就是聚集的都是铁锅的匠人，现在呢已经发展成各种美食啊、手工业集市啊，这王冠最喜欢去的地方。那个，然后还有叫满洲烙坝历史文化街，这个满洲烙坝呢又叫满洲库勒，就是库勒在这个维吾尔语里边意思是湖，就是这个乾隆年间呢，这清军在守卫沙车县的时候，在老城就开掘了一个大型的蓄水池，它供这个居民来饮水。当时呢，因为驻守的清军这个来自满洲嘛，他们就管它叫满洲烙坝。现在两百多年历史了，还有什么沙车府啊，这个是个复建的一个官署的建筑，老城墙、遗址文化公园，这是它的历史这个建筑哈。另外还有一些自然生态，比如说叶尔羌国家湿地公园，有这个喀尔苏国家沙漠公园，叫亚克艾尔克烽火台，还有玄奘讲经台，什么米夏红樱桃景区，大家会发现它什么景区几乎都有啊，有这种这个历史文化景区，也有自然的风景，也有这个什么农业，这个现代这个田园风光都有。最著名的在这儿呢，就是它是十二木卡姆的故乡，应该这么讲吧，因为它这个是十二木卡姆，大家我不知道多少人知道啊，就是它是整个维吾尔族传统古音乐一个集大成者，这里边有歌、有诗、有乐、有舞蹈、有唱，还有演奏。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这个叶尔羌汗国王的这个王妃王后吧，这个阿曼尼沙汗这个整理出来的，他被誉为是东方音乐活化石啊。这个2005年这个木卡姆艺术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口头及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名录。这个06年的时候，十二木卡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所以这个当地有句话叫，就你看那个刚才婚礼上载歌载舞的那种，当地有句话叫十个刹车人，九个会跳麦西莱普，八个会唱十二木卡姆，就是这里边的人都是能歌善舞的那种，所以你来到这儿应该是非常欢乐，就是你有看有吃有玩儿，这个而且这个刹车线顺便说一下，就当地的老人好像都叫缩车线，因为这可能是当地的这个语言就这么叫的，但是我们因为用普通话嘛，都管它叫这个刹车线。就这里边还有很多的这个，它是全国最大的那个巴旦木的出产地，就叫巴旦木之乡。然后美食也很多，什么烤鸽子啊、烤包子啊、缸子肉、手抓肉，什么豌豆肉抓饭，什么茄子拉面，还有什么茶饮啊、老茶馆文化等等，还有什么这个巴旦木的小花帽、小刀、雕花马鞍、摇床乐器，这个地毯，就各种各样的这个。
0: 好吧，各位网友，大家把百年好合对新人的祝福打到公屏上啊，咱们一会儿见。
4: 办好啦。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北京时间11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金东方陈彦顺。我们首创开放两单、心平气和物联网转型战略，已经获得了全球伙伴的广泛认同和积极响应。我们致力于心平气和的共同实践过程，携手全球伙伴融合共生。
10: 报时中国经济，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2: 听说扫码下载个 APP 投资稳赚不赔，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不要扫来路不明二维码，投资理财请选正规渠道。
14: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5: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大清宣统元年，他出生于辽宁大连一个普通的小村庄。因为从小跑得快，他被乡亲们称为兔子腿。一次偶然机遇，做学徒工的他被东北大学校长张学良破格录取。张学良花重金为他聘请了德国教练，并且鼓励他说，你要快点跑，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夫。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军一枪未发撤回了山海关。1932年5月，伪满洲国的泰东日报刊文说，他已同意代表新国家前往洛杉矶，满洲国将先于中华民国参加奥林匹克。他在悲愤之余，不顾妻儿尚在大连，毅然发表声明，余乃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绝不代表旁人参赛。在中国政府终于追加报名后，他带着张学良馈赠的8000大洋和一只皮箱，从吴淞口码头登船启程。历经22天的海上漂流之后，他在洛杉矶登岸。第二天，1932年7月30日，在全场的欢呼声中，他作为唯一一名运动员代表，高举着中国国旗，步入

0: 漫长的海上旅程严重消耗了他的体能和精力，登陆后甚至没能进行一次训练，他便仓促上阵。100米和200米预赛即被淘汰，而400米预赛时他已经没有足够体力跑完全程，只能放弃。
1: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非常坚强、非常坚定的这么一个人，取了一个林丹，没有任何成绩，这个扫兴而归。他很少再提这个奥林匹克的事，但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仍然是在他的这个血液里流淌。
0: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体育老师，往日的辉煌和坎坷很少再提。他常常会望着操场上飞奔的学生陷入沉思，然后鼓励孩子们说，你们要跑得再快一点，落后的滋味不好受。

1978年底，中国决定改革开放，历史从此转弯。已经退休的他，总爱守在电视机前，一遍遍地看霍元甲，一边看，还一边鼓掌高呼：“打得好，打得好！咱们中国人不是东亚病。”

0: 29日，还是在洛杉矶。就在他52年前登岸美国的同一天，徐海峰射落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奥运金牌，而他已经在一年前与世长辞。他没能看到中国国旗升起的那一刻，也没能知道中国代表团的报名册上赫然写着他的名字——刘长春。在他的皮箱中，一直珍藏着当年出发那一天的报纸，报纸上有一幅漫画，关云长手握大刀，脚踏轻舟，配图文字为：我中华健儿此次单刀赴会，万里关山，此刻国运艰难，愿诸君奋勇向前，愿来日我等后辈能远离这般苦难。人生不是赛场，理想不容退场。这里是王冠红人馆，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1: 大家好，我是陈龙，王冠红人馆最动听财经周刊，每个周末不见不散。

0: 欢迎大家继续加入我们的直播，我是王冠。大家好，我是唯一。大家好，我是小鹿大夫。大家好，我是藏宇。还有我们弹幕区的主持人李莹啊，欢迎大家接着来加入我们的直播。 央视频官方直播间在首页，在四楼还是五楼啊？大家帮我看一下我们邀请各个渠道里的朋友来打卡啊，欢迎大家来打卡我们呼唤援军。还有王冠红人馆的视频号，我们多视窗功能已经开启了，大家多点赞多转发，期待各位朋友的支持。我再为您报告一下奖品，那么我们 图书礼包中信出版集团提供的新书《货币的秩序》微信推送上有这本书的介绍，大家可以来看一看，讲述的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与人民币的国际化。那一并送上的有总台的精彩文创马年文创啊，大家看大屏幕啊，或者看李永组长的视窗。好，那大家把快递信息用微信聊天的方式发给王冠红人馆公众号，我们后台直接为您抽奖。 接下来呢，要和大家共同进入今天的职场穿越红楼的学习。咱们接着来学习《红楼梦》这部伟大的名著啊。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职场中的拉扯，什么意思啊？大家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看大屏幕。从贾政抄家后复制回话啊，你得抄家后，你依然得闲。那么看看职场如何以退为进，该如何以退为进啊？有着什么样的技巧啊？我们 马上和大家展开共同的学习。那与此同时呢，我们的央视频上《职场穿越红楼》的专辑早就搭建好了哈，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欢迎在央视频上搜索《职场穿越红楼》，您可以反复的收看收听。
1: 大家好，我是七灯组长李莹。职场穿越红楼合集在央视频上线了，打开或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职场穿越红楼，即可看到全部内容。职场穿越红楼，与您一起品名著，聊人生，话职场，论古今，敬请关注。

我们一起打开《红楼梦》的第107回。哎，咱们前几周学习的是106回啊，咱们现在本周开始要学习107回。善于兹贾母明大义，傅士直正老穆天恩。说的是什么意思呀？咱们呢开始这个学习啊，就是我们上周讲到贾荣宁二府都被抄家了呀。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贾琏凤姐管家这也是入不敷出，加上又放高利贷，又财产各种被罚没。大家如果对前情感兴趣，可以看《红楼梦》的原文，或者在央视频上看我们的《职场穿越红楼》的专辑都可以啊。

0: 但是劫后逃生，返还了他的财产，包括被扣押的家人等等啊，但是呢，整个荣宁二府是元气大伤。那在这种情况下呢，朝廷又来了旨意哦，贾政慌慌忙忙赶紧去复旨。那咱们啊，从这个107回开始看原文啊。话说贾政进内，进到院内，这个因为来传旨的北静王，包括枢密院，简单的报告一下，因为《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是架空的，就是其实这儿出现枢密院可能不太对。从唐到元呀，它是中央的军事机构啊，就是类似于这个军委的这么一个军事委员会的这么一个组织，就是但是呢，因为它历史是架空的，大家可以来了解和借鉴一下。总之呢，就是当时的皇上对于荣国府的抄家还是非常的重视，是亲自过问的。所以贾政来复旨，见了枢密院各位大人，又见了各位王爷。这个时候，北静王说了：“说今日我们传你来，遵旨要问你事。”你看，北静王担任的就是圣上和贾政之间的一个活体微信。贾政赶紧跪下，众大人便问道：“说你哥哥指的是谁啊？指的是贾赦，对不对？你哥哥交通外官，恃强凌弱，纵而聚赌，强占良民妻女不遂，又将其逼死的事儿，你都知道吗？”我的天，就大家想想这些事儿落到一块儿，这怎么办呢？你说这百年的国公府，这豪门，这都是什么事儿？这都是就是要不说那个柳湘莲说，就门口石狮子是干净的啊。我再为大家报告一下，这个奉旨问话，这是皇上问的呀。
1: 对，
0: 你哥哥假设啊，交通外官恃强凌弱，纵而聚赌，强占良民妻女不遂，又将其逼死，你是否知情？咱们简单说说，这每四个字背后都是什么案子？对，
1: 好，这个一桩桩一件件，先说交通外官，这个就是指呢，假设是和地方官员、平安州的官员私下勾结起来了，往来又很密切。假设呢，就是利用自己的权势和他的关系网来干预司法，比如说替人打官司啊，从中呢能够谋取一定的利益，这是交通外官。那第二个恃强凌弱呢，其实恃强凌弱的事儿，假设是没少干。那可以说最严重的这个原著当中讲的一件事儿，就是强索石呆子古善这件事儿，这个也是最终被坐实的一项罪名。石呆子呢，他就是个穷书生哈，穷的连饭都吃不起，但是呢，他手里有一个20把绝世古善的这一套藏品，上面写的都是古代的名家的书画的真迹哈，算是他家的一个传家宝。那假设呢，又特别喜欢收藏，一听说哎，石呆子这儿有这么好的古善，就派了贾琏过去花钱买，给了很高的价格。但是呢，石呆子这个人哈，他也比较轴，就特别硬气，我就算是冻死饿死，你给我多少钱我都不卖，要扇子没门，你就先要我的命吧，就是把这个狠话放出去了。那贾琏呢，好说歹说就不卖呀。那贾赦也没有办法，就是天天骂贾琏。那这个时候呢，贾雨村知道这件事儿了，想要巴结贾府，于是呢就给石呆子罗列了一套罪名，把他给抓进大牢，还抄家了。顺理成章的，这20把扇子就送给了贾赦。
0: 后来贾琏都看不下去，表示反
1: 对，
0: 对，
1: 他都觉得你就为
0: 了
1: 点扇子，至于吗？
0: 对对对，这个人家家破人亡
1: 了。所以说这件事儿是我觉得是非常过分的。那么再来看他第三个罪名，就是纵而聚赌，这个呢就是指他放纵自己的儿子，主要指的就是贾琏啊，参与或者是呢组织这种聚众的赌博的事件。那第四个，强占良民妻女不遂逼死，这其实这件事呢跟贾赦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哈。这件事其实指的就是啊尤二姐和尤三姐姐妹的那件事儿。这件事其实最终指的是宁国府的贾珍啊。所以说呢，整体来看呢，他比较大的罪名还是刚刚说的这个恃强凌弱这一块。
0: 哎，那你这个就是北静王这活体微信问话非常严厉了已经哈，说你到底知不知情。哇，这一瞬间算力我觉得就得过载了吧。那么我们看看贾政怎么回哈。犯官指的是自己啊，犯官，因为他当时还那个还在工部行走啊。犯官自从主问钦点学政，任满后查看朕序， 于上年冬底回家。

0: 又蒙堂派工程，又往江西兼道，提参回都仍在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我跟大家简单的讲一讲什么意思啊，就是犯官，我这个犯了罪的朝廷命官，自从圣上点了我做学政，就是这个整个的教育部，包括地方教育系统，最重要的就是科举嘛，就是各个层级的科举啊，这个乡试啊，会试啊等等。那么点了学政，任满后呢，查看朕序，于上年冬底回家，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任期满了之后啊，然后呢，对我进行了体恤，上年冬底呢，去年冬天的时候，腊月的时候，这个我回到了京城，回到了自己的府内，又蒙堂派工程，什么意思啊？就是呢，又蒙这个主上青睐，我干嘛了呢？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比较详细了，去江西粮道啊，就是当时负责漕运和粮食征集，又去了粮食系统了，粮食厅了，提参回都，什么意思啊？干了一半被人 三级使用，日夜不敢怠惰，哦，每天都觉得自己愧对圣恩，不敢怠惰，不敢偷懒，想的，他这话说的是什么意思呀？他用实际的自己的整个的职场就业点来说明什么？你问我知不知情，我根本不在北京，我怎么知情啊，对吧？
1: 兢兢业业，
0: 我兢兢业业，我都在外地工作呀，对不对？我这个学政的时候，然后去各地的那个组织科举，然后呢，就去年冬天回北京待了一会儿，然后又去江西了嘛。这个呢，然后呢，回到北京之后，如果又在工部啊，工部行走，日夜不敢怠惰，我是卷王啊，我是职场卷王啊，我哥哥办的那些混账事儿。他也没回答我知道，也没回答我不知道，对吧？但是他说的我的工作996，我已经完全被那个被我的工作填满了，一应家务并未细心四查，实在糊涂，这些事儿我应该知道。你看他这话回答的很有水平啊，但是并未留心四查，实在糊涂，不能管教子侄，这是辜负圣恩啊，一求主上重重治罪。你问我知道不知道，我不知道，但是我应该知道，而且我现在的态度是，你责罚我吧，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了，满分十分，满分十分，大家给贾政，请注意啊，这不是在商量啊，这是正式的复旨了，因为你整个的这个，刚才为大家介绍的枢密院，包括北静王。这是在复旨了，皇上发来了活体微信，问你知不知情，那么多的你哥哥的恶劣和你子侄的恶劣事件，你知情不知情？他是在复旨了，这是很正式的，最正式的汇报工作。那么，今天我们的主题叫以退为进，大家满分十分，给贾政的这段回复打几分？与此同时，一求主上重重治罪，哎，他是真心的吗？他真的想让主上重重治罪吗？还是以退为进，好不好？前者真心的打一，后者打二。咱们先来说一说贾政的这通解释有效吗？高级吗？
2: 就是呢，这个解释有一定的作用，但是他这个风险也挺大的。就是他刚才王焕解释了，摆了一大串，说我都干什么活了，我学政啊、镇序啊、工程啊、什么江西粮道啊，这个核心的说法就是我天天在给皇上打工啊，把我累得够呛啊，我这没有时间管家里这个烂事儿哈。就是我甚至我都没法知道，我净在外边忙了。那为啥说这个有效呢？就其实皇上也好，或者说这个北静王代表的这些这个朝廷的上层也好，因为他算是一个中层官员吧，那么其实是知道贾政这个人啊，他倒是挺老实的人，也是一个从公务来讲是个挺勤恳的人。就是他这些事儿呢，都是一些苦差事，他也没有自己什么贪赃枉法之类的。所以呢，他说完之后呢，可能能勾起来，比如皇上同情说，哎，是他净干的这些苦力活了。但是呢，我为啥突然有风险呢？就是看你最后皇上怎么认识他最后说的那句，就是你的逻辑就是我太忙了，我给你打工，所以我家里边我没顾好，然后他们犯了这些错误。这个虽然说是求重重治罪，实际上呢，谁都能听出来，这就是我前面把这些原因都甩完之后，说你能不能饶了。

0: 了我，大概是这个意思啊。黄仁也不傻，这一下就听懂了嘛。但是呢，这听懂归听懂，你这么说话呢，会不会有的时候黄仁会想，你这怨我啊，是吧？是不是我活给你多了，然后你没时间顾家，你家里这些出了这些烂事儿，是不是怨我呀？所以这个也有很大的麻烦，对吧？就是你比如说你在现在这个职场当中也是一样啊，比如说那个你这个项目负责人，你下属出了重大的纰漏，然后你汇报的时候，你看我这半年啊，这个跟了这么多的项目，每天加班加到凌晨，没时间看他，这他的这个犯了错误，我没时间看，但是我认罚。但是你这个问题是在哪儿呢？就是说你忙是不是你没有好好治家的理由，对吧？其实他说的，我觉得正常情况下他应该倒着说就好，就说比如你先承认错误，说我这个问题是我错了，我家里没有管理好，然后请皇上重重治罪啊，然后你再往回说，说你看我最近确实是有点忙了这么多事儿，但是这些都不是借口，所以我这个请求您处罚我吧。这个感觉可能会更好一点，就我觉得啊，你他把这事情倒过来一点，
1: 但是我觉得
0: 有点太急迫想解释自己。
1: 但是你想一想，就是这个我个人认为哈，个人的浅见啊，我觉得这是贾政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了。我们弹幕上很多网友都打到了9分以上，觉得贾政表现很好了。你想一想，他在复旨的这一刻，他应该很清醒地意识到家里还剩的10来口子身家性命就系于他接下来的这一小段汇报了，对吧？就是你这北静王传旨说，你到底这么，你哥哥这么恶劣，你知情不知情，你怎么说呀？这一瞬间要我早宕机了，肯定是嗷的一声就抽过去了，就是对这压力太大了。
2: 他应该是提前就已经构思好了这么精彩的一段，应该提前就已经想好怎么说了。
1: 想好了，
2: 对，要不然他也没这种高情商发言。
1: 就是哎，大家觉得他是不是已经构思好了？就是或者说就已经这个叫什么呀？整个的这个日日夜夜就在想着这段，对吧？对，食不甘味，
0: 对，
1: 夜不能寐，然后就在想着这段。对，另外一方面，小鹿来说一说这种，不管是《红楼梦》书中原文，还是我们工作中都有这种职场的，咱们不说危急时刻吧，就是很重要的时刻，对吧？就是你明显意识到这个时刻对于你接下来3到5年的整个的走向，工作，方向都会有极其重要的作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保持镇定啊？就咱都不说保持镇定，小鹿怎么能够不失态把话说利索来了？就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人都难免紧张，都难免瞻前顾后啊。就是对对，我觉得贾政已经真的挺得体的了，我还是很钦佩的。对对对，
3: 对是
1: 对，怎么？你先说说，你给他打多少分？
3: 我对贾政这段话，就是他的临场反应，我也是觉得可以打高分，可以打到8、9分。但是这段话的效果，说实话，并没有特别好的效果，但已经是贾政这个人在此刻符合他人设能够做出最好的反应了。为什么这么说？其实也为大家解释一下，在这种重压下、突发事件下，你怎么样才能做到一个沉稳和有效的回复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之前有做过预演，或者是你之前心里是比较有底的。我们可以看到贾政其实他应该不会是那种预演派的，反而他这些话为什么他是比较偏陈情这一系的。他在这个情况下他的状态其实是慌的，但是为什么他没有完全就一下死掉，
1: 没有崩
3: 过去，
1: 对吧？还没有崩，
3: 其实就是，
1: 对对 对,
3: 对，没有崩。他没有真的做好说我现在整个的这种拉扯的准备，或者是我要怎么着去应对，但是他在下意识下的自保反应正恰恰证明了他本身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稳当靠谱的人，所以他有理性。从这个情况下，其实贾府现在正在面临可以说是灭顶之灾嘛，他开口说犯官如何如何，这个其实相当于是认下了嘛，但是之后马上开始述职，就 长篇开始陈情，就是我的这个干了什么活啊？
1: 这挺好
3: 的，
1: 这挺好。我觉得我还是很佩服贾政这点的，就是没说我不到啊，
3: 对，
1: 没有说我不知道啊，对，而是我用事实告，而且他说的都是有据可查的吧？
3: 对，
1: 因为你吏部一定要追踪他的工作轨迹嘛，对吧？
3: 有点像那种
1: 大数据啊，贾政这会儿是有了大数据思维了，就是我告诉你我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我在干嘛，我要么在主持教育工作，要么在当地负责赈灾工作，然后要么要去负责征粮等等。 而且时间点都告诉你，
3: 所以我
1: 对吧？你怎么能说
3: 我
1: 跟我长兄沆瀣一气？对对对，
3: 对对对，他在这时候我们看到贾政是什么？他其实在做的这些事儿，是因为他真正是一个相对勤勉和真的做实事的人，他在这时候才有话说。
1: 哎，
3: 他这套述职报告的底色是自保，他也是在用最短的时间在向全市部门证明我还有价值，就是你留着我有用啊，
1: 而且苦劳嘛，
3: 所以他抓住
1: 也有苦劳，对吧？
3: 对对对，没有功劳有苦劳，而他用自己的这种大数据和这个述职报告，其实之后引出的就是那种，我这个确实没空管啊，就是给这个做出一个，他直接说我不知道，这个就是非常大的重罪。但是我为什么不知道？因为我为我们的这个整个的政治体系，我做出了这样那样的仕途勤勉的功绩，这个情况下其实是人在惊慌中容易抓住自己最熟悉的和最习惯的这种路径来证明我还有价值。但是我们诸位网友不要忽略的是，他真做了呀，他才有的抓呀。这个时候如果他真的是只是背副稿纯扯皮的话，他没有底色的这些数据支撑也是不行的。但是他也
1: 对，抱歉，我插句话，我刚才就跟小鹿的铁，我忍不住感慨，你说这要是问假设，你都答不上来，我为朝廷做过什么，对吧？
2: 对，
1: 你苦劳，我就是每个月按照
3: 你让他提前一天，
1: 我每个月领工资啊，别的没了，
2: 对，
1: 然后就全都是这些负面的恶劣的这些案例，对。
3: 所以以这个为例子，我们就要知道，在职场中，其实最重要的一点，第一，你得真做了；第二呢，你得把你自己做的事儿心里得有数，就你自己也得跟自己打汇报。这个时候在你特别慌的时候，你这些有数的东西才是能罗列得出来的。这个时候你再去说我这个哎呀确实没顾上的这种所谓加双引号的拉扯呢，一直在外当差，对家事不知情啊，一直没有留心呢、啊、就是我是失察而我不是知情纵容，这个事儿呢就可以是不是能有一点余地了，这样子。
1: 还是要对自己，就第一，大家要干事儿啊，就是我们拿着工资就要干事儿，对，这都是咱就说老百姓的，咱们最朴素的。第二，小鹿说的特别对，对于自己干了什么事儿要心里有数，否则你说不出来很麻烦呀，说我都很忙啊，我什么，对对对，我没在北京啊，没在京城啊，你到底干了什么？你贾政说的还是很清晰的，对于自己的大数据的这个踪迹，咱们往下看啊，就到这儿。你看北静王代表，这就是复旨嘛，北静王代表皇帝就问了一个问题，你哥哥那么多恶劣的行径你知不知情？贾政回复了，然后就到这儿。所以说这次汇报和这次复旨汇报很重要啊，就这么一次机会，你说哎，我微信六十秒我还有下一条没发呢，王爷已经走了，王爷也要回宫复旨啊，他就是那个六十秒的那个整个的语音包嘛。
2: 对，
1: 那么北静王聚齐转奏，根据刚才贾政的这个报告，哎，进宫复旨，你说这会儿得有多煎熬啊，贾政，对吧？就其实他还是皇帝的前老丈人之一，对吧？因为还是元妃的那个父亲呢。但是这个，哎呀，有的时候祸福相倚啊，咱们不展开说了。不多时，传旨出来，北静王带着新的语音包又来了，又到了这个荣国府了，说。主上因御史参奏贾政交通外观恃强凌弱，那么该御史指出平安州互相往来，贾政包揽诉讼，严责贾政拒供，平安州原系姻亲往来，并无干涉官事，就是他说交通外观，那么你作为一个世袭的国公府的将军，咱们一会儿讲他的世袭的职位哈，那你为什么要擅自和外放的境外外放的地方官员勾连，说啊那是姻亲往来，婚姻的姻，对吧？你总得同意我走亲戚嘛，所谓叫天理不外人情啊，法理不外人情，那并无干涉官事，哎，没有私自的这个勾结，该御史亦不能指使，就是他说你有往来，但是你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你们有往来，但是胡来了，对吧？唯有世强所石呆子古善一事确认属实，然系玩物，终非强所良民之物可比，虽石呆子自尽，亦系风傻所致，与强逼致死者有见，什么意思啊？这还是替他开脱了， 就是
2: 石呆子死是因为自己也精神不正常。
1: 石呆子是小卢大夫的病人啊，对对，他不是个，而且你抢的，你毕竟不是说你在抢他的宅基地，这性质就变了，对吧？或者你在抢他的那个责任田，这性质就变了，或者你抢他的耕牛，他现在抢的是什么？是玩物。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明显是在开脱了哈。
2: 对，
1: 那处罚是怎么处罚？金从宽那些都不重要，前头说的都不重要，说你没有交通外观，你那个抢的是人家的那个文玩玩具。金从宽将假设这会儿五十来岁了已经，发往台站效力数罪。什么叫台站？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这个火车站的站，然后前头那个台啊，站台的台，咱们宝岛台湾的台，台站指的是当时的西北边疆地区啊，发配伊犁吧，林则徐不也是发配伊犁吗？就是发配西北边疆充军去了，发配边疆赎罪，还有很重要一点啊，革去世职，革去你世袭的爵位。再来说贾珍，强占良民妻女为妾不从，逼死一款，提取督察院原案啊，从这个最高检调了案底，看得姚二姐实系张华指腹为婚未娶之妻，但因以贫苦自愿退婚，姚二姐之母也就是这个尤老娘原结贾珍之妻啊，贾珍之弟为妾，对不起，指的是贾珍之弟贾琏为妾，并非强占。在尤三姐自尽掩埋并未报官一案，查尤三姐原系贾珍七妹，小姨子，多乱呀，我天，这本意为宜则配，因被逼所定理，众人扬言贿乱，以致羞愤自尽，并非贾珍逼乐致死。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就对《红楼梦》熟悉的，这不是跟柳湘莲嘛，对吧？收了那个定情的那个宝剑，然后又非要退回去，又后悔了。对对对，
2: 说他这个作风有问题
1: 啊，说他作风有问题，就是其实是死于键盘侠了，
2: 对，
1: 死于网暴。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是死于网暴，
2: 给他造了黄谣了，
1: 并不是贾珍逼死啊。这个这查的还是很清楚的，从督察院，从那当时的最高检，然后调了整个的这个案底，但转折了啊。身系世袭职员，枉知法纪，私埋人命。你再怎么说，你治家不利吧，对吧？你家里这个小姨子死了，然后闹出这么多烂事，你为什么没有及时的通告，对不对？你是怎么治理的？本应重治，念疑中属功臣后裔，不忍加罪，以从宽，同样跟这个贾珍和贾政一样，革去世职，你的世袭爵位没有了，派往海疆效力，假设是发配西北边疆戍边。这个贾珍啊，就简单的说海南岛了啊，就是你去海南岛吧。那发往海疆效力赎罪，贾蓉年幼，尚属年幼，无干省市释放的事。就是他的儿子念在年幼，其实已经成家了，我觉得还是网开一面，已经成家了。这秦可卿的这个前夫啊，贾蓉啊，也是跟他爹一点好没学，贾蓉等于是做了切割。好了，我们来讲一讲，宁国府的代表贾珍还是族长啊，因为宁国府这个贾琏贾源嘛，这个和荣国府贾源嘛，贾珍比贾赦低一辈，宁国府的贾珍和荣国府的贾赦有什么世袭爵位？现在被皇上搞掉了。
2: 先说贾赦，他是荣国府的嫡长子嘛，他袭的这个爵位叫做世袭一等爵，在官面上呢是叫做一等将军。这个席位是怎么来的呢？爵位，这个是因为他们家是要遵从一个叫做将等世袭的制度啊。其实之前节目上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过，就是他们家祖上呢是靠军功拿到的这种高级爵位，到子孙这儿呢，他继承的时候是要降级的，是要一代一代往下降。那降到最低一档的时候呢，就不再降了，就会固定往下传。因为宁荣二公当年是开国功臣嘛，是封了国公的，这个爵位呢，在荣国公这儿是叫做镇国公。那到了贾赦他爹这一辈呢，就变成了辅国公。那再到贾赦这一辈呢，那就降成了叫一等将军，也就是镇国将军。虽然说这个是 降了，但是他还是属于正一品的这种顶级的学位了，爵位了，算是当时，他所领的这个俸禄呢是每年白银有410两，禄米呢是有410斛，所以说他其实这个俸禄还是非常多的啊，就光靠工资就能养活一大家的人。那再说这个贾珍，他是属于宁国府的这个嫡派的长房长孙，他袭的这个爵位是叫做世袭三品爵威烈将军，他官面上算是正三品，跟贾赦比呢是低了两级，这个爵位是比较特殊的哈，因为他爹贾敬本来是也是要袭爵的嘛，但是呢，贾敬是一心要修仙，所以说就把这个官位直接让给他儿子贾珍了，所以贾珍就是相当于捡了一个现成的爵位，因为宁国府他的爵位继承是本身比荣国府低一等的，那从宁国府宁国公来算呢，他就是叫辅国公嘛，是官低一级，那传到贾珍这辈儿，那就变成了三品了，威烈将军，那对应的就是奉国将军，那每年的俸禄呢自然也比贾赦少了一大截，他白银呢能拿到160两，禄米呢是能够拿到160斛啊，这就是他俩的一个爵位。
1: 哎，咱们往下看啊，接下来最关键的来了啊，这个微信是分三条啊，一个是北京王的代表皇上发的活体微信，第一是你的哥哥贾赦怎么处理，第二贾珍怎么处理，第三条比较短，就10秒，你怎么处理贾政实系在外任多年，居官尚属勤慎，勤勉的勤，慎重的慎，免治其治家不正之罪，完了，但这10秒是最重要的，贾政你没事儿了，对吧，你的哥哥和你的侄子，然后呢一个发配西北，一个发配这个东南海疆，你这条线儿没事儿了，哎，
0: 数值有效，
1: 数值有效，大家来想一想，北静王在皇上面前有没有这段没有明写，有没有替贾政说好话呀，有没有替贾政说好话，没必要，这会儿还保他干嘛呀，全家百年国公已经倒了，没必要，没有说好话，当不上大义，不，北京王给他说好话了，之前那个四王八公嘛，我们跟大家讲过那个，你从秦可卿葬礼就能看到一些端倪吧，就是他们也是属于世交了，那么北京王显然在皇上面前是说了好话，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这个就是见仁见智了，没有原文，没有明确的描述，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贾政的反应，贾政听了感激涕零，叩首不及啊，就是磕头如捣蒜啊，然后呢涕泪横流啊，这是心中的石头也是落地了，又叩求王爷代奏下臣，说王爷我还要请您再给皇上回条微信，再回一条微信。哎，这个时候，北静王有点意外了，说你该叩谢天恩啊，更有何奏？说你还要回什么呀？你这复旨复一次不就完了吗？
2: 对呀，
1: 你的处理意见已经来了，那么你还要回复什么呢？咱们看看贾政是怎么说的啊？贾政说：“范官仰蒙圣恩，不加大罪，又蒙将家产返还。”实在扪心惶愧，哎呀，我觉得实在对不起皇上。我现在要再复旨，我要再多发一条微信，我要说什么呢？愿将祖宗遗寿重禄、基于置产一并交官，什么意思呀？我们家现在剩下的财产，包括什么荣国府、大观园，剩下的这些，还有这个可移动资产。对吧，刚才说的是不可移动资产，可移动资产还剩一副超级一部分抄家没有的这个金银字画什么什么，这全都银两全都上交，全都上交，我能活着就不错了，对吧，我们一家那个能够这个被法外开恩啊，我们已经很满足了，接下来呢我甘愿全家退回布衣，其他的他也没想过接下来日子怎么过哈，
2: 对啊，对，现在都够呛了，
1: 其他的我
3: 这一句话说出去了，
1: 其他的我都不要了，好了，小伙伴们，接下来最重要的问题来了，他有没有必要这么说呀，那个北京王，对吧，就是北京，你有没有必要这么说，北京王说行得嘞，我现在就去紫禁城 然后
2: 全给你上交了。
1: 对了，过了半个时辰回来说，皇上说好，行，就这么办。你怎么办呢？
3: 最后一条微信是转账
1: 啊。对呀，你老母亲80多了，你怎么办呢？对吧？你还有贾兰这种你的孙子，这个还是4-5岁，这幼儿园小班呢，还你怎么办呢？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你要是贾政，你有没有必要？这本来北京王都觉得结束了，对吧？
2: 对啊，
1: 他的工作已经结束了，他非要说我还要求王爷带奏下臣啊，我还要回什么呀？上交财产。他为什么要这么说？他有没有必要这么说？打到弹幕上，30秒的时间啊。你要是贾政，会不会提出来把财产全部上交？会，弹幕上打一。吃准了皇上未必能答应，不会，这太冒险了。弹幕上打二。你看，这立刻网友发来了，说没必要吧？没有必要啊。贾政那个为什么这么说？咱们先从理性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是他这么说的目的是。
0: 首先呢，这个是一场戏，而且是正常情况下。无论是皇上还是这个底下这个大臣，像贾政这样的这个犯了错误又被赦免的这些人，心中都有默契的一场戏。那么比如说这个大家看这个过程啊，首先是这个北京王宣读圣旨的时候已经说好了嘛，说这个贾赦发配了，这个贾珍派往海疆了，这个贾政现在已经被免治，就是我不去治理你那个治家不正之罪，家常也还给你了。这个其实是这个清朝当时的一个制度，就是如果你制度就是你的罪被豁免了，相应的查抄的家产也会还给你的。那么这个为什么这个时候他再加这么一句呢？第一个，这个是表示自己的感恩，就是拿额外的家产献出来，这是表示感恩，就感激涕零嘛。然后你看这第一句叫扪心惶愧，就说哎呀，这皇上法外施恩，我太惭愧了啊，就这意思，我就无以为报啊，我把我的家产都捐出来，表示我对皇上这种仁慈的这种感恩戴德的心，是这个意思。你不能说人皇上说我赦免了你的罪，你说哎呦好嘞好嘞，谢谢您了，我就走了，不是这意思啊。就是你还得再表达一下
1: 必要的这个按照台本的拉扯一定要有，是吧？对对。
0: 哎，对对对，还是再有一下，就对对，他也知道皇上不会要这个家产，我都发还给你了，我还能再要回来？皇上家大业大的，那差这一点是吧？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这里边还有很，怎么说呢？还有这个他也有很阴险的一块，或者说也有这个很深沉的心机。
1: 算
0: 计，按说贾政不应该，但是呢，对，就是但是他在官场混了这么多年，你看他那话叫祖宗遗寿重禄积于制产，就是这个是贾家历代积累的，然后又是皇上赐的，不是这个我非法获得的财产，是吧？就你发还给我的这个要，这是都是正当财产，正当收入啊，就这个还有这有区别的。就不，我手里现在全是正当资产。
1: 而且我觉得你说的这个很重要啊，我之前没从这角度想
0: 啊。
1: 其实我觉得这个话，我个人认为说的不妥。你这话什么意思呀？愿将祖宗遗寿重禄积于制产一并交官，什么意思？好，我把我所有的动产不动产全都上交国库，我认罚。我就要让你看看，你会不会做出一个决定，让百年国公府的这个开国功勋的这个后代去睡大街嘛，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嘛。你这个话其实说的，我觉得有点
2: 威胁人家，
1: 有点没必要哈。对，有点没必要。大家觉得怎么看哈？加入到我们的互动哈。来，小鹿大夫来说一说，我们在职场中想以退为进是那个常用的一招哈。你看小鹿老说，哎呀，我那个下个周六我没时间，我可忙了，然后哎呀，我就得说，我说小鹿大夫，你不可替代呀，对吧？我们需要你这样的精神科专家呀，对吧？你你不看我的三分薄面，全国加起来还有7-8个喜欢你的网友呢，对不对？对，我们那个，对吧？
3: 多了5-6个。
1: 5-6个，对对对对，谁喜欢小鹿大夫，弹幕上打一个一哈。对，这种想要以退为进的跟组织的拉扯，在职场角度你需要事先做好什么样的心理建设？你别最后说小鹿大夫说我下周没时间，好嘞，对，你好好休息吧，咱们明年见。对对，你要怎么来判断什么时候，
0: 明年见了，
1: 对对，什么时候要和这个 也要以退为进，然后做必要的拉扯。
3: 嗯，以退为进最核心的一点是目标一定要清晰啊。我们要知道我们的退是为了进什么，就是你自己得先给自己复盘好，得给自己军事推演好，而不是说我无底线的退，就什么都没想好了，我先退一步吧。其实以退为进的核心一定是以暂时的让步来换取更大的远期的利益嘛。所以心理上要明确的是，我退这一步是让对方看到我的忠心呢，是看到我的谦卑呢，还是看到我的无害呢？从而换取的是核心的利益的保留、职权的保留，还是说像就是贾家这种换取不再追究啊，就是我都退到这份上了，我们这事儿就必须盖棺定论了啊。你之前说的说赦免我是真赦免我吗？我再交点钱，你要不要这钱，咱这事儿可就彻底这个微信对话咱们这群就解散了吧，可不能再说了啊，不能回过头来又查出来点啥，又过来又罚我。所以说最核心的一点是，如果您进的目标很模糊的话，那退就变成一个非常纯粹的自我削减和惩罚了，就没有必要。再有呢，以退为进除了要设计好以外，再有我们的情绪准备一定要做好。在退这个行为上其实是违抗我们本能的，尤其是在高压场合下。当然如果是有技巧的退，你是为了保留核心利益，这是一个思路。如果说你的以退为进是为了避免责罚的话，那么你一定是在一个相对高压的场合下，那么人是非常容易被恐惧啊、羞耻啊，或者说别人赦免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强烈的感激和我不配的这种心态，而情绪淹没的时候就会被恐惧和羞愧牵着走，这个时候很难做到很好的以退为进。以退为进的前提是要有一个第三方的冷眼旁观的态度。我知道现在我的本体很怕，但我不能让这个怕来替我说话，我这个退的这个行为和话术一定是在冷静客观的情况下去做的判断，千万不要有情绪，因为有情绪的话说出来的话容易过火，容易太满，或者容易让人觉得过于的虚伪、
1: 或者
3: 和心计这样子。
1: 对对对，
3: 嗯，
1: 或者换一个角度说呀，我甚至在想，这是我一个临时受到了我们各位网友的启发哈，我甚至在想，就是贾政没准也真的想退，因为他现在接手贾琏管账了嘛，就是四面漏风嘛，入不敷出嘛，我国公府这个大官员，简单的说，他很明确，就这么说吧，你家里有一个220平的大房子，你已经交不起物业费了，就是这么个事儿嘛，对，你北方还有取暖费，你交不起物业费了。你买本来有仨车位，你也没有车可以停了，因为他这会儿已经理家理了有个，怎么得有个两周左右、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了吧，对吧？我撑不住了，这对他来说实际上也是一种，应该叫什么呀？
3: 很烫手，
1: 消费降级吧，就大概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我不能，我撑不住整个的这个国公府的整个的运维的开销了。然后呢，那我不如。其实是以退为退，我又跟皇上争取了个好态度，然后我又把你当年赏赐的，至于你福财你的动产有多少，这就说不太清了嘛，对吧？但我把国公府退回去，然后呢，我而且他工作保住了，你还有工资呢，对吧？接下来就大家那个用这个机会啊，叫缩编，是一种战略性的撤退。否则的话你日子也过不下去啊，你维持的这么大的家业，你明摆着维持不住了吗？好了，这是我临时的一点分析，这个靠谱吗？
3: 嗯，
1: 略微靠谱，弹幕上打一；不靠谱啊，这是歪批，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
3: 而且
1: 你说，小鲁大夫，
3: 而且我有一个想法，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封建的体制处决的时候，他的直系亲属的受到这种严惩，他一个人被放过去的这件事儿，我觉得他心里也是不稳当的，因为不像说现在可能在职场里面他会宣布一个最后的一个解决方案，基本上这个就是落笔的文字了，但是那时候瞬息万变，虽然说皇命不一定改，但是你犯的错可以被新翻出来啊。
1: 对对 对, 对，
3: 可能这个退他是想说我贡献出来一部分，就是让我觉得我的处罚相对合理的，
1: 你要打30板子，
3: 你可能以后
1: 我主动申请打80板子，为什么？因为我外甥薛蟠还没判呢，你肯定会再想起我的。
3: 对
1: 对对，
0: 把这个也算了，
3: 他还有很多锅呀，所以他就想说，我先交付一点，我也跟我的这些兄长们的差距不要拉得太大。
1: 对对，
3: 这种情况下就是 打过这次，下次就不能再打了。
1: 对 对, 对，
3: 就已经打他就不能打我了那种。
1: 本来那个小鹿要打儿子一巴掌，儿子说来你打我三巴掌。咱们预知到月底是吧？对，也是一个招，我觉得也是一个招。所以说这个就是就见仁见智，大家怎么分析？打到我们的弹幕上，我们来看一看北境网。北境王回绝了啊，你还想让我给你当活体微信？北境王现场就说主上仁慈待下，明慎用刑，什么意思呀？皇上已经开恩了，然后呢不愿意责罚你，不愿意进一步责罚你，赏罚无差，你在质疑皇上的对吧，整个的奖惩的水平吗？如今既蒙莫大深恩返还财产，你又何必多此一奏？明确拒绝了，你别跟我扯用不着的。然后呢，众官，因为你还有这个刚才为大家讲了嘛，你还有当时的整个的枢密院那些那个现场的办案人员和其他的旁证呢，也都说不用不用不用啊，不要再拉扯了。贾政便谢了恩，叩谢了王爷出来，恐贾母不放心啊。贾母那会儿八十多了，知道他来复旨，那个刀已经架到脖子上了，你就不知道是砍呀还是拿下来了，对吧？又赶紧回贾母的后院去报告这次复旨的情况。我们今天的情节就讲到这儿。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北境王为什么要拒绝？果断的拒绝是和皇上商量完了，说这老贾肯定还会拉扯的，对吧？你就到这儿，不要让他再扯了，是跟皇上商量完的共识，弹幕上打一，还是说是北境王现场的独断啊，自己一个人判断，你不要再跟我扯了。对，不要再说什么什么那个要把什么那个王府充公上交之类的。对，把这个事儿句号北京王自己给画了，大家在弹幕上打二好不好？大家这个哎，我们已经网友说了，北京王的意思是你就差不多得了，老贾你不要弄巧成拙了哈。
2: 其实在帮他。
1: 对对对对，还有哎，大多数网友都在说北京王自己是倾向于北京王自己画的句号，就是跟皇上不会管那么细，对吧？对，哎，这个北京王为什么现场画句号这么果断？你不要再扯了。
0: 就是我觉得他和这个皇上之间是有某种默契的，就是这个事儿呢。老贾这么表态并不意外，就是清朝的那些官员比如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都有这样的表态，就是他要再一次感谢皇恩，再一次这个表达自己有这个对皇上感激涕零的心愿，就是都可能都有这样一个流程。然后呢，但是这个事儿其实本身并不大，然后贾政的官儿也不够大。这个事儿要闹到皇上第二次再让皇上说一遍赦免，有点犯不上。所以那个北京王实际上是你表达到了就得了，到我这儿，其实他回去未必不跟皇上提一句就完了，因为你这点小事没必要皇上再亲口再说一遍。
1: 不要再占用主上的算力，对吧？对
0: 对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这意思啊，默契这是。
1: 对，这个大家觉得。满分十分，给我觉得这段写的还是非常精彩的。你看几起几伏啊，就是这个后四十回虽然不稳定，但这段基本是一个高光时刻，写的还是非常精彩的。几起几伏，满分十分，大家给北境王的处理打几分？好吧，今天我们和大家共同学习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从贾政复旨看以退为进。哎，以退为进，有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啊。这个思路打开之后，大家的选择会更多。就到这儿。明天是我们的国际版，我们央视频的官方直播间，这个欢迎更多的朋友最后一次互换援军来打卡啊，还有王冠红馆的视频号，我们双直播间的直播流都已经建立了，大家可以明天来，大家现在就可以预约直播流，然后明天来这个接着来打卡陪我们上班，然后与此同时，职场穿越红楼，央视频上有集锦，大家可以反复回看，就到这儿，谢谢大家，明天见，中午吃什么呀？中午吃什么呀？大家打到弹幕上啊。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12点整。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眼下，旅拍市场正经历业态升级，除传统的景区沉浸式打卡摄影外，私人定制短剧这类新服务也悄然兴起。近期，某景区推出游客定制短剧业务，引发关注。消费者可以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出演专属短剧，获得主角体验。但新业态之下，旅拍行业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并未消失：低价引流暗藏隐性消费，流水线生产让私人定制沦为营销噱头，同时服务质量评判缺乏清晰标准。一旦消费者对成片效果不满意，商家往往以产生拍摄成本为由拒绝退款，或是仅退还少量费用。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关注旅拍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体验如何持续优化。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收看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已经就位了，我们来认识一下。在视频端，我们视频连线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欢迎吴院长。
3: 大家好。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今年夏天呢，不少人已经厌倦了流水线式的公主旅拍跑到景区沉浸式延期短剧了。

0: 一个人40分钟拍摄，从滴血验亲到重生穿越，最快半个小时就能够出片。这是来自横店影视城官方的推广介绍。我们记者随机采访了不少消费者，有的消费者表示很心动，更有消费者迫不及待想过把演戏瘾。
1: 抓着我挺值的。
2: 您会愿意尝试吗？
1: 愿意吗？我愿意，我必须尝试。
2: 为什么呢？
1: 拍一个那个少夫人什么东北那个短剧，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少夫人来自东北，
3: 大女主那种感觉。
4: 对，怎么爽怎么来嘛，
1: 爱情类的
5: 武侠女，
4: 我觉得可以啊，就是喜欢的话，他不论花多少钱都值了。
6: 价格，反正之前因为我在那个西安的时候，他那一般都是3000到4000块钱左右，然后但是他的这个至少他服务团队是8个人给你一个人服务，然后时长也比较长，基本上是在这个3到5分钟，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要是说大于这个5000以上的话，我可能就不太考虑。
1: 最担心就是不好看呗，还有什么事儿啊？除了出片应该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担心的。
4: 上镜，
3: 对，上镜可能会有些不好意思，可能放不开。
4: 你觉得还是旅拍好一点，就是很多记录那个，它不是比短剧更真实一点？
7: 短剧它可能会有点那个剧本的那种感觉，它有可能就是如果模仿的人多了就千篇一律了，就不喜欢。
6: 为了避坑，那你至少你得提前了解一下它这个团队存在有多长时间，然后他们之前做过哪些这个制作呀什么的，我觉得就可以。
3: 差不多类型，或者是自己在家演一演。
0: 有网友就说了，过去的流水线旅拍大多数是固定姿势、固定布景，重在拍好看的照片，而短剧体验呢，则是把游客从镜头前静态的摆拍模特变成推动剧情的剧中人，不用专业的演技，照着简单的脚本完成表演，就能够收获有情节、有情绪的短视频，而且很适合直接就发到咱们的社交平台上去啊。这个体验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比之前拍个写真啊、旅拍啊，还是有很大的升级哈。现在可以拍动态的短视频了。哎，文慧，你有刷到过类似的广告没有？有没有想这个当一把什么大女主啊，短剧大女主啊？
8: 太想了，
0: 太想了。
8: 就是刚才那位那个游客，其实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戏外去观看短剧或者是观景啊，但这一次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40分钟，我看哈，时间又不多不长，我还能体验一把过戏的瘾，对吧？我还成为大女主，所有的人都冲着我来服务，对吧？这感受是太好了。就从以前的你，我在想，就几年前我还带着孩子去旅拍，都是很简单的那种静态的照片哈。但现在你看，哎，就像你刚才说的，升级了。我从一个静态的照片变成了一段可以分享的角色扮演的记忆。那我到了社交平台上，我跟我的3、5好友就说，哎，你看我去哪哪哪，我还当了一把大女主，对吧？你这个感受就它就不一样，就是从我们游客的角度，它的体验感就会，大大的让人觉得很爽，对吧？那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很多消费者也是希望，就是说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可能性，如果在旅行当中完成一种可能性，那是不是也很美啊？
0: 对，我们之前都是刷别人演这个短剧哈，刷别人的短视频，现在自己又去旅游了，同时自己有演戏了哈，而且又有这个作品生成，确实
8: 时间还不长，耽误的时间哈。
0: 对，这体验确实还挺不错的哈。那锦麟，你在采访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拍这种剧值不值哈？这涉及到值不值，咱们肯定就得问一下，这得花多少钱啊？如果说要是花的钱太多的话，是不是有些朋友会稍微三思一下呢？
9: 这次采访我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非常的意外。在这次话题之前，我其实对这个短剧是不太了解的，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
0: 我也不知道，我不做今天话题，我也不知道还有这种项目，
9: 所以我是带着
8: 可能走走吧，
9: 可能会跟大家先去讲一讲这是什么的一个准备去采访的结果，我采的每一位女生都非常的了解，对，而且跟我就是非常的热情去讲他们想演什么样的女主，想演什么题材的这个类型。他们刚才我们在采访中也能听到，就是大家都会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觉得很值，
0: 到底要花多少钱？
9: 到底要花多少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我了解到呢，最低的价位可以200多块钱就有这个档位，一般是最低档是220。 218元、一般呢是不含这个妆造的。如果说要包含妆造，它就要来到了388一位。但是要注意的是，部分景区呢它是需要有门票是要另购的。如果算上这个门票，那么基本上价格就会来到460元。含妆造的完整体验就要接近600元了。那么贵的档位呢，刚才采访中也有消费者体验过，3000-4000的也有，就我了解到就是有这种定制化的，团队微电影是3800元起步。
0: 啊，就是有这个配角来配合你这主角，
9: 对
0: 吧？对，
9: 而且这八个人为你一个人服务的
0: 啊，他们是有出场费的，是这意思吧？
9: 差不多吧。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就是比较高端了，甚至我了解到还有定制上万的一个这种服务。
0: 对，刚刚我们提到什么滴血验亲啊，你一个人完成不了，
9: 对的，
0: 你得找几个群众演员，
8: 豪门恩怨，
9: 对，
8: 多几个配角，
5: 可以是好朋友一起加一起，
0: 对，
9: 这种团队拼成一个剧组的。绝大多数的游客呢，还是会选择200-300元的这个档位，但是值不值我们其实要拆开来看。如果只算成片视频的话，其实就给你交一个1-2分钟3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可能自己在景区拍一拍也能达到差不多的一个效果。但是消费者们跟我说，并不是为了这一个视频，其实买的是一个体验的这个过程很重要，能有几次当一把主角的这个时候啊，而且呢还会经历跟导演选本讲戏，然后开机换装实拍，整个这个全流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还能发朋友圈的一波点赞，这个很有价值。所以说其实大家更想拍的是这种带剧情的写真。不过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200-300呢想要拍出那种大制作，大概率可能会让您失望。所以说在下单之前，我们要先看一看就是真实的消费者拍完的样片是什么样的，自己能不能接受，同时也要问清楚这个费用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项目，这样呢玩起来才不闹心。
0: 吴院长，您体验过吗？您扮上过什么角色？拍过这种？
5: 我没有体验过，
0: 没有体验过。
5: 但是我很，如果有这个机会，
0: 很想尝试，
5: 很想体验。
0: 哎，对，您觉得这种消费的新的场景哈，未来潜力怎么样？就是我们个人想想都觉得还挺跃跃欲试的。您怎么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
5: 其实我是非常看好这样的一个消费形式的。因为我觉得是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从需求端，就像刚才我们有采访到的这些游客，他的你看那个女生的反应是爽。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我觉得女生可能更偏爱这些，每个人梦都有一个梦。那我就希望我平时我每天都是看电视看短剧看电影，哎，有一天如果我自己也可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微电影，虽然这个时间很短，但我自己是大女主，我可以拍成一个我想要的爽剧。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
0: 对，
5: 也非常契合当下年轻人就是想要情绪价值。我希望悦己这样的一个消费趋势。第二个，我想从供给端，就为什么这样的一些微短剧它其实主要是目前主要出现在影视城，那是因为在 AR 的冲击之下，其实我们的有很多的这个短剧开始转向 AR 短剧。我看了一个数据，95%是 AR 短剧。这意味着我们有大量的专业人员，他可能需要去寻求新的这个发展的路径。
0: 对，
5: 所以他刚好又可以和游客的这种需求去匹配起来。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其实刚才景林提到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不贵。你那么多人给你服务，给你拍，哪怕最后成片是几分钟，人家给你拍了40多分钟，
0: 对，
5: 给你剪一个属于自己的爽剧出来。我自己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因为我们即使是去拍一些照片，说实话也要好几百甚至上千。所以我觉得这个几百块钱，那么专业的人给你做这么一个服务，生成一个动态的一个剧，我觉得不贵啊。
0: 而且我们很多普通人就觉得演戏这事儿离我们还挺遥远的，对吧？你现在就花几千块钱就可以体验当一把主角，这多值啊！哈，
5: 对，
0: 我们再来跟李斌律师探讨一下哈。李斌律师一般都比较的理性，所以问一个理性的问题。就我们都去影视城了，然后呢，就扮相呢也扮上了，这剧本也选好了，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情节啊，什么滴血验亲啊、重生穿越什么的，会不会涉及版权问题啊？这里面您怎么看呢？
10: 当然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因为通常情况下，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之后，成片是交给付费消费者本人了。但是著作权到底归谁所有呢？ 要看法律规定来说，界定的方式首先看是不是签订了合同。如果有合同，明文规定了合同约定版权归属，那就按照合同约定。如果没有签订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这个视频的版权到底归于谁呢？那我们知道这样的合同性质属于委托创作视听作品，应该由受托方，也就是经营者来享有著作权。所以如果我们消费者觉得这个版权你归我，那我将来今后甚至可以用于盈利的目的，或者我不希望被经营者用于盈利的目的，那你就要跟他签订合同，明确约定版权归属，这才是对自身权益的一个保护。影文，
0: 嗯。

0: 这个旅客啊，他扮上之后形象又非常好，演的又非常不错，他拿这个东西啊做自身的一种商业方面的宣传，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有怎么说呢，对咱们消费者是一种侵犯呢？
1: 这当然是一种侵犯肖像权的行为，即使合同没有约定版权归属归受托方经营者所有，但是著作权不等于肖像权，肖像权作为人格权，它的权利主体只有游客本人。所以如果经营者觉得这位游客形象很好，气质非常好，特别适合做商业推广，他应当事先明确征得消费者的授权，并且你要签订一个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明确使用范围、使用方式、使用期限，是否需要支付许可使用费，以及费用支付标准、支付期限和方式，这才是一个合规使用的相关方法。如果说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擅自就直接截取了样片用于门店的样片，或者说把相关的一部分片段用于网络推广，这种情况下就构成了对我们游客肖像权的侵害。而且我想强调的是，无论你是否以盈利为目的，你使用消费者的肖像，只要未经授权，都有构成我们的肖像侵权的情形。这种情况下是要承担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停止侵害等等侵权责任的，丁文。
0: 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旅拍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体验如何持续优化。
2: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想要演短剧大女主，需要做哪些准备呢？记者电话咨询了横店影视城里的商家，对方表示消费者不需要表演功底，一张素颜就行了。消费者付款下单之后，需要打电话预约。
3: 我们您可以提前网络预定，然后提前一天预约拍摄时间。
4: 然后这个怎么拍？我挺好奇的。
3: 我们费用是388一个人，然后加服装、加妆造、加拍摄。体验时间一个小时左右，成片大概1分半到2分钟。
4: 就是有人跟我搭戏吗？我一个人去或者两个人去也行吗？就是
3: 两个人您可以自己拍一部，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建议晚上清明上河图拍摄，那边有 NPC。晚上我们清明上河图的营业时间是5点到9点，清明上河图是有 NPC 的。那如果说要有人搭戏的话，时间可以安排在晚上拍摄。
4: 如果自己拍了就不搭戏的话，就随便挑了。
3: 不搭戏的话，就是我们后期会帮您加进去一些模板素材，或者是用 AI 生成的一些画面帮您加进去。
4: 需要一些就导演给我们指导动作啥的吗？
3: 现场导演会教的。
4: 然后那个题材有什么可以
3: 选吗？导演也会一句一句教你的。题材我们有宫廷的，有那种古装的。
4: 就这两种？
3: 对，目前就这两种。您一个人的话，那就是这个短剧会比较合适一点。我们还有一个那个微电影，但是那个最少要7到8个人起拍。
4: 一般是什么题材比较？
3: 一般是两个人的话，像宫廷的跟古装的都可以。
4: 就这一个388的费用，没有别的了吗？就是没有别的其他消费了吗？
3: 景区门票是要另外收费。
4: 景区门票多少钱？
3: 景区门票它是有一日游跟一日票跟二票，一日票是239，二日票369。
4: 这个剪完片子我们还能改吗？
3: 可以啊，我们可以原素材一并导报给你。
0: 我们的记者还了解到，这种旅拍短剧的新模式已经在多个景区落地了。在西安白鹿原影视城，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消费者甚至可以获得免费体验短剧拍摄的机会，以后会收费。
5: 我们这个是目前就是对游客推出了一个体验的短剧拍摄项目，就是为我们以后那个项目先一个就是第一波，然后不是大型的剧组，就是招募演员这种的，短剧拍摄完成后会生成短视频，然后发给您，应该是。然后你这边需要报名的话，我们先需要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它这个是预热阶段，通过筛选后，它会筛选嘛？筛选后的游客是可以免费体验的。项目正式推出后呢，会收费的。
0: 哎，不知道谁能薅到这个羊毛哈。对，锦麟，这个再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吧，这个旅拍短剧到底怎么拍，大家怎么演啊，跟谁拍，给我们详细介绍这个流程。
6: 我把这个全流程跟大家介绍一下。首先呢，就是要在线上去买一个套餐，具体是买哪个档位的自己

0: 来选。
1: 嗯，
0: 买完套餐之后呢，我们需要提前打电话跟商家预约一下，因为这个人手啊、场景啊，我们还需要提前可能需要布置一下。预约之后，客服呢会给你发来几条样片来选择。
1: 嗯，
0: 你是拍什么题材的，是拍什么样的这个主题的，都可以提前选好。
1: 嗯，
0: 但是呢，具体我们要分几个人来拍，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1: 嗯，
0: 我问了这个客服，他如果是一个人来拍的话，其实是很难有 NPC 来跟你搭戏的。
1: 嗯，
0: 就是低价的这个档位里面，如果你要有 NPC 搭戏的话，至少要到这个3800以上的这个相当于小团队的微电影定制化的拍摄才能有 NPC。
1: 嗯，
0: 然后一个人一般都是他会套模板和 AI 素材给你单独拍一段自己的表演，然后融到整个的这个成片当中，也是很完整的。那么一部剧呢，你到了现场会给你20分钟的时间来做妆造，然后40分钟的时间来拍摄，整个全流程大概1个小时就能结束。
1: 嗯，
0: 但是很多消费者会这个有这个顾虑啊，我背不下来词儿怎么办呢？
1: 对，
0: 是不是得提前熟悉一下词儿啊？
1: 啊，我一看到摄影机我就发怵，怎么办？
0: 对，怎么办呢？那其实这个整个这套流程里面，它对于台词是很弱化的。
1: 嗯，
0: 基本上这个剧本是你在妆造的时候才会发给你的。
1: 哦，不是提前发
0: 吗？背那么多，不需要提前，可能几天给你发台词，要
1: 先背背词儿，不用那
0: 种。这样，那可能就是几句很短的台词。
1: 嗯，
0: 一个拍完之后就开始切镜头了。
1: 嗯，
0: 那么在如果说你不会没有这个台词功底怎么办呢？导演也会现场一句一句指导你，去教你怎么说。
1: 嗯，
0: 其实很多这个现场的 NPC 是有流量的，不少消费者是为了这个跟这个景区热门的 NPC 搭戏，才特意去参加这个服务这个项目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流程里面还有很多这个有意思的环节，比如说就是拍完之后当天他就可以剪辑出成片，然后当天就会把这个成片交到你的手里面。横店呢其实还有一个项目了解到比较有意思，就是大家如果只是纯想体验一下这个拍戏的流程的话，他有一个项目是我在横店当群演的这个项目，他会组织20-30个现场的游客来排一部戏，大概是5分钟的一个短片。
1: 嗯，
0: 这个片子呢会在这个广场上面播放，不会交到个人的手里面。所以说它这个付费短剧的这个核心卖点呢，就是可以把完整的成片给你交付，同时呢还有 NPC 给你搭戏，它其实卖的是一种可传播的社交属性。
1: 我多问一句，如果像我这种啊是这个艺人，然后表演欲爆棚的那种，我可不可以自己发挥，最后他给我剪出来还是按照剧本，就是给我设计台词就那么多哈，但我发挥了很多，他是可以个性化给我去剪吗？
0: 这个也是分档位的，你如果是低价档位的呢，可能你的限制就比较多，必须要在条条框框之内说固定的台词、
1: 嗯、
0: 因为它有一个完整的模板。
1: 嗯，
0: 如果你偏离主线了，它模板接不上了，
1: 嗯，
0: 那就没办法剪成成片了。
1: 嗯，
0: 如果是个人定制化的这个微电影的话，
1: 嗯，
0: 那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了。
1: 行，我还是挺想尝试一下哈。文慧你怎么看啊？咱们理性的来对比一下之前那种旅拍有妆造的，也是符合相应场景，比方说咱们去故宫会古装对吧？
2: 啊，
1: 你怎么看？就现在这种动态的拍短剧这种形式跟之前的变化啊？
2: 你就从我们现场几位大家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
1: 嗯，
2: 秉文老师应该是非常理性的，但是他只要说到这个话题之后，他也会很兴奋的想说：“我也要，我怎么也爆棚啊？我
1: 是戏精
2: 啊！”
1: 我就是，
2: 对，你看你，包括你看吴院长也是，吴院长也是一个很平常、是很端庄的淑女型的，但是他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也是很兴奋的，
1: 会把我们情绪调动起来。
2: 是的，所以我就说，静态的这种旅拍呢，它是在行进过程当中，哎，来，你们牵起手来，我来，手放在哪个位置，然后笑，然后啪拍一张照片，
1: 对
2: 吧？你就会觉得这种，哎，你就像被摆布的一个木偶一样，然后甚至会觉得这种方式其实还不如我自己拍的家人一起拍的更让我觉得
1: 舒服，
2: 对吧？所以这种静态的照片呢，在现在的旅行的过程当中已经慢慢的让游客觉得不那么新鲜了，不那么有趣了。
1: 嗯，
2: 但是这种旅拍短剧，
1: 关键是吧，你发一下这个朋友圈，发现大家都拍过了，
2: 对，
1: 对，
2: 姿势也很相似。
1: 怎么给我点赞的人越来越少了呢？对不对？是这样，
2: 你的社交感觉互动性减弱了，对吧？
1: 对。
2: 但是这个旅拍它不一样啊，旅拍这个够新鲜，趣味性够强，因为它满足了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剧情当中，因为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人生的女主角嘛，或者是男主角。那我给你个 机会啊，在四十分钟之内有专业的人去帮你拍，那你的表达欲也好，仪式感也好，在这次的旅行当中就不再是到此一游了，而是变成了一个有故事有记忆点的内容，还可以和大家分享。那第二点呢，这种沉浸式的参与，它对我们其实我们这种素人演员它要求不高，它会利用一些专业的演员的就是这种技术性的东西帮我们去做一个包装，你就会在这个片子里会发现，哎，其实我还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这种角色的扮演，这种新场景的这种解锁，就让旅行和一个沉浸式的东西它对接了起来，让我们觉得，哎，我这次旅行不一样了，这种趣味感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可能是能够激发大家很想去拍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本身我们素人在看一些演员的时候，看一些明星的时候，觉得他们很光鲜亮丽的这个职业，那这个职业背后到底累不累啊，有趣吗？你是非常想探究一下他职业背后的这些秘密的。那有一个机会让你去花不那么多的钱去体验一把当演员的瘾，那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非常想要去尝试的。
1: 对，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一条过啊，到底这台词我演了几
2: 遍，万一解锁新职业呢，对不对？
1: 对，吴院长啊，我们看到现在旅拍市场在经历一些业态的升级，也有一些变化啊。您怎么看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的从消费需求这个角度的一些变化呢？
3: 其实我想先讲一个电影，我不知道这个电影就是年轻的这个听众不一定看过，就是1997年有一个电影叫《甲方乙方》，
2: 看过
3: 那个
1: 冯小刚的电影吗？
3: 对，那个电影里面就有叫《好梦一日游》。其实我们今天在看到的这些旅拍，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好梦一日游》从电影走向了我们的真实生活。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像这种就是旅拍短剧会出现，其实也是非常契合我们当下的这个游客消费需求的变化。那这个第一个变化就是从旁观到参与，从被动到主动，这个是当下旅游的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就过去我们的旅游可能是观光旅游时期，就大家主要就是观光嘛，你没有太多的参与感，但现在我们会发现这种体验性的、休闲性的、度假性的内容出现，其实就是更注重你的参与感。第二个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就是我们可能过去的这种旅游参观，就是往往尤其跟旅行社的是导游指挥着你啊，到哪儿该拍照了，到哪儿要走了，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尤其像这种旅拍短剧，其实你就是自己做主啊。刚才像景林也提到说，你花的钱少，可能你要按照台词来说，但如果你是定制，那我就发挥我的戏精本性，是吧？我就可以充分发挥，其实这就是一个主动性。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体验经济，就当下我们的这个旅游消费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体验经济时代，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一些观光型的哪怕是大流量的景区，其实它的游客数量都在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是这种体验性的我可以反复消费性的项目，它可能会成为游客会重复消费的一些旅游目的地，所以这个是体验经济的属性。第三个就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包括文慧刚才也在讲，就是情绪价值。因为当下大约从去年开始，情绪价值就变成很多旅游目的地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很多游客也更追求的是悦己，我希望取悦我自己。那如果现实生活中因为工作因为生活我不能很好的取悦我自己，那我通过拍个短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取悦自己的这个方式。那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社交分享。其实无论刚才景林还是文慧他们其实都提到了，哎，我拍完这个东西我可以去分享，其实这种社交分享的属性也是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过去我们是在朋友圈发一个九宫格的照片，然后现在我可以拍一个我自己的短剧，这个可能比这个九宫格的照片它能呈现的信息更多，它能够展示你自己的这种创造性也是更多的。
1: 确实旅拍短剧哈，确实背后反映了我们游客的需求，就像刚刚吴院长提到的哈，从拍一张标准化的打卡照这种被动的观光升级为我自己要去演绎一段专属故事，一种去主动体验啊。今天的天天315消费帮帮团和大家共同关注旅拍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体验如何持续优化。
4: 那一年父亲 亲出差带回的糖果是童年最甜的回忆。
5: 手的糖浆越多呀，一人拿上二两好不好？都来一点好不好？一人来一点啊。
6: 如今你口中的美味，
7: 妈，直播说这个可好吃了，我给你下单了啊。
6: 第二天便可与故乡的爸妈分享。
8: 您好，您的快递。
4: 那一年远方还那么远，旅行的下一站总要早早计划。
6: 如今心血来潮，
9: 老婆，周末我们带着孩子自驾旅行吧。
6: 随时开启说走就走的旅行。
4: 那一年打开收音机，调转旋钮，听你我的消费故事。
6: 如今你不仅可以听见，更可以看见。
10: 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天天三幺五，让投资者消费者
4: 天天三幺五，周六中午12点，经济之声央视频客户端，从听到看，初心不改，守护升级。
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从河畔平原到山地丘陵，人类祖先为种植口粮进行了哪些农田开垦？这些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仅仅是为了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吗？他们又如何拉开了不同地域的发展差距，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分布格局？8月1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远古农田的痕迹，探寻农耕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2: 一条新的短消息，
3: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2: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4: 眼下，旅拍市场正经历业态升级，除传统的景区沉浸式打卡摄影外，私人定制短剧这类新服务也悄然兴起。近期某景区推出游客定制短剧业务引发关注，消费者可以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出演专属短剧，获得主角体验。但新业态之下，旅拍行业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并未消失，低价引流暗藏隐性消费，流水线生产让私人定制沦为营销噱头，同时服务质量评判缺乏清晰标准。一旦消费者对成片效果不满意，商家往往以产生拍摄成本为由拒绝退款，或是仅退还少量费用。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关注旅拍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体验如何持续优化。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旅拍短剧的话题。吴院长，我们看到旅拍短剧这个模式在很

0: 很多景区已经开始推广了，但大部分好像都是影视城啊。你觉得这个模式它有没有可能未来复制到更多的景区，不单单是影视城？我就想北京这大观园，咱们办上演个《红楼梦》什么的，是不是也行？对不对啊？
1: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
0: 嗯，
1: 因为一方面刚才我们讲到了从供给的角度，其实影视城现在好多业务没了，
0: 嗯，
1: 所以意味着这些人他也要转型。那在影视城拍，如果说比如说我在景区，在大观园，或者说在其他的一些景区，如果景区能有游客这样的一个消费需求，它就可以有相应的供给，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专业的从拍摄的到导演到这个服装道具的人就可以引过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一旦比如说像在影视城的拍摄，它往往也是这种模板化的，其实一旦因为这个刚刚开始兴起，一旦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家会发现你的拍的我的拍的除了大头换了好像其他的变化不大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行业又要升级了。升级就是无论是我的内容到我的这个场景其实都要变了。那我们有很多的不管自然类的人文类的景区，它完全可以结合它的这个条件去生产相应的短剧。这个短剧尤其在 AR 时代，AR 可以你给定这个情节，它可以给你写剧本的。
2: 是的，
1: 是
2: 我在采访中也发现有些景区它会提供一个 AI 定制的一个服务，就是你即使是几百块钱的一个档位也可以选择定制化的。怎么定制呢？现场会去可以 AI 去选剧本，根据你的身份、你的形象、你的场景和景区的特色匹配出一个完整的剧本，然后最后的场景都是 AI 去制作的，你来演，是这样的模式。
1: 对，那这样的可能它还更有意思，因为我的场景是鲜活的、真实的，而影视剧里就是我们的这个影视城里面，其实它是搭了这种场景，可能还不如这种场景它更鲜活。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游客要的实际上核心要的是体验，要的是以它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我想就是对于景区来说，它也完全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带有情绪价值的产品。所以核心就是一旦这个业态就是大家会发现它有利可图的时候，都不用操心，很快很多地方就会去复制这种模式。
0: 对，而且复制多了，内容可能又出现同质化，然后
1: 又
0: 会进一步升级，
1: 又需要持续的升级它的产品业态和服务。
0: 现阶段有一些法律方面问题啊，再来跟李斌律师探讨一下。就这类啊面向游客收费拍摄产出短视频的这种经营活动，是不是属于需要审批的那种营业性演出，或者说网络微短剧的范畴，是不是需要履行相关的备案啊内容审核的义务呢？
3: 原则上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样的一种景区的短剧拍摄，它是摄影摄像加角色扮演体验服务的性质，它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它是面对公开的公众，比如说围观的游客都可以来进行相关观赏，它不是的，它是把成片交付游客本人之后，它就不是一种我们规定的营业性演出，所以它是不需要办理事先审批手续的。但同时作为经营者也并不是主动要上线在平台进行对外的传播，所以它通常也不属于我们需要备案管理的网络微短剧，因此它是一个我们看到不需要特殊行政许可就可以进入的新兴的业态和领域。
0: 但如果这剧本里面啊有那种宫斗啊、复仇啊、冲突情节，出现了比较低俗的暴力的内容的时候，经营者需要担责吗？
3: 当然需要担责的。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剧本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冲突的内容，很显然没有吸引力，没有人会去付费拍摄的。但是你的冲突剧情必须是要有边界和底线的，因此我们看到违背公序良俗的是不可以涉及的，或者暴力、色情、低俗、对人格有侮辱的、歪曲历史的，这相关内容都是法律禁止的，也是我们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所不能够包容的，所以它必须是要通过剧本自审的方式。我是经营者，你包括 AI 生成的，你作为拍摄的主体事先都要进行一个审核，是否触及到上述的禁止性内容，如果有，那你当然会承担责任。第一个，如果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剧本是有人格侮辱的情节的，对于参加拍摄的游客本人或第三方造成的人格侵权，那你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剧本当中有暴力的内容，有肢体接触，但你又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参与拍摄的游客自身人身伤害后果，那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当然了，这是民事责任的四领域的权利保护范畴。如果说 这样的一个情节本身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作为文旅部门或者公安机关都会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比如说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改正，如果情节严重的肯定还要限期整顿，甚至于吊销营业执照、退出市场经营的范畴。所以这个虽然没有事先严格的许可或者事后备案的制度，但它有事后行政执法监管的职能在里面，经营者一定要自行，一定要合规。
0: 嗯，在参演人员这个方面啊，就是演员之上，如果说有未成年人啊，就参与了景区短剧的拍摄呀，在妆造上还有剧情上、肖像使用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3: 当然是需要有的，我们要对未成年人给予格外的特殊的保护。就妆造而言，你要确保安全卫生，尤其是贴身的服装要进行清洁和消毒，同时你要给孩子要上一些适合他年龄的一些淡妆，你不能过度浓妆。比如说我们要使用化妆品，年龄12岁及以下的儿童要使用有小金盾标志的专门的儿童化妆品，确保产品合规，不会产生对身体对皮肤的不良反应或一些伤害。那同时我们要看到剧本本身要有一个负面清单，作为经营者，那我的什么样的剧本是不适合未成年人的，那我都必须要有一个事先过滤的机制，确保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尤其特别需要提示的是，我们的景点拍摄过程中务必要注意保障未成年人身安全，在水边在高处拍摄务必要确保儿童的安全是第一的，同时监护人也有权利到现场去观看来保护儿童的健康。那么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肖像权的问题，刚才提到了成年人我们的肖像权都要受到法律保护，未成年人更是如此，所以你要用未成年人的肖像进行商业推广，作为样片在橱窗进行展示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取得未成年人监护人、爸爸妈妈、法定代理人的书面授权，按照授权的相关内容和期限来合规的使用未成年人的肖像，这是经营者的避免自身法律风险的一个必由之路。秉文，
0: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跟文慧再来探讨一下啊，就是刚刚我跟吴院长也提到了，可能在他的发展过程当中会出现大家互相抄的情况啊，内容同质化，拍出来东西都差不多。那你觉得应该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如何让它长效的、可持续的去经营呢？
4: 就是目前来说，从大家刚才探讨，你会发现宫斗啊、宫廷类的呀，还有古装类的是占了主体，这就会出现了很多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同质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抓一下在地文化，我们不要从南到北都是一个剧情、一个模板，我们要充分的挖掘一下，你比方说山东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人物，比方说山西有什么历史文化，东北有什么样的，对吧？我们充分的挖掘在地文化，去提炼出在地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这种历史民间传说啊、历史人物啊、市井故事，把它提炼出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这种短剧的剧本，还有这种演绎的这种模型，那这样
0: 的
4: 话，这就定制了呀。就是你会发现是一城一剧，而不是千城一剧，那就麻烦了哈。这是第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根据就要利用一下你当地的特色，比方说影视城啊，你可能拍拍宫斗剧啊，因为它有很多的这样的现实的这种
0: 场景。
4: 对，如果你是红色文旅的景区，那是不是我们来拍一些红色主题的沉浸式的体会一下老革命他们当年走过的那些很艰苦的历程，我们去拍一些这样的剧。然后如果到了山水类的这个，我们就来一些山水的民间传说的一些小剧。那如果说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风景区的话，我们不是说非得就宫斗啊、滴血呀、这些跌宕起伏，我们也可以舒缓的要来点纪实的民间这种风格的，对吧？山水怡情的这种。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在题材方面呢，还要特别考虑一下不同的人群。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银发经济发展的很不错，很多的中老年人也开始加入到这种旅拍的这种短剧的拍摄过程当中。那是不是中老年人游客的、家庭亲子的，还有针对年轻人不同的这个年龄分层进行一些消费的题材的这种拍摄，可能会更加的让人觉得更有趣味性。那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以从服务上打出差异化。其实刚才吴院长也好、锦麟也好，还有李律师也都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一些问题，就是老旅拍遗留下来的一些套路，可能直接平移到了新业态身上。比方说你在合同当中，你看我们拍照片吧，比方说我1000的套餐，几张照片，几套衣服， 几个场景我是可以量化的。
0: 对，
4: 但是你发现没发现旅行当中的这个旅拍视频你是没有办法量化的、嗯、啊，你到底拍成什么样的标准是达标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在合同当中你要体现出来你的剧本啊的质量啊，导演的水平啊， NPC 的配合的这种程度啊，剪辑的效果，素材交付达到一个什么样水准，如果能提供这样的清晰明了的服务，那我觉得消费者心里会特别的满意。然后再一点呢，就是你有没有额外的收费在你的合同当中要明确的提出来啊，不要因为说是213我拍了个基础的，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想达到某某某的效果我必须要妆造达到什么，灯光达到什么，你给我加一大堆钱，不是我不愿意付这个钱，是你要放在明面上去说。然后再一点呢，就说把这种主观的感受为主啊，量化成一个统一的评判的标准，怎么能让消费者觉得就是说我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花了这些钱了，我花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包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相应的硬指标。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如果想长期的啊发展下去，其实整个的业态是需要提供一些啊硬性的一些评价的标准，让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明白白。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差异化，你做好了服务也就体现出来了。
0: 嗯，刚刚文慧提到了旅拍视频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哈，当然旅拍短剧新模式火出圈，但是这个旅拍行业过往长期存在的一些老问题并没有彻底的消失，一些消费陷阱暗藏其中，也拉低了游客的出游体验。了解一下消费者赵先生的经历。
5: 赵先生最近的云南西双版纳之旅因为旅拍套路蒙上了一层阴影。4月12号晚，赵先生和家人在告庄西双井附近游玩时，被蓝影民族旅拍门店的推销人员拦下。据赵先生回忆，推销人员说199元一人的旅拍套餐包含30张底片和10张人工精修图，底片全都赠送。推销人员的介绍让他十分心动，加上家人也想在西双版纳留下美照，他当即决定为妻子和两个孩子各订一个套餐。
6: 每一个199的套餐里面包含了10张精修，跟我们是这么说的，而且说那个修图都是人工的修图。我们去了以后就被工作人员带领，换完衣服之后又化妆，化妆又单独花了40块钱的化妆费。最后签了这个单子的时候，他也是上面签的是30张底片，包含了10张精修。然后我们当时一共团了3个这个套餐。
5: 4月13号，赵先生来到店里选片时，却被告知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选片的人说，如果不加钱，套餐里的精修图都是软件一键修图，也就是 AI 修图，根本不是之前承诺的人工精修。店内工作人员还拿出人工精修的照片对比，说要想得到这样的效果，需要加钱升级到1299元的套餐。
6: 选片的人跟我们说，这个套餐里如果不再加钱的话，所有的照片都是软件修图一键修图。说你看一下这个效果，让我看了一下，他让我对比了一下，然后让我去加那个人工修图的钱。
5: 赵先生找到当初安排他签订订单的推销人员，对方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具体情况，让他去找选片人员。而选片人员则回应，套餐内容就是如此，是赵先生自己没看清楚。
7: 咱们这个修图到底是咋修呢？
8: 选片师找选片师，
7: 是一键修还是人工修？
8: 找你销售去问一下。
7: 找哪个销售？你们这儿签的单子，我们到底去哪个销售？
9: 昨天门口拿那两个人过来给我们说的是人工修片，溜到几秒
7: 的
9: 片，到这儿了一键出片几秒钟，你这骗人的吗？
5: 赵先生告诉记者，他在网上搜索后发现遭遇类似套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很多人都是被低价套餐吸引，最后在选片时被要求加钱，不然就只能拿到 AI 修图的照片。商家最后只把原片通过百度网盘发给了他，承诺的10张精修图一张都没有。赵先生表示，他的诉求很简单，要么按照承诺人工精修图，要么给予相应的赔偿。人工精修变一键修图，消费者遭遇旅拍套路该怎么办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指出，商家在宣传时承诺人工精修，实际提供的却是 AI 一键修图，这种行为可能构成虚假宣传或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3: 根据消法第8条，就是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商家在推销的时候他明确承诺是人工精修，但是在付款拍摄之后呢才告知只能提供 AI 的一键修图，这两者之间的效果的差异是很明显的，所以这属于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以虚假的承诺来诱导消费，它是符合这个欺诈的构成要件。实践中呢， 就建议消费者啊，要注意保存这个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的录音啊、聊天记录，或者是订单截图等等，以便证明这个欺诈的事实。
0: 好，文慧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啊，应该如何防范旅拍当中可能出现的消费套路。
4: 嗯，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几点，比方说低价引流、隐形的加价，然后还有宣传样片和实际交付两张皮，包括服务标准模糊啊、退款维权难等等的问题，还有肖像权啊、版权的一些风险。我给大家支几招吧哈，就是首先的第一点，就不要被短视频的这个高光片段给迷惑了，因为这跟我们当年拍那个写真照是一样的，就当年拍写真照的时候，人家都是模特拍的，你会觉得哎太好看了，我要拍
0: 自己也能成
4: 那样，对，你以为你自己也能达到那个效果，结果呢出来也不是那个样子，你就觉得很失望，你骗我。不要这样，就是说你一定要去了以后，你把客人的视频给我看看，哎，你拍成了什么样子，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我能不能接受你这个低价，那或者是高价，我再来选择。不要说一上来就交钱，这个是真的是不太理性啊。
0: 嗯，
4: 然后第二点呢，明确的写清交付的标准，就是合同里你一定要看，嗯，不要上头啊，就我提醒大家，拍摄的时长、剧本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宫廷的狗血剧，是不是你喜欢的啊，因为有些人可能就喜欢这种啊宫斗啊这种，有些人可能喜欢就是纪录片的啊，你看你喜欢不喜欢。然后呢，成片的数量是什么，到底给你修改几次，是谁来修改，是 AI 修改还是人修改，你看就结合我们刚才的案例哈，还有交付的时限是多少，原素材会不会给到你，这些细节你都要白纸黑字的落款，不要听销售给你说什么，销售是不会承担你最后交付的问题的。然后呢，第三点，我觉得重点要确认你的肖像版权的问题，这个非常关键。嗯，刚才呢李律师也多次的提到，尤其是小朋友，还有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我们不要是因为在这里头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或者忽略这件事情，人家把你的这个拍的这个短视频放到一些商业宣传里。如果是稍微好一点的、有良心一点的商家，你这个风险还相对可控。如果一些可能遇到的一些风险啊，或者是你给你带来的不必要的一些工作上的呀、一些什么的麻烦，我觉得这个前期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位。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提醒消费者留存证据，他的广告截图、你们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订单凭证全部要保存好。如果说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不愉快，那么我们就可以拿上这些证据去向12315啊平台去投诉，以保护我们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
0: 嗯，锦林，就我现在有点担心，因为你跟这个商家接触过啊，比方说这我拍出来效果不满意了，我能不能要求重新给我拍呢？
2: 这个很多消费者也担心这个事情，
0: 对啊，
2: 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不出片嘛，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个要求了。
0: 嗯，
2: 我也跟商家沟通过这个事情，能不能重拍或者说能不能修改。
0: 嗯，
2: 商家给我的反馈是这样的，就是我会给你提供一个最后的剪辑的工程文件，那么你可以自行的在里面去修改，
0: 哦，自己改。
2: 我们跟这套服务已经完
0: 结束了，
2: 对，已经结束了。
0: 哦，
2: 你想改
0: 没有售后，
2: 那基本上没有售后了。
0: 哦，
2: 那不可能再给你重新再拍一遍，组织团队，那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0: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哈，啊，新业态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啊。吴院长您怎么看？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创新，那我们的消费体验如何进一步去优化呢？
1: 嗯。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我们从这个市场行业监管的角度去进行优化。
0: 嗯，
1: 第一个可能实际上从这个旅拍到这个旅拍短剧，它实际上也是这个业态演化的一个升级吧，也是一个业态的升级。所以最核心的，我觉得尤其比如说像横店，它已经算是国内做旅拍短剧已经是牵头的了。
0: 嗯，
1: 所以他们可以，我觉得包括其他地方啊，也可以先率先去出台一些地方的标准，然后把这种旅拍短剧它的服务的规范、它的标准、它的流程，用这样的一个地方性的标准的方式来给它固定。
0: 嗯，
1: 这样实际上是有助于规范整个的旅拍短剧行业的发展的。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有服务合同，这个刚才其实文慧已经说了很多了啊。服务合同里面要怎么样去签，要去把哪些的内容要去定性的、定量的去把它呈现出来，以此来保障游客的权益。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从服务质量的角度，像刚才锦林说了，可能你已经拍完了，我不会再给你拍了，剩下就你自己捣鼓了。
0: 嗯，
1: 那我觉得未来可能是两个路径，一个路径呢，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还有一个尾款， 我看完片儿之后我再付那个尾款。
0: 嗯
1: 啊，当然这个可能费用有限，这个商家未见的同意啊，所以这个需要标准去推动啊。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就是信用评价。
0: 嗯，
1: 那如果说我有的旅拍的这个短剧的行业，它可能这个投诉特别多，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发现这样的企业，我可能会把它作为一个失信的企业，那这个时候对这个企业的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如果你真正的是用心服务好游客，游客也不会，也没有那么多非礼，我就不满意了，是吧？主要是看你的用心程度。
0: 对，刚刚其实吴院长提到这个监管的重要性啊，李斌律师，您觉得目前在监管方面是否也存在一些的短板？如何让旅拍行业更好的去服务我们广大消费者呢？
3: 因为旅拍是新兴业态，所以监管层面一定是存在一定短板的，比如说行业标准缺失，刚才吴院长和文慧都提到过，剧本内容监管存在空白，没有事先审查的机制，那各个部门它是按照自身的职能进行监管，协同可能存在不足，信息也许没有特别充分的共享，所以从在这方面而言，我们的监管有短板。另外，这个市场本身准入门槛非常低，市场主体良莠不齐，未来我们如何让这个行业更加规范发展，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体验，首先要完善制度建设，比如说规定内容审查的义务，比如说统一服务标准，实际上从妆造安全、底片精修交付期限、服务收费项目，以及文慧提到了我们要有标准化合同，相关部门要制定示范文本，强化联合执法，定期专项检查，建立红黑榜制度。吴院长提到了信用沉淀，我们讲优罚劣，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得市场主体自觉自愿的合规经营，不断提高自身产品的创造力和竞争力，而不是通过一些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的方式获得本来不该有的那些非法收益。通过这个方式让消费者权益得到保障的同时，市场会越来越健康的得到长期的稳定的发展并稳。
0: 没错，旅拍行业要更好服务消费者，监管层面需要压实责任，整治隐形消费等乱象，推行规范合同，畅通维权渠道，商家应当摒弃低价引流套路，提升妆造拍摄专业水平，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打造差异化产品，同时强化行业自律，跳出同质化内卷，以透明经营、优质体验守护游客出行期待，促进行业行稳致远。我也是个人方面非常期待啊，大家未来都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旅拍体验，很多年之后呢，再来翻翻当年发的这个朋友圈，看看当年自己的视频哈，有一个自己当主角的感觉啊，有一段美好的回忆出来。好，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天天315消费帮忙团今天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和锦林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责任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收听更多的音频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会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列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芬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

0: 大家好，我是柯岩。
1: 大家好，我是千羽。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陈维亮来了。
0: 好的，迟来的招呼也要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内容哈。即将为大家开启的就是我们的全球通史，大家是可以一起来共读的哈，可以翻开到101页哈。我们要开启今天的主题内容，那就是尼罗河为何能够孕育埃及文明。
1: 好，我是奇恩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由斯塔夫里亚诺斯教授写的这本全球通史呢，可以说是给很多的人都带来了极其震撼的影响，因为过程当中给我们书写了从这个公元前开始的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的进程。那今天我们也是按照老规矩哈，跟过去一样，每一位小伙伴呢领读一段，带着大家一起来分析探讨一下中间的一些内容点，我们给大家展开的通过一些不同的视角吧，带大家一起来详细的了解一下相关的内容。那第一段呢，我们就交由咱们的魏教授吧。
1: 好的，
0: 魏教授先给我们开头吧。
2: 好，今天呢非常荣幸啊，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全球通史里面关于埃及的部分啊。这一段的开始呢，它的这一部分的标题呢就叫埃及，它实际上说的是古埃及哈。书里边说，不同于属于城市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埃及文明是一种帝国文明。这一文明之所以能够非常稳固且延续很长时间，主要得益于其地理环境啊。那个可以让那个李莹同学帮我上一下这个古埃及的地图哈，因为下面一段的这个叙述呢，确实是没有地图的话，大家可能就听得云里雾里，
0: 咱完全理解。
2: 对，大家可以看到了哈，这是一张埃及地图，应该是古埃及的地形图。大家看啊，这张地图上只有一小片绿色，像一个银杏叶一样啊。这个银杏叶有一条很长的尾巴，它是什么呢？它是尼罗河。实际上，古埃及文明就是沿着尼罗河和它的三角洲展开的。那最上面是它的三角洲，是一个冲击平原地带哈。应该说去过埃及的这个朋友们都知道哈，你在这个叶脉，就是它这个银杏叶片的根上啊，这个就是连接它这个叶柄和叶片中间那个连接位置，就大概是开罗的位置啊。就是说它通过这样一种绿洲的形式呢，和它这个大河联系起来，形成了这样一种埃及，当时古埃及的这样一个版图。这个版图应该说还是挺大的哈，就像这个书里边说的，这个埃及是一个长时间处于同一王朝统治下的统一的大河流域国家。大家看这个图是不是一个大河流域啊，它都是沿着尼罗河的，尼罗河周围有很和尼罗河两岸有很多的城市，但是在尼罗河的东侧和西侧呢，确实就没什么城市，这是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尼罗河流域和美索不达米亚不同，它的西面是利比亚沙漠。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这个地图呢它不太完整哈，它的西面实际上就到了利比亚，那它的东面呢是这个阿拉伯沙漠，就是过了西奈半岛再往东的一片区域，它实际上都是沙漠。去过这个去过埃及的同学一定会很清楚哈，就包括到了亚历山大港那边都已经就是大量的沙漠地带。南面是努比亚沙漠，就是相当于它是非洲腹地了哈，就是和尼罗河大瀑布。北面是三角洲地区，没有港湾的海岸。这个作者为什么要描述这样的一种地貌特征呢？他是要说为什么埃及能够存留如此之久，留下了非常辉煌的古埃及文明，而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两河文明为什么就会被突然就消失了，它没有延续下来，也应该说对后世的文明没有很大的影响呢？作者他的一个观点就是说，这两个文明之间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的地理环境。美索不达米亚平原所处的两河流域呢，是一个非常大面积的开阔地。我们在讲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包括这个亚述的时候呢，实际上讲把这个事情讲得很清楚，因为它没有天然的屏障，所以呢，就是想谁想来都能来，包括这个印欧人呐、包括这个闪米特啊，一些部落里边的各个种族的人呐、都来。那么带着部队就开始打啊，所以说呢，就是它是一个这个易攻难守之地，因此呢，它的文明啊，就是反反复复的出现，就是建立了又被毁灭了，建立了又被毁灭了。实际上不仅仅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包括后来的，你看，比如说，在那儿建立的就是像这个以色列，它的这样一种国家啊、就曾经历史上的以色列的国家是吧？那闪族的 这些文明，包括呢后来的阿拉伯的文明，它都是不断的更替的。包括实际上在后来呢，就是整个这一片中东地区呢都实现了一个更替，包括现在埃及也是一个阿拉伯国家嘛，它跟之前的古埃及也是一个不同的概念。当然这就是一个说一个更替的过程，是一个难易的过程。那现在作者说的是呢，正是因为四面都有屏障，所以埃及这种文明呢被比较好的保护了起来，保留了下来，也就使得它呢能够有上千年的这样一种古文明的延续和传承，至今呢都能够形成一个埃及学来研究古埃及的这段历史。那书里边就是说了，说这些天自然屏障使得它得到了特别好的保护，并且不易遭受外族的侵犯，的确是如此吧。那么埃及人生活在这块安全的流域地区，可以自由自在地安排自己的命运，而无需像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那样时刻都在准备着应付外敌入侵。那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呢，它实际上面临的就是一个成本和收益的问题。如果你在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城市，你总是为了这个应付外敌入侵的，他就会付出大量的安全成本。这个安全成本是什么呢？比如说备战备荒啊，要储存足够多的粮食，要储存足够多的石块啊当武器，然后呢老百姓要被随时征召准备去参加战斗。那么在这样一方面来说呢，我们说机会成本就意味着你没有更多的时间去耕种，没有更多的时间去发展自己的农业文明，包括这个商贸文明，没有更多的这个资金实力来这个购置生产工具，包括发明和这个创新生产工具，都好多钱都被或者资源都被用在来应付打仗上了。这样呢，你的文明发展就慢，而且呢，很容易就被突破了。所以呢，就是埃及呢也没有因不时的外族入侵而引起的万花筒式的帝国更迭，也就是意思是说呢，埃及这块啊它是特别的稳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埃及为什么古埃及这个文明为什么说它伟大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作者在最开篇说的，埃及文明是一种帝国文明，它不同于属于城市文明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如何去理解帝国文明呢？我想这一方面可能是译者他的一个翻译方式的问题。如果说把帝国全体把帝国看作一种文明的话，它实际上是有一种就是组织结构与这样一种城邦文明的不同啊。那么一般来说呢，你一个帝国呢，它实际上是要有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为核心，然后呢这个统治比较广大的领土和多个形态的这样一种民族或者是说文明形态。那么相比较而言，你看比如说我们讲到了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里边的巴比伦，还讲到了汉谟拉比法典，他们实际上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哈，一个就是要建个通天塔，我们到天上去跟天神联系起来。怎么联系呢？我们要把全世界各民族团结起来。然后后来这个神知道了，说是怎么能让你们团结呢？我让你们讲不同的语言。因此就可以看出来，当时他这个巴比伦王国，他实际上他的这样一种无论是文明的辐射力还是影响力来说都是非常有限的。他们有这方面的愿望去实现一种一统，但没有这样的能力和现实物质条件去实现一统。另外一个就是汉谟拉比法典，我们讲它非常伟大，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但是这个成文法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呢？实际上我们说它可能既没有对后世的法律制度形成一个非常直接的影响，又没有非常大的辐射面。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汉谟拉比本身去做这部法典的时候，他的一个愿望就是能让他的法律制度传播到更远的地方，能够让他的影响力通过法典来扩大。但是我们反过来说，就是他实际上这部法典的影响力只是在他的王国，只是在他的城邦当中。也就意味着是说，实际上在当时这种城邦文明的形式是比较松散的，它能够进行的这样一种组织活动，包括它这样一种行政管理活动，是一种初级的层次。比如讲大家都在干活，我们把大家拢在一起，号召大家一起干活， 那么有一个初步的这样一种阶级的分层，那么有这个书吏，有这个占卜师，有这个一定程度上少量的统治者和大量的这样一种应该说农业生产存在。那这就构成一个简单的架构。但是到了古埃及来说呢，它作为一种帝国已经不一样了，它有一整套

0: 所以说呢，它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统治上的架构比城邦文明更加复杂。另外一个呢，就是它在经济生活当中的主宰地位要比城邦的文明更加的深入。也就是说，出现了这样一种帝国之后，它的一个特征就是它需要负责它管辖地域范围之内的老百姓的经济生活。哎，就是人吃不起饭了怎么办？然后呢，就是什么地方种植什么样的东西，这都是在帝国这个阶段来说呢，就是古埃及它这个文明的这个帝国阶段来说呢，它需要去关心的事情。只有通过这样的形式，它的生产力呢才能得到更大的集约化的发展，才能够进一步的这个推动它的这样一种社会分工。比如说它分化出来了强大的贸易，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地中海贸易，它的农业文明呢发展出来了各种各样的艺术，那这些东西呢都是单独一个城邦没办法去做到的。所以呢，恰恰是因为像作者他认为的，就是因为这样一个特殊的地理环境给了埃及一个特殊的呵护，就使得他在沙漠的环境当中形成了一个应该说是非常繁盛的绿洲，并且生发出来了他这样一种独特的文明形态，以及与这个文明形态相适应的生产生活方式和上层的统治形式。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在埃及的文明就产生了它的独特性，也给这个全人类呢带来了一些共同的宝贵的这样一种精神和文明方面的遗产。大家看那个埃及的时候呢，我想大家可能刚才看那个地图，刚李宁那个地给大家看那个地图，可能还有一个疑惑哈，我再给大家说一说。古埃及啊，你看大家看这地图，它是分，你看有 Lower Egypt 和 Upper Egypt 是吧，有上埃及下埃及。为什么在地图上面的叫下埃及，地图下边的是上埃及呢？大家可以在公屏里边来刷一波，说说自己的理解哈。我给大家一个提示，就是河往哪边流啊。好，下面就可以把这个猜想呢交给大家了。为什么靠近开罗的，靠近北部大海的它叫下埃及，而靠近沙漠的反而叫做上埃及？
1: 这个就非常的形象了哈，这个似乎已经是把答案挂到嘴边了，
2: 几乎要脱口而出了呢。
1: 对，我们还是可以沿着这个地图再看一下，就像魏教授刚才说的一样，整个埃及的这样的一个架构，它就是沿着尼罗河，就像一片枫叶，而且有一个很长很长的根茎的那种感觉延伸下来，所以其实这里面的一个核心点就是这条尼罗河。
2: 对，
1: 那能不能我们一起来详细了解一下这条河？
2: 行，那个李宁组长就把图片停在这儿吧，正好借用魏教授的图片，我们就是起个头。尼罗河，一提尼罗河，其实大家就想的就是埃及嘛，就是埃及和尼罗河几乎是一个挂钩的这种文化概念了。一说尼罗河，埃及金字塔啊，什么船、木乃伊，这一系列的这个想象就出现了，对吧？但其实就是魏教授带来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到，它这是贯穿了整个的这个非洲的土地上。但其实这个虽然是一个古埃及的这个划分区域，它分上下埃及，但是时到今天啊，尼罗河已经变成了一个叫国际性的河流了，一共有11个国家来共享这个水资源，就是沿岸啊。比如说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像什么乌干达、卢旺达、坦桑尼亚、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南苏丹、苏丹和埃及，都是沿着这个河在共享着整个尼罗河的水资源。整个的尼罗河看数据啊，它有6670公里，什么概念？世界上最长的河流。然后它流经的这个面积呢，大概占了10%的一个非洲的土地面积，面积有330万平方公里，可以说养育了非常多的人口，孕育了非常多不同的文明啊。但是要说了，其中得到好处最大的就是埃及。为什么？大家还看这个图啊，上边其实就是地中海，然后我们可以看到那个红点点是孟菲斯，孟菲斯旁边是开罗，这一大片的冲积平原，对吧？然后下边才是这个尼罗河，这个流经的两岸的区域。那整个这个尼罗河在埃及境内有1350公里，你看这个长度1000多公里，很长，而且占到了整个尼罗河全长的将近1/6嘛，

0: 那全部是6600多公里、
1: 嗯、
0: 但是啊却是整个这个水域条件和自然环境最好的一段。这个平均的这个尼罗河这个河宽大家看到没有，这个小叶子下边这段明显这个根茎要宽一点，有没有？越往下越细。
1: 对。
0: 那这一段埃及境内的这个尼罗河平均的宽度有800到1000米，深呢有10几米深，而且最重要的是这一段的这个水流特别平缓。那这个就有什么好处呢？它能孕育生命，它这个生命的感觉，第一是文化，第二是食物。首先咱们分几个角度来说啊，说农业和水利，我都抛砖引玉，把我的砖抛出来，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抛玉。
1: 对，我们先叫一个小暂停哈，这个砖抛出来之后、嗯、接下来就会有千羽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述。

现，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经常收听的一部有声书带给我不少启发，比如这段话。
1: 我发现股票价格变化前往往呈现出一些特征，相似的例子数不胜数，对这些例子进行归纳分析可以帮助我预测行情。
2: 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在投资者必读经典中寻找趋利避害的投资法则。

0: This is radio.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十本书之一。就是斯塔菲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如何发展到今天。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邀请您

0: 大家好，我是柯岩。
1: 大家好，我是千羽。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那接下来话不多说，我们直奔主题，继续由芊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尼罗河沿岸的文明。
1: 好的，在古埃及人的心里啊，尼罗河就是他们的母亲河，生命之河。这个河水可以说灌溉了两岸的很多的人口，然后滋养出了不同的文明。所以呢，这个咱们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嘛。那古埃及人挨着这个尼罗河，首先就得把这河弄明白了，对吧？那一般的咱们用现代的话说叫水文测量、河水开发这些技术，古埃及人可是玩得明明白白的。基本上对于尼罗河这个河水的开发，他们至少已经有5000年以上的历史了。而且呢，早在公元前的3400年左右啊，这个古埃及人就是掌握了尼罗河定期的这个泛滥的规律。刚才魏教授带来的那张图片还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为什么这个上下埃及是这么分的啊？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补充一点，因为尼罗河它这个流域啊是从南边发起的，就是它的这个水源是在南边，也就是刚才相当于我们地图的这个
0: 下方的位置，
1: 是东非高原。然后呢，等于从地图的下边往上边这么流。那每年呢，它就有一个泛滥期，然后泛滥的时候，这个埃及人啊就把这个修坝，把那个水给留下来，一部分是储存水源，另外一部分呢让这个洪水啊沉淀下来。他们讲话是叫肥地，把这个地养肥了。这个河里它冲下来的有很多各种东西，这些杂质啊、植物啊，它会腐烂到这个他们沉积的这个地，就让埃及人自己的这块耕地啊变得很肥沃。所以呢，看大概有考古资料显示，在公元前2700到2600年的时候啊，埃及就曾经在这个开罗东边30多公里的地方，这河上修了一个坝，叫埃尔法拉坝，然后就是来拦这个洪水，然后自己来进行一个储水啊、灌溉的这么一个设施。但是大家想一想，这是公元前2700年埃及人的水利设施，可以说是非常的厉害了。那也因为有这个尼罗河，有这个洪水泛滥，然后洪水泛滥以后呢，这个又有了肥沃的这个庄稼，对吧？然后埃及人就供养了一位著名的河神，叫哈比神。他长什么样呢？我们让李莹小姐姐可以上哈比神的这个图片。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神。尼罗河神，这个是埃及人在划他们那个小草船，待会儿讲。是这个。这个是现在很多的这个埃及留下的历史遗迹啊。这个其实哈比神在古埃及的文化里都算不上主神，就是有点像类似于咱们现在当地的土地公公似的，但是他是一个河神，
0: 就挺多的也其实。
1: 对，但是都叫哈比啊。他不像其他埃及重要的神自己有庙啊，或者自己有一个神邸啊什么样的，但是呢就是都没有专门的家。但是你去哪个神的庙和神的家里，你都能看见的。有壁画，有雕像，有浮雕，就是几乎每个主神或者重要的法老的墓里头，你都能看到哈比神的形象。
0: 所以就是如果我们看了一些这种跟埃及有关的电影或者电视剧的话，就会发现这个形象似乎很眼熟。
1: 对对对，因为这埃及人其实他们最崇拜的一个主神是太阳神，叫拉。然后他们觉得没有太阳，这人就活在黑暗里嘛。但是为什么他们这么崇拜哈比神呢？是因为如果尼罗河泛滥了，他们就没粮食吃了，埃及人就会面临着死亡。所以河神和这个太阳神是一样重要的。比如说有机会大家去看这个埃及旅游的话，这个阿布辛贝神庙里一进门你就能看见壁画，那壁画里画的就是哈比神，然后这个形象特别有意思。那个壁画里哈比神正在把莲花和这个纸草捆在一起，这个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就是象征着上下埃及的统一，这个莲花和纸草捆在一起，紧紧的绑在一起啊。 还有另外呢，我就要讲到这个纸草对于埃及人的意义有多重要了，几乎出现在埃及人的生活里的各种的场合。我们上一下这个纸草的图吧，绿乎乎的，看着像芦苇似的一个植物。
0: 对，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大屏幕啊。
1: 像不像芦苇？又长又细的。
0: 是。
1: 既叫纸草，大家也有人叫纸莎草、纸梭草，就各种的念法都有啊。
0: 嗯。
1: 基本上整个尼罗河的三角洲全是这个植物，它可以长得特别高，有5米高最高的地方。
0: 天哪！
1: 就是咱俩轮
0: 两层楼。
1: 对对对，然后呢，它的直径一般有6到8厘米，就是又高又细。但图片上大家也可以看到，就特别特别细的这个纸莎草。那怎么用呢？它有几种用法。我们先说第一个，把这个纸莎草的这个根茎啊，给它剥皮，然后用小刀顺着它生长的方向，一定要顺着，咱们叫顺着茬儿，您别逆着砍，顺着茬儿给它割成长条，然后横竖这么交叠，放好了以后，再用那个木棒子去敲，把这个草汁都给敲出来以后呢，再晒干或者叫阴干它，就我也不知道古埃及人当时是怎么给它弄干的吧。弄干燥以后呢，不是横竖这么互放的吗？这个草啊，它就再加上这个草汁渗出来以后就粘在一起了，然后呢再给它擦亮，就是咱们讲话抛光嘛。抛光完以后呢就可以用了。最开始用什么呀？这就是写字用的纸梭草。我们现在看很多古埃及的电影里就弄一草纸
0: 啊，
1: 他们的这个祭司啊就念的一些东西都是这样的。
0: 但是我从来没看到它是绿色的啊。
1: 它晒干了以后把草汁敲出来，它就变成黄色的了
0: 啊。
1: 它有一个这个
0: 就类似于咱们的这种宣纸的颜色了。
1: 对，然后你说到咱们的宣纸，就是说到古埃及人这个纸草啊，比咱们中国蔡伦造纸术还要早1000多年。
0: 哦，
1: 但是呢这个草纸这个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它是这个草晒干了以后吧，它不能折叠，一折它就断了，你知道吗？所以呢这个古埃及人就把这个草不停地粘，就是一页不够了粘第二页，粘第三页，然后粘得很长以后，它一般都叫变成纸卷儿，卷起来来保存，一折叠跟咱们那个中国人的这个宣纸似的，它就断掉了，就不能保存了。好，除了这个能够做古埃及人书写用的纸张以外，这个纸草还有另外一个最重要的作用，就是做船。
0: 啊，
1: 在古埃及的历史上，甚至是通过考古发明，在史前时期啊，这古埃及人就用这个草来做船的。然后呢，也是把这个草，砍下来，然后给它晒干了，压平，烘干，绑成小捆儿，就是刚才我们那个图片有一个埃及人做的一个独木舟似的，那就是纸莎草，
0: 由他做成的。
1: 对，李莹帮忙我们上那张图片，一个埃及人坐在一个独木舟里的那个图片。那个就是小捆的纸莎草扎成的。
0: 这张图片已经出现在大屏幕上了。
1: 你看，这都到现代了，彩色图片了，他们还在用这个纸莎草做的船。它是一捆一捆的纸莎草捆绑起来以后再扎紧，然后做成的这个小船。但是啊，严格的说它不算是船，叫筏子，木筏子、草筏子这么一个意思，大家可以看我们的大屏幕啊。然后但是它在人类的历史上，或者叫航海史上的意义是什么？它解决了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啊，这个缺点就是它容易吸水，它毕竟是草做的，你看放到这个尼罗河里，对吧？
0: 所以不能长时间在水里浸泡吗？
1: 对，它吸着水，它
0: 是往下沉。
1: 对，然后它是解体，它会散架，捆绑它的也是那些草的根茎啊什么的。这个船可能一划划，您就淹没了，然后在尼罗河里喂鳄鱼了。哎，即使是古埃及人想办法给它抹点什么沥青啊防水材料也没有，这是草的天性。于是比草更高级更容易做的呢就是木船，埃及人又发明了木船。而且呢他们这个古埃及人造船的文明也技术非常高超，他们会用榫卯结构了，他们的木船都是用榫卯结构来制作的。那
0: 是这张图吗？ 咱们大屏幕上的，
1: 大家可以参考这张图。这个图啊是非常著名的胡夫金字塔下面埋葬的叫胡夫太阳船的一个模型
0: 啊，大概就是以这样的榫卯结构来制作的船只。
1: 对，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它有这个桨，这个是人力的桨，然后这个船像不像古埃及人穿的那个草鞋，也是纸莎草做的编的草鞋啊，
0: 和刚才那筏的形似乎也有点像，
1: 对，形状也很像。这个胡夫太阳船是非常有名的一个历史文物了，它是1954年5月的时候考古发现的，当时是在金字塔旁边的一个石坑里边，可以说是整个20世纪人类最重要的一个考古发现啊。这个船呢，大家正看，虽然这是模型，但是它我们这个数据啊，长是43.4米，最宽的地方应该是坐的那个后边有遮盖的地方，最宽的地方是5.9米，它的吃水量呢是4.5吨，船头的这个高度，这个图片不完整，它船头是翘起来的，跟埃及人穿那鞋一样，它翘起来的是6米，船尾的这个高度呢是7.5米，象征的是胡夫国王对于埃及的统一和他特别伟大的太阳船嘛，所以呢，这个船当时就是一个陪葬品。就是据说这个船没有下过水，就是陪葬给国王，让他就是陪着他去往生嘛，所以这个木船就是说明他能进到国王的墓葬里，就是当时埃及人非常重要的一个生活的组成部分，交通运输的部分。干嘛呢？那时候古埃及人已经会用木船来运输商品，还有运输他们的官员，还有最重要的就是造金字塔。刚才我们说了，说金字塔都是石块一块一块那个切割好了，然后垒好的。但是这个金字塔的石料是怎么从埃及各地运到这个施工现场的呢？后来考古发现就是用船来运的，就说明那个时候古埃及人对于船的使用是非常广泛而全面的。但是啊，大家看没有，这个是用桨的，用桨就说明是什么，是靠奴隶，是靠人工来划的。但是大家想，为什么不用帆呢？
0: 对，我们一直都没有看到有这个东西。
1: 就是帆吧，它就要适用这个风力的大小还有风向就比较难
0: 啊，
1: 需要专业的技术，专业的设备，所以一开始埃及人是没研究明白这个事情的然后呢先有了木船靠桨划，然后呢技术发达了先进了才有的这个帆船那有了帆船以后有风力了，解决了什么事儿？我不用这么多奴隶，这么多桨了，我腾出来的空间可以放货了，我可以进行更多的贸易了。同时呢，风力呢也加大了这个船行驶的速度，我能去到更远的地方，节省更多的时间。那古埃及人就开始进行了更多的贸易，掠夺了财富，通过海上的航行和其他的国家进行各种的商务的往来。

0: 财富，大家可以去看1950年美国那个电影《埃及艳后》，那里头所有的服装道具都是金灿灿的
1: 啊，
0: 基本上就是
1: 还原了当时的
0: 古
1: 埃及的文明。
0: 对，如此的丰富的财富、灿烂的文明，基本上都是靠这个航海技术和船来建造和积累下来的。
1: 嗯，感谢千羽带来的非常精彩的整个古埃及文明沿着尼罗河沿岸一路以来是怎么发展的这样的一个历程哈。那带着一个问题哈，我想问大家的就是，哎，我们说来说去到底什么叫尼罗河？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疑问，接下来由藏羽带着大家继续看下面的部分。
2: 我们看下面这段，作者是这样写的，说在埃及从公元前3100年得到统一，到它于公元前525年被波斯征服，这2500年间，有三个帝国统治过埃及，而且相继帝国之间的间隔也都相当短暂。因此埃及文明是稳定而保守的，但它同时又是一个自信而乐观的文明。正像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突如其来的爆发泛滥，使得苏美尔人感到不安全和悲观那样，尼罗河每年可以预知且又水势平缓的泛滥，则助长了埃及人的自信和乐观。苏美尔人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称为厄神，而埃及人则把他们的洪水之神看作会给每个人带来欢乐的喜神。这就是刚才千羽为大家介绍的尼罗河上的这个古埃及的这种河神哈。
1: 嗯，
2: 这个我们先说后面这段，实际上它讲的是这个尼罗河的洪水和这个两河流域的这个洪水有什么不一样。他说这个两河流域的洪水呢，每年会突如其来，而且泛滥非常严重，那人呢自然会这个受到很大的洪水的冲击，而且你没法防范。尼罗河的这个洪水呢是非常有规律的，大家都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当然也不至于规律到是每年几月几号一定会来，但总体来说它是有一定规律性的，而且它就是尤其这个河水的这种冲击会给带来大量的这个肥沃的土地和这个这种养分，所以这个滋养了整个尼罗河流域的这个人民的生活。所以呢埃及人会觉得洪水对于他们来讲总体来说是一件好事。以后我们再讲尼罗河，先说它这个所谓的三个帝国。
1: 嗯，
2: 那么埃及呢实际上从公元前3150年啊，南北埃及完成了统一，刚才说上埃及下埃及嘛，完成了统一，建立了这个一个大一统的国家。这样一个朝代呢延续了大约3000年之久，一直到公元前30年罗马征服埃及，就是后来有这个托勒密王朝。那么古埃及王国呢其实先后经历了这个10个时期，这里边包括前王朝、早王朝、古王国、第一中间期、中王国、第二中间期、新王国、第三中间期、晚王国、托勒密王朝，10个时期。其实刚才说到的这个三个帝国呀，应该主要是指从新王国时期，就18到20王朝，公元前这个1550年到1069年，然后呢到第三中间期，从公元前的1069年到公元前664年，到晚王国，这个公元前664年到公元前333年，这个通常被称为埃及的帝国时代。那么这个第一帝国时代呢主要是指的这个新王国时期。那么由于这个时候他的法老们通过维护边境安全，加强和邻国的外交，他确立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时代。当时叫图特摩斯一世和他的孙子叫图特摩斯三世，整个的军事政府让埃及的势力扩张到叙利亚，北边到叙利亚，南边到这个努比亚。埃及完成了一个过去又像一个超级大国的大帝国的一个转变。我们来看一张图哈，就是刚才魏亮给大家看的古埃及的地图啊，应该是它最繁盛的时候，基本上就这个，大家看这个地图，从整个的这个非洲东边到这个红海沿岸，一直到了整个这个阿拉伯半岛的地中海沿岸，一直深入到叙利亚，这个是埃及应该说最辉煌的一个时期。那么它最强盛的是它的第18王朝，大约是公元前16世纪到13世纪。我们看南边可以到达埃塞俄比亚，北边呢已经到了这个爱琴海了，包括克里特岛、塞浦路斯岛，这边巴勒斯。

0: 啊，叙利亚这一片地区。到了这个新王国时期的第二个王朝呢，可能更出名一点，因为这个第二个王朝呢叫拉美西斯一世，可能大家去看这个木乃伊的时候，金字塔的时候，对拉美西斯可能更熟悉一点。
1: 嗯，
0: 那么拉美西斯二世统治的时间长达66年，当然他统治的后期，埃及的十九王朝就开始衰落了，后来被伊苏尔奇推翻。一直第一帝国呢是延续到了这个第二十王朝的时候，二十王朝十位君主，除了第一位君主叫这个塞特纳克特之外，其余都叫拉美西斯。然后呢，在第二帝国时期呢，21王朝到25王朝其实没有太多可说的，因为这个时期叫统一帝国，但是这里边呢动荡比较多，甚至呢有几次也形成了一个南北分治的这样一局面。到了第三帝国，所谓晚王国时期呢，是这个从埃及的第25王朝开始。那么这个王朝呢，其实是从君主是从努比亚过来，就从整个原来说的这个上埃及的南边过来的，就是尼罗河的更上游，上来征服了埃及。后来呢，亚述人又过来，亚述人入侵，他又开始衰落，又整个他又退回了努比亚。那么有一度呢，这个地方是被亚述人控制的，它成为了亚述帝国的一个相当于一个行省吧。一直到刚才这个作者说到的，就是公元前525年，当时呢波斯帝国的这个第三位皇帝叫冈比西斯，率领大军远征埃及，然后打败了埃及的第26王朝之后，一直打到埃及的首都孟菲斯。这个时候呢，整个应该说埃及就被这个波斯帝国给控制了。后来波斯帝国爆发内战之后，然后这个埃及的古王朝又开始重新复兴。那么这个是整个它的所谓三个帝国的大致的一个兴衰过程哈。
1: 嗯，
0: 我们刚才呢简单说一下这个尼罗河，魏教授和这个千里都未来介绍的尼罗河，它整个呢实际上从非洲东部一直到北部，从南向北注入地中海，那么它应该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河。当然是学术界也有一些争议啊，但基本上认为它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河。它主要两条支流，白尼罗河和黑尼罗河。来，我们再看一张图。
1: 嗯，
0: 那么这个白尼罗河呢，其实是两条支流当中最长，带看一直往下延伸的两条支流最长的，这个是白尼罗河。这个大家可能知道，这个尼罗鳄基本上就在这个白尼罗河里生活。其实白尼罗河的水是非常多的，它在赤道多雨地区发源，水量很丰富又稳定。但是它一旦流出了这个高原之后，进入盆地，地势很平缓的水流就缓慢了。那么加上水中的植物延缓了水流前进，所以它在低纬度地区啊，受到阳光照射，蒸发非常强烈，它消耗了大量的水量，到下游呢就很少了。叫它在和青尼罗河汇合之处叫喀土穆，这个是苏丹，现在苏丹的首都喀土穆，这个是和青尼罗河汇合的地方。它到这儿呢，每秒流量只有890立方米，大约是青尼罗河的一半。所以从这儿开始的整个的在汇流之后的尼罗河，大部分水量都是来自于青尼罗河。那么青尼罗河呢，由于它这个从这个苏丹北部啊，5月份就开始涨水，8月份到达高位，然后水位逐渐下降。1到5月是低水位，所以呢，尼罗河的整个定期泛滥的特点就是这么形成的。它到了这个5月份，固定的水要涨起来了，然后到8月份水就开始逐渐往下降。那么我们看它洪水来的时候，两岸的农田被淹没了，洪水退后呢，它就留下一层很厚的淤泥，形成了这个肥沃的土壤。其实这么些年，这个几千年来，整个尼罗河就滋养了两岸的人民，也是滋养了整个古代埃及的一个这个兴盛的过程。这经常它被称为埃及的母亲河、生命之河。它古埃及人就依赖于尼罗河的这种在生存和发展。所以这个古埃及人为什么觉得尼罗河的这个泛滥其实是一件好事？他们看着还很乐观，就来源于此。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月。
3: 人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对。
4: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6: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我们渴望用文字的流动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远景科技董事长张雷。中国新能源行业青春勃发，风华正茂。我们将通过不断的创新进步和世界分享产品、技术、服务，打造适合当地更有竞争力的能源体系，实现全球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堪创绿色能源文明。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6: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5: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6: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5: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7: 我是王冠。
8: 大家好，我是杨月。
9: 大家好，我是唐宇。
10: 大家好，我是魏亮。
7: 今天的主题：全球通史，埃及法老为何要耗尽国力修建金字塔？这也是应该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知名的谜题之一了哈。那大家对此有着什么样的判断啊？您觉得这法老对，拿这些修建金字塔的财力物力干点别的？干什么呢？人家主要别的也啥都有了，对吧？对对对，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哎，您觉得他修金字塔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大家可以一起来加入讨论啊！全球通史，北京大学出版社第7版，作者是全球知名的历史学家斯塔夫利亚诺斯教授。我们呢已经和大家一起来讲到了第二篇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我们讲到了第3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我们之前跟大家讲完了苏美尔文明，也就是两河流域啊，大家非常熟悉的啊，这个从苏美尔文明、巴比伦文明等等。那么我们接下来视线锁定神秘的埃及，有哪些朋友去过埃及啊？可以来说一说您在埃及在金字塔的所闻所见啊，和全国的网友来分享一下。
8: 嗯，

0: 尼罗河所滋养的古埃及文明，这个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历时大概有3000年左右。那后来呢，一直到这个在亚历山大哈，这个希腊人入侵占领之后，那么同时呢，大家很熟悉的，比方说像埃及艳后啊等等的这些，实际上已经出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希腊化和罗马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与此同时呢，这个我们开篇要和大家再来回顾一下尼罗河所滋养的古埃及文明。那么我们先请韦亮教授为大家来说一说哈，在人类文明版图上，这个埃及文明它的重要的存在的意义，以及它呈现出了我们经常说四大古文明嘛，基本都是在北纬30度左右，对吧？首先是咱们中国，像咱们杭州就是典型的北纬，成都这都是典型的北纬30度的城市啊。那么包括这个古印度河啊，然后这个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啊，苏美尔文明，在伊拉克这个巴比伦这样的一个定位啊，然后古埃及文明它所呈现出的这种文明的特征和共性是。
1: 那我觉得这个特征和共性啊，我从我一个感悟开始说起哈。我第一次去埃及的时候就去参观，就是埃及博物馆，国家博物馆哈。那个馆，今后大家如果去埃及旅游的时候，或者去埃及这个出差的时候，有空一定要去一去的。我去的是他那个老馆，老馆呢在这个开罗市内，解放广场的旁边。进去了以后呢，当然我们说这个最知名的当然是木乃伊啊，他那很多，摆的到处都是啊，但这个都是那种开放式陈列的。这个呢，我们说在其他地方有被偷去的、抢去的，在其他国家也都看过哈。并不是说它没有它的意义，可能我理解的不够那么深。我最让我引起这个深刻印象的，就是实际上是一幅引发我对于这个全球范围内文明共性的思考，是一幅画，应该是一幅壁画。那个壁画是一个什么图景呢？是两只鸭子在芦苇荡丛中游泳。大家可以想想这个图景像什么呀？它很像国画。所以我当时看到，
0: 我刚想说像我们新婚的枕头套嘛，鸳鸯的那个枕套嘛，大概是这样。
1: 对，
2: 床单那个，
1: 人家画的比较素雅。
0: 哎，对不起，我插句话哈，这个我不知道，我去的也是那个解放广场的那个老的开罗博物馆，有新馆吗？
1: 有新馆，
0: 建好了已经都哈。
1: 对对对，他已经开始在逐步的搬迁。那么现在呢，主要的还是在老馆。
0: 老馆哈，明白，请你继续。为什么这样一幅听起来你描述很普通的这个一幅，它的是还是它的沙草纸画吧？估计是。
1: 对对对，是它的纸画还是壁画？我记不太清。
0: 对，那为什么？
1: 但是看到。
0: 对，为什么给你很多触动呢？
1: 这幅画的时候呢，我当时在想，我说，如果说换一个地方，不是在开罗博物馆，不是在埃及出现这幅画的，如果说你是在中国的某地看到墙上挂着这幅画的时候，你一定会想当然说啊，这就是一幅国画，是一幅就有一些这个彩色的这种写意画，都算不上工笔画呀。那个鸭子栩栩如生，那个芦苇的飘逸的那种，应该说是境界吧。啊，它和中国画，传统的中国画非常非常像，所以后来我就想呢，就是说这个文明啊，它实际上它的共性在于人类的一些共同的东西，它是从这个艺术层面、从精神层面到从能力层面的一些共同的本能，和就是说它的人类发展的这样一种阶段性的能力，它是有一些共同的体现，这些东西构成了文明。我们说一个古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中国文明，那和中华文明到现在延绵到现在，其他的都已经停止了，因为各种原因。那么但是这些文明在不同的阶段里边呢，它出现了一些共性的东西，那么这幅画呢，实际上就是一种共性东西存在。当时呢，这个跟我一起去这个开会的也是一个同事呢，他就讲这个东西呢，他实际上是他的理解呢，是在一个文化阶段 比如说是在这个原始社会啊，人们都是这么去作画的，或者都是这么去画的，那是一种就是非常淳朴的人类的活动。那但是我们说呢，后来呢，埃及实际上应该说是它在开人类文明之先的过程当中呢，也印证了或者是验证了人类的能力和能力所及的范围是什么样的。比如讲这个在古埃及，那可能比中国还要早哈，它有非常发达的医学啊，它这个给人动手术。我记得有一年，那还是我上学的时候吧，新闻联播里边有一个报道说，金字塔的考古发现了一个人类的头骨，发现这个人类头骨上有一个洞，那考古学家就研究发现，这是给一个当时的埃及人治疗脑瘤的一个手术。
0: 嗯，
1: 就是当时不但是发现他有癌症，而且是给他治疗这种疾病。那么这种东西呢，实际上就是说，在他这个古埃及文明发展的过程当中，他实际上验证了或者说印证了人类的能力所及的范围是哪些，他为人类文明做了一个框定。当然这个东西呢，在各个古文明当中，在不同的阶段都有，只不过是有一个先后顺序，或者谁先发明了什么，谁先验证了什么，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从古埃及来说呢，包括它的航运，包括它的就是应该说是地中海航运啊，包括它的这样一种比如说管道系统，地下水管系统，包括它的邮政系统，包括它的日用品上的这样一些发明，实际上应该说都是对人类在探索这个世界和改造这个世界当中，它应该说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文物的遗存，实际上都是人类探索世界改造世界的里程碑。而且呢，包括刚才王冠说带我们一起去盖金字塔，我们可不愿意盖金字塔。
0: 对
1: 吧，我们要脑力劳动。但是呢，反过来说，金字塔它是我们一方面说它是一个宏伟的建筑，但另外一方面它是人类知识和技术的进步。
0: 对，
1: 知识和技术进步在哪儿呢？首先它要发现数学规律，没有数学规律是没办法盖出来金字塔的。同时呢，还要发现物理学的规律，有这些规律呢，才能在动用人力的基础上，当然我们至今为止都不可想象这个金字塔，尤其是我们说那几个大金字塔是如何通过人力来完成的。当然我们可以有各种假想，说用滚木的办法呀，用斜面的办法呀，用杠杆的办法呀，但是这些东西只是我们对它的一个了解的一部分。为什么我们要去考古，要去探索这个古埃及文明？包括戈尔丁教授和我在这个幼年时期都特别向往考古呢？确实就是为了啊，就是说对人类它本身的一些本质性的东西呢，
0: 对，
1: 进行一些探讨。
0: 这个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我们的梳理和互动哈，我们此刻的央视频的新闻标题啊，是埃及的法老为何要耗尽国力修建金字塔。那么金字塔是应该说是集古埃及文明的一个各方面的集大成者了哈，对，是整个文明的象征啊。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讨论，打开和下载央视频的 APP 啊。我们说完了文明的共性，我们要来说一说文明的特性。我一直和大家报告说我们讲全球通史，包括我们行万里路走到世界上这么多的地方，是为了更好的认识自己。那么我们要和大家做一个我觉得既大而化之又非常必要的互动，对吧？我们现在呢，中央明确提出了要做好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型发展。那么什么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刚才这个魏亮教授讲到了，说这个埃及的古埃及文明的共性之后，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我们通过认识别人实际上才能了解自己啊。我的长什么样子，我的个性怎么样，我长得好看不好看，我得看看其他人是什么样，对吧？那么在这种文明的比较之中，文明本身没有高下之分，但是会有差异嘛。大家来说一说我们中华文明最独特性的地方是什么。 最独特性的地方是什么？您可以举例子，我们此刻全国各地、天南海北、神州各地的网友，从自己的家乡、自己成长的环境、自己所在的省市区县来举例子，也可以从一个更宏观的视角，您怎么来理解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我是我，而不是谁。我们文明的独特性是什么？载体是什么？我们来请藏宇同志为我们来提炼一下埃及文明。刚才魏亮教授讲到了，哎，不同阶段都呈现出了人类文明的共性。那么它的独特性有很多哈，那你会如何为大家来画一下重点？埃及文明的独特性是？
1: 因为古埃及文明呢，它是在这样一个地区发展出来的哈，它有非常浓郁的一个地域的特性。比如说它从呈现来讲。古埃及有独特的这种文字系统，它的这个象形文字，由这个用于这个记录传承它的宗教历史文化。另外呢，就是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它的建筑和工程，这个刚才魏亮教授也提到了，古埃及非常擅长建造宏伟的这种工程，比如说金字塔，还有神庙，

0: 这个古埃及人呢是信仰多神教，更近似一种传统的宗教，他崇拜的这个神非常多，太阳神啊、月神啊、死神等等。那么宗教信仰在埃及人的生活当中起的极其至关重要的作用。那么其实呢，这个它主要是有这种原始宗教和神话的色彩，就是它的神和人一样，是整个古埃及人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当然它的神又不完全和人一样，人有生命、有情感、有欲望，但是神呢不通，就是它没有完整的这个人格和人性的。你比如说这个我们它的神呢，大约分两类，一类是动物化的，比如说有很多这个，比如说兽首人身或者人首兽身，这著名的那个斯芬克斯那个狮身人面像。还有一种呢，就是他把自然力量人格化，这个在很多地方都出现过，比如像我们前几期跟大家探讨过尼罗河这种定期泛滥，给这种埃及带来了肥沃的土地，滋养了他这个人在这儿繁衍生息，然后就出现了人们对于尼罗河的一个信仰，就是尼罗河源头有一神叫哈比，每次这个尼罗河一泛滥，埃及人就说这个哈比来了。实际上就是这个埃及人对洪水有一种很亲切的感觉，就是当然这个泛滥有的时候也很厉害，所以这哈比也有两面性。另外一个就是刚才魏长提到的，就是古埃及有非常丰富的艺术文学，它有大量的壁画、雕塑、陶器和文学作品，都是有非常鲜明的这种地域特色，它展现了当时埃及人的这种审美观、想象力，包括文学的这种才华。后来你会看这个希腊的这个文明当中，也会融合了一些埃及的这个文明的一些因素。还有一点就是说呢，这个埃及文明啊，尽管很独特，但是呢，它其实并不封闭。你会发现它吸收了很多外来文化和艺术元素，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
1: 我刚才请教大家说，从您所生活的一方水土怎么来体会、理解、提炼我们中华文明的独特性，我觉得各位网友发来的都特别好，我特别的感动，大家纷纷提到一个关键词，包容，还有很多网友说的是融合。那么我们的这种融合，像现在正在刷屏的网友说，长江流域文明和黄河流域文明的融合，我们第一阶梯平原为主，第二阶梯丘陵为主，第三阶梯高原为主，这个不同海拔不同民族的这种文化的融合。那么还有我们的长城南北的这种农耕文明方式，然后呢这个我们还有这种游牧生活方式的融合，还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谈到了我们的儒释道啊，这个有本土的，然后有佛法西来，对不对？然后呢有各种各样的这种思想潮流的融合，包括魏亮教授的这个老家，咱们陕西的碑林博物馆啊，然后呢这个大清景教流行中国碑啊，等等等等，就是你看在我们巅峰的盛唐时期那种开放和包容，就是这我再报告一下，这就是我们为大家来每周抛砖引玉，一起来学习全球通史的意义，通过全球化的视野来更好的了解和认识我们自己，我们自己的文明属性，我们的特点。然后呢，哎，还有我们有网友说中华文明最有包容性啊，然后我们郑和下西洋那么强大，并没有像有些西方殖民者一样去烧杀占地掠夺资源呀，等等等等。还有很多网友说我们的文明的特点是礼教，基于世俗主义的，我觉得大家这总结的都太好了，基于世俗主义的礼教，我们的人民热爱生活，我们祖祖辈辈都是这样的，我们的信仰某种情况下就是礼仪。中国是应该是各大文明古国发生宗教战争最小的这样的我们的这种文明板块啊，就是所以当我们邀请大家每个周日如果有缘的话，您有时间的话，能够继续加入到我们和您教学相长的全球通史的学习之中，我们在比较在更为开阔的视野之中，会更多的了解自己，树立我们的自信，也要更多的判断我们的不足，我们的各个的朝代的这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的巅峰时刻从来不是那种夜郎自大的时刻，那种孤芳自赏的时刻哈。就报告到这儿，来回到古埃及的文明的维度，杨越同志给我们推荐点什么

0: 电影啊，书籍啊，
1: 嗯，
0: 美食啊，对吧？这我们大家通过，因为去一趟埃及确实挺折腾的。我们刚才有网友说文化是真灿烂呀，骗子是真多呀。我这有时间跟大家报告，这个魏亮教授是开会，我是自由行去，那一路上斗智斗勇的这个，对对对，
1: 我没有去过埃及，我一直还挺想去的，所以我看了一些动画片也好，电影也好啊，去了解。那首先呢，其实我还挺推荐一个叫《埃及王子》的这个影片的，因为它呢，其实这个电影是一个动画片啊，梦工厂当时做的。但是我觉得虽然是动画片，但是它可以让我从动画片中了解这个古埃及的场面中的那些非常现实的一些画面。举个例子啊，例如电影中提到的这一些武器，就是古埃及法老时代常用的，包括人物的服饰，包括人物的这个性格，还有他们关于宗教的一些理解，都和后来我看到的关于埃及的一些史料比较契合的。还有一个电影是木乃伊，这木乃伊电影就讲的比较刺激了，会讲到一些制作木乃伊的场景。因为跟大家讲一下，我是一个木乃伊文化的爱好者，我特别喜欢去看木乃伊，到各地博物馆我都会去看木乃伊。
0: 你看没看那四个罐子放内脏的？
1: 因为
0: 雪花大理石的那罐子，
1: 因为就是在博物馆，我每次看到木乃伊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四五千年前它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我还特意去找了一些纪录片，看到了就是木乃伊的制作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清洗呀、解剖啊、风干啊、裹尸啊等等，包括这个图坦卡蒙法老的木乃伊也非常的知名，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这样的纪录片。那除此以外呢，还有就是书籍的话呢，我比较推荐的是叫古代埃及帝国这本书。为什么？因为这本书它其实讲了三个特别重要的部分。第一是谁处于埃及金字塔的顶端，谁在那儿，不管是从真实的物理空间也好，还是从这个权力空间也好。第二就是书中会提到了埃及最后屈服于罗马帝国的真实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呀，宗教为什么在古埃及的政治生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地位。
0: 可以啊，杨月同学，我一直以为你研究世界各国的就研究菜谱啊，这没想到研究整个的历史风云变化，你真看了是吧？
1: 这书里面还讲了埃及儿童玩哪些游戏我还没有看到那个玩游戏的那块，但是我觉得可以通过书或纪录片或动画片也好，我们是了解几千年前我们未曾涉及的那个文明的那样的一个窗口。
0: 真好真好。我们说到我们的文化的兼容并蓄，有网友说我们当年的张骞的这个陆上丝绸之路严选和郑和海上丝绸之路严选，两位前辈是吃货楷模咱们的这种交流都是更多的基于实用主义啊。

出国的泰东日报刊文说，他已同意代表新国家前往洛杉矶，满洲国将先于中华民国参加奥林匹克。他在悲愤之余，不顾妻儿尚在大连，毅然发表声明，于乃中华儿女炎黄子孙，良心尚在，热血尚流，绝不代表旁人参赛。

0: 上旅程严重消耗了他的体能和精力，登陆后甚至没能进行一次训练，他便仓促上阵。100米和200米预赛即被淘汰，而400米预赛时他已经没有足够体力跑完全程，只能放弃。
1: 我觉得我父亲是一个非常刚毅、非常坚强、非常坚定的这么一个人，娶了一个林丹，没有任何成绩，这个扫兴而归。他很少再提这个奥林匹克的事，但是他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仍然是在他的这个血液里流淌。
0: 新中国成立之后，他成为了一名大学体育老师。

0: 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0: 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0: 好，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杨月。
2: 大家好，我是唐宇。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全球通史，我们要和您探讨的是埃及法老为何要耗尽国力修建金字塔。两个互动问题，第一个互动，您来分析分析这埃及法老他为什么要耗尽国力哈？就尽管当时很强盛，但修金字塔也真的是耗尽国力了，他的诉求是什么？然后第二，那么您所在的地方，所在的省区市，有没有这种我们中国历朝历代的巨型工程？什么叫巨型工程？就是能和金字塔对标的巨型工程吗？甘肃的网友可能会立刻发来嘉峪关，对吧，我们的万里长城，然后呢我们扬州的网友可能立刻会发过来大运河等等等等啊，包括这个这个都江堰，这也都是巨型工程了。咱们各地肯定还有很多，我见识有限，不能一一列举。来，大家可以接着来加入互动啊。全球通史的学习时光，作者是斯塔弗里阿诺斯教授。那么102页啊，重视死亡，为个人，为所有人，尤其是国王，也就是法老的来世做好物质方面的准备，是埃及宗教信仰的一个主要特征。埃及人认为啊，每个人和国王死去之后，生命并没有终结啊，没有终结，所以国王的尸体呢，要被用香油啊、涂料啊、药膏啊涂上防腐，并且呢还要准备好其他的食物和生活必需品，放入巨大的陵墓及金字塔内，就是做成木乃伊嘛，放进金字塔嘛。这杨月同志刚才说他口味比较重，喜欢看木乃伊哈。
1: 对，
0: 我向你推荐一下啊，在埃及的古都蒂比斯，今天叫百门之都，号称有100个城门，大家想一想。对，那么当然我个人认为这是比较夸张的。对，这是老北京叫什么什么，这个内这是老北京那多少个城门来着，什么皇城
1: 九门，
0: 然后那还有，
1: 因为还有九门提督，
0: 还有外城
1: 呢。对，
0: 外城呢，然后皇城寺啊，对，老就对，这在当年的这已经百万人口的大城市了。那蒂比斯号称百门之都，今天的卢克索在尼罗河边上，我记得当时一埃镑能够往返坐这个过河，
1: 这船
0: 坐轮渡
1: 啊。
0: 今天我们
1: 滴滴打船，
0: 我们中国人修了多少桥啊？就是我们的这个渡船的这个生意基本就都绝了。当然，我也是10年前去的埃及了。然后呢，尼罗河的边上有一个木乃伊博物馆啊，我看完之后真的是大开眼界。在卢克索，我不知道多少朋友去过那个博物馆啊。对，埃及人把他们能遇到的一切活物都做成了木乃伊，除了大将军啊，除了这个劳这个修金字塔的劳工，就是裹到凉席里，就没有什么
1: 对
0: 金字塔就放不进去了嘛。猴子，鳄鱼，小鸵鸟还是小鸳鸯，就是那个
1: 啊，
0: 对，就是魏亮教授说的那个，就是河里游的，就小鸭子吧，
1: 小鸭子
0: ，对，也做成了木乃伊。然后呢，还有我还看到了小蝙蝠的木乃伊，最逗的是猫的木乃伊，就好多好多猫的木乃伊，就是这个埃及人可能拿来练手吧，就是做木乃伊是上瘾的。大家有时间，我不知道现在还开没开啊，以后有时间可以去看一看。那么，放进了金字塔，在所有的巨型金字塔中，法老胡夫的金字塔规模最大，占地达到13英亩，塔高481英尺，全塔用了230万块巨石，每块的这个重量在2到3吨。那么斯塔弗林阿诺斯教授说呀，很难想象这么宏伟的金字塔是用最简单的工具，也就是坡道、滚筒、杠杆建造的，当时埃及连铁制的滑轮都造不出，就是你想想这些石头是怎么运上去的，对吧，怎么一层一层垒上去的。那来，我们为大家来盘点一下金字塔的一些基本数据，大家可以来记录一下，打到我们的公屏上。
1: 好，我们看现在的历史学家啊，有表态说，在整个埃及一共是发现了100多座金字塔，这是据现在的一些史学家考古印证过的。那么埃及的金字塔其实它始建于公元前的27世纪，历时近了500年。这些金字塔啊，大家都知道啊，为了埋葬法老们而建的。那么金字塔中啊，这个规模最大、最古老的就是这个文中提到的胡夫金字塔，它的建筑是在公元前2570年左右，然后建成呢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建成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排名第二的是哪个呢？是胡夫的儿子哈夫拉，他的这个金字塔，他比胡夫金字塔短了几米。那排名第三的呢是哈夫拉的儿子门卡拉， 这个金字塔，所以这三座金字塔就是胡夫家族三代人的这个三座的坟墓，
0: 大家也叫吉萨三大金字塔、啊、
1: 金字塔群吧，大家可以这么理解，对金字塔群
0: 大家理解成当年的这个法老时代的康雍乾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比较好记、
1: 哎、
0: 就国力最鼎盛的时候的祖孙三代，
1: 最辉煌的时候、嗯、
0: 爷爷是胡夫，
1: 嗯，然后这个爸爸是哈夫拉，对，然后这孙子是门卡拉，
0: 门卡拉
1: 大家可以这么记、嗯、那这个胡夫金字塔给大家说一些数据，它的高达我们来用米比较简单啊，高达146米，相当于40到50层楼高的这样的一个规模。那在埃菲尔铁塔建成之前一直是最高的一个人造的建筑了。那除了高之外还有特点呢，又大又重，因为它特别著名的是它的这个正方形的底座，这个底座呢长达230米，面积有多大呢，大概是5-6个足球场那么大，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么呢这个文中也提到了胡夫金字塔是230万块巨大的石灰岩石垒成的，平均呢每一个重是2.5吨，最大的可以达到这个100吨。那巨石和巨石之间仅用石膏作为这个填充的一个空隙，并没有任何的这个粘连物来进行粘连，但是啊这个石块之间是非常的严丝合缝的，而且呢据估算整座金字塔重达600万吨。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特点，就是胡夫金字塔的顶部，大家如果有人去过发现这个顶部其实本来是一个尖儿，但现在它其实是一个平台、
0: 嗯、
1: 是一个平的部分了，所以这个有人说过说它的这个塔尖啊原来可能是经过了风化呀，包括经过了时间很久，然后这个塔尖已经不在了，但原来的塔尖有可能也是一个纯金的感觉，
0: 镀金的
1: 这样的一个塔尖。那么其实根据考古也发现说当时为什么这个特别的不可思议啊，因为古代埃及人当时是要运用勾股定理、杠杆原理，还有这个摩擦阻力、斜坡原理，你包括计算延周率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数据，你才能做出金字塔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底座。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个金字塔它整体的一个不管是用的物料也好，用的时间成本也好，我觉得都是我们现代人类无法去估量的这样的一个画面。还有一点我觉得很有意思的是，我们经常会在史料中看到拿它和长城做对比，或者拿它跟渡江堰做对比，最大的一个区别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们的东西是非常具有实际使用性的。我举个例子，长城我们是为了军事防御设施做了一个如此伟大的一个工程，渡江堰我们是为了什么，是因为它的存在让当时成都平原地区的旱涝得到了解决，保护了当时的一系列的土地，所以它是一个大型的水利工程。但埃及的金字塔我们看到它主要还是以宗教这样的一个精神为主、
0: 哎、你说到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胡夫祖孙三代修这么夸张的，今天看都是超级工程了，它的目的是什么？大家可以接着咱们再讨论10块钱呢，大家可以在弹幕区接着来加入讨论哈、啊，就是您怎么来理解穷尽国力修大金字塔的它的目的和诉求？您当地和您所见过的国内我们的历史上吧，不说当代的太多了，当代太多了。刚才我们网友说三峡大坝等等，
1: 嗯，
0: 对，这么对，咱们就说历史上，中国历史上在前工业社会的时候最震撼的超级工程，我们刚才有魏亮教授的老乡说，那必须得是我们的兵马俑啊，对，确实是，确实
1: 是，
0: 对，当然了，这兵马俑也是。就是也不是完全是实用性的、
1: 啊、对
0: 吧，对对，它也是地方陵墓嘛、
1: 哎、
0: 对，还有我个人，我抛个砖哈、啊、我个人我立刻能涌现脑海，就是我看完之后瞠目结舌的乐山大佛。
1: 嗯，对
0: 对对，
1: 我站在下面的时候
0: 是吧，
1: 我瞬间内觉得我好像在宇宙的下面
0: 的感觉、啊、对唐朝
1: 的
0: 时候修的，大家来说一说，就是我们的超级工程，这个历史上的您觉得哎太震撼了啊，弹幕上来交流一下。来，金字塔是怎么修的？这个修建的大概的工程立项和执行的过程，我们接下来让藏宇同志带着我们一起来学习下一段。
3: 好的，这段说呢，据说当时埃及的农民在建造这些金字塔时热情很高，他们挺愿意的，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正在为一位能够决定他们共同幸福的神建造宅邸。当然也有人认为啊，不管埃及的农民们对建造金字塔有无热情，他们在这件事上没有选择的余地， 不过前一种说法的确有力反映了我们目前没有清楚地了解埃及王权的神威。法老始终被认为是众神之王，而没有神圣的法老与世俗法老的区分，这一观念令人费解。但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埃及才没有像美索不达米亚那样制定法典，法老作为神王，其权力亦被神化，他的话就是法律。也就是说，之前我们也谈到埃及的这个文明的特点，它是神和人是没有严格区分的，这个法老又是人，他又是神，所以我说的就是我拥有世间一切权利，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然后呢，这个埃及人也特别那个信仰，就是比如说法老说我们要建一座金字塔，咱们就说这个大家可以通过这个金字塔共同走向更未来更美好的生活，我们都有一共同的来世，大家肯定趋之若鹜来建这个金字塔，当然人们这么猜的哈。
2: 对，
3: 关键是这个金字塔到底它怎么建出来的，就是这个也没有什么文字记载。很多呢，这个在研究金字塔建造的过程当中就给了各种各样的猜测，比如说就刚才魏教授和杨也提到了，比如说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说在外面修土坡，这金字塔不是这样垒起来的嘛，然后我就一层一层坡把它垒起来，把这个石块通过土坡拿滚木在底下，然后把这个石头推上去，一块一块落起来，这样呢。可是呢，你知道这工程量有多大呢？说这个金字塔每块石头2.5吨，一共是230万块，刚才不说了吗？这个多大量呢？如果拿现在的火车来装，需要60万节火车。那你可以想，60万节火车厢，真我这脑袋已经木了，你想不想不知道有多少量这个石头？那当时怎么用人力能完成这么大一个工程？有人算就是一批10万人连续工作3个月，然后休息再换10万人，这得20-30年才能把这个胡夫金字塔建成。刚才说了，他这还有祖孙三代呢，另外还有别的金字塔呢。那这么多金字塔，这埃及人不干别的，就修金字塔的，这一天不生产吗？不从事农业劳动吗？是吧？有人说这个如果估算起来的话，当时埃及至少有5000万人口才能提供这么多的这个劳动力，可是人都来建金字塔了，粮食在哪来？上哪吃东西？也有人统计说，当时那个时候全世界人口才2000多万，上哪搞那么多人建金字塔？当然，这个得是一种说法哈，就是靠人力，靠这个修筑这个土坡，靠这种拿那个滚木把这个石头垒起来。之前还有一个叫戴维·杜维斯的法国化学家，他说这个金字塔呀，不是一块一块石头，它是类似混凝土这种浇出来的。那你不是你拿个土方把这东西石块飘上去，在上面一块一块浇筑出来。但是呢，这个也很难。当然有各种各样，也有人说证据说在这个巨石当中夹杂的人类头发，它一定是浇筑时候混进去的。这个也很难相信。更有一种说法说这个干脆就是外星人造的，因为创始人根本造不出来。但是我记得是好像是2013年啊，当时是人们看到了一个，就是考古学家看到了一个，就是当时的一个工头吧，就是当时也是沙草纸的一个记录的这个版本，就上面写的都是象形文字。后来文物专家各种修复啊，他记载了就是大约4500年前啊，有一个监工，他的名字叫梅勒，他说在建造金字塔时候的部分经历。就那个时候呢，说当时上面怎么记载呢？就是说当时开凿了一个连接尼罗河的大运河，然后用船把100多公里外的这个石灰石从这个采石场拉到工地上。
2: 我的天哪！
3: 对，说每个月的运输量200多块，一个月200多块，你想要230万块，这得什么时候运完呢？反正这个现在就有各种各样的传说，也没有太确实的说法。但总体来说，就是说。比如说他用船运用这种土坡的方式，可能现在看起来更可信一点，因为毕竟外星人咱谁也没见过吧。
2: 对，哎，那个这个魏教授，你进胡夫金字塔的那个墓道了吗？
3: 没有，我一个是应该现在也不允许进这个墓道了，应该是，然后呢也是远远的看他。
2: 啊，你走到那个，你肯定走到金字塔那个边上了呗，大家都能
3: 吗？但是那个墓道已经不让进了，好像是，
2: 是吗？
3: 但是有这个 有这个当地人可以可以带着你去，但是我也没有那个。
2: 我当年是在售票点还买了张墓道的票啊，难道是那个
1: 你可以正常进去？
2: 我爬进去了呀。我爬到那个法老的，都爬到那个法老的那个大石棺里了，就是走的那个很逼仄的那个，我觉得
1: 有什么里面？
2: 什么都没有，有一个大石棺。但是我要报告的是，我原来好像跟大家汇报过，就是你进了墓道之后你就傻了，绝不仅仅是230万块巨石那么简单。
1: 嗯，
2: 尤其是法老的那个放着石棺的、放着胡夫石棺的那个墓室吧。就跟咱们现在大家看，就跟我们直播间一样，直上直下的，每一块石头的严丝合缝，
1: 就以为是工业成品。
2: 对，那
1: 是
2: 算出来的，就是会的。刚才为什么魏亮教授说这不仅仅是建筑能力，这是数学能力啊？
1: 嗯，
2: 对。当然，你看这每一块巨石，你看大家看，我们现在就是三大金字塔的大屏幕的画面啊。我每一块石头，我觉得我身高是1.85米啊，应该跟我差不多，稍微高一点。
1: 嗯，
2: 就每一块石头并没有特别大，加上风化了，已经4000多，在公元前2800年
1: 差不多，
2: 已经4500年了。对，所以呢，每一块石头呢，这么多年的风化之后，而且明显表面上都有包浆了。
1: 嗯，
2: 对，而且游客一般都能爬个5-6米高、7-8米高的哈。对，所以呢，就是你从外头看呢。就是它远看确实是非常壮观的，而且这个夜里是有着灯光表演的。
1: 嗯嗯，
2: 对，但是你走进了之后呢，啊，就哎，大家看大屏幕啊，走进了之后呢，确实能看到更多的细节哈。那么，所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互动，刚才已经很多网友都发过来了，说为什么法老要穷尽国力修建金字塔？你以今天的我们中国这种基建狂魔修仨大金字塔还是挺费劲的，而且它不光是三个金字的石头墩啊，大家看大屏幕，这是有神庙的，
1: 对，
2: 它是整个的这个神庙群的，对，所以我们很多网友说法老就是为了彰显自己这种至高无上的神权的代言人，我就是要修出这种常人一看哇这不可能，哎，我是天神之子吧，
1: 嗯，
2: 那么彰显我是神权的代言人，所以魏亮教授，你怎么来分析修金字塔的它的一种，叫宗教目的或者说是政治目的？
3: 其实刚才唐宇就说到了哈，说法老呢，他确实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在古埃及那样一种多神教的这样一种宗教体系之下，法老又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实际上既是天上的神，又是地下的神。同时呢，就是他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就是他就是个神，你也就是意味着说，在古埃及里面，所有的人不用去求别的，你就只管找法老就行了。所以说呢，法老作为一个神的存在呢，他自然而然的，应该说我理解现在这也就是一种人类他通行的东西，就是要做一个人普通人不可企及的建筑，或者是说一种物质的存在来表现自己是与众不同的。当然，另外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做这种东西呢，它需要一个非常强大的动员体制，这也就实际上也就是说，当时的古埃及呢，它应该是一个非常组织非常有力，应该说是非常有秩序的这样一种国家的行政形态。那这种形态呢，如果说我们用一个术语化的表方式来总结的，就是它是一个无限责任政府。那这种政府呢，它实际上就是说，你老百姓的所有的生活起居工作都由这个政府来负责。当然我们说现在不一定能准确的把这个古埃及它本身的这样一种行政体系和现在的政府相类比啊，只是说它的这样一种行政管理的层级，包括对这个普通百姓和奴隶的这样一种管制的方式来说呢，是非常严密的。比如讲这个他在他的中央政府里边这个设有像首相一级的这样一种内阁级的官僚机构，那包括了管这个交通运输的，管农业的，管财政的，管这个物资储备的，方方面面他的这个职能分工是非常清晰的。当然也包括了管这个在管财政的下面还要管这个征收赋税的，有这样一种，同时呢也包括管农业的下面有负责专门负责这个分配种子啊、牲畜啊这些东西的官员。当然也包括说，哎，我们他这个埃及，当古埃及的第一面积还是很大嘛， 所以才有相当于设立了像省一级的这样一种机构，包括市一级的这样一种机构。当然我们只是说类比啊，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说呢，它是形成了这样一种层级管理，然后呢集体的作息劳动的这样一种制度体系。那这种制度体系呢，才能够反过来说保证说最多的资源集中到法老手中，才能够保证他的这样一种动员能力，保证他这样一种对外贸易能力。那这种所有的能力的精华呢，最后都集中在了金字塔上和他的一些公共设施上。那么这种应该说是高度集中的这样一种管理体制和这样一种无限责任的这个行政体系，它实际上也就为这样一个埃及它能够创造出如此灿烂的文明，甚至是我们无法想象的这样一种文明形态，当时那种文明形态呢，提供了一个基础。但反过来说，既然要这么去管理他的国家，管理他的百姓，那他的管理技术和管理水平，包括他能够运用的技术和知识，就必须非常的丰富。大家可以试想一下，如果你不需要这样的动员能力的话，你完全可以放任不管，你不需要考虑老百姓每天是怎么吃的、怎么住的、几点起床、几点工作、去做什么工作，不需要考虑这些细的东西，你的知识文化体系的需求就没有那么旺盛。反过来，你也不用去非常着急的形成这样一套管理体制、管理技能，包括你的科学技术文化。所以我也在想，就是古埃及之所以能够在那么久远的时代就已经形成了，应该说是和其他的文明、古文明相媲美的东西，甚至有些东西是超越、超前的东西，也是得益于这样一种行政体制和管理体制给它带来的这样一种助力。这些东西呢是相互促进的。当然我们说古埃及文明后来被消灭了，它的这样一种独特的体制也没有持续下去，也是我们现在不断在研究的东西。但是确实是如何能造出一个金字塔来，我想跟它的本身的体制有很大的关系。
2: 我小小的推荐一下，微亮教授，你去阿斯旺了吗？
3: 我没有，
2: 没有
3: 到开罗了，
2: 知道开罗啊。对，大家有时间的话，到埃及一定要去阿斯旺看一看，一个是看阿斯旺大坝，另外一个看阿斯旺的阿布辛贝神庙，也叫这个阿斯旺神庙，其震撼程度，我个人认为，并没有比金字塔差太多。就是阿斯旺神庙啊，另外一个小作业哈，大家可以这个学习一下叫埃赫纳吞的宗教改革。埃赫纳吞大概是公元前1300年的埃及历史上一个搞宗教改革改成一神教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法老，一定程度上他很可能是今天战火频仍的中东亚伯拉罕诸教的祖先，也许根据目前的史料，他率先提出了一神教。所以学习这个埃及的历史还是很有价值的。
4: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5: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4: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5: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4: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APP 点播相关专辑，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6: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7: 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8: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9: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10: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住了机会，就有可能改变人生。有人乘风而起，有人伴随。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智慧的启迪之旅，
1: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0: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情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1: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0: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您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2: 它是启蒙全球四代人的世界史敲门砖，也是风靡半个世纪的全球史观奠基石，它被称为20世纪影响世界的10本书之一，它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我们为您讲述人类从何起源，文明怎样善变，帝国几经更迭，世界因何发展到今天。我是谢峰组长李莹，我邀请您和我一起。

0: 我是王冠。
1: 大家好，我是刘点。
2: 大家好，我是千日。
3: 大家好，我是魏亮。
0: 马上要和大家共同进行的专题探讨呢，今天的话题很有意思，古埃及为何会倾力打造奢侈品，还是我们全球通史系列。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同时来说一说，可以回忆一下哈，您这个买的第一件奢侈品是什么，花了多少钱，当时是出于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去买的。我们选择的图书呢是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的名作《全球通史》。那么这个作品呢也是被列入了很多国家的这个课本哈。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邀请这个各位网友啊，可以看一下李莹组长的视窗，面前拿的是北京大学出版社中译版的第七版校对版。同时如果您有纸质版的话呢，可以打开104页。我们今天要和您共同学习的主题就是刚才为大家报告的啊，古埃及为何会倾力打造奢侈品。马上和大家展开详细探讨。

0: 大家来一起打开全球通史的104页，我们讲到了第二遍欧亚大陆的古典文明，第三章最初的欧亚大陆文明，这个时间线是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1000年。咱们今天探讨的主题呢，是要和大家来探讨的主题是古埃及为何会倾力打造奢侈品。同时我们要思考一个问题，奢侈品所依赖的这个经济生态，那么包括它的运行机制是什么样的。那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古埃及大家最有名的最熟悉的就是法老，对不对？那实际上法老之下还有很多的这个神权的这些祭司呢，还有很多的行政官员呢，对吧？还有这些书记员的小书笔小吏，那还有这些办事员呢，那它的大概的一个运行机制是什么样的呢？104页啊，我们请微亮教授为我们来领讲下一段。
1: 好，这个实际上我们上一段在讲修金字塔的时候呢，唐宇和我就已经讲到了一些埃及的这样一个经济体制和行政运作机制哈。我们说这个埃及呢，它是一个古埃及呢，在法老的那个时代呢，是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种行政体制。首先法老呢，他本身既是天上的神，又是地下的神，他在经济体制上呢，需要管全国的所有的臣民，他需要一套复杂的体制。那这套体制呢，才会引出说我们今天为什么他要用奢侈品啊，本质上他是要塑造他这样一种神的形象，是要通过这样一种应该说是严密的行政体系呢，再加上奢侈品呢，来形成一种等级制度。所以说呢，我们讲奢侈品，它一定要从古埃及和它的这样一种经济的和行政的这种运作方式来讲起。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全球通史从里边讲起的原因。这一段呢是这么说的：王权通过以宰相为首的官僚机构而得到强化。宰相被称为全国的管家和国王的耳目，在宰相的这一级之下呢，他是有好多个这个大臣，包括了长史大臣，这主要是负责这个尼罗河的交通运输；赏赐大臣主要负责的是牲畜啊，就是劳动，它实际上是一种就是大牲口嘛，劳动力是吧？再有就是这个财政大臣，他是负责管粮仓的，管税赋的。包括呢，在年景不好的时候，他之前不是说了，他要管全国老百姓，所以要分配种子，分配牲畜，这是所谓中央一级的机构。那么在地方呢，还有包括了，就是要有他把这个古埃及啊，这个分成了很多个省，那就省呢就要有省长，包括我们说，当然都是相对于现在来说的哈，所管理的区域。包括分成一个一个市镇，那么有市长或者镇长，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他就要通过一个神权的方式来形成这个一种管理。那第一层面呢，当然是法老及他跟随他的祭司。那么在神权这个层面来说呢，法老被视为最大的祭司和祭司的首领，所以说呢，他是通过这样一种意识的层面来领导国家的。同时呢，法老呢又是这个国家在经济治理上的首领，在这个方面呢，他就是要领导首相、领导大臣、领导省长，来解决这个国家当中的这个经济运行问题。所以说呢，在这个国家里边呢，所有的官员他都是听命于法老的。那么在行政上，那么有一些工作呢，业务上的工作、行政上的工作呢，是按照宰相，包括他的一些大臣以及省长，那么一级一级的去相互联系、相互配合进行协作的。那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呢，就形成了一套紧密的体系。也就是说，法老对这些官员，包括宰相在内，都有完全的这样一种控制权。他是通过任命的方式来。通过任免的方式来解决这个人的问题，人才的使用问题。那么到底什么样的人能够当宰相，什么样的人能够当大臣呢？大家可以在这个公屏上写一写，哎，你们觉得法老应该选什么样的人当宰相，选什么样的人当大臣？是以自己的这个喜好为转移呢，还是说他有这个超能力为标准呢，还是说他治理国家的能力特别强啊？
2: 对，你不是 你抛出这个互动，我当时立刻在想，我说当年法老是被咱组织考公。
1: 就是说，大家可以想想，在一个应该说是神权色彩非常重的这个集中管理的这个国家里边，到底什么才是官员任用的第一标准？大家想想啊，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有神权，是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那选大臣到底怎么选？
2: 哎，你要是法老的话会怎么选？这个30秒的时间啊，我们请各位网友发来互动啊。

0: 大家可以接着来把您的判断啊，您要是法老这个选大臣选宰相该怎么选，大家可以发送过来啊。我们这个有网友说了哈，李伟说听话就是顺从啊，这对，这好像对，我要我是法老我也得先选听话的。然后还有呢，陆成川说是不是看血统啊，对吧，
1: 就是
0: 亲
1: 戚当是吧，
0: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血统嘛，就是这个，就是按照大清的角度说你得是满八旗啊，对吧，然后呢就是铁帽子王的这个传承有序啊。还有呢，有网友说的是选神学学者对，一些宗教国家确实是这个思路啊。魏亮教授公布一下答案吧。
1: 好，我来公布这个答案。那个，因为现在古埃及离我们太远了，考古并不是特别的，考古的成果并不是特别的发达哈，所以说呢，我们真正的对他于出于什么动机去选人呢，只能是一个猜测性质的。答案就是呢，他是还是更加注重这个人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能力。我先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这个意思了。因为考古材料的不充实，所以说呢，很多人援引的呢，这个支撑这个论点的论据呢，是圣经里边的一个故事啊。我们讲这个圣经的故事来说，为什么他是看重这个大臣或者宰相他在经济管理方面的能力？圣经在创世纪里边讲到这个上帝选民的缘起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叫做约翰的事迹。约翰这个人就曾经是作为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一个法老的宰相的人，那么同时呢，他是应该说算是一个外国人吧，他当时不是在古埃及出生的嘛，他是这个中东那一国的，然后呢，这个人呢，他当时首先讲他这个人这个非常命苦啊，命多惨，被他的十来个兄弟一起给卖了，当奴隶了。然后就被流放到了这个，就被卖到了埃及去。然后呢，这个给这个法老的卫士长当这个奴隶。那这个约翰呢，他有一个长处，就是他有一个长处是什么呢？他会解梦，所以说呢，就经常给卫士长算命，说你这个以后，这个你虽然现在好像不受重视，过两天就发达了，你就这个，你这个平步青云是吧？哎，所以说呢，这个卫士长一听他的话，过两天果然发达了，就开始重视这个约翰这个人，从奴隶开始说，哎，那你就给我做服务员吧。突然有一天呢，这个法老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他梦到了什么呢？就是七只肥壮的那个牛啊，被七只瘦弱的牛给吃了，然后呢，又看到了七个饱满的麦穗呢，被七个这个枯萎的麦穗呢给搅和到一起去，就相当于变得不好了，然后他就很发愁啊。就找了这个卫士长来说这个事儿，都是这个贴金人嘛。然后卫士长说：“我这儿有一个会解梦的，我来让他给你解解。”然后约翰就给这个法老去解梦。他的解梦是什么呢？解梦的过程当然都不重要，但是他给法老提了一个建议，就是说，鉴于你有这样的梦，他可能预示的是你现在所处于的这种好的丰收的年景啊，今后所取得的这些这个粮食啊物资啊，会被今后连年的灾荒所吞灭掉。所以说呢，你必须要建设一个储备制度，就是说在这个丰收的年景要把这些粮食储备起来。
0: 建议法老修这个兴建中储粮制度是吧，大概是这个意思。
1: 他要储备，然后灾荒的时候呢，把这些放给这个把粮食发给老百姓去。所以说呢，而且呢，就是说，这个梦预示着你不能指望着我们。

0: 这国家永久的都是丰收，永久每一年都丰收，你必须要为灾荒做准备。
1: 就是法老
0: 听了以后，立刻把他这个任命为宰相。
1: 哦，
0: 所以说呢，从这个故事里边讲呢，虽然说他是通过一个解梦的形式来说，这个人啊是如何从一个奴隶变成宰相的，就是讲这个人是有神迹，他是所谓的什么上帝的选民。

0: 了这个丰腴的田地，但是呢同时呢也会面临着洪水泛滥啊，或者是说间歇性的干旱啊，给这个古埃及这个整个国家流域带来的这种灾难。面对这种灾难怎么解决呢？约翰提出来了一个治国办法，那么这个办法是使得他提升成为宰相的这样一种根本的支撑，是赏识这个人的才能，而不是说这是一个外国奴隶，哎，他既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也跟我这个一点都不贴心，那我就不用他。可以发现呢，就是至少是在这个法老的这个阶段呢，他选宰相的理由是你必须是一个在经济管理方面有卓越，
1: 还是很入世的哈。对，虽然他自己是神权的代表，
0: 哎，
1: 但是在这个经世济民上想的还是挺明白，对对对，
0: 有能力的人，
1: 对对，想的还是挺明白的。对，我觉得魏亮讲的这个旧约的故事非常的生动啊。去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啊，这个咱们也试一试这个约瑟解梦这套啊，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打开和下载央视频的 APP 啊。这个我们李莹组长也会解梦，您来说说您最新做的梦是什么？5块钱解一次，5块钱便宜了，50块钱解一次，100块钱解3个，然后呢，咱们可以对对对，我们也小小的创收一下啊，大家来说一说您最新的自己印象很深又比较费解的梦境，然后让我们李莹组长给您解梦试试啊，然后一会儿附上我的收款码就行了啊，对，然后咱们接着往下看啊，我来跟大家来报告一下这个，也算是一个小小的之外。那么同时呢也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在研究古埃及历史的时候很也许是有必要了解的。我们说中东啊，这个战乱频仍啊，包括最近这个巴以冲突大家都很关注。那么中东呢是一个典型的包括耶路撒冷这个三教圣地啊，这个一神教的这三大宗教啊，这个基督教啊，伊斯兰教啊，包括犹太教都视之为圣城。那么一神教的来源可能和古埃及有什么关系呢？让麻烦大家看大屏幕啊，我们请大家看一张图片，我们来认识一位古埃及的一个相貌奇特的法老啊，他的名字叫埃赫纳吞，这是在开罗博物馆。大家看这个埃赫纳吞，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这个我们记住他的名字埃赫纳吞啊。如果你只看肩部以上，瘦长脸还挺英俊的，是不是？但是大家看他的胸部以下。对，大家再看他的胸部以下，哎，怎么就出现了这种腰长屁股大腿很短的这种情况呢？那么这个埃赫纳吞距今的时间呢是在大约在公元前1400年，如果您去开罗博物馆会对埃赫纳吞的这个法老的造像一眼就会留下非常深的印象，因为他造型确实非常的奇特。那么埃赫纳吞在他的公元前1400年，那距今都这个小4000年了哈，他在他的任内他把首都从底比斯，就是今天的卢克索给迁走了。然后呢我凭一个大概的，因为这展开说这个我这方面古埃及的学识了解非常有限啊。然后呢这个与此同时呢这个是这个相关的体系比较庞杂，他把这个首都从底比斯迁走了，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弹幕区来发送一下您的猜测。

我还以为农村呢，你去调查一下。

天之后，第二代小商品市场正式开业。40台整齐的玻璃钢棚架下，设有2000个摊位，每天吸引着上万名全国各地的商客。当年义乌的财政收入比他上任

0: 文章，称赞义乌用市场搞活了城乡经济，带动了百姓致富。1992年10月，义乌第四代小商品市场开门迎客，当年营业额位列全国十大市场榜首。2005年，义乌国际商贸城二期工程交付使用，并被联合国认定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2007年10月，已经退休的他应邀出席一年一度的义乌博览会，商户们开着上百辆崭新的私家车，排列在高速出口等候他的光临。每辆车上都贴着四个大字：饮水思源。车队从义乌开阔的城区穿行而过，而泪水早已模糊了他的双眼。
1: 在义乌工作的时候，做了很多重要决策，给我们义乌来了一个发展机会，我们义乌人要感谢。

0: 革开放40周年的大会上，他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10月23号，义乌传奇的缔造者谢高华与世长辞。在家乡衢州灵堂中贴着家属的告示，不收万金，丧事从简。在他遗像下方静静摆放着一只拨浪鼓，此时此刻仿佛有

0: 无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1: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夜。
2: 钱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有。
3: 哈利，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4: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5: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线，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0: This is radio.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1: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点播相关专辑。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找到周末阅读的乐趣。
3: 大家好，我是气氛组长李莹。我们为您精心制作的全球通史专辑已经在央视频上架了，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全球通史，点击立即播放，和我们一起开启一段美好的阅读时光吧。
4: 我是王冠。
5: 大家好，我是刘点。
6: 大家好，我是千羽。
7: 大家好，我是魏亮。
4: 还有我们的李莹组长啊，我们邀请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此刻的全球通史的探讨。古埃及为何会倾力打造奢侈品？麻烦大屏幕回到公元前14世纪左右，这个埃及的非常著名的也是比较苦命的一位法老啊，埃赫那吞。他儿子更苦命，马上为大家来报告。这个埃赫那吞呢，简单的为大家报告说，当时的神权，这些祭司阶层呢，对于整个的埃及的政治经济资源有着非常强的控制力。埃赫那吞法老于是就推出了一个一神教的改革。这个一神教的改革呢，然后呢，把埃及曾经的，大家想想，您都咱们每个人看的什么狼头神、鹰头神等等啊，女神伊西斯，咱们看过多少埃及的神，对吧？大大小小至少有2000个，还是流传至今的。对，那么哎，统一改成了一个拉神啊。我们当然这是个音译啊，拉神改成一神教的改革，然后呢还迁都，从底比斯这个把首都给迁走了，有点像那个当年彼得大帝从莫斯科迁到圣彼得堡似的，告别你们这些旧贵族啊，这些保守的这个腐朽的旧贵族。然后埃克纳吞呢，整个的这个宗教改革啊，在当时呢也算是搞得一阵风生水起，但是并没有得到更为广大的群众的支持。因为大家知道埃及作为神权国家，它新建一首都还是要大兴土木，对不对？结果这个底层的民众徭役就更重了。那后来呢，这个改革呢就无疾而终。那但是接下来是我个人的一点小小的揣测哈，也有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所谓学术上的推测，大家姑且听之啊。但是在他搞改革的时候呢，和另外一个犹太人旧约视角最重要的历史事件，基本是历史平行期，就是摩西出埃及记。那么以色列族群，那在这个出埃及的时候，在这个西奈半岛等等走了几十年，然后后来呢签订了这个和耶和华的这个旧的旧约啊，也就旧的这个十诫。那么是不是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推论，就是说呢，一定程度上今天的中东地区的闪米特人发端的这个犹太教，包括后来的这个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实际上全球目前有据可查的一神教的这样的一个源头，有可能是古埃及的埃赫那吞当时搞的这种一神教的改革，废除了多神教，然后来搞这个一神教。那么这样的一个推论是不是成立？大家认为成立的弹幕上打一，认为不成立想多了弹幕上打二。当然还有一种可能，说也是和 当然我个人对于这个是持一定保留态度啊，说也是和波斯的拜火教，咱们中国也有时候称之为仙教也有关系，对于火的崇拜，光明的崇拜，实际上呢也是一种一神教的一种原始的思维逻辑。对，但是呢从波斯帝国的兴盛来说呢，可能是晚于摩西的世界的，所以说大家如果认同这是一神教的宗教来源，有可能是波斯地区的拜火教，大家在弹幕上打三啊。所以说我们学习这种全球通史啊，有的时候会让我们带来更多的困惑，但是当我们去面对这些更多困惑的时候呢，可能也是我们视野的一种增长吧。来说一说埃赫那吞苦命的儿子，但是也是这顶流了，埃及那么多历史上那么多法老的顶流了，图坦卡蒙。我们大屏幕来看一看这个图坦卡蒙的面具，这是我没有这个我没有去过这个开罗博物馆的新馆啊，只去过旧馆啊，绝对 C 位。对，你到了图坦卡蒙这儿，别的那个埃及的开罗博物馆布展之差呀，那这脚边堆的都是木乃伊什么法老像之类的，就布展真的是非常差，但是明显给图坦卡蒙的面具绝对的 C 位啊。这个四边都是这个玻璃罩，然后中间有一个环形的一个走廊，反正我一看真的是傻了。大家来说一说，您就看大屏幕图坦卡蒙的面具，公元前大概1300年左右，您看完之后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微亮教授，你看图坦卡蒙的面具看到实物的第一感受是？
7: 我的第一感受是非常震撼哈，他那个面具是做得非常漂亮，但是我其实有更多的感受是和埃及人民之间的感受，就是我当时去看那个面具的时候，就到了博物馆走到这个展厅的时候，发现确实像王冠说的，跟其他的展区不一样，其他的展区摆放非常的随意哈，也可能人家是专门有意而为之，但是在图坦卡蒙的面具这个展区，因为里边全是金饰品，他专门给围上了铁栅栏，大铁栅栏门，然后这个非常粗的，我们现在中国农村可能才用那种大很粗的大铁链子，然后是要挂锁呀，这个把这个大铁栅栏门关上。当时呢，就是我去的时候呢，正好人家就快关门了嘛，然后就开始清理里边的人，说让请里边的人赶快出来呀，要下班了。然后我去的时候，我就想不好意思进去，人家都已经从里边清理人了，然后就在外边透过那个大铁栅栏看图坦卡蒙的面具，而突然有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来了以后就问 Chinese 啊，我说我是啊，然后他说那你赶快进去看去吧，我进去，真的是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当时也是去埃及开一个关于一带一路的会议，当时的感觉是，哎呀，真是感觉到了民心相通的，埃及老百姓跟对中国人的那个感情真的是不一般的，能让你说他在一边的往出请人，一边的他说那你赶快进去看，而且呢，直到我看完那位馆员他陪着我看完以后，他才去锁着那个门。
4: 啊，
7: 反过来说，
4: 你这是 VVIP 的待遇啊，等于你自己在这看了图坦卡蒙的面具，对吧？啊
7: 对，实际上是这样的，而且呢，就是看得很细致哈。就是，但是我也体谅到人家是要下班了。
4: 嗯。
7: 给我的印象就是说，一个孩子是如何，他真的佩戴过这些东西吗？我很怀疑哈，就是他那个，无论是他的这样一种体量也好，重量也好，都很难想象是一个就是在。还是在少年时期的一个法老，
4: 对，
7: 他要用这些东西来装饰到自己身上吗？那岂不把一个孩子要压垮了？所以我说呢，这些金饰啊，它一定是代表的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奢侈品，它赋予的这样一种神话的人也好，或者是说一种远远与这个其他阶层的人有很大距离的人也好的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4: 啊，我们大屏幕很贴心啊，正在为大家放大图腾卡蒙面具的细节啊，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弹幕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著名的奢侈品之一。那么大家来看一看，您看到这个图坦卡蒙面具的这个直观的感受是什么？打到我们的弹幕区啊。我们现在的标题是全球通史破折号，古埃及为何会倾力打造奢侈品。我看到之后的第一感觉是，还不是华贵，是时尚。就是你看完之后你觉得哇天太潮了，我说这是哪个大哥设计的，就是真的那种从这个图坦卡蒙的这发型，包括大家看上头的眼镜蛇，到整个的那个眉宇的这种眼线，然后你看这包括那脖子上的，我说的不准确啊， 那种珊瑚和绿松石的这个配饰等等，你觉得真的是太潮了。你不说图坦卡蒙的面具，你以为是哪个摇滚歌星呢？那么关于这个图坦卡蒙面具的更多的细节和参数，千羽你会怎么为大家画重点？
6: 先问铁子们一个话，你们家什么东西是十公斤的？你们家什么东西是十公斤的？
5: 哑铃。
6: 哎，评论区，央视频的评论区告诉我你们家什么东西十公斤的。因为图坦卡蒙这个纯金的，镶宝石的，镶了各种很珍贵金属物的这个面具是10.23公斤，但是它是非常严丝合缝的。当时是罩在图坦卡蒙这个木乃伊这个面部的啊。然后咱们再讲点这个关于这个图坦卡蒙的细节和一些小故事啊，听先生给大家讲。首先，这个很羡慕魏教授能够去看这个实物，因为呢，作为它是埃及国家博物馆或者说埃及的一个国宝的一个 C 位存在。
4: 我们那个就抱歉，我插句话，你看没看到弹幕区有网友回应你啊？很香啊，我们家娃十公斤，
6: 那也是无价之宝，真的是您家的无价之宝啊！还有大米的，对，跟我一样是吃货，只要写大米的都是我的后援会啊！
4: 对对，来继续，
6: 接着说啊，这个它在整个咱们说全人类的这个艺术啊或者文化文明里也是最璀璨的一个文物瑰宝了。那么它的这个墓啊，基本上在考古学家认为是三千年的时间里没有被任何盗墓贼去伤害过，直到被英国的探险家这个霍华德卡特在1923年的时候打开了他尘封3000年的这个墓门啊。当时我脑补了一下，这个英国考察队打开门的那一个刹那，可能高喊了一声好家伙。为什么这个好家伙打开以后全是金子呀，朋友们，大概有5000件陪葬品在他的这个墓室里边各种杂乱的陈列着，被3000年的尘土覆盖着。大家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整个当时这个卡特的考古队的发现震惊了20年代的全世界，整个的当时的所谓的西方文明就是四个字，目瞪口呆呀。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刚才你们都提到了图坦卡蒙虽然是法老，但是他去世的时候非常年轻，还是一个青少年，19岁。关于他的死因吧，我个人就是总结了有3个原因，第一个是谋杀，第二个是疾病，第三个是我最喜欢的飙车出车祸了。
4: 你说
6: 对，待会儿这车祸是为什么，我是有我自己的理论和事实的基础的，我待会儿跟大家分享。但是不管是他的死因是什么，现在这个考古学界还在争论，还在做各种很科学很谨慎的一个去分析和定调。但是结果只有一个，就是19岁的法老他去世的时候非常的突然，以至于他的金字塔没造好，他的陵墓也没造好，这以至于现在他就是，待会儿会讲到他的那个什么石棺呀，还有很多大部分的一些常见的陪葬品啊，是他们皇室的另外一亲戚用的。
4: 对，其实他安葬是非常潦草的。
8: 对对
6: 对，
4: 就是因为足够潦草，所以躲过了这个，对对，躲过了这个历代盗墓贼的，他要葬到帝王谷的那个正穴，麻烦了，真是。对
6: 对，所以呢，就是说他的整个一个陵墓叫临时凑合的，就是别人的，所以呢，以至于他就刚才像你说的，他陵墓非常小，只有4个房间，一个叫前厅，大家一眼一进门，像客厅似的，然后一个主墓室，然后还有2个叫儿室，就是4个小房间，里边堆满了全是金子、宝石、镶嵌的各种精美的奢侈品几千件啊。然后呢，这个墓室的墙壁上画的就是各种特别五彩斑斓、彩色的壁画，这个画上画的就是图坦卡蒙生前的形象啊，还有他死了以后去地狱和各种神大家聊天唠嗑的这种画面啊，有什么奥西里斯、阿努比斯，还有什么伊西斯等等等等，然后跟那个地狱的神聊天，然后聊完以后挺开心的，然后又去重生了，就这种一个壁画的内容。然后这个墓室里几千件的这个陪葬品，像我刚刚提到的什么有家具，还有他那个王座也那个在那个陪葬品，
4: 对对对，
6: 还有日常用品，我待会说到啊，这个图坦卡蒙是一鞋控， 陪葬了60多双鞋，比我们女生还过分。还有
4: 这样的，这我还真不知道。
6: 啊，还有就是我个人最喜欢的战车啊，就是他那个战车，这个墓里头有6辆战车。为什么我说第三个死因是我很喜欢的，就飙车啊、出车祸什么的？你想，他陪葬了6辆战车，而且所有这个战车都是金子打造的啊，纯黄金的。其中啊，有2辆是比较大的，属于那种仪式还有这种庆典常用的
4: 仪仗
6: 用车，哎，对，
4: 仪仗的用车，对。
6: 对，还有1辆呢是比较小的，但是肯定也是装饰的特别奢华的那种，是战车，就是比如作为法老去打仗的那种指挥官用车，大家能理解吧？还有3辆就属于法老日常出门兜风开的那种日常车，但全都是脑补一下古埃及版的法拉利。古埃及的这个黄金版法拉利就是6辆车，然后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陪葬品，我注意到就是他那个坟墓里啊有一个小的个人急救箱，我也不知道这个法老都变成木乃伊了还要急救箱干嘛，但据说这个考古人员
4: 急救箱，大家把急救箱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来说一说，您家有没有急救箱？急救箱里都有啥药品啊？对了，这图坦卡蒙的急救箱里都有啥呀？啊，不是，对不起，这箱子也是金子的吗？
6: 对，一个小就必须是金子的，还得镶宝石，不要用你贫穷的想象力限制了法老的生活。
4: 不能像我们家是塑料的，对吧？对。
6: 然后呢？这个黄金急救箱里就是给木乃伊用的，就是古埃及当时的一些急救药品啊，具体什么药，是不是阿司匹林我也不知道。但是比较逗的是有绷带，还有是骨折时候用的一些这个就是固定用的这些就是。袋子什么的，我可能是因为库坦卡蒙个人的身体原因，还有说喜欢飙车这个事儿，所以这就相当
4: 于是不是给他做木乃伊？不是，我说是不是给他做木乃伊剩的绷带啊？顺手就扔箱子里了，对。
6: 可能吧，然后这个咱们放一边，然后现在赶紧说一下这个他的木乃伊和这个黄金面具有多牛，有多奢华啊！这个木乃伊，首先这个木乃伊它是由3个人形的棺材和3个外扩的这种棺材来。层层叠叠跟一个套娃似的来做的，哎，这就是6层了啊，每一个大小都是严丝合缝的，哎，正好卡在另外一层里边，层层相套，手工制造业的这个水平，你就想好几千年以前就非常的精湛了。那我就说一下最贵的，就是最里边那一层人形棺材是22K金打造的，1.87米长。朋友们，你们家出东西是110公斤重的呀，这个木乃伊这个金棺材是110公斤重，单从黄金的这个价格来说大概是150万美元，这么一个这么就是最里层这个层啊，那它最外边最大的那一层套娃那个棺材据说是一个中型汽车车库那么大，然后6层一层一层往里套，然后就说到了，然后这个当时英国的考古队去发现到这个棺材以后，真是很小心的一层一层给它打开以后，到最里边这一层的时候，就发现了在法老的木乃伊的面部罩的这个黄金面具，和真人的就是木乃伊真人的脸庞大小是严丝合缝，恰好罩在他的脸上，10.23公斤。整个面具是金子造成的，然后有宝石，有彩色玻璃。刚才王冠提到的，它的这个前额的部分是有鹰神和眼镜蛇神。
4: 老
6: 蒋，
4: 我们大屏幕可以再回到一下这个图坦卡蒙的面具。来，千羽，请你继续啊。
6: 好的，大家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额上呢是有老鹰和眼镜蛇，它象征的叫上下埃及，上埃及的神是神鹰。下埃及的神是蛇神，所以代表着上下埃及的一个统一。然后下边是不是有胡子呢？
4: 对
6: 吧？这胡子是不是说这真的这个图坦卡蒙19岁有胡子了？这个胡子是象征的冥神奥西里斯，哎，构成的这个面具。其他的就像你说的各种宝石啊、松石什么的。然后最后给大家分享一个小花絮：2014年8月的时候，图坦卡蒙这个胡子它掉了。为什么掉呢？根据埃及博物馆自己的说法是，这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修它周围的这个展示柜的灯光的时候，把这胡子给碰掉了。然后最离谱的是，这工作人员说：“哎，我把胡子碰掉了，我用胶水给粘回去了。”
4: 把自己粘回去了是吧？
6: 对，所以这个面具在这个环节上是受到了极大的一个损伤，就化学的胶水对整个的黄金啊，还有里边的其他的物质水溶，后来是在2015年10月的时候，在德国和埃及的专家共同的努力下，用了古埃及的天然蜜蜡，还有其他一些专业技术，才把这葫芦真正的给修补好了。这是我给大家分享的这个面具的小故事。
4: 好的，来。图坦卡蒙的面具，这是最有名的 C 类的奢侈品。千羽，你给我们再推荐两件啊？这个全球各大博物馆里，古埃及典型的奢侈品有什么呢？
6: 好的，请李英组长给我们随便上个图，就是说我那刚才我说那个金拖鞋吧。
4: 哇塞，大家来看一看，大家看大屏幕啊，这人字拖，我的天哪！来，你给我们讲讲。
6: 你看我现在我穿的也是人字拖啊，我的是白色塑料人字拖，人家是黄金人字拖。这是古埃及人对黄金是一个迷之狂热，因为黄金第一个是贵，第二个黄金的颜色和太阳的颜色是一样的，然后太阳照在黄金上的颜色，他认为这种耀眼的光能照到他们的灵魂深处，所以埃及人所有的奢侈品都是黄金做的。我们看这个拖鞋啊，我刚才说图坦卡蒙是一个鞋控，他的陪葬品里边有几十双鞋，从他小时候穿的凉鞋到他长大了作为一个青壮年男子的这个鞋全都有，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鞋类收藏最多的一位君主或者叫国王吧。那其中最出名的就是这双黄金拖鞋，它非常的轻和薄，大家看看那个鞋底制作是一个黄金的一个薄片一样，然后它的造型和咱们今天的人字拖一模一样的，就主打一个奢侈又时髦。几千年了，我们今天还在追随图坦卡蒙带起的人字拖的风。
4: 你有看到这是现在收藏在哪个博物馆之类的吗？
6: 应该还是在那个埃及博物馆。
4: 还是在开罗。
6: 对，
4: 明白。
6: 但是说

0: 姐，我昨天很努力去查有多重，我不知道这什么样的脚丫子能穿起来，我没有查到。
1: 哎，我们
0: 再上一个，
1: 我们有网友说这拖鞋好时尚，这个我很 low 的想说一句，这穿着也不舒服呀，这还没有我在超市10块钱买的拖鞋穿着舒服呢。
0: 但你看它的设计，它在脚尖部位，这个鞋底是翘起来一点，防止那个法老的脚趾头戳到哪儿磕到哪儿。这个设计是非常的细心啊，好几千年前的。
1: 这黄金的人字拖，对对，太酷了！
0: 来
1: 来
0: 来来来，
1: 没错，
0: 再设一个那个手镯那个黄金镶嵌的圣甲虫青金石手镯啊。首先大家看这个青金石的这大甲虫，就是立体吧，生动吧。
1: 嗯，
0: 然后底下还镶着各种各样的这种宝石，它是一个手镯，它有什么绿长石、绿松石、孔雀石、石榴石，还有玉髓作为点缀，整个的这个设计主打一个色彩斑斓和贵气，有没有？然后呢，咱们就说今天起个名儿，特好听，叫圣甲虫，但是俗点就是枪狼。这个枪狼呢，
1: 就
0: 是在
1: 蛇狼嘛，就是对，
0: 蛇狼，哎，在埃及的图腾里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哎，这个元素吧。在古埃及的文化里，它不仅是个辟邪的护身的吉祥物，还是象征着生命不朽和正义的东西。所以这个枪狼或者叫圣甲虫，在古埃及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嗯、最后一个，嗯、来。谁颈椎不好，谁就看看我这张图。
1: 我们刚才有网友还说了，说王冠你懂什么？人家法老穿的不是拖鞋，人家穿的是富贵，你还在考虑舒服不舒服？对对，这是大屏幕上，这是什么呀？你给我们讲一讲。
0: 这是一条纯黄金的项链，也是
1: 这没比面具轻太多呀，这看着。
0: 对，但是主打一个治疗颈椎病啊！这光大家看这个脖子上是戴的这个七圈儿。
1: 我叫一个暂停啊！大家猜猜这是男款还是女款？30秒的时间，这是男款还是女款？男女，然后这个三，就是通用啊！咱们大家猜一猜。

0: 有网友说是男款，这个先发来的网友说是男款，这看着这个主要可能也是因为这看着太用料太瓷实了。千羽，你有有一个它的佩戴的须知吗？你给我们讲讲。
1: 那个首先说一下，这的确是男款，而且这个项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名字，它叫普苏塞恩涅斯一世的黄金项链，能叫某某某一世的肯定是法老嘛，所以这是个男款的黄金项链。那我为什么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奢侈品呢？大家注意，你光有这个七圈绕在脖子上的大金链子不稀奇，这今天我们努努力也能弄七圈大金链子，但是你想好几千年前他能把黄金项链的下半部分做到这个流苏的设计，这个就很匪夷所思，或者说你必须赞叹古埃及人的工艺和想象力和艺术的鉴赏力。这个它的流苏这个花纹，第一很经典，第二它是呈一个扇形这样的往下分布。你看我们这个图片虽然是死的在这一个平面的展示，但是你能感觉出它的这种动感和轻飘飘的这种感觉有没有？所以说能用一个纯黄金的东西打造出来一个这样的项链，就充分体现出来古埃及人的奢侈品制作工艺是非常绝绝子的，整个的工艺又美丽又时尚还非常的霸气。这是我给大家带来的黄金项链颈椎病套餐，
0: 黄金项链，然后那个圣甲虫手镯、人字拖、图坦卡蒙面具，如果开罗博物馆非要送你一样，你要哪个？
1: 成年人不做选择，我全要。
0: 你自觉一点嘛，对对，你觉得哪个最好看？
1: 那我要那鞋，起码能穿。项链太沉了，真带不动。
0: 我天，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你难道不该要那十公斤的吗？这个开罗博物馆，对对对，如果这四样都有纪念品，这个大家会选择买哪样？我们这个很多网友都在说这个真的赞叹于文明的多样性啊。这周就讲到这儿，感谢大家的关注啊。
2: 这里有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你也可以到央视频 APP 搜索点播相关专辑。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与您一同开启美好的周末阅读时光。
3: 多年以后，面对行刑队，奥雷里亚诺·布恩迪亚上校将会回想起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
4: 人。当然重要，但我又觉得人活这一辈子还应该有些另外的什么才
3: 华丽。最终决定我们命运的不是能力，而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5: 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与深谷中辟出一线光明。
4: 我们相信书籍的可能性。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16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见世界，听见时代，遇见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走进你的车生活，带你领略不一样的汽车世界，感受汽车与生活的精彩纷呈，与爱车结伴同行，相约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快速发展，燃油车市场份额逐渐缩减，电进油退的大趋势下，传统车企和经销商开始面临严峻挑战和下行压力。今年五月，全国经销商库存预警指数达 57.9%， 连续多月高于 50% 荣枯线，终端去库压力持续加剧，未完成任务获取返利，经销商被迫占用大量资金囤车，资金链持续紧绷。从去年起开始陆续出现门店停业现象。根据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2025年全国约有5000家经销商退网，同时新增约5000家，净减少约400家。这种转变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体现在结构上。成联会秘书长崔东树观察到，传统豪华经销商转投国产品牌已经成为显著浪潮，而且2026年明显加速。许多豪华品牌经销商毅然放弃经营多年的燃油车品牌，转战新能源汽车市场，更换品牌后的新门店在全国范围内高调开业。面对紧迫的生存问题，此时转向势头正猛的新能源汽车能否成就他们的涅槃之路？对于传统汽车品牌来说，他们又该如何稳住自己的阵地呢？今天我们有请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聊一聊这个话题。您好，张红女士。
2: 大家好，我是张红。
1: 持续多年的降价潮，包括新老能源形势的转变，这些变化对于传统汽车经销商的生存也带来了很大挑战。过去五年中，全国已经有将近 1.5 万家 4S 店关停退网，其中去年单年退网约5000家。今年一季度，13家头部经销商集团大规模关店超过300家，尤其是传统车企，特别是豪华品牌，目前已经成为 4S 店闭店的重灾区。您如何来分析当前经销商的处境？
2: 确实有不少。那么除了凯迪拉克、捷豹路虎这样的二线豪华品牌，像卖得很好的是吧，保时捷啊、奔驰啊、宝马呀、奥迪，这些都曾经不愁卖的豪华品牌，也出现了经销商的退网关店，转而他们都去拥抱自主高端的新势力的这种情况。但是呢，这并不意味着豪华品牌是 4S 店关店的重灾区。事实上啊，受价格战和市场竞争的影响，全国退网关门的 4S 店有很多，主要还是一些边缘的自主品牌，面向大众市场的合资品牌退网的规模更大。而豪华品牌退网潮之所以会被市场广泛关注呢，是因为在我们传统印象中啊，溢价高、利润高、最赚钱的品牌，是吧？然后他们都退网了哈，这就跟我们传统认知形成了一个很大的反差。并且啊，这次这波豪华品牌的经销商的退网潮有一个特点，就是很多经销商在退网后又转投了自主新能源。如果把时间退回到3年前、5年前，那这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那么所以传统豪华品牌的退网潮给很多人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看到一些经销商集团已经在主动求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5年100家头部经销商集团新增网点920家，绝大部分是新能源品牌。同时新能源车销量同比增长 35.4%，渗透率首次突破30%。从这场传统汽车品牌经销商转投新能源的变革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哪些市场趋势？
2: 传统车企的经销商拥抱新能源，那么这场渠道变革的背后，我们可以看到啊，有这么几个趋势啊。第一， 传统豪华品牌躺着赚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豪华车企的品牌信仰已经不再是铁饭碗了。无论是主流消费市场还是高端车豪华车市场，新能源的渗透率都在提高。在豪华车市场啊，自主新能源品牌的崛起给传统豪华车带来了非常大的冲击。为了盈利啊，传统车企积极拥抱自主新能源，很有可能将成为今后汽车经销商渠道变革的一大趋势。那么第二点呢，就是传统车企啊，特别是主流合资车企、主流豪华合资车企的品牌价值、品牌影响力正在不断的衰减和减弱。BBA、保时捷、凯迪拉克等豪华品牌，还有大众、通用、丰田等等主流合资品牌以价换量，不仅给品牌啊带来一定的冲击，而且经销商们的经营压力也会越来越大。所以啊，传统车企经销商转投新能源、主动求变，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产业链集体转型的趋势，也就是上游的供应商、中游的主机厂、下游的经销商自主集体向新能源转型。那么第三点呢，就是传统车企积极拥抱新能源，反过来其实也体现了自主新能源车企规模化不断提升的趋势。为了提高效率、提高渠道竞争的能力，更广泛的触及消费者，那么激发三四线城市、区县乡镇的新能源的消费潜力。那么去年很多新势力品牌都逐渐放弃了纯直营的一个模式，那么开始拥抱经销商。所以啊，这一轮渠道变革其实也体现了自主新能源车对于推动销量进一步增长的需求。
0: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这场燃油车向新能源转型的浪潮中，受到冲击最早和最大的可能就是汽车经销商。车市结构的快速调整开始让很多基于燃油网络生存的 4S 店持续分化，但转投新能源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吗？
2: 虽然新能源渗透率在不断的增长，新能源的消费氛围也越来越好，但是对于经销商来说，盲目的就是很激进的去转投，我觉得还是不可取的。因为新能源车企啊，特别是很多新势力车企注重服务质量和经销的一个能力，那么对于价格的管控是非常严格的。之前的直营模式的话，已经通过透明统一的价格和服务赢得了消费者的认可和信任，这个基础上已经打好了。这就决定了新能源车企对于汽车经销商、对于 4S 店的要求会非常高。所以啊，对于一些 4S 店来说，从燃油车到新能源并不仅仅只是销售的产品发生了一个变化，如果盲目的激进的去转型，并不见得就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另外啊，新能源市场高速的增长并不代表燃油车就成为了过去式，事实上燃油车也还有很大的需求量。所以在这场转型的浪潮当中啊，汽车经销商事实上也是要有系统的谨慎的去做分析和选择，
1: 不能盲目，但还是要拥抱变化。这确实是一个很艰难的选择，因为传统燃油车和很多新能源品牌不同，他们想要卖车还是更加依赖于 4S 店这些多年构建的经销商网络。但是现在很多传统经销商却正在面临盈利水平大幅下滑的困境，这样的情况下，对于 BBA 等传统汽车品牌来说，他们又应该如何稳住自己经营多年的基盘？
2: 传统经销商的盈利水平大幅下滑，主要呢有几个原因。那么一是价格战的影响，就是为了追求销量啊，主机厂在打价格战的时候，也给下游的经销商带来了销售的压力。在传统的经销商的一个模式下的话，销售就会变得很艰难，经销商的资金链压力也是越来越大。那么第二点啊，就是产品的竞争力不足，新能源消费需求越来越旺盛，但是呢 BBA 这样的传统汽车品牌产品结构基本上还是以燃油车为主，新能源的那个产品啊还是比较稀少。要想解决渠道的问题，稳住自己的一个阵营啊，那么传统车企还必须要对症下药，一是要有灵活的变通，给予经销商资金支持，共同度过眼前的这种难关。

0: 二点呢，就是要加快推出自己的新能源智能化产品。三是要学习互联网新势力的营销和服务模式，不断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加强用户对于品牌的信任和认同。只有这种啊，多管齐下，才能真正的稳住阵地。
1: 2024年底，两家奥迪 A 级经销商先后转投问界品牌，在业内引起广泛关注。不过从近期经销商转网事件上，我们还能够看到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多新品牌缺乏整体的品牌形象，换个招牌就可以卖车，店面可能是奔驰的，也可能是宝马的，这样的急速扩网很难保证战略的一致性。如此一来，转网的经销商会不会成为牺牲品？
0: 是有这个可能性的。就像我们之前谈到的哈，经销商转网推电，拥抱新能源，路线是对的哈，方向或许也是对的，因为新能源已经是大势所趋了嘛。但是现在大部分高端的新能源车企啊，对于经销商的招募的话，要求还是很高的。新能源车企对于品牌形象啊、店面的装修啊、服务的质量啊、价格的管控啊，都是有很高的战略一致性的要求，所以换个门头卖车，这种想法是行不通的。并且因为现在很多高端新能源车企的数量很多，以前头部的就是 BBA， 还有什么二线的凯迪拉克啊、雷克萨斯啊、沃尔沃等等，那么相对来说主流的豪华品牌是比较集中，并且阵营就比较分明。但是现在不同了哈，高端新能源市场当中品牌太多了，那除了传统车企的高端品牌，还有很多新势力都在布局，像竞争是更激烈了。目前来看呢，他们的销量还没有达到很高的一个规模，为了保证高端的品牌调性和品牌的特色，那么这些高端新能源汽车品牌啊，对于渠道扩张的需求并没有那么急切，所以经销商盲目的转网只是换了一个招牌，如果不提升自己的服务能力，装修服务标准不统一，达不到企业的要求，那么渠道内部也就会自觉的开启那种优胜劣汰，所以说有可能你的这种转网带给你的可能是一个痛苦的开始。
1: 坚持传统还是迎新，对于很多经销商来说是一道新的选择题。但我们也注意到，一些头部经销商集团正在从卖车转向卖服务。数据上看，售后业务以 9.5% 的收入贡献了 64.6% 的毛利，新能源车和二手车业务也开始逐步成为新的增长支柱。处在这样一个洗牌期，传统经销商还有哪些选择？
0: 要想解决深层的这个难题啊，传统经销商除了要提高自己的能力，找准机遇，稳健地去拥抱新能源之外，还要进行自我的创新，发挥经销商的能动性，比如围绕汽车金融啊、售后维保啊、二手车服务等等方面进行改革创新，打造更多的创收曲线。那么市场竞争还会越来越激烈，经销商不管是坚持传统也好，积极迎新也罢，你要想生存下去，说到底最重要的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能力，积极应变，掌握选择的主动权。你如果掌握了选择的主动权，那这样你才可能有生存下去的权利。
1: 主流机构判断，到2028年，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可能达到 70%， 这意味着燃油车渠道还将进一步承压。如果传统豪华品牌无法推出被市场广泛接受的新能源产品，其经销商网络的动荡将持续加剧。伴随中国市场日趋成熟，围绕汽车全生命周期，传统的经销店也要打破惯性思维，不仅需要在销售模式上积极变革，还可以衍生汽车金融、租赁、改装、二手车交易等业务，这些都可以作为探索的盈利方向。关于传统汽车经销商转战新能源市场的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儿。稍后将和张红女士聊一聊，大量新势力品牌放弃直营转向加盟，背后有哪些深层次的原因。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近年来，随着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增长， 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品牌不再坚守纯直营的渠道模式，转而开始大量招募经销商。车企调整缩减销售渠道已经成为一个显著的行业现象。2025年，蔚来整合旗下三个品牌的渠道和服务，乐道和萤火虫的车辆在蔚来 New House 展示销售，并关闭了部分商超门店。广汽融合旗下埃安和浩博两个新能源品牌。

0: 在传统汽车商圈增设更多传统 4S 店形态的销售网点。小鹏早在2023年就推进木星计划，关闭经营不善、效率低下的直营门店，扩大授权经销商规模。新能源品牌曾经坚守的纯直营模式，为什么在近期开始松动？直营加经销商合作的新模式，会不会成为下一阶段的发展主流呢？我们继续和车市红点创始人张红聊一聊这个话题。最近几年，在特斯拉的带动下，各大新能源汽车品牌纷纷在商场开设厂家直营体验店，一时间商超体验店成为大家看车购车的主要场所。那现在来看，直营或者代理这些销售模式有着怎样的区别？现在的主流汽车销售模式都有哪些？
1: 代理加盟模式的话，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经销商模式，和直营模式的区别呢，首先在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区别。直营模式呢，属于车企直接管理，选址啊、开店啊、经营、销售、服务、售后，全部都是主机厂来执行。那么企业可以直接控制销售和库存，拥有所有权和控制权。而经销商的代理模式呢，是主机厂招募和授权经销商投资人，让经销商共同来分担和承担管理压力和成本风险。那么一般来说呢，直营模式的话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建店成本和经营成本都非常高。那么目前来看呢，市场比较主流的线下汽车销售模式就是直营和代理，新势力普遍用的是比较多的就是直营模式，大部分的传统大型汽车集团基本都是采用经销商模式。线上来说，随着电商越来越火，线上呢也有一些网络平台在进行汽车销售，当然这种销售模式呢，目前来说呢效果还比较有限，毕竟汽车是一个使用周期比较长的大型商品，会涉及到售后维保，所以线下来说呢比较主流的就是直营和代理模式。
2: 车市动态，权威解析，行业专家精英对话，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对话车生活。
0: 目前国内新能源汽车行业除了特斯拉、理想和蔚来等少数汽车品牌，绝大多数品牌都已经从过去的纯直营销售模式转成直营加代理的混合模式。之前有很多人预测传统的汽车 4S 店模式即将被直营模式瓦解，但是我们注意到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回归经销商模式，车企不再坚持直营了，原因是什么？
1: 越来越多的车企开始拥抱经销商模式，选择直营加代理的原因呢，主要说到底的话就是钱的问题。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的啊，直营虽然可以由车企按照统一的标准进行统一管理，那么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价格就会更透明，服务也会更好更高效，消费者也能直接跟车企反馈，但是直营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我之前呢听到过车企的人分享过，在中国建一家直营店，每年的平均成本啊，包括店面的租金、人员成本等等，差不多在400万左右。那么一个城市不开多了，只开三家大型直营店，那么全国250个城市一年的运营成本就差不多要30亿。这还不算那个企业的其他成本，那么比如研发呀，像蔚来汽车，甚至还有充换电网络建设的高额成本，那么所以啊，对于企业来说可想而知一年的成本有多高。那么目前大部分新势力都还在亏损当中，只有小部分新势力实现了盈利，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一味地直营，企业的资金链的压力啊就会非常大，并且啊，最关键的是因为成本的限制，直营基本只开在一线城市或者一些新能源发展比较好的二线城市，很难下沉到更多的广泛的消费市场。如果渠道没进去，销量就不可能实现更大的销量的一个规模化，销量不规模化，那么车企的汽车销售业就很难挣钱，直营也很难长期的 持

0: 续的保持下去。所以啊，就是不管是为了应对市场竞争压力提高销量，还是为了减少成本和风险，车企呢逐渐就从直营走向了直营加代理，或者是纯粹的代理模式。
1: 从动力转型到销售模式的切换，都是车企适应未来发展做出的调整动作。长期来看，汽车品牌在日后究竟是会继续采用直营模式，还是会转向拥抱经销商模式？
0: 长期来看的话，大部分汽车品牌应该会采用直营加经销商的模式，包括阿维塔、方程豹等等新势力品牌都在积极的开放经销商模式，但是像长城也在积极的扩大直营。直营虽然成本高，但是通过把店开在离消费者更近的地方，那么也就能更好的提高消费者与主机厂的沟通，企业呢也能更准确的了解到消费者真实的一个需求。所以啊，不管是直营还是经销商，车企都不能一刀切，而是应该通过优势互补，既要把车卖好，同时也要把服务做好，把体验做好才对。
1: 在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的情况下，渠道变革不仅是企业应对当前困境的手段，更是行业走向高质量经营的必然趋势。当然，车企在渠道方面进行多样化的尝试值得鼓励，但新模式下，经销商和车企各自能分得市场多少红利，新势力借助经销商渠道能够收获多少销量，依然有待市场检验。今天这个话题就聊到这儿，编辑东明、刘倩，节目制作人于彤，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张红女士的参与。
2: 碎片财经，
3: 只要以 ETF 作为投资工具的这个 FOF 产品呢，我们就称之为这个 ETF 的 FOF。从我个人的这个实际的一个管理经验来看呢，其实面对这种复杂的一个账户体系和多变的一个市场环境，那么我们投资的过程中最怕的其实是这个底层资产的一个风格漂移。那么传统的 FOF 它在挑选主动基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赚的是基金经理个人的一个超额收益。但是这个事情呢，它是非常考验一个识人的一个能力，并且基金经理给他的换手或者是策略的一个改变，会直接打乱这个 FOF 它整体的一个资产配置的一个计划。那么 ETF FOF 它的兴起，是完美的解决了上面的这个痛点。那么 ETF FOF 呢，它底层是高度透明的，并且风格是纯粹的这种 ETF 工具。那么在当下这种轮动极快的市场里面，ETF FOF 它的优势是尤其突出的。
4: 大多数风险偏好低的基民比较喜欢的两类基金产品 ETF 和 FOF， 但是2026年以来，基金公司还在积极布局 ETF FOF。 ETF FOF 为何逐渐兴起？它有什么优势？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五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2: 碎片财经，
6: 就是我们在传统中去理解这个资产配置的价值，它是怎么理解的呢？它是用不相关性或者说负相关性，这什么意思呢？就是大家配置多种资产，一个很简单的，就大家会给各个地方看到，我们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对吧？结果我确实把这个钱放在三个篮子里了，结果近期呢遇到三个篮子一起往下掉，对吧？我们简单的依照相关性去做的话，就可能会存在阶段性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失灵的问题。就是相关性它其实是一个结果，它并不是我们去做多资产配置的一个原因。做多资产配置最根本的原因是因为它每类资产的收益来源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货币，它是来源于银行支付利息，那比如说债券，它是来自于这个 发债的这一方给我们定期支付的这个票息。那股票呢是来自于它这个上市公司经营的利润，它的股息那黄金呢，它本身虽然没有利息，但是够形成一个有效的增值保值的这么一个效应相当于是在不同的市场环境下，不同的经济场景下，我们都能够让组合中的某类资产产生收益。
4: 财经节目里总提的资产配置到底和我们的钱袋子有啥关系？简单来说，资产配置就是把手里的钱分散投到不同类型的资产里，比如股票、存款、基金、债券、黄金等。这样不管股市涨跌、利率变化，整体财富一般不会大幅波动，这就是资产配置的价值。更多硬核投资知识，欢迎您持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节目。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订阅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碎片财经，
7: 市场流动性的提高呢，确实还是会很大程度上加大市场的一个波动性啊。那我们可以从一些数据直观的来感受一下，就其实从过去10年主动权益基金的行业配置情况来看呢，近一年行业配置是快速的在向电子集中的。虽然说最近2期有所减仓，但总体的仓位其实仍然是超过了2020到2021年主动权益基金在医药和食品饮料行业的配置比例的。那同时的话，通信行业的占比也连续几个季度创下2015年以来的新高了。那所以伴随着这个拥挤度和的提高和估值的抬升，一旦业绩兑现出现一些波动呢，容易面临业绩和估值双杀的一个风险。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投资者的容错空间是比较窄的。那因此也提醒各位投资者需要结合自身的风险偏好谨慎投资。
4: 收缩布局范围，聚焦高景气赛道，行业与个股集中度持续上行，但集中的另一面是风险。当所有人都在往同一个方向挤的时候，赛道会变得异常拥挤。一旦出现波动或某个核心标的业绩兑现不及预期，风险不可忽视。更多投资理财内容，欢迎您继续关注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找到我们，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见世界，见世界，听见时代，见时代，遇见你我，你我。经济之声，视听大会。
4: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国上下实干攻坚。7月15日出炉的经济半年报，交出一份底气十足的答卷。上半年 GDP 同比增长4.7%，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6.9%。这份稳中有进的成绩单，源于上半年一揽子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靠前引导，协同发力。这份半年答卷彰显出产业发展哪些亮眼成效，冲刺全年目标，下半年政策与产业该从哪些方向精准发力。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为您深度解读。
5: 大家好，很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刘全红。最近大家刷新闻逛市场，应该都能直观感受到一些新变化、新气象。春耕夏收，农田里的机器是越来越多，走进工厂，流水线上的智能装备、机器人越来越普及，出门消费、文旅、服务市场持续火热。大江南北的地方产业也不再是千篇一律，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亮点。今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半年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外部市场波动加剧，我国一二三产业协同发力，形成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良好局面。今年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实现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有人可能会问，面对这么多不利因素，夏粮为什么还能取得丰收呢？藏在一组数字里，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基本保持稳定，单产达到一亩378.8公斤，比上年增加3.2公斤，面积稳住，单产提升，这就是增产的逻辑。夏粮丰收的背后是政策护航与科技支撑双重发力。科技方面，良田、良种、良机、良法集成增效，作物自主选育面积超过95%，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76.7%。再看工业，业是国民经济的脊梁，也是产业平稳增长的重要支撑。上半年规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高于整体经济增速，其中制造业增加值增长5.6%，占 GDP 比重升至26.2%。上半年工业最大的亮点，我们同样用一组标杆数据直观的体现。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3%，高于工业平均增速3.9%。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28%， 3D 打印设备增长48.5%，说高端装备的突破，这是我国工业含金量提升的关键。一到五月，我国造船新接订单占全球总量的81.2%，稳居全球市场份额的首位。上海 外高桥造船连续交付两艘国产大型豪华邮轮，整体国产化率突破 60%。 高端船舶制造的突破不只是一个产品的突破，是整条高端装备的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的一个突破。再看传统产业的绿色智能转型，这是工业提质的重头戏。河北唐山是传统钢铁基地，转型汽车面板专用特种钢、高级管线钢等，吨钢利润大幅提升，这充分说明传统产业不是夕阳产业，只要敢于技改，勇于升级，传统产业依然有巨大的提质增效空间。最后看看出口，其中汽车表现非常亮眼，整车出口 509.6 万辆，幅增长了 65.3%。 风云变幻的国际环境面前，出口的强劲增长充分体现了我国工业的强大韧性与国际竞争实力的提升。聊完农业、工业，再来看看和每个人息息相关的服务业。上半年全国服务业增加值 4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5.2%， 增速快于整体经济，服务业增加值占比接近 60%，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66.1%。 也就是说，我国经济超六成的增长动力来自于服务业。首先是老百姓的消费需求已经完成了结构性升级，像贵州的村超、龙舟赛事、沉浸式实景演绎等新业态。如果说文旅、康养这些生活性服务业保障民生需要，那么生产性服务业就是赋能实体经济升级的隐形工程。我们看苏州工业园区的发展，就是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的典型范例。服务业早已不是辅助配套，而是产业创新的核心主角。我们能清晰地得出一个结论，制造业的发展离不开服务业的支撑，一流的制造业需要一流的服务业。如果说上半年产业最大的亮点一定是新兴产业的爆发式增长，上半年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 新动能领域对规范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 47.9%， 其中六月份单月贡献率更是高达 61.4%， 这意味着新动能以两成多的增加值占比贡献了六成的工业增长。今年一到五月，国内巨神智能产业的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测呢全年的行业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0,000亿元，产业落地速度也是同样非常的惊人。6月28号智源机器人第15,000台巨神智能机器人是下线，从万台的量产到15,000台下线，间隔还不到3个月，人工智能同样跑出了强劲的增长势头。上半年规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的技术应用普及率超过了 30%， 国内的开源大模型全球累计下载量突破了100亿次，带到资本的热度持续的高涨。上半年呢，国内人工智能的初创企业股权融资总额突破了3,000亿元。这些数据啊与案例清晰地显示出新智生产力啊已经从培育期进入了规模化的贡献期，新兴产业拉动增量，未来产业储备后进，为我们国家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4: 7月中下旬，全国31个省区市陆续公布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数据。从地方表现来看，15个省份增速跑赢全国，广东、江苏上半年经济总量均首次突破7万亿元，山东、浙江等经济大省在高基数上保持稳定增长。那么各地是如何将区域比较优势转化为自身产业竞争优势的？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刘全红继续为您解读。
5: 说完全国的产业整体态势，下面我们分区域看一看各地因地制宜培育产业的情况。 先说说东部地区。东部呢，创新资源多，民营经济活力足，又直面海外的大市场，善于依托龙头企业打造产业集群。福建的动力电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其实近年来呢，福建的产业转型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上半年的数据来看，全省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了 5.9%， 宁德动力电池产业集群是关键支撑之一。大家都听说过宁德时代的动力电池装车量连续八年全球第一，储能电池出货量稳居世界首位。这个世界级产业集群啊，光靠企业自己单打独斗是做不起来的，背后是地方政府多年来一步步规划持续培育的结果。就近建厂，当地还打通动力电池、新能源汽车、不锈钢、铜材四条产业链，各家企业互为上下游，不用远距离的去运输，形成循环配套的一个闭环。就龙头企业的技术和产能的溢出啊，不断的开拓储能设备等等这些领域的应用场景，产业链在不断的拉长，价值呢也持续的做大。从曾经的传统轻工大省，到如今领跑全球的锂电产业高地，建呢用实践证明，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完全可以在立足自身优势的基础上培育新赛道，塑造新优势。这啊也为全国区域产业升级提供了有益参考。看近几年的安徽经济，我们会发现啊，这里经历一场非常深刻的产业蝶变。今天的安徽已经从传统的农业大省迈向了新兴工业强省。上半年安徽全省的地区生产总值突破了 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5.6%， 比全国高出了 0.9 个百分点。规上工业的增加值的增速呢也高达 12.4%， 其中装备制造业增长了 22.7%， 高技术制造业更是跑出了 44.6% 的增速。不仅是工业发展强势，外贸出口同样亮眼。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汽车产业，上半年出口突破了100万辆，出口产值超过了1000亿元，销量和产值双双稳居全国第一。查理在汽车电动化智能化的转型浪潮到来之初，安徽就果断地抓住了时代风口。2020年，新能源汽车行业面临洗牌，蔚来汽车遭遇资金困境，关键时刻在当地政府引导下获得了70亿元融资。这笔投资呢帮蔚来稳住了发展根基，更为合肥、为安徽引进了一个能带动全产业链发展的龙头企业。此为起点，安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版图迅速的铺开，后续陆续落地了比亚迪、大众新能源整车重大项目，本土的奇瑞、江淮也全面发力新能源赛道，产业规模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2023年，安徽的汽车产业链企业的营收成功的迈入了万亿级别。到2025年，安徽汽车总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双双登顶全国第一，形成了一条竞争力极强的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像比亚迪的合肥基地，从签约到开工只用了42天时间，这是政务服务的安徽速度。高效的政务服务、一流的营商环境，成就了安徽从农业大省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高地的精彩逆袭。我们再把视线转向西部，在培育新质生产力的探索中，西部省份没有等靠要，而是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找赛道，谋突破。四川发力生物制造产业就是一个鲜活的样本。四川没有抛开传统产业盲目转型，而是用生物技术赋能升级，推动生物制造和医药、食品、材料、化工、能源深度的融合，让老产业焕发新活力，跑出加速度。比如四川在全球 率先实现 S 又抗促规模化生产，市场占有率高达 95%。 再到川渝联合创建的生物医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四川生物制造的创新能力和产业承载能力正在稳步的跃升。四川能在生物制造领域快速起势啊，首先得益于明晰系统的顶层布局。四川省专门出台了生物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明确了生物医药、生物食品等六个重点领域方向，集中力量攻坚核心菌种、高端酶制剂、关键装备这些起亚脖子环节。有了顶层设计呢，四川又依靠区域协同打通了产业闭环，各地的比较优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像成都高新区是科创资源高度聚集的地方，而紧邻成都的眉山呢，拥有成熟的省级化工园区，形成了成都研发眉山转化的这样一个分工格局，打通了从实验室科研到生产线量产的全链条。与此同时呢，四川坚持以重大标杆项目牵引产业升级，但是在四川的威远，一项新技术正让这些污染物变废为宝，特殊的微生物菌种能吃掉工业尾气里的二氧化碳，通过气体发酵转化为高附加值的饲料蛋白，整个生产过程不与人争粮也不与粮争地，就能有效地缓解蛋白饲料的供需压力，一边固碳减排守护生态，一边呢增产增效补齐产业短板，是一场实打实的产业绿色革命。四川的探索也带给我们深刻的启示，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发达地区的专利，西部有自己的资源，只要立足禀赋，找准赛道，勇于创新，善于协同，西部大地完全可以成为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的优质沃土。我们看看东北，新疆是我国的大粮仓，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中肩负着重要使命。数字背后，我更想跟大家讲一个具体的故事。听说过蓝靛果吗？藏在黑龙江的山林里，过去没几个人认识，偶尔有老乡上山采几颗尝尝鲜，可是谁也想不到这么一颗不起眼的野果子如今居然翻了身，全省人工种植面积近9万亩，年产量占了全国的90%。10颗蓝靛果里9颗就出自黑龙江。很多人觉得黑龙江冷是劣势，但换个角度看，寒地昼夜温差大，病虫害少，恰恰是蓝靛果最喜欢的环境。当地抓住了这个天然优势，把野果从山林引到了大田，搞起了规模化种植，种出来卖鲜果不值多少钱。国立县的人动了脑筋，找到葵花药业和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一起建研发中心，才发现小小的果子里花青素的含量高得惊人啊，药食同源，天生是做功能性食品和医药衍生品的好材料。过去一斤鲜果卖几十块，加工以后呢价值翻了好几倍，帮蓝靛果从散养走向正规军，它被列为寒地能果核心特色浆果进行重点培育，还入选了省里的9珍18品名录。有了这个身份啊，蓝靛果不再是山沟沟里的野果，而是有品牌、有标准、有身价的金名片。从蓝靛果人参到特色咖啡、精品猕猴桃，一众的特色农产品的突围啊，正是中国农产品从普通的大陆货向小众精品、高附加值品类转型的生动实践。我国区域辽阔，禀赋各异，产业发展呢，从来不能一刀切，不能照搬一套模板，各美其美，美美与共。一个地方依托特色产业稳固经济基础，区域之间呢也通过协同互补凝聚发展合力，推动形成全国一盘棋的产业 大格局。
4: 河南郑州一家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里，400多台工业机器人全程协同作业，平均每51秒下线一台新车。目前，河南已聚拢600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业，全省上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量超42万辆，同比增长28.5%。51秒一台车背后是装备制造业实力的整体跃升，但产业发展并非一路坦途，新能源汽车市场竞争持续加剧，低价竞争持续压缩企业盈利空间。立足当前机遇与挑战，如何找准下半年产业发展路径，推动政策精准落地？您现在收听的是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刘全红继续为您解读。
5: 盘点了上半年产业运行的成绩单，也观察了各地产业落地的生动实践。大家可能会想，产业向好向新的总体态势是很清晰的，但行业、企业和地方在实际发展中也碰到了不少现实问题。这些问题呢，正是下半年产业政策需要精准发力的地方。怎么通过拉动消费、稳定投资、拖住产业增长的底盘呢？消费品以旧换新行动推行以来呢，政策带动消费的效果非常明显，累计拉动各类商品销售额突破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呢，汽车以旧换新啊，占了60%以上销售额。政策呢，还带动了1200多万辆新能源汽车走进了千家万户。不过呢，这项惠民政策还有进一步拓宽覆盖范围的空间。除此以外呢，文旅、养老相关的消费场景啊，也比较单一。我们要从消费和投资两端共同发力，夯实产业增长根基。消费层面呢，进一步优化以旧换新政策，就把新能源货运车辆置换、农村房屋节能改造纳入支持范围。同时呢，借助专项再贷款资金，扶持夜间演艺、大众体育赛事、老年康养等新业态落地，打造多元化的消费场景。投资层面呢，我们也建议啊，稳定企业的长期经营信心，引导社会资本更多的投向绿色升级、智能改造、资源循环利用等等优质赛道，依靠消费投资的双向发力，稳住产业整体的一个增长势头。当前呢，不少新兴行业出现同质化的低价比拼，企业扎堆扩产，相互压价，怎么样规范市场秩序，让行业走上良性发展的路子呢？后续呢，我们要以正面引导、规范管理为主，持续优化行业发展环境，推动产业循环向好发展。此前呢，市场监管总局啊，出台了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和光伏产业标准提升行动方案，做了新三样的相关国家标准有57项。另外呢，搭建重点行业常态化的数据发布渠道，按季度更新产能、库存、产品价格、企业盈利等公开信息，依靠透明市场数据，帮助企业理性判断投资时机，避免盲目跟风上马新项目。前新旧动能转换稳步推进，我们呢也在调研中听到了不少中小企业的反应，单套的数字化系统、工业检测设备动辄几十万甚至上100万，怎么样去减轻企业改造成本负担呢？下一步啊，我们还是要重点围绕降成本、强赋能、拓市场三个方向，充分释放中小企业转型活力，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们建议啊，对钢铁、化工、纺织、装备制造等等重点行业分门别类的拿出更加清晰明了的绿色化、智能化改造指引的清单，明确改造标准和实操路径，技改贴息、设备采购补助等扶持政策落实到位，实打实压缩企业的转型开支。同时呢，大力推进共享制造基地、公共检验检测中心、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让小微企业在平台上按需使用、按量付费，不用自己花大价钱。最后还想谈一点，怎么样提升我们产业链的 韧性和安全水平呢？我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产业链整体的抗风险能力很强，是呢，高端芯片、特种工业气体、动力电池关键金属等部分关键材料部件的供给呢，容易受到国际局势变化的影响。产业链布局不能只考虑低成本，还要预留充足安全的缓冲空间。我们建议系统梳理关键原料、核心零部件、基础软件的风险清单，建立分类分级的风险防控机制，引导龙头企业合理储备安全库存，提升供应链抗波动的能力。另外呢，要进一步加强基础研究，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开放共性中试平台，降低技术验证产品测试成本，加速关键零部件、高端材料、工业软件国产化替代，通过风险防控、保供稳价、国产替代，持续的提升产业链的自主可控能力。希望2026年上半年的中国产业有稳健扎实的基本盘，有亮眼突破的新动能，有因地制宜的区域活力，都能看出中国产业底气足、潜力足。下半年只要我们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积极推动前沿技术突破和未来产业发展，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持续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我国产业经济发展一定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任务，为全年经济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支撑。谢谢大家。
4: 以上是本期视听大会下午版之中国经济大讲堂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6: 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碎片财经。
7: 港股的弹性往往是要比 A 股要更高，
8: 更高，对。
7: 一旦宏观环境改善，我们会发现港股市场的上涨速度往往是比较惊人的。然后更重要的就是港股其实聚焦了大量中国互联网、生物科技等等具有全球竞争力的龙头公司，他们在 A 股很多是没有对标的。然后现在的港股已经从估值洼地慢慢转向了配置价值高地。尤其是那些可能盈利能力比较强、具有垄断地位的优质的科技股，是具备一定的长期配置价值的。那展望2026年，其实我们对于 A 股和港股相较于海外市场的机会，我们觉得也可能会更多一些。
6: 从估值洼地到投资热土，港股市场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发现。对于普通投资者而言，该如何客观看待它的配置价值？在全球资产组合中，港股又能发挥怎样的独特作用？想要了解更多投资理财知识，请锁定收听《财富新观察》。你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财富新观察》专辑，收听更多精彩节目。Complete.
9: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中国中车党委书记、董事长孙永才。高铁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高铁的发展模式为世界各国发展高铁提供了经验借鉴。我们要始终坚守自主创新，承担起振兴国家高端制造业、推动高铁走向世界的历史使命。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 G 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 G 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3: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2: 打开一扇门，
4: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4: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

0: 在这个净值化的这个时代呢，我们必须得接受短期浮亏不等于最终亏损的观念。
1: 你投出的这些钱，理财公司、银行拿你这个钱去干嘛去？你要知道。
0: 可能中债指数这个词儿，可能在一个月以后会更热起来。
1: 在业绩比较基准设置跟吸引投资者上，理财公司它会博弈。我强烈反对这种价格战，这价格战打得越厉害，最终受损的肯定是投资者。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财富新观察，我是雨桐。最近呢，2026年银行理财半年成绩单正式出炉，一个很亮眼的数据啊冲上了大家的视野。上半年银行理财累计为投资者赚了3052亿元。乍一看觉得数据特别的喜人啊，整个理财市场都在回暖，规模呢重回增长。但是呢，很多朋友就觉得，哎，我感受并没有那么好啊。打开自己的理财账户，觉得要么收益寥寥无几，跑不赢通胀，要么呢还有部分产品处于一个微亏的状态。所以很多朋友就会非常的犹豫，就说，哎呀，那我到底还要不要买啊？保守型不敢动，激进型呢想赚高收益，但是又怕亏钱。那么下半年手里的闲置资金到底该怎么安放？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也为大家邀请到了行业嘉宾，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1: 王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财富规划师张博嘉。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落地实操，教大家正确看懂理财收益和波动，分清各类理财产品的优势，以及不同风险承受能力的人该如何搭配自己的理财组合。
3: 很多普通投资者呢，现在可能会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啊，只要理财有波动了，有一些小幅的浮亏，就觉得产品不好，买亏了，所以一亏就割，一涨就卖，最后呢全程踏空。那么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理财的最佳持有心态和持有周期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因为现在这个净值化的这么一个时代呢，我们必须得接受这种短期浮亏不等于最终亏损这么一个观念。这个单日涨跌确实会有啊，还是选择先选好，选完了以后你相信你的选择，所以就是对。那我们再说这个最优的持有周期，那么分这个产品哈，比如说现金管理类的，它没有封闭期，随时可以取，那你这个你配置多少比例，大家自己可以去想一想。那普通的 R2 的固收理财呢，我们建议是6个月以上，哎，那这个也可以配置一些。那固收加的产品呢，建议持有12个月以上。通过拉长这个周期去平滑这个短期的回撤。如果你频繁短线去买卖这种固收加的话，大概率会亏这个手续费，而且可能会卖在低点啊，就是这个涨起来了以后也跟你没关系了，这个实际的亏损呢你又已经获得了，这个理财感受是比较差的。关键是理财感受差了，你对这样的工具可能就会更加的缺乏信心啊，可能就也不知道自己就该投啥了。所以心态的核心呢，就是不用紧盯每天的这个净值，以半年一年的维度来收益，减少频繁操作。
3: 少看少影响自己的心态。那么在当下的这个净值化时代，我们普通人判断一款产品好不好，其实已经不能再只看预期收益了。那么我们现在选理财核心要看哪几个关键指标呢？
1: 对理财产品啊，就是个普通投资者，我觉得有几个指标需要关注。因为产品说明书都很长，几十页，很多人也看不懂。
3: 对，
1: 三个我觉得，一个呢就是投资范围跟权益类资产的占比。你要看一下投资范围，你投出的这些钱，理财公司、银行拿你这个钱去干嘛去？你要知道，是吧？这个你一定要看。然后呢，还有权益类的占比。你同样是二级的产品，权益类仓位可能是0，也有可能是15%，是吧？那就不一样。权益类仓位越高，波动就会越大，净值波动会越大。那如果你接受不了净值波动很大，那你就权益类资产占比选低一点，5%以下的，我们所谓的低波型产品，是吧？这是一个，就是说投资范围跟权益类资产占比你要看。 第二个呢，就近一年的最大的回撤。我是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一点，你一定要看。
3: 嗯，
1: 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产品呢，这一年从最高点跌到最低点，到底跌了多少？那基本上你近一年最大回撤，比如新产品2%，那你意味着最坏情况下你可能浮亏2%，你能不能接受？
3: 嗯，
1: 最差你能接受亏多少？你不能接受，你就不要买这个产品。
3: 嗯，
1: 是吧？这个比预期收益率更能反映出这个净值波动的情况，是吧？
3: 嗯，
1: 这是一个你要关注，特别是老的这些产品。但有些新产品呢，你看看同类的这一个最大的回撤，你关注啊，要关注。还有呢，不是说预期收益率这个不重要，它也重要，但是你不能只看一个预期收益率，你看它多个期限的年化的收益率，一个月的、三个月的、六个月的，你看它这个表现是不是稳定，是不是大起大落，这你要看一下，不能简单的看预期收益率。就是总的来说呢，特别对一些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说理财产品你不要只看它能赚多少，要看看能亏多少，是吧？说的最大回撤，能看能赚多少，那就看预期收益率，是吧？要综合的来看。
3: 嗯，好，然后这样的话也能让自己心里面最起码更有底更有数。嗯，
1: 对对对。
3: 嗯，好，那么我们现在市面上其实常见的银行理财品类其实还挺多的。嗯，像现金管理类、短期固收、最短持有期理财、固收加养老理财等等，很多人就会觉得哎呀有点乱，其实分不清楚不同的类型有什么样的区别啊。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就请嘉宾来帮我们逐一的进行一些通俗的拆解。首先是大家比较爱买的这种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它的优势和短板是什么？是更适合我们放短期零花钱，还是说我们长期的一些闲置资金去用来买它更合适？
0: 嗯，优势是非常灵活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回撤，它是每日计息的，就类似于余额宝。那流动性它肯定是拉满的。
3: 嗯，
0: 那它短板是什么呢？是年化收益在全品类里边它肯定是最低的，因为它满足了你的灵活性嘛，所以它长期持有呢增值能力是比较弱的，那么它如果从适配场景去看的话呢，我们建议它这个放3个月以内的这种备用金啊、零花钱呀、哎，这是比较合适的。那它确实不太适合3年以上长期闲置的这种资金。
3: 嗯嗯嗯，好。短期固收、最短持有期理财这类产品，它的波动大不大？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来配置呢？
1: 纯固收的产品，这些波动呢比现金管理类是要大一点，但总体来说还是比较小的。除了特殊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什么固收增强啊，这其实是像固收加的概念呢。纯固收其实波动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最短持有期的这些产品，那你看它的期限嘛，这些你根据你的资金的个来配置。总的来说呢，这一类产品呢，收益相对比现金管理类明显是要高。但是呢，总体上还是比较稳健的，就是说这个30天以上的、半年以内的这些产品，这些资金我觉得可以放在这里。嗯
3: 嗯嗯，好，那么争议最大的可能就是固收加理财了，因为很多人觉得有固收嘛，觉得是稳的，结果呢却出现了亏损，所以这个固收加到底加的是什么风险？
0: 这个加就是很艺术的一件事儿哈，就是加代表了额外增加权益类的资产，包括什么呢？股票型基金、混合基金、可转债，那么它这个加幅度大概是多少呢？少则占比5%，那高的呢，可能占到20%多，那新增了两大风险，因为你加了这样的资产，所以风险你也会有所增加啊。第一呢，就是股市如果回调，会带来净值可能会大幅下跌，所以市场走弱的时候，单月回撤可能达到了2%到4%，你就会很难受啊。就是我投了100万进去，我可能变成96万，你的感受是很差的。然后第二呢，就是可转债，它价格其实是有波动的，利率、股市双重会影响这个产品的净值。所以说我们简单一点说哈，就是这个固收加的收益上限可能会更高，但是它的波动还有浮亏的幅度远大于纯固收，所以它 完全不适合一点亏损都没法承受的这个投资者。说白了，如果你就想你的这个产品什么时候打开你的 APP 一看，哎，我都是正向的，哎，我永远不会亏，那你这个产品可能就不是特别太适合你啊。
3: 嗯，好，那么现在银行主推的这种养老理财是不是低风险稳收益的产品？它的收益波动流动性和普通的理财相比有什么区别？
1: 总体来说呢，养老理财产品确实是相对低风险的产品。
3: 嗯，
1: 从2022年这个发行以来，养老理财产品平均收益率它是高于一般的理财产品的，波动性也是显著低于同期的这些理财产品的。总体来说，养老理财产品表现还是不错的，因为这个整个个人养老金账户开立以来，是吧，大家为了银行啊理财公司为了支持这个第三支柱养老事业的发展，所以在养老理财产品打造上啊花了不少心思，一些优质的资产提供给养老理财产品的，这个是不争的事实。有一些产品成立以来这个年化收益率甚至超过5%都有，是吧。总体来说，养老理财产品表现是挺好的，但是养老理财产品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流动性，是吧。你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的养老理财产品，你每到退休基本上就不能赎回，是吧，除了极特殊的一些情况，这是大家要注意的。我这指的是通过个人养老金账户买的这些养老理财产品，是吧。但是有一些理财产品它打着养老的旗号，那是另外一回事啊。
3: 我们针对极致保守型的人群，就是一些我完全不能接受任何的亏损，就是只要一亏我心里就难受，必须要安全。在现在这个存款利率比较低的时代，这类人他除了存款之外，该怎么样去搭配一些低风险的理财，能够又能够小幅度的提升收益，又能够尽可能的去规避一些波动呢？
1: 那办法也是有的，是吧。我们谈的存款之外啊，第一呢就是你应急的资金，是吧，你配一部分，比如说1/3左右的比例，你可以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和货币基金里边，因为这些随时可以用，是吧，波动也很小，这是一部分。我也就是3/3吧，1/3资金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或者货币基金，1/3短期闲置的这些资金可以配这些短债基金啊等等，这些波动也非常小，或者配纯固收的理财产品。然后还有1/3，你比中长期要用的可以想储蓄国债，这个很安全，收益率也很高，就是流动性不强，是吧，收益率相比存款也要高一些，是吧。
3: 好，那么针对可能大多数的像这种稳健的普通投资者来说，就是可能我们能够接受小幅波动，但是更追求一些稳定的收益，那请您给这群人一个2026下半年可行的一个理财配置结构。
0: 那这个稳健通用标准化的这个配比呢，我们是建议比如说闲置资金在6到18个月之间的这样的一个配比啊，我给大家一些这样的建议。那比如说其中30%，哎，你配置一些现金管理类的理财啊，作为一个流动的备用资金，哎，这样我们会比较安心。那55%呢，我们建议这算重头了哈，然后去配置短期纯固收的理财。那短期纯固收理财，那么它能达到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纯粹的固收，它也没有什么大幅的波动啊，所以呢，其实整个我们前30+55%就85%就把基本盘控住了。那后面呢，还剩15%，我们去配置一些固收加。那么固收加呢，它能够小幅拉高这个长期的收益。那所以呢，它整体

0: 的上班族，包括普通家庭的这个闲置资金，我们会建议以这样一个比例进行一个配置。
1: 好，那么针对一些可能风险承受能力比较高的这种进取型的人群，我想要博取更高的收益，那么在当下比较震荡的一个市场中，怎么样配置能够不盲目不踩大坑，尽可能去避开那种太大的这种高波动的一些陷阱？
0: 对，就算是有风险承受能力的这个人群哈，虽然他认为自己有这个一定的风险承受能力，但是我们也是会觉得他这个最终的理财的结果，那肯定还是想要一个正向的结果，对吧？那所以呢，我们会根据这种进取型的理财组合给他做出一个建议。那么他底线呢，是不把全部的资金都投入到这个高波动的产品里边去。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你都投到这个高波动的产品里，一旦出现了浮亏，然后我们又选择了割肉，那最后我们的本金可能就会缩水，对吧？那所以我们会建议呢，比如说20%配在现金理财。那么它应对呢，是一旦赎回的话呢，其实我可以拿回来一些流动性，我可以去补仓、调仓、加仓别的。那我45%呢，就不到一半的这个钱呢，我去配置一些中长期的纯固收打底儿。那这样的这个产品呢，就是还是稳住咱们的这个内核吧，就是咱们稳住基本盘。那我剩了30%，或者是35%这样的比例，我去配置一些中低波动的固收加。那么我这个也会提醒一下大家哈，就是说我们这么去配置，那其实也要去有一些要点去避坑儿。第一呢，就是这个固收加的单只产品的仓位呢，不要超过总资金的15%。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我一共想配置35万的固收加，那我这35万之中的15%，也就是6万块钱吧，可能就是你配置单只仓位的最高限啊，那你可以分散多只去购买啊，买好几个固收加。那第二呢，就是避开这个权益占比超过15%的激进性的这种固收啊。那第三呢，就是建议呢，大家去持有满1年以上啊，不要总做这个短线操作。股市大跌的时候呢，不要去恐慌割肉啊，长期去持有，这样才能去平滑这个短期的波动。
1: 那么除了前面我们刚刚说的这三种，就是很明确的不同类型的投资者以外，其实还有很多投资者，就是可能资金也不是很多，闲置时间也不固定，不是很想就是费很多精力来去搞这种复杂的配置，有没有一些简单好操作，适配绝大多数懒人的这种通用的理财组合？
2: 这个呢，其实那个标准普尔啊，它有一个配置图，
1: 是的。
2: 大概呢是这样啊，就是说你对于这些懒人来说啊，所谓的懒人投资者来说，你就4笔钱嘛，第一笔钱随时要用的钱，保持在10%左右的比例，放在现金管理类理财产品或货币基金，是吧？你基本上随时可以用。第二笔钱是短期要用的钱，比如说3个月到半年吧，到1年，或者你可以放个20%，你买短期的银行理财产品，还有短债基金等等，然后呢，第三笔呢是中长期比较稳健的要用钱，你可以占个40%左右的比例，比如说配置1年以上的封闭式的理财产品，因为收益率相对会高嘛，或者配一些储蓄国债，是吧？这收益率可能都能保证在2%以上了。是吧？中长期的，但是稳健的，这是最大的一部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40%左右，还有20%呢，长期闲置的钱，你可以稍微配置一些波动会大，但收益可能更高的。你比如说刚才说的这些固收加的这些产品啊，甚至是股票基金啊等等，20%左右的比例。当然，就这一部分人来说，他 也不一样，你风险承受能力也不一样。你可以调节的就是你追求强硬的这一部分比例，你可以自己根据自己的情况来适当的调节，这些比例都不是绝对的。
1: 那么前面呢，其实我们根据上半年的银行理财成绩单已经聊了很多了，也给到了大家一些建议。那么下半年其实也出

0: 现了一些新的变化。9月1日起，业绩比较基准要从3%到4%这种数字改成中债指数乘85%加上存款利率乘15%这种公式啊，说是更透明了，但是我乍一看觉得，哎，完了又要做数学题了，很头疼。所以说，当信息披露越来越专业了，那么普通的投资者能看得懂吗？
1: 我们先给大家讲一下什么叫中债指数吧，因为先科普一下，对吧？因为9月1号还有20天左右，十几天就开始要执行这样的规则了。那所以大家，可能中债指数这个词儿，可能在1个月以后会更热起来。那我们先给大家科普一下什么叫中债指数，它简单可以理解为这个债券市场的大盘，或者说大家可能比较了解股票市场的上证指数，对吧？这个可能更耳熟能详一点啊，它道理是一样的。那么它由这个官方机构，也就是中债登，就是简称哈，我们把它说慢一点，叫做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啊，它呢就是做了这么一个中债指数。这个指数呢用来反映国内所有债券的整体行情，它呢就是把国债呀、银行债、企业债、利率债就各种债券进行了一个整合的测算，那它指数上涨，那就代表整体债券行情向好；那下跌呢，就意味着这个债券呢就走弱。所以呢，银行理财呢，大量其实都是在配置债券的哈。所以呢，这个产品收益的高低呢，基本上都跟着这个指数在走啊。现在用这个公式呢，就是进一步去明确。那么把这个新规呢，把这个中债指数用加号的方式把它写明呢，其实是想打破这个老百姓对于所有的固收产品它都保本这么一个错觉。那么它核心目的，是一定要打破投资者对固定收益产品的固有预期，弱化保本收益的这么一个错觉。那它缺点呢？它这个公式啊，确实看起来比较专业化，咱们中老年普通投资者很难自行去转化这个预期收益。那么它优点是什么呢？优点就是它的收益啊是锚定这个客观的市场指数，它就不是一个黑匣子了，就是它看起来更透明了，对不对？那理财公司呢，不能随意去虚高标注这个基准，所以它会进一步的减少这种浮夸的这种画饼啊、宣传啊。那所以我们给普通人的建议是什么呢？哎，我们也不用这个手动的去计算公式，我们重点呢去看一下这个产品的历史净值啊、最大回撤。那么比这个复杂的公式呢会更直观易懂一点。如果你选的这款产品它没有太多的历史净值，它也会有一个叫回测值。那你看它这个回测效果也不错的话，也可以当做参考之一进行一个选择。
0: 好，新批新规呢，其实也要求业绩基准原则上不得调整。那么此前呢，其实行业里是存在着这个选择性展示的这个情况，就是说，净值好的时候啊，大力宣扬业绩基准，但是不好的时候呢，就闭口不谈。但是现在的这个问题就是啊，现在不让调基准了，那么理财公司会不会在一开始在设定基准时就留一手，设置得更加保守？所以说，这个对于投资者来说，到底是好事儿还是坏事儿？
2: 这谈不上好事，谈不上坏事。这个呢，理财公司它也面临了博弈选择。是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出现说这个不但调，它有可能业绩比较基准，设得更保守，但是呢，它也要博弈。你如果设得更保守，投资者他也会判断，因为很多投资者还是看业绩比较基准的，是吧？那你太保守了，我不买你产品了。所以呢，在业绩比较基准设置跟吸引投资者上，理财公司它会博弈，是吧？但是呢，总体上来说呢，理财公司呢这种人为的进行调，或者说人为的压低或者提高这种行为会越来越少，因为呢，你最终你长期来看还得靠真正的真实的业绩，是吧？真实的投资的业绩来吸引投资者，来稳住投资者。太高的业绩比较基准达不到，大家有意见。像你太低了，你吸引不了投资者，对理财公司不好啊。所以总的来说，这一点呢，从长期看，对投资者来说，我也是好事。那基准更真实了，是吧？误导就更少了。
0: 而且市场也更加的规范了。
2: 是。
0: 好，那么六月以来呢，其实理财公司发了1290多条费率的调整公告，有的呢是直接降到零了。那么降费好像表面上是一件好事，因为管理费降了嘛。但是如果说管理费降了，那么理财公司靠什么来养活它的投研团队呢？当行业陷入到这种价格战，那么最终受损的人是谁呢？
2: 我强烈反对这种价格战，这价格战打得越厉害，最终受损的肯定是投资者。就是说，适当的降费让利，这是可以的，是吧？你降低的费率，其实就等于提高投资者受益嘛，是吧？在合理的范围内，理财公司少赚一点，让投资者多赚一点，这是可以的。但过度的降费让利，甚至把费率压到零，这对理财市场的长期发展是不利的。就是说，您问的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靠什么来养活投研团队，是吧？这个是不利的。那对投资者来说，买产品也不要只看这个费率，是吧？你还得看他的投资能力，看他长期的表现，是吧？你只看费率，你省了个几十块钱，你到时候亏损的可能是几百块钱、几千块钱、上万，是吧？
0: 是的。
2: 那我们也要理性的看待这个费率高跟低。那我也呼吁这个理财公司、银行也不要刻意的以低费率甚至零费率来吸引投资者，大家还是要走出内卷式竞争的这种泥潭，还是以真正的投研能力和真实的业绩回报来吸引投资者，来稳定投资者。
0: 好的。两期节目呢，我们从3052亿理财大数据出发，帮大家破除了理财认知误区，搞懂了个人收益和市场大盘的偏差根源，理清了净值时代的理财波动逻辑，也为不同人群匹配了专属的下半年理财配置方案。在这里呢，也要再次提醒大家，理财市场早已告别了保本躺赢的时代，没有绝对的避风港，也不用视理财为鸡肋。普通人理财不必追逐最高收益，也不要跟风盲目投资，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资金闲置周期，合理搭配产品，让闲置资金稳步增值，让钱为自己打工，就是最好的理财方式。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5: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7: 市场每天变化多端，但《股票作手回忆录》这部书被格雷厄姆、巴菲特、索罗斯等投资大师力荐，投资者常翻常新。
8: 娓娓道来的演播，精良的制作，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每天10分钟，让每一笔交易都从我觉得变成市场告诉我。

0: 倾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北京时间下午的5:31，欢迎各位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下面来回顾本周 A 股的走势，主要指数本周涨跌互现，中小盘股的表现强于大盘蓝筹股。具体来看，上证综指本周累计下跌 0.33%， 深证成指本周累计上涨 0.3%， 创业板指数本周累计上涨 1.77%， 市场呈现出结构性分化，通信、医药、生物板块表现强势，有色金属、美容护理等板块领跌。
1: 在可交易 A 股中上涨的有2918只，占比 52.64%。资金面上，本周主力资金合计净流出716.72亿元。行业资金流向方面，本周有10个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通信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规模居首。下面连线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做出分析。
2: 左总您好，本周 A 股的走势是相对的平稳，通信行业主力资金净流入很明显哈。那您怎么看待市场资金的动向呢？
3: 好的，主持人，我们认为啊，存量资金的快速的腾挪，其实它就是折射出我们市场当中做多的一个资金的富余量其实是不足的。这里面啊，是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我们先从大的资金流向当中去看。七月份我们看到市场当中能够在3800点的有效企稳，不光政策做了一个有效的喊话，并且力挺二级市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几千亿的资金，市场当中有统计，宽基 ETF 进来了有4000多亿。而我们从7月31号开始，截止到本周五的时候，两周时间又有千亿级的宽基 ETF 做了一个流出，也就是七月份大规模的进来，在八月份的头上，到我们目前为止这半个月，已经有1000亿左右的资金开始出现了一个流出了。那这么一来的话，总量上面的一个资金面，在过去的这半个月当中，其实是在做一个水位下降的。那由此我们反映在行业和内部板块当中啊，那就能够看得更加清晰了。过去我们在半年的时候左右时间里面，都会看到无论电子也好还是通信也好，都作为我们成长股的有效的标的，成为我们市场当中的一个突破的明显方向。而最近一段时间，市场当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板块内部的分化，甚至于我们看到在板块的同一板块当中，整个资金面也在开始出现了一个争夺的过程。比如说新上市的标的长兴科技，它的话作为一个权重股和一个样本股的龙头，那势必会吸引部分的一个配置盘。但是要知道，我配置盘的资金从哪里来呢？那这么一来，我只能够在同样的半导体电子板块当中的其他的标的，我就要做一个减仓处理。我腾出来资金，我买到新的样本股当中。在资金的不断的加速腾挪，就会告诉我们存量当中的余额量是不足的。如果余额量多，那毫无疑问就会告诉我们应该是一个齐头并进。我们不用说整体市场当中向上上一个台阶，起码行业板块内部的话应该是达到了一个高度的趋同，甚至是一致性。但是我们看到在过去的这一周当中，我们并没有看到无论是电子也好还是通信也好，哪怕通信板块当中也是因为头部的几个标的因为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本周利好消息，那这么一来有部分的资金获得了2位数10亿级以上的资金的买入，但是从总体当中来看的话，更多的是保持在一个相对比较平稳的水平。市场当中做多的突击的资金在中短期其实是一个不足的，市场里面需要有一段时间来等待资金的一个到来。
2: 长兴科技自上市以来关注度也是很高啊，那您怎么看待本周长兴科技的表现呢？
3: 的确啊，我们可以看到长兴科技已经成为我们在证券市场无论 A 股也好还是 H 股也好股票市值最大的一个王者。这不光超过了我们 A 股市场当中的贵州茅台， 更主要的是将在港股市场当中的腾讯控股的股票市值也一度得到了一个有效的翻越。这一方面也表示了我们在资本市场当中定价一定是向科技要更多的一个生产力，因为只有科技才是带领着人类进步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是回到一个中短期两者之间的一个比较的话，我觉得目前为止可能还不具有一个直接的对抗性。这里面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我们不光是要看到总市值，我们还要看到另外一块叫做流通市值。长兴科技现在流通筹码比较的少，占比 10% 都不到，而且在这短短的 10% 里面还有一部分是作为战略配售和网下机构投资者，这部分筹码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流通，真正可流通的筹码目前为止只有2000多亿。而腾讯控股它基本上是实现了一个全流通，理论上来说所有的股东在现有的价位当中都可以买入和卖出，那也就在于一个是2000多亿可流通的筹码，一个是30000多亿可流通的筹码，这两者不是直接能够画上等号的，也就在于我有大量的长兴科技的筹码目前为止是属于一个锁定的状态，现在的定价只是2000多亿小部分投资者对于长兴科技它的一个合理估值给出的一个投票。第二，我们还要去关注到它有一定程度，特别是未来半年当中它有一个买涨的一个期权，比如说8月份马上就要到来的 MSCI 它有可能就会直接纳入到样本股，而接下去的无论是科创50啊、科创中指啊、芯片指数啊，都有可能会做一个到年底纷纷的纳入，更不用说比如说我们上海的上海科创、国证半导体这些的一个行业 ETF 也会得到一个有效的介入，一旦进入到样本股之后呢，部分的资金它就会有一个被动的配置盘。所以我们现在的一个流通的市值过程当中，不光市值非常的小，而且后面还有部分的一个配置盘等待着，那这么一来的话，有一个一定程度的买涨期权跟在后面，并不代表着长兴科技现在的股票市值已经绝对合理化，也就在于真正等到未来个3-5年公司的一个成长性和资本市场当中的业绩经过了2-3年的一个检验，我相信筹码它会重新的给它做一个有效的估值。我们也希望在我们的资本市场当中不光能够看到更多的优质的科技股能够登陆到资本市场，第二个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合理的价格，这么一来的话二级市场当中的投资者才能够真正的分享上市公司未来的成长收益。
2: 眼下市场呈现增量资金不足、存量博弈激烈的情况，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您认为下周的市场会怎么走呢？
3: 我们认为啊，当下的市场还有一定程度的调整压力，需要等待进一步的释放之后再做一定程度的一个买入行为。这里面包含了有两个层面，第一个我们要关注中期业绩的成绩单，截止到本周五的时候，我们现在上市公司今年拿出的成绩单是330多家，占比我们所有上市公司的比例是不到 10%，也就是未来的半个月的时间当中的话，有大量的上市公司将会公布自己的一个中期的成绩单。那这么一来呢，整个市场当中的资金啊，它就会陷入到一定程度的观望，等待这些公司交出中期的一个答卷，到时候再重新的来做一个有效的梳理，把哪些公司作为一个调入买入，有哪些公司作为一个调出清仓的过程，这块呢我们认为也就是需要有一个时间来等待报告期的一个披露。第二，我们这里还能关注到有一个细节，截止到8月15号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现在的8月份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加速已经达到有4家了，周末突然之间又公布了有2家。要知道我们过去的这大半年的时间当中，每个月终止重大资产重组的数量啊，一般性也就是2家到3家，一个月也没有超过4家的，而我们现在的这个月已经是有4家了， 后面还有半个月的时间。那这块告诉了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信号，之前大家都是愿意从自下而上，也就是乌鸡变凤凰去赌市场当中的一些重组股的预期，而从现在来看的话，这块的预期啊开始有一定程度的一个摇摆，甚至有部分的公司会主动的申请终止现在的资产重组。要知道我们二级市场当中的一个水位估值相对是比较偏高的，特别是经过了过去这两年2024年到2026年资本市场当中的一个跨越式的股票市值的一个增长，从企业的内部价值的角度当中去看，基本上已经在股价当中得到了一个淋漓尽致的一个反应。要有一个超预期，无外乎就要告诉我们从外部来引入更多的资源，也就是我们要有一个扩张式的过程。而我们看到过去的这几个月当中，重组的数量已经开始变少了一些，甚至于终止重组的数量反而变多了一些，这有可能也会告诉我们一个积极的信号。一方面我们有可能已经看到了在场外的实体企业要进入到场内，有可能优质的资产其实已经不多了。第二个，在中短期当中，我们要再靠这些外延式的扩张，可能部分的公司的对价现在并不合理。那由此从这两方面当中去看，市场当中啊，它需要有一个消化整理的过程。
2: 好，谢谢小玉。资本总经理左建明带来的分析也提醒各位，以上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1: 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欢迎继续收听。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日前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今年六月末，我国银行理财市场存续规模达到33.66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11%。其中固收加产品规模新增显著，固收加产品何以成为资金配置主力？当前居民理财偏好发生了哪些改变？请听总台经济之声记者王颖的报道。
4: 步入七月，理财市场迎来资金回流，伴随季末考核节点落幕，市场资金重新流向理财板块，推动理财整体规模上行。这种趋势是短期波动还是长期走向？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给出了他的判断。
5: 银行理财规模创新高，一方面是由于跨季后存款回流理财带来的季节性回补，另一方面是存款利率处于低位，居民存款到期后投资理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存款搬家。从短期来看，理财规模存在波动，但是从中长期来看，银行理财规模大概率呈现上升的态势。
4: 在规模增长格局中，一个突出特征是固收加产品成为绝对主力。固收加产品凭借债券打底、多元增强的特性成为市场宠儿。在纯债、现金管理类产品收益持续承压的背景下，固收加产品为何能脱颖而出呢？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5: 固收加理财产品通过固收打底加权益增强的混合策略，在波动相对较小的同时，预期年化收益率明显高于存款，这与老百姓风险可控、收益率略高于存款的投资诉求高度匹配。不过投资者需要注意的是，固收加理财产品存在净值波动的风险，与存款的刚性兑付有着本质的不同。
4: 市场规模扩大的同时，行业格局也在加速重塑。目前14家头部理财公司占据了市场80%的份额，行业头部集中化趋势愈发明显。南开大学金融发展研究院院长田立辉认为，
6: 资管新规之后，理财子公司独立运作，头部机构的合规投入、系统建设、人才储备都是中小机构所难以比拟的。与此同时啊，中小银行啊慢慢退出了理财发行市场，回归到了代销的角色，也就切断了母行和理财子公司之间风险传染的通道。长期来看，整个行业的风控水平和投资研究能力都在被拉高，对于咱们老百姓的理财资金安全来说啊，是一道更加坚实的防线。
4: 规模稳步增长的同时，理财行业正在经受多重考验。面对产品同质化竞争加剧、收益持续承压，以及净值化转型后破净现象诱发的赎回焦虑，各家理财公司正在主动寻求转型。对此，娄飞鹏分析了理财公司的转型方向。
5: 一方面是差异化布局，从纯固收向固收加及多资产、打新等特色产品延伸。第二个是提升投研能力，接到公募基金、拓展权益等资产配置。第三个是加强投资者陪伴，做好客户的精准服务。 告别粗放式的追求规模，转向存量，提质增效。
4: 展望下半年，理财市场还能保持上半年的增长态势吗？田立辉对接下来的市场走势做出预判。
6: 我的判断是，下半年增长大概率还会延续，但是增速啊会放缓，支撑因素还在，存款到期之后再配置的需求依然旺盛，但是制约因素啊也在急剧，债市处于高位，固收类产品的收益率可能继续下行，权益市场、股票市场的波动也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所以下半年更可能呈现一个温和增长、结构分化的态势。
4: 那么，普通居民应当如何打理好钱袋子？身处低利率环境，理性看待收益预期，科学做好资产配置，就显得尤为关键。田立辉建议，
6: 认清低利率时代的收益现实，做好期限的配置，不短签长投，把家庭资产啊可以大致分为三份，一份呢配置存款啊或者现金管理类产品，去保证流动性和安全性，能够及时的用；一份呢配置固收类或者固收加理财产品，追求稳健增值。再一小部分啊，根据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适度的参与权益类的资产，参与股票市场。
2: 央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末，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两项指标增速都高于名义 GDP 的增速，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总台经济之声记者唐静报道。
7: 初步统计，2026年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 463.27 万亿元，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5.5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非常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那么如何看待七月份的金融总量数据？东方金城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分析，
8: 两项指标增速都持续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宽松的状态。随着我国融资结构变化，需要更多关注社融和 M2 等更为全面的金融总量指标。
7: 七月末，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都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从结构看，七月末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占同期社会融资规模存量的 60.1%， 同比低 1.3 个百分点，而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已超过贷款占比。可以看到，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认为，这种融资结构变化是长期性、趋势性的，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动能新旧转换，也反映了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持续深化。
9: 过去很长时期，在社会融资规模中呢，贷款占很大比重。近些年，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体数、在线融资、股票融资、私募股权投资等渠道显著拓宽，企业可以综合考虑资金成本、融资便利性、经营确定性等因素，选择符合自身需求的融资方式，对传统银行贷款的依赖度逐步降低。
1: 贷款利率是大家重点关注的另一项金融数据，那么七月份贷款利率走势如何？继续来听报道。
7: 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可以看到，我国贷款利率保持在较低水平。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表明当前信贷供给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货币政策适度宽松。
5: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 如果说价格持续下降，这就表明商品处于供过于求的状态，信贷也是如此。在信贷市场供需两方力量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呈现下行的态势，表明信贷投放已经较为充分，满足了市场需求。
7: 罗飞鹏表示，未来应该主要通过利率来观察信贷供需匹配的情况。
5: 信贷和其他商品一样，应该以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为宜，而不需要过多关注规模的增长。我国 M2 占 GDP 的比重并不低，信贷供给能够满足实体经济融资需求。未来呢，需要淡化对信贷规模的关注，而是更多的关注价格，即市场利率的变化。
2: 最近多家外资消费龙头企业相继发布最新财报，他们的中国业务交出了亮眼答卷，成为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来听报道。
10: 在食品饮料板块，可口可乐二季度全球销量增长5%，而以中国市场为核心的亚太市场销量增长8%，明显高于全球增速。达能2026年上半年亚太市场可比销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在集团各大区中位居首位。美妆日化领域同样释放积极信号，欧莱雅上半年销售额237.7亿欧元，创历史新高。北亚区销售额同比增长4.6%，宝洁2026财年大中华区有机销售额同比增长4%。英国富勒投资顾问公司首席执行官约恩特里希。我们看到的趋势是外资企业越来越需要中国市场，因为增长主要来自这里。近年来，一系列政策红利为包括外资品牌在内的各类市场主体拓展消费场景、挖掘市场潜力提供更多空间。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力扩围，进博会、消博会等平台赋能外资品牌开拓中国市场，这也推动跨国企业调整在华经营策略，不断加大产品创新，优化销售渠道。目前，宝洁北京创新中心已成为其亚洲最大、全球第二大的研发中心，约95%的在华产品实现本土研发。而在销售端，社交电商等新兴渠道也成为其在华业绩增长的重要支撑。约恩特里希。
11: You're increasingly seeing Chinese consumers that are willing to spend a little bit more.
10: 中国消费者越来越愿意为品质付费，中国消费者对什么是好产品有了更专业的判断。如果外资企业能够针对性地调整产品，满足中国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就更有机会做出好业绩。
1: 最近一段时间，中式美学不断在全球圈粉。日前，一位网友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传了一张大白兔奶糖包装纸的照片，并配文说，包装纸是平面设计的杰作，引发了广泛热议。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0: 大白兔奶糖的糖纸设计十分简洁，仅红蓝白黑四种基础色彩，两侧环绕蓝白兔子纹样，画面中心一只白兔，糖纸上写有中英文大白兔字样。糖纸打开后呈现出画报般的复古质感。据悉，这条帖文发布后迅速走红，短短数天浏览量突破600万，评论区更是被网友的花式夸赞和二创刷屏。不止大白兔奶糖包装纸，一位中国博主用人工智能技术创作的天庭动画视频近日被转发至海外社交平台后同样引发热议。有外国网友看到视频中的仙鹤祥云、白玉长廊、飞檐琼楼后感叹，这是我想象中的天堂。无论是包装设计还是古风动画，持续升温的中国热让世界眼中的中国形象愈发立体全面。新加坡海峡时报发文指出，中式美学正越来越多地引起全球民众的关注，蕴含东方意境的美学表达正在跨越文化壁垒，持续惊艳世界。
2: 多家外媒13号援引知情人士消息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计划于今年10月上市，投资者预期 Anthropic 上市估值可能将达到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这就意味着，如果顺利落地， Anthropic 将刷新全球 IPO 募资记录。我们来听一下总台财经频道的报道。
12: 消息人士透露， Anthropic 首席财务官正牵头与潜在投资者开展早期沟通，现阶段沟通仅停留在宏观层面，主要围绕克劳德系列模型、 AI 编程工具研发成果、企业市场布局、管理团队架构以及产品迭代节奏等内容展开，尚未涉及具体财务数据或是估值目标。 在 AI 基础设施与模型服务需求持续扩张的背景下，头部 AI 企业的融资与资本化动作备受关注。多位 Anthropic 的投资者预计，到2026年底，该公司年化营收将达到1000亿美元至1200亿美元，全年营收增幅有望超10倍。基于市场预期的年化营收表现，投资者通过自行搭建财务模型测算，给出了2万亿美元甚至更高的上市估值预期。据悉， Anthropic 已于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秘密提交 IPO 相关文件，进入静默期。受此约束，企业不得对外发布涉及自身财务表现的公开信息。今年年初至今，风险投资机构、主权财富基金及其他投资方向企业投入资金规模接近1000亿美元。今年5月 Anthropic 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升至9650亿美元，首次超越主要竞争对手 OpenAI。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浏览一组资讯。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截至2026年7月，各地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 7.04 万件，涉赔偿金额超过355亿元，推动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改革成效覆盖面持续拓展。
2: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七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
2: 据内蒙古自治区商务厅口岸办消息，截至8月14号，内蒙古全区陆路口岸2026年进出境货运量突破1亿吨，较去年提前一个月迈入亿吨大关，货运规模保持全国第一，区域向北开放枢纽作用进一步夯实。
1: 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
2: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给广场舞噪音、炸街轰鸣等耳边的烦恼套上法律紧箍。中消协发布今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涵盖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50条行动建议，欢迎锁定收听。
1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5: 选板材要环保，
16: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5: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7: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8: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9: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0: 北京时间18点整。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1: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0: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1: 欢迎继续收听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2: 我是文慧。环球新财讯晚间版本时段进入环球行业产业公司观察。今天我们来说说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给广场舞噪音、炸街轰鸣等耳边的烦恼套上法律紧箍。
3: 环球新财讯今日最关注。
1: 文慧，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体会啊？上了一天班有点累啊，反正到家呢很想早点睡一觉，结果这楼下呀、改装的一辆摩托车开过了，轰轰轰的炸街啊，生生把你给震清醒了。
2: 我肯定不高兴啊。
1: 对，
2: 这种情况也遇到过啊，这种改装摩托车炸街扰民令人头疼，因为周末嘛本来是想休息一下的，但是这个清晨又被小区这个广场舞的这个音响声给吵醒
1: 啊，晚上被炸街吵醒，然后早上又很早的被广场舞的音响吵醒了啊。以前呢咱们碰到这类噪音困扰，很多人都觉得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是吧？
2: 是的。
1: 好在8月15号，也就是从今天起，我们终于拥有更加硬核的法律依据，可以治理这些耳边的烦恼了。
2: 嗯，确实啊，长期以来广场舞高音喇叭的喧嚣，改装机动车炸街的轰鸣，以及邻里装修的刺耳噪声，不仅让人不堪其扰，更成为城市治理的顽疾。以往面对这些看不见的污染，老百姓呢往往面临取证难、执法依据不足的尴尬。
1: 确实如此，从今天起，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部法典以更严密的制度体系为噪声污染防治划定了清晰的红线。
2: 这部16万多字的法典共1242条，分为总则编、还有污染防治编、生态保护编、绿色低碳发展编、法律责任和负责编。它守护的不仅是蓝天碧水净土，更是我们每个人的生态环境权益。
1: 是的，我看针对噪声污染治理问题啊，网上讨论的很热烈，有网友直呼终于能睡上一个安稳觉了。
2: 也有网友理性的指出啊，广场舞是老年人重要的社交与健身方式，年轻人追求机车炫酷也是无可厚非，但是个人自由的边界绝不能以剥夺他人的安静权为代价。
1: 不过呢，也有人提出了疑问，以往邻里相处大多是依靠人情维系，彼此都留有一定的余地啊，如今遇到噪音纠纷直接诉诸法律，会不会伤及邻里情谊呢？
2: 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给广场舞噪音、炸街轰鸣等耳边的烦恼套上法律紧箍。那么对于今天这个话题，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就是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赵律师您好。
2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好，欢迎您。过去大家总觉得这个噪音，得拿这个分贝仪测出超标才算是违法。生态环境法典对此有没有做出要求或者是调整呢？对噪音污染是怎么定义的？这对咱们普通市民维权又意味着什么呢？
22: 这个新法典呢，确实有重要的调整。过去很多市民认为呢，必须要拿这个分贝仪去测出超标，才能认定违法。那么其实新法典呢，它对噪声污染的定义啊，不再是把这个超过排放标准作为唯一的一个前提，而是明确规定，就是噪音污染、噪声污染是指超过噪声的排放标准，或者是没有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且干扰到他人的正常的生活、工作或者学习的现象。也就是说呢，即使这个数值啊没有超过规定的标准，但只要行为人他违反了法律法规或者地方规定，或者是这个社区的这个管理规约中的这个禁止性的限制性的要求，比如说呢在禁止装修的时段去施工，或者在禁限的区域呢去使用高音的喇叭，包括广场舞的这个音量明显的超出管控的要求等等，并且实际干扰到他人的休息，那么这种情况下同样它可能是构成噪声污染。就是这样的话，对于市民就意味着他的维权的这个门槛啊就降低了很多，就不需要再像以往那样你需要先买一个专业的设备去完成这种精准的测量，而且要超标，然后才有可能构成违法。现在关键是说要固定这个有这样的行为，有这样的行为违法的证据，还有造成干扰后果的这种证据，比如说像这个录音录像呀、 证人证言呀、或者是报警啊投诉的记录，然后呢再向这个生态环境部门或者公安部门或者是基层组织去反映，由执法机关呢去依法去进行调查和处理。
1: 嗯，说到广场舞啊，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问题啊。一方面是大家的健身娱乐需求，另外一方面呢是周边居民对安静环境的诉求。那在平衡公共利益跟个人权利的时候，新法典以及相关的管理与规约如何划定出广场舞扰民的法律边界的呢？
22: 对，这个广场舞确实涉及到这个正常的健身娱乐的需求和居民安宁权的这个平衡的问题。

0: 那么刑法典呢，它并不是一刀切的禁止广场舞，而是授权地方政府，那么结合本地的实际来划定公共场所去开展这个娱乐健身等活动的区域，包括时段，包括音量等这个控制的要求。在住宅、学校、医院等这些噪声敏感的这种建筑物集中的区域呢，就管控更加严格。那么法定要判断就是说它是否构成扰民，那么关键是看几点。第一个就是要看它的地点是否属于这个禁止的或者限制的区域。第二个是看那个时间，也就是说是否处于午间或者是这个夜间等禁止的时段。第三就是看这个音量是否违反规定，这个使用音响器材产生过大的音量等等。只要是在这个指定的区域时段并且控制音量，那么广场舞本身是受到法律的保护。反过来讲的话，如果是紧邻居民楼啊，这个超时或者是开大音量导致他人无法正常的休息学习，就构成扰民。
1: 我们再来说说让很多人深恶痛绝的这个炸街车啊，轰轰轰的啊。以前啊，就是交警查扣这类车辆的时候，主要依据的就是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啊。这次呢，新法典也将相关的条款纳入到其中，针对擅自拆除消音器等破坏机动车污染控制装置的行为，新法典带来了哪些不同于以往的这种执法力度与处罚的叠加效应呢？
0: 以往查处这个炸街车，它依据的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典》，那么它的侧重点在于呢，是非法改装、超速或者是违反禁行等交通违法行为。那么新法典呢，它是把这个机动车噪声污染的防治呢，是纳入到这个生态环境的监管，就形成了就是说环保部门管这个装置，那么公安部门呢管这种驾驶的行为，而市场监管部门呢管这个是否有改装的行为，有这样的一个多方的一种协同治理的格局。那么针对这种擅自拆除或者闲置或者是损坏这种消声器、隔音罩等等这样的噪声污染的这种防治装置，有这样的行为的话，那么新法典就明确有主管的部门啊，有有关主管部门啊有责令改正、处以罚款。那么情节严重的话，是可以停止呢，责令这个停驶，包括限期恢复原状。那么公安部门呢，主要是交管部门，那么它仍然是可以依据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呢，对于非法改装的车辆去进行查扣，包括责令恢复原状，包括对一些这种轰鸣等等这样的交通违法行为去进行处罚。而对于改装的，包括提供改装服务的这种维修的企业，那么还可能面临着这种交通运输、市场监管等部门的这种查处，甚至是吊销资质、公开曝光，包括纳入这个信用记录。
2: 但这个炸街车啊，我觉得有一个问题，就是挺难取证的。他开过去了，对吧？你被他吵醒了，结果你探出头，
1: 找不着他。
2: 你看，哎，没了，开没了，就存在这个取证难问题的。不光是有炸街车哈，还有别的，比如说什么装修的声音，他可能就是时断时续的，对吧？你等想取证的时候，还真的是不见得能拍得到、录得到啊。那这种情况下呢，大家很难全天候的在那儿蹲着吧，对吧？在那儿取证吧。那新的法典在降低老百姓的维权成本、明确举证责任，还有发挥基层组织作用方面，都有哪些制度性的突破呢？
0: 对，为了解决这个取证难的问题啊，那么新法典呢，应该说从三个方面，就是降低了这个维权的成本。一个是强化部门的这种监测的职责，这个明确，生态环境、公安、住建、城管呢等这些部门呢，按照职责去处理噪声的投诉。那么在噪声敏感的区域，去布设这种自动监测的设备，那么这种监测数据呢，它就可以作为执法，也包括后续诉讼的这种证据。这样的话呢，能有效的这个减少居民的这种自行举证的压力。那第二个就是要发挥这种基层组织的作用，比如说像物业啊、居委会、村委会等等。那么发现有这样的一些噪声污染的情况，或者接到相应的投诉之后呢，那么及时进行劝阻，这个调解噪声的纠纷，并且向有关部门报告。像这个12345，包括12369等等，它的投诉记录、出警记录，还有这个基层组织的它的调解笔录等等，这些都是可以做证据的。另外一个就是要这个完善这个司法的救济和这个举证责任，因为噪声侵权它作为一种环境侵权，那么受害人呢，他一般只需要初步证明存在这种噪声污染的行为和损害的后果，那么污染者本身呢，他需要就这个法定的免责事由或者是不存在因果关系，他要承担一个更重的举证责任。那么当时呢，他也如果说进入到司法程序，他也可以申请法院呢去调集这个调查收集证据，比如说结合这个录音录像啊、证人证言等等，可以综合认定，并不要求受害者必须要提供这种专业的噪声分贝的这种 分析的报告。
1: 我们刚才也听到，赵律师帮我们分析的很多生态环境污染方面的这个具体的一些情形，有的具体的这个细则可以有法可依了。但是网络上也有一种担忧啊，说这个法条越具体，基层执法的力度能不能跟得上呢？那想请教赵律师的是，对大家的这种担心，您怎么看呢？
0: 这种担忧呢是可以理解的。其实任何法律实行的初期啊，那么这种基层执法的力量呢都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这个刑法典有个重要的作用，就是要明确了这个各个部门的职责，然后推动这个联合执法，而且呢要科技赋能，比如说像自动监测啊，像网格化的监管，包括投诉信息呢在不同的部门之间共享啊，这样的话能够尽量用有限的力量呢去精准的回应这种高发的问题。但这个呢也不是一个能力建设的过程，也需要地方政府呢在这种人员呀、培训上还有这种装备上呢加大投入。
2: 从宏观层面谈一谈啊，在您看来这部法典的施行对于推动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以及提升全社会生态文明素养具有怎样的深层意义呢？
0: 这个新的法典呢它不只是一个就环保规则的一个技术性的整合，因为以往很多规定呢是在不同的法规里边它做了一个技术性的整合，但不仅如此，它也是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把这个噪声等身边的这种污染啊纳入这个法典，就说明生态保护呢从这个以往的这种工业污染的治理啊扩展到这个生活空间，扩展到这个民生权益，就回应了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一个更高的要求。那么对于城市治理的现代化来讲的话，它提供了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制度框架，就推动生态环境、公安、住建、城管等多个部门从以往的这种各管一段，然后转向这种协同治理，也促进治理呢更加的精细化和法治化。同时呢，它对于全社会的这个生态文明的素养来讲，就通过明确老百姓的这个安静权和行为自由的法律边界，就引导社会公众在健身、娱乐、通行等等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呢，也要尊重他人，也要尊重环境，培养这种公共的理性和责任的意识。
1: 安静舒适是城市生活最好的底色，也是健康生活的基本保障。无论是调低广场舞的音量，还是说踩下改装车的刹车，这不仅是守法的要求，更是社会文明与公共道德的应有之义。
2: 从今天起，在生态环境法典保驾护航之下，每位公民都有权免受噪声侵扰，我们的城市也将收获更多安宁与和谐。感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参与我们的节目。
1: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中消协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涵盖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50条行动建议。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4: 当陆家嘴的霓虹点亮丝绸之路，

0: 看海南自贸港的冲浪板，劈开离岸人民币的浪花，听雄安新区的智能机器人用 AI 打开生活新场景。
1: 当大连商品交易所的鸡蛋期货影响着纽约面包店的价格标签，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纷繁中寻规律，变局中见趋势。
2: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绿色消费从每个普通消费者做起，从日常消费行为做起，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报道。
3: 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综合考量科学性、环保性和可行性，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具体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中国消费者

0: 和社会效益三个维度，对绿色消费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助于消费者口耳相传，对照实践。
1: 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对绿色生活的投票，每一份点滴坚持都在汇聚生态文明的力量，希望广大消费者积极行动起来，从日常做起，从小事做起，主动践行绿色消费。
0: 指南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具体行为规范，向消费者提供科学、权威的绿色消费信息和行动指引，帮助消费者将政策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促使绿色低碳真正融入生活点滴。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表示，指南不仅阐释行动背后的内在逻辑，也清晰指引消费者具体如何践行，并说明能够产生哪些积极成效，兼具科学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有助于让公众在绿色生活中拥有更强获得感。
2: 绿色消费不是简单的少消费，更不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而是倡导简约适度、理性健康、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使用节能家电，选择绿色出行，减少过度包装，参与旧物循环技能的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有助于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
0: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指出，推动绿色消费转型需要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多方协同发力，形成合力。
3: 这个指南虽然是在着力引导消费行为，但是并不认为啊，绿色消费的责任主体就是消费者。事实上，企业和政府作为产品供给端和政策供给端啊，也应当履行责任，才能合力推动绿色消费转型。政府、企业、消费者个体都要联手，我们要合力才能够一起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4: 此刻，中国实体经济正在换新。有人在实验室里从引进走向自创，让自主创新打开新空间；有人在产线上从制造走向服务，让传统链条长出新价值；有人在车间里从跟随走向领跑，让中国制造站上世界前列。新方法正在解决老问题，新空间正在打开新增长。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看实体经济如何向新质生产力加速奔跑。
5: 电缆被称为电力和信息传输的血管，在基础设施建设中需求刚性很强，但传统电缆制造门槛不高，全国电缆企业多达万家，小散乱的市场格局会让行业陷入低价竞争，让企业倍感压力。重庆老牌企业三峡电缆跳出商业红海，走差异化竞争之路，近十年营收增长超过三倍。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卖电缆到卖方案，走出行业发展新天地。采制：总台记者吕红桥、夏思伟、方思琪。
6: 我是从2016年接手企业的，到现在十年了。
7: 90后的何耀威是三峡电缆副董事长、实际决策人。2016年，他刚研究生毕业，就从身为董事长的父亲何金存手里接过了管理重担。此前何金存经营这家企业20多年，靠跟随创新、小步快跑的策略，让企业在西南站稳脚跟。可2016年前后，民用电缆市场竞争加剧，不少企业为留住客户，价格一降再降，天花板似乎已压在头顶，三峡电缆必须拿出新招。当时只有20多岁的何耀威提出自己的想法：
6: 越是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越要找到想象空间。
7: 电缆行业诞生接近200年，产品形态虽不断迭代，卖的始终还是这根长长的线。想象空间从何而来？何耀威先想到升级产品，要推出差异化新品，先从建立高

0: 水平实验室开始。
1: 这个实验室呢，建于2016年，是我们电缆行业首个国家 CNAS 实验室，每年都会研发出数十个新产品，数十个新产品呢，我们会把它推向我们的社会。这些产品呢，都是代表了我们企业啊未来的一些发展方向，包括一些细分市场客户的一些定制需求。
0: 一年推出几十个新品，总有一些成为爆款，带来丰厚回报。可这个红利期很短，很快市面上就会出现大量雷同产品，再次把价格打下来。有没有什么是别人难以模仿的？当时，智能制造、柔性生产刚刚兴起，服装等行业已经出现定制化服务，一些嗅觉敏锐的制造企业转向产品加服务，拓宽了发展空间。电缆能不能也搞定制，为客户提供一整套解决方案？三峡电缆迈出关键一步。
2: 我们成立了研究院，一步步去引导生产、技术、销售等所有员工，增强服务意识和能力。再由研究院主导成立一个服务公司，核心业务就是提供产品加服务，我要一起卖给你。以后有客户只找我买一根电缆，有可能我还不卖给他们，以后你只能买我的电缆加服务这一套解决方案。
0: 设想超前，用户是否愿意买单？木桶原理让何小卫大受启发。我国光伏产品质量、技术和市场份额全球领先，企业对产品使用寿命十分看重，一些组件质保期长达20-30年，按照木桶原理也要求光伏电缆必须长寿。三峡电缆和一家光伏龙头成立联合研发实验室，重点研究光伏线缆与光伏板可靠性方案，保证电路安全运行20年。
2: 我们对电缆要实时在线监测，我需要我的合作伙伴一起加入，我们对电缆植入我们的在线监测系统，跟其他的所有的部件互联互通，最终呢，可以让他们在一个平台里面就能监测到我们所有的产品的运行状态。
3: 其实相当于卖了我们往后甚至20年的一个
2: 服务，
3: 跟他们的合作，包括研发、包括维修等等这一系列的配套的措施。
2: 对的，
0: 这样的需求还有很多。近期，一家科技巨头布局新能源重卡超充桩，为规避风险，提出把超充桩做成可拆卸、可转运、可再组装的装配式产品。
2: 这个桩可以售卖，可以转运，而且转运过程中间基本没有什么损耗。这就要求超充站里面所有的物料都是可拆卸的、可装配的。我就给他研发了装配式电缆，成为他的一个像乐高积木一样的组装件。
0: 三峡电缆梳理流程，总结经验，渐渐形成完整的行业服务闭环，一条宽广的护城河就在企业周围形成了。
2: 我们从解决方案设计开始，就跟客户高效协同。电缆生产出来后，我们的员工要到客户那边去帮客户做安装，包括后面整体的运维使用，我全都帮他完成。这样我就构建起了真正的护城河，因为服务是很难估价的，产品加服务能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
0: 15/5时期，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在巨大的市场蛋糕面前，电缆行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抓住这股浪潮，三峡电缆从只卖一根电缆转向卖一套解决方案，突破了自身的天花板，解锁了新的想象空间、发展空间。最近10年，企业年营收从6亿元快速增长到接近26亿元，这一成绩让父亲何金存倍感骄傲。
4: 作为年轻人嘛，他在接手各方面的科技水平比我们老的一套肯定是要先进的多，在各种做事的风格、市场的规律啊，各方面呢，他比我们要先进。总的一句话，叫科技引领。
5: 实体经济新生代，正在书写中国实体经济的下一程。
6: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7: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再来浏览资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北京开幕。本届赛事赛期五天，有666支队伍参赛，竞赛单元、赛项、场次和去年相比都有明显增加。昨天赛事各类门票已经全面发售，目前开幕式多种票型已经售罄，周末场、晚间黄金场以及多人套票需求持续走高。
8: 网络平台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天下午3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超过96亿元。
7: 总台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日前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分别是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中山公园、香山公园、景山公园、国家植物园北园、北京动物园、陶然亭公园、玉渊潭公园、百望山森林公园，进一步深化了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稍后您将听到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过境后，保险机构快速推进定损理赔，筑牢防灾理赔安全堤。
8: 入境消费持续升温，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申请额超过10亿元人民币，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成为入境游客必买好物。
7: 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4: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5: 听全球财经律动，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
6: 国际风云，财经脉搏尽在掌握。这里是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我是秉文。
7: 我是文慧。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成为您的信息官，带您捕捉全球最重要的财经信号。
6: 环球宏观资讯一听便知，一场有声的环球财经之旅即刻启程。
7: 来听详细内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近期袭击了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台风过境，很多地方都遭遇了严重风雨灾害，车辆被淹，房屋受损，农田内涝，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总台记者了解到，灾情发生之后，保险业第一时间启动了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并且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8: 在浙江台州温岭市，当前正值甘蔗拔节伸长期，虽然已经提前搭建了竹架拉绳加固，但历经两次台风侵袭后，种植户林桂平的100亩甘蔗地依然受损十分严重。
9: 折对率比较高，严重的话起码达到70-80%了，还有水也比较大，很多甘蔗地泡5天的都有，基本上就是全损了。
8: 台风过境次日，保险机构对温岭市299户甘蔗种植户完成了近500万元的灾后赔付。除了农田农作物受损，暴雨还导致多地车辆泡水，房屋结构及装修遭到破坏。保险公司

0: 近期接到的报案数量显著增加。太保财险营运中心副总经理李涛：
1: 截止到目前，我们累计接到报案2.7万件，其中车险呢是2.2万件，财产险是4700多件，农险呢是800多件。
0: 围绕车险、家财险、企财险、农险等承保领域，保险机构已简化理赔流程，开启预赔快赔。人保财险台州市分公司负责人高俊立：
2: 车险方面呢，对不同损失类型、不同损失程度的差异化处理，比如车辆轻微损失的会进行清洗，水淹没顶的则进行报废。家庭财产、企业财产方面呢，财产能够维修和修复的赔付恢复至灾害发生前的状态，无法维修的呢，参照出险时的不同类型的财产的市场实际价值核定损失。农业保险方面呢，水稻等损失类的农作物呢，公司邀请当地的农技专家呢一同进行查勘，最后是由政府农业部门统一出具损失率的证明。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保险机构共接台风、白海豚相关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
3: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多地遭遇了暴雨、洪水、台风天气。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厄尔尼诺事件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保险业又该如何应对呢？继续来听报道。
0: 气候变暖引发极端天气，灾害造成的损失规模在不断扩大，保险机构单次事件赔付额屡创新高，保险机构处于承压状态。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小林：
4: 社会对财产险有更多的关注了，业务的咨询量也会增加，投保的需求增加，同时对保险公司来说呢，理赔的金额上升，理赔的频次也上升了，有可能未来年度再保险的成本也会增加。
0: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部分自然灾害的频率、强度和影响范围，使得未来的风险不一定与历史经验完全一致。在这种背景下，保险公司需提高基于数据、科学研究和模型分析的风险识别能力，从事后理赔转向事前风险管理。李涛：
1: 在灾前，我们已经迅速部署了2000多人的救援队伍，发出近1500万次的预警。
0: 李小林：
4: 需要加大一些气候风险识别的力度，包括一些巨灾模型的创新，一些科技的新技术，还有气候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要优化保险产品设计，创新风险的转移工具，要完善再保险跟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包括对一些巨灾要利用巨灾债券，还有保险连接证券等等。
5: 眼下暑期旅游火热，入境消费持续升温。总台记者从北京海关了解到，7月1号以来，离境退税2.0版政策落地见效。今年前7个月，北京口岸离境退税票数、消费总额、退税金额都实现了大幅增长。那么外国游客们都买了一些什么样的产品？中国游给他们留下了哪些深刻的印象呢？来听报道。
6: 北京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北京首都机场海关和大兴机场海关共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13万票，同比增长516.31%，申请退税商品总金额超1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01%，对应退税金额1.31亿元，同比增长50.21%。亮眼的数据背后，体现了入境消费市场的强劲活力。
7: We are buy very many clothes.
0: 蒙古游客说，我们买了很多衣服，因为中国的衣服很酷，所有商品的价格都非常优惠。
7: Good price for everything.
6: 今年7月1日起，全流程无纸化、小额抽检制等离境退税2.0版政策正式实施。新政实施前，旅客办理退税不仅要提交纸质发票退税单，海关人员还需逐票进行人工核对。而新政落地后，所有单据实现电子化，旅客业务办理时间进一步缩短。
8: This time for the tax refund, it's like a camera.
9: 葡萄牙游客说，这次退税是这台运动相机，对我来说，这是这类产品中最好的品牌，质量各方面都很不错。
6: 来自葡萄牙的安娜与同伴刚刚结束在河南为期10多天的中原研学之旅，如今要回国了，她表示非常不舍。
8: We love China very much.
9: 我非常喜爱中国， 现在要回去了，还有些难过。这里一切都可以用电子支付，真的很方便。
8: And it actually works well.
7: I just want to come back again and again and again.
10: 我只想一次又一次地来到中国，每年我都想来这里，这对我来说就像度假一样。
7: Each year I want to come here.
6: 相关调查显示，科技产品与智能设备最受入境游客的青睐。超两成的受访者表示想购买中国特色文创产品，还有一部分受访者选择的是特色食品和零食以及中国服饰。首都国际机场海关旅检一处副处长梁舒：
11: 从验核系统能够看到呢，除了箱包、衣服等日用百货之外，手机、耳机等国产数码产品也越来越抢手，带有中国本土特色的文创伴手礼、潮玩盲盒也逐渐成为了入境游客回国必带的新品好物。
6: 超九成的受访者认为，移动支付、高铁、共享出行等便利服务正在成为中国旅游体验的重要组成部分。
8: Very good. We have already shared pictures.
12: 西班牙游客说，我觉得中国高铁非常好，我已经分享了照片，分享了不同的体验和经历给去年已经来过中国的朋友们。
3: 现在正值暑期，在商场展演、文旅活动以及家庭陪伴需求增长的带动之下，机器人租赁市场迎来旺季。哪些机器人在市场上比较受欢迎？市场行情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来听报道。
13: 在湖北武汉的一家商场，租赁机器人交付工程师李阳正和同事一起对两台人形机器人进行安装调试。李阳告诉记者，暑期以来人形机器人的租赁需求明显增加，有时自己一天要带着这些机器人赶3到4场演出。
14: 暑期的话，因为天气原因，可能我们的机器人更适合在室内里面使用，然后到预计9、10月份以后天气转凉，我们就可能会多很多的室外的活动，包括年底的年会的这一些订单已经有陆陆续续有预约。
13: 正值午后，商场的人流量不算大，但是这两台机器人还是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拍照。
15: 我觉得这些机器人很炫酷，尤其是他们走起路来的时候，就是感觉像真人一样。
16: 在现实当中，我这还是第一次看到机器人，然后就感觉到非常好奇。
13: 记者了解到，除了商场开业、品牌发布会、门店快闪等商用场景，目前机器人租赁的民用场景也在扩大。在湖北武汉的一家数码设备租赁门店，工作人员正在为消费者介绍刚刚上新的外骨骼机器人。消费者张成：
17: 想去爬个山嘛，就是想着用这个外骨骼机器人，就是借一个助力，这样爬的话就比较轻松。租赁的这种方式来说，对我来说非常合适，99块钱3天，买一个好像说是要6000多吧。
13: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原本店内只出租一些影视数码产品，由于看好机器人租赁市场，因此近期店铺也新增了不少相关租赁产品。湖北省武汉市威易数码门店工作人员贺昭：
18: 家用型机器人，然后陪伴型机器人，这些东西主要就是给客户增加更多的体验。 AI 机器人呢，我们后面陆陆续续也都会上新的。
19: 您家餐桌上的进口水果价格里藏着远洋运费的波动，您手机里刷到的海外好物在关税调整下可能已悄悄改了价签，全球财经风云变幻都和你我的菜篮子、钱袋子紧密相关。
2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不只有华尔街的数字跃动，还有你关心的柴米油盐。
5: 经济之声环球新财讯直播继续。一些商家把本应直接描述商品成分、功效、产地、工艺甚至容量的词语注册成商标，再通过醒目的字体突出展示，容易让消费者产生误解，这样的商标被称为心机商标。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网站公布了一批依职权宣告无效的带有欺骗性的商标，也就是心机商标。而截至目前，已经有1700多件相关商标被宣告无效，其中林卡、土猪、香港大药房等成为心机商标的高频词。来听报道。
2: 记者在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公布的名单中看到，一些看似普通的词语成为部分企业营销宣传的工具，比如土猪、土鸡、手感、手打等，容易让消费者联想到散养、手工制作、品质更高等特质，属于从品质工艺进行误导。而含有零卡、零糖、零添加、净白等词语的商标，容易让消费者从特定成分或功效进行联想。香港大药房、树上鼠等名称，则是在商品的产地、来源等方面进行误导。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21: 这商家他注册商标的目的啊，不是为了起商标的这样一个作用，而是呢把一些会表达商品的质量的呀、数量的呀、产地呀、来源呀，甚至这个功效成分，这些本来是通用的这样一些名称呢，把它注册成为商标，这样呢给消费者带来误导。
2: 专家介绍，此次公布的商标主要集中在与消费者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领域，其中农产品、食品是重灾区。
21: 首先是生鲜农产品最多，再一个呢就是米面粮油这些，还有呢就是一些素食类的，像方便面，还有饮料，还有调味料，当然还有一些保健品、药品有关的这些啊。
3: 那么消费者在购物的时候如何识别这些心机商标呢？
2: 记者在某网络购物平台搜索发现，一款知名品牌方便面产品的包装上，一桶半三个大字格外醒目。不少消费者第一眼看到，很容易将其理解为对商品的容量或分量的描述。但仔细查看，就会发现一桶半几个字的右上角还标注了一个很小的 TM 标志。这表明这个文字正在作为商标使用，但尚未注册成功。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21: 他把那个商标写得大大的，突出显示的在包装上面，把那个代表商标的符号写得很小的，甚至我们一般看不见的，消费者一看到这个大大的这个符号以后，他不认为商标，他认为你在表述它的质量啊、功能啊、品质啊、产地啊。
2: 专家提醒，消费者购物时可以留意商品包装或购物页面上的商标标志。一般来说，注册商标会在相关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R， 而有些商家也会在正在作为商标使用的文字图案的右上角标注 TM。 如果一些看起来像是在介绍商品品质、产地、成分、功能或者规格的词语，右上角却出现了这些标志，就要多留一个心眼，它并不是普通的商品描述，而是被当作商标来使用的文字。专家表示，判断商标是否具有欺骗性，关键要看它是否会让消费者直接联想到商品的某项客观属性，并因此产生错误认识。刘双周：
21: 正常的创意呢，不会让你直接联系到这个产品的特征或品质。比如说那个野马牌呢，用在汽车上边，我们知道它肯定指的那个马力强大，但是呢，我不能够想到它这个马力大到什么程度。但是这些商标不是，你可以直接联想它那个事实性的东西的，比如说那个多半桶，我马上知道量大多少，就是它是一个直接的联想。
5: 专家介绍，此次商标局批量依职权清理心机商标，针对的主要是已经获准注册但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存在问题的商标，这体现了我国商标保护理念告别过去粗放式的确权模式，正在向全方位监管转型。继续来听报道。
2: 2025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明确要求严格规制通过商标实施虚假描述等欺骗误导公众的行为，重点关注富硒、有机、零添加、百分百等表述，以及地名、年份、手工、手打等内容。如果导致消费者对商品的原料、成分、产地、生产时间、工艺等产生误认，就可能受到监管。将于明年1月施行的新商标法进一步明确，带有欺骗性、容易使公众对商品质量、工艺、原料等特点或产地产生误认的标志，不得作为商标注册和使用。即使已经注册，违反相关规定的，也可以依法宣告无效。与此同时，商标监管也从注册审查向使用环节延伸。通过重点摸排、舆情监测、线索移送等方式，对注册商标的使用行为持续监管，推动形成从源头审查、存量清理到使用监管的全生命周期治理。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双周：
21: 以前的时候呢，更多的是被动的，就是主管部门说，如果有人举报了， 有人申请了要宣告无效了，我才去看它是不是违法了。现在是主动这个行使职权去看，尽最大努力来通过排查的方式啊，这个溯源的方式来减轻存量。
2: 专家介绍，目前有关部门已通过智能审查拦截违规商标增量，并通过存量商标常态化回溯清理、跨部门联动监管使用环节，持续降低违规商标存量。下一步还将聚焦重点领域和高风险词汇，升级智能审查词库，压实商标代理机构责任，分行业开展存量商标专项清理，同时完善新商标法配套制度，对反复恶意申请、误导消费者的主体强化信用监管，并通过发布行业风险提示、加强合规指导等方式，从申请源头减少违规商标。
20: 国际财经观察。
5: 当地时间8月10号早晨，一场7.5级强震突袭哥伦比亚，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经历了数十年来强度最大、破坏最严重的一次地震灾害。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新闻发言人汤英今天表示，哥伦比亚发生强震灾害，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中国政府决定向哥伦比亚提供紧急现汇援助和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支持哥伦比亚救灾和灾后重建。
3: 哥伦比亚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咖啡生产国之一，其传统的咖啡三角区位于哥伦比亚中西部安第斯山区。受到此次 7.5 级强震影响，在咖啡三角区核心产区之一的金迪奥省境内，不少咖啡主题公园等旅游景区被迫停业，对当地旅游业造成了不小的冲击。来听总台记者廖开迪的报道。
1: 哥伦比亚西部金迪奥省的一处咖啡主题公园是此次地震受影响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受地震的影响，这座咖啡主题公园已经暂停了营业，这里大门紧闭，门口还拉起了黄色的警戒线。
4: 目前正值哥伦比亚连续4天的公共假期，往年这个时候园区每天能接待约2000至3000名游客，但受此次强震影响，咖啡主题公园暂停营业，大量游客取消预订，周边依赖旅游业的商户也受到波及。随着震后安全检查和相关评估逐步推进，周边商户期待园区尽快重新开放，希望假期受影响的客流能够逐步恢复。
9: 咖啡主题公园附近商店员工丹尼尔说，我们正处于旅游旺季的尾声，原本在这个假期，也就是14到17号，会有很多游客到来，但是由于之前的地震，咖啡主题公园决定在19号才重新开放，我们这一带的商家都受到了影响。
4: 一些驱车前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游客在得知园区暂停开放后只能失望而归，不过仍有少量游客选择在附近停留，到周边商店选购当地手工艺品。
9: 智利游客李伟拉说，我们原本是来参观咖啡主题公园的，但是那里关门了，于是就来这里看看手工艺品。强震后我觉得应该还会像以前一样，希望咖啡主题公园受到的影响不大。
4: 布埃纳文图拉港是哥伦比亚主要的咖啡出口港，受地震影响，该港口一度关闭，目前正逐步恢复运行。由于通往港口的道路受损，咖啡运输仍然受阻。当地咖啡贸易商估计，咖啡运输恢复大约需要15天时间。
5: 在连续2个月短暂回暖之后，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8月再次回落。当地时间8月14号，美国密歇根大学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显著低于7月的55.2。这样的数据也让市场此前的乐观预期落空。分析指出，这场被寄予厚望的反弹突然停止，根源在于美国家庭对商业环境恶化和物价持续上涨的双重忧虑。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4: 数据显示，8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降至51，为3个月来首次下滑，低于市场普遍预期的54.2。 分析显示，这是由于消费者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生活成本上升。五月受新一轮中东冲突爆发影响，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曾跌至 44.8 的历史低点。美国密歇根大学的这份调查还发现，消费者信心下降普遍存在于美国各个群体中，其中老年消费者、低收入消费者和没有大学学位的消费者降幅尤为明显。密歇根大学经济学家乔安妮表示，通胀导致的购买力下降更容易对这些群体造成影响。调查还显示，八月经济现状指数从七月的 54.8 降至 51.8， 消费者预期指数也走弱，从七月的 55.4 下降至 50.6， 表明消费者对自身当前的财务状况、商业环境以及经济、就业市场和个人收入增长的前景持负面看法。此外，美国商务部14号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七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五月以来最大降幅。市场原本预期增长0.1%。市场分析师认为，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七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还有经济学家认为，当月数据弱于预期，主要是由于非实体零售大幅下降。
5: 当地时间8月14号，法国宪法委员会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违反宪法，予以否决。法国议会两院在7月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也警告说，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综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成瘾、孤立、色情诱惑、网络骚扰和欺诈等风险属于正当目标，但相关禁令覆盖范围过广，未根据平台功能、内容及实际风险加以区分，也未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成熟程度、家庭情况等个体差异，因而对交流自由造成不必要、不适当且不成比例的限制。宪法委员会还指出，这一禁令实际上要求所有用户证明其年龄，但该法律未充分规定年龄核验的条件、方式及隐私保护措施等。裁决公布后，多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表示失望。
0: 我认为社媒禁令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有很多国家都这样做了，所以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仍然没有这样做，让我感到很惊讶。我觉得很遗憾，因为这是一项很棒的倡议。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非常沉迷于社交媒体，这同样代表着一种危险，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看着他们，所以最好限制一下社交网络。
4: 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既充分考虑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也符合欧洲层面的法律框架。法国议会7月21号通过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以防止其接触可能引发焦虑或有害的内容。禁令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1号起对新注册账号执行，并于2027年1月1号起覆盖已有账号。
5: 刚才报道当中提到的是法国宪法委员会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
3: 今天的环球新财讯节目就到这里，主持人文慧、秉文，代表责任编辑唐明、刘倩如，节目监制季春，感谢各位的一路陪伴。稍后19点将播出天天315节目，获取更多财经资讯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您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经济之声，下面请听天天315周末专题消费帮帮团重播精华版。

0: 眼下，旅拍市场正经历业态升级，除传统的景区沉浸式打卡摄影外，私人定制短剧这类新服务也悄然兴起。近期，某景区推出游客定制短剧业务，引发关注。消费者可以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出演专属短剧，获得主角体验。但新业态之下，旅拍行业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并未消失，低价引流暗藏隐性消费，流水线生产让私人定制沦为营销噱头，同时服务质量评判缺乏清晰标准，一旦消费者对成片效果不满意，商家往往以产生拍摄成本为由拒绝退款，或是仅退还少量费用。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关注旅拍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体验如何持续优化。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秉文，欢迎各位收听天天315周末专栏消费帮帮团。天天315消费帮帮团的各位成员已经就位了，我们来认识一下。在视频端，我们视频连线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李律师你好。
2: 秉文好，大家好。
1: 在直播间参与节目的是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欢迎吴院长。
3: 大家好。
1: 还有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欢迎文慧。
4: 各位好，我是文慧。
1: 欢迎锦林。
5: 各位好，我是锦林。
1: 嗯，今年夏天呢，不少人已经厌倦了流水线式的公主旅拍，跑到景区沉浸式演起短剧了。一个人40分钟拍摄，从滴血验亲到重生穿越，最快半个小时就能够出片。这是来自横店影视城官方的推广介绍。我们记者随机采访了不少消费者，有的消费者表示很心动，更有消费者迫不及待想过把眼吸引，
6: 抓着我挺值的。
7: 您会愿意尝试吗？
6: 愿意吗？我愿意，我必须尝试。
7: 为什么呢？
6: 拍一个那个少夫人什么东北那个短剧，最近特别火的那个少夫人来自东北，
8: 大女主那种感觉，
9: 怎么爽怎么来嘛，
6: 爱情类的
10: 武侠女，
9: 我觉得可以啊，就是喜欢的话，他不论花多少钱都值了。
11: 价格反正之前因为我在那个西安的时候，他那一般都是3000到4000块钱左右，然后但是他的这个至少他服务团队是8个人给你一个人服务，然后时长也比较长，基本上是在这个3到5分钟，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但是如果要是说大于这个5000以上的话，我可能就不太考虑。
6: 最担心就是不好看呗，还有什么事儿啊，除了出片应该没有什么不担，没有什么担心的。
12: 上镜，
13: 对，上镜可能会有些不好意思，可能放不开。
9: 我觉得还是旅拍好一点，就现在很多记录那个，它不是比短剧更真实一点。
11: 短剧它可能会有点那个剧本的那种感觉，它有可能就是如果模仿的人多了就千篇一律了，就不喜欢。为了避坑，那你至少你得提前了解一下它这个团队存在有多长时间，然后他们之前做过哪些这个制作呀什么的，我觉得就可以。
13: 差不多类型，或者是自己在家演一演。
1: 有网友就说了，过去的流水线旅拍大多数是固定姿势、固定布景，重在拍好看的照片，而短剧体验呢，则是把游客从镜头前静态的摆拍模特变成推动剧情的剧中人，不用专业的演技，照着简单的脚本完成表演，就能够收获有情节、有情绪的短视频，而且很适合直接就发到咱们的社交平台上去啊。这个体验我觉得还是很不一样的，比之前拍个写真啊、旅拍啊，还是有很大的升级哈、啊。现在可以拍动态的短视频了。哎，文慧，你有刷到过类似的广告没有？有没有想这个当一把什么大女主啊？短剧大女主啊？
14: 太想了，
1: 太想了。
14: 就是刚才那位那个游客，其实也说出了我的心声，就是因为我们都是在戏外去观看短剧或者是观景啊。但这一次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你40分钟给我看哈。时间也不多不长，然后我还能体验一把过戏的瘾，对吧？我还成为大女主，所有的人都冲着我来服务，对吧？ 这感受是太好了。就从以前的你，我在想，就几年前我还带着孩子去旅拍，都是很简单的那种静态的照片哈。
1: 嗯。
14: 但现在你看，哎，就像你刚才说的，升级了。我从一个静态的照片变成了一段可以分享的角色扮演的记忆。
1: 嗯。
14: 那我到了社交平台上，我跟我的三五好友说，哎，你看我去哪哪哪，我还当了把大女主，对吧？
1: 嗯。
14: 你这个感受就它就不一样，就是从我们游客的角度，它的体验感就会，嗯。大大的让人觉得很爽，
1: 嗯，
14: 对吧？那我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很多消费者也是希望，就是说人生当中有很多的可能性，
1: 嗯，
14: 如果在旅行当中完成一种可能性，那是不是也很美啊？
1: 对，嗯，我们之前都是刷别人演这个短剧哈，刷别人的短视频，现在自己又去旅游了，同时自己有演戏了哈，
14: 嗯，
1: 而且又有这个作品生成，确实
14: 时间还不长，耽误的时间哈。
1: 对，这体验确实还挺不错的哈。那锦麟，你在采访过程当中，大家都觉得拍这种剧值不值哈？这涉及到值不值，咱们肯定就得问一下，这得花多少钱啊？如果说要是花的钱太多的话，是不是有些朋友会稍微三思一下呢？啊，
3: 嗯，这次采访我跟大家聊一聊，就是我非常的意外。
1: 嗯，
3: 在这次话题之前，我其实对这个短剧是不太了解的，我不知道有这么一个项目，
1: 我也不知道。
3: 对，
1: 我不做今天的话题，我也不知道还有这种项目，
3: 所以我是带着
14: 出去走走吧，
3: 可能会跟大家先去讲一讲这是什么的一个准备去采访的结果，
1: 啊，
3: 我采的每一位女生都非常的
1: 了解，都知道，
3: 对，而且跟我就是非常的热情去讲他们想演什么样的女主，
1: 嗯，
3: 想演什么题材的这个类型。他们刚才我们在采访中也能听到，就是大家都会说，不管花多少钱都觉得很值，
1: 是吗？到底要花多少钱？
3: 到底要花多少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啊，
3: 其实我了解到呢，最低的价位可以200多块钱就有这个档位，一般是最低档218元，
1: 嗯，
3: 一般呢是不含这个妆造的，如果说要包含妆造，它就要来到了388一位，
1: 嗯，
3: 但是要注意的是，部分景区呢它是需要有门票，是要另购的，
1: 哦，
3: 如果算上这个门票，那么基本上价格就会来到460元，
1: 嗯，
3: 含妆造的完整体验就要接近600元了，
1: 嗯，
3: 那么贵的档位呢，刚才采访中也有消费者体验过，3000-4000的也有，就我了解到就是有这个定制化的，
1: 那有什么不一样啊，
3: 定制化的团队微电影是3800元起步，
1: 哦，啊，就是有这个配角来配合你这主角，
3: 对
1: 吧？对，
3: 而且这8个人为你一个人服务的
1: 啊，他们是有出场费的，是这意思吧？
3: 差不多吧。这种定制化的服务就是比较高端了，
1: 嗯，
3: 甚至我了解到还有定制上万的一个这种服务。
1: 对，刚刚我们提到什么滴血验亲啊，你一个人完成不了，
3: 对
1: 啊，你得找几个群众演员，
14: 豪门恩怨，
1: 对
14: 对，多几个配角，
8: 可以是好多朋友一起
1: 相
8: 遇，
1: 哦，对。
3: 这种团队拼成一个剧组的，
1: 嗯，
3: 绝大多数的游客呢还是会选择200到300元的这个档位，但是值不值我们其实要拆开来看，
1: 嗯，
3: 如果只算成片视频的话，其实就给你交一个1到2分钟3分钟左右的一个视频，
1: 嗯，
3: 可能自己在景区拍一拍也能达到差不多的一个效果，但是消费者们跟我说并不是为了这一个视频，其实买的是一个体验的这个过程很重要，
1: 嗯，
3: 能有几次当一把主角的这个时候啊，而且呢还会经历跟导演选本讲戏，然后开机换装实拍，整个这个全流程，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还能发朋友圈的一波点赞，这个很有价值，
1: 嗯，
3: 所以说其实大家更想拍的是这种带剧情的写真。不过我也要提醒大家，如果说200-300呢想要拍出那种大制作，大概率可能会让您失望，所以说在下单之前我们要先看一看，就是真实的消费者拍完的样片是什么样的，自己能不能接受，同时也要问清楚这个费用到底包含了什么样的项目，这样呢玩起来才不闹心。
1: 吴院长，您体验过吗？您扮上过什么角色？拍过这种？
8: 我没有体验过，
1: 没有体验过，
8: 但是我很，如果有这个机会，
1: 很想尝试，
8: 很想体验。
1: 哎，对，您觉得这种消费的新的场景哈，
8: 嗯，
1: 未来潜力怎么样？就是我们个人想想都觉得还挺跃跃欲试的。你怎么看它未来的发展趋势？
8: 其实我是非常看好这样的一个消费形式的。
1: 嗯，
8: 因为我觉得是基于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从需求端，就像刚才我们有采访到的这些。游客他的你看那个女生的反应是爽，
1: 嗯，
8: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每个人，我觉得女生可能更偏爱这些，嗯，每个人
4: 都有一个梦。
1: 嗯，
4: 那我就希望我平时我每天都是看电视、看短剧、看电影。哎，有一天如果我自己也可以有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微电影，虽然这个时间很短，
1: 嗯，
4: 但我自己是大女主，
1: 嗯，
4: 我可以拍成一个我想要的爽剧。
1: 嗯，
4: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情绪价值给的满满的，
1: 对，
4: 也非常契合当下年轻人就是想要情绪价值。
1: 嗯，
4: 我希望悦己这样的一个消费趋势。第二个，我想从供给端，就为什么这样的一些微短剧，它其实主要是目前主要出现在影视城，那是因为在 AI 的冲击之下，其实我们的有很多的这个短剧开始转向 AI 短剧。我看了一个数据，95%是 AI 短剧。
1: 嗯，
4: 这意味着我们有大量的专业人员，他可能需要去寻求新的这个发展的路径。
1: 对，
4: 所以它刚好又可以和游客的这种需求去匹配起来。
1: 嗯，
4: 第三呢，我觉得就是性价比。其实刚才锦麟提到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不贵。
1: 嗯，
4: 那么多人给你服务，给你拍，哪怕最后成片这几分钟，人家给你拍了40多分钟，
1: 对，
4: 你剪一个属于自己的爽剧出来。嗯，我自己觉得这个性价比还是
1: 挺高的。
4: 因为我们即使

0: 是去拍一些照片，说实话也要好几百甚至上千。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几百块钱，那么专业的人给你做这么一个浮木，生成一个动态的一个剧，
1: 嗯，
0: 我觉得不贵啊。
1: 而且我们很多普通人就觉得演戏这事儿离我们还挺遥远的，对吧？你现在就花几千块钱就可以体验当一把主角，这多值啊！哈，
0: 对，
1: 嗯，我们再来跟李斌律师探讨一下哈。李斌律师一般都比较的理性，所以问一个理性的问题。就我们都去影视城了，然后呢，就扮相呢也扮上了，这剧本也选好了，很多时候可能都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一些情节啊，什么滴血验亲啊、重生穿越什么的，会不会涉及版权问题啊？这里面您怎么看呢？
2: 当然会涉及到版权问题，因为通常情况下，这个相关的视频拍好之后，成片只交给付费消费者本人了。但是著作权到底归谁所有呢？要看法律规定来说，界定的方式首先看是不是签订了合同。如果有合同，明文规定了合同约定版权归属，那就按照合同约定。如果没有签订合同，没有明确约定这个视频的版权到底归于谁呢？那我们知道，这样的合同性质属于委托创作视频作品，应该由受托方，也就是经营者来享有著作权。所以如果我们消费者觉得这个版权你归我，那我将来今后甚至可以用于盈利的目的，或者我不希望被经营者用于盈利的目的，那你就要跟他签订合同，明确约定版权归属，这才是对自身权益的一个保护。颖文，
1: 李斌律师，我还有一个不太理解的地方啊，就如果说这个商家看你这个这个旅客啊，他扮上之后形象又非常好，演的又非常不错，他拿这个东西啊做自身的一种商业方面的宣传，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也有怎么说呢，对咱们消费者是一种侵犯呢？
2: 这当然是一种侵犯肖像权的行为。即使合同没有约定版权归属归受托方经营者所有，但是著作权不等于肖像权。肖像权作为人格权，它的权利主体只有游客本人。所以如果经营者觉得这位游客形象很好，气质非常好，特别适合做商业推广，他应当事先明确征得消费者的授权，并且你要签订一个肖像许可使用合同，明确使用范围、使用方式、使用期限，是否需要支付许可使用费，以及费用支付标准、支付期限和方式，这才是一个合规使用的相关方法。如果说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擅自就直接截取了样片，用于门店的样片，或者说把相关的一部分片段用于网络推广，这种情况下就构成了对我们游客肖像权的侵害。而且我想强调的是，无论你是否以盈利为目的，你使用消费者的肖像，只要未经授权，都有构成我们的肖像侵权的情形。这种情况下是要承担赔礼道歉、精神损害赔偿、停止侵害等等侵权责任的。丁文，
1: 好，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共同关注旅拍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体验如何持续优化。
3: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1: 想要演短剧大女主，需要做哪些准备呢？记者电话咨询了横店影视城里的商家，对方表示消费者不需要表演功底，一张素颜就行了。消费者付款下单之后，需要打电话预约。
4: 我们您可以提前网络预定，然后提前一天预约拍摄时间。
5: 然后这个怎么拍啊？我挺好奇的。
4: 我们费用是388一个人，然后加服装、加妆造、加拍摄，体验时间一个小时左右，成片大概1分半到2分钟。
5: 就是有人跟我搭戏吗？我一个人去或者两个人去也行吗？就是
4: 两个人您可以自己拍一部，如果是一个人的话，建议晚上清明上河图拍摄，那边有 NPC。晚上我们清明上河图的营业时间是5点到9点，清明上河图是有 NPC 的。那如果说要有人搭戏的话，时间可以安排在晚上拍摄。
5: 如果自己拍了就不搭戏的话，就随便挑了。
4: 不搭戏的话，就是我们后期会帮您加进去一些模板素材，或者是用 AI 生成的一些画面帮您加进去。
5: 需要一些就导演给我们指导动作啥的吗？
4: 现场导演会教的。
5: 然后那个题材有什么可以讲吗？
4: 导演也会一句一句教你的。题材我们有宫廷的，有那种古装的。
5: 就这两种？
4: 对，目前就这两种。您一个人的话，那就是这个短剧会比较合适一点。我们还有一个 那个微电影，但是那个最少要7到8个人起拍。
5: 一般是什么题材比较？
4: 一般是两个人的话，像宫廷的跟古装的都可以。
5: 就这个，就这一个388的费用，没有别的了吗？就是没有别的其他消费了吗？
4: 景区门票是要另外收费。
5: 景区门票多少钱？
4: 景区门票它是有一日游跟一日票跟二日票，一日票是239，二日票369。
5: 这个剪完片子我们还能改吗？

0: 短剧拍摄的机会，以后会收费。
1: 我们这个是目前就是对游客推出了一个体验的短剧拍摄项目，就是为我们以后那个项目先一个就是第一波，然后不是大型的剧组，就是招募演员这种的。短剧拍摄完成后会生成短视频，然后发给您，应该是。然后你这边需要报名的话，我们先需要留下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它这个是预热阶段，通过筛选后，它会筛选嘛？筛选后的游客是可以免费体验的。项目正式推出后呢，会收费的。
0: 哎，不知道谁能薅到这个羊毛哈？对，姐您这个再给我们详细说一说吧。这个旅拍短剧到底怎么拍？大家怎么演啊？跟谁拍？给我们详细介绍这个流程。
2: 嗯，我把这个全流程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嗯，
2: 首先呢，就是要在线上去买一个套餐，具体是买哪个档位的，自己来选。
0: 嗯，
2: 买完套餐之后呢，我们需要提前打电话跟商家预约一下，因为这个人手啊、场景啊，我们还需要提前可能需要布置一下。预约之后，客服呢会给你发来几条样片来选择，你是拍什么题材的，是拍什么样的这个主题的，都可以提前选好。
0: 嗯，
2: 但是呢，具体我们要分几个人来拍，这个是有很大区别的。
0: 嗯，
2: 我问了这个客服，他如果是一个人来拍的话，其实是很难有 NPC 来跟你搭戏的。
0: 嗯，
2: 就是低价的这个档位里面，如果你要有 NPC 搭戏的话，至少要到这个3800以上的这个相当于小团队的微电影定制化的拍摄才能有 NPC。
0: 嗯，
2: 然后一个人一般都是他会套模板和 AI 素材给你单独拍一段自己的表演，然后融到整个的这个成片当中，也是很完整的。那么一部剧呢，你到了现场会给你20分钟的时间来做妆造，然后40分钟的时间来拍摄，整个全流程大概1个小时就能结束。
0: 嗯，
2: 但是很多消费者会这个有这个顾虑啊，我背不下来词儿怎么办呢？
0: 对，
2: 是不是得提前熟悉一下词儿啊？
0: 啊，我一看到摄影机我就发怵，怎么办？
2: 对，怎么办呢？那其实这个整个这套流程里面，它对于台词是很弱化的。
0: 嗯，
2: 基本上这个剧本是你在妆造的时候才会发给你的。
0: 哦，不是提前发吗？
2: 背那么多，可能就是几句很短的台词。如果说你不会，没有这个台词功底怎么办呢？导演也会现场一句一句指导你去教你怎么说。
0: 嗯，
2: 其实很多这个现场的 NPC 是有流量。不少消费者是为了这个跟这个景区热门的 NPC 搭戏，才特意去参加这个服务这个项目的。拍完之后当天他就可以剪辑出成片，然后当天就会把这个成片交到你的手里面。大家如果只是纯想体验一下这个拍戏的流程的话，还有一个项目是我在横店当群演的这个项目，他会组织20-30个现场的游客来排一部戏，大概是5分钟的一个短片。
0: 嗯，
2: 这个片子呢会在这个广场上面播放，不会交到个人的手里面。所以说它这个付费短剧的这个核心卖点呢，就是可以把完整的成片给你交付，同时呢还有 NPC 给你搭戏，它其实卖的是一种可传播的社交属性。
0: 我多问一句，如果像我这种啊是这个艺人，然后表演欲爆棚的那种，我可不可以自己发挥，最后再给我剪出来是还是按照剧本，就是给我设计台词就那么多哈，但我发挥了很多，它是可以个性化给我去剪吗？
2: 这个也是分档位的，你如果是低价档位的呢，可能你的限制就比较多，必须要在条条框框之内说固定的台词、因为它有一个完整的模板。
0: 嗯，
2: 如果你偏离主线了，它模板接不上了，
0: 嗯，
2: 那就没办法剪成成片了。
0: 嗯，
2: 如果是个人定制化的这个微电影的话，
0: 嗯，
2: 那你想怎么拍就怎么拍了。
0: 行，我还是挺想尝试一下哈。文慧你怎么看啊？咱们理性的来对比一下之前那种旅拍有妆造的，也是符合相应场景，比方说咱们去故宫会
3: 古
0: 装对吧？啊，你怎么看就现在这种动态的拍短剧这种形式跟之前的变化啊？
3: 你就从我们现场几位大家的表现就可以看得出来。
0: 嗯，
3: 秉文老师应该是非常理性的，但是他只要说到这个话题之后，他也会很兴奋的想说，我也要，我怎么也爆棚啊，我
0: 是戏精
3: 啊，
0: 对，就是，
3: 对，你看你，包括你看吴院长也是，吴院长也是一个很平常，是很端庄的淑女型的，但是他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他也是很兴奋的，
0: 会把我们情绪调动起来，
3: 是的，因为他满足了我们所有的人在这个剧情当中，因为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是人生的女主角嘛。或者是男主角，
0: 嗯，
3: 那我给你个机会啊，在40分钟之内有专业的人去帮你拍，那你的表达欲也好，仪式感也好，在这次的旅行当中就不再是到此一游了，而是变成了一个有故事有记忆点的内容，还可以和大家分享。
0: 嗯，
3: 那第二

0: 二点呢，这种沉浸式的参与，它对我们其实我们这种素人演员它要求不高，它会利用一些专业的演员的就是这种技术性的东西帮我们去做一个包装，你就会在这个片子里会发现，哎，其实我还行。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这种角色的扮演，这种新场景的这种解锁，就让旅行和一个沉浸式的东西它对接了起来，让我们觉得，哎，我这次旅行不一样了，这种趣味感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这两点可能是能够激发大家很想去拍的一个原因。然后第三点呢，就是我们本身我们素人在看一些演员的时候，看一些明星的时候，觉得他们很光鲜亮丽的这个职业，那这个职业背后到底累不累啊，有趣吗？你是非常想探究一下他职业背后的这些秘密的。那有一个机会让你去花不那么多的钱去体验一把当演员的瘾，那我觉得大部分人还是非常想要去尝试的。
1: 对，看看自己到底能不能一条过啊，到底这台词我演了几遍，
0: 万一解锁新职业呢，对不对？
1: 对，吴院长啊，我们看到现在旅拍市场在经历一些业态的升级，也有一些变化啊，您怎么看这种现象背后反映出的从消费需求这个角度的一些变化呢？
2: 其实我想先讲一个电影，我不知道这个电影就是年轻的这个听众不一定看过，就是1997年有一个电影叫《甲方乙方》，
3: 看
2: 那个
1: 冯小刚的电影啊，
2: 对，那个电影里面就有叫《好梦一日游》。其实我们今天在看到的这些旅拍，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好梦一日游》从电影走向了我们的真实生活。对，然后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像这种就是旅拍短剧会出现，其实也是非常契合我们当下的这个游客消费需求的变化。那这个第一个变化就是从旁观到参与，从被动到主动，这个是当下旅游的非常突出的一个特征。就过去我们的旅游可能是观光旅游时期，就大家主要就是观光嘛，你没有太多的参与感，但现在我们会发现这种体验性的、休闲性的、度假性的内容出现，其实就是更注重你的参与感。第二个就是从被动到主动，就是我们可能过去的这种旅游参观，就是往往尤其跟旅行社的是导游指挥着你啊，到哪儿该拍照了，到哪儿要走了，但是现在我们更多的尤其像这种旅拍短剧，其实你就是自己做主啊。刚才像景林也提到说，你花的钱少，可能你要按照台词来说，但如果你是定制，那我就发挥我的戏精本性，是吧？我就可以充分发挥，其实这就是一个主动性。第二个我觉得就是我们的体验经济，就当下我们的这个旅游消费其实更多的是一个体验经济时代，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一些观光型的哪怕是大流量的景区，其实它的游客数量都在呈现一定的下降趋势，但是这种体验性的我可以反复消费性的项目，它可能会成为游客会重复消费的一些旅游目的地。所以这个是体验经济的属性。第三个就是刚才其实我也提到了，包括文慧刚才也在讲，就是情绪价值。因为当下大约从去年开始，情绪价值就变成很多旅游目的地吸引游客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很多游客也更追求的是悦己，我希望取悦我自己。那如果现实生活中因为工作因为生活我不能很好的取悦我自己，那我通过拍个短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取悦自己的这个方式。那第四个呢，我觉得就是社交分享。其实无论刚才景林还是文慧他们其实都提到了，哎，我拍完这个东西我可以去分享，其实这种社交分享的属性也是旅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性。过去我们是在朋友圈发一个九宫格的照片，然后现在我可以拍一个我自己的短剧，这个可能比这个九宫格的照片它能呈现的信息更多，它能够展示你自己的这种创造性也是更多的。
1: 天天315稍后继续。

0: 从河畔平原到山地丘陵，人类祖先为种植口粮进行了哪些农田开垦？这些因地制宜的耕作方式仅仅是为了扩大粮食种植面积吗？他们又如何拉开了不同地域的发展差距，深刻影响了早期文明的分布格局？8月16日下午1点至4点，收听王冠红人馆全球通史畅听精华版，循着远古农田的痕迹，探寻农耕时代人类改造自然的智慧与影响。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每周六周日下午播出的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您有一条新的短消息，
3: 请帮我读一下这条信息。
2: 好的，这是来自经济之声天天315的信息，联系节目组提供新闻线索方式升级了。天天315已在央视频开通消费维权爆料页面，如果您遇到消费纠纷，遭遇维权难，可以告诉我们。您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关注天天315账号，就可以找到相应的爆料页面。发送电子邮件依然可以联系到我们，邮箱315@cnr.cn。别忘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方便记者与您联系。
4: 眼下，旅拍市场正经历业态升级，除传统的景区沉浸式打卡摄影外，私人定制短剧这类新服务也悄然兴起。近期某景区推出游客定制短剧业务引发关注，消费者可以在专业导演指导下出演专属短剧，获得主角体验。但新业态之下，旅拍行业长期存在的老问题并未消失，低价引流暗藏隐性消费，流水线生产让私人定制沦为营销噱头，同时服务质量评判缺乏清晰标准。一旦消费者对成片效果不满意，商家往往以产生拍摄成本为由拒绝退款，或是仅退还少量费用。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主持人秉文，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丽云，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经济之声观察员文慧、锦林，共同关注旅拍新业态竞相涌现，消费体验如何持续优化。
5: 欢迎大家回来，这里是天天315消费帮帮团，今天和大家聊一聊旅拍短剧的话题。吴院长，我们看到旅拍短剧这个模式哈，在很多景区已经开始推广了，但大部分好像都是影视城啊。你觉得这个模式它有没有可能未来复制到更多的景区，不单单是影视城？我就想北京这大观园，咱们办上演个红楼梦什么的，是不是也行？对不对啊？
6: 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的。
5: 嗯，
6: 因为一方面刚才我们讲到了，从供给的角度，其实影视城现在好多业务没了。
5: 嗯，
6: 所以意味着这些人他也要转型。那在影视城拍，如果说比如说我在景区，在大观园，或者说在其他的一些景区，如果景区能有游客这样的一个消费需求，它就可以有相应的供给，所以我们就可以把这些专业的，从拍摄的到导演到这个服装道具的人就可以引过来。我觉得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会发现，就是一旦比如说像在影视城的拍摄，它往往也是这种模板化的，其实一旦因为这个刚刚开始兴起，一旦它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大家会发现你的拍的我的拍的除了大头换了好像其他的变化不大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行业又要升级了。升级就是无论是我的内容到我的这个场景其实都要变了。那我们有很多的不管自然类的人文类的景区，它完全可以结合它的这个条件去生产相应的短剧。这个短剧尤其在 AR 时代，
5: 嗯
6: ，AR 可以你给定这个情节，它可以给你写剧本的。
7: 是
6: 的，
7: 我在采访中也发现有些景区它会提供一个 AI 定制的一个服务，就是你即使是几百块钱的一个档位也可以选择定制化的。怎么定制呢？现场会去可以 AI 去选剧本，
5: 嗯，
7: 根据你的身份、你的形象、你的场景和景区的特色，匹配出一个完整的剧本，
5: 嗯，
7: 然后最后的场景都是 AI 去制作的，你来演，
5: 嗯，
7: 就这样的模式。
6: 对，那这样的可能它还更有意思，因为我的场景是鲜活的、真实的，而影视剧里就是我们的这个影视城里面，其实它是搭了这种场景，可能还不如这种场景它更鲜活。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游客要的实际上核心要的是体验，要的是以它为中心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所以我想就是对于景区来说，它也完全可以为游客提供这种带有情绪价值的产品。所以核心就是一旦这个业态就是大家会发现它有利可图的时候， 都不用操心，很快很多地方就会去复制这种模式。
5: 对，而且复制多了，内容可能又出现同质化，然后又会进一步升级，
6: 又需要持续的升级它的产品业态和服务。
5: 嗯，现阶段有一些法律方面问题啊，再来跟李斌律师探讨一下。就这类啊，面向游客收费拍摄产出短视频的这种经营活动，是不是属于需要审批的那种营业性演出，或者说网络微短剧的范畴，是不是需要履行相关的备案啊、内容审核的义务呢？
8: 原则上是不需要的，因为这样的一种景区的短剧拍摄，它是摄影摄像加角色扮演体验服务的性质，它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它是面对公开的公众，比如说围观的游客都可以来进行相关观赏，它不是的，它是把成片交付游客本人之后，它就不是一种我们规定的营业性演出，所以它是不需要办理事先审批手续的。但同时，作为经营者也并不是主动要上线在平台进行对外的传播，所以它通常也不属于我们需要备案管理的网络微短剧，因此它是一个我们看到不需要特殊行政许可就可以进入的新兴的业态和领域。
5: 嗯，但如果这剧本里面啊有那种宫斗啊、复仇啊、冲突情节，出现了比较低俗的暴力的内容的时候，经营者需要担责吗？
8: 当然需要担责的。我们知道，如果你的剧本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没有冲突的内容，很显然没有吸引力，没有人会去付费拍摄的。但是你的冲突剧情必须是要有边界和底线的，因此我们看到违背公序良俗的是不可以涉及的，或者暴力、色情、低俗、对人格有侮辱的、歪曲历史的，这相关内容都是法律禁止的，也是我们公共秩序善良风俗所不能够包容的，所以它必须是要通过剧本自审的方式。我是经营者，你包括 AI 生成的，你作为拍摄的主体，事先都要进行一个审核，是否触及到上述的禁止性内容，如果有，那你当然会承担责任。第一个，如果说我们看到了这样的一种剧本是有人格侮辱的情节的，对于参加拍摄的游客本人或第三方造成的人格侵权，那你要承担侵权责任的。另一方面，如果你的剧本当中有暴力的内容，有肢体接触，但你又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造成参与拍摄的游客自身人身伤害后果，那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当然了，这是民事责任的私领域的权利保护范畴。如果说这样的一个情节本身违反法律法规规定，作为文旅部门或者公安机关都会依照相关法律规定给予行政处罚，比如说没收违法所得、罚款、责令改正，如果情节严重的肯定还要限期整顿，甚至于吊销营业执照，退出市场经营的范畴。所以这个虽然没有事先严格的许可或者事后备案的制度，但它有事后行政执法监管的职能在里面，经营者一定要自行，一定要合规。
5: 嗯，在参演人员这个方面啊，就是演员这上，如果说有未成年人啊，就参与了景区短剧的拍摄呀，在妆造上还有剧情上、肖像使用上，有没有需要注意的问题呢？
8: 当然是需要有的，我们要对未成年人给予格外的特殊的保护。就妆造而言，你要确保安全卫生，尤其是贴身的服装要进行清洁和消毒，同时你要给孩子要上一些适合他年龄的一些淡妆，你不能过度浓妆。比如说我们要使用化妆品，年龄12岁及以下的儿童要使用有小金盾标志的专门的儿童化妆品，确保产品合规，不会产生对身体对皮肤的不良反应或一些伤害。那同时我们要看到剧本本身要有一个负面清单，作为经营者，那我的什么样的剧本是不适合未成年人的，那我都必须要有一个事先过滤的机制，确保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尤其特别需要提示的是，我们的景点拍摄过程中务必要注意保障未成年人身安全，在水边在高处拍摄务必要确保儿童的安全是第一的，同时监护人也有权利到现场去观看来保护儿童的健康。那么我们还要考虑的是肖像权的问题，刚才提到了成年人我们的肖像权都要受到法律保护，未成年人更是如此，所以你要用未成年人的肖像进行商业推广，作为样片在橱窗进行展示的时候，一定要明确取得未成年人监护人、爸爸妈妈、法定代理人的书面授权，按照授权的相关内容和期限来合规的使用未成年人的肖像，这是经营者的 避免自身法律风险的一个必由之路，丙文。
5: 嗯，还有一个问题啊，跟盟会再来探讨一下啊，就是刚刚我跟吴院长也提到了，可能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会出现大家互相抄的情况啊，内容同质化，拍出来东西都差不多。那你觉得应该如何来避免这种情况出现？如何让它长效的、可持续的去经营呢？
9: 就是目前来说，从大家刚才探讨，你会发现宫斗啊、宫廷类的呀，还有古装类的是占了主体，这就会出现了很多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同质化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解决方案有这么几点啊。第一点就是我们可以抓一下在地文化，我们不要从南到北都是一个剧情、一个模板，我们要充分的挖掘一下，你比方说山东有什么样的历史文化人物，比方说山西有什么历史文化，东北有什么样的，对吧？我们充分的挖掘在地文化，去提炼出在地的这种历史文化的这种历史民间传说啊、历史人物啊、市井故事，把它提炼出这种带有地方特色的这种短剧的剧本，还有这种演绎的这种模型，那这样
5: 的
9: 话，这就定制了呀。就是你会发现是一城一句，而不是千城一句，那就麻烦了哈。这是第一个解决方案。第二个呢，我觉得可以根据就要利用一下你当地的特色，比方说影视城啊，你可能拍拍宫斗剧啊，因为它有很多的这样的现实的这种
5: 现成的
9: 场景。对，如果你是红色文旅的景区，那是不是我们来拍一些红色主题的沉浸式的体会一下老革命他们当年走过的那些那些很艰苦的历程，我们去拍一些这样的剧。然后如果到了山水类的这个，我们就来一些山水的民间传说的一些小剧。那如果说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风景区的话，我们不是说非得哎呀就宫斗啊、滴血呀、这些跌宕起伏，我们也可以舒缓的来点纪实的民间这种风格的，对吧？山水怡情的这种。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在题材方面呢，还要特别考虑一下不同的人群。因为其实我们现在银发经济发展的很不错，很多的中老年人也开始加入到这种旅拍的这种短剧的拍摄过程当中。那是不是中老年人、游客的、家庭亲子的，还有针对年轻人不同的这个年龄分层进行一些消费的题材的这种拍摄，可能会更加的让人觉得更有趣味性。那第三个方面呢，我觉得可以从服务上打出差异化。其实刚才吴院长也好、锦麟也好，还有李律师也都提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一些问题，就是老旅拍遗留下来的一些套路，可能直接平移到了新业态身上。比方说你在合同当中，你看我们拍照片吧，比方说我1000的套餐，几张照片、几套衣服、几个场景，我是可以量化的。
5: 对，
9: 但是你发现没发现旅行当中的这个旅拍视频你是没有办法量化的啊，你到底拍成什么样的标准是达标了？那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在合同当中你要体现出来你的剧本啊的质量啊、导演的水平啊、 NPC 的配合的这种程度啊、剪辑的效果、素材交付达到一个什么样水准。如果能提供这样的清晰明了的服务，那我觉得消费者心里会特别的满意。然后再一点呢，就是你有没有额外的收费在你的合同当中要明确的提出来啊，不要因为说是213我拍了个基础的，然后你告诉我如果想达到某某某的效果，我必须要妆造达到什么、灯光达到什么，你给我加一大堆钱，不是我不愿意付这个钱，是你要放在明面上去说。然后再一点呢，就说把这种主观的感受为主啊，量化成一个统一的评判的标准，怎么能让消费者觉得就是说我在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我花了这些钱了，我花的是实实在在的啊，包括在维权的过程当中也有一些相应的硬指标。所以我觉得这个行业如果想长期的发展下去，其实整个的业态是需要提供一些硬性的一些评价的标准，让消费者在消费的过程当中能够明明白白。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差异化，你做好了服务也就体现出来了。
5: 刚刚我们会提到了旅拍视频可能会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哈，当然旅拍短剧新模式火出圈，但是这个旅拍行业过往长期存在的一些老问题并没有彻底的消失，一些消费陷阱暗藏其中，也拉低了游客的出游体验。了解一下消费者赵先生的经历。赵先生最近的云南西双版纳之旅因为旅拍套路蒙上了一层阴影。4月12号晚，赵先生和家人在告庄西双井附近游玩时，被蓝影民族旅拍门店的推销人员拦下。 据赵先生回忆，推销人员说199元一人的旅拍套餐包含30张底片和10张人工精修图，底片全都赠送。推销人员的介绍让他十分心动，加上家人也想在西双版纳留下美照，他当即决定为妻子和两个孩子各订一个套餐。
10: 每一个199的套餐里面包含了10张精修，跟我们是这么说的，而且说那个修图都是人工的修图。我们去了以后就被工作人员带领，换完衣服之后又化妆，化妆又单独花了40块钱的化妆费。最后签了这个单子的时候，他也是上面签的是30张底片，包含了10张精修。然后我们当时一共团了3个这个套餐。
5: 4月13号，赵先生来到店里选片时，却被告知一个让他难以接受的消息。选片的人说，如果不加钱，套餐里的精修图都是软件一键修图，也就是 AI 修图，根本不是之前承诺的人工精修。店内工作人员还拿出人工精修的照片对比，说要想得到这样的效果，需要加钱升级到1299元的套餐。
10: 选片的人跟我们说，这个套餐里如果不再加钱的话，所有的照片都是软件修图一键修图，你看一下这个效果，让我看了一下，他让我对比了一下，然后让我去加那个人工修图的钱。
5: 赵先生找到当初安排他签订订单的推销人员，对方表示自己也不清楚具体情况，让他去找选片人员。而选片人员则回应，套餐内容就是如此，是赵先生自己没看清楚。
11: 咱们这个修图到底是咋修呢？
12: 选片师找选片师。
11: 是一键修还是人工修？
12: 找你销售去问一下。
11: 找哪个销售？你们这儿签的单子，我们到底去哪个销售？
13: 昨天门口拦那两个人过来跟我们说的是人工修片，溜到几秒出片。
11: 对啊，
13: 到那儿了一键出片几秒钟，你说骗人的吗？
5: 赵先生告诉记者，他在网上搜索后发现遭遇类似套路的消费者不在少数，很多人都是被低价套餐吸引，最后在选片时被要求加钱，不然就只能拿到 AI 修图的照片。商家最后只把原片通过百度网盘发给了他，承诺的10张精修图1张都没有。赵先生表示，他的诉求很简单，要么按照承诺人工精修图，要么给予相应的赔偿。人工精修变一键修图，消费者遭遇旅拍套路该怎么办呢？北京嘉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赵占领指出，商家在宣传时承诺人工精修，实际提供的却是 AI 一键修图，这种行为可能构成虚假宣传或消费欺诈，消费者可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8: 根据消法第8条，就是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商家在推销的时候他明确承诺是人工精修，但是在付款拍摄之后呢，才告知只能提供 AI 的一键修图，这两者之间的效果的差异是很明显的，所以这属于是故意隐瞒真实情况，以虚假的承诺来诱导消费，它是符合这个欺诈的构成要件。实践中呢，就建议消费者啊要注意保存这个销售人员的口头承诺的录音啊、聊天记录或者是订单截图等等，以便证明这个欺诈的事实。
5: 好，文慧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啊，应该如何防范旅拍当中可能出现的消费套路。
9: 嗯，好，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几点，比方说低价引流、隐形的加价，然后还有宣传样片和实际交付2张皮，包括付

0: 标准模糊啊、退款维权难等等的问题，还有肖像权啊、版权的一些风险，我给大家支几招吧哈。就首先呢，第一点，就不要被短视频的这个高光片段给迷惑了，因为这跟我们当年拍那个写真照是一样的。就当年拍写真照的时候，人家都是模特拍的，你会觉得哎太好看了，我要拍
1: 自己也能成，
0: 对，你以为你自己也能达到那个效果，结果呢出来也不是那个样子，你就觉得很失望，你骗我。不要这样，就说你一定要去了以后，你把客人的视频给我看看。哎，你拍成了什么样子，我看看是什么样的效果，我能不能接受你这个低价，那或者是高价，我再来选择。不要说一上来就交钱，这个是真的是不太理性啊。然后第二点呢，明确的写清交付的标准，就是合同里你一定要看拍摄的时长、剧本的内容是什么、成片的数量是什么，到底给你修改几次，是谁来修改，是 AI 修改还是人修改。你看，就结合我们刚才的案例哈，还有交付的时限是多少，原素材会不会给到你，这些细节你都要白纸黑字的落款。不要听销售给你说什么，销售是不会承担你最后交付的问题的。然后呢，第三点，我觉得重点要确认你的肖像版权的问题，这个非常关键。刚才呢，李律师也多次的提到，尤其是小朋友，还有不管是小朋友大朋友，我们不要是因为在这里头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或者忽略这件事情，人家把你的这个拍的这个短视频放到一些商业宣传里。如果是稍微好一点的、有良心一点的商家，你这个风险还相对可控。如果一些可能遇到的一些风险啊，或者是你给你带来的不必要的一些工作上的呀、一些什么的麻烦，我觉得这个前期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位。还有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一定要提醒消费者留存证据，他的广告截图、你们之间的聊天记录以及订单凭证全部要保存好。如果说在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不愉快，那么我们就可以拿上这些证据去向12315啊平台去投诉，以保护我们自身的这个合法权益。
1: 简林，就我现在有点担心，因为你跟这个商家接触过啊，比方说这我拍出来效果不满意了，我能不能要求重新给我拍呢？
2: 这个很多消费者也担心这个事情，
1: 对啊，
2: 因为对于消费者来说最担心的就是不出片嘛，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个要求了。我也跟商家沟通过这个事情，能不能重拍或者说能不能修改。商家给我的反馈是这样的，就是我会给你提供一个最后的剪辑的工程文件，那么你可以自行的在里面去修改、
1: 自己改。
2: 我们这套服务已经完
1: 结束了，
2: 对，已经结束了。你想改
1: 没有售后，
2: 改基本上没有售后了，那不可能再给你重新再拍一遍，组织团队，那又是一个小时过去了。
1: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哈、新业态产生的一些新问题啊。吴院长，您怎么看？未来肯定会有更多的创新，那我们的消费体验如何进一步去优化呢？
3: 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需要我们从这个市场行业监管的角度去进行优化。第一个可能实际上从这个旅拍到这个旅拍短剧，它实际上也是这个业态演化的一个升级吧，也是一个业态的升级。所以最核心的，我觉得尤其比如说像横店，它已经算是国内做旅拍短剧已经是牵头的了。所以他们可以，我觉得包括其他地方啊，也可以先率先去出台一些地方的标准，然后把这种旅拍短剧它的服务的规范、它的标准、它的流程，用这样的一个地方性的标准的方式来给它固定。这样实际上是有助于规范整个的旅拍短剧行业的发展的。第二个就是一定要有服务合同，这个刚才其实文慧已经说了很多了啊。服务合同里面要怎么样去签，要去把哪些的内容要去定性的、定量的去把它呈现出来，以此来保障游客的权益。第三点呢，我觉得就是从服务质量的角度，像刚才景林说了，可能你已经拍完了，我不会再给你拍了，剩下就你自己捣鼓了。但我觉得未来可能是两个路径，一个路径呢就是有没有可能就是我还有一个尾款，我看完片儿之后我再付那个尾款。当然这个可能费用有限，那个商家未见的同意啊。所以这个需要标准去推动啊。
1: 对，
3: 那第二个呢就是其实就是信用评价。那如果说我有的旅拍的这个短剧的行业，它可能这个投诉特别多，那我们的相关的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去发现这样的企业，我可能会把它作为一个失信的企业，那这个时候对这个企业的影响就非常大了。因为如果你真正的是用心服务好， 游客，游客也不会，也没有那么多非礼，我就不满意了，是吧？
1: 嗯，
3: 主要是看你的用心程度。
1: 对，刚刚其实吴院长提到这个监管的重要性啊，李斌律师，您觉得目前在监管方面是否也存在一些的短板？如何让旅拍行业更好的去服务我们广大消费者呢？
4: 因为旅拍是新兴业态，所以监管层面一定是存在一定短板的，比如说行业标准缺失，刚才吴院长和文慧都提到过，剧本内容监管存在空白，没有事先审查的机制。那各个部门它是按照自身的职能进行监管，协同可能存在不足，信息也许没有特别充分的共享，所以从在这方面而言，我们的监管有短板。另外这个市场本身准入门槛非常低，市场主体良莠不齐，未来我们如何让这个行业更加规范发展，切实保护消费者权益和体验，首先要完善制度建设，比如说规定内容审查的义务，比如说统一服务标准，实际上从装造安全、底片精修交付期限、服务收费项目，以及文慧提到了我们要有标准化合同，相关部门要制定示范文本，强化联合执法，定期专项检查，建立红黑榜制度。吴院长提到了信用沉淀，我们讲优罚劣，通过这种方式能够使得市场主体自觉自愿的合规经营，不断提高自身产品的创造力和竞争力，而不是通过一些虚假宣传、货不对版的方式获得本来不该有的那些非法收益。通过这个方式让消费者权益得到保障的同时，市场会越来越健康的得到长期的稳定的发展并稳。
1: 嗯，没错，旅拍行业要更好服务消费者，监管层面需要压实责任，整治隐形消费等乱象，推行规范合同，畅通维权渠道，商家应当摒弃低价引流套路，提升装造拍摄专业水平，深挖本土文旅资源，打造差异化产品，同时强化行业自律，跳出同质化内卷，以透明经营、优质体验守护游客出行期待，促进行业行稳致远。我也是个人方面非常期待啊，大家未来都能够有属于自己的美好的旅拍体验，很多年之后呢，再来翻翻当年发的这个朋友圈，看看当年自己的视频哈，有一个自己当主角的感觉啊，有一段美好的回忆出来。好，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天天315消费帮忙团今天就陪您到这里了，感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吴立云，北京中文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斌参与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文慧和锦林和大家分享他们的观点。我是主持人秉文，代表责任编辑唐明，监制季春，感谢您的收听收看。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天天315，让消费者投资者更有力量。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5: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重击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5: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4: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5: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3: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暑假进行时，法律不放假，我是肖磊。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孩子们的外出活动依然频繁，交通安全、溺水风险、公共场所意外伤害，这些话题几乎每个假期都会登上热搜。但你真的了解背后的法律责任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亮律师，用真实案例帮家长和孩子梳理一下暑期出行那些绕不开的法律问题。陈律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对，您看我们到了暑假哈，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假期时光啊。但与此同时呢，就是可能不管是去外面旅游，然后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其实需要注意的这种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然后还有呢很多其实是和法律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呢就想请您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哈。第一部分呢先说这个溺水是吧，每年到了这个暑假，然后学生可能一块结伴去泳池游泳，或者去这种水库池塘里头玩水。然后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溺水事故一般它常见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呢？
4: 常见的溺水事故的情况呢主要有以下这三类，就是在野外没有这个监护啊，然后呢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水域，学生去戏水或者说去游泳啊，这是最为危险的。第二的一个呢就是即便是在比如说一些城市里面的一些游泳池，或者是在一些海边的泳场在进行游玩的时候，如果是儿童或者是未成年人，他脱离了这个家长甚至是救生员的这个监护独自前往比如说深水区域，也容易发生体力不支导致溺水。第三的一个呢就是不当的施救同伴导致自己溺亡。像有一些他们一块比如说相约的去游泳但是发现同伴落水，就没有掌握这个正确的施救方法，盲目去下水救援，结果也导致自身出现这个溺水的情况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主要的一个场景。那么怎么预防呢？首先还是要远离危险的水域，又尤其是在暑假，作为学生而言，可能就比如说回老家，或者说相约去一些旅游的景点去玩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还是要远离水库以及无人看管的池塘或者说一些河流一定不要私自去下水游泳第二一个呢最好是结伴并且报备行程，又尤其是要外出去玩水最好是结伴而行，提前向家长报备去向有哪些同行人员以及什么时候返回，这样的话避免单独行动。哪怕说比如说是在河边玩耍不慎掉入到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水域，有同伴结行的话，同伴可以施救嘛，或者说可以呼救，要一个人掉下去那可能就比较麻烦。 第三的一个呢，就是要拒绝一些危险戏水的行为，严禁在水边追逐打捞、跳水啊，或者是在陌生的水域去潜水。因为我们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有，这个学生在水库边上，这个行走、奔跑啊，或者是埋头看手机，结果不慎掉入到水库，就是他的本意不是去玩水，但是呢，就是在水边有这样一些危险的行为，可能也会导致溺水的风险啊，这都是要杜绝的。
3: 您看您说的哈，就是其实很多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同伴落水以后，他其实会立刻就下去救他，但是呢，一个是自己的水性也未必好，再一个他可能也不掌握这个正确的这个救人的施救的方式，结果最终可能造成了多人遇险。那未成年人如果他要去施救的话，有没有什么正确的方式呢？
4: 说到施救这一块，其实主要是两类，一个呢就是落水后的自我求生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同伴的伙伴啊，怎么去向他人啊进行这个救助。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如果说自己掉到水里边了，怎么样来进行自我的求生，就是落水后呢需要保持冷静啊，避免胡乱的去挣扎，而且尽量的就是仰漂，漂在水面上，就露出口鼻来呼吸，等待救援啊。因为在水里他可能天然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基于这个恐惧就会手舞足蹈，但越是这样呢，他可能他就会下沉的更厉害，所以说一定要保持这种冷静啊。当然其实真的是在遇到这个落水很难做到这样的一个漂浮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平时没有经过这种游泳的这种训练或者练习，这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啊，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就是最好是能够让孩子们去学会游泳这样一项技能啊，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的多好，但至少在落水了他自己能够知道自我施救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作为岸边的同伴啊，他如果说想下水救人，那么作为非专业人员，他们一定不能够贸然的去下水施救。那往往就是有一些看到同学掉进水里边了啊，或者说自己的弟弟妹妹掉到水里边了，可能基于本能反应自己也跳下去啊，想把他们给抓起来啊，结果呢就往往可能就会被拽到这个水底。所以正确的施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竹竿啊、绳索这些工具啊，如果说周边比如说还有这个游泳圈之类的，是吧，可以向他们啊抛这些东西来进行拖拽，把他们从水里边啊这个拖拽上来。而我们呢就最好是站在这个岸边啊，或者是刚才提到投掷游泳圈、救生圈，甚至一些漂浮物啊，这样的话就是去帮助溺水者能够漂浮起来啊，这是比较正常的或者说比较正确的方法。
3: 明白。好，接下来第二部分呢还想跟陈律师交流一下哈，就是您看我们到了那个假期的时候，然后很多这个学生他可能会就是骑着家里头这种电动车就上路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新规是明确16周岁以下是不能骑的，就电动车来说，那如果违规载人还是要罚款的。但是这个很多家长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这一块的法律规定，那万一出了事故责任怎么分，您能不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然后给我们讲一下呢？
4: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这也是近年来法院审理的常见案件。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和相关的司法实践，只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违规骑电动车发生事故，其本人还有监护人通常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举三种情形。第一个呢就是未成年人他撞了别人监护人 可能要全责赔偿，这是最直接的情况。比如说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啊，他比如说没有满这个16岁，然后骑电动车把别人给撞了，那他可能就要承担全责。在广西就有一名16岁的中学生骑车撞倒行人致其死亡啊，这最后法院判的就是这个未成年人是全部责任，但是呢因为他未成年，所以呢就由其家长也就是父母来承担这个赔偿啊，总共赔偿了对方是45万。第二一种情形呢，就是未成年人他被别人给撞了，那么自己也要承担部分责任。即便未成年他是被撞的一方，但因为比如说你是违规骑行，本身他就是违法的，所以也要为自己的这个过错来买单啊，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那么在深圳啊，就有一名15岁的中学生骑电动车被撞，交警就认定对方机动车负主要责任，那么这名15岁的未成年人负次要责任啊，自己要承担30%。理由就是没有满16周岁，你驾驶电动车上路，本身就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那么第三的一种情况就是违规载人，因为按照相关的规定啊，就是你没有满16周岁啊，你自己都不能够骑车，骑电动车出行是吧？那你就更不能够去搭乘客。所以如果说这个乘客他明知道骑行人他是违规骑行，你还要去搭乘，那么就会法律认为你自身也存在这个判断上有过错啊，判断失误啊，自己有过错，所以呢乘客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3: 那除了电动车，然后现在很多孩子他出门他也会打网约车，那如果要是说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然后没有资质，然后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孩子现在又还是未成年阶段，那这个是怎么维权呢？家长和孩子应该注意什么呢？
4: 这个问题主持人也是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父母这个假期也要上班，孩子呢放假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孩子比如说要去上一些这个课外班啊，一些辅导课啊，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接送，那可能家长就会给孩子叫一个这个网约车。那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司机啊，他没有这个运营的资质啊，或者车辆属于无证运营，那么司机啊一旦出现事故，那么司机他就是直接的责任人。如果平台他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那么作为乘客可以要求平台在他的这个过错范围内进行这个相应的赔偿也是可以的。说到这里呢，就有一个案例，就是发生在山东烟台啊，有一名乘客坐网约车，司机他就是无证运营，车辆是非运营车辆，乘客上车的时候车门没有关好，司机就启动，结果导致乘客摔伤。最后呢这个法院就是认定由这个司机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那么作为平台他没有尽到审核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没有做好安全保障，平台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其实第二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家长在给孩子啊叫网约车啊的过程当中，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啊，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家长给孩子代叫网约车啊，要报备，否则的话就可能会监护责任，这个是要承担的啊，这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坑。比如说家长用自己的账号给孩子叫车，如果不向平台报备啊，比如说是未成年人单独乘车，那么平台的未成年人专属保护机制，比如说行程分享或者是紧急联系人，他可能 就不会启动。第二一个呢，就是在校车的时候，还是要在正规的这个平台上去下单，而且一定要核对人车是否一致，这是质保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多次事故都是涉及到人车不符，如果来的车或者是司机和 APP 上显示的不一样，一定不要上车啊，要立即向平台举报。因为这种车一旦出事的话，它保险可能就会拒赔，而且追责也更加困难。第三类的就是一定要保存证据啊，这也是维权的关键。万一出了事，你订单的截图、支付记录、车内外的照片，以及与司机的聊天记录，甚至行车记录仪视频啊，都要第一时间保存。这也是后期我们向平台、保险公司索赔，甚至打官司的核心材料啊，这些都是家长要注意的一些啊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3: 然后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暑假的这个上网是吧，就是上网玩手机，然后这个也会可能很对于很多孩子和学生来说会占据他们暑假生活很大的一部分。那您说比如说我们上网玩游戏刷短视频，这个也是看似比较日常的举动，但很多一些问题也就出在这些事情上面，会有哪些法律风险，您有一些建议吗？
4: 暑期孩子上网主要面临三类法律风险啊，第一个就是财产损失的风险，比如说未成年人这个大额的进行游戏充值，或者是大额的打赏主播啊，这就会导致退款很难，甚至还有些这个未成年人在网上去买游戏皮肤或者是装备啊被骗。第二类呢就是侵害他人的风险，比如说网络欺凌啊，那网络的一些不良信息的一些传播可能会侵犯他人的一些权益。第三的一个呢就是被侵害的风险，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个人信息或者说家庭信息的泄露啊，或者是遇到一些这个电信诈骗等等。所以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一定要了解就是我们的监护职责啊，这样的话才能对孩子进行有力的保护。
3: 陈律师刚才介绍的几种情况都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哈，您能给我们就是详细的介绍一下吗？比如说第一种，我们说不管是这种游戏的充值，或者说可能打赏一些主播，这个父母应该提前

0: 本的。比如说你孩子他想去买游戏装备，买皮肤，打赏主播，巨额的充值，他如果没钱，他再想他也实施不了。作为家长来说，就是一定要比如说给学生买了手机，那么手机不要去绑定家长的银行卡，这是我个人给的建议。第二一个就是，如果孩子是拿着家长的手机打游戏或者是刷视频，那也一定不要让孩子知道你的支付密码啊。所以这是从根本上要杜绝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钱在孩子手上，或者说钱孩子能够支配，他自己又没有自控能力，这就很容易发生这种财产损害。
1: 就首先我们得从源头上就杜绝哈。那如果要是说万一发生这样事情，那怎么办呢？
0: 真的是通过手机转账给人家打赏或者是充值，要想把这钱要回来，其实从法律上来说作为未成年人，如果说他的这个支付行为或者打赏行为和其年龄严重不相匹配，那么这个交易实际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从法律的这个角度，钱是可以要回来，但是从实践的层面，因为你是网络转账，对吧？刚才提到你又是学生拿着父母的手机转的账，而且也是自己输入的密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证明说这个不是你操作的。那作为对方，那可能人家认为这是你成年人给我的这种打赏充值，这是你自己的购买或者是赠与，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钱是很难要回来的。所以如果一旦发生了，那只能够刚才说的向平台投诉，然后呢甚至比如说是被骗的话，那就赶紧报警啊，也就只有通或者是诉讼啊，去要求返还这些财产，但是难度会比较大。
1: 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说这个上网的时候，然后这种个人隐私及信息的保护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就是同学在上网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要让孩子知道我信息分享的边界，就有些信息是打死也不能在网上公开的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机密。那哪些属于核心机密？我的家庭住址，又尤其是精确到门牌号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号码，支付密码，甚至我们的父母的手机号，甚至我学校的全称以及班级的全称，都没有必要把它放到网上去。那有些学生可能觉得，哎，我上课的学校还有班级，这个也不是什么隐私啊，我的同学都知道啊，你的同学都知道，老师都知道，但是不法分子他不知道啊。那么一旦不法分子知道你在哪个学校哪个班级上学，那他可能他就会给你父母打电话，哎，你的孩子在哪里哪里上学，现在在那个学校里边体育课摔倒了啊，现在正在医院抢救，赶紧打钱。这是不是也是容易被家长受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所以说像这些信息是绝对不能公开的。另外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分享，现在很多学生的手机或者是电话手表，他也可以发朋友圈啊，也有自己的抖音号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视频短视频的一些账号，那可能就会去做个人的一些照片或者说一些视频动态的分享。但是在这里就一定要提醒广大的未成年人，就是自己的行程轨迹、个人照片以及家庭内部的一些这个图片，又尤其是通过这些家庭内部图片能够反映出家庭经济状况和布局的啊，这些都要谨慎分享啊，容易被不法分子给盯着啊，这是要给到学生们提供的一些这个警示啊。
1: 那感谢陈律师今天的分享，无论是交通安全防溺水还是网络安全，法律其实都不是冰冷的条文，是保护孩子的铠甲。那希望家长和孩子都能绷紧这根安全的弦，开开心心出门。

从一座矿山的绿色抉择，到一条大河的生命复苏，每一处山水的变迁都是时代最生动的注脚。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绿色发展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在广东湛江雷州半岛绵延的海岸线上，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的海上森林。涨潮时，树干隐于海水中，只露出层层叠叠的翠冠；退潮后，气根如林般挺立在滩涂之上。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超20,000公顷。这片海岸卫士正悄然解锁着生态价值转化的密码。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请听第三集《海上森林的价值密码》。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既可防风消浪、净化海水，又能为鱼虾鸟类提供栖息之所。湛江拥有全国1/5的红树林，但是因为早年围塘养殖、海岸开发，湿地一度退化。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保护区东部的麻章区湖光镇金牛岛红树林片区，查看红树林长势和周边生态环境。他语重心长地强调，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这份嘱托成为湛江红树林保护的行动指南。以此为指引，湛江锚定红树林之城目标，严格落实保护修复计划，承担营造2813公顷、修复1370公顷红树林的重任，并科学保留裸滩，为候鸟留足觅食空间。截至2025年年底，湛江红树林总面积达6667.79公顷，占全国21.5%。稳居社区市首位。保护区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管体系，鸟类种类从2002年的194种增至316种，黑脸琵鹭、勺嘴鹬等珍稀候鸟连年到访，全球极危物种勺嘴鹬单日观测记录创下广东近4年新高。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热带雨林的5至6倍，这笔绿色碳库如何变现呢？2021年6月，全国首例红树林蓝碳碳汇交易在湛江完成，5880吨碳减排量反哺生态修复。同年启动种养耦合试点，2023年发布全国首个红树林碳普惠方法学，2025年，湛江入选广东省唯一的市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从首单蓝碳交易到机制试点，湛江让红树林从生态屏障变身绿色宝库。在东海岛，一片片红树林与养殖塘交错共生，全国首创的红树林种植养殖耦合模式正在这里试验。移林处种树，低洼处养殖，红树林面积不低于养殖塘的50%。红树林净化水体，提供饵料，养殖废弃物又反哺红树林，形成生态滋养产业、产业反哺生态的闭环。2025年，该模式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全国首个大规模种养耦合项目已经完成7个区块种植，幼苗存活率超过85%。
如今生态修复的成效正逐渐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的文旅生活。在湛江湾内的特城岛藏着另一番惊喜。这座面积 3.6 平方公里的小岛拥有全球罕见的红树林古树群。保护区内 636.6 亩红树林中 ,500 多亩是树龄达到五六百年的盆景式古树。每棵树就像天然雕琢的巨型盆景，枝干虬曲苍劲。涨潮时，树冠在水面摇曳如绿岛，退潮后气根林立，蟹背穿梭，奇景令人叹为观止。岛上建起了10公里环岛滨海绿道，串联红树林、沙滩、渔村和观景平台，游客可以骑行或漫步，近距离感受古树呼吸。2024年，特城岛作为零碳岛屿案例登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生态品牌享誉国际。如今这里还推出了红树林科普研学、赶海体验、渔家民宿等多元业态，让海上森林真正走进游客的视野。这就是海上森林的价值密码，也是绿水青山的回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一集。各位好，欢迎大家光临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要隆重请出的是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欢迎宋老师。
4: 谢谢谢谢。
3: 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我已经坐这儿听了半小时课了，各位。我跟你说，宋老师提起这二十四节气啊，真的就是，我觉得已经流淌到他的血液里面，深入他的骨髓里了。索性就开成百家讲坛吧，宋老师，别客气了。
4: 对，我们就闲聊，二十四节气聊到哪儿就是哪儿。
3: 嗯，
4: 好在二十四节气，很多人都非常熟知，有很多的线索话题，并且呢，确实我们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其实也发现它很有趣，因为这个整个知识体系的设计，它不像是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它就是零门槛的，是亲民的，是直观的，是鲜活的，是通俗的。而且呢，我们的职业本身，有人说就是啃老，是一个啃老的一个职业，啃的是奶老呢，啃的是二老。一个啃的是老天爷，一个是啃的是老祖宗，
3: 对，
4: 就是我们挖掘老祖宗的一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呢，首先是建立在很多个学科，科学的基础上，然后呢，它变成了一个文化体系、文化实践。那因为我们人多嘛，我们历史悠久嘛，我们有人口红利、历史红利，所以我们所演进的、我们传承的这个二十四节气的各种实践，真的是特别丰富，也特别灿烂。
3: 对，所以是博大精深。那我们只是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宋老师的这本百科全书，但其实这里面背后的故事，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本笔记，远远不是我们这两个小时能说完的。宋老师，我们先解大家的一个疑问，就很多人认为您是央视的主持人，但其实不知道您的真正的身份是研究员，是专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所以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您这两个身份？
4: 做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当然也宽泛的称为也是央视主持人，那么我们的节目制作或者播出，当然原来呢，我就是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员，然后呢，从这个做预报内容，然后走到前台去嘚啵预报内容，去讲述预报内容，这就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小的转换，然后就成为了叫主持人，叫气象先生等等。但这个本身在33年当中，一直是我的一个兼职，我经常
3: 兼职啊，
4: 对，是个兼职。有的时候我，现在的词汇叫凡尔赛哈，有的人说，你凡尔赛吗？说你比较凡尔赛的说，我经常的一个说法是，这是我不太占用精力的一个兼职。然后呢，我的主业或者说我绝大多数的精力或者使命感都是倾注在二十四节气的研究上，然后现在带的是可能国内唯一的一个，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个官方的二十四节气的重点实验室，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二十四节气我们做怎样的研究，我用三个跨，第一个叫跨学科，因为二十四节气所涵盖的学科非常多，你集成一群人叫多学科其实不太难，但是每一个人的思维当中、理念当中都能跨出自己原本的那个学业背景或者学术背景，其实非常艰难。
3: 对，是这样。
4: 第二个呢叫跨国界，因为 它是人类非遗。我们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说啊，那个国家也有二十四节气，那个国家也有二十四节气。原来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它都在默默地传承着，甚至有一些是创新。
3: 嗯，
4: 我们中性词叫流变。各在各地的这种创新或者修订，其实本身也是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欢喜，是吗？
3: 对，
4: 因为你的节气的这种应用，是要依托本地的气候，本地的物候，它能才能有很好的对应性、吻合性、指导性。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跨国界，第三个我们是要跨文字，要跨出文字。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可视化，要让它能看得见。你看，它是纯文字，
3: 对，
4: 读起来就可能有障碍，可能会比较艰深。但是你为什么你们叫云听呢？云听也是一种方式嘛，所以要让二十四节气听得见，要让他看得见，他可能是图，可能是动图，这样的话一下子就有了情节性，有了故事性，有了画面感，这样就好得多。而且其实我们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过程当中，只要你仔细的去揣摩去品味，你就发现二十四节气当年我们的老祖宗在设计二十四节气本身的时候，它就是有情节性的。您看，我们有天文历法，有物候历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气候历法，是吗？你说，哎，什么时候最热？小暑大暑。小暑大暑很通俗吧？什么时候最冷？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寒大寒，冷成冰团，这一下子就很清晰，是吧？它没有门槛。甚至是你说季节的变化，季节的变化，当代的科学标准其实很严谨，但是繁琐到了常常沦为事后标准，因为你当场不敢提供准确答案。哎，哪天入春，你不敢说，因为它有一个严谨的气温标准，比如说日平均气温五天滑动平均序列稳定低于十度，你不敢说此时此刻，是吧？
3: 对对对。
4: 但是在古代，我们节气体系当中，换季在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区非常清晰。什么是春？冰始融。什么是冬？水始冰。就清清楚楚，它有画面感，对吧？它没有门槛，就多么平民化嘛。所以我就说一句，二十四节气它是一个平民的科学，它是一个家常的文化。那包括它的有物候体系，中国人特别在意用物候体系来标注每个节气更高时间分辨率的情节。什么时候桃花开，什么时候燕子来，什么时候青蛙叫，什么时候樱桃熟，什么时候
3: 同月，
4: 对，那么所以每一个节气，甚至一个节气当中的一个一个段落，它都是有画面的，有声音的，有味道的，你可以看得见，可以听得见。比如说惊蛰一后桃始华，二后参更明。惊蛰一后桃树开花，二后黄鹂歌唱，所以你当你听到黄鹂开始歌唱，哦，我知道我这个地方惊蛰二后，惊蛰分三段的话，它是第二段，所以中国人的时间是有情节的时间，是鲜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一下子就变得很生动，并且呢，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可以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测定，这样的话他就没有门槛了吗？
3: 对，
4: 他就不博大精深了吗？这样的话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啊。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在我们团队内部说一句话，谁也不许把二十四节气打扮得博大精深。我们的老祖宗从一开始就把二十四节气设计得这么鲜活，
3: 对，
4: 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然后你们进行学术研究，研究，
3: 把它整高深了，
4: 弄高深了，然后让别人有了一种疏离感，有一种排斥感，觉得很冰冷，很拒绝。那从一开始的利益，你就违背了当初老祖宗希望它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用的知识体系。
3: 对对，所以就像您之前说的，您愿意把这二十四节气就把它看成是老祖宗给我们留的自然笔记，我觉得这点就特别的符合您一直想做的这个事儿。因为宋老师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不是他第一本关于节气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书籍，宋老师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写了好几本，所以我特别好奇，宋老师为什么您几乎是每年都要出一本，然后为什么就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
4: 因为有使命感嘛，就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钟爱的一件事儿啊，不会舍弃嘛，情感上是难以割舍的，并且你的思维一直维系在这儿，萦绕在这个氛围当中，甚至我经常跟我的那个同事说，我的生活方式就是二十四节气，就是你平常所思所想，
3: 想到这一件事，想通了一下子，觉得哎呦，今天自己跟过节一样啊。然后你跟别人分享，人家一脸茫然，就觉得这有什么可分享的吗？啊，那对我来说呢，其实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积累，而且我们同样研究二十四节气的这一些人吧，尤其是同辈人，我们经常面临的是一个什么状况？别人都觉得哎呦，你的研究这个成果丰硕，我们经常有一种自责感。 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俩都是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我问你，你这个想通了吗？你说没想通。你问我，哎，那个你听说过吗？我说没听说过。我们经常会在这样的一个自我鞭挞的那种状况当中，经常就是觉得哎呦，这个空白，那个断片，还有很多是需要进入，有的是需要补正，所以呢， 那种使命感其实还，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嘛，总觉得就是太紧迫了。那每年都会写，有的时候每年写一本，有的时候可能更多一些。尤其是带团队之后嘛，就是有一些这个计算，你不用亲力亲为了，那个绘制不用亲力亲为就好得多。然后呢，这一个呢，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我就想，二十四节气 是那么具有画面感的东西，但有很多事儿呢，我们光用嘴说，好像不太对，所以我要写一本二十四节气图谱，就是哎，到这个节气，气候意义上的季节，中国大地上，你要把它画出来，那个季节是怎么分布的，然后呢，这个到了这个节气应该穿什么？ 你要把它画下来，而不是嘴说。我觉得怎么你别你觉得，你也别去传说，你不要你认为，你不要去传说，都用严谨的、直观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当时的想法就是，哎，这出一本二十四节气图谱吧，在一个看视频的年代，在一个读图的年代，我觉得还是要与时俱进的。于是 我一直脑子里想的这本书叫《二十四节气图谱》，然后呢放到出版社之后，出版社他有那个有一个外审的这些专家，大家说这本书涉及的学科足够丰富，那就叫百科全书吧。征求我意见，然后我就说别，这个太嘚瑟了，我觉得写完百科全书以后，我觉得这人就快就没了似的，是吧？然后说这个 自己这样去说，好像也不太对。后来他们觉得和市面上这些书进行对比，可能他涉猎的学科的类别可能更丰富一些，不是更深入或者更渊博，而是他可能相对宽泛一些、丰富一些。说那就百科全书吧。这个不是作者来说了算嘛，所以我慢慢说，哎，那我就从了吧。但是他的
5: 初心就是为了用图的方式来呈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某些理念、某些逻辑。我说到这儿呢，我要特别的为大家来这个证明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这次出版社跟我们对接这本书之后呢，我跟宋老师我们团队都有一些接触，在这个过程当中，宋老师为人非常的谦逊低调，就是关于这本书 他愿意让更多的人看到，但是书之外的，就是我讲话深藏功与名，他不想让大家更多的好像关注是气象先生，宋英杰出了一本书，而是真的就把这本书可以当成对大家有注意的这样的一本百科全书，而且呢就借着刚才宋老师介绍的这个，我也请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这本，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呢，它总共有两个版本，那我这个呢刷边大家看到了是非常精美的图谱，就按刚才宋老师说整个这本书就是一本图谱，然后它的刷边呢就是四个季节，我们古时候中国老百姓都在做什么，在这一天，在这个
4: 对，具有代表性的。这个是清代董诰画的，就是在下雪的时候，他应该画的是乾隆，就高宗的乾隆，看着大家扫雪啊、赏雪啊这么个情境。然后这个呢， 这是冬天了，嗯，啊，这要滑雪的。然后这个呢是清代的那个乙之鼎的画的那个赏菊的那个图，嗯，这是你看冬啊秋啊，后来我觉得你看整个这刷边，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这个东西叫刷边儿，
5: 对对，
4: 它叫刷边儿。
5: 我也是特意做了个功课，原来这也是我的盲区，
4: 也是我的盲区，
5: 对对，
4: 我们俩共同的盲区。
5: 对，我就觉得一本书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有心？
4: 嗯，这是出版社做的，太卷了。
5: 而且宋老师，我做了很多的这个直播，然后也拿到了很多的书，嗯，这本书也在所有的这个装订的书里面也是卷中之王，是卷王，
4: 太卷了，
5: 确实，而且拿到手里真的是沉甸甸。
6: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5: 通过刚才宋老师的介绍呢，我觉得不光是这本书本身的重量，宋老师和他的团队也赋予了这本书足够的尊重，所以才能今天落到纸上，拿到我们的手上。另外刚才我说了总共有两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摆在宋老师这个左前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大家发现它的刷边呢是四个颜色，
4: 哦，对，四种颜色
5: 不一样的颜色，这也是有讲究的，宋老师介绍一下。
4: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项研究，现在已经是国家发明专利了，嗯，就是二十四节气的色谱。
5: 嗯，
4: 这个呈现的还不是全部，这个只是四季的基准色。
5: 嗯，
4: 我当时和我的助手一起来研制二十四节气色谱，一个初心就是说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应该有它自己专属的颜色吧。
5: 对，
4: 那应该怎么定义颜色呢？当然我的助手他是学那个美术的，
5: 嗯，
4: 说那就凭审美嘛，
5: 嗯，
4: 说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就是，然后渐渐我们讨论就说不要让它随便画出来，而是那个颜色是我们算出来的，是客观算法算出来的，哦，为什么最后能成为专利呢？那么我们先按照这个，这是实际上这个四季的颜色是第一步，
5: 嗯，
4: 先确定四季的基准色，
5: 嗯，
4: 我们把它按照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这前面，我们的前面有摄像机哈，
5: 嗯，
4: 摄像机这个摄像的时候不是有这样的摄像的语言，就把它推上去，
5: 嗯，
4: 把它拉出来，
5: 对对对，
4: 那个全景是拉出来的，
5: 嗯，
4: 那

0: 那个近景，那个局部是推上去的。我就说，在中国古代，人们四季的审美当中，就审查、审视我们周边的物候之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镜头语言的。
1: 嗯，
0: 镜头语言是春天，镜头是推上去的，看细节、看局部的。因为你初春的时候，你看整个的，那个全景，那个远山，可能还是比较肃杀的。
1: 嗯，
0: 但是你看近景的时候，你发现，嗯，这有萌芽，有展叶，有花蕾，
1: 嗯，
0: 是吗？它能带给你初春时节的一份物候的惊喜。
1: 嗯，
0: 所以呢，春天的时候是推上去的，夏天的时候要拉出来一点点，因为我们看的是越来越莽莽苍苍的、郁郁葱葱的很多繁盛的物候。
1: 嗯，
0: 然后秋天的时候你要继续的拉出来，为什么呢？你要是看局部、看细节的话，你会看到这个枯黄了，那个凋敝了。
1: 嗯，
0: 但是如果你拉出来，你一看整个的远山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五彩斑斓、绚烂的多彩的秋天。
1: 嗯，
0: 是吗？等到冬天的时候，你可能看什么都是像柳宗元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一切都是苦寒的那个情景。那你再拉出来一点看那个天际，你就会看到，哦，它是那种蓝的，是纯粹的，那个颜色非常的静谧。好的，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四季审美的基本的逻辑，就是叫春庭、夏野、秋山、冬宵。
1: 哦，真好，
0: 这样的。那么能够看到什么呢？然后我们就选在春庭、夏野、秋山、冬宵当中，怎么去选颜色呢？最具代表性，我们经常说沧海桑田。
1: 嗯，
0: 我们说广义的农业叫农桑，那么桑，我们取的是春天的桑绿。
1: 嗯，
0: 夏天的是莲红，秋天的是桐黄。为什么是桐黄呢？古人说一叶知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个一叶是什么叶？是梧桐叶。
1: 嗯，
0: 所以它代表了秋天那个报秋的颜色。那么到冬宵就是冬天天青的颜色，是一种很纯粹的湛蓝的颜色。
1: 嗯，
0: 所以呢，它从这个春庭、夏野、秋山、冬宵到桑绿、莲红、桐黄、天青这样的一个颜色。
1: 嗯，
0: 然后呢，这是确定了四季的基准色。在此基础上，它的颜色由淡到深的一个渐变，靠什么去算呢？一种叫天文算法，就是阳光直射的纬度，把它归一化，就变成一个零一函数。那么它从零到一的这个渐变，能够每一个节气是体现出我们和阳光之间的关系。
1: 嗯，
0: 那这个是超越地域差异的。在北半球，你要冬至、夏至，就是白昼最短或者白昼最长，是吧？那这个跟你具体在确切的纬度和经度是没有关系的。
1: 嗯，
0: 这个是超越地域差异的体现共性，这种算法。另一个算法呢，就是体现地域差异的个性的，就是用气候算法。气候算法就是说，比如说春天都是桑绿，那从淡淡的桑绿到浓郁的桑绿之间，它颜色的过渡是由气温决定的。
1: 嗯，
0: 就是一个气候期的平均气温决定的。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我觉得我跟宋老师聊这么一会儿天儿，就是因为宋老师专注学术研究，深藏功与名，我这个人都变得不功利了。按说一般我刚开场都会告大家挂上小黄车，今天就没好意思，甚至没想起来这件事情。宋老师是很迫切的想用他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老祖宗给我们留了多么好的东西。因为在今天正式直播之前，我跟宋老师坐在直播间在聊天，宋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其实不光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节气，我们周边的很多，比如亚洲的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在研究的节气，而且已经有的地方把这个节气申遗成为自己的一个固定的节日了。所以我也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宋老师带着他们的团队每年都要想办法来更新自己的盲区，让他们的脚步至少能和国际他们认为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同步，然后再继而去引领，去把老祖宗给我们留的这笔瑰宝把它发挥到极致，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
0: 在立春， 立春这是他取了一个版本，就是春牛春神图。春牛春神图实际上是从宋代开始固化下来的，其实唐代后期就开始有的一个理念。宋代开始固化下来的，宋仁宗时期吧，1036年土牛经开始固化下来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春牛，一个春神，他们呢十多项，将近20项的形象元素，代表了什么？这一年的旱涝、冷暖。算是来自官方对这一年年景是否风调雨顺的一个官方的气候预估。
1: 哦，好的不好的
0: 都有，对，好的不，你从这里头就能看得出来。那么这是一个版本的立春节气神，还有一个版本呢就是新科状元。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轮回，或者是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自然序列，从立春开始嘛。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所以从立春开始，那既然从立春开始，大家觉得所有的我觉得视觉上的身份角色上的所有的美好想象，我都倾注在附着在这个立春节气神当中。那立春节气神应该是谁呢？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是个新科状元。所以呢，新科状元呢，所有的这些好的，甚至是一品的那个补子，仙鹤一品的补子，就化成这样子。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小满，小满节气神一般都是一个清代的装扮的，一个粮官。因为小满子立小满，这个时候的夏收作物马上就成熟了嘛，就有一个粮官，哎，这次收成怎么样啊？你们这儿倒计时了，应该注意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和逻辑，我们呢忠实的传承民间的主流版本。这样的话呢，就是取了四个春夏秋冬啊，用真实的这个邮票做的一个藏书票。
1: 好，谢谢。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

0: 从奔赴远方的勇气，到扎根大地的坚守，再到生生不息的回响。8月16号，经济之声追梦路上，走进新疆农六师旅业，邀您聆听奋斗者的故事。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

0: 省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忆莲。
5: 大家好，我是立新。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索额图身死之后，太子在朝中的势力日渐衰微。康熙47年7月，康熙带着胤禛等皇子们去塞外秋猎，这次寻常出行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彻底击碎康熙残存的父子情分，引发了一废太子风波。首先是这次出行年仅8岁的18皇子胤诫突发重病，康熙十分担心，而身为兄长太子胤禛却对弟弟的病情异常冷漠，毫无兄弟友爱之情，这让康熙非常不满。而胤禛不仅不接受批评，竟然顶撞了父亲，两个人情绪过激，说几句过头的话本可以理解，但是随着帐殿夜景事件的发生，康熙心中的警铃大作。当时康熙行猎住在临时的大营，那即便是临时的，安保也是非常严格的，有内外城之分。康熙所住的叫做布城，也叫黄曼城，被层层护卫在最中间。康熙得到的消息啊，说胤禛每天晚上越过重重护卫，偷摸在帐外扒开一条缝偷窥他的一举一动。你们怎么看太子夜间窥视康熙的这样一件事件的真实性啊？如果真的有，怎么看胤禛的动机？如果没有，那么会是谁在告密和构陷？
5: 就是这件事儿，就是这个胤禛夜窥皇帝的这个帐幕的这件事儿啊，在整个这一轮的这个九子夺嫡前的这个历史政治局势下，显得非常戏剧化，也非常恐怖片化啊。你就想这个一个皇太子，成年皇太子，天天晚上趴到帐幕掀帘，然后露出眼睛看皇帝，这个确实想起来挺阴森。但事实上呢，这么戏剧化的东西，在这么一个历史大事背景下出现，往往是有这个扰乱视听的作用的。因为很多人从理性上怀疑，就是说康熙的这种侍卫亲卫，历届咱们说大汗也好，皇帝啊都不会出这事儿。你想帐篷外面这个侍卫，对吧，领侍卫，虽然后来咱们说胤禛的班底里确实有步兵统领叫拓和齐，那是直接管理京城戍卫的，说他有这个进士的这个资源，但你说天天晚上先不看这个东西，第一个为啥呀？你天天晚上看你想看啥呢？或者你有这种资源了，别人替你窥视就完了吗？所以这件事本身呢就比较令人疑惑，但是呢他的画面感很强，一旦这么说出来他的不臣之心，因为这个太诡异，居然被发现了，而且被康熙说出来了，被大家证实了，那你太子要么就是你心理不正常，要么就你心怀企图。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之前的这个征讨就皇十八子病，然后胤禛表现的冷漠，康熙责备他，他顶嘴说这个本来正常，其实这事对康熙可不正常啊，应该是此前没有出现过胤禛顶嘴的情况，可能心里有一些不满不接受，但是你一直扮演的还是这种孝子，这个孝子这个忠孝嘛，这回居然顶嘴。还有一些史料说呢，是顶嘴完出帐以后鞭打侍卫，用这个泄愤，这些都已经付诸行动了。对于一个父亲而言，儿子的这种直接束诸于肢体的这个，其实敌意甚明。这个咱们说过，此前康熙病的时候让他来，17岁的时候他面无忧伤之色，已经在康熙心中埋了一根刺，就是他没有亲情，亲情淡漠。这个里面咱们上期节目说过，康熙一直怀疑他要替索额图复仇，有可能在康熙心目中，这个胤禛对于索额图的这种亲情或者叫情感依赖，远超过对于皇家。 那在康熙心目中，你看他对父亲没感情，对兄弟原来打呀骂呀，现在小弟弟这么可怜，他都一点悲色都没，而且我批评他，他都简直就毫无孝悌之心了。已经是这种状态了，居然还能兴奋，他已经不是皇家的人了。那他如果不是皇家的人，我原来给了他那么多的资源，给了他那么多的权利，甚至他自己有班底，他不是我家的人了，他能做出什么事儿？那这就很可疑了。所以如果这么想，如果诛心的想，就有问题了。至于小丁说，那这信息怎么传出来的呢？首先这事儿呢，第一个就是康熙是明主，而且已经是在位中断了，你一个简单的谎言他也会想啊，他怎么就能越过来的呢？他首先要查侍卫，你们失职啊，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那谁当值，毫不见处理啊，就这个中间失职到底是谁，背后的内应是谁，怎么发作的，怎么告密的，没人说。只说他来看，就意味着康熙其实是有很多能让他信服的证据的，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随便造谣说他那个什么。咱说假如说是造谣，造谣的人很多，或者造谣的人他可信，或者造谣的几方的人互相是不是一个派别的，居然都说是这样，甚至说侍卫里面出现了内奸，咱们说卧底啊什么要，康熙一定在掌握了很多，再加上他自己有惊弓之鸟，他自己心里也极度紧张，一直怀疑他要为索额图报仇，种种的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这么一个比较内心强大的皇帝出现了特别惊慌失措的状态。
3: 所以信任其实已经有了裂痕。
4: 对，
3: 当一旦有裂痕的时候，人就很怕这种想象力了。
4: 是，
3: 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索额图为什么会被处死，康熙后来是明确说了，是因为知道了你们有造反的这种事情，
4: 对，谋反的部分，
3: 有谋反的部分，所以我才赶快把你处死。
5: 对，这就
3: 是，但是没有处理太子。
5: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禀赋效应。就你站在这个，我们做股票就知道，你持有哪个股，你就更愿意相信对这个股有利好的新闻。这就是禀赋效应。康熙也是，我原来喜欢太子，所以我说太子好的我更愿意相信，种种迹象已经让我对他产生怀疑了，那对他的这个怀疑能够加深证据的东西可能对我更有说服力。
3: 太子的行径让康熙彻底破防，加上之前索额图意图谋反，康熙认定胤禛要给索额图报仇，那么就会谋害自己啊。他原话说，朕未卜今日被朕，明日遇害啊，昼夜戒慎不宁，就是我天天都担心今天被下毒，明天被害，白天晚上都戒备谨慎，不得安宁。为了找一个借口尽快回京，九月初三，康熙亲笔写信送回宫中，要宫内假借太后生病为由请圣驾速归。同时他又发出谕旨给在京的皇子们，说现在发生了紧要之事，要求三皇子胤祉，还有七皇子胤佑，还有十皇子胤娥立即动身赶到行宫，不可单言片刻。另外由八皇子胤嗣和四皇子胤禛在京留守办事。你们怎么看当时事态的发展？结合索额图一案啊，包括此前太子的诸多过失，康熙这个时候认定太子就是要意欲谋害自己，这份判断是

0: 是否有主观情绪放大的成分，
1: 这个还是现在证明不了，因为到最后太子确实有谋反之意了，勾结步兵统领，那是第二次了，就是他后来也做了类似的这种企图。那你说这一次有没有呢？看起来康熙是真的认为是了，因为他甚至判断当时的形势超出他的处理范围，要么他不会不顾颜面让京师假造太后病。你想这个对于一个皇帝，特别是这种孝顺皇帝，要借着说嫡母病了要打这个旗号，然后现在你要干这事大家也说你挺不孝，好像借着妈病了你想怎么着，这些第一。第二还让皇子来，他首先要找借口，就代表他不能说撤就撤，说回就回，那你何必掩人耳目呢？你说那咱们现在都回京师吧，八师回京城他都不敢，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当时胤禛下面应该有基本势力，甚至部分的控制了他当时的这个叫营地，所以他要做一些这个掩人耳目的事儿。那如果这个还是这个观点，你说主观意识有没有，咱们说肯定有，这种皇帝他肯定首先要主观判断，但什么造就了他的这个主观判断呢？你说此前的那些事儿，你索额图处理了，你各种事儿也都处理了，你几个阿哥也都起来了，而且皇长子也在，而且你此前也经常出猎呀出巡，你怎么突然就发现局面我操控不了的，竟是再过来仨儿子，那就意味着还是半真半假的，有很多线索。而且当时胤祥在，长子十三子这都很猛的人啊，难道说就是胤祥这一次深度参与了，所以后来被处理了吗？那都有可能啊。反正康熙当时发现当时的局面他处理不了了，要动用京师的各种运作，而且也不顾颜面了，让皇子也好，因为到突发这么大的事儿，让太后都要受到惊扰，那对他而言，那这事儿不雷霆手段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
2: 我们也可以落回康熙这个人的特点来讲，我们之前其实提到他是一个情感特别敏感敏锐然后又很丰富的人，那他我们想他现在其实和胤禛之间已经产生了信任的裂痕，同时他在情感上也受挫了，就在当父亲的这个情感上其实也受挫了，那这样的一个情感体验很强的人，他自然也会放大他的脆弱感和无助还有恐慌感，那这些自然就成了推动他去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我觉得这可能要结合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来去想，他确实是有个人情感推动在里面的。
0: 但是仅仅一天之后，康熙就放弃了找借口回京的做法，他把随驾的王公大臣侍卫召集到行宫前，命太子跪在地上，自己痛哭流涕，隶属太子的罪过。康熙说自己执政四十八年，勤政爱民，包容太子的恶行长达20年，胤禛却不知悔改，越发暴力。他肆意殴打宗室王公、朝臣、侍卫，结党揽权，窥探皇帝起居，沿途劫掠藩属的贡品，引得各部落心生不满，倚仗他的乳母的父亲林普贪敛内务府的财物，穷奢极欲，开销远超帝王。十八皇子生病，胤禛毫无手足之情，遭到斥责之后反倒心生怨怼，甚至深夜潜行帐外偷窥。康熙甚至把孝成仁皇后的去世也归咎在太子头上，说他生儿克母。总之是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情是一下倾泻而出，说到痛心的地方泣不成声，扑倒在地。被扶起来后，他当即宣布回京之后祭告天地宗庙，废黜太子，并且同时要即刻拘押胤禛。这一天，八岁的十八皇子胤诫病亡。你们怎么看康熙一天都等不得对太子的处理，以及他当众情绪的失控？
1: 首先第一个，他列举的这个胤禛的比如说这个恶行都对，对吧？此前有案可查，那跟你前一天那个处理这种叫京城说太后病让三子来，关联度在哪儿呢？就这两个之间不成匹配。如果是那个情况，他首先应付的应该是怎么赶紧撤回京城，然后那突然第二天就我不用撤了，然后我还很轻易的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就把你处理掉，对吧？那这个中间发生什么变化，这才是关键。胤禛的这些恶行大家早就知道了，或者早就意料之中，但这个不足以说此前康熙那么惊慌失措。所以为什么说九子夺嫡这件事大家有各种解释，而且一直纷纷让各市井也有，专家也有，都没有结论，就是这种巨变来临的时候，每个人在一个中间扮演的角色，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无可奈何的。主动的大家可以有迹可循，他坏所以他做这事，被动的是或者无可奈何的，大家掌握不了原因。就一个让康熙这么失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到第二天就变另外一个戏码了， 就变成是皇帝怎么用自己的威严震慑。
0: 我觉得不是一个戏码，而是他等不及要宣布我得把这个人就压起来，就是这事儿就挑明了，就原来他还想按着处理，但是可能时间紧迫，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李欣老师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无论是主动被动的，可能每个人都做了一些什么，有很
1: 多不能以常理夺之。
0: 对，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高压情况下，不知道每个人做了一些什么，触动了康熙做了下一步的决定，就是我必须提前先把这个脓包挤出来，我先宣布了我要废黜你，你太子可能就动不了我了。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揣测，这一夜究竟发生什么让康熙已经等不及了，我不要这些借口了，我原来还想体面的回去说赶紧先离开这儿，找各种借口，现在我连借口都不找了。
2: 我就直接把我心里想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摊牌了嘛。但你这么想，肯定是他那一晚上的变化里面，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基本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他才会在行动上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尽管康熙宣布要废黜太子，但是此刻第一个出局的却是皇长子胤禛。因为康熙在情绪失控痛斥太子的长篇大论当中特意说了一句，说朕前命执郡王胤禛善护朕宫，并无欲立胤禛为皇太子之意，胤禛秉性躁疾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之前让胤禛是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立他为皇太子的意思。胤禛这人的性格叫急躁愚蠢顽固，怎么可能立为皇太子？那么长的一番话当中加这么一句，我觉得非常打脸啊，而且是当众来批评皇长子的这个个性。所以胤禛不是出局，而是压根儿就没入局。既然康熙从没考虑过他，那么胤禛夺嫡的想法从何而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胤禛比太子胤禛大两岁，因为康熙的前几个儿子都早夭了，胤禛成为实际上的长子。胤禛的母亲惠妃出身正黄旗包衣，后来升了品级，曾经短暂养育过八皇子胤祀。康熙对胤禛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的培养。康熙29年，清军第一次征准噶尔，19岁的胤禛奉命随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出征，任副将军。结果他在军中妄生事端，跟伯父福全闹的是不可开交。康熙不得已把他撤回京师，后来又是费尽心思将两个人的矛盾掩盖下来。康熙35年，胤禛又随康熙亲征噶尔丹，领御营前锋营，参赞军机。康熙37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只有皇长子胤禛和皇三子胤祉被封王。一年之后，胤祉因为受到处分降为贝勒，所以在这个时候只剩下胤禛一人拥有王爵的身份。通过这些记载啊，你们怎么分析胤禛的性格能力，从小到大皇长子的身份让他在各位皇子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又会对他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胤禛是个很特殊的人啊，还是我们从电视剧里看这个人其实挺愚蠢啊，各种乱七八糟，而且他后来干那事儿确实也不太明智，关键时刻直接先暴露先出局。但是胤禛我们知道他很特殊啊，他首先特殊在他有军功，而且他是以副统帅，当时还挺勇猛，甚至我们怀疑福全想撤他想冲，他还想建功立业，那就意味着他跟胤禛的关系呢，虽然胤禛被皇帝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是他的哥哥。历史上中原文明还是有什么立嫡立长，就总归立长也是一种选项，所以在他看来呢，那嫡可以，我长虽然现在不行，我比别的兄弟我还占优势，所以他有他的优越感。另外年龄偏大，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他母亲还养育过八皇子，咱不说有什么香火之情，总之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所以呢，咱们说胤禛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时候突然第一个是就剩这么一个郡王了，原来咱们说无论是按中原的，就是说你废太子那就不立嫡，不立嫡是不可以立长，这是一种选项。你要按原来关外的这个八旗旧传统，那我是宗王了，我也有可能成为大贝勒，甚至是当汗，你看都有可能。就是逻辑上底下的人可能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在他看来呢，显然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他折腾得很厉害，无论是康熙说让他来保护正宫啊，还是他自己窜出来，所以他折腾得很厉害，康熙才不得已在这么急处理这件事儿，还要把他烧进去。那么至少可能有的大臣怀疑是不是要立他，有这种说法，康熙才要解释一下，或者要声明一下，或者他在这中间起了至关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康熙要明确这个中间的性质，要不不会另外选一天嘛，何必今天就说这事儿呢？就这事儿跟废太子一样，刻不容缓，不能引发误导。 引发什么误导呢？我自己想啊，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康熙想稳住胤禛下面的这个基本势力，因为你如果让胤禛上来可能会大清洗，如果不是让他上来，说这件事先放到这儿，可能这些底下的力量不会采取过激行动，
0: 可能当初

0: 19岁他出征那次，本来是一个机会，他把这个机会搞砸了。你想大伯父的评价多重要啊，这个福全对皇子当中对老八的评价就非常高，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最后搞砸了，所以康熙为什么对他有非常负面的评价。
1: 你有专长但是当皇帝你不行、
0: 没错、
2: 对，感觉胤禛是那种就是他有军功和有那个自己拿得住的东西，但是呢

0: 他是先发嘛，他年龄大嘛，很多事情他参与爵位也高啊，绝对啊，你封郡王当时封郡王多罗郡王就他们俩嘛，这是大家都知道康熙随着兄弟福全啊长宁之后皇子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那首先是他和三皇子，那他当然有他的政治筹码，但是客观上讲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在康熙心目中啊，除了皇太子胤禛之外 别人都不具备太子资格，一直到他死，最后遗诏咱不说真假，即便他最后传位给四皇子，他也未必认为四皇子符合，只是当时四皇子可能是各方综合最优选。胤禛能够觊觎太子之位，康熙本人是不是也要负些责任？比如说让他护卫自己的安全，提防太子。 你看他说胤禛当不了皇太子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让他来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让他立为太子，也就是说这两个行动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因果的效应，就我让他来护卫我的周全，是不是让别人产生了有可能要立他为太子的一些想法。
1: 那这个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帐篷偷窥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啊，在这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本来胤禛就有护卫皇帝的这个责任，因为皇帝出来就带大儿子二儿子和下面的几个小儿子，你大儿子有军功对吧，你出来其实就本身就具有护卫，那么这个护卫正宫是此前大家形成的默契，还是前一天晚上突发事件康熙突然惊慌以后找胤禛说你带你的人接管皇帐的这个，就是这些举动很 关键。如果当天晚上在应对的过程中胤禛扮演了关键角色，康熙事后发现给别人带来了误会，那他非常有必要在这一次处理的时候说，就是我废掉太子或者就拘禁太子不是因为想让胤禛上位，胤禛不具备上位资格，所以现状不要因为我昨天晚上让他的人替代其他的人产生什么其他的想法， 要么不至于还是这么重要的事件不至于把它烧上，在康熙心目中胤禛的地位没那么重要。
2: 我觉得康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想一想，其实当时的那个状况，康熙其实在推翻他自己原来的一些理想化和曾经设想的很完美的那个计划，这个变动本身他自己其实也很痛苦，痛苦的同时未来的设计也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所以刚好在一个又很敏锐和敏感的一个时期，所以捕风捉影的那个部分也许是康熙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我提前想好的，或者是我 一下子算计的那么的深刻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动荡的过程，动荡的局势，然后也很容易出现任何的变动，任何的一些康熙自己下的决定都有可能被过度引申，包含了某些政治意味的东西，这些都我觉得不一定是他自己想不到的。
0: 另外从有限的这几件事上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按常理啊，就是胤禛在这一次偷窥的事件中他起的作用很坏， 要不他尽心尽力，当爹的可以抚慰一下，你一天晚上大晚上都没做，赶紧跑到边上守卫我，我至少要谢谢你，或者我不说你啥，我非但不感谢你，我还把你的脸也打了，本来你没犯错，你没去偷窥，你没干嘛，我还打你脸，就是在康熙心目中从这件事上发生这个过程中，胤禛做了一些减分事儿，所以康熙带着怒意这时候把他也给烧进去了。
1: 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所有人面前
0: 当众打脸，痛斥皇太子的时候，我就加这么一句，而且也一句话就封死了胤禛去争夺太子位的机会。所以怎么看胤禛听到这番话的反应？就这句话会对他的影响？你说他听到真的肯定很意外吧？他以为机会到了，人就这样，原来还觉得自己离这个关键的这个环节位置已经距离非常近了，突然一下就变成完全没有机会了，那肯定非常意外嘛。但是意外之后，他其实也没失态，随后他还是继续在夺嫡这条路上用 他自己所谓的聪明运作了各种事，甚至最后把八阿哥也给坑了啊！他是善意，但是把八阿哥坑了，就是他就是这种人，特别是这个武力比较强的这种，恐怕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件事呢，就是合符常态。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竞争的时候，最先可能接近胜利的人会被其他各方先灭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折腾的时候， 保不齐有其他的势力也在边上，最后给康熙洗脑，或者说康熙听了最后一个跟他提建议的人把此前就灭，就是他当时最接近，因为还是你是长子嘛，你又护卫皇帝，你又做了各种事，所以在别的势力看来要先灭掉他，所以搞不好大家合力这一次就把他给一块就给供出局了。
2: 我感觉像他的性格，我们之前分析他其实挺冲动的，一般立军功的人都是很直接的人，我能直出，然后我也能直接谏言，我也能直接讲话，然后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的，也许他已经被罚下场了，但是他心里面的不甘心，他还要继续折腾，但是越折腾越那个。
1: 我突然觉得告密的人就是

0: 就可能就是他，
1: 为什么他是有案底的人，当年跟福全一起打仗就私刑沉奏，
2: 对，
1: 就向他的父亲告密，这是违规的，
2: 对，
1: 所以康熙就这一件事情就让他非常生气，而且私刑沉奏这个事情康熙是明确说出来的，
2: 那就是那个时候他做这事儿，康熙都烦他，这个时候康熙怎么能信，这是一个可疑的事儿，就是他是有案底的，你就愿意打小报告，
0: 嗯，
2: 你就造谣害别人，那个时候我就能看穿你。
1: 我们说了嘛，当你的信任打折扣的时候，尤其白天又顶撞了，对弟弟又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儿子危在旦夕，当天就死了，
0: 是的，
1: 所以他的情绪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把他放在就是当初29年、
2: 啊、
1: 那时候康熙才多大呀，才30多岁，他的抗压能力比现在要高得多，这个现在都50多岁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当事人年龄、身体各方面的因素。
0: 他其实已经属于老年帝王了。
2: 我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胤禛阵营里有一个人反水了，也说了这个话。康熙发现，哎，对立面的皇长子说了，然后胤禛底下有人告密了，双方一印证，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1: 太子将遭废黜，大皇子夺嫡无望，一夜之间这两条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朝野上下人心震动，诸位皇子文武官员各怀心思，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就此迎来翻天覆地的大变局。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盛怒之下宣布要废黜太子，回京之后康熙命胤禛住在上寺院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毛毡帐篷里，由皇长子胤禛和皇四子胤禛共同看守。这个上寺院呢其实就是养马的地方啊。不过愤怒过后，康熙也很快意识到了废黜太子的严重性，因为太子身边的近臣侍卫已经非常的紧张，人心浮动。于是康熙先是下旨明确废黜太子的事不会牵连旁人，即便以后有人告发也不会再追究，让此前依附太子的人安心。随后他开始向重臣们暗示啊，说胤禛之所以这样应该是得了病。他分析胤禛的言行举止明显有异常人，比如说白天睡觉，半夜吃东西，吃七八碗饭都不知道饱，喝几十杯酒也不会醉，遇到祭祀或者是阴雨雷电的天气他就惊慌害怕，说话颠三倒四，像是得了疯病。9月18日，康熙派人去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正式废黜胤禛。在祭文中，康熙将太子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行为明确归结为鬼物附体和疯病发作。随后胤禛被移入咸安宫幽禁。从康熙的描述当中啊，怎么来看胤禛当时的精神状态？
3: 他不是主观的作恶，因为随后按后面那个伏笔，就是他按迷信的说法他被附体了，说跟原来的教育跟我此前对他的培养没关系，他是突发性的这个异常，都是异常，而不是他成为恶人。那你虽然你是异常，你也不能成为储君了嘛，所以废掉你也是没办法，这属于意外事件。但是显然康熙非常快就后悔了。这个有的解读挺有意思，就是他在真正废之前他跟大臣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有暗示的。如果有大臣这时候站出来说太子这是病，并不是他作恶，应该给他时间你治好，因为后来他复立就是这样的嘛，你给他治好。但是当时所有的大臣看懂了他的暗示，没人出来说话，这个可很说明问题啊。这就说明胤禛的处境有多难，所图一党一旦被边缘化，他没有人能够替他，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团。第二个呢，即便是中立派，按正常的这个职场讲，这个时候我也不站出来说，这个时候只要我站出来，我就会打上是胤禛一党的标签，那将来所有的敌对的这种打压什么就会针对我而来，我又没获得，我又不是他的人，我干嘛去？所以康熙这一次特别的失败，就是他暗示之后，他那些大臣没有人给他下台阶，他没办法，所以干脆就废了。
2: 包括他一废太子的时候，还在行宫的时候说要废黜太子，都没有人拦他。
3: 对，
2: 另外还有一点啊，可能会觉得康熙只是对太子发火，要知道他当时就处决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
3: 对，
2: 包括胤禛身边四个近侍，还有四个近臣被革职，然后发往盛京，所以当时也是雷霆手段。
3: 对，
2: 为什么他后来说不牵连别人，是因为你这个雷霆手段搞得人心惶惶，所以先要让大家安心，不能把这个事情再扩大化，
3: 是这样的。
4: 但是我从精神科角度来讲的话，他确实生病了，他完全符合目前所说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标准，就是他的失去兴趣，包括他还有暴食的症状，然后他所说的这个暴虐
2: 韬
4: 淫，他其实就和那个躁狂状况很像，包括他可能过度消费、过度奢侈什么的，这些其实完全吻合那个真正的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在遭遇了这么大变故之后，也许是产生了病理性的问题的。
3: 换谁想胤禛，你换谁是
4: 他
3: 那个经历，最后要不疯都很难。
4: 对，他其实恰是因为他可能情感的体验是正常，他才会乱。
3: 所有的事儿对他物质生活都没影响，
4: 对啊，
3: 都是针对他的心理感受，各种好的坏的都在扭曲他的心理。
4: 而且我们想他最开始他的那个自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感受和价值感的确立，其实都很依赖于他身边的环境和外界的他人的，然后这个环境再一崩塌，然后这个他人对他的反应在完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他基本上他内心世界也就崩塌了。
3: 哎，所以我一直坚持他算很优秀的，换别人早就疯了，不会等到现在。
4: 对，
2: 从稳定太子党、避免事态扩大化到定性胤禛的行为是生病啊，怎么看康熙这么做的他的几重心态？
3: 这一次是康熙的一个巨大失败啊。我们此前讲康熙都是各种大业都成功，而且都是力排众议啊，很多比如削藩呀、治河啊，他都用自己强大的智慧和能力力排众议，最后获得成功。这一次特别是引发最后的九子夺嫡，是他一个巨大的失败。他这一次的废跟下一次的复立再复废，然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会再复了。为什么？如果还能再复立，我在历史上我这个昏君的这个就被坐实了，就代表你此前你杀了这么多人，人家这些人有啥罪过啊？你此前三十几年树立的皇储的位置，人家跟着皇储，忠心皇储，听皇储的话，有啥问题呢？最后你一翻脸都给弄，就代表他这一次的功业跟他此前的治水什么都不一样，几乎就叫彻底失败。
4: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止损，就是他其实通过用生病的这个定义，其实最大程度的把这个情绪的扩散和弥散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另外一个部分，我仍然会觉得康熙其实对于自己在培养胤禛的决策上的一些失误和失败的感受，他其实还是一直是回避的。那生病这个东西可以很好的把胤禛的这个结局和他自身的这个剥离开，划清一个界限，或找到一个第三方来背这个锅，那个病可以背这个锅来承担这个责任，其实就不影响康熙他对自己的这个认同，自己的这种良好感觉的认同。
2: 反正不是我教育失败。
4: 哎，对，
2: 康熙把胤禛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原因推给了鬼神和疾病。狂疾这个说法，它既为康熙保留了慈父的形象，也为日后态度的转变预留了空间。既然是病，那就有可能治好，这为后来复立胤禛埋下了伏笔。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康熙的伏笔，太子被废更像是一个诱饵等待着上钩的人。果然被康熙评价急躁愚蠢顽固的大皇子胤禛快步向鱼饵走来，他向康熙密奏啊，说胤禛所作所为特别卑劣，已经大失人心。术士张明德曾经给八皇子胤祀看相，说他是必有大贵，如果要诛杀胤禛，不必皇父出手。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大啊！第一呢，他向皇帝推荐了之后皇太子的人选，那就是八皇子胤祀。第二呢，就是江湖术士给胤祀看过相，说胤祀呢必有大贵。第三，他暗示可以找人杀掉废太子胤禛。康熙听完勃然大怒，他下诏斥责胤禛是凶顽愚昧、乱臣贼子，天理难容。胤禛的愚蠢在于，他不仅暴露了自己结交术士、图谋不轨的行径，还暴露了他与胤祀之间的私下勾连。更致命的是，那句“如诛胤禛，不必出皇父手”，等于承认他们曾经策划过谋杀亲弟弟。而胤禛也确实借着看守太子胤禛之变，苛刻虐待，把胤禛身边做事的人都撤掉，对他们加以酷刑，以致有些人都不堪受刑逃跑，甚至有上吊自杀的。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啊，并且也被康熙明确告知他当不了太子的情况下，怎么看他推荐八皇子胤祀，并且暗示可以杀掉胤禛的一系列操作？
3: 第一个呢，胤禛他这个也不完全是说什么凶狠毒辣啊，他有原来满清在入关之前，你比如原来咱们讲过蒙古尔泰原来有一个传闻叫弑母妖宠，他因为努尔哈赤对他妈富察滚带吧，对他妈有各种不满，好像后来有一个传闻是他把他自己亲生妈给杀了，就这可能胤禛知道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可能原来有这个案例，因为武人嘛就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康熙不是，康熙原本就要全面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文明的，对康熙我们此前讲过，他就要求四个字，他自己在历史上就是人君慈父，这个要做到，包括对太后，包括对皇后，包括对儿子，包括他当皇帝对百姓，对各种啊。那对儿子而言，我可以纵容，我可以溺爱，他对儿子都非常好，但是呢你不能违背孝悌的这个人伦的基本原则，你对兄弟没有感情淡漠我都忍受不了，你还要动手杀，这个是触及康熙底线，你未必是此前关外咱不知道啊，在康熙这儿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胤禛显然这个人呢，他确实有这种武人的躁动，其实英勇的人都是，他就见到目标就使劲冲，他也不管有冷箭有啥，你看他立刻就转手就推荐八阿哥。为什么？咱们此前讲过，一个是八阿哥这个人让别人都觉得在他的治下可能比较舒服，这个人比较温和，比较有礼貌。第二就是他妈妈原来也抚养过一段时间，有一些这种渊源， 八个他们这一个集团特别有意思，就是老大不行了就推荐老八，老八发现自己出局了就推荐老十四，他们有这种叫权力的这个叫竞选人的互相内部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时候夺嫡的念头在众多皇子心目中已经是坚不可摧了，就是我不行，太子也不能再起，我一定要让别人替代他。你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4: 其实你说他的这个在政治上的意图和进取心其实还是蛮明显的，自己干不了，然后怎么拉一个合伙人也得去把这个事儿给干了。但是同时你看下面暗搓搓的那个报复心也挺重的，所以我猜其实胤禛应该在太子在位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有点万年老二那个意思，他应该压抑了非常多的这种冲动和想要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动力，现在好像就是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了，那过往那么多年积压的力量，那么多年积压的一些仇怨，哎，终于找到一个出口，所以绝对不会撒手。他动力很好，但是他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就变得太过于直接，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其实政治这个东西，你在行动层面上它是一个意思，你在底层的这个意义和内涵上面它又是一个意思，他是顾不了下面的内涵的意思，他全部都浮于一层，这就其实会让康熙对于他的那个应对也会变得比较直接。
2: 所以康熙看的没错，完全当不了皇太子，做不了储君。
4: 他没有那个。
2: 你想想，就是你再跟胤禛有仇哈、我们说有一些私人恩怨，看不惯太子，太子以前怎么你了？但是在太子被拘押的这个过程当中，利用自己的手中之便，然后各种的欺凌，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这种心胸的人，将来做皇帝，就是康熙肯定是觉得没办法认同的。
3: 就是
4: 就干不了管理，
3: 就是什么事情啊，它虽然再复杂，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如果康熙让胤禛当太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面的自我否定，就你精心培养了三十几年的不行，你把一个原来放到一边就是随便自由生长的一个成为一个合格皇帝，康熙怎么可能会办这种自我否定的事儿呢？
2: 包括胤禛向皇帝推荐胤祀，说有一个术士给他看相，当时汇报的时候没把自己放进去，到后来康熙严查这个术士，江湖术士，结果发现是他推荐的，就是这个人搬石头真的是
4: 砸自己的脚、
2: 哎、砸一片，
4: 而且他没有长远规划的那个视角。
2: 胤禛成功将八皇子胤祀拉下水，但是也没能够让自己安全抽身，很快皇三子胤祉出手了，他向康熙告发说皇长子胤禛曾请蒙古喇嘛用巫术诅咒皇太子胤禛。康熙立即命侍卫搜查胤禛的居所，果然搜出了十多件巫术物品，这些东西的出现正好给了胤禛患病的理由。康熙震怒，下令将胤禛革去王爵，幽禁在他的府内。这里面简单介绍一下三皇子胤禛啊，他比太子胤禛小三岁，比雍正皇帝大一岁，生母容妃，出身正黄旗胞衣，是康熙皇帝最早的妃嫔之一。胤禛在文学书法和骑射方面非常突出，还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系统学习过几何原理，很受康熙的喜爱，经常随行康熙参加行为或者是祭灵活动。康熙35年跟随康熙亲征，康熙37年被封为成郡王，随后因为在闵妃丧期当中不守丧仪规制，就是违规剃了头，降为了贝勒，而闵妃是十三皇子胤祥的母亲。在当时，胤禛和胤祥是被视为和太子关系非常好的，不过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二人的结局却天差地别。康熙特意下旨啊，说胤禛和太子所做的坏事没有关系，但是胤祥却被拘禁。首先啊，怎么看太子被废之前胤禛和太子的关系，康熙特意为他说话可能透露出来的信息。
3: 首先，胤禛是这个九子里面比较特殊的，他偏文采，他的那个特别锐利的东西很少体现，而且编了很多书，而且他来往的都是那些才子大臣，就文官集团比较多。第二个呢，历史评价康熙跟胤禛的互动最好最频繁，就是经常跟他能够以一种比较像父子的这个方式来往很密切，到他府里啊，他来这种。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在康熙认为胤禛恐怕是这几个年长的儿子里面夺嫡之心最弱的，因为胤禛呢说话结巴，然后呢自己就是表达起来比较吃力，另外比较弱。这个啊其实也挺有意思啊，咱们说就看他们家这前三个儿子，胤禛、 胤禛和胤祉。你看老大是胤禛，对吧？老二是胤禛。如果要就这三个儿子呢，大哥的威压下，这个三弟最吃亏，前两个都是哥哥，要灭他都是分分钟，他往往会跟着一个。那显然胤祉跟这个胤禛俩人关系比较密切，一个是年龄也接近，因为后来的皇子距离比较远，这个呢总归在一起的时间多，显然就是他会自然的跟二哥走在一起。一个是人家就是储君，第二个就是一起对抗这个大哥有点横，各种不明事理，一般都是这样。我觉得老三跟老二往往会合到一起，这个一块跟大哥进行这种平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体现的就比较充分。胤祉这个人一直呢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温和，他的文人的这种气质会比较强，所以呢给大家的印象呢比较不锋利，比较没有侵犯性，但是夺嫡之心呢显然也有。因为如果胤禛没有机会，按这个年长，那你不立嫡立长该轮到我了，我德行也没什么，而且我平时在兄弟之间也没有什么负面的这种口碑，我也有机会，所以也是动了心的。但这一次他提出的一些东西，显然我觉得跟康熙有没有勾兑很难说，因为就在康熙最需要最需要的时候，他恰当的把这件事给提出来了。胤祉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康熙告诉他的都很难说，反正关键时刻他站出来了，而且是在这一次的下一次的复利中间，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 其实它和那个胤禛的关系有点像是学术或者是价值观上其实是一致的，包括这一点可能和康熙也比较一致，他们在文化的这个价值观上是相匹配的。而且他这个康熙为他说话这个事儿，其实有一点像是划清了一条界限，把他和那些很混乱的夺嫡的那个纷争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其实有点保他的意思。
2: 包括刚才李欣老师也说了，这个胤祉从康熙46年，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胤祉就请康熙到自己的私家花园里吃饭，这成了定例，每年都去，有的时候一年能去两次。后来老四也这么干，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也这么干，也请康熙去自己的私家花园去吃饭。所有的皇子里边就这两个皇子啊，成为了定例。但是明显康熙去胤祉家吃饭的次数要高于去老四家吃饭的次数，这就说明在老三家吃饭还是更加愉快一些。
3: 都是儿子，也有这个交流愉快和不愉快的这个区别。
2: 大皇子胤禛被幽禁在府内，但康熙还是不放心，考虑到胤禛性情暴戾，胆大包天，说自己万一哪天出门在外，说不定他能挟持内宫的太监假传圣旨肆意杀人，其余皇子都是他弟弟，谁人敢拦呢？再加上他之前笼络了一批恶棍，这些人都没脑子，很容易被鼓动作乱，自己如果出门在外3天之后才能知道消息，那就铸成大祸了。康熙下令加派禁军严密看守，并且告诫他的这些皇子们永远不许将胤禛放出来。胤禛被圈禁在府中，直到雍正12年去世，被圈禁了整整26年。康熙曾经说，胤禛的所作所为比起被废的皇太子胤禛更加过分，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放过他。你们怎么看他的结局？为什么他会成为第一个出局的皇子？
3: 哎，因为他没有底线，在康熙认为关键时刻他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干，就是可以杀兄弟，可以造谣，可以我不行了让我的同盟上，然后我全力以赴，甚至这种相面啊什么各种，反正就是所有江湖各种他都能做，你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另外刚才咱们一直没提到，实际上明珠跟索额图几十年的权斗中，这个立储这件事儿，明珠是有意无意的在打压皇太子的，所以胤禛在这个中间有意无意的在被支持，这个是胤禛相当长一段时间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明珠对太子是毫无好感的，这个是完，因为他跟索额图基本是死敌，所以呢咱们说胤禛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他在军队里能够屡立军功成为副帅，背后也有人支持。那对康熙而言呢，胤禛背后也有集团，所以也有可能会怂恿或者裹挟他。那胤禛这种搞不好都不是裹挟，他自己都想干，要不你哪来的资源找什么术士啊，哪来的资源派人去杀太子，你有各种好像你都能干一样，这说明什么呢？所以对康熙而言，这个胤禛是主观上的罪大恶极，胤禛呢有可能是无知，有可能是癫狂，有可能是被索额图这样的极其奸诈的人给裹挟，而且呢胤禛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主动的能够看到的针对康熙的伤害性行为，但是胤禛已经表露出来对太子的这种敌意，甚至就要动手了。所以在康熙看来，这种呢在儿子皇子之间，你在孝悌人伦的这个原则上你做到了这一点， 显然你这个人就完全不可信任，我不杀你给你捐进，这就已经是我念及父子的这个情谊，这就是对你的最大的情分了。所以这是最大区别。由此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些皇子在争夺的时候，在康熙眼里都是负面的，因为康熙完全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运作，但是康熙又没办法，因为这些皇子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去洗牌霸旗呀，自己推行的唯一的这个依靠，有点像朱元璋。朱元璋那时候明显朱标是他最信任的，但是这种皇子到皇子手边又是不得已，你不能派武将，武将被清洗掉，所以是不得已。这个呢我们要体谅，就是到底你是皇帝，你要是父亲，你有很多的这个取舍之道，你要是皇帝，在社稷和家庭和睦之间，你往往很难取舍。
2: 这个时候胤祀其实也被抓起来了，就是张明德案子，但是抓起来之后后来很快就给他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康熙才发现，过去他没有那么重视的一个八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关系网，
3: 威胁他的皇权。
2: 对，所以把老八关起来了，但后来都放出来了啊，只有这个皇长子到死他都没有放出来。而且看他刚才康熙描述的这些话来说，胤禛是一个不可控的人，这是他和其他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对于康熙来说，不可控的人很可怕。康熙自己说，我执政了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这样的人很可怕，就是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4: 而且胤禛做事是没有底线的，坑蒙拐骗，然后江湖术士，你看这种流氓行径、无赖行径他通通都干。这个对于一个是对于政权，另外一个是对于文明和文化建设来讲，这都是非常致命的东西。
2: 这个我们回过头来说，康熙那么爱儿子，那么重视儿子的教育，你说这个老大这个是怎么教育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学习是很刻苦的， 对他们的教育也是很严苛的。皇子的老师啊，一大早凌晨五点多就靠着这个柱子都快睡着了，但是在一片黑暗当中，只有皇子们的那个微弱的灯光，那么小的孩子自己拎着
4: 小
2: 灯笼啊，就去进到书房读书了。老师都说就这样的艰苦程度，我作为老师我都忍受不了，更何况这些皇子们。
3: 所以一直说清代是君主专制的天花板嘛，没有昏君吧，只有这个能力有限的但没有暴君什么的。这个胤禛啊，我觉得他有可能有反祖现象，就是他更接受的是原来关外的很多的这些渔猎时候的这些，比如说强者生存啊，然后在生存的情况下可以牺牲一定的，因为原来此前确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啊，包括阿米啊、芒古尔泰这种各种问题，就是他有可能他因为学知识这方面或者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这方面他兴趣不大，他可能更倾向于原来老八旗的这种做人的这个习惯，但是呢他在一个不太适合的场合直白的表露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其凶残。
2: 八皇子胤禛早早锁定了人生结局，他搬起了石头，不仅砸了自己的脚，还砸到了八皇子胤祀一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的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丝，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卷流传千古的《清明上河图》，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长卷中。在这幅画的视觉中心，穿桥而过的水路正是大运河的汴河段。在古代农耕社会，大运河就是一个中原王朝的主动脉，每年600万担顺河而上的漕粮是支撑这个庞大王朝生存的血液。然而这套运行了100多年的精密漕运制度，没有毁于天灾，却败于人祸。随着中原大地战火燃起，半壁江山随之沉沦，历经数百年的大运河也遭到拦腰折断。而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仅仅凭借这半截运河，不仅撑起了王朝的命脉，甚至缔造出了远超前代的财富。历史也在这里呈现出了极为残酷的反差。大运河上一边流淌着市井勾栏的空前繁华与纸醉金迷，而另一边则激荡着无数仁人志士收复山河的血泪悲歌。那么一条流淌着惊人财富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加速北宋覆灭的催命符？这条历经沧桑的古老运河还将见证多少令人扼腕长叹的历史浮沉呢？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八集《淮水安宋》，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北宋漕运是中国古代漕运的巅峰，每年600万担的漕粮顺着汴河浩浩荡荡的运进开封，支撑起来一个繁华富庶的王朝。但赵匡胤当年迁都不成，叹出了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单矣这句话，也是一语成谶。北宋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运行了100多年的金币系统被彻底的破坏了。其中的关键在于转班法的废除。前面说过，转班法就是分段运输，接力赛跑。南方的粮食新运到扬州等地的中转站存起来，再由专门的汴河船队分批运往开封。这套制度有3个优点：第一，不用让长江里的大船冒险进汴河；第二，漕船南下时可以运盐，来回不空跑；第三，发运师手里有专项的资金，粮贱时多买，粮贵时少买，平抑物价。然而到了崇宁初，事情发生了变化。传承蔡京的亲信胡思文任发运使，这个人一上任，想的不是怎么把漕运办好，而是怎么讨好皇帝。他竟然将发运师的巨额购粮资金作为献余，也就是说是我节省下来的钱，进献给朝廷邀功请赏。钱袋一空，漕运的根基轰然倒塌。同时蔡京改革盐法，推行超盐法，商人可以直接买超取盐，他们便不再选择漕船运输。漕船南下没盐可拉，只能空着船回去，一来一回成本翻倍。转班法被废除后，只好改为直达法。东南六路的漕船不顾江河深浅之别，跨越数千里直抵汴京。直达法一出，漕运立现败相，船工倒卖漕米，甚至凿船逃匿，沿河闸坝无序的开辟，水量严重不足，航道时通时阻。可见制度的崩坏往往是始于一次贪婪的献媚，运粮量从此断崖式的下跌。最致命的打击并非全在制度，而是来自制度背后的人。同一时期，宋徽宗正在汴京大修盐福宫、万岁山，修建皇家画院。作为艺术家，他绝对优秀卓越，但作为皇帝，他 他玩物丧志，却是完全的不及格。这位艺术家皇帝对于奇花异石有着变态的痴迷，蔡京为投其所好，命亲信朱冕在苏州设立应凤局，掀起了一场祸国殃民的花石纲之役。何为花石纲？因为石船为一纲，所在非梁非步，而是太湖的奇石东南的花木，所以称为花石纲。朱冕权势熏天，强行征调漕船为他运送花石，甚至调集护漕的军队为其服役，为运送一块四丈高的太湖石，用纤夫数千人，花费钱财无数，中产之家往往因此破产。当运河上千帆进发的不再是粮船，而是媚上的玩物时，一个王朝的末日钟声已然敲响。这些钢船横行河道，堵塞漕运，所过之处拆桥梁、凿城墙、毁民居、劳民伤财。再加上宋代不制止土地兼并，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沉重的赋税剥削使得社会矛盾迅速的激化，农民起义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宣和二年，也就是1120年，深受花石纲之苦的江浙地区爆发了由方腊领导的起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东南诸路的农民起义军达到上百万人。方腊起义军攻占了杭州周围50余座县城，东南大震。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朝歌夜舞、醉生梦死的宋徽宗大惊失色，立即派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请军15万南下，全力的镇压起义。由于力量悬殊，经过多次的激战，方腊战败被俘，起义失败。就在江浙发生起义的同时，北方地区也发生了一连串的起义，其中以宋江为首的起义影响最大。宋江起义军呢，是以梁山泊为根据地，在山东运河沿线一带活动。梁山泊是运河的重要水源，在元朝的时候被称为水柜，也就是蓄水池的意思。宋江一度接受招安，后来又再次起义，于宣和四年，也就是1122年被镇压，宋江本人也被杀害。宋江与方腊的故事都和大运河密切相关，后来演化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前半部讲宋江水泊梁山聚义，后半部讲招安后的宋江征方腊，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2: 方腊与宋江起义虽相继被镇压，但这两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浪潮已然把北宋王朝的统治根基冲击得千疮百孔。那条曾经满载财富、孕育繁华的大运河，映照出北宋王朝内部腐朽、日渐崩塌的衰败景象。汴梁城中的君臣平定内乱后，依旧沉溺于虚幻的太平幻境，全然没有察觉北方女真强敌已然虎视眈眈。外患步步紧逼之际，北宋还有一块边防心病，燕云十六州长期掌控在辽国手中，一代代北宋君主始终渴望收复这片故土。正是这份执念，让北宋朝廷贸然定下了联金灭辽的决策。这个最终葬送了北宋江山的决策，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早已不堪重负的大运河，此后又将迎来怎样坎坷的命运呢？
3: 内乱不断，外患也接踵而至。契丹人所经历的辽朝，一直是北宋朝的主要敌手。宋辽直战中，北宋一直处于屈辱求和的地位，没有占到过什么便宜。直到宋徽宗时期，辽朝国势衰微，北方女真政权勃兴，向南扩张。宋朝认为恢复失地、洗血国耻的时间已大，决定联金灭辽。宋徽宗重和元年，也就是1118年，宋廷遣使至女真，提出联合的建议。此时正值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的政权，谋求对外扩张之际，双方是一拍即合，同意联合灭辽之策，对辽朝实施南北夹击。 金军对辽朝的战争进展非常的顺利，相继的攻陷了辽朝的东京、上京、中京、西京，直抵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下。与金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宋数十万军队分东西两路北进，在辽军的顽强抵抗之下，白沟之役宋军溃不成军，惨败而归。最后还是金军率先攻下了燕京城，生擒辽朝的天祚帝。宋军参战无功，其软弱无能暴露无遗。宣和七年，也就是1125年的十月，在灭辽之后，金太宗正式下诏伐宋。靖康元年，也就是1126年的正月，宋徽宗呢仓皇传位于25岁的亲宗赵桓，自己则沿着运河南逃。宋钦宗去留之际犹豫未定，大臣们也是战和不一。在主战将领李纲等人的坚持之下，宋钦宗决定固守开封。正月初七夜，金军开始攻城，李纲指挥防御。金军知道城中有备，所以于次日遣使议和，索取巨额的金银财宝和大量的土地。恰逢宋朝的各路援兵赶到，金军主帅于是直接北撤。金军的第一次南侵虽然没有达到目标，却更加看清楚了宋朝的软弱可欺。这年的八月，金军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大规模南侵，以宋钦宗为首的宋朝君臣竟幻想在满足金人不断加码的割地、金帛、人质等的要求之下，仍然一心求和。坚持抗战的李纲等人则被贬斥出朝堂，金军更是有恃无恐。闰十一月初，金军再次猛攻开封城。宋钦宗在外无援兵、内乏战力的时候，不敢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抗金，却组织开封城内由一帮无赖组织的所谓神兵出城攻击金军。神兵一触即溃，金军退守敦城。开封外城城破，宋钦宗前往金营求和，被金军扣为人质。靖康二年，也就是1127年的四月，金军掳徽宗、钦宗父子以及后妃、亲王、官员等3000余人北撤，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作为北宋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也在战火与废弃中被金人的铁骑拦腰斩断。北宋灭亡时，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恰好在外巡视，宋朝的旧臣便拥戴他在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宋高宗，建立了南宋政权。然而这个新生的朝廷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妥协，主战派的李纲又被排挤出了朝廷。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言等组合官员一心难逃，直接放弃了中原大地。金军再次大举南侵，目标直指宋高宗所在的扬州。闻讯之后的宋高宗如惊弓之鸟，来不及通知群臣，就只身乘小船仓皇渡江逃往镇江。他不是想法如何利用江淮人民日益高涨的抗金热情来组织抗金斗争，反而是放弃了原来要迁都建康，也就是南京的打算，从镇江沿运河经常州、苏州、嘉兴直奔杭州。金朝方面则欲趁南宋将防未固之际一次性的解决战斗，金军调发了10余万军队，仍以山东、陕西为两翼掩护主力，经淮西沿运河南下，击败沿江宋军的南阻，渡过长江，宋军纷纷的溃逃，更多的是不战而降。金军主帅钟弼率主力经湖州直指杭州，已经逃亡越州，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宋高宗赵构决意下海逃遁，流亡海上。金军在攻下杭州后，沿浙东运河追击赵构，因遇大风和宋朝水师的阻截，退回宁波，最终决定撤军北还。北撤的金军因为抢获的财物实在是太多，只好依靠运河慢慢的运输。此后金朝调整策略，将主力转向川陕战场，南宋的也由此获得喘息之机， 逐渐地稳住了淮河至乾岭一带的防线，一条新的疆界淮河成为了宋金的分界线。对于大运河而言，这是一次残忍的腰斩。淮河以北的运河段，包括通济渠，也就是汴河，永济渠的北段，全部落入金国之手。由于政治割裂，功能丧失，这些河段的水源断绝，河道淤塞，曾经的滔滔运河变成了麦田、车马道，甚至百姓盖房的地基。南宋使臣娄岳在出使金国时，沿汴河的故道北行，他目睹了令人心碎的景象。他在《北行日录》中写道：“自离四周寻汴而行，自此河亦阴塞，积于岸平，车马皆游其中，亦有桌屋其上。”意思是啊，自从离开四周，沿着汴水前行，到了这里的河道更加的淤塞，河床几乎与河岸齐平，车马都在河道中行走，甚至有人在上面建起了房屋。一道政治的疆界，让流淌了数百年的经济文化大动脉化为一片死寂的土地。隋炀帝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伟业至此也宣告终结。虽然整个大运河体系断裂，但它在长江以南最末端的一段，从镇江到杭州的江南运河，以及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却在南宋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生机。宋高宗最终定都杭州，称为临安，也就是临时安顿的意思。这个决定让江南运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于是历史开了一个悲凉的玩笑。一条被拦腰斩断的大动脉，其最末梢的一段，反而成了支撑一个残缺躯体苟延残喘王朝的期待。这恐怕是那位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当年开凿大运河时万万没有想到的结局。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尤其是浙东运河，成为南宋真正的生命线。这段从钱塘江畔到宁波的运河在南宋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朝廷设专人管理，不断的疏浚维护。因为临安需要从宁波明州港获取海外物资，也需要通过这条运河联系浙东各地，朝廷多次疏浚整治，使其能够通行载货200担至500担的船只。为了调节水位，沿线还修建了数十处的堰闸斗门，一条支线运河因缘际会成了南宋的都城临安连接海洋的咽喉要道。正是依靠这条水路，江南的财富得以汇聚临安，支撑着偏安王朝的运转。杭州自此也开始了他作为天堂与偏安之都的双重生涯。词人刘永作《望海潮·东南行胜词》写尽了杭州之美景：东南行胜，山舞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丰年翠木，参差10万人家，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刘永以汉赋的铺陈手法，将杭州钱塘江、西湖、运河以及市井风貌描绘得淋漓尽致。据说啊，金主完颜亮读了此词，对杭州西湖大为向往，才生出投鞭渡江、挥师南下之念。南宋高宗朝廷不时恢复，年年向金国进贡岁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用金钱

而林升那句暖风熏的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道尽了时人的讽刺与无奈。但运河见证的不只是苟安，运河两岸从未缺少热血与抗争。江淮大地因运河而成为抗金的前沿阵地，也因运河而串联起来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岳飞这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他的生命轨迹与运河区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率领的岳家军转战江淮，多次在运河沿线重创金军。他还是词人，他在《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中写道：何日请缨提瑞女，一边直渡清河落。岳飞梦想着率领精锐沿着这条北伐的古道，跨淮河，渡黄河，直抵洛阳，收复中原。他的北伐壮志与运河的走向浑然一体，仿佛运河就是他心中的进军路线图。另一位抗金名将韩世忠同样在运河长江交汇处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炎四年，也就是1130年，他率水军在镇江焦山至黄天荡一带，以8000兵力困住金军10万大军整整48天。夫人梁呼玉在金山擂鼓助战的英姿更是成为千古佳话。想想那个画面，长江之上战船云集，金兵被困在狭窄的水道里面进退不得，韩世忠的水军机动灵活，打得金军叫苦不迭。这场仗之所以能打起来，靠的就是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水网优势。至今运河沿岸还时常出土一种被称为韩瓶的宋代军用水壶，据说是阵亡将士的陪葬品。这些沉默的陶瓶装的不只是清水，更是一段积淀在运河河底的血腥记忆。南宋的军事智慧也在运河区域闪耀。绍兴11年，宋高宗与秦桧为求和，以莫须有的罪名将岳飞杀害于临安。韩世忠愤然质问秦桧：莫须有三字，何以服天下？最终南宋在屈辱的绍兴和议中向金称臣，割地赔款，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岳飞的北伐之路连同他心中的清河落之梦，一同被埋葬在了运河的滔滔河水之中。岳飞死后，运河两岸的百姓用各种方式来纪念他，比如扬州竟有金钟寺以纪念岳母赤字尽忠报国。岳飞的魂魄仿佛已经融入了运河的波涛之中。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撕毁合约，率60万大军号称百万，分四路南侵，意图力马吴山第一峰。他沿着运河南下迁都开封，以示志在必得。南宋军民在采石矶等战役中奋起抵抗，于永文以18000人大败40万金军。加上金国内乱，完颜亮被部下所杀，危机方告解除。此时惊醒，促使宋高宗退位，传位于养子赵胜及宋孝宗。宋孝宗有志恢复故土，启用老将张俊，发动了龙兴北伐。初期宋军呢确实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最终呢惨遭失败，收复之梦再次破碎。宋军签订了龙兴和议，虽将称臣改为称职，税币略减，但和平的代价依然沉重。宋宁宗时期，外戚韩托胄总揽军政大权，又进行过一次仓促的北伐。由于宋军的软弱和宋军将领的缺乏斗志，这次北伐也很快失败，金兵再次兵临长江北岸。最后由南宋主和派以韩托胄的首级和增加税币10万两等条件换取了与金朝的议和。从此南宋方面无力恢复北方的故土，金朝方面呢也无力灭亡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继续维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南宋的北伐雄心最终被消磨在了临安的暖风与西湖的碧波之中。所以我们才会在陆游的绝笔诗《示儿》中听到这样的悲叹：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年始之际，诗人都在痛心于国家的不能统一，

0: 啊，叮嘱儿子，如果有朝一日北伐中原成功，在祭祀祖先时千万不要忘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他。这首诗是句句泣血，感动了无数的后人，尤其是在外地入侵或祖国分裂的时期，更会引发无数人的共鸣。战争毕竟不是常态，当战火暂息，这条作为经济命脉的运河展现了它促进繁荣的另一面。南宋海外贸易空前的发达，泉州、广州、宁波等成为世界级的大港，瓷器、丝绸、茶叶是外销的大宗，这些精美的货物通过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安全便捷地运送到了港口，远销日本、东南亚，直至波斯湾和东非。南宋的运河不再贯通南北，但在财政上却支撑起了整个南宋王朝，并帮助江南连通了世界。传统中国的农业税都是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南宋征收的海外贸易税和国内的商业税却占财政总收入的70%。商业和贸易在这个偏安的王朝之中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要重要的角色，可见因为这条运河，南宋的税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例外。这是运河在历史夹缝中的顽强生存，也是一个文明在困境中的向外拓展。时间来到了13世纪，北方的蒙古崛起，如同当年的金国，成为更可怕的威胁。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金朝的首都汴京，也就是开封，并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假意和南宋建立暂时的友好关系，联合攻金。南宋统治者没有吸取北宋临金灭辽的历史教训，再次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同意联盟灭金，最终引火烧身，加速灭亡。谁说历史不会重演？宋蒙战争最终持续了40余年，是冷兵器时代空前惨烈的持久消耗战。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于1271年建立了元朝，定都北京。1273年，元军攻破襄阳，南宋的长江防线洞开，灭亡进入了倒计时。在朝野抗战舆论的逼迫之下，宰相贾似道于德佑元年，也就是1275年正月，督率诸路精兵13万出师江上。但贾似道呢，并不积极的备战，而是遣返元朝的俘虏，向元朝统帅伯颜乞求称臣。伯颜拒绝了贾似道的求和，继续率军东下。宋军受到元军的攻击后，纷纷的溃退。贾似道一路狂奔，逃至扬州。贾似道丧失辱国，满朝震惊。有人提出诛贾似道，以责其误国之罪，但朝廷降议已决，以贾似道三朝元老为名，只是罢其宰相之职。在众臣反对声中，才又贬贾似道为传念副使，超没其将。此战之后，南宋的主力丧尽，江淮防线土崩瓦解。元军继续沿运河和长江快速的推进，伯颜进驻苏州，兵锋直指临安。此时的临安城早已是一片末日的景象。太皇太后谢氏与年仅5岁的恭帝主持朝政，朝廷在湛羽和洮宇守之间摇摆不定。德佑二年，也就是1276年正月，在元军的三度合围之下，谢太后决意投降，派使臣奉传国玉玺和降表至伯颜的营中，南宋朝廷正式投降。当然，抗争仍在持续，抗争中最为悲壮的代表性人物是文天祥，而文天祥的一生又和大运河密切相关。
1: 文天祥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堪称大宋文人士大夫最完美的模板。保佑4年，大运河上微风拂柳，碧波荡漾，一艘北上的客船船头站着一位美心如玉、顾盼曳然的青年，那是21岁的文天祥。在那场天下瞩目的殿试中，他意气风发，一气呵成写下万字策论，被李宗皇帝钦点为状元，视其为大宋的祥瑞。在所有人眼中，他注定会成为一代名臣，在江南烟雨与翰林院墨香之中安稳仕途。但命运却偏偏把他推入那个时代最残酷的血肉磨盘。

0: 当十三世纪蒙古铁骑踏碎西湖边的醉生梦死，满朝文武大多屈膝求存之时，这位文弱书生做出了令世人震撼的抉择。他散尽家财，组建起上万名义军，奋起抗元，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即便旁人苦苦劝阻，明知此举无异于飞蛾扑火，他依旧选择以身许国，盼着唤醒世人残存的家国血性。令人唏嘘的是，这场悲壮抗争最终再度将他与大运河紧紧相连。面对着运河滔滔流水，他将做出怎样关乎生死的抉择呢？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3: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4: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5: 德佑二年，也就是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时，刚刚被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文天祥临危受命，作为使臣赴元军大营议和。在元军的大帐中，面对主帅伯颜的逼迫，文天祥慷慨陈词：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衣食报国，刀具鼎货，非所惧也。意思是啊，我文天祥是南朝的状元和宰相，舍身报国理所当然，即便是刀砍火烧也绝不退缩。伯颜钦佩文天祥是位英雄，劝说他投降，遭到拒绝后，伯颜将文天祥扣留下来，并打算把他押解到北京。押解文天祥的船队经苏州北上，途经无锡运河段时，城中的百姓听到消息，纷纷聚集于运河两岸，持香跪诵，哭声一片。回想起20年前赶考时经过这里的往事，文天祥热泪盈眶，感慨万千，遂赋诗过无锡以明志：英雄未死心未碎，父老相逢鼻欲心，夜读沉吟存照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意思是，我虽然还活着没有被杀，但我的心已经因为国破家亡而碎成了粉末。路上遇到宋朝的父老百姓，忍不住鼻子发酸，凄愁的要命，夜里无法入睡，只能读书。当读到春秋时期陈英舍命保全赵氏孤儿的故事，我感到无限的惆怅，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流下热泪，甚至沾湿了衣襟。幸运的是，当船只经常州到达京口后，文天祥乘机得脱，他一路向南逃奔，经瓜州、仪征、扬州、高邮、泰州、南通等地，备尝艰辛。在高邮途中，他写下了《发高沙》：小发高沙卧一行，平沙漠漠水茫茫，舟人为止荒烟暗，南北今年几战场。诗的意思是，天刚破晓，我从高沙出发，全卧在一叶小舟中，放眼望去，广阔的沙地一片荒芜，江水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撑船的人为我指出远处升起的几缕荒烟的河岸，叹息道：你看那南北两岸今天已经打了多少回仗，变成了多少回的战场。这首诗表面上是一幅战乱时期的水乡成形图，实际上寄托了文天祥对故土沦丧的悲愤，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以及自己孤身抗元的悲壮苍凉之感。他个人的逃难之苦与整个国家的灾难融为一体。当然，南逃途中文天祥最有名的诗句还是那句：诚心一片持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休，就是一定要回到南边的宋朝才肯罢休。三年后的1279年，广东新会崖山海战， 南宋水师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8岁的末弟赵昺投海自尽，随行的10数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南宋这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在南海的波涛中画上了极其悲壮惨烈的句号。而目睹南宋朝廷亡国惨状的文天祥再次被元朝俘虏，途经伶仃洋时，他写下了那首千古流传的《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元军押解文天祥经江西、江苏，从扬州仍然沿运河北上，这一次没有人来救他了。文天祥明白此行必死无疑，面对国破山河在的局面，头枕运河波涛的文天祥写出了多首抒发亡国之痛的诗篇。最能让他产生联想的，无疑是唐朝安史之乱时，在运河一线坚决抗击乱臣贼子的颜真卿。文天祥写下了长诗《平原》：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洞平谷，大河以北无奸臣。公家兄弟奋歌起，一时西郡连下忙。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津。乱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600年，荆州赫赫雷行天。意思是啊，颜真卿和堂兄颜杲谦等人在运河沿线奋起抗敌，满门忠烈，一度甚至要让安禄山叛军撤军。现在颜公已经去世600多年，但忠贞之气却仍然是感天动地，自己愿意追随颜真卿在运河河畔的步伐，绝不妥协。文天祥经淮安、徐州、河间等地，最终到达大都，也就是北京。在大都3年的牢狱生活中，文天祥拒绝了元朝的多次劝降，最终于至元19年12月初9从容就义，年仅47岁。可以说文天祥的人生轨迹就是围绕着大运河渐次展开的，运河见证了他的意气风发，也见证了他的舍身取义。南宋灭亡标志着隋唐大运河时代的终结，运河在南宋时期的特殊景遇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第一，运河是政治的一面镜子，当国家统一强盛时，运河贯通南北，血脉通畅；当国家分裂衰弱时，运河断裂淤塞，血脉阻隔。南宋与金朝以淮河为界，运河被腰斩，正是政治分裂在地理上的直接体现。第二，运河是经济的动脉，即使是在被截断的情况之下，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依然支撑了南宋100多年的偏安。它汇聚江南的财富，连接海外的贸易，证明了一条水路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南宋海外贸易能够如此发达，与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高效运转能力密不可分。第三，运河是文明的载体，它运送的不仅是粮食和货物，还有文化、技术和思想。南宋的瓷器、丝绸、书籍通过运河转运出海，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同时，运河两岸的抗争史诗、文人词赋也成为中华文明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时期，大运河虽然失去了贯通南北的功能，但它在江南地区的段落却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漕运管理、堰闸技术、河道维护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为后来元朝重新开凿京杭大运河奠定了基础。运河流水不止，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从吴王夫差开邗沟，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再到南宋浙东运河的繁荣，这条大运河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回望这一时期的大运河，究竟对沿岸的城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隋唐大运河的终点城市洛阳，又和它发生了怎样的联系？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冈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刑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

0: 知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1: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0: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蹇。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门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地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按照宋刑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处理。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减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呀，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呀，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制使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宋刑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一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钱物，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十个制使去运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又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 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北京时间23:00。
8: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5: 报时中国经济。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5: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暑假进行时，法律不放假，我是肖磊。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孩子们的外出活动依然频繁，交通安全、溺水风险、公共场所意外伤害，这些话题几乎每个假期都会登上热搜。但你真的了解背后的法律责任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亮律师，用真实案例帮家长和孩子梳理一下暑期出行那些绕不开的法律问题。陈律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对，您看我们到了暑假哈，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假期时光啊。但与此同时呢，就是可能不管是去外面旅游，然后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其实需要注意的这种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然后还有呢很多其实是和法律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呢就想请您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哈。第一部分呢先说这个溺水是吧，每年到了这个暑假，然后学生可能一块结伴去泳池游泳，或者去这种水库池塘里头玩水。然后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溺水事故一般它常见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呢？
11: 常见的溺水事故的情况呢主要有以下这三类，就是在野外没有这个监护啊，然后呢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水域，学生去戏水或者说去游泳啊，这是最为危险的。 第二的一个呢，就是即便是在比如说一些城市里面的一些游泳池，或者是在一些海边的泳场，在进行游玩的时候，如果是儿童或者是未成年人，他脱离了这个家长，甚至是救生员的这个监护，独自前往，比如说深水区域，也容易发生体力不支导致溺水。第三的一个呢，就是不当的施救同伴导致自己溺亡。像有一些他们一块比如说相约的去游泳但是发现同伴落水，就没有掌握这个正确的施救方法，盲目去下水救援，结果也导致自身出现这个溺水的情况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主要的一个场景。那么怎么预防呢？首先还是要远离危险的水域，又尤其是在暑假，作为学生而言，可能就比如说回老家，或者说相约去一些旅游的景点去玩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还是要远离水库以及无人看管的池塘或者说一些河流一定不要私自去下水游泳。第二一个呢，最好是结伴并且报备行程，又尤其是要外出去玩水最好是结伴而

0: 行，提前向家长报备去向啊，有哪些同行人员，以及什么时候返回，这样的话避免单独行动。哪怕说比如说是在河边玩耍啊，不慎掉入到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水域，有同伴结行的话，同伴可以施救吗？或者说可以呼救？你要一个人掉下去，那可能就比较麻烦。第三的一个呢，就是要拒绝一些危险戏水的行为，严禁在水边追逐打闹、跳水啊，或者是在陌生的水域去潜水。因为我们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有这个学生在水库边上这个行走奔跑啊，或者是埋头看手机，结果不慎掉入到水库，就是他的本意不是去玩水，但是呢就是在水边有这样一些危险的行为，可能也会导致溺水的风险啊，这都是要杜绝的。
1: 您看您说的哈，就是其实很多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同伴落水以后，他其实会立刻就下去救他，但是呢一个是自己的水性也未必好，再一个他可能也不掌握这个正确的这个救人的施救的方式，结果最终可能造成了多人遇险。那未成年人如果他要去施救的话，有没有什么正确的方式呢？
0: 说到施救这一块，其实主要是两类，一个呢就是落水后的自我求生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同伴的伙伴怎么去向他人进行这个救助。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如果说自己掉到水里边了，怎么样来进行自我的求生，就是落水后呢需要保持冷静避免胡乱的去挣扎，而且尽量的就是仰漂在水面上，就露出口鼻来呼吸等待救援因为在水里他可能天然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基于这个恐惧就会手舞足蹈，但越是这样呢他可能他就会下沉的更厉害，所以说一定要保持这种冷静当然其实真的是在遇到这个落水很难做到这样的一个漂浮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平时没有经过这种游泳的这种训练或者练习，这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就是最好是能够让孩子们去学会游泳这样一项技能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的多好，但至少在落水了他自己能够知道自我施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作为岸边的同伴他如果说想下水救人，那么作为非专业人员，他们一定不能够贸然的去下水施救。那往往就是有一些看到同学掉进水里边了或者说自己的弟弟妹妹掉到水里边了，可能基于本能反应自己也跳下去想把他们给抓起来结果呢就往往可能就会被拽到这个水底。所以正确的施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竹竿绳索这些工具如果说周边比如说还有这个游泳圈之类的，是吧，可以向他们抛这些东西来进行拖拽，把他们从水里边这个拖拽上来。而我们呢就最好是站在这个岸边或者是刚才提到投掷游泳圈、救生圈，甚至一些漂浮物这样的话就是去帮助溺水者能够漂浮起来这是比较正常的或者说比较正确的方法。
1: 明白。好，接下来第二部分呢还想跟陈律师交流一下哈，就是您看我们到了那个假期的时候，然后很多这个学生他可能会就是骑着家里头这种电动车就上路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新规是明确16周岁以下是不能骑的，就电动车来说，那如果违规载人还是要罚款的，但是这个很多家长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这一块的法律规定，那万一出了事故责任怎么分，您能不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然后给我们讲一下呢？
0: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这也是近年来法院审理的 常见案件。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和相关的司法实践，只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违规骑电动车发生事故，其本人还有监护人通常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举三种情形。第一个呢，就是未成年人他撞了别人，监护人可能要全责赔偿，这是最直接的情况。比如说未成年人违规骑行，他比如说没有满这个16岁，然后骑电动车把别人给撞了，那他可能就要承担全责。在广西就有一名16岁的中学生骑车撞倒行人致其死亡，这最后法院判的就是这个未成年人是全部责任。但是呢，因为他未成年，所以呢就由其家长也就是父母来承担这个赔偿，总共赔偿了对方是45万。第二一种情形呢，就是未成年人他被别人给撞了，那么自己也要承担部分责任。即便未成年他是被撞的一方，但因为比如说你是违规骑行，本身他就是违法的，所以也要为自己的这个过错来买单，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那么在深圳就有一名15岁的中学生骑电动车被撞，交警就认定对方机动车负主要责任，那么这名15岁的未成年人负次要责任，自己要承担 30%。 理由就是没有满16周岁，你驾驶电动车上路本身就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那么第三的一种情况就是违规载人，因为按照相关的规定就是你没有满16周岁你自己都不能够骑车骑电动车出行，是吧？那你就更不能够去搭乘客。所以如果说这个乘客他明知道骑行人他是违规骑行，你还要去搭乘，那么就会法律认为你自身也存在这个判断上有过错判断失误自己有过错，所以呢乘客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 那除了电动车，然后现在很多孩子他出门他也会打网约车，那如果要是说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然后没有资质，然后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孩子现在又还是未成年阶段，那这个是怎么维权呢？家长和孩子应该注意什么呢？
0: 这个问题主持人也是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父母这个假期也要上班，孩子呢放假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孩子比如说要去上一些这个课外班一些辅导课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接送，那可能家长就会给孩子叫一个这个网约车。那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司机他没有这个运营的资质或者车辆属于无证运营，那么司机一旦出现事故，那么司机他就是直接的责任人。如果平台他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那么作为乘客可以要求平台在他的这个过错范围内进行这个相应的赔偿也是可以的。说到这里呢，就有一个案例，就是发生在山东烟台有一名乘客坐网约车，司机他就是无证运营，车辆是非运营车辆，乘客上车的时候车门没有关好，司机就启动，结果导致乘客摔伤。最后呢，这个法院就是认定由这个司机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那么作为平台他没有尽到审核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没有做好安全保障，平台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其实第二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家长在给孩子叫网约车的过程当中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家长给孩子代叫 网约

0: 车啊，要报备，否则的话就可能会监护责任，这个是要承担的啊，这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坑。比如说家长用自己的账号给孩子叫车，如果不向平台报备啊，比如说是未成年人单独乘车，那么平台的未成年人专属保护机制，比如说行程分享或者是紧急联系人，他可能就不会启动。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叫车的时候，还是要在正规的这个平台上去下单，而且一定要核对人车是否一致，这是质保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多次事故都是涉及到人车不符，如果来的车或者是司机和 APP 上显示的不一样，一定不要上车，要立即向平台举报。因为这种车一旦出事的话，它保险可能就会拒赔，而且追责也更加困难。第三那个就是一定要保存证据啊，这也是维权的关键。万一出了事，你订单的截图、支付记录、车内外的照片，以及与司机的聊天记录，甚至行车记录仪视频啊，都要第一时间保存。这也是后期我们向平台、保险公司索赔，甚至打官司的核心材料，这些都是家长要注意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1: 然后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暑假的这个上网是吧？就是上网玩手机，然后这个也会可能对于很多孩子和学生来说，会占据他们暑假生活很大的一部分。那您说，比如说我们上网玩游戏、刷短视频，这个也是看似比较日常的举动，但很多一些问题也就出在这些事情上面，会有哪些法律风险？您有一些建议吗？
0: 暑期孩子上网主要面临三类法律风险，第一个就是财产损失的风险，比如说未成年人，这个大额的进行游戏充值，或者是大额的打赏主播，这就会导致退款很难，甚至还有些这个未成年人在网上去买游戏皮肤或者是装备，被骗，第二类呢就是侵害他人的风险，比如说，网络欺凌，那网络的一些不良信息的一些传播，可能会侵犯他人的一些权益，第三的一个呢，就是被侵害的风险，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个人信息或者说家庭信息的泄露啊，或者是遇到一些这个电信诈骗等等，所以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一定要了解就是我们的监护职责啊，这样的话才能对孩子进行有力的保护。
1: 陈律师刚才介绍的几种情况都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哈，您能给我们就是详细的介绍一下吗？比如说第一种，我们说不管是这种游戏的充值，或者说可能打赏一些主播，这个父母应该提前怎么去能预防这种情况呢？
0: 其实说到这个财产上面的一些侵害，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阻断他的这个转账的渠道，这是最根本的。比如说你孩子他想去买游戏装备、买皮肤、打赏主播、巨额的充值，他如果没钱，他再想他也实施不了。作为家长来说，就是一定要，比如说给学生买了手机，那么手机不要去绑定家长的银行卡，这是我个人给的建议。第二一个就是，如果孩子是拿着家长的手机打游戏或者是刷视频，那也一定不要让孩子知道你的支付密码，所以这是从根本上要杜绝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钱在孩子手上，或者说钱孩子能够支配，他自己又没有自控能力，这就很容易发生这种财产损害。
1: 就首先我们得从源头上就杜绝哈，那如果要是说万一发生这样事情，那怎么办呢？
0: 真的是通过手机转账给人家打赏或者是充值，要想把这钱要回来，其实从法律上来说， 作为未成年人，如果说他的这个支付行为或者打赏行为和其年龄严重不相匹配，那么这个交易实际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从法律的这个角度，钱是可以要。

0: 充值，这是你自己的购买或者是赠与。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钱是很难要回来的。所以如果一旦发生了，那只能够刚才说的向平台投诉，然后呢甚至比如说是被骗的话，那就赶紧报警啊，也就只有通或者是诉讼啊，去要求返还这些财产，但是难度会比较大。嗯，
1: 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说这个上网的时候，然后这种个人隐私及信息的保护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就是同学在上网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0: 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要让孩子知道我信息分享的边界，就有些信息是打死也不能在网上公开的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机密。那哪些属于核心机密？我的家庭住址，又尤其是精确到门牌号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号码、支付密码，甚至我们的父母的手机号，甚至我学校的全称以及班级的全称，都没有必要把它放到网上去。那有些学生可能觉得，哎，我上课的学校还有班级，这个也不是什么隐私啊，我的同学都知道啊，你的同学都知道，老师都知道，但是不法分子他不知道啊。那么一旦不法分子知道你在哪个学校哪个班级上学，那他可能他就会给你父母打电话，哎，你的孩子在哪里哪里上学，现在在那个学校里边体育课摔倒了啊，现在正在医院抢救，赶紧打钱。这是不是也是容易被家长受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所以说像这些信息是绝对不能公开的。另外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分享，现在很多学生的手机或者是电话手表，他也可以发朋友圈啊，也有自己的抖音号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视频短视频的一些账号，那可能就会去做个人的一些照片或者说一些视频动态的分享。但是在这里就一定要提醒广大的未成年人，就是自己的行程轨迹、个人照片以及家庭内部的一些这个图片，又尤其是通过这些家庭内部图片能够反映出家庭经济状况和布局的啊，这些都要谨慎分享啊，容易被不法分子给盯着啊，这是要给到学生们提供的一些这个警示啊。
1: 那感谢陈律师今天的分享，无论是交通安全、防溺水还是网络安全，法律其实都不是冰冷的条文，是保护孩子的铠甲。那希望家长和孩子都能绷紧这根安全的弦，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暑期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一座矿山的绿色抉择，到一条大河的生命复苏，每一处山水的变迁都是时代最生动的注脚。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绿色发展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在广东湛江雷州半岛绵延的海岸线上，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的海上森林。涨潮时，树干隐于海水中，只露出层层叠叠的翠冠；退潮后，气根如林般挺立在滩涂之上。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超20000公顷。这片海岸卫士正悄然解锁着生态价值转化的密码。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请听第三。

辑《海上森林的价值密码》。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既可防风消浪、净化海水，又能为鱼虾鸟类提供栖息之所。湛江拥有全国五分之一的红树林，但是因为早年围塘养殖、海岸开发，湿地一度退化。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保护区东部的麻章区湖光镇金牛岛红树林片区，查看红树林长势和周边生态环境。他语重心长地强调，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这份嘱托成为湛江红树林保护的行动指南。以此为指引，湛江锚定红树林之城目标，严格落实保护修复计划，承担营造2813公顷、修复1370公顷红树林的重任，并科学保留裸滩，为候鸟留足觅食空间。截至2025年年底，湛江红树林总面积达6667.79公顷，占全国21.5%。稳居社区市首位。保护区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管体系，鸟类种类从2002年的194种增至316种，黑脸琵鹭、勺嘴鹬等珍稀候鸟连年到访，全球极危物种勺嘴鹬单日观测记录创下广东近4年新高。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热带雨林的5至6倍，这笔绿色碳库如何变现呢？2021年6月，全国首例红树林蓝碳碳汇交易在湛江完成，5880吨碳减排量反哺生态修复。同年启动种养耦合试点，2023年发布全国首个红树林碳普惠方法学，2025年湛江入选广东省唯一的市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从首单蓝碳交易到机制试点，湛江让红树林从生态屏障变身绿色宝库。在东海岛，一片片红树林与养殖塘交错共生，全国首创的红树林种植养殖耦合模式正在这里试验。移林处种树，低洼处养殖，红树林面积不低于养殖塘的50%。红树林净化水体，提供饵料，养殖废弃物又反哺红树林，形成生态滋养产业、产业反哺生态的闭环。2025年，该模式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全国首个大规模种养耦合项目已经完成7个区块种植，幼苗存活率超过85%。如今生态修复的成效正逐渐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的文旅生活。在湛江湾内的特城岛藏着另一番惊喜。这座面积3.6平方公里的小岛拥有全球罕见的红树林古树群。保护区内636.6亩红树林中，500多亩是树龄达到500-600年的盆景式古树，每棵树就像天然雕琢的巨型盆景，枝干虬曲苍劲。涨潮时，树冠在水面摇曳如绿岛；退潮后，气根林立，蟹背穿梭，奇景令人叹为观止。岛上建起了10公里环岛滨海绿道，串联红树林、沙滩、渔村和观景平台，游客可以骑行或漫步，近距离感受古树呼吸。2024年，特城岛作为零碳岛屿案例登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生态品牌享誉国际。如今这里还推出了红树林科普研学、赶海体验、渔家民宿等多元业态，让海上森林真正走进游客的视野。
这就是海上森林的价值密码，也是绿水青山的回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一集。各位好，欢迎大家光临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要隆重请出的是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欢迎宋老师。
4: 谢谢谢谢。
3: 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我已经坐这儿听了半小时课了，各位。我跟你说，宋老师提起这二十四节气啊，真的就是，我觉得已经流淌到他的血液里面，深入他的骨髓里了。索性就开成百家讲坛吧，宋老师，别客气了。
4: 对，我们就闲聊，二十四节气聊到哪儿就是哪儿。
3: 嗯，
4: 好在二十四节气，很多人都非常熟知，有很多的线索话题，并且呢，确实我们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其实也发现它很有趣，因为这个整个知识体系的设计，它不像是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它就是零门槛的，是亲民的，是直观的，是鲜活的，是通俗的。而且呢，我们的职业本身，有人说就是啃老，是一个啃老的一个职业，啃的是奶老呢，啃的是二老。一个啃的是老天爷，一个是啃的是老祖宗，
3: 对，
4: 就是我们挖掘老祖宗的一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呢，首先是建立在很多个学科，科学的基础上，然后呢，它变成了一个文化体系、文化实践。那因为我们人多嘛，我们历史悠久嘛，我们有人口红利、历史红利，所以我们所演进的、我们传承的这个二十四节气的各种实践真的是特别丰富，也特别灿烂。
3: 对，所以是博大精深。那我们只是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宋老师的这本百科全书，但其实这里面背后的故事，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本笔记，远远不是我们这两个小时能说完的。宋老师，我们先解大家的一个疑问，就很多人认为您是央视的主持人，但其实不知道您的真正的身份是研究员，是专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所以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您这两个身份？
4: 做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当然也宽泛的称为也是央视主持人，那么我们的节目制作或者播出，当然原来呢，我就是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员，然后呢，从这个做预报内容，然后走到前台去嘚啵预报内容，去讲述预报内容，这就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小的转换，然后就成为了叫主持人，叫气象先生等等。但这个本身在33年当中，一直是我的一个兼职，我经常
3: 兼职啊，
4: 对，是个兼职。有的时候我，现在的词汇叫凡尔赛哈，有的人说，凡尔赛嘛，说你比较凡尔赛的说，我经常的一个说法是，这是我不太占用精力的一个兼职。然后呢，我的主业或者说我绝大多数的精力或者使命感都是倾注在二十四节气的研究上，然后现在带的是可能国内唯一的一个，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个官方的二十四节气的重点实验室，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二十四节气我们做怎样的研究，我用三个跨，第一个叫跨学科，因为二十四节气所涵盖的学科非常多，你集成一群人叫多学科其实不太难，但是每一个人的思维当中、理念当中都能跨出自己原本的那个学业背景或者学术背景，其实非常艰难。
3: 对，是这样。
4: 第二个呢叫跨国界，因为 它是人类非遗。我们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说啊，那个国家也有二次节气，那个国家也有二次节气。原来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它都在默默地传承着，甚至有一些是创新。我们中性词叫流变，在各地的这种创新或者修订，其实本身也是二次节气文化的欢喜，是吗？
5: 对，
4: 因为你的节气的这种应用是要依托本地的气候，本地的物候，它才能有很好的对应性、吻合性、指导性。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跨国界，第三个我们是要跨文字，要跨出文字。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可视化，要让它能看得见。你看它是纯文字，
5: 对，
4: 读起来就可能有障碍，可能会比较艰深。但是你为什么你们叫云听呢？云听也是一种方式嘛，所以要让二十四节气听得见，要让它看得见，它可能是图，可能是动图，这样的话一下子就有了情节性，有了故事性，有了画面感，这样就好得多。而且其实我们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过程当中，只要你仔细的去揣摩去品味，你就发现二十四节气当年我们的老祖宗在设计二十四节气本身的时候，它就是有情节性的。您看我们有天文历法，有物候历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气候历法，是吗？你说哎，什么时候最热？小暑大暑。小暑大暑很通俗吧。什么时候最冷？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寒大寒冷成冰团，这一下子就很清晰，是吧？它没有门槛。甚至是你说季节的变化，季节的变化当代的科学标准其实很严谨，但是繁琐到了常常沦为事后标准，因为你当场不敢提供准确答案，哎，哪天入春你不敢说，因为它有一个严谨的气温标准，比如说日平均气温五天滑动平均序列稳定低于十度，你不敢说此时此刻，是吧？
5: 对对。
4: 但是在古代我们节气体系当中，换季在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区非常清晰，什么是春，冰始融，什么是冬，水始冰，就清清楚楚，它有画面感，对吧？它没有门槛，就多么平民化嘛。所以我就说一句，二十四节气它是一个平民的科学，它是一个家常的文化。那包括它的有物候体系，中国人特别在意用物候体系来标注每一个节气更高时间分辨率的情节。什么时候桃花开，什么时候燕子来，什么时候青蛙叫，什么时候樱桃熟，什么时候
5: 同月，
4: 对，那么所以每一个节气，甚至一个节气当中的一个一个段落，它都是有画面的，有声音的，有味道的，你可以看得见，可以听得见。比如说惊蛰一后桃始华，二后参更鸣。惊蛰一后桃树开花，二后黄鹂歌唱，所以你当你听到黄鹂开始歌唱，我知道我这个地方惊蛰二后，惊蛰分三段的话它是第二段，所以中国人的时间是有情节的时间，是鲜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一下子就变得很生动，并且呢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可以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测定，这样的话他就没有门槛了吗？
5: 对，
4: 他就不博大精深了吗？这样的话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啊。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在我们团队内部说一句话，谁也不许把二十四节气打扮得博大精深。我们的老祖宗从一开始就把二十四节气设计得这么鲜活，
5: 对，
4: 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然后你们进行学术研究，研究，
5: 把它整高深了，
4: 弄高深了，然后让别人有了一种疏离感，有一种排斥感，觉得很冰冷，很拒绝。那从一开始的利益，你就违背了当初老祖宗希望它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用的知识体系。
5: 对对，所以就像您之前说的，您愿意把这二十四节气就把它看成是老祖宗给我们留的自然笔记，我觉得这点就特别的符合您一直想做的这个事儿。因为宋老师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不是他第一本关于节气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书籍，宋老师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写了好几本，所以我特别好奇，宋老师为什么您几乎是每年都要出一本，然后为什么就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
4: 因为有使命感嘛，就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钟爱的一件事儿啊，不会舍弃嘛，情感上是难以割舍的，并且你的思维一直维系在这儿，萦绕在这个氛围当中，甚至我经常跟我的那个同事说，我的生活方式就是二十四节气，就是你平常所思所想，哎，想到这一件事啊，想通了，一下子觉得，哎呦，今天自己跟过节一样，然后你跟别人分享，人家一脸茫然，就觉得这有什么可分享的吗？那对我来说呢，其实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积累，而且我们同样研究二十四节气的这一些人吧，尤其是同辈人，我们经常面临的是一个什么状况？别人都觉得，哎呦，你的研究这个成果丰硕，我们经常有一种自责感。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俩都是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我问你，你这个想通了吗？你说没想通。你问我，哎，那个你听说过吗？我说没听说过。我们经常会在这样的一个自我鞭挞的那种状况当中，经常就是觉得，哎呦，这个空白，那个断片儿，还有很多是需要进入，有的是需要补正，所以呢，那种使命感其实还，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嘛，总觉得就是太紧迫了。那每年都会写，有的时候每年写，有一年写一本，有的时候可能更多一些，尤其是带团队之后嘛，就是有一些这个计算你不用亲力亲为了，那个绘制不用亲力亲为就好得多。然后呢，这一个呢，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我就想，二十四节气是那么具有画面感的东西，但有很多事儿呢，我们光用嘴说，好像不太对，所以我要写一本二十四节气图谱，就是哎，到这个节气，气候意义上的季节，中国大地上，你要把它画出来，那个季节是怎么分布的，然后呢，这个到了这个节气应该穿什么？你要把它画下来，而不是嘴说。我觉得怎么，你觉得，你也别据传说，你不要你认为，你不要据传说，都用严谨的、直观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当时的想法就是，哎，这出一本二十四节气图谱吧。在一个看视频的年代，在一个读图的年代，我觉得还是要与时俱进的。于是。我一直脑子里想的这本书叫《二十四节气图谱》，然后呢，放到出版社之后，出版社它有那个有一个外审的这些专家，大家说，这本书涉及的学科足够丰富，那就叫百科全书吧。征求我意见，然后我就说，别，这个太嘚瑟了，我觉得写完百科全书以后，我觉得这人就快就没了似的，是吧？然后说这个。自己这样去说好像也不太对，后来他们觉得和市面上这些书进行对比，可能他涉猎的学科的类别可能更丰富一些，不是更深入或者更渊博，而是他可能相对宽泛一些，丰富一些，说那就百科全书吧，这个不是作者来说了算嘛，所以我慢慢说，哎，那我就从了吧，但是他的初心就是为了用图的方式来呈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某些理念、某些逻辑。
5: 我说到这儿呢，我要特别的为大家来这个证明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这次出版社跟我们对接这本书之后呢，我跟宋老师我们团队都有一些接触，在这个过程当中，宋老师为人非常的谦逊低调，就是关于这本书他愿意让更多的人看到，但是书之外的，就是我讲话深藏功与名，他不想让大家更多的好像关注是气象先生，宋英杰出了一本书，而是真的就把这本书可以当成对大家有注意的这样的一本百科全书。而且呢，就借着刚才宋老师介绍的这个，我也请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这本，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呢，它总共有两个版本。那我这个呢，刷边大家看到了是非常。

0: 常精美的图谱，就按刚才宋老师说，整个这本书就是一本图谱，然后它的刷边呢就是四个季节，我们古时候中国老百姓都在做什么，在这一天，在这个对
1: 对，具有代表性的，
0: 对，具有代表性的，
1: 这个、
0: 比如说
1: 这个是清代董诰画的，就是在下雪的时候，他应该画的是乾隆，就高宗的乾隆，看着大家扫雪啊、赏雪啊这么个情景，然后这个呢。这是冬天了，这要滑雪的。然后这个呢是清代的那个乙之鼎的画的那个赏菊的那个图，这是你看冬啊秋啊。后来我觉得你看整个这刷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这个东西叫刷边儿，
0: 对对，
1: 它叫刷边儿。
0: 我也是特意做了个功课，原来这也是我的盲区，
1: 也是我的盲区，
0: 对对，
1: 我们俩共同的盲区。
0: 对，我就觉得一本书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有心？
1: 这是出版社做的，太卷了。
0: 而且宋老师，我做了很多的这个直播，然后也拿到了很多的书，这本书也在所有的这个装订的书里面也是卷中之王，是卷王，
1: 太卷了。
0: 确实，而且拿到手里真的是沉甸甸。
2: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0: 通过刚才宋老师的介绍呢，我觉得不光是这本书本身的重量，宋老师和他的团队也赋予了这本书足够的尊重，所以才能今天落到纸上，拿到我们的手上。另外刚才我说了总共有两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摆在宋老师这个左前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大家发现它的刷边呢是四个颜色，
1: 对，四种颜色
0: 不一样的颜色，这也是有讲究的，宋老师介绍一下。
1: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项研究，现在已经是国家发明专利了，就是二十四节气的色谱。这个呈现的还不是全部，这个只是四季的基准色。我当时和我的助手一起来研制二十四节气色谱，一个初心就是说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应该有它自己专属的颜色吧。
0: 对。
1: 那应该怎么定义颜色呢？当然我的助手他是学那个美术的，说那就凭审美嘛，说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就是，然后渐渐我们讨论就说不要让它随便画出来，而是那个颜色是我们算出来的，是客观算法算出来的，为什么最后能成为专利呢？那么我们先按照这个，这是实际上这个四季的颜色是第一步，先确定四季的基准色，我们把它按照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这前面，我们的前面有摄像机哈，摄像机这个摄像的时候不是有这样的摄像的语言，就把它推上去，把它拉出来，那个全景是拉出来的，那个近景那个局部是推上去的。我就说在中国古代人们四季的审美当中，就审视我们周边的物候之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镜头语言的。镜头语言是春天镜头是推上去的，看细节看局部的，因为你初春的时候你看整个的那个全景，那个远山可能还是比较肃杀的，但是你看近景的时候你发现这有萌芽，有展叶，有花蕾，是吧？它能带给你初春时节的一份物候的惊喜，所以呢春天的时候是推上去的，夏天的时候要拉出来一点点，因为我们看的是越来越莽莽苍苍的郁郁葱葱的很多繁盛的物候，然后秋天的时候你要继续的拉出来，为什么呢？你要是看局部看细节的话，你会看到这个枯黄了，那个凋敝了，但是如果你拉出来你一看整个的远山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五彩斑斓绚烂的多彩的秋天，是吗？等到冬天的时候你可能看什么都是像柳宗元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一切都是苦寒的那个情景，那你再拉出来一点看那个天际，你就会看到它是那种蓝的，是纯粹的，那个颜色非常的静谧。好的，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四季审美的基本的逻辑，就是叫春庭、夏野、秋山、冬宵。
0: 真好，
1: 这样的。那么能够看到什么呢？然后我们就选在春庭、夏野、秋山、冬宵， 当中怎么去选颜色呢？最具代表性，我们经常说沧海桑田。
0: 嗯，
1: 我们说广义的农业叫农桑，那么桑，我们取的是春天的桑绿。
0: 嗯。
1: 夏天的是莲红，秋天的是桐黄。为什么是桐黄呢？古人说一叶知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个一叶是什么叶？是梧桐叶。
0: 嗯，
1: 所以它代表了秋天那个报秋的颜色。那么到冬宵就是冬天天青的颜色，是一种很纯粹的湛蓝的颜色。所以呢，它从这个春庭夏野、秋山冬宵到桑绿、莲红、桐黄、天青这样的一个颜色，然后呢，这是确定了四季的基准色。在此基础上，它的颜色由淡到深的一个渐变，靠什么去算呢？一种叫天文算法，就是阳光直射的纬度，把它归一化，就变成一个零一函数。那么它从零到一的这个渐变，能够每一个节气是体现出我们和阳光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超越地域差异的。在北半球，你要冬至、夏至，就是白昼最短或者白昼最长，是吧？那这个跟你具体在确切的纬度和经度是没有关系的。
0: 嗯，
1: 这个是超越地域差异的体现共性这种算法。另一个算法呢，就是体现地域差异的个性的，就是用气候算法。气候算法就是说，比如说春天都是桑绿，那从淡淡的桑绿到浓郁的桑绿之间，它颜色的过渡是由气温决定的。
0: 嗯，
1: 就是一个气候期的平均气温决定的。 大概是这样。
0: 我觉得我跟宋老师聊这么一会儿天儿，就是因为宋老师专注学术研究，深藏功与名，我这个人都变得不功利了。按说一般我刚开场都会告大家挂上小黄车，今天就没好意思，甚至没想起来这件事情。宋老师是很迫切的想用他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老祖宗给我们留了多么好的东西。因为在今天正式直播之前，我跟宋老师坐在直播间在聊天，宋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其实不光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节气，我们周边的很多，比如亚洲的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在研究的节气，而且已经有的地方把这个节气申遗成为自己的一个固定的节日了。所以我也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宋老师带着他们的团队每年都要想办法来更新自己的盲区，让他们的脚步至少能和国际他们认为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同步，然后再继而去引领，去把老祖宗给我们留的这笔瑰宝把它发挥到极致，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
1: 在立春，这是他取了一个版本，就是春牛春神图。春牛春神图实际上是从宋代开始固化下来的，其实唐代后期就开始有的一个理念。宋代开始固化下来，宋仁宗时期吧，1036年土牛经开始固化下来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春牛，一个春神，他们呢十多项，将近20项的形象元素，代表了什么？这一年的旱涝、冷暖。算是来自官方对这一年年景是否风调雨顺的一个官方的气候预估。
0: 哦，好的不好的
1: 都有。对，好的不好，你从这里头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1: 那么这是一个版本的立春节气神，还有一个版本呢就是新科状元。
0: 嗯，
1: 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轮回，或者是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自然序列，从立春开始嘛。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所以从立春开始，那既然从立春开始，大家觉得所有的，我觉得视觉上的身份角色上的所有的美好想象，我都倾注在附着在这个立春节气神当中。那立春节气神应该是谁呢？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是个新科状元。所以呢，新科状元呢，所有的这些好的，甚至是一品的那个补子，仙鹤一品的补子，就画成这样子。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小满，小满节气神一般都是一个清代的装扮的，一个良官。因为小满子立小满，这个时候的夏收作物马上就成熟了嘛，就有一个良官，哎，这次收成怎么样啊？你们这儿倒计时了，应该注意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和逻辑，我们的忠实的传承民间的主流版本。这样的话呢，就是取了四个春夏秋冬啊，用真实的这个邮票做的一个藏书票。
0: 好，谢谢。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0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

0: 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1: 报时中国经济，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3: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4: 大家好，我是忆莲。
5: 大家好，我是立新。
3: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索额图身死之后，太子在朝中的势力日渐衰微。康熙47年7月，康熙带着胤禛等皇子们去塞外秋猎，这次寻常出行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彻底击碎康熙残存的父子情分，引发了一废太子风波。首先是这次出行年仅8岁的18皇子胤戒突发重病，康熙十分担心，而身为兄长太子胤禛却对弟弟的病情异常冷漠，毫无兄弟友爱之情，这让康熙非常不满。而胤禛不仅不接受批评，竟然顶撞了父亲，两个人情绪过激，说几句过头的话本可以理解，但是随着帐殿夜景事件的发生，康熙心中的警铃大作。当时康熙行猎住在临时的大营，那即便是临时的，安保也是非常严格的，有内外城之分。康熙所住的叫做布城，也叫黄曼城，被层层护卫在最中间。康熙得到的消息啊，说胤禛每天晚上越过重重护卫，偷摸在帐外扒开一条缝偷窥他的一举一动。你们怎么看太子夜间窥视康熙的这样一件事件的真实性啊？如果真的有，怎么看胤禛的动机？如果没有，那么会是谁在告密和构陷？
5: 就是这件事儿，就是这个胤禛夜窥皇帝的这个帐幕的这件事儿啊，在整个这一轮的这个九子夺嫡前的这个历史政治局势下，显得非常戏剧化，也非常恐怖片化啊。你就想这个一个皇太子，成年皇太子，天天晚上爬到帐幕掀帘，然后露出眼睛看皇帝，这个确实想起来挺阴森。但事实上呢，这么戏剧化的东西，在这么一个历史大事背景下出现，往往是有这个扰乱视听的作用的。因为很多人从理性上怀疑，就是说康熙的这种侍卫亲卫，历届咱们说大汗也好，皇帝啊都不会出这事儿。你想帐篷外面这个侍卫，对吧，领侍卫，虽然后来咱们说胤禛的班底里确实有步兵统领叫拓和齐，那是直接管理京城戍卫的，说他有这个进士的这个资源，但你说天天晚上先不看这个东西，第一个为啥呀？你天天晚上看你想看啥呢？或者你有这种资源了，别人替你窥视就完了吗？所以这件事本身呢就比较令人疑惑，但是呢他的画面感很强，一旦这么说出来他的不臣之心，因为这个太诡异，居然被发现了，而且被康熙说出来了，被大家证实了，那你太子要么就是你心理不正常，要么就是你心怀企图。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之前的这个征讨就皇十八子病，然后胤禛表现的冷漠，康熙责备他，他顶嘴说这个本来正常，其实这事对康熙可不正常啊，应该是此前没有出现过胤禛顶嘴的情况，可能心里有一些不满不接受，但是你一直扮演的还是这种孝子，这个孝子这个忠孝嘛，这回居然顶嘴。还有一些史料说呢，是顶嘴完出帐以后鞭打侍卫，用这个泄愤，这些都已经付诸行动了。对于一个父亲而言，儿子的这种直接诉诸于肢体的这个其实敌意甚明，这个咱们说过，此前康熙病的时候让他来，17岁的时候他面无忧伤之色，已经在康熙心中埋了一根刺，就是他没有亲情，亲情淡漠。这个里面咱们上期节目说过，康熙一直怀疑他要替索额图复仇，有可能在康熙心目中这个胤禛对于索额图的这种亲情或者叫情感依赖远超过对于皇家。那在康熙心目中，你看他对父亲没感情，对兄弟原来打呀骂呀，现在小弟弟这么可怜，他都一点悲色都没，而且我批评他，他都简直就毫无孝悌之心了。 已经是这种状态了，居然还能兴奋，他已经不是皇家的人了。那他如果不是皇家的人，我原来给了他那么多的资源，给了他那么多的权利，甚至他自己有班底，他不是我家的人了，他能做出什么事儿？那这就很可疑了。所以如果这么想，如果诛心的想，就有问题了。至于小丁说，那这信息怎么传出来的呢？首先这事儿呢，第一个就是康熙是明主，而且已经是在位中断了，你一个简单的谎言，他也会想啊，他怎么就能越过来的呢？他首先要查侍卫，你们失职啊，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那谁当值，毫不见处理啊，就这个中间失职到底是谁，背后的内应是谁，怎么发作的，怎么告密的，没人说。只说他来看，就意味着康熙其实是有很多能让他信服的证据的，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随便造谣说他那个什么。对，咱说假如说是造谣，造谣的人很多，或者造谣的人他可信，或者造谣的几方的人互相是不是一个派别的，居然都说是这样，甚至说侍卫里面出现了内奸，咱们说卧底啊什么，要康熙一定在掌握了很多，再加上他自己有惊弓之鸟，他自己心里也极度紧张，一直怀疑他要为索额图报仇，种种的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这么一个比较内心强大的皇帝出现了特别惊慌失措的状态。
3: 所以信任其实已经有了裂痕。
4: 对，
3: 当一旦有裂痕的时候，人就很怕这种想象力了。
4: 是，
3: 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索额图为什么会被处死，康熙后来是明确说了，是因为知道了你们有造反的这种事情，
4: 哦，对，谋反的部分，
3: 有谋反的部分，所以我才赶快把你处死。
5: 对，这就
3: 是没有处理太子。
5: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禀赋效应。就你站在这个，我们做股票最知道，你持有哪个股，你就更愿意相信对这个股有利好的新闻，这就是禀赋效应。康熙也是，我原来喜欢太子，所以我说太子好的我更愿意相信，种种迹象已经让我对他产生怀疑了，那对他的这个怀疑能够加深证据的东西可能对我更有说服力。
3: 太子的行径让康熙彻底破防，加上之前索额图意图谋反，康熙认定胤禛要给索额图报仇，那么就会谋害自己啊。他原话说，朕未卜今日被朕，明日遇害啊，昼夜戒慎不宁，就是我天天都担心今天被下毒，明天被害，白天晚上都戒备谨慎，不得安宁。为了找一个借口尽快回京，九月初三，康熙亲笔写信送回宫中，要宫内假借太后生病为由请圣驾速归。同时他又发出谕旨给在京的皇子们，说现在发生了紧要之事，要求三皇子胤祉，还有七皇子胤佑，还有十皇子胤娥立即动身赶到行宫，不可单言片刻。另外由八皇子胤嗣和四皇子胤禛在京留守办事。你们怎么看当时事态的发展？结合索额图一案啊，包括此前太子的诸多过失，康熙这个时候认定太子就是要意欲谋害自己，这份判断是否有主观情绪放大的成分？
5: 这个还是现在证明不了，因为到最后太子确实有谋反之意了，勾结步兵统领，那是第二次了，就是他后来也做了类似的这种企图。那你说这一次有没有呢？看起来康熙是真的认为是了，因为他甚至判断当时的形势超出他的处理范围，要么他不会不顾颜面让京师假造太后病。你想这个对于一个皇帝，特别是这种孝顺皇帝，要借着说嫡母病了要打这个旗号，然后现在你要干这事，大家也说你挺不孝，好像借着妈病了你想怎么着，这些第一。第二还让皇子来，他首先要找借口，就代表他不能说撤就撤，说回就回，那你何必掩人耳目呢？你说那咱们现在都回京师吧，八师回京城他都不敢，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当时胤禛下面应该有基本势力，甚至部分的控制了他当时的这个叫营地，所以他要做一些这个掩人耳目的事儿。那如果这个还是这个观点，你说主观意识有没有？咱们说肯定有，这种皇帝他肯定首先要主观判断，但什么造就了他的这个主观判断呢？你说此前的那些事儿，你索额图处理了，你各种事儿也都处理了，你几个阿哥也都起来了，而且皇长子也在，而且你此前也经常出猎呀出巡，你怎么突然就发现局面我操控不了的，京师再过来仨儿子，那就意味着还是半真半假的，有很多线索。而且当时胤祥在，长子十三子，这都很猛的人啊， 难道说就是胤祥这一次深度参与了，所以后来被处理了吗？那都有可能啊。反正康熙当时发现当时的局面他处理不了了，要动用京师的各种运作，而且也不顾颜面了，让皇子也好，因为到突发这么大的事儿，让太后都要受到惊扰，那对他而言，那这事儿不雷霆手段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
4: 我们也可以落回康熙这个人的特点来讲，我们之前其实提到他是一个情感特别敏感敏锐然后又很丰富的人，那他我们想他现在其实和

0: 印人之间已经产生了信任的裂痕，同时他在情感上也受挫了，就在当父亲的这个情感上其实也受挫了。那这样的一个情感体验很强的人，他自然也会放大他的脆弱感和无助还有恐慌感，那这些自然就成了推动他去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我觉得这可能要结合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来去想，他确实是有个人情感推动在里面的。
1: 但是仅仅一天之后，康熙就放弃了找借口回京的做法，他把随驾的王公大臣侍卫召集到行宫前，命太子跪在地上，自己痛哭流涕，隶属太子的罪过。康熙说自己执政48年，勤政爱民，包容太子的恶行长达20年，胤禛却不知悔改，越发暴力。他肆意殴打宗室王公、朝臣、侍卫，结党揽权，窥探皇帝起居，沿途劫掠藩属的贡品，引得各部落心生不满，倚仗他的乳母的父亲林普贪敛内务府的财物，穷奢极欲，开销远超帝王。18皇子生病，胤禛毫无手足之情，遭到斥责之后反倒心生怨怼，甚至深夜潜行帐外偷窥。康熙甚至把孝成仁皇后的去世也归咎在太子头上，说他生儿克母。总之是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情是一下倾泻而出，说到痛心的地方泣不成声，扑倒在地。被扶起来后，他当即宣布回京之后祭告天地宗庙，废黜太子，并且同时要即刻拘押胤禛。这一天，8岁的18皇子胤戒病亡。你们怎么看康熙一天都等不得对太子的处理，以及他当众情绪的失控？
2: 首先第一个，他列举的这个胤禛的比如说这个恶行都对，对吧？此前有案可查，那跟你前一天那个处理这种叫京城说太后病让三子来，关联度在哪儿呢？就这两个之间不成匹配。如果是那个情况，他首先应付的应该是怎么赶紧撤回京城，然后那突然第二天就我不用撤了，然后我还很轻易的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就把你处理掉，对吧？那这个中间发生什么变化，这才是关键。胤禛的这些恶行大家早就知道了，或者早就意料之中，但这个不足以说此前康熙那么惊慌失措。所以为什么说九子夺嫡这件事大家有各种解释，而且一直纷纷让各市井也有，专家也有，都没有结论。就是这种巨变来临的时候，每个人在这个中间扮演的角色，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无可奈何的。主动的大家可以有迹可循，他坏所以他做这事，被动的是或者无可奈何的，大家掌握不了原因。就一个让康熙这么失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到第二天就变另外一个戏码了，就变成是皇帝怎么用自己的威严震慑。
1: 我觉得不是一个戏码，而是他等不及要宣布我得把这个人就压起来，就是这事儿就挑明了。就原来他还想按着处理，但是可能时间紧迫，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李欣老师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无论是主动被动的，可能每个人都做了一些什么，
2: 不能以常理夺之。
1: 对，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高压情况下，不知道每个人做了一些什么，触动了康熙做了下一步的决定，就是我必须提前先把这个脓包挤出来，我先宣布了我要废黜你，你太子可能就动不了我了。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揣测，这一夜究竟发生什么让康熙已经等不及了，我不要这些借口了，我原来还想体面的回去说赶紧先离开这儿，找各种借口，现在我连借口都不找了。
0: 我就直接把我心里想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摊牌了嘛。但你这么想，肯定是他那一晚上的变化里面，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基本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他才会在行动上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2: 对，
1: 尽管康熙宣布要废黜太子，但是此刻第一个出局的却是皇长子胤禛。因为康熙在情绪失控痛斥太子的长篇大论当中特意说了一句，说朕前命执郡王胤禛善护正宫，并无欲立胤禛为皇太子之意，胤禛秉性躁疾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之前让胤禛是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立他为皇太子的意思。胤禛这人的性格叫急躁愚蠢顽固，怎么可能立为皇太子？那么长的一番话当中加这么一句，我觉得非常打脸啊，而且是当众来批评皇长子的这个个性。 所以胤禛不是出局，而是压根儿就没入局。既然康熙从没考虑过他，那么胤禛夺嫡的想法从何而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胤禛比太子胤禛大两岁，因为康熙的前几个儿子都早夭了，胤禛成为实际上的长子。胤禛的母亲惠妃出身正黄旗包衣，后来升了品级，曾经短暂养育过八皇子胤祀。康熙对胤禛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的培养。康熙29年，清军第一次征准噶尔，19岁的胤禛奉命随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出征，任副将军。结果他在军中妄生事端，跟伯父福全闹得是不可开交。康熙不得已把他撤回京师，后来又是费尽心思将两个人的矛盾掩盖下来。康熙35年，胤禛又随康熙亲征噶尔丹，领御营前锋营，参赞军机。康熙37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只有皇长子胤禛和皇三子胤祉被封王。一年之后，胤祉因为受到处分降为贝勒，所以在这个时候只剩下胤禛一人拥有王爵的身份。通过这些记载啊，你们怎么分析胤禛的性格能力？从小到大皇长子的身份让他在各位皇子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又会对他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2: 胤禛是个很特殊的人啊，还是我们从电视剧里看，这个人其实挺愚蠢啊，各种乱七八糟，而且他后来干那事儿确实也不太明智，关键时刻直接先暴露先出局。但是胤禛我们知道他很特殊啊，他首先特殊在他有军功，而且他是以副统帅，当时还挺勇猛，甚至我们怀疑福全想撤他想冲，他还想建功立业。那就意味着他跟胤禛的关系呢，虽然胤禛被皇帝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是他的哥哥。历史上中原文明还是有什么立嫡立长，就总归立长也是一种选项，所以在他看来呢，那嫡可以，我长虽然现在不行，我比别的兄弟我还占优势，所以他有他的优越感。另外年龄偏大，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他母亲还养育过八皇子，咱不说有什么香火之情，总之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所以呢，咱们说胤禛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时候突然第一个是就剩这么一个郡王了，原来咱们说无论是按中原的，就说你废太子那就不立嫡，不立嫡是不是可以立长，这是一种选项。你要按原来关外的这个八旗旧传统，那我是宗王了，我也有可能成为大贝勒，甚至是当汗，你看都有可能。就是逻辑上底下的人可能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在他看来呢，显然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他折腾得很厉害，无论是康熙说让他来保护正宫啊，还是他自己窜出来，所以他折腾得很厉害，康熙才不得已在这么急处理这件事儿，还要把他烧进去。那么至少可能有的大臣怀疑是不是要立他，有这种说法，康熙才要解释一下，或者要声明一下，或者他在这中间起了至关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康熙要明确这个中间的性质，要不不会另外选一天嘛？何必今天就说这事儿？就这事儿跟废太子一样，刻不容缓，不能引发误导。引发什么误导呢？我自己想啊，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康熙想稳住胤禛下面的这个基本势力，因为你如果让胤禛上来，可能会大清洗。如果不是让他上来说这件事先放到这儿，可能这些底下的力量不会采取过激行动。
1: 可能当初19岁他出征那次本来是一个机会，他把这个机会搞砸了。你想大伯父的评价多重要啊，这个福全对皇子当中对老八的评价就非常高，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最后搞砸了，所以康熙为什么对他有非常负面的评价？
2: 你有专长，但是当皇帝你不行。
1: 没错，
0: 对，感觉胤禛是那种就是他有军功和有那个自己拿得住的东西，但是呢既不灵活然后也不聪明，因为像政治这个东西它有一个桌上桌下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我感觉胤禛是玩不了这两重的，他只能来一重。
1: 和其他皇子相比，胤禛争夺太子之位的这个优势劣势，
2: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先发嘛，他年龄大嘛，很多事情他参与，
1: 爵位也高
2: 啊，绝对啊，你封郡王，当时分郡王多罗郡王就他们俩嘛，这是大家都知道，康熙随着兄弟福全啊长宁之后，皇子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那首先是他和三皇子，那他当然有他的政治筹码。但是客观上讲，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在康熙心目中啊，除了皇太子胤禛之外，别人都不具备太子资格，一直到他死，最后遗诏咱不说真假，即便他最后传位给四皇子，他也未必认为四皇子符合，只是当时四皇子可能是各方综合最优选。
1: 胤禛能够觊觎太子之位，康熙本人是不是也要负些责任？比如说让他护卫自己的安全，提防太子。你看他说胤禛当不了皇太子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让他来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让他立为太子。也就是说这两个行动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因果的效应，就我让他来护卫我的周全，是不是让别人产生了有可能要立他为太子的一些想法？
2: 那这个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帐篷偷窥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啊，在这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本来胤禛就有护卫皇帝的这个责任，因为皇帝出来就带大儿子、二儿子和下面的几个小儿子，你大儿子有军功，对吧？你出来其实就本身就具有护卫。那么这个护卫正宫是此前大家形成的默契，还是前一天晚上突发事件，康熙突然惊慌以后找胤禛说你

0: 废掉太子或者叫拘禁太子，不是因为想让胤禛上位，胤禛不具备上位资格，所以现状不要因为我昨天晚上让他的人替代其他的人产生什么其他的想法，要么不至于，还是这么重要的事件不至于把它烧上，在康熙心目中胤禛的地位没那么重要。
1: 我觉得康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想一想，其实当时的那个状况，康熙其实在推翻他自己原来的一些理想化和曾经设想的很完美的那个计划，这个变动本身他自己其实也很痛苦，痛苦的同时未来的设计也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所以刚好在一个又很敏锐和敏感的一个时期，所以捕风捉影的那个部分也许是康熙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我提前想好的，或者是我一下子算计的那么的深刻的，他其实就是一个动荡的过程，动荡的局势，是，然后也很容易出现任何的变动，任何的一些康熙自己下的决定都有可能被过度引申，包含了某些政治意味的东西，这些都我觉得不一定是他自己想不到的。
0: 另外从有限的这几件事让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按常理啊，就是胤禛在这一次偷窥的事件中他起的作用很坏，要不他尽心尽力当爹的可以抚慰一下，你一天晚上大晚上都没做，赶紧跑到外边想守卫我，我至少要谢谢你，或者我不说你啥，我非但不感谢你，我还把你的脸也打了，本来你没犯错，你没去偷窥，你没干嘛，我还打你脸，就是在康熙心目中从这件事发生这个过程中胤禛做了一些减分事儿，所以康熙带着怒意这时候把他也给烧进去了。
2: 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在所有人面前当众打脸痛斥皇太子的时候，我就加这么一句，而且也一句话就封死了胤禛去争夺太子位的机会，所以怎么看胤禛听到这番话的反应，就这句话会对他的影响，
0: 你说他听到这你肯定很意外吧，他以为机会到了，人就这样，原来还觉得自己离这个关键的这个环节位置已经距离非常近了，忽然一下就变成完全没有机会了，那肯定非常意外嘛，但是意外之后他其实也没失态，随后他还是继续在夺嫡这条路上用他自己所谓的聪明运作了各种事，甚至最后把八阿哥也给坑了啊！他是善意，但是把八阿哥坑了，就是他就是这种人，特别是这个武力比较强的这种，恐怕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件事呢，就是合符常态。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竞争的时候，最先可能接近胜利的人会被其他各方先灭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折腾的时候，保不齐有其他的势力也在边上，最后给康熙洗脑，或者说康熙听了最后一个跟他提建议的人，把此前就灭了，就是他当时最接近，因为还是你是长子嘛，你又护卫皇帝，你又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在别的势力看来要先灭掉他，所以搞不好大家合力这一次就把他给一块就给供出局了。
1: 我感觉像他的性格，我们之前分析他其实挺冲动的，一般立军功的人都是很直接的人，我能直出，然后我也能直接谏言，我也能直接讲话，然后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的，也许他已经被罚下场了，但是他心里面的不甘心，他还要继续折腾，但是越折腾越那个。
2: 我突然觉得告密的人就是胤禛，
1: 就可能就是
2: 他，为什么他是有案底的人，当年跟福全一起打仗就私刑沉奏，
0: 对，
2: 就向他的父亲告密，这是违规的，
0: 对，
2: 所以康熙就这一件事情就让他非常生气，而且私刑沉奏这个事情康熙是明确说出来的，
0: 那就是那个时候他做这事儿，康熙都烦他，这个时候康熙怎么能信，这是一个可疑的事儿，就是他是有案底的，你就愿意打小报告，你就造谣害别人，那个时候我就能看穿你。
2: 我们说了嘛，当你的信任打折扣的时候，尤其白天又顶撞了，对弟弟又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儿子危在旦夕，当天就死了，
1: 是的，
2: 所以他的情绪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把他放在就是当初29年、那时候康熙才多大呀，才30多岁，他的抗压能力比现在要高得多，这个现在都50多岁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当事人年龄、身体各方面的因素，
1: 他其实已经属于老年帝王了。
0: 我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胤禛阵营里有一个人反水了，也说了这个话，康熙发现哎，对立面的皇长子说了，然后胤禛底下有人告密了，双方一印证，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2: 太子将遭废黜，大皇子夺嫡无望，一夜之间这两条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朝野上下人心震动，诸位皇子文武官员各怀心思，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就此迎来翻天覆地的大变局。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盛怒之下宣布要废黜太子，回京之后康熙命胤禛住在上寺院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毛毡帐篷里，由皇长子胤禛和皇四子胤禛共同看守。这个上寺院呢，其实就是养马

0: 的地方啊。不过愤怒过后，康熙也很快意识到了废除太子的严重性，因为太子身边的近臣侍卫已经非常的紧张，人心浮动。于是康熙先是下旨明确废黜太子的事不会牵连旁人，即便以后有人告发也不会再追究，让此前依附太子的人安心。随后他开始向重臣们暗示啊，说胤禛之所以这样应该是得了病。他分析胤禛的言行举止明显有异常人，比如说白天睡觉，半夜吃东西，吃七八碗饭都不知道饱，喝几十杯酒也不会醉，遇到祭祀或者是阴雨雷电的天气他就惊慌害怕，说话颠三倒四，像是得了疯病。9月18日，康熙派人去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正式废除胤禛。在祭文中，康熙将太子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行为明确归结为鬼物附体和疯病发作。随后胤禛被移入咸安宫幽禁。从康熙的描述当中啊，怎么来看胤禛当时的精神状态？
1: 他不是主观的作恶，因为随后按后面那个伏笔，就是他按迷信的说法他被附体了，说跟原来的教育跟我此前对他的培养没关系，他是突发性的这个异常，都是异常，而不是他成为恶人。那你虽然你是异常，你也不能成为储君了嘛，所以废掉你也是没办法，这属于意外事件。但是显然康熙非常快就后悔了。这个有的解读挺有意思，就是他在真正废之前，他跟大臣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有暗示的。如果有大臣这时候站出来说太子这是病，并不是他作恶，应该给他时间你治好，因为后来他复立就是这样的嘛，你给他治好。但是当时所有的大臣看懂了他的暗示，没人出来说话，这个可很说明问题啊。这就说明胤禛的处境有多难，所徒一党一旦被边缘化，他没有人能够替他，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团。第二个呢，即便是中立派，按正常的这个职场讲，这个时候我也不站出来说，这个时候只要我站出来，我就会打上是胤禛一党的标签，那将来所有的敌对的这种打压什么就会针对我而来，我又没获得，我又不是他的人，我干嘛在？所以康熙这一次特别的失败，就是他暗示之后，他那些大臣没有人给他下台阶，他没办法，所以干脆就废了。
0: 包括他依废太子的时候，还在行宫的时候说要废除太子，都没有人拦他。
1: 对，
0: 另外还有一点啊，可能会觉得康熙只是对太子发火，要知道他当时就处决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
1: 对，
0: 包括胤禛身边四个进士，还有四个近臣被革职，然后发往圣经，所以当时也是雷霆手段。
1: 对，
0: 为什么他后来说不牵连别人，是因为你这个雷霆手段搞得人心惶惶，所以先要让大家安心，不能把这个事情再扩大化，
1: 是这样的。
2: 但是我从精神科角度来讲的话，他确实生病了，他完全符合目前所说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标准，就是他的失去兴趣，包括他还有暴食的症状，然后他所说的这个暴虐
0: 韬淫，
2: 他其实就和那个躁狂状况很像，包括他可能过度消费、过度奢侈什么的，这些其实完全吻合那个真正的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在遭遇了这么大变故之后，也许是产生了病理性的问题的。
1: 换谁想胤禛，你换谁是他那个经历，最后要不疯都很难。
2: 对，他其实恰是因为他可能情感的体验是正常，他才会乱。
1: 所有的事儿对他物质生活都没影响，
2: 对啊，
1: 都是针对他的心理感受，各种好的坏的都在扭曲他的心理。
2: 而且我们想，他最开始他的那个自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感受和价值感的确立，其实都很依赖于他身边的环境和外界的他人的，然后这个环境再一崩塌，然后这个他人对他的反应在完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他基本上他内心世界也就崩塌了。
1: 哎，所以我一直坚持他算很优秀的，换别人早就疯了，不会等到现在。
2: 对，
0: 从稳定太子党、避免事态扩大化，到定性胤禛的行为是生病啊，怎么看康熙这么做的他的几重心态？
1: 这一次是康熙的一个巨大失败啊！我们此前讲康熙都是各种大业都成功，而且都是力排众议啊，很多比如萧藩呀、治河啊，他都用自己强大的智慧和能力力排众议，最后获得成功。这一次特别是引发最后的九子夺嫡，是他一个巨大的失败。他这一次的废跟下一次的复立再复废，然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会再复了。为什么？如果还能再复立， 我在历史上我这个昏君的这个就被坐实了，就代表你此前你杀了这么多人，人家这些人有啥罪过啊？你此前30几年树立的皇储的位置，人家跟着皇储忠心皇储听皇储的话有啥问题呢？最后你一翻脸都给弄，就代表他这一次的功业跟他此前的治水什么都不一样，几乎就叫彻底失败。
2: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止损，就是他其实通过用生病的这个定义，其实最大程度的把这个情绪的扩散和弥散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另外一个部分，我仍然会觉得康熙其实对于自己在培养胤忍的决策上的一些失误和失败的感受，他其实还是一直是回避的。 生病这个东西可以很好的把胤忍的这个结局和他自身的这个剥离开， 划清一个界限，或找到一个第三方来背这个锅，那个病可以背这个锅来承担这个责任，其实就不影响康熙他对自己的这个认同，自己的这种良好感觉的认同。反正不是我教育失败。哎，对，康熙把胤仍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原因推给了鬼神和疾病。
0: 狂吉这个说法，他继位康熙保留了慈父的形象，也为日后态度的转变预留了空间。既然是病，那就有可能治好。这为后来复立胤仍埋下了伏笔。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康熙的伏笔，太子被废更像是一个诱饵等待着上钩的人。果然被康熙评价急躁愚蠢顽固的大皇子胤禛快步向鱼儿走来。他向康熙密奏啊， 说胤禛所作所为特别卑劣，已经大失人心。术士张明德曾经给八皇子胤祀看相，说他是必有大贵，如果要诛杀胤禛，不必皇父出手。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大啊！第一呢，他向皇帝推荐了之后皇太子的人选，那就是八皇子胤祀；第二呢，就是江湖术士给胤祀看过相，说胤祀呢必有大贵。 第三，他暗示可以找人杀掉废太子胤禛。康熙听完勃然大怒，他下诏斥责胤禛是凶顽愚昧、乱臣贼子、天理难容。胤禛的愚蠢在于他不仅暴露了自己结交术士、图谋不轨的行径，还暴露了他与胤祀之间的私下勾连。更致命的是那句"如诛胤禛，不必出皇父手"，等于承认他们曾经策划过谋杀亲弟弟。 而胤禛也确实借着看守太子胤禛之便苛刻虐待，把胤禛身边做事的人都撤掉，对他们加以酷刑，以致有些人都不堪受刑逃跑，甚至有上吊自杀的。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啊，并且也被康熙明确告知他当不了太子的情况下，怎么看他推荐八皇子胤祀，并且暗示可以杀掉胤禛的一系列操作。
1: 第一个呢，胤禛他这个也不完全是说什么凶狠毒辣啊，他有原来满清在入关之前，你比如原来咱们讲过，蒙古尔泰原来有一个传闻叫弑母妖宠，他因为努尔哈赤对他妈富察滚带吧，对他妈有各种不满，好像后来有一个传闻是他把他自己亲生妈给杀了，就这可能胤禛知道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可能原来有这个案例，因为武人嘛就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康熙不是，康熙原本就要全面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文明的。 对康熙，我们此前讲过，他就要求四个字，他自己在历史上就是人君慈父，这个要做到，包括对太后，包括对皇后，包括对儿子，包括他当皇帝，对百姓，对各种啊，那对儿子而言，我可以纵容，我可以溺爱，他对儿子都非常好，但是呢你不能违背孝悌的这个人伦的基本原则，你对兄弟没有感情，淡漠我都忍受不了，你还要动手杀，这个是触及康熙底线，你未必是此前关外咱不知道啊，在康熙这儿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胤禛显然这个人呢，他确实有这种武人的躁动，其实英勇的人都，他就见到目标就使劲冲，他也不管有冷箭有啥，你看他立刻就转手就推荐八阿哥，为什么咱们此前讲过，一个是八阿哥这个人让别人都觉得在他的治下可能比较舒服，这个人比较温和，比较有礼貌。 第二就是他妈妈原来也抚养过一段时间，有一些这种渊源，八阿哥他们这一个集团特别有意思，就是老大不行了就推荐老八，老八发现自己出局了就推荐老十四，他们有这种叫权力的这个叫竞选人的互相内部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时候夺嫡的念头在众多皇子心目中已经是坚不可摧了，就是我不行，太子也不能再起，我一定要让别人替代他，你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其实你说他的这个在政治上的意图和进取心其实还是蛮明显的，自己干不了，然后怎么拉一个合伙人也得去把这个事儿给干了。 但是同时你看下面暗搓搓的那个报复心也挺重的，所以我猜其实胤禛应该在太子在位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有点万年老二那个意思，他应该压抑了非常多的这种冲动和想要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动力，现在好像就是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了，那过往那么多年积压的力量，那么多年积压的一些仇怨，哎，终于找到一个出口，所以绝对不会撒手。他动力很好，但是他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就变得太过于直接，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其实政治这个东西，你在行动层面上它是一个意思，你在底层的这个意义和内涵上面它又是一个意思，他是顾不了下面的内涵的意思，他全部都浮于一层，这就其实会让康熙对于他的那个应对也会变得比较直接。
0: 所以康熙看的没错，完全当不了皇太子，做不了储君。
2: 他没有那个。
0: 你想想，就是你再跟胤禛有仇啊，我们说有一些私人恩怨，看不惯太子，太子以前怎么你了？但是在太子被拘押的这个过程当中，利用自己的手中之便，然后各种的欺凌，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这种心胸的人，将来做皇帝，就是康熙肯定是觉得没办法认同的，
1: 就是
2: 就干不了管理。
1: 就是什么事情啊，他虽然再复杂，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如果康熙让胤禛当太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面的自我否定，就你精心培养了三十几年的不行，你把一个原来放到一边就是随便自由生长的一个成为一个合格皇帝，康熙怎么可能会办这种自我否定的事儿呢？
0: 包括胤禛向皇帝推荐胤祀，说有一个术士给他看相，当时汇报的时候没把自己放进去，到后来康熙严查这个术士，江湖术士，结果发现是他推荐的，就是这个人搬石头真的是
2: 砸自己的脚，
0: 哎，砸一片，
2: 而且他没有长远规划的那个视角。
0: 胤禛成功将八皇子胤祀拉下水，但是也没能够让自己安全抽身，很快皇三子胤祉出手了，他向康熙告发说皇长子胤禛曾请蒙古喇嘛用巫术诅咒皇太子胤禛，康熙立即命侍卫搜查胤禛的居所，果然搜出了十多件巫术物品，这些东西的出现正好给了胤禛患病的理由，康熙震怒，下令将胤禛革去王爵，幽禁在他的府内。这里面简单介绍一下三皇子胤禛啊，他比太子胤禛小三岁，比雍正皇帝大一岁，生母容妃，出身正黄旗胞衣，是康熙皇帝最早的妃嫔之一。胤禛在文学书法和骑射方面非常突出，还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系统学习过几何原理，很受康熙的喜爱，经常随行康熙参加行为或者是祭灵活动。康熙35年跟随康熙亲征，康熙37年被封为成郡王，随后因为在闵妃丧期当中不守丧仪规制，就是违规剃了头，降为了贝勒，而闵妃是13皇子胤祥的母亲。在当时，胤禛和胤祥是被视为和太子关系非常好的，不过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二人的结局却天差地别。康熙特意下旨啊，说胤禛和太子所做的坏事没有关系，但是胤祥却被拘禁。首先啊，怎么看太子被废之前胤禛和太子的关系，康熙特意为他说话可能透露出来的信息。
1: 首先，胤禛是这个九子里面比较特殊的，他偏文采，他的那个特别锐利的东西很少体现，而且编了很多书，而且他来往的都是那些才子大臣，就文官集团比较多。第二个呢，历史评价康熙跟胤禛的互动最好最频繁，就是经常跟他能够以一种比较像父子的这个方式来往很密切，到他府里啊，他来这种。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在康熙认为胤禛恐怕是这几个年长的儿子里面夺嫡之心最弱的，因为胤禛呢说话结巴，然后呢自己就是表达起来比较吃力，另外比较弱。这个啊其实也挺有意思啊，咱们说就看他们家这前三个儿子，胤禛、胤禛和胤祉，你看老大是胤禛，对吧？老二是胤禛。如果要就这三个儿子呢，大哥的威压下，这个三弟最吃亏。前两个都是哥哥，要灭他都是分分钟，他往往会跟着一个。 那显然印纸跟这个印生俩人关系比较密切，一个是年龄也接近，因为后来的皇子距离比较远，这个呢总归在一起的时间多，显然就是他会自然的跟二哥走在一起，一个是人家就是储君，第二个就是一起对抗这个大哥有点横，各种不明事理，一般都是这样，我觉得老三跟老二往往会合到一起，这个一块跟大哥进行这种平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体现的就比较充分。印纸这个人一直呢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温和，他的文人的这种气质会比较强，所以呢给大家的印象呢 比较不锋利，比较没有侵犯性，但是夺嫡之心呢显然也有，因为如果胤禛没有机会按这个年长，那你不立嫡立长该轮到我了，我德行也没什么，而且我平时在兄弟之间也没有什么负面的这种口碑，我也有机会，所以也是动了心的，但这一次
2: 他提出的一些东西显然我觉得跟康熙有没有勾兑很难说，因为就在康熙最需要最需要的时候他恰当的把这件事给提出来了，胤禛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康熙告诉他的都很难说，反正关键时刻他站出来了，而且是在这一次的下一次的复立中间他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其实他和那个胤禛的关系有点像是学术或者是价值观上其实是一致的，包括这一点可能康熙也比较一致，他们在文化的这个
0: 价值观上是相匹配的，而且他这个康熙为他说话这个事儿，其实有点像是划清了一条界限，把他和那些很混乱的夺嫡的那个纷争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其实有点保他的意思。包括刚才李欣老师也说了，这个胤禛从康熙46年，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胤禛就请康熙到自己的私家花园里吃饭，这成了定例，每年都去，有的时候一年能去两次。 后来老四也这么干，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也这么干，也请康熙去自己的私家花园去吃饭，所有的皇子里边就这两个皇子啊成为了定例，但是明显康熙去胤禛家吃饭的次数要高于去老四家吃饭的次数，这就说明在老三家吃饭还是更加愉快一些，
1: 都是儿子也有这个交流愉快和不愉快的这个区别。
0: 大皇子胤禛被幽禁在府内， 但康熙还是不放心，考虑到胤禛性情暴戾，胆大包天，说自己万一哪天出门在外，说不定他能挟持内宫的太监假传圣旨肆意杀人，其余皇子都是他弟弟，谁人敢拦呢？再加上他之前笼络了一批恶棍，这些人都没脑子，很容易被鼓动作乱，自己如果出门在外三天之后才能知道消息，那就铸成大祸了。 康熙下令加派禁军，严密看守，并且告诫他的这些皇子们永远不许将胤禛放出来。胤禛被圈禁在府中，直到雍正12年去世，被圈禁了整整26年。康熙曾经说，胤禛的所作所为比起被废的皇太子胤禛更加过分，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放过他。你们怎么看他的结局？为什么他会成为
1: 第一个出局的皇子？因为他没有底线，在康熙认为关键时刻他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干，就是可以杀兄弟，可以造谣，可以我不行了让我的同盟上，然后我全力以赴，甚至这种相面啊什么各种，反正就是所有江湖各种他都能做，你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另外刚才咱们一直没提到， 实际上明珠跟索额图几十年的权斗中，这个立储这件事儿，明珠是有意无意的在打压皇太子的，所以胤禛在这个中间有意无意的在被支持，这个是胤禛相当长一段时间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明珠对太子是毫无好感的，这个是完，因为他跟索额图基本是死敌，所以呢咱们说胤禛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他在军队里能够屡立军功成为副帅，背后也有人支持。那对康熙而言呢，胤禛背后也有 集团，所以也有可能会怂恿或者裹挟他。那胤禛这种搞不好都不是裹挟，他自己都想干，要不你哪来的资源找什么术士啊，哪来的资源派人去杀太子，你有各种好像你都能干一样，这说明什么呢？所以对康熙而言，这个胤禛是主观上的最大恶极。 胤禛呢有可能是无知，有可能是癫狂，有可能是被索额图这样的极其奸诈的人给裹挟，而且呢胤禛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主动的能够看到的针对康熙的伤害性行为，但是胤禛已经表露出来对太子的这种敌意，甚至就要动手了。所以在康熙看来，这种呢在儿子皇子之间，你在孝弟人伦的这个原则上，你做到了这一点， 显然你这个人就完全不可信任，我不杀你给你捐进，这就已经是我念及父子的这个情谊，这就是对你的最大的情分了。所以这是最大区别。由此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些皇子的在争夺的时候，在康熙眼里都是负面的，因为康熙完全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运作，但是康熙又没办法，因为这些皇子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去洗牌霸旗呀，自己推行的唯一的这个依靠，有点像朱元璋。朱元璋那时候明显朱标是他最信任的，但是这种皇子到皇子手边又是不得已，你不能派武将，武将被清洗掉，所以是不得已。这个呢我们要体谅，就是到底你是皇帝，你要是父亲，你有很多的这个取舍之道，你要是皇帝，在社稷和家庭和睦之间，你往往很难取舍。
0: 这个时候胤祀其实也被抓起来了，就是张明德案子，但是抓起来之后后来很快就给他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康熙才发现，过去他没有那么重视的一个八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关系网，
1: 威胁他的皇权。
0: 对，所以把老八关起来了，但后来都放出来了啊，只有这个皇长子到死他都没有放出来。而且看他刚才康熙描述的这些话来说，胤禛是一个不可控的人，这是他和其他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对于康熙来说，不可控的人很可怕。康熙自己说，我执政了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这样的人很可怕，就是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2: 而且胤禛做事是没有底线的，坑蒙拐骗，然后江湖术士，你看这种流氓行径、无赖行径他通通都干。这个对于一个是对于政权，另外一个是对于文明和文化建设来讲，这都是非常致命的东西。
0: 这个我们回过头来来说，康熙那么爱儿子，那么重视儿子的教育，你说这个老大这个是怎么教育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学习是很刻苦的， 对他们的教育也是很严苛的。皇子的老师啊，一大早凌晨五点多就靠着这个柱子都快睡着了，但是在一片黑暗当中，只有皇子们的那个微弱的灯光，那么小的孩子自己拎着小灯笼
2: 啊，
0: 就去进到书房读书了。老师都说，就这样的艰苦程度，我作为老师我都忍受不了，更何况这些皇子们。
1: 所以一直说清代是君主专制的天花板吗？没有昏君吧，只有这个能力有限的，但没有暴君什么的。这个胤禛啊，我觉得他有可能有反祖现象，就是他更接受的是原来关外的很多的这些渔猎时候的这些，比如说强者生存啊，然后在生存的情况下可以牺牲一定的，因为原来此前确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啊，包括阿米啊、芒古尔泰这种各种问题，就是他有可能他因为学知识这方面或者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这方面他兴趣不大，他可能更倾向于原来老八旗的这种做人的这个习惯，但是呢他在一个不太适合的场合直白的表露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其凶残。
0: 八皇子胤禛早早锁定了人生结局，他搬起了石头，不仅砸了自己的脚，还砸到了八皇子胤祀一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的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3: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4: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7: 外出装上自带杯，
18: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北京时间一点整。
20: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郜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16: 报时中国经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21: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暑假进行时，法律不放假，我是肖磊。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孩子们的外出活动依然频繁，交通安全、溺水风险、公共场所意外伤害，这些话题几乎每个假期都会登上热搜。但你真的了解背后的法律责任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亮律师，用真实案例帮家长和孩子梳理一下暑期出行那些绕不开的法律问题。陈律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22: 主持人好，大家好。
21: 对，您看我们到了暑假哈，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假期时光啊。但与此同时呢，就是可能不管是去外面旅游，然后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其实需要注意的这种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然后还有呢很多其实是和法律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呢就想请您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哈。第一部分呢先说这个溺水是吧，每年到了这个暑假，然后学生可能一块结伴去泳池游泳，或者去这种水库池塘里头玩水。然后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溺水事故一般它常见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呢？
22: 常见的溺水事故的情况呢，主要有以下这三类。就是在野外没有这个监护啊，然后呢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水域，学生去戏水或者说去游泳啊，这是最为危险的。 第二的一个呢，就是即便是在比如说一些城市里面的一些游泳池，或者是在一些海边的泳场，在进行游玩的时候，如果是儿童或者是未成年人，他脱离了这个家长，甚至是救生员的这个监护，独自前往，比如说深水区域，也容易发生体力不支导致溺水。第三的一个呢，就是不当的施救同伴导致自己溺亡。像有一些他们一块儿，比如说相约的去游泳但是发现同伴落水，就没有掌握这个正确的施救方法，盲目去下水救援，结果也导致自身出现这个溺水的情况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主要的一个场景。那么怎么预防呢？首先还是要远离危险的水域，又尤其是在暑假，作为学生而言，可能就比如说回老家，或者说相约去一些旅游的景点去玩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还是要远离水库以及无人看管的池塘或者说一些河流一定不要私自去下水游泳。第二一个呢，最好是结伴并且报备行程，又尤其是要外出去玩水最好是结伴而行，提前向家长报备去向有哪些同行人员，以及什么时候返回，这样的话避免单独行动。哪怕说比如说是在河边玩耍不慎掉入到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水域，有同伴结行的话，同伴可以施救嘛，或者说可以呼救，你要一个人掉下去那可能就比较麻烦。第三的一个呢，就是要拒绝一些危险戏水的行为，严禁在水边追逐打闹跳水或者是在陌生的水域去潜水。因为我们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有这个学生在水库边上这个行走奔跑或者是埋头看手机，结果不慎掉入到水库，就是他的本意不是去玩水，但是呢就是在水边有这样一些危险的行为，可能也会导致溺水的风险这都是要杜绝的。
21: 您看您说的哈，就是其实很多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同伴落水以后，他其实会立刻就下去救他，但是呢一个是自己的水性也未必好，再一个他可能也不掌握这个正确的这个救人的施救的方式，结果最终可能造成了多人遇险。那未成年人如果他要去施救的话，有没有什么正确的方式呢？
22: 说到施救这一块，其实主要是两类，一个呢就是落水后的自我求生另外一个呢就是同伴的伙伴怎么去向他人进行这个救助。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如果说自己掉到水里边了，怎么样来进行自我的求生，就是落水后呢需要保持冷静避免胡乱的去挣扎，而且尽量的就是仰漂漂在水面上，就露出口鼻来呼吸等待救援因为在水里它可能天然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基于这个恐惧就会手舞足蹈，但越是这样呢它可能它就会下沉的更厉害，所以说一定要保持这种冷静当然其实真的是在遇到这个落水很难做到这样的一个漂浮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平时没有经过这种游泳的这种训练或者练习，这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就是最好是能够让孩子们去学会游泳这样一项技能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的多好，但至少在落水了他自己能够知道自我施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作为岸边的同伴他如果说想下水救人，那么作为非专业人员，他们一定不能够贸然的去下水施救， 那往往就是有一些看到哎同学掉进水里边了啊，或者说自己的弟弟妹妹掉到水里边了，可能基于本能反应自己也跳下去啊，想把他们给抓起来啊，结果呢就往往可能就会被拽到这个水底。所以正确的施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竹竿啊、绳索这些工具啊，如果说周边比如说还有这个游泳圈之类的，是吧，可以向他们啊抛这些东西来进行拖拽，把他们从水里边啊这个拖拽上来。而我们呢就最好是站在这个岸边啊，或者是刚才提到投掷游泳圈、救生圈，甚至一些漂浮物啊，这样的话就是去帮助溺水者能够漂浮起来啊，这是比较正常的或者说比较正确的方法。
21: 明白。好，接下来第二部分呢还想跟陈律师交流一下哈，就是您看我们到了那个假期的时候，然后很多这个学生他可能会就是骑着家里头这种电动车就上路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新规是明确16周岁以下是不能骑的，就电动车来说，那如果违规载人还是要罚款的，但是这个很多家长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这一块的法律规定，那万一出了事故责任怎么分，您能不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然后给我们讲一下呢？
22: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这也是近年来法院审理的常见案件。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和相关的司法实践，只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违规骑电动车发生事故，其本人还有监护人通常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举三种情形。第一个呢就是未成年人他撞了别人监护人可能要全责赔偿，这是最直接的情况。比如说未成年人违规骑行他比如说没有满这个16岁然后骑电动车把别人给撞了，那他可能就要承担全责。在广西就有一名16岁的中学生骑车撞倒行人致其死亡这最后法院判的就是这个未成年人是全部责任，但是呢因为他未成年，所以呢就由其家长也就是父母来承担这个赔偿总共赔偿了对方是45万。第二一种情形呢就是未成年人他被别人给撞了，那么自己要承担部分责任。即便未成年他是被撞的一方，但因为比如说你是违规骑行本身他就是违法的，所以也要为自己的这个过错来买单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那么在深圳就有一名15岁的中学生骑电动车被撞，交警就认定对方机动车负主要责任，那么这名15岁的未成年人负次要责任自己要承担30%。理由就是没有满16周岁你驾驶电动车上路本身就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那么第三的一种情况就是违规载人，因为按照相关的规定就是你没有满16周岁你自己都不能够骑车骑电动车出行，是吧，那你就更不能够去搭乘客。所以如果说这个乘客他明知道骑行人他是违规骑行你还要去搭乘，那么就会法律认为你自身也存在这个判断上有过错判断失误自己有过错，所以呢乘客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21: 那除了电动车，然后现在很多孩子他出门他也会打网约车，那如果要是说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然后没有资质然后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孩子现在又还是未成年阶段，那这个是怎么维权呢？家长和孩子应该注意什么呢？
22: 这个问题主持人也是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父母这个假期也要上班孩子呢放假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孩子比如说要去上一些这个课外班一些辅导课 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接送，那可能家长就会给孩子叫一个这个网约车。那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司机啊，他没有这个运营的资质啊，或者车辆属于无证运营，那么司机啊一旦出现事故，那么司机他就是直接的责任人。如果平台他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那么作为乘客可以要求平台在他的这个过错范围内进行这个相应的赔偿也是可以的。说到这里呢，就有一个案例，就是发生在山东烟台啊，有一名乘客坐网约车，司机他就是无证运营，车辆是非运营车辆，乘客上车的时候车门没有关好，司机就启动，结果导致乘客摔伤。最后呢，这个法院就是认定由这个司机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那么作为平台，他没有尽到审核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没有做好安全保障，平台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其实第二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家长在给孩子啊叫网约车啊的过程当中，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家长给孩子代叫网约车啊，要报备，否则的话就可能会监护责任，这个是要承担的啊，这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坑。比如说家长用自己的账号给孩子叫车，如果不向平台报备啊，比如说是未成年人单独乘车，那么为平台的未成年人专属保护机制，比如说行程分享或者是紧急联系人，他可能就不会启动。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叫车的时候还是要在正规的这个平台上去下单，而且一定要核对人车是否一致，这是质保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多次事故都是涉及到人车不符，如果来的车或者是司机和 APP 上显示的不一样，一定不要上车啊，要立即向平台举报。因为这种车一旦出事的话，它保险可能就会拒赔，而且追责也更加困难。第三那个就是一定要保存证据啊，这也是维权的关键。万一出了事，你订单的截图、支付记录、车内外的照片，以及与司机的聊天记录，甚至行车记录仪视频啊，都要第一时间保存。这也是后期我们向平台、保险公司索赔，甚至打官司的核心材料啊，这些都是家长要注意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21: 然后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暑假的这个上网是吧，就是上网玩手机，然后这个也会可能很对于很多孩子和学生来说会占据他们暑假生活很大的一部分。那您说比如说我们上网玩游戏刷短视频，这个也是看似比较日常的举动，但很多一些问题也就出在这些事情上面，会有哪些法律风险，您有一些建议吗？
22: 暑期孩子上网主要面临三类法律风险第一个就是财产损失的风险，比如说未成年人这个大额的进行游戏充值，或者是大额的打赏主播这就会导致退款很难，甚至还有些这个未成年人在网上去买游戏皮肤或者是装备被骗第二类呢就是侵害他人的风险，比如说网络欺凌那网络的一些不良信息的一些传播可能会侵犯他人的一些权益第三的一个呢就是被侵害的风险，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个人信息或者说家庭信息的泄露或者是遇到一些这个电信诈骗等等。所以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一定要了解就是我们的监护职责这样的话才能对孩子进行有力的保护。
21: 陈律师刚才介绍的几种情况都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哈，您能给我们就是详细的介绍一下吗？比如说第一种，我们说不管是这种游戏的充值，或者说可能打赏一些主播，这个父母应该提前怎么去能预防这种情况呢？
22: 其实说到这个财产上面的一些侵害，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阻断他的这个转账的渠道，这是最根本的。比如说你孩子他想去买游戏装备、买皮肤啊、打赏主播、巨额的充值，他如果没钱，他再想他也实施不了。作为家长来说，就是一定要比如说给学生买了手机，那么手机啊不要去绑定家长的银行卡，这是我个人给的建议。第二一个就是，如果孩子是拿着家长的手机打游戏或者是刷视频，那也一定不要让孩子知道你的支付密码啊。所以这是从根本上要杜绝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钱在孩子手上，或者说钱孩子能够支配，他自己又没有自控能力，这就很容易发生这种财产损害。
21: 就首先我们得从源头上就杜绝哈。那如果要是说万一发生这样事情，那怎么办呢？
22: 真的是通过手机转账给人家打赏啊，或者是充值，要想把这钱要回来，其实从法律上来说作为未成年人，如果说他的这个支付行为或者打赏行为和其年龄严重不相匹配，那么这个交易实际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从法律的这个角度，钱是可以要回来，但是从实践的层面，因为你是网络转账，对吧？刚才提到你又是学生拿着父母的手机转的账，而且也是自己输入的密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证明说这个不是你操作的。那作为对方，那可能人家认为这是你成年人给我的这种打赏充值，这是你自己的购买或者是赠与，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钱是很难要回来的。所以如果一旦发生了，那只能够刚才说的向平台投诉，然后呢甚至比如说是被骗的话，那就赶紧报警啊，也就只有通或者是诉讼啊去要求返还这些财产，但是难度会比较大。
21: 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说这个上网的时候，然后这种个人隐私及信息的保护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就是同学在上网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22: 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要让孩子知道我信息分享的边界，就有些信息是打死也不能在网上公开的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机密。

0: 干净的全称都没有必要把它放到网上去。那有些学生可能觉得，哎，我上课的学校还有班级，这个也不是什么隐私啊，我的同学都知道啊，你的同学都知道，老师都知道，但是不法分子他不知道啊。那么一旦不法分子知道你在哪个学校哪个班级上学，那他可能他就会给你父母打电话，哎，你的孩子在哪里哪里上学，现在在那个学校里边体育课摔倒了啊，现在正在医院抢救，赶紧打钱。这是不是也是容易被家长受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所以说像这些信息是绝对不能公开的。另外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分享，现在很多学生的手机或者是电话手表他也可以发朋友圈啊，也有自己的抖音号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视频短视频的一些账号，那可能就会去做个人的一些照片或者说一些视频动态的分享。但是在这里就一定要提醒广大的未成年人，就是自己的行程轨迹、个人照片以及家庭内部的一些这个图片，又尤其是通过这些家庭内部图片能够反映出家庭经济状况和布局的啊，这些都要谨慎分享啊，容易被不法分子给盯着啊，这是要给到学生们提供的一些这个警示啊。
1: 那感谢陈律师今天的分享，无论是交通安全、防溺水还是网络安全，法律其实都不是冰冷的条文，是保护孩子的铠甲。那希望家长和孩子都能绷紧这根安全的弦，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暑期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一座矿山的绿色抉择，到一条大河的生命复苏，每一处山水的变迁都是时代最生动的注脚。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绿色发展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在广东湛江雷州半岛绵延的海岸线上，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的海上森林。涨潮时，树干隐于海水中，只露出层层叠叠的翠冠；退潮后，气根如林般挺立在滩涂之上。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超20,000公顷。这片海岸卫士正悄然解锁着生态价值转化的密码。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请听第三集《海上森林的价值密码》。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既可防风消浪、净化海水，又能为鱼虾鸟类提供栖息之所。湛江拥有全国1/5的红树林，但是因为早年围塘养殖、海岸开发，湿地一度退化。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保护区东部的麻章区湖光镇金牛岛红树林片区，查看红树林长势和周边生态环境。他语重心长地强调，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这份嘱托成为湛江红树林保护的行动指南。以此为指引，湛江锚定红树林之城目标，严格落实保护修复计划，承担

营造2813公顷、修复1370公顷红树林的重任，并科学保留裸滩，为候鸟留足觅食空间。截至2025年年底，湛江红树林总面积达6667.79公顷，占全国21.5%，稳居社区市首位。保护区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管体系，鸟类种类从2002年的194种增至316种，黑脸琵鹭、勺嘴鹬等珍稀候鸟连年到访。全球极危物种勺嘴鹬单日观测记录创下广东近4年新高。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热带雨林的5至6倍，这笔绿色碳库如何变现呢？2021年6月，全国首例红树林蓝碳碳汇交易在湛江完成，5880吨碳减排量反哺生态修复。同年启动种养耦合试点，2023年发布全国首个红树林碳普惠方法学，2025年湛江入选广东省唯一的市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从首单蓝碳交易到机制试点，湛江让红树林从生态屏障变身绿色宝库。在东海岛，一片片红树林与养殖塘交错共生，全国首创的红树林种植养殖耦合模式正在这里试验。移林处种树，低洼处养殖，红树林面积不低于养殖塘的50%。红树林净化水体，提供饵料，养殖废弃物又反哺红树林，形成生态滋养产业、产业反哺生态的闭环。2025年，该模式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全国首个大规模种养耦合项目已经完成7个区块种植，幼苗存活率超过85%。如今生态修复的成效正逐渐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的文旅生活。在湛江湾内的特城岛，藏着另一番惊喜。这座面积3.6平方公里的小岛，拥有全球罕见的红树林古树群。保护区内636.6亩红树林中，500多亩是树龄达到500-600年的盆景式古树，每棵树就像天然雕琢的巨型盆景，枝干虬曲苍劲。涨潮时，树冠在水面摇曳如绿岛，退潮后气根林立，蟹背穿梭，奇景令人叹为观止。岛上建起了10公里环岛滨海绿道，串联红树林、沙滩、渔村和观景平台，游客可以骑行或漫步，近距离感受古树呼吸。2024年，特城岛作为零碳岛屿案例登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生态品牌享誉国际。如今这里还推出了红树林科普研学、赶海体验、渔家民宿等多元业态，让海上森林真正走进游客的视野。这就是海上森林的价值密码，也是绿水青山的回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

0: 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一集。
1: 各位好，欢迎大家光临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要隆重请出的是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欢迎宋老师。
2: 谢谢谢谢。
1: 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我已经坐这儿听了半小时课了，各位。我跟你说，宋老师提起这二十四节气啊，真的就是，我觉得已经流淌到他的血液里面，深入他的骨髓里了。索性就开成百家讲坛吧，宋老师，别客气了。
2: 对，我们就闲聊，二十四节气聊到哪儿就是哪儿。
1: 嗯，
2: 好在二十四节气，很多人都非常熟知，有很多的线索话题，并且呢，确实我们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其实也发现它很有趣，因为这个整个知识体系的设计，它不像是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它就是零门槛的，是亲民的，是直观的，是鲜活的，是通俗的。而且呢，我们的职业本身，有人说就是啃老，是一个啃老的一个职业，啃的是奶老呢，啃的是二老。一个啃的是老天爷，一个是啃的是老祖宗，
1: 对，
2: 就是我们挖掘老祖宗的一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呢，首先是建立在很多个学科，科学的基础上，然后呢，它变成了一个文化体系、文化实践。那因为我们人多嘛，我们历史悠久嘛，我们有人口红利、历史红利，所以我们所演进的、我们传承的这个二十四节气的各种实践，真的是特别丰富，也特别灿烂。
1: 对，所以是博大精深。那我们只是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宋老师的这本百科全书，但其实这里面背后的故事，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本笔记，远远不是我们这两个小时能说完的。宋老师，我们先解大家的一个疑问，就很多人认为您是央视的主持人，但其实不知道您的真正的身份是研究员，是专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所以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您这两个身份？
2: 做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当然也宽泛的称为也是央视主持人，那么我们的节目制作或者播出，当然原来呢，我就是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员，然后呢，从这个做预报内容，然后走到前台去嘚啵预报内容，去讲述预报内容，这就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小的转换，然后就成为了叫主持人，叫气象先生等等。但这个本身在33年当中，一直是我的一个兼职，我
1: 经常兼职啊，
2: 对，是个兼职。有的时候我，现在的词汇叫凡尔赛哈，有的人说，哎，凡尔赛嘛，说你比较凡尔赛的说，我经常的一个说法是，哎，这是我不太占用精力的一个兼职。然后呢，我的主业或者说我绝大多数的精力或者使命感都是倾注在二十四节气的研究上，然后现在带的是可能国内唯一的一个，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个官方的二十四节气的重点实验室，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二十四节气我们做怎样的研究，我用三个跨，第一个叫跨学科，因为二十四节气所涵盖的学科非常多，你集成一群人叫多学科其实不太难，但是每一个人的思维当中、理念当中都能跨出自己原本的那个学业背景或者学术背景，其实非常艰难。
1: 对，是这样。
2: 第二个呢叫跨国界，因为它是人类非遗，我们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说啊，那个国家也有二十四节气，那个国家也有二十四节气，原来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它都在默默地传承着，甚至有一些是创新，我们中性词叫流变，在各地的这种创新或者修订，其实本身也是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欢喜，是吗？
1: 对，
2: 因为你的节气的这种应用，是要依托本地的气候，本地的物候，它能才能有 很好的对应性、吻合性、指导性。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跨国界，第三个我们是要跨文字，要跨出文字。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可视化，要让它能看得见。你看它是纯文字，
1: 对，
2: 读起来就可能有障碍，可能会比较艰深。但是你为什么你们叫云听呢？云听也是一种方式嘛，所以要让二十四 T 听得见，要让他看得见，他可能是图，可能是动图，这样的话一下子就有了情节性，有了故事性，有了画面感，这样就好得多。而且其实我们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过程当中，只要你仔细的去揣摩去品味，你就发现二十四节气当年我们的老祖宗在设计二十四节气本身的时候，它就是有情节性的。您看我们有天文历法，有物候历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气候历法，是吗？你说哎，什么时候最热？小暑大暑。小暑大暑很通俗吧。什么时候最冷？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寒大寒冷成冰团，这一下子就很清晰，是吧？它没有门槛。甚至是你说季节的变化，季节的变化当代的科学标准其实很严谨，但是繁琐到了常常沦为事后标准，因为你当场不敢提供准确答案。哎，哪天入春你不敢说，因为它有一个严谨的气温标准，比如说日平均气温五天华东平均序列稳定低于十度，你不敢说此时此刻，是吧？
1: 对对对。
2: 但是在古代我们节气体系当中，换季在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区非常清晰，什么是春，冰始融，什么是冬，水始冰，就清清楚楚，它有画面感，对吧？它没有门槛，就多么平民化嘛。所以我就说一句，二十四节气它是一个平民的科学，它是一个家常的文化。那包括它的有物候体系，中国人特别在意用物候体系来标注每一个节气更高时间分辨率的情节。什么时候桃花开，什么时候燕子来，什么时候青蛙叫，什么时候樱桃熟，什么时候
1: 同叶，
2: 对，那么所以每一个节气，甚至一个节气当中的一个一个段落，它都是有画面的，有声音的，有味道的，你可以看得见，可以听得见。比如说惊蛰一后桃始华，二后参更明。惊蛰一后桃树开花，二后黄鹂歌唱，所以你当你听到黄鹂开始歌唱，哦，我知道我这个地方惊蛰二后，惊蛰分三段的话它是第二段。所以中国人的时间是有情节的时间，是鲜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一下子就变得很生动，并且呢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可以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测定，这样的话他就没有门槛了吗？
1: 对，
2: 他就不博大精深了吗？这样的话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啊。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在我们团队内部说一句话，谁也不许把二十四节气打扮得博大精深。我们的老祖宗从一开始就把二十四节气设计得这么鲜活，
1: 对，
2: 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然后你们进行学术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1: 把它整高深了，
2: 弄高深了，然后让别人有了一种疏离感，有一种排斥感，觉得很冰冷，很拒绝。那从一开始的利益，你就违背了当初老祖宗希望它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用的知识体系。
1: 对对，所以就像您之前说的，您愿意把这二十四节气就把它看成是老祖宗给我们留的自然笔记，我觉得这点就特别的符合您一直想做的这个事儿。因为宋老师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不是他第一本关于节气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书籍，宋老师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写了好几本，所以我特别好奇，宋老师为什么您几乎是每年都要出一本，然后为什么就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
2: 因为有使命感嘛，就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钟爱的一件事儿，不会舍弃嘛，情感上是难以割舍的，并且你的思维一直维系在这儿，萦绕在这个氛围当中。甚至我经常跟我的那个同事说，我的生活方式就是二十四节气，就是你平常所思所想，哎，想到这一件事儿，想通了，一下子觉得哎呦，今天自己跟过节一样，然后你跟别人分享，人家 一脸茫然，就觉得这有什么可分享的吗？啊，那对我来说呢，其实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积累，而且我们同样研究二十四节气的这一些人吧，尤其是同辈人，我们经常面临的是一个什么状况？别人都觉得，哎呦，你的研究这个成果丰硕，我们经常有一种自责感。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俩都是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我问你，你这个想通了吗？你说没想通。你问我，哎，那个你听说过吗？我说没听说过。我们经常会在这样的一个自我鞭挞的那种状况当中，经常就是觉得，哎呦，这个空白，那个断片儿，还有很多是需要进入，有的是需要补正，所以呢，那种使命感其实还，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嘛，总觉得就是太紧迫了。那每年都会写，有的时候每年写，有一年写一本，有的时候可能更多一些，尤其是带团队之后嘛，就是有一些这个计算你不用亲力亲为了，那个绘制不用亲力亲为就好得多。然后呢，这一个呢，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我就想，二十四节气是那么具有画面感的东西，但有很多事儿呢，我们光用嘴说，好像不太对，所以我要写一本二十四节气图谱，就是哎，到这个节气，气候意义上的季节，中国大地上，你要把它画出来，那个季节是怎么分布的，然后呢，这个到了这个节气应该穿什么？你要把它画下来，而不是嘴说。我觉得怎么，你觉得，你也别据传说，你不要你认为，你不要据传说，都用严谨的、直观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当时的想法就是，哎，这出一本二十四节气图谱吧。在一个看视频的年代，在一个读图的年代，我觉得还是要与时俱进的。于是。我一直脑子里想的这本书叫《二十四节气图谱》，然后呢，放到出版社之后，出版社它有那个有一个外审的这些专家，大家说，这本书涉及的学科足够丰富，那就叫百科全书吧。征求我意见，然后我就说别，这个太嘚瑟了，我觉得写完百科全书以后，我觉得这人就快就没了似的，是吧？然后说这个。自己这样去说好像也不太对，后来他们觉得和市面上这些书进行对比，可能他涉猎的学科的类别可能更丰富一些，不是更深入或者更渊博，而是他可能相对宽泛一些，丰富一些，说那就百科全书吧，这个不是作者来说了算嘛，所以我慢慢说，哎，那我就从了吧，但是他的初心就是为了用图的方式来呈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某些理念、某些逻辑。
1: 我说到这儿呢，我要特别的为大家来这个证明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这次出版社跟我们对接这本书之后呢，我跟宋老师我们团队都有一些接触，在这个过程当中，宋老师为人非常的谦逊低调，就是关于这本书他愿意让更多的人看到，但是书之外的，就是我讲话深藏功与名，他不想让大家更多的好像关注是气象先生宋英杰出了一本书，而是真的就把这本书可以当成对大家有注意的这样的一本百科全书。而且呢，就借着刚才宋老师介绍的这个，我也请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这本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呢，它总共有两个版本。那我这个呢，刷边大家看到了是非常精美的图谱，就按刚才宋老师说，整个这本书就是一本图谱，然后它的刷边呢就是四个季节，我们古时候中国老百姓都在做什么，在这一天，在这个
2: 具有代表性的，比如
1: 说
2: 这个是清代董诰画的，就是在下雪的时候，他应该画的是乾隆，就高宗的乾隆，看着大家扫雪啊、赏雪啊这么个情景。然后这个呢，这是冬天了，这要滑雪的。然后这个呢是清代的那个李之鼎的画的那个赏菊的那个图，这是你看冬啊、秋啊。后来我觉得，你看整个这刷边，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个概念，这个东西叫刷边儿，
1: 对对，
2: 它叫刷边儿。
1: 我也是特意做了个功课，原来这也是我的盲区，
2: 也是我的盲区，
1: 对对，
2: 我们俩共同的盲区。
1: 对，我就觉得一本书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有心？
2: 现在这是出版社做的，太卷了。
1: 而且宋老师，我做了很多的这个直播，然后也拿到了很多的书，这本书也在所有的这个装订的书里面也是卷中之王，是卷王，
2: 太卷了。
1: 确实，而且拿到手里真的是沉甸甸。
3: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1: 通过刚才宋老师的介绍呢，我觉得不光是这本书本身的重量，宋老师和他的团队也赋予了这本书足够的尊重，所以才能今天落到纸上，拿到我们的手上。另外刚才我说了总共有两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摆在宋老师这个左前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大家发现它的刷边呢是四个颜色，
2: 对，四种颜色
1: 不一样的颜色，这也是有讲究的。宋老师介绍一下。
2: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项研究，现在已经是国家发明专利了，就是二十四节气的色谱。这个呈现的还不是全部，这个只是四季的基准色。我当时和我的助手一起来研制二十四节气色谱，一个初心就是说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应该有它自己专属的颜色吧。
1: 对。
2: 那应该怎么定义颜色呢？当然我的助手他是学那个美术的，说那就凭审美嘛，说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就是，然后渐渐我们讨论就说不要让它随便画出来，而是那个颜色是我们算出来的，是客观算法算出来的。为什么最后能成为专利呢？那么我们先按照这个，这是实际上这个四季的颜色是第一步，先确定四季的基准色，我们把它按照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这前面，我们的前面有摄像机哈，摄像机这个摄像的时候不是有这样的摄像的语言，就把它推上去，把它拉出来，
1: 对对对，
2: 那个全景是拉出来的，那个近景那个局部是推上去的。我就说在中国古代人们四季的审美当中，就审视我们周边的物候之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镜头语言的。镜头语言是春天镜头是推上去的，看细节看局部的，因为你初春的时候你看整个的那个全景，那个远山可能还是比较肃杀的，但是你看近景的时候你发现这有萌芽，有展叶，有花蕾，是吗？它能带给你初春时节的一份物候的惊喜，所以呢春天的时候是推上去的，夏天的时候要拉出来一点点，因为我们看的是越来越莽莽苍苍的郁郁葱葱的很多繁盛的物候。然后秋天的时候你要继续的拉出来，为什么呢？你要是看局部看细节的话，你会看到这个枯黄了，那个凋敝了，但是如果你拉出来你一看整个的远山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五彩斑斓绚烂的多彩的秋天，是吗？等到冬天的时候你可能看什么都是像柳宗元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一切都是苦寒的那个情景，那你再拉出来一点看那个天际，你就会看到它是那种蓝的，是纯粹的，那个颜色非常的静谧。好的，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四季审美的基本的逻辑，就是叫春庭夏野秋山冬宵。
1: 真好，
2: 这样的。那么能够看到什么呢？然后我们就选在春庭夏野秋山冬宵当中怎么去选颜色呢？最具代表性，我们经常说沧海桑田，我们说广义的农业叫农桑，那么桑我们取的是春天的桑绿，夏天的是莲红，秋天的是桐黄。为什么是桐黄呢？古人说一叶知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个一叶是什么叶？是梧桐叶，所以它代表了秋天那个报秋的颜色。那么到冬宵就是冬天天青的颜色，是一种很纯粹的湛蓝的颜色，所以呢它从这个春庭夏野秋山冬宵到桑绿莲红桐黄天青这样的一个颜色，然后呢这是确定了四季的基准色。再次基础上它的颜色 由淡到深的一个渐变，靠什么去算呢？一种叫天文算法，就是阳光直射的纬度把它归一化，就变成一个零一函数。那么它从零到一的这个渐变，能够每一个节气是体现出我们和阳光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超越地域差异的。在北半球，你要冬至、夏至，就是白昼最短或者白昼最长，是吧？那这个跟你具体在确切的纬度和经度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超越地域差异的体现共性，这种算法。另一个算法呢，就是体现地域差异的个性的，就是用气候算法。气候算法就是说，比如说春天都是桑绿，那从淡淡的桑绿到浓郁的桑绿之间，它颜色的过渡是由气温决定的。就是一个气候期的平均气温决定的。大概是这样。
1: 我觉得我跟宋老师聊这么一会儿天儿，就是因为宋老师专注学术研究，深藏功与名，我这个人都变得不功利了。按说一般我刚开场都会告大家挂上小黄车，今天就没好意思，甚至没想起来这件事情。宋老师是很迫切的想用他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老祖宗给我们留了多么好的东西。因为在今天正式直播之前，我跟宋老师坐在直播间在聊天，宋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其实不光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节气，我们周边的很多，比如亚洲的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在研究的节气，而且已经有的地方把这个节气申遗成为自己的一个固定的节日了。所以我也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宋老师带着他们的团队每年都要想办法来更新自己的盲区，让他们的脚步至少能和国际他们认为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同步，然后再继而去引领，去把老祖宗给我们留的这笔瑰宝把它发挥到极致，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
2: 在立春，立春这是他取了一个版本，就是春牛春神图。春牛春神图实际上是从宋代开始固化下来的，其实唐代后期就开始有的一个理念。宋代开始固化下来的，宋仁宗时期吧，1036年土牛经开始固化下来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春牛，一个春神，他们呢十多项，将近20项的形象元素，代表了什么？这一年的旱涝、冷暖。算是来自官方对这一年年景是否风调雨顺的一个官方的气候预估。
1: 好的不好的都有。
2: 对，好的不，你从这里头就能看得出来。那么这是一个版本的立春节气神，还有一个版本呢就是新科状元。24节气的一个轮回，或者是24节气的一个自然序列，从立春开始嘛。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所以从立春开始，那既然从立春开始，大家觉得所有的，我觉得视觉上的身份角色上的所有的美好想象，我都倾注在附着在这个立春节气神当中。那立春节气神应该是谁呢？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是个新科状元。所以呢，新科状元呢，所有的这些好的，甚至是一品的那个补子，仙鹤一品的补子，就化成这样子。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小满，小满节气神一般都是一个清代的装扮的，一个凉官。因为小满子立小满，这个时候的夏收作物马上就成熟了嘛，就有一个凉官，这次收成怎么样啊？你们这儿倒计时了，应该注意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和逻辑，我们的忠实的传承民间的主流版本。这样的话呢，就是取了四个春夏秋冬啊，用真实的这个邮票做的一个藏书票。
1: 好，谢谢。
3: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3: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北京时间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0: 听当下，洞见未来，视听大会。
1: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2: 一卷流传千古的《清明上河图》，将北宋都城汴京的繁华永远定格在了历史的长卷中。在这幅画的视觉中心，穿桥而过的水路正是大运河的汴河段。在古代农耕社会，大运河就是一个中原王朝的主动脉，每年600万担顺河而上的漕粮是支撑这个庞大王朝生存的血液。然而这套运行了100多年的精密漕运制度，没有毁于天灾，却败于人祸。随着中原大地战火燃起，半壁江山随之沉沦，历经数百年的大运河也遭到拦腰折断。而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仅仅凭借这半截运河，不仅撑起了王朝的命脉，甚至缔造出了远超前代的财富。历史也在这里呈现出了极为残酷的反差。大运河上一边流淌着市井勾栏的空前繁华与纸醉金迷，而另一边则激荡着无数仁人志士收复山河的血泪悲歌。那么一条流淌着惊人财富的大运河，为何会成为加速北宋覆灭的催命符？这条历经沧桑的古老运河还将见证多少令人扼腕长叹的历史浮沉呢？清华大学教授倪玉平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运河长歌》上部第八集《淮水安宋》，敬请关注。
3: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百家讲坛。北宋漕运是中国古代漕运的巅峰，每年600万担的漕粮顺着汴河浩浩荡荡的运进开封，支撑起来一个繁华富庶的王朝。但赵匡胤当年迁都不成，看出了不出百年天下民力单矣这句话，也是一语成谶。北宋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套运行了100多年的金币系统被彻底的破坏了。其中的关键在于转班法的废除。前面说过，转班法就是分段运输，接力赛跑。南方的粮食新运到扬州等地的中转站存起来，再由专门的汴河船队分批运往开封。这套制度有3个优点：第一，不用让长江里的大船冒险进汴河；第二，漕船南下时可以运盐，来回不空跑；第三，发运师手里有专项的资金，粮贱时多买，粮贵时少买，平抑物价。然而到了崇宁初，事情发生了变化。传承蔡京的亲信胡思文任发运使，这个人一上任，想的不是怎么把漕运办好，而是怎么讨好皇帝。他竟然将发运师的巨额购粮资金作为献余，也就是说是我节省下来的钱，进献给朝廷，邀功请赏。钱袋一空，漕运的根基轰然倒塌。同时蔡京改革盐法，推行超盐法，商人可以直接买超取盐，他们便不再选择漕船运输。漕船南下没盐可拉，只能空着船回去，一来一回成本翻倍。转班法被废除后，只好改为直达法。东南六路的漕船不顾江河深浅之别，跨越数千里直抵汴京。直达法一出，漕运立现败相，船工倒卖漕米，甚至凿船逃匿，沿河闸坝无序的开闭，水量严重不足，航道时通时阻。可见制度的崩坏往往是始于一次贪婪的献媚，运粮量从此断崖式的下跌。最致命的打击并非全在制度，而是来自制度背后的人。同一时期，宋徽宗正在汴京大修延福宫、万岁山，修建皇家画院。作为艺术家，他绝对优秀卓越，但作为皇帝， 他玩物丧志，却是完全的不及格。这位艺术家皇帝对于奇花异石有着变态的痴迷，蔡京为投其所好，命亲信朱冕在苏州设立应凤局，掀起了一场祸国殃民的花石纲之役。何为花石纲？因为石船为一纲，所在非梁非布，而是太湖的奇石东南的花木，所以称为花石纲。朱冕权势熏天，强行征调漕船为他运送花石，甚至调集护漕的军队为其服役。为运送一块四丈高的太湖石，用纤夫数千人，花费钱财无数，中产之家往往因此破产。当运河上千帆竞发的不再是粮船，而是媚上的玩物时，一个王朝的末日钟声已然敲响。这些钢船横行河道，堵塞漕运，

0: 我国之处拆桥梁，凿城墙，毁民居，劳民伤财，再加上宋代不制止土地兼并，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大地主、大官僚的手中，城中的赋税剥削使得社会矛盾迅速的激化，农民起义的爆发已经不可避免。宣和二年，也就是1120年，深受花石纲之苦的江浙地区爆发了由方腊领导的起义。短短几个月的时间，东南诸路的农民起义军达到上百万人。方腊起义军攻占了杭州周围50余座县城，东南大震。消息传到京城之后，朝歌夜舞、醉生梦死的宋徽宗大惊失色，立即派童贯为江淮、荆浙等路宣抚使，请军150,000南下，全力的镇压起义。由于力量悬殊，经过多次的激战，方腊战败被俘，起义失败。就在江浙发生起义的同时，北方地区也发生了一连串的起义，其中以宋江为首的起义影响最大。宋江起义军呢，是以梁山泊为根据地，在山东运河沿线一带活动。梁山泊是运河的重要水源，在元朝的时候被称为水柜，也就是蓄水池的意思。宋江一度接受招安，后来又再次起义，于宣和四年，也就是1122年被镇压，宋江本人也被杀害。宋江与方腊的故事都和大运河密切相关，后来演化成为中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前半部讲宋江水泊梁山聚义，后半部讲招安后的宋江征方腊，成为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
1: 方腊与宋江起义虽相继被镇压，但这两场声势浩大的反抗浪潮已然把北宋王朝的统治根基冲击得千疮百孔。那条曾经满载财富、孕育繁华的大运河，映照出北宋王朝内部腐朽、日渐崩塌的衰败景象。汴梁城中的君臣平定内乱后，依旧沉溺于虚幻的太平幻境，全然没有察觉北方女真强敌已然虎视眈眈。外患步步紧逼之际，北宋还有一块边防心病，燕云16州长期掌控在辽国手中，一代代北宋君主始终渴望收复这片故土。正是这份执念，让北宋朝廷贸然定下了联金灭辽的决策。这个最终葬送了北宋江山的决策，究竟有着怎样的来龙去脉？早已不堪重负的大运河，此后又将迎来怎样坎坷的命运呢？
0: 内乱不断，外患也接踵而至。契丹人所建立的辽朝，一直是北宋朝的主要敌手。宋辽之战中，北宋一直处于屈辱求和的地位，没有占到过什么便宜。直到宋徽宗时期，辽朝国势衰微，北方女真政权勃兴，向南扩张。宋朝认为恢复失地、洗血国耻的时间已大，决定联金灭辽。宋徽宗重和元年，也就是1118年，宋廷遣使至女真，提出联合的建议。此时正值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的政权，谋求对外扩张之际，双方是一拍即合，同意联合灭辽之策，对辽朝实施南北夹击。金军对辽朝的战争进展非常的顺利，相继的攻陷了辽朝的东京、上京、中京、西京，直抵燕京，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城下。与金军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宋数十万军队分东西两路北进，在辽军的顽强抵抗之下，白沟之役宋军溃不成军，惨败而归。最后还是金军率先攻下了燕京城，申请辽朝的天祚地。宋军参战无功，其软弱无能暴露无遗。宣和七年，也就是1125年的10月，在灭辽之后，金太宗正式下诏伐宋。靖康元年，也就是1126年的正月，宋徽宗呢仓皇传位于25岁的亲宗赵桓，自己则沿着运河南逃。宋钦宗去留之际犹豫未定，大臣们也是战和不一。在主战将领李纲等人的坚持之下，宋钦宗决定固守开封。正月初七，

金军开始攻城，李纲指挥防御，金军知道城中有备，所以于次日遣使议和，索取巨额的金银财宝和大量的土地。恰逢宋朝的各路援兵赶到，金军主帅于是直接北撤。金军的第一次南侵虽然没有达到目标，却更加看清楚了宋朝的软弱可欺。这年的八月，金军又发生了第二次的大规模南侵，以宋钦宗为首的宋朝君臣竟幻想在满族金人不断加码的割地、金帛、人质等的要求之下，仍然一心求和。坚持抗战的李纲等人则被贬斥出朝堂，金军更是有恃无恐。闰十一月初，金军再次猛攻开封城，宋钦宗在外无援兵、内乏战力的时候，不敢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抗金，却组织开封城内由一帮无赖组织的所谓神兵出城攻击金军，神兵一触即溃，金军退守敦城，开封外城城破，宋钦宗前往金银求和，被金军扣为人质。靖康二年，也就是1270年的四月，金军掳徽宗、钦宗父子以及后妃、亲王、官员等3000余人北撤，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耻。作为北宋王朝生命线的大运河，也在战火与废弃中被金人的铁骑拦腰斩断。北宋灭亡时，徽宗之子、钦宗之弟康王赵构恰好在外巡视，宋朝的旧臣便拥戴他在应天府，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是为宋高宗，建立了南宋政权。然而这个新生的朝廷从诞生之日起就充满了妥协，主战派的李纲又被排挤出了朝廷，宋高宗与黄潜善、汪伯言等组合官员一心难逃，直接放弃了中原大地。金军再次大举南侵，目标直指宋高宗所在的扬州。闻讯之后的宋高宗如惊弓之鸟，来不及通知群臣，就只身乘小船仓皇渡江逃往镇江。他不是想法如何利用江淮人民日益高涨的抗金热情来组织抗金斗争，反而是放弃了原来要迁都建康，也就是南京的打算，从镇江沿运河经常州、苏州、嘉兴直奔杭州。金朝方面则欲趁南宋江防未固之际一次性的解决战斗，金军调发了10余万军队，仍以山东、陕西为两翼掩护主力，经淮西沿运河南下，击败沿江宋军的南阻，渡过长江，宋军纷纷的溃逃，更多的是不战而降。金军主帅钟弼率主力经湖州直指杭州，已经逃亡越州，也就是今天绍兴的宋高宗赵构决意下海逃遁，流亡海上。金军在攻下杭州后，沿浙东运河追击赵构，因遇大风和宋朝水师的阻截，退回宁波，最终决定撤军北还。北撤的金军因为抢获的财物实在是太多，只好依靠运河慢慢的运输。此后金朝调整策略，将主力转向川陕战场，南宋的也由此获得喘息之机，逐渐的稳住了淮河至乾岭一带的防线，一条新的江界淮河成为了宋金的分界线。对于大运河而言，这是一次残忍的腰斩。淮河以北的运河段，包括通济渠也就是汴河、永济渠的北段，全部落入金国之手。由于政治割裂，功能丧失，这些河段的水源断绝，河道淤塞，曾经的滔滔运河变成了麦田、车马道，甚至百姓盖房的地基。南宋使臣娄岳在出使金国时，沿汴河的故道北行，他目睹了令人心碎的景象。他在《北行日录》中写道：“自离四州寻汴而行，自此河溢阴塞，积于岸平，车马皆游其中，亦有桌屋其上。”意思是啊，自从离开四州，沿着汴水前行，到了这里的河道更加的淤塞，河床几乎与河岸齐平，车马都在河道中行走，
甚至有人在上面建起了房屋。一道政治的疆界让流淌了数百年的经济文化大动脉化为一片史记的土地。隋炀帝贯通南北的隋唐大运河伟业至此也宣告终结。虽然整个大运河体系断裂，但它在长江以南最末端的一段，从镇江到杭州的江南运河，以及从杭州到宁波的浙东运河，却在南宋迎来了意想不到的生机。宋高宗最终定都杭州，称为临安，也就是临时安顿的意思。这个决定让江南运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于是历史开了一个悲凉的玩笑。一条被拦腰斩断的大动脉，其最末梢的一段反而成了支撑一个残缺躯体苟延残喘王朝的脐带。这恐怕是那位好大喜功的隋炀帝当年开凿大运河时万万没有想到的结局。江南运河与浙东运河，尤其是浙东运河，成为南宋真正的生命线。这段从钱塘江畔到宁波的运河在南宋得到了巨大的发展。朝廷设专人管理，不断的疏浚维护。因为临安需要从宁波明州港获取海外物资，也需要通过这条运河联系浙东各地，朝廷多次疏浚整治，使其能够通行载货200担至500担的船只。为了调节水位，沿线还修建了数十处的堰闸斗门，一条支线运河因缘际会成了南宋的都城临安连接海洋的咽喉要道。正是依靠这条水路，江南的财富得以汇聚临安，支撑着偏安王朝的运转。杭州自此也开始了他作为天堂与偏安之都的双重生涯。词人刘永作《望海潮·东南形胜词》写尽了杭州之美景。东南形胜，山舞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丰年翠木，参差10万人家，有山丘桂子，十里荷花。刘永以汉赋的铺陈手法，将杭州钱塘江、西湖、运河以及市井风貌描绘得淋漓尽致。据说啊，金主完颜亮读了此词，对杭州西湖大为向往，才生出投鞭渡江、挥师南下之念。南宋高宗朝廷不时恢复，年年向金国进贡岁币，银25万两，绢25万匹，用金钱买来短暂的和平，在西湖的歌舞声中沉醉。而林升那句“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作汴州”，道尽了时人的讽刺与无奈。但运河见证的不只是苟安，运河两岸从未缺少热血与抗争。江淮大地因运河而成为抗金的前沿阵地，也因运河而串联起来一幕幕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岳飞这位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他的生命轨迹与运河区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他率领的岳家军转战江淮，多次在运河沿线重创金军。他还是词人，他在《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中写道：何日请缨提瑞女，一边直渡清河落。岳飞梦想着率领精锐迎着这条北伐的古道，跨淮河，渡黄河，直抵洛阳，收复中原。他的北伐壮志与运河的走向浑然一体，仿佛运河就是他心中的进军路线图。另一位抗金名将韩世忠同样在运河长江交汇处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建炎4年，也就是1130年，他率水军在镇江焦山至黄天荡一带以8000兵力困住金军10万大军整整48天。夫人梁呼玉在金山擂鼓助战的英姿更是成为千古佳话。想想那个画面，长江之上战船云集，金兵被困在狭窄的水道里面进退不得，韩世忠的水军机动灵活，打得金军叫苦不迭。这场仗之所以能打起来，靠的就是运河与长江交汇处的水网优势。至今
运河沿岸还时常出土一种被称为寒瓶的宋代军用水壶，据说是阵亡将士的陪葬品。这些沉没的陶瓶装的不只是清水，更是一段积淀在运河河底的血腥记忆。南宋的军事智慧也在运河区域闪耀。绍兴时

绍兴和议中向金称臣割地赔款，换来了暂时的和平。岳飞的北伐之路，连同他心中的清河洛之梦，一同被埋葬在了运河的滔滔河水之中。岳飞死后，运河两岸的百姓用各种方式来纪念他，比如扬州竟有金钟寺，以纪念岳母赐字尽忠报国。岳飞的魂魄仿佛已经融入了运河的波涛之中。1161年，金主完颜亮再次撕毁合约，率60万大军，号称百万，分四路南侵，意图力马吴山第一峰。他沿着运河南下，迁都开封，以示志在必得。南宋军民在采石矶等战役中奋起抵抗，于永文以18000人大败40万金军，加上金国内乱，完颜亮被部下所杀，危机方告解除。此时惊醒，促使宋高宗退位，传位于养子赵慎及宋孝宗。宋孝宗有志恢复故土，启用老将张俊，发动了龙兴北伐。初期宋军呢确实收复了一些失地，但最终呢惨遭失败，收复之梦再次破碎。宋军签订了龙兴和议，虽将称臣改为称职，税币略减，但和平的代价依然沉重。宋宁宗时期，外戚韩托胄总揽军政大权，又进行过一次仓促的北伐。由于宋军的软弱和宋军将领的缺乏斗志，这次北伐也很快失败，金兵再次濒临长江北岸。最后由南宋主和派以韩托胄的首级和增加税币10万两等条件，换取了与金朝的议和。从此南宋方面无力恢复北方的故土，金朝方面呢也无力灭亡南宋，南北对峙的局面得以继续维持。一次又一次的尝试，一次又一次的失败，南宋的北伐雄心最终被消磨在了临安的暖风与西湖的碧波之中。所以我们才会在陆游的绝笔诗《示儿》中听到这样的悲叹：此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年始之际，诗人都在痛心于国家的不能统一，他叮嘱儿子，如果有朝一日北伐中原成功，在祭祀祖先时千万不要忘记把这一好消息告诉他。这首诗是句句泣血，感动了无数的后人，尤其是在外敌入侵或祖国分裂的时期，更会引发无数人的共鸣。战争毕竟不是常态，当战火暂息，这条作为经济命脉的运河展现了它促进繁荣的另一面。南宋海外贸易空前的发达，泉州、广州、宁波等成为世界级的大港，瓷器、丝绸、茶叶是外销的大宗。这些精美的货物通过江南运河、浙东运河安全便捷地运送到了港口，远销日本、东南亚，直至波斯湾和东非。南宋的运河不再贯通南北，但在财政上却支撑起了整个南宋王朝，并帮助江南连通了世界。传统中国的农业税都是占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南宋征收的海外贸易税和国内的商业税却占财政总收入的70%。商业和贸易在这个偏安的王朝之中扮演了比以往任何朝代都更要重要的角色。可见因为这条运河，南宋的税收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个例外。这是运河在历史夹缝中的顽强生存，也是一个文明在困境中的向外拓展。时间来到了13世纪，北方的蒙古崛起，如同当年的金国，成为更可怕的威胁。蒙古军兵分三路进攻金朝的首都汴京，也就是开封，并采取了远交近攻的策略，假意和南宋建立暂时的友好关系，联合攻金。南宋统治者没有吸取北宋临金灭辽的历史教训，再次犯了致命的战略错误，同意联盟灭金，最终引火烧身，加速灭亡。谁说历史不会重演？宋蒙战争最终持续了40余年，是冷兵器时代空前惨烈的持久消耗战。忽必烈继承汗位后，于1271年建立了元朝，定都北京。1273年，元军攻破襄阳，南宋的长江防线洞开，灭亡进入了倒计时。
在朝野抗战

0: 舆论的逼迫之下，宰相贾似道于德佑元年，也就是1275年正月，督率诸路精兵13万出师江上。但贾似道呢，并不积极的备战，而是遣返元朝的俘虏，向元朝统帅伯颜乞求称臣。伯颜拒绝了贾似道的求和，继续率军东下。宋军受到元军的攻击后，纷纷的溃退。贾似道一路狂奔，逃至扬州。贾似道丧失辱国，满朝震惊。有人提出诛贾似道，以责其误国之罪，但朝廷降议已决，以贾似道三朝元老为名，只是罢其宰相之职。在众臣反对声中，才又贬贾似道为传念副使，超没其将。此战之后，南宋的主力丧尽，江淮防线土崩瓦解。元军继续沿运河和长江快速的推进，伯颜进驻苏州，兵锋直指临安。此时的临安城早已是一片末日的景象。太皇太后谢氏与年仅5岁的恭帝主持朝政，朝廷在湛羽和洮宇守之间摇摆不定。德佑二年，也就是1276年正月，在元军的三度合围之下，谢太后决意投降，派使臣奉传国玉玺和降表至伯颜的营中，南宋朝廷正式投降。当然，抗争仍在持续。抗争中最为悲壮的代表性人物是文天祥，而文天祥的一生又和大运河密切相关。
1: 文天祥前半生的人生轨迹堪称大宋文人士大夫最完美的模板。保佑四年，大运河上微风拂柳，碧波荡漾，一艘北上的客船船头站着一位美兮如玉、顾盼曳然的青年，那是21岁的文天祥。在那场天下瞩目的殿试中，他意气风发、一气呵成写下万字策论，被李宗皇帝钦点为状元，视其为大宋的祥瑞。在所有人眼中，他注定会成为一代名臣，在江南烟雨与翰林院墨香之中安稳仕途。但命运却偏偏把他推入那个时代最残酷的血肉磨盘。当13世纪蒙古铁骑踏碎西湖边的醉生梦死，满朝文武大多屈膝求存之时，这位文弱书生做出了令世人震撼的抉择。他散尽家财，组建起上万名义军，奋起抗元，义无反顾奔赴前线。即便旁人苦苦劝阻，明知此举无异于飞蛾扑火，他依旧选择以身许国，盼着唤醒世人残存的家国血性。令人唏嘘的是，这场悲壮抗争最终再度将他与大运河紧紧相连。面对着运河滔滔流水，他将做出怎样关乎生死的抉择呢？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3: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1: 听高山流水，看气象万千，视听大会，欢迎收听。
3: 听名家细说乾坤万象，品典籍，蕴积岁月沉香。百家讲坛广播版，与你共赏华夏文脉之美。
0: 德佑二年，也就是1276年，元军兵临临安城下时，刚刚被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文天祥临危受命，作为使臣赴元军大营议和。在元军的大帐中，面对主帅伯颜的逼迫，文天祥慷慨诚实：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衣食报国，刀具鼎货，非所惧也。意思是啊，我文天祥是南朝的状元和宰相，舍身报国理所当然，即便是刀砍火烧也绝不退缩。伯颜钦佩文天祥是位英雄，劝说他投降，遭到拒绝后，伯颜将文天祥扣留下来，并打算把他押解到北京。 押解文天祥的船队经苏州北上，途经无锡运河段时，城中的百姓听到消息，纷纷聚集于运河两岸，持香跪诵，哭声一片。回想起20年前赶考时经过这里的往事，文天祥热泪盈眶，感慨万千，遂赋诗过无锡以明志：英雄未死心未碎，父老相逢别欲心，夜读成英存照事，一回惆怅一沾巾。意思是，我虽然还活着没有被杀，但我的心已经因为国破家亡而碎成了粉末。路上遇到宋朝的父老百姓，忍不住鼻子发酸，凄愁的要命，夜里无法入睡，只能读书。当读到春秋时期陈英舍命保全赵氏孤儿的故事，我感到无限的惆怅，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的流下热泪，甚至沾湿了衣襟。幸运的是，当船只经常州到达京口后，文天祥乘机得脱，他一路向南逃奔，经瓜州、仪征、扬州、高邮、泰州、南通等地，备尝艰辛。在高邮途中，他写下了《发高沙》：小发高沙卧一行，平沙漠漠水茫茫，州人为止荒烟暗，南北今年几战场。诗的意思是，天刚破晓，我从高沙出发，全卧在一叶小舟中，放眼望去，广阔的沙地一片荒芜，江水浩浩荡荡，无边无际。撑船的人为我指出远处升起的几缕荒烟的河岸，叹息道：你看那南北两岸今天已经打了多少回仗，变成了多少回的战场。这首诗表面上是一幅战乱时期的水乡成形图，实际上寄托了文天祥对故土沦丧的悲愤，对民生疾苦的同情，以及自己孤身抗援的悲壮苍凉之感。他个人的逃难之苦与整个国家的灾难融为一体。当然，南逃途中文天祥最有名的诗句还是那句：诚心一片持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休，就是一定要回到南边的宋朝才肯罢休。3年后的1279年，广东新会崖山海战，南宋水师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8岁的末弟赵昺投海自尽，随行的10数万军民相继跳海殉国。南宋这个偏安江南的王朝，在南海的波涛中画上了极其悲壮惨烈的句号。而目睹南宋朝廷亡国惨状的文天祥再次被元朝俘虏，途经伶仃洋时，他写下了那首千古流传的《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照汗青。元军押解文天祥经江西、江苏，从扬州仍然沿运河北上，这一次没有人来救他了。文天祥明白此行必死无疑，面对国破山河在的局面，头枕运河波涛的文天祥写出了多首抒发亡国之痛的诗篇。最能让他产生联想的，无疑是唐朝安史之乱时，在运河一线坚决抗击乱臣贼子的颜真卿。文天祥写下了长诗《平原》：平原太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洞平谷，大河以北无奸臣。公家兄弟奋歌起，一时西郡连下忙，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津。难臣贼子归何处，茫茫烟草中原土。公死于今600年，荆州赫赫雷行天。意思是啊，颜真卿和堂兄颜杲谦等人在运河沿线奋起抗敌，满门忠烈，一度甚至要让安禄山叛军撤军。现在颜公已经去世600多年，但忠贞之气却仍然是感天动地，自己愿意追随颜真卿在运河河畔的步伐，绝不妥协。文天祥经淮安、徐州、河间等地，最终到达大都，也就是北京。在大都3年的牢狱生活中，文天祥拒绝了元朝的多次劝降，最终于至元19年12月初9从容就义，年仅47岁。可以说文天祥的人生轨迹就是围绕着大运河渐次展开的，运河见证了他的意气风发，也见证了他的舍身取义。 南宋灭亡标志着隋唐大运河时代的终结，运河在南宋时期的特殊景遇为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启迪。第一，运河是政治的一面镜子，当国家统一强盛时，运河贯通南北，血脉通畅；当国家分裂衰弱时，运河断裂淤塞，血脉阻隔。南宋与金朝以淮河为界，运河被腰斩，正是政治分裂在地理上的直接体现。第二，运河是经济的动脉，即使是在被截断的情况之下，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依然支撑了南宋100多年的偏安，它汇聚江南的财富，连接海外的贸易，证明了一条水路对于区域经济的重要性。南宋海外贸易能够如此发达，与江南运河和浙东运河的高效运转能力密不可分。第三，运河是文明的载体，它运送的不仅是粮食和货物，还有文化、技术和思想。南宋的瓷器、丝绸、书籍通过运河转运出海，影响了整个东亚文化圈。同时，运河两岸的抗争史诗、文人词赋也成为中华文明精神财富的重要组成部分。南宋时期，大运河虽然失去了贯通南北的功能，但它在江南地区的段落却发展到了新的高度，漕运管理、堰闸技术、河道维护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这些都为后来元朝重新开凿京杭大运河奠定了基础。运河流水不止，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从吴王夫差开邗沟，到隋炀帝开凿大运河，再到南宋浙东运河的繁荣，这条大运河经历了太多的起起伏伏。回望这一时期的大运河，究竟对沿岸的城市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尤其是隋唐大运河的终点城市洛阳，又和它发生了怎样的联系？我们下期再讲，谢谢大家。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人生的道路啊，都是自己选择的。在某种程度上，你是什么人，就会选择怎样的道路。反过来，你选择了怎样的道路，你就会越发成为怎样的人。景阳冈上的武松啊，面对的正是这样的重大选择。打虎呢，他原本不在武松的人生计划当中，是十五碗春酒改变了武松命运的轨迹。他原本只是路过景阳冈而已啊。岗前有一处酒家，但凡客人来此，吃过三碗便醉，过不得前面的景阳冈去，因此叫做三碗不过岗。武松吃的口滑，一连吃过十五碗，晃过酒钱，提过哨棒，踉踉跄跄便要过岗。店家连忙阻拦，说景阳冈最近出了一只吊睛白额大虫，晚了出来伤人，坏了三二十条大汉的性命。官府如今仗县猎户，擒捉发落，不如就在店中歇宿。武松一来酒醉，二来这条路也走过一二十遭，并不曾听说有猛虎吃人之事，所以认定店家骗他，甚至说出了你鸟作声便真个有虎，老爷也不怕，你留我在家里歇，莫不半夜三更要谋我财，害我性命，却把鸟大虫唬吓我。说出这样的话来，店家已经仁至义尽，又见武松这般说话，也就由着武松去了。武松走了四五里，看到一棵大树，树皮被刮掉大半，提示山上有大虫吃人。武松依然认定是店家骗人，继续前行，走到一座破败的山神庙前，庙门上写着阳谷县事，为景阳冈上新有一只大虫伤害人命，现今仗县各乡里政并捕猎人等行捕未获，如有过往客商人等，可于四五未三个时辰结伴过岗，其余时分即单身客人不许过岗，恐被伤害性命，各宜知悉，正合年月日。讲到这里啊，我们不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假如你是武松，此事该当如何。毫无疑问啊，我们定然是被吓出一身的冷汗，然后忙不迭的拔脚就往回走。回到哪儿啊？当然是酒瓮上写着三碗不过岗的店家。此时已经日落时分，那么再走四五里的回头路回到店家时，肯定已经是晚上了。我们当然知道，在夜色里敲开店门，店家会带着怎样的表情，以及又可能说出怎样揶揄的话语呢？咱们再看武松。武松读了印信傍文，也知道店家并没有骗他，他的第一反应也和你我一样，欲待转身再回酒店里来，但转念之间想法发生了变化，寻思道，我回去时须吃他耻笑，不是好汉，难以转去。存想了一回，说道，怕什么鸟，且只顾上去看怎的。再之后便遇到了那只吊睛白额大虫，并成功将其打死，成就了打虎英雄的美誉。对于这段文字啊，小说评点大师金圣叹有个评语道，以性命与名誉对算，不亦易乎？武松之所以是英雄，不单是因为他天赋异禀，更因为其选择与常人不同。在名誉和生死之间，我们普通人当然是生命至上，但武松不是，他是把名誉与生命做了对算，而最终选择了名誉。而正是这种对算的方式，使得武松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并最终成为驰名海内的打虎英雄。武松打虎当然是小说家的杜撰，但他所揭示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选择对于人生的重大影响，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事实。
0: 讲述文史故事，传递人文情怀，展现中国智慧。百家说故事广播版，精彩再现。
1: 青面兽杨志啊，堪称是水浒传中最倒霉的一条好汉。他的命运有一句俗话可以形容，叫做靠山山倒，靠水水流。对于自己为什么这么倒霉，杨志自己的解释是啊，时怪运贱。不过呀，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到他的身上，认真分析他的经历，就可以发现他的不幸并非全然是因为不走运所致。大文豪茅盾谈到杨志啊，有一句话说得特别好，对于杨志啊，我们虽可怜其遭遇，却又鄙薄其为人。纵观杨志一生，他曾三次面对人生的重大抉择，而他所做出的选择没有一次是正确的。他的悲剧命运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为他的咎由自取。失陷花石纲发生在他担任殿前司、殿司制使官的时候。所谓花石纲，即是由十条船组成的运输奇花异石的船队。徽宗喜欢奇花异石，即使远在万里之遥，也要不计成本的运往京城。杨志担任的正是这个差事。那次和杨志一起押运花石纲的，连上杨志，一共是十个制使。花石纲从太湖出发，走到黄河上，偏偏是杨志的那条船翻了，失陷了花石纲。失陷花石纲啊，当然是个不小的事。按照送行统、杂律、行船如船不如法条的规定，如果是因为驾驭不得法的原因，使得官司财物受到损害的，按照坐赃、减五等来

在水急湍流、暗礁密布等危险地带发生问题的，比照简五等的基础上再减二等。末了还特别规定，足遇风浪者无论。也就是说呀，因为突发的风浪而使得船上财物受到损害的，是没有任何罪过的。所以呀，假如杨志所说失陷花石纲的原因是在黄河上突然遭遇风浪事实，那么他是无需受到责罚的。即使这里边有杨志指挥失当的因素，那么考虑到黄河水流湍急突然遭遇风浪的因素，所受到的惩罚也不过是以坐赃减七等来论出，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罪过。所以啊，杨志正确的应对措施就是和其他的那九个志士一同赴京，接受应有的处置就好了。他因为惧怕处罚，干脆一走了之。这样一来，杨志的行为就直接触犯了送行统中执制律里面出使不反致命的规定。按照法律的规定，是要判处一年半的徒刑的。就这样，杨志是生生地把自己从一个朝廷命官就变成了流亡江湖的逃犯。幸运的是啊，杨志在逃期间遇见了天下大赦，杨志的罪过呢不在十恶不赦的范围里，于是就置办了一旦前务，上下打点，希望官复原职。上下运作一通之后呢，却在最后一关被高俅拦住了。高俅是这么说的：即使你等十个志士去花石纲，九个回到京师交纳了，偏你这厮把花石纲失陷了，又不来首告，倒又在逃，许多事捉拿不着，今日再要勾当，虽经赦又所犯罪名难以委用。高俅的意思很清楚：第一，你办事不力；第二，你畏罪潜逃。你这种人啊，朝廷虽然赦免了你的罪过，要想恢复官职那是万万不能的。在《水浒传》里啊，高俅绝对不是什么好人，但他训斥杨志的那番话却可以说是句句在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北京时间三点整。
1: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经济学者、南开大学校长陈雨露。实现国民经济良性循环，从根本上需要尽快形成完整的内需体系。内需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要与加快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推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充分结合。
2: 报时中国经济，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2: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五点，晚九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4: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年，我是小婷。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5: 大家好，我是易莲。
6: 大家好，我是李欣。
4: 欢迎两位。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索额图身死之后，太子在朝中的势力日渐衰微。康熙47年七月，康熙带着胤禛等皇子们去塞外秋猎。这次寻常出行接连发生了两件大事，彻底击碎康熙残存的父子情分，引发了一废太子风波。首先是这次出行，年仅8岁的18皇子胤诫突发重病，康熙十分担心，而身为兄长太子胤禛却对弟弟的病情异常冷漠，毫无兄弟友爱之情，这让康熙非常不满。而胤禛不仅不接受批评，竟然顶撞了父亲。两个人情绪过激，说几句过头的话本可以理解，但是随着帐殿夜景事件的发生，康熙心中的警铃大作。当时康熙行猎住在临时的大营，那即便是临时的，安保也是非常严格的，有内外城之分。康熙所住的叫做布城，也叫黄曼城，被层层护卫在最中间。康熙得到的消息啊，说胤禛每天晚上越过重重护卫，偷摸在帐外扒开一条缝，偷窥他的一举一动。你们怎么看太子夜间窥视康熙的这样一件事件的真实性啊？如果真的有，怎么看胤禛的动机？如果没有，那么会是谁在告密和构陷？
6: 就是这件事儿，就是这个胤禛夜窥皇帝的这个账目的这件事儿啊，在整个这一轮的这个九子夺嫡前的这个历史政治局势下，显得非常戏剧化，也非常恐怖片化啊。你就想这个一个皇太子，成年皇太子，天天晚上趴到账目掀帘，然后露出眼睛看皇帝，这个确实想起来挺阴森。但事实上呢，这么戏剧化的东西，在这么一个历史大事背景下出现，往往是有这个扰乱视听的作用的。因为很多人从理性上怀疑，就是说康熙的这种侍卫亲卫，历届咱们说大汗也好，皇帝啊都不会出这事儿。你想帐篷外面这个侍卫，对吧，领侍卫，虽然后来咱们说胤禛的班底里确实有步兵统领叫拓和齐，那是直接管理京城戍卫的，说他有这个进士的这个资源，但你说天天晚上先不看这个东西，第一个为啥呀？你天天晚上看你想看啥呢？或者你有这种资源了，别人替你窥视就完了吗？所以这件事本身呢就比较令人疑惑，但是呢他的画面感很强，一旦这么说出来他的不臣之心，因为这个太诡异，居然被发现了，而且被康熙说出来了，被大家证实了，那你太子要么就是你心理不正常，要么就你心怀企图。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之前的这个争吵就皇十八子病，然后胤禛表现的冷漠，康熙责备他，他顶嘴说这个本来正常，其实这事对康熙可不正常啊，应该是此前没有出现过胤禛顶嘴的情况，可能心里有一些不满不接受，但是你一直扮演的还是这种孝子，这个孝子这个忠孝嘛，这回居然顶嘴。还有一些史料说呢，是顶嘴完出帐以后鞭打侍卫，用这个泄愤，这些都已经付诸行动了。对于一个父亲而言，儿子的这种直接束诸于肢体的这个，其实敌意甚明。这个咱们说过，此前康熙病的时候让他来，17岁的时候他面无忧伤之色，已经在康熙心中埋了一根刺，就是他没有亲情，亲情淡漠。这个里面咱们上期节目说过，康熙一直怀疑他要替索额图复仇，有可能在康熙心目中，这个胤禛对于索额图的这种亲情或者叫情感依赖远超过对于皇家。 那在康熙心目中，你看他对父亲没感情，对兄弟原来打呀骂呀，现在小弟弟这么可怜，他都一点悲色的嘛，而且我批评他，他都简直就毫无孝悌之心了，已经是这种状态了，居然还能兴奋，他已经不是皇家的人了。那他如果不是皇家的人，我原来给了他那么多的资源，给了他那么多的权利，甚至他自己有班底，他不是我家的人了，他能做出什么事儿？那这就很可疑了。所以如果这么想，如果诛心的想，就有问题了。至于小宁说，那这信息怎么传出来的呢？首先这事儿呢，第一个就是康熙是明主，而且已经是在位中断了，你一个简单的谎言，他也会想啊，他怎么就能越过来的呢？他首先要查侍卫，你们失职啊，谁发现的，怎么发现的，那谁当值，毫不见处理啊，就这个中间失职到底是谁，背后的内应是谁，怎么发作的，怎么告密的，没人说，只说他来看，就意味着康熙其实是有很多能让他信服的证据的，不是我们想的就是随便造谣说他那个什么，咱说假如说是造谣，造谣的人很多，或者造谣的人他可信，或者造谣的几方的人互相是不是一个派别的，居然都说是这样，甚至说侍卫里面出现了内奸，咱们说卧底啊什么，要康熙一定在掌握了很多，再加上他自己有惊弓之鸟，他自己心里也极度紧张，一直怀疑他要为索额图报仇，种种的东西加在一起，才能让这么一个比较内心强大的皇帝出现了特别惊慌失措的状态。
4: 所以信任其实已经有了裂痕。
5: 对，
4: 当一旦有裂痕的时候，人就很怕这种想象力了。
5: 是，
4: 你可以想象各种各样的事情。因为索额图为什么会被处死，康熙后来是明确说了，是因为知道了你们有造反的这种事情，
5: 对，谋反的部分，
4: 有谋反的部分，所以我才赶快把你处死。
6: 对，这就
4: 是，但是没有处理太子。
6: 对，这就是我们说的叫禀赋效应。就你站在这个，我们做股票就知道，你持有哪个股，你就更愿意相信对这个股有利好的新闻，这就是禀赋效应。康熙也是，我原来喜欢太子，所以说太子好的我更愿意相信，种种迹象已经让我对他产生怀疑了，那对他的这个怀疑能够加深证据的东西可能对我更有说服力。
4: 太子的行径让康熙彻底破防，加上之前索额图意图谋反，康熙认定胤禛要给索额图报仇，那么就会谋害自己啊。他原话说，朕未卜今日被朕，明日遇害啊，昼夜戒慎不宁，就是我天天都担心今天被下毒，明天被害，白天晚上都戒备谨慎，不得安宁。为了找一个借口尽快回京，九月初三，康熙亲笔写信送回宫中，要宫内假借太后生病为由请圣驾速归，同时他又发出谕旨给在京的皇子们，说现在发生了紧要之事，要求三皇子胤祉，还有七皇子胤佑，还有十皇子胤娥立即动身赶到行宫，不可单言片刻，另外由八皇子胤嗣和四皇子胤禛在京留守办事。你们怎么看当时事态的发展，结合索额图一案啊，包括此前太子的诸多过失，康熙这个时候认定太子就是要意欲谋害自己，这份判断是否有主观情绪放大的成分？
6: 这个还是现在证明不了，因为到最后太子确实有谋反之意了，勾结步兵统领，那是第二次了，就是他后来也做了类似的这种企图。那你说这一次有没有呢？看起来康熙是真的认为是了，因为他甚至判断当时的形势超出他的处理范围，要么他不会不顾颜面让京师假造太后病，你想这个对于一个皇帝，特别是这种孝顺皇帝，要借着说嫡母病了要打这个旗号，然后现在你要干这事，大家也说你挺不孝，好像借着妈病了你想怎么着，这个第一。第二个还让皇子来，他首先要找借口，就代表他不能说撤就撤，说回就回，那你何必掩人耳目呢？你说那咱们现在都回京师吧，八师回京城他都不敢，就意味着在他看来，当时胤禛下面应该有基本势力，甚至部分的控制了他当时的这个叫营地，所以他要做一些这个掩人耳目的事儿。那如果这个还是观点，你说主观意识有没有，咱们说肯定有，这种皇帝他肯定首先要主观判断，但什么造就了他的这个主观判断呢？你说此前的那些事儿，你索额图处理了，你各种事儿也都处理了，你几个阿哥也都起来了，而且皇长子也在，而且你此前也经常出猎呀出巡，你怎么突然就发现局面我操控不了的，竟是再过来仨儿子，那就意味着还是半真半假的，有很多线 素，而且当时胤祥在，长子十三子这都很猛的人啊，难道说就是胤祥这一次深度参与了，所以后来被处理了吗？那都有可能啊。反正康熙当时发现当时的局面他处理不了了，要动用京师的各种运作，而且也不顾颜面了，让皇子也好，因为到突发这么大的事儿，让太后都要受到惊扰，那对他而言，那这事儿不雷霆手段可能也没有别的选择。
5: 我们也可以落回康熙这个人的特点来讲，我们之前其实提到他是一个情感特别敏感敏锐然后又很丰富的人，那他，我们想他现在其实和胤仁之间已经产生了信任的裂痕，同时他在情感上也受挫了，就在当父亲的这个情感上其实也受挫了，那这样的一个情感体验很强的人，他自然也会放大他的脆弱感和无助还有恐慌感，那这些自然就成了推动他去做这个决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助力。我觉得这可能要结合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特点来去想，他确实是有个人情感推动在里面的。
4: 但是仅仅一天之后，康熙就放弃了找借口回京的做法，他把随驾的王公大臣侍卫召集到行宫前，命太子跪在地上，自己痛哭流涕，隶属太子的罪过。康熙说自己执政48年，勤政爱民，包容太子的恶行长达20年，胤仁却不知悔改，越发暴力，他肆意殴打宗室王公、朝臣、侍卫，结党揽权，窥探皇帝起居，沿途劫掠藩属的贡品，引得各部落心生不满，倚仗他的乳母的父亲林普贪敛内务府的财物，穷奢极欲，开销远超帝王。18皇子生病，胤仁毫无手足之情，遭到斥责之后反倒心生怨怼，甚至深夜潜行帐外偷窥。康熙甚至把孝成仁皇后的去世也归咎在太子头上，说他生儿克母。总之是几十年的陈芝麻烂谷子事情是一下倾泻而出，说到痛心的地方泣不成声，扑倒在地。被扶起来后，他当即宣布回京之后祭告天地宗庙，废黜太子，并且同时要即刻拘押胤仁。这一天，8岁的18皇子胤戒病亡。你们怎么看？

0: 康熙一天都等不得对太子的处理以及他当众情绪的失控。
1: 首先第一个，他列举的这个胤禛的比如说这个恶行都对，对吧？此前有案可查，那跟你前一天那个处理这种叫京城说太后病让三子来，关联度在哪儿呢？就这两个之间不成匹配。如果是那个情况，他首先应付的应该是怎么赶紧撤回京城，然后那突然第二天就我不用撤了，然后我还很轻易的把大家都召集起来就把你处理掉，对吧？那这个中间发生什么变化，这才是关键。胤禛的这些恶行大家早就知道了，或者早就意料之中，但这个不足以说此前康熙那么惊慌失措。所以为什么说九子夺嫡这件事大家有各种解释，而且一直纷纷让各市井也有，专家也有，都没有结论，就是这种巨变来临的时候，每个人在一个中间扮演的角色，有的是主动的，有的是被动的，有的是无可奈何的。主动的大家可以有迹可循，他坏所以他做这事，被动的是或者无可奈何的，大家掌握不了原因。就一个让康熙这么失态的这么一个情况，到第二天就变另外一个戏码了，就变成是皇帝怎么用自己的威严震慑。
0: 我觉得不是一个戏码，而是他等不及要宣布我得把这个人就压起来，就是这事儿就挑明了。就是原来他还想按着处理，但是可能时间紧迫，我们确实不知道这一夜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觉得李欣老师说的没错，这个时候无论是主动被动的，可能每个人都做了一些什么，
1: 有很多不能以常理夺之。
0: 对，就在这种特殊情况下，高压情况下，不知道每个人做了一些什么，触动了康熙做了下一步的决定，就是我必须提前先把这个脓包挤出来，我先宣布了我要废黜你，你太子可能就动不了我了。 但是这只是我们的揣测，这一夜究竟发生什么让康熙已经等不及了，我不要这些借口了，我原来还想体面的回去说赶紧先离开这儿，找各种借口，现在我连借口都不找了。
2: 我就直接把我心里想的所有东西全部都是摊牌了嘛。但你这么想，肯定是他那一晚上的变化里面，他所有的负面情绪基本上到了一个临界点了，所以他才会在行动上发生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1: 对，
0: 尽管康熙宣布要废黜太子，但是此刻第一个出局的却是皇长子胤禛。因为康熙在情绪失控痛斥太子的长篇大论当中特意说了一句，说朕前命执郡王胤禛善护朕宫，并无欲立胤禛为皇太子之意，胤禛秉性躁疾愚顽，岂可立为皇太子。就是这个意思，说我之前让胤禛是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立他为皇太子的意思。胤禛这人的性格叫急躁愚蠢顽固，怎么可能立为皇太子？那么长的一番话当中加这么一句，我觉得非常打脸啊，而且是当众来批评皇长子的这个个性。所以胤禛不是出局，而是压根儿就没入局。既然康熙从没考虑过他，那么胤禛夺嫡的想法从何而来？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胤禛比太子胤禛大两岁，因为康熙的前几个儿子都早夭了，胤禛成为实际上的长子。胤禛的母亲惠妃出身正黄旗包衣，后来升了品级，曾经短暂养育过八皇子胤祀。康熙对胤禛特别重视在军事方面的培养。康熙29年，清军第一次征准噶尔，19岁的胤禛奉命随伯父抚远大将军福全出征，任副将军。结果他在军中妄生事端，跟伯父福全闹的是不可开交。康熙不得已把他撤回京师，后来又是费尽心思将两个人的矛盾掩盖下来。康熙35年，胤禛又随康熙亲征噶尔丹，领御营前锋营，参赞军机。康熙37年，康熙第一次大封皇子，只有皇长子胤禛和皇三子胤祉被封王。一年之后，胤祉因为受到处分降为贝勒，所以在这个时候只剩下胤禛一人拥有王爵的身份。通过这些记载啊，你们怎么分析胤禛的性格能力，从小到大皇长子的身份让他在各位皇子当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又会对他的心态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1: 胤禛是个很特殊的人啊，还是我们从电视剧里看这个人其实挺愚蠢哈，各种乱七八糟，而且他后来干那事儿确实也不太明智，关键时刻直接先暴露先出局。但是胤禛我们知道他很特殊啊，他首先特殊在他有军功，而且他是以副统帅，当时还挺勇猛，甚至我们怀疑 怀疑福全想撤，他想冲，他还想建功立业，那就意味着他跟胤禛的关系呢，虽然胤禛被皇帝抬到了很高的地位，但他毕竟是他的哥哥。历史上中原文明还是有什么立嫡立长，就总归立长也是一种选项，所以在他看来呢，那嫡可以，我长虽然现在不行，我比别的兄弟我还是占优势，所以他有他的优越感。另外年龄偏大，另外刚才小婷说了，他母亲还养育过八皇子，咱不说有什么香火之情，总之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所以呢，咱们说胤禛这个时候，我们说这时候突然第一个是就剩这么一个郡王了，原来咱们说无论是按中原的，就是说你废太子那就不立嫡，不立嫡是不可以立长，这是一种选项。你要按原来关外的这个八旗旧传统，那我是宗王了，我也有可能成为大贝勒，甚至是当汗，你看都有可能。就是逻辑上底下的人可能从这方面来理解这件事，因为他不知道康熙怎么想。在他看来呢，显然在这一次的事件中他折腾得很厉害，无论是康熙说让他来保护正宫啊，还是他自己窜出来，所以他折腾得很厉害，康熙才不得已在这么急处理这件事儿，还要把他烧进去。那么至少可能有的大臣怀疑是不是要立他，有这种说法，康熙才要解释一下，或者要声明一下，或者他在这中间起了至关的重要的作用，但是康熙要明确这个中间的性质，要不不会另外选一天嘛，何必今天就说这事儿呢？就这事儿跟废太子一样刻不容缓，不能引发误导。引发什么误导呢？我自己想啊，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康熙想稳住胤禛下面的这个基本势力，因为你如果让胤禛上来可能会大清洗，如果不是让他上来说这件事先放到这儿，可能这些底下的力量不会采取过激行动。
0: 可能当初19岁他出征那次本来是一个机会，他把这个机会搞砸了。你想大伯父的评价多重要啊，这个福全对皇子当中对老八的评价就非常高，你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最后搞砸了，所以康熙为什么对他有非常负面的评价。
1: 你有专长但是当皇帝你不行。
0: 没错，
2: 对，感觉胤禛是那种就是他有军功和有那个自己拿得住的东西，但是呢既不灵活然后也不聪明，因为像政治这个东西他有一个桌上桌下的这样的一个规则，我感觉胤禛是玩不了这两重的，他只能来一重。
0: 和其他皇子相比，胤禛争夺太子之位的这个优势劣势，
1: 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先发嘛，他年龄大嘛，很多事情他参与，
0: 爵位也高
1: 啊，绝对啊，你封郡王，当时分郡王多罗郡王就他们俩嘛，这是大家都知道，康熙随着兄弟福全啊长宁之后，皇子就要登上政治舞台了，那首先是他和三皇子，那他当然有他的政治筹码，但是客观上讲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在康熙心目中啊，除了皇太子胤禛之外别人都不具备太子资格，一直到他死，最后遗诏咱不说真假，即便他最后传位给四皇子，他也未必认为四皇子符合，只是当时四皇子可能是各方综合最优选。
0: 胤禛能够觊觎太子之位，康熙本人是不是也要负些责任？比如说让他护卫自己的安全，提防太子。你看他说胤禛当不了皇太子的第一句话就说我让他来保护我的安全，我并没有想让他立为太子，也就是说这两个行动之间可能产生一些因果的效应，就我让他来护卫我的周全，是不是让别人产生了有可能要立他为太子的一些想法。
1: 那这个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帐篷偷窥事件是一个重大事件啊，在这个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本来胤禛就有护卫皇帝的这个责任，因为皇帝出来就带大儿子二儿子和下面的几个小儿子，你大儿子有军功对吧，你出来其实就本身就具有护卫，那么这个护卫正宫是此前大家形成的默契，还是前一天晚上突发事件康熙突然惊慌以后找胤禛说你带你的人接管皇帐的这个，就是这些举动很关键，如果当天晚上在应对的过程中胤禛扮演了关键角色，康熙事后发现给别人带来了误会，那他非常有必要在这一次处理的时候说，就是我废掉太子或者叫拘禁太子不是因为想让胤禛上位，胤禛不具备上位资格，所以现状不要因为我昨天晚上让他的人替代其他的人产生什么其他的想法，要么不至于，还是这么重要的事件不至于把他烧上，在康熙心目中胤禛的地位没那么重要。
2: 我觉得康熙可能也没有想那么多，而且我们想一想其实当时的那个状况， 康熙其实在推翻他自己原来的一些理想化和曾经设想的很完美的那个计划，这个变动本身他自己其实也很痛苦，痛苦的同时未来的设计也是处于一个失控的状态，所以刚好在一个又很敏锐和敏感的一个时期，所以捕风捉影的那个部分也许是康熙根本就没有办法说我提前想好的，或者是我一下子算计的那么的深刻的，它其实就是一个动荡的过程，动荡的局势，然后也很容易出现任何的变动，任何的一些康熙自己下的决定都有可能被过度引申，包含了某些政治意味的东西，这些都我觉得不一定是他自己想不到的。
0: 嗯，
1: 林婉成，有限的这几件事让我们能得出一个结论，按常理啊，就是胤禛在这一次偷窥的事件中他起的作用很坏，要不他尽心尽力当爹的可以抚慰一下，你一天晚上大晚上都没做，赶紧跑到外边想守卫我，我至少要谢谢你，或者我不说你啥，我非但不感谢你，我还把你的脸也打了，本来你没犯错，你没去偷窥，你没干嘛，我还打你脸，就是在康熙心目中从这件事发生这个过程中胤禛做了一些减分事儿，所以康熙带着怒意这时候把他也给烧进去了。
0: 咱们可以换位思考一下，

0: 影响。
1: 你说他听到这，那肯定很意外吧？他以为机会到了，人就这样，原来还觉得自己离这个关键的这个环节位置已经距离非常近了，忽然一下就变成完全没有机会了，那肯定非常意外嘛。但是意外之后，他其实也没失态，随后他还是继续在夺嫡这条路上，用他自己所谓的聪明运作了各种事，甚至最后把八阿哥也给坑了啊！他是善意，但是把八阿哥坑了，就是他就是这种人。特别是这个武力比较强的这种，恐怕就是这样。但是呢，这件事呢，就是合符常态。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在竞争的时候，最先可能接近胜利的人会被其他各方先灭掉。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他在折腾的时候，保不齐有其他的势力也在边上，最后给康熙洗脑，或者说康熙听了最后一个跟他提建议的人，把此前就灭掉。就是他当时最接近。因为还是你是长子嘛，你又护卫皇帝，你又做了各种事儿，所以在别的势力看来要先灭掉他，所以搞不好大家合力这一次就把他给一块就给供出局了。
2: 我感觉像他的性格，我们之前分析他其实挺冲动的，一般立军功的人都是很直接的人，我能直出，然后我也能直接谏言，我也能直接讲话，然后就像刚刚李青老师说的，也许他已经被罚下场了，但是他心里面的不甘心，他还要继续折腾，但是越折腾越那个。
3: 我突然觉得告密的人就是胤禛，
2: 就可能就是他，
3: 为什么他是有案底的人，当年跟福全一起打仗就私刑沉奏，
1: 对，
3: 就向他的父亲告密，这是违规的，
1: 对，
3: 所以康熙就这一件事情就让他非常生气，而且私刑沉奏这个事情康熙是明确说出来的，
1: 那就是那个时候他做这事儿，康熙都烦他，这个时候康熙怎么能信？这是一个可疑的事儿，就是他是有案底的，你就愿意打小报告，
2: 嗯，
1: 你就造谣害别人，那个时候我就能看穿你。
3: 我们说了嘛，当你的信任打折扣的时候，尤其白天又顶撞了，对弟弟又是这个样子，而且小儿子危在旦夕，当天就死了，
2: 是的，
3: 所以他的情绪一定受到很大的影响，不能把他放在就是当初29年、
1: 哦、
3: 那时候康熙才多大呀，才30多岁，他的抗压能力比现在要高得多，这个现在都50多岁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要考虑这个当事人年龄、身体各方面的因素。
2: 他其实已经属于老年帝王了。
1: 我看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个时候呢，胤禛阵营里有一个人反水了，也说了这个话。康熙发现，哎，对立面的皇长子说了，然后胤禛底下有人告密了，双方一印证，这个说法呢，我觉得也有一定道理。
3: 太子将遭废黜，大皇子夺嫡无望，一夜之间这两条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朝野上下人心震动，诸位皇子文武官员各怀心思，持续多年的储位之争就此迎来翻天覆地的大变局。那么我们半点之后继续为您讲述。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康熙盛怒之下宣布要废黜太子，回京之后康熙命胤禛住在上寺院旁边临时搭建的一个毛毡帐篷里，由皇长子胤禛和皇四子胤禛共同看守。这个上寺院呢，其实就是养马的地方啊。不过愤怒过后，康熙也很快意识到了废黜太子的严重性，因为太子身边的近臣侍卫已经非常的紧张，人心浮动。于是康熙先是下旨明确废黜太子的事不会牵连旁人，即便以后有人告发也不会再追究，让此前依附太子的人安心。随后他开始向重臣们暗示啊，说胤禛之所以这样应该是得了病。他分析胤禛的言行举止明显有异常人，比如说白天睡觉，半夜吃东西，吃七八碗饭都不知道饱，喝几十杯酒也不会醉，遇到祭祀或者是阴雨雷电的天气他就惊慌害怕，说话颠三倒四，像是得了疯病。9月18日，康熙派人去告祭天地太庙社稷，正式废黜胤禛。在祭文中，康熙将太子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行为明确归结为鬼物附体和疯病发作。随后胤禛被移入咸安宫幽禁。从康熙的描述当中啊，怎么来看胤禛当时的精神状态？
3: 他不是主观的作恶，因为随后按后面那个伏笔，就是他按迷信的说法他被附体了，说跟原来的教育跟我此前对他的培养没关系，他是突发性的这个异常，都是异常，而不是他成为恶人。那你虽然你是异常，你也不能成为储君了嘛，所以废掉你也是没办法，这属于意外事件。但是显然康熙非常快就后悔了。这个有的解读挺有意思，就是他在真正废之前，他跟大臣说的这些话其实是有暗示的。如果有大臣这时候站出来说太子这是病，并不是他作恶，应该给他时间你治好，因为后来他复立就是这样的嘛，你给他治好。但是当时所有的大臣看懂了他的暗示，没人出来说话，这个可很说明问题啊。这就说明胤禛的处境有多难，所图一党一旦被边缘化，他没有人能够替他，大家都有各自的利益集团。第二个呢，即便是中立派，按正常的这个职场讲，这个时候我也不站出来说，这个时候只要我站出来，我就会打上是胤禛一党的标签，那将来所有的敌对的这种打压什么就会针对我而来，我又没获得，我又不是他的人，我干嘛在？所以康熙这一次特别的失败，就是他暗示之后，他那些大臣没有人给他下台阶，他没办法，所以干脆就废了。
2: 包括他一废太子的时候，还在行宫的时候说要废黜太子，都没有人拦他。
3: 对，
2: 另外还有一点啊，可能会觉得康熙只是对太子发火，要知道他当时就处决了索额图的两个儿子，
3: 对，
2: 包括胤禛身边四个近侍，还有四个近臣被革职，然后发往盛京，所以当时也是雷霆手段。
3: 对，
2: 为什么他后来说不牵连别人，是因为你这个雷霆手段搞得人心惶惶，所以先要让大家安心，不能把这个事情再扩大化，
3: 是这样的。
4: 但是我从精神科角度来讲的话，他确实生病了，他完全符合目前所说的那个双向情感障碍的标准，就是他的失去兴趣，包括他还有暴食的症状，然后他所说的这个暴虐
2: 韬淫，
4: 他其实就和那个这个躁狂状况很像，包括他可能过度消费、过度奢侈什么的，这些其实完全吻合那个真正的精神类疾病的诊断。我觉得某种程度上，他确实在遭遇了这么大变故之后，也许是产生了病理性的问题的。
3: 换谁想胤禛，你换谁是他那个经历，最后要不疯都很难。
4: 对，他其实恰是因为他可能情感的体验是正常，他才会乱。
3: 所有的事儿对他物质生活都没影响，
4: 对啊，
3: 都是针对他的心理感受，各种好的坏的都在扭曲他的心理。
4: 而且我们想，他最开始他的那个自尊，包括他自己的这个自我感受和价值感的确立，其实都很依赖于他身边的 环境和外界的他人的。
3: 对，
4: 然后这个环境再一崩塌，然后这个他人对他的反应在完全朝一个相反的方向走的时候，那他基本上他内心世界也就崩塌了。
3: 哎，所以我一直坚持他算很优秀的，换别人早就疯了，
4: 嗯，
3: 不会等到现在。
4: 对，
2: 从稳定太子党，避免事态扩大化，到定性胤禛的行为是生病啊，怎么看康熙这么做的他的几重心态？
3: 这一次是康熙的一个巨大失败啊。我们此前讲康熙都是各种大业都成功，而且都是力排众议啊，很多比如萧藩呀、治河啊，他都用自己强大的智慧和能力力排众议，最后获得成功。这一次特别是引发最后的九子夺嫡，是他一个巨大的失败。他这一次的废跟下一次的复立再复废，然后他就说以后再也不会再复了。为什么？如果还能再复立，我在历史上我这个昏君的这个就被坐实了，就代表你此前你杀了这么多人，人家这些人有啥罪过啊？你此前三十几年树立的皇储的位置，人家跟着皇储，忠心皇储，听皇储的话，有啥问题呢？最后你一翻脸都给弄，就代表他这一次的功业跟他此前的治水什么都不一样，几乎就叫彻底失败。
4: 我觉得一方面就是止损，就是他其实通过用生病的这个定义，其实最大程度的把这个情绪的扩散和弥散的影响控制到最小。另外一个部分，我仍然会觉得康熙其实对于自己在培养胤禛的决策上的一些失误和失败的感受，他其实还是一直是回避的。那生病这个东西可以很好的把胤禛的这个结局和他自身的这个剥离开，划清一个界限，或找到一个第三方来背这个锅，那个病可以背这个锅来承担这个责任，其实就不影响康熙他对自己的这个认同，自己的这种良好感觉的认同。
2: 反正不是我教育失败。
4: 哎，对。
2: 康熙把胤禛不孝不义暴虐韬淫的原因推给了鬼神和疾病。狂疾这个说法，他既为康熙保留了慈父的形象，也为日后态度的转变预留了空间。既然是病，那就有可能治好，这为后来复立胤禛埋下了伏笔。不过并非所有人都能看懂康熙的伏笔，太子被废更像是一个诱饵等待着上钩的人。果然被康熙评价急躁愚蠢顽固的大皇子胤禛快步向鱼饵走来，他向康熙密奏啊，说胤禛所作所为特别卑劣，已经大失人心。术士张明德曾经给八皇子胤祀看相，说他是必有大贵，如果要诛杀胤禛，不必皇父出手。这句话的信息量极大啊！第一呢，他向皇帝推荐了之后皇太子的人选，那就是八皇子胤祀。第二呢，就是江湖术士给胤祀看过相，说胤祀呢必有大贵。第三，他暗示可以找人杀掉废太子胤禛。康熙听完勃然大怒，他下诏斥责胤禛

0: 是凶顽愚昧，乱臣贼子，天理难容。胤禛的愚蠢在于，他不仅暴露了自己结交术士、图谋不轨的行径，还暴露了他与胤祀之间的私下勾连。更致命的是，那句“如诛胤仍，不必出皇父手”，等于承认他们曾经策划过谋杀亲弟弟。而胤禛也确实借着看守太子胤仍之变，苛刻虐待，把胤仍身边做事的人都撤掉，对他们加以酷刑，以致有些人都不堪受刑逃跑，甚至有上吊自杀的。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啊，并且也被康熙明确告知他当不了太子的情况下，怎么看他推荐八皇子胤祀，并且暗示可以杀掉胤仍的一系列操作。
1: 第一个呢，胤禛他这个也不完全是说什么凶狠毒辣啊，他有原来满清在入关之前，你比如原来咱们讲过蒙古尔泰原来有一个传闻叫弑母妖宠，他因为努尔哈赤对他妈富察滚带吧，对他妈有各种不满，好像后来有一个传闻是他把他自己亲生妈给杀了，就这可能胤禛知道一些东西，他觉得这个可能原来有这个案例，因为武人嘛就这么说出来了。但是康熙不是，康熙原本就要全面接受中原的这个礼教文明的，对康熙我们此前讲过，他就要求四个字，他自己在历史上就是人君慈父，这个要做到，包括对太后，包括对皇后，包括对儿子，包括他当皇帝对百姓，对各种啊。那对儿子而言，我可以纵容，我可以溺爱，他对儿子都非常好，但是呢你不能违背孝悌的这个人伦的基本原则，你对兄弟没有感情，淡漠我都忍受不了，你还要动手杀，这个是触及康熙底线，你未必是此前关外咱不知道啊，在康熙这儿是完全不可接受的。那胤禛显然这个人呢，他确实有这种武人的躁动，其实英勇的人都，他就见到目标就使劲冲，他也不管有冷箭有啥，你看他立刻就转手就推荐八阿哥。为什么？咱们此前讲过，一个是八阿哥这个人让别人都觉得在他的治下可能比较舒服，这个人比较温和，比较有礼貌。第二就是他妈妈原来也抚养过一段时间，有一些这种渊源。八阿哥他们这一个集团特别有意思，就是老大不行了就推荐老八，老八发现自己出局了就推荐老十四，他们有这种叫权力的这个叫竞选人的互相内部的这个东西。所以你看他就是这个时候夺嫡的念头在众多皇子心目中已经是坚不可摧了，就是我不行，太子也不能再起，我一定要让别人替代他。你看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2: 其实你说他的这个在政治上的意图和进取心其实还是蛮明显的，自己干不了，然后怎么拉一个合伙人也得去把这个事儿给干了。但是同时你看下面暗搓搓的那个报复心也挺重的，所以我猜其实胤禛应该在太子在位的时候，因为他其实有点万年老二那个意思，他应该压抑了非常多的这种冲动和想要去取而代之的这个动力，现在好像就是好不容易逮着这个机会了，那过往那么多年积压的力量，那么多年积压的一些仇怨，哎，终于找到一个出口，所以绝对不会撒手。他动力很好，但是他的问题也在这里，他就变得太过于直接，而且就像我们刚刚提到，他其实政治这个东西，你在行动层面上它是一个意思，你在底层的这个意义和内涵上面它又是一个意思，他是顾不了下面的内涵的意思，他全部都浮于一层，这就其实会让康熙对于他的那个应对也会变得比较直接。
0: 所以康熙看的没错，完全当不了皇太子，做不了储君。
2: 他没有那个，
0: 你想想，就是你再跟胤禛有仇啊，我们说有一些私人恩怨，看不惯太子，太子以前怎么你了，但是在太子被拘押的这个过程当中，利用自己的手中之便，然后各种的欺凌，这些没有反抗能力的人，所以这样的一个人，这种心胸的人，将来做皇帝，就是康熙肯定是觉得没办法认同的，
1: 就是
2: 就干不了管理，
1: 就是什么事情啊，他虽然再复杂，人性的东西是不变的。你比如举个例子啊，如果康熙让胤禛当太子，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全面的自我否定，就你精心培养了三十几年的不行，你把一个原来放到一边就是随便自由生长的一个成为一个合格皇帝，康熙怎么可能会办这种自我否定的事儿呢？
0: 包括胤禛向皇帝推荐胤祀，说有一个术士给他看相，当时汇报的时候没把自己放进去，到后来康熙严查这个术士，江湖术士，结果发现是他推荐的，就是这个人搬石头真的是
2: 砸自己的脚，
0: 砸一片，
2: 而且他没有长远规划的那个视角。
0: 胤禛成功将八皇子胤祀拉下水，但是也没能够让自己安全抽身。很快皇三子胤祉出手了，他向康熙告发说皇长子胤禛曾起

0: 蒙古喇嘛用巫术诅咒皇太子胤禛，康熙立即命侍卫搜查胤禛的居所，果然搜出了10多件巫术物品。这些东西的出现正好给了胤禛患病的理由。康熙震怒，下令将胤禛革去王爵，幽禁在他的府内。这里面简单介绍一下三皇子胤禛啊，他比太子胤禛小3岁，比雍正皇帝大1岁，生母容妃，出身正黄旗胞衣，是康熙皇帝最早的妃嫔之一。胤禛在文学书法和骑射方面非常突出，还对西方科学很感兴趣，系统学习过几何原理，很受康熙的喜爱，经常随行康熙参加行为或者是祭灵活动。康熙35年跟随康熙亲征，康熙37年被封为成郡王。随后因为在闵妃丧期当中不守丧仪规制，就是违规剃了头，降为了贝勒，而闵妃是13皇子胤祥的母亲。在当时，胤禛和胤祥是被视为和太子关系非常好的。不过太子第一次被废之后，二人的结局却天差地别。康熙特意下旨啊，说胤禛和太子所做的坏事没有关系，但是胤祥却被拘禁。首先啊，怎么看太子被废之前胤禛和太子的关系，康熙特意为他说话可能透露出来的信息。
1: 首先胤禛是这个九子里面比较特殊的，他偏文采，他的那个特别锐利的东西很少体现，而且编了很多书，而且他来往的都是那些才子大臣，就文官集团比较多。第二个呢，历史评价康熙跟胤禛的互动最好最频繁，就是经常跟他能够以一种比较像父子的这个方式来往很密切，到他府里啊，他来这种。有一种解释呢，就是在康熙认为胤禛恐怕是这几个年长的儿子里面夺嫡之心最弱的，因为胤禛呢说话结巴，然后呢自己就是表达起来比较吃力，另外比较弱。这个啊其实也挺有意思啊，咱们说就看他们家这前3个儿子，胤禛、胤禛和胤禛。你看老大是胤禛，对吧？老二是胤禛。如果要就这3个儿子呢，大哥的威压下，这个三弟最吃亏，前2个都是哥哥，要灭他都是分分钟，他往往会跟着一个。那显然胤禛跟这个胤禛俩人关系比较密切，一个是年龄也接近，因为后来的皇子距离比较远，这个呢总归在一起的时间多，显然就是他会自然的跟二哥走在一起。一个是人家就是储君，第二个就是一起对抗这个大哥有点横，各种不明事理，一般都是这样。我觉得老三跟老二往往会合到一起，这个一块跟大哥进行这种平衡，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体现的就比较充分。胤禛这个人一直呢给人的印象还是比较温和，他的文人的这种气质会比较强，所以呢给大家的印象呢比较不锋利，比较没有侵犯性，但是夺嫡之心呢显然也有。因为如果胤禛没有机会，按这个年长，那你不立嫡立长该轮到我了，我德行也没什么，而且我平时在兄弟之间也没有什么负面的这种口碑，我也有机会，所以也是动了心的。但这一次他提出的一些东西，显然我觉得跟康熙有没有勾兑很难说，因为就在康熙最需要最需要的时候，他恰当的把这件事给提出来了。胤禛这个信息到底是不是康熙告诉他的都很难说，反正关键时刻他站出来了，而且是在这一次的下一次的复利中间，它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其实它和那个胤禛的关系有点像是学术或者是价值观上其实是一致的，包括这一点可能和康熙也比较一致，他们在文化的这个价值观上是相匹配的。而且他这个康熙为他说话这个事儿，其实有一点像是划清了一条界限，把他和那些很混乱的夺嫡的那个纷争之间划了一条界限，其实有点保他的意思。
0: 包括刚才李欣老师也说了，这个胤禛从康熙46年，也就是这个事情发生之前，胤禛就请康熙到自己的私家花园里吃饭，这成了定例，每年都去，有的时候一年能去2次。后来老四也这么干，也就是后来的雍正也这么干，也请康熙去自己的私家花园去吃饭。所有的皇子里边就这两个皇子啊成为了定例，但是明显康熙去胤禛家吃饭的次数要高于去老四家吃饭的次数，这就说明在老三家吃饭还是更加愉快一些。
1: 都是儿子，也有这个交流愉快和不愉快的这个区别。
0: 大皇子胤禛被幽禁在府内，但康熙还是不放心，考虑到胤禛性情暴戾，胆大包天，说自己万一哪天出门在外，说不定他能挟持内宫的太监假传圣旨肆意杀人，其余皇子都是他弟弟，谁人敢拦呢？再加上他之前笼络了一批恶棍，这些人都没脑子，很容易被鼓动作乱，自己如果出门在外3天之后才能知道消息，那就铸成大祸了。 康熙下令加派禁军严密看守，并且告诫他的这些皇子们永远不许将胤禛放出来。胤禛被圈禁在府中，直到雍正十二年去世，被圈禁了整整26年。康熙曾经说，胤禛的所作所为比起被废的皇太子胤禛更加过分，所以绝对不可以轻易放过他。你们怎么看他的结局？为什么他会成为第一个出局的皇子？
1: 哎，因为他没有底线，在康熙认为关键时刻他为了利益什么都敢干，就是可以杀兄弟，可以造谣，可以我不行了让我的同盟上，然后我全力以赴，甚至这种相面啊什么各种，反正就是所有江湖各种他都能做，你不知道他能做出什么。另外刚才咱们一直没提到，实际上明珠跟索额图几十年的权斗中，这个立储这件事儿，明珠是有意无意的在打压皇太子的，所以胤禛在这个中间有意无意的在被支持，这个是胤禛相当长一段时间有这种想法的原因。明珠对太子是毫无好感的，这个是完，因为他跟索额图基本是死敌，所以呢咱们说胤禛呢他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他在军队里能够屡立军功成为副帅背后也有人支持，那对康熙而言呢，胤禛背后也有集团，所以也有可能会怂恿或者裹挟他。那胤禛这种搞不好都不是裹挟，他自己都想干，要不你哪来的资源找什么术士啊，哪来的资源派人去杀太子，你有各种好像你都能干一样，这说明什么呢？所以对康熙而言，这个胤禛是主观上的罪大恶极，胤禛呢有可能是无知，有可能是癫狂，有可能是被索额图这样的极其奸诈的人给裹挟，而且呢胤禛到这个时候还没有主动的能够看到的针对康熙的伤害性行为，但是胤禛已经表露出来对太子的这种敌意，甚至就要动手了。所以在康熙看来，这种呢在儿子皇子之间，你在孝弟人伦的这个原则上你做到了这一点，显然你这个人就完全不可信任，我不杀你给你捐进，这就已经是我念及父子的这个情谊，这就是对你的最大的情分了，所以这是最大区别。由此我们也知道，后来这些皇子的在争夺的时候，在康熙眼里都是负面的，因为康熙完全能看得出来他们的运作，但是康熙又没办法，因为这些皇子是他唯一能够依靠的，去洗牌霸旗呀，自己推行的唯一的这个依靠，有点像朱元璋。朱元璋那时候明显朱标是他最信任的，但是这种皇子到皇子手边又是不得已，你不能派武将，武将被清洗掉，所以是不得已。这个呢我们要体谅，就是到底你是皇帝，你要是父亲你有很多的这个取舍之道，你要是皇帝在社稷和家庭和睦之间你往往很难取舍。
0: 这个时候胤祀其实也被抓起来了，就是张明德案子，但是抓起来之后后来很快就给他放出来了。这个时候康熙才发现，过去他没有那么重视的一个八皇子竟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关系网，
1: 威胁他的皇权。
0: 对，所以把老八关起来了，但后来都放出来了啊，只有这个皇长子到死他都没有放出来。而且看他刚才康熙描述的这些话来说，胤禛是一个不可控的人，这是他和其他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区别。对于康熙来说，不可控的人很可怕。康熙自己说，我执政了这么多年，我什么样的人没见过，这样的人很可怕，就是你不知道他会给你带来什么样的麻烦。
2: 而且胤禛做事是没有底线的，坑蒙拐骗，然后江湖术士，你看这种流氓行径无赖行径他通通都干，这个对于一个是对于政权，另外一个是对于文明和文化建设来讲，这都是非常致命的东西。
0: 这个我们回过头来来说，康熙那么爱儿子，那么重视儿子的教育，你说这个老大这个是怎么教育成这个样子的？因为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学习是很刻苦的， 对他们的教育也是很严苛的。皇子的老师啊，一大早凌晨5点多就靠着这个柱子都快睡着了，但是在一片黑暗当中，只有皇子们的那个微弱的灯光，那么小的孩子自己拎着
2: 小
0: 灯笼啊就去进到书房读书了。老师都说就这样的艰苦程度，我作为老师我都忍受不了，更何况这些皇子们。
1: 所以一直说清代是君主专制的天花板嘛，没有昏君吧，只有这个能力有限的但没有暴君什么的。这个胤禛啊，我觉得他有可能有反祖现象，就是他更接受的是原来关外的很多的这些渔猎时候的这些，比如说强者生存啊，然后在生存的情况下可以牺牲一定的，因为原来此前确实也有啊，你比如说努尔哈赤跟舒尔哈齐啊，包括阿米啊、芒古尔泰这种各种问题，就是他有可能他因为学知识这方面或者接受 中原的这个礼教这方面他兴趣不大，他可能更倾向于原来老八旗的这种做人的这个习惯，但是呢他在一个不太适合的场合直白的表露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是极其凶残。
0: 大皇子胤禛早早锁定了人生结局，他搬起了石头，不仅砸了自己的脚，还砸到了八皇子胤祀一党。康熙王朝九子夺嫡的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五点晚九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北京时间4点整。
9: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恒顺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高一农。在消费升级的大潮中，调味品牌要以品质创新释放内需潜力，让健康饮食与经济脉动同频共振。从农田到餐桌，从一粒米到一滴醋，全方面呵护您的饮食安全。企业发展以这为恒，方得业顺。
6: 报时中国经济。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6: 用文化滋润心灵，以阅读链接人生。财经阅读，
10: 大家好，欢迎来到财经阅读特别策划暑假进行时，法律不放假，我是肖磊。暑假已经过了一大半，孩子们的外出活动依然频繁，交通安全、溺水风险、公共场所意外伤害，这些话题几乎每个假期都会登上热搜。但你真的了解背后的法律责任吗？今天我们邀请到京师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亮律师，用真实案例帮家长和孩子梳理一下暑期出行那些绕不开的法律问题。陈律师您好，欢迎您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11: 主持人好，大家好。
10: 对，您看我们到了暑假哈，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很欢乐的一个假期时光啊。但与此同时呢，就是可能不管是去外面旅游，然后还是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是有很多其实需要注意的这种安全方面的一些隐患，然后还有呢很多其实是和法律息息相关的。所以今天呢就想请您来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哈。第一部分呢先说这个溺水是吧，每年到了这个暑假，然后学生可能一块结伴去泳池游泳，或者去这种水库池塘里头玩水。然后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溺水事故一般它常见的场景是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应该如何来预防呢？
11: 常见的溺水事故的情况呢主要有以下这三类，就是在野外没有这个监护啊，然后呢有一些比较危险的这个水域，学生去戏水或者说去游泳啊，这是最为危险的。 第二的一个呢，就是即便是在比如说一些城市里面的一些游泳池，或者是在一些海边的泳场，在进行游玩的时候，如果是儿童或者是未成年人，他脱离了这个家长，甚至是救生员的这个监护，独自前往，比如说深水区域，也容易发生体力不支导致溺水。第三的一个呢，就是不当的施救同伴导致自己溺亡。像有一些他们一块比如说相约的去游泳但是发现同伴落水，就没有掌握这个正确的施救方法，盲目去下水救援，结果也导致自身出现这个溺水的情况这都是非常常见的主要的一个场景。那么怎么预防呢？首先还是要远离危险的水域，又尤其是在暑假，作为学生而言，可能就比如说回老家，或者说相约去一些旅游的景点去玩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还是要远离水库以及无人看管的池塘或者说一些河流一定不要私自去下水游泳。第二一个呢，最好是结伴并且报备行程，又尤其是要外出去玩水最好是结伴而行，提前向家长报备去向有哪些同行人员，以及什么时候返回，这样的话避免单独行动。哪怕说比如说是在河边玩耍不慎掉入到比较深的这样的一些水域，有同伴结行的话，同伴可以施救嘛，或者说可以呼救，你要一个人掉下去那可能就比较麻烦。第三的一个呢，就是要拒绝一些危险戏水的行为，严禁在水边追逐打闹、跳水或者是在陌生的水域去潜水。因为我们也发现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比如说有这个学生在水库边上这个行走奔跑或者是埋头看手机，结果不慎掉入到水库，就是他的本意不是去玩水，但是呢就是在水边有这样一些危险的行为，可能也会导致溺水的风险这都是要杜绝的。
10: 您看您说的哈，就是其实很多孩子他可能看到这个同伴落水以后，他其实会立刻就下去救他，但是呢一个是自己的水性也未必好，再一个他可能也不掌握这个正确的这个救人的施救的方式，结果最终可能造成了多人遇险。那未成年人如果他要去施救的话，有没有什么正确的方式呢？
11: 说到施救这一块，其实主要是两类，一个呢就是落水后的自我求生另外一个呢就是同伴的伙伴怎么去向他人进行这个救助。首先我们来看，就是如果说自己掉到水里边了，怎么样来进行自我的求生，就是落水后呢需要保持冷静避免胡乱的去挣扎，而且尽量的就是仰漂在水面上，就露出口鼻来呼吸等待救援因为在水里他可能天然的就会有一种恐惧，基于这个恐惧就会手舞足蹈，但越是这样呢他就会下沉的更厉害，所以说一定要保持这种冷静当然其实真的是在遇到这个落水很难做到这样的一个漂浮的状态。为什么呢？就是如果平时没有经过这种游泳的这种训练或者练习，这其实是很难的。所以在这里呢也提醒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尤其是家长朋友们，就是最好是能够让孩子们去学会游泳这样一项技能不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的多好，但至少在落水了他自己能够知道自我施救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那么作为岸边的同伴他如果说想下水救人，那么作为非专业人员，他们一定不能够贸然的去下水施救， 那往往就是有一些看到，哎，同学掉进水里边了，啊，或者说自己的弟弟妹妹掉到水里边了，可能基于本能反应，自己也跳下去，啊，想把他们给抓起来，啊，结果呢，就往往可能就会被拽到这个水底。所以正确的施救方法是什么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像竹竿啊、绳索这些工具啊，如果说周边比如说还有这个游泳圈之类的，是吧，可以向他们啊抛这些东西来进行拖拽，把他们从水里边啊这个拖拽上来。而我们呢就最好是站在这个岸边啊，或者是刚才提到投掷游泳圈、救生圈，甚至一些漂浮物啊，这样的话就是去帮助溺水者能够漂浮起来啊，这是比较正常的或者说比较正确的方法。
10: 明白。好，接下来第二部分呢还想跟陈律师交流一下哈，就是您看我们到了那个假期的时候，然后很多这个学生他可能会就是骑着家里头这种电动车就上路了，但是呢我们这个新规是明确16周岁以下是不能骑的，就电动车来说，那如果违规载人还是要罚款的，但是这个很多家长其实也不是很清楚这一块的法律规定，那万一出了事故责任怎么分，您能不能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案例然后给我们讲一下呢？
11: 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非常关键，这也是近年来法院审理的常见案件。那么根据法律规定和相关的司法实践，只要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违规骑电动车发生事故，其本人还有监护人通常都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那在这里呢，我给大家列举三种情形。第一个呢就是未成年人他撞了别人啊，监护人可能要全责赔偿，这是最直接的情况。比如说未成年人违规骑行啊，他比如说没有满这个16岁，然后骑电动车把别人给撞了，那他可能就要承担全责。在广西就有一名16岁的中学生骑车撞倒行人致其死亡啊，这最后法院判的就是这个未成年人是全部责任，但是呢因为他未成年，所以呢就由其家长也就是父母来承担这个赔偿啊，总共赔偿了对方是45万。第二一种情形呢就是未成年人他被别人给撞了，那么自己也要承担部分责任。即便未成年他是被撞的一方，但因为比如说你是违规骑行本身他就是违法的，所以也要为自己的这个过错来买单啊，自行承担一部分损失。那么在深圳啊，就有一名15岁的中学生骑电动车被撞，交警就认定对方机动车负主要责任，那么这名15岁的未成年人负次要责任啊，自己要承担30%。理由就是没有满16周岁，你驾驶电动车上路本身就对事故的发生存在一定的过错。那么第三的一种情况就是违规载人，因为按照相关的规定啊，就是你没有满16周岁啊，你自己都不能够骑车骑电动车出行，是吧，那你就更不能够去搭乘客。所以如果说这个乘客他明知道骑行人他是违规骑行你还要去搭乘，那么就会法律认为你自身也存在这个判断上有过错啊，判断失误啊，自己有过错，所以呢乘客也要承担一定的责任。
10: 那除了电动车，然后现在很多孩子他出门他也会打网约车，那如果要是说哎，乘坐的这辆网约车然后没有资质然后出了什么事情，然后孩子现在又还是未成年阶段，那这个是怎么维权呢？家长和孩子应该注意什么呢？
11: 这个问题主持人也是问得非常好，因为现在可能有一些父母这个假期也要上班，孩子呢放假了，所以有的时候可能孩子比如说要去上一些这个课外班啊，一些辅导课 没有办法及时的去接送，那可能家长就会给孩子叫一个这个网约车。那主持人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司机啊，他没有这个运营的资质啊，或者车辆属于无证运营，那么司机啊一旦出现事故，那么司机他就是直接的责任人。如果平台他没有尽到审核的义务，那么作为乘客可以要求平台在他的这个过错范围内进行这个相应的赔偿也是可以的。说到这里呢，就有一个案例，就是发生在山东烟台啊，有一名乘客坐网约车，司机他就是无证运营，车辆是非运营车辆，乘客上车的时候车门没有关好，司机就启动，结果导致乘客摔伤。最后呢，这个法院就是认定由这个司机来承担主要的赔偿责任。那么作为平台，他没有尽到审核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啊，没有做好安全保障，平台也承担了相应的责任。其实第二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作为家长，在给孩子啊叫网约车啊的过程当中，也要有一些注意事项啊，这个是非常关键的。比如说家长给孩子代叫网约车啊，要报备，否则的话就可能会监护责任，这个是要承担的啊，这也是最容易忽视的坑。比如说家长用自己的账号给孩子叫车，如果不向平台报备啊，比如说是未成年人单独乘车，那么为平台的未成年人专属保护机制，比如说行程分享或者是紧急联系人，他可能就不会启动。第二一个呢，就是在叫车的时候还是要在正规的这个平台上去下单，而且一定要核对人车是否一致，这是质保的第一道防线。因为多次事故都是涉及到人车不符，如果来的车或者是司机和 APP 上显示的不一样，一定不要上车啊，要立即向平台举报。因为这种车一旦出事的话，它保险可能就会拒赔，而且追责也更加困难。第三类的就是一定要保存证据啊，这也是维权的关键。万一出了事，你订单的截图、支付记录、车内外的照片，以及与司机的聊天记录，甚至行车记录仪视频啊，都要第一时间保存。这也是后期我们向平台、保险公司索赔，甚至打官司的核心材料啊，这些都是家长要注意的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点。
10: 然后除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两种情况哈，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暑假的这个上网是吧，就是上网玩手机，然后这个也会可能很对于很多孩子和学生来说会占据他们暑假生活很大的一部分。那您说比如说我们上网玩游戏刷短视频，这个也是看似比较日常的举动，但很多一些问题也就出在这些事情上面，会有哪些法律风险，您有一些建议吗？
11: 暑期孩子上网主要面临三类法律风险第一个就是财产损失的风险，比如说未成年人这个大额的进行游戏充值，或者是大额的打赏主播这就会导致退款很难，甚至还有些这个未成年人在网上去买游戏皮肤或者是装备被骗第二类呢就是侵害他人的风险，比如说网络欺凌那网络的一些不良信息的一些传播可能会侵犯他人的一些权益第三的一个呢就是被侵害的风险，那这里边就涉及到个人信息或者说家庭信息的泄露或者是遇到一些这个电信诈骗等等。所以家长作为第一责任人一定要了解就是我们的监护职责这样的话才能对孩子进行有力的保护。
10: 陈律师刚才介绍的几种情况都是非常容易出现的哈，您能给我们就是详细的介绍一下吗？比如说第一种，我们说不管是这种游戏的充值，或者说可能打赏一些主播，这个父母应该提前怎么去能预防这种情况呢？
11: 其实说到这个财产上面的一些侵害，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阻断他的这个转账的渠道，这是最根本的。比如说你孩子他想去买游戏装备，买皮肤，打赏主播，巨额的充值，他如果没钱，他再想他也实施不了。作为家长来说，就是一定要比如说给学生买了手机，那么手机不要去绑定家长的银行卡，这是我个人给的建议。第二一个就是，如果孩子是拿着家长的手机打游戏或者是刷视频，那也一定不要让孩子知道你的支付密码啊，所以这是从根本上要杜绝的非常重要的一点。如果钱在孩子手上，或者说钱孩子能够支配，他自己又没有自控能力，这就很容易发生这种财产损害。
10: 就首先我们得从源头上就杜绝哈。那如果要是说万一发生这样事情，那怎么办呢？
11: 真的是通过手机转账给人家打赏或者是充值，要想把这钱要回来，其实从法律上来说作为未成年人，如果说他的这个支付行为或者打赏行为和其年龄严重不相匹配，那么这个交易实际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从法律的这个角度，钱是可以要回来，但是从实践的层面，因为你是网络转账，对吧？刚才提到你又是学生拿着父母的手机转的账，而且也是自己输入的密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你就很难证明说这个不是你操作的。那作为对方，那可能人家认为这是你成年人给我的这种打赏充值，这是你自己的购买或者是赠与，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其实钱是很难要回来的。所以如果一旦发生了，那只能够刚才说的向平台投诉，然后呢甚至比如说是被骗的话，那就赶紧报警啊，也就只有通或者是诉讼啊，去要求返还这些财产，但是难度会比较大。
10: 您刚才还提到哈，就是说这个上网的时候，然后这种个人隐私及信息的保护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那这个就是同学在上网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
11: 我们作为家长来说，就要让孩子知道我信息分享的边界，就有些信息是打死也不能在网上公开的啊，这些都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核心机密。那哪些属于核心机密？我的家庭住址，又尤其是精确到门牌号的，身份证号码、银行号码、支付密码，甚至我们的父母的手机号，甚至我学校的全称以及班级的全称，都没有必要把它放到网上去。那有些学生可能觉得，哎，我上课的学校还有班级，这个也不是什么隐私啊，我的同学都知道啊，你的同学都知道，老师都知道，但是不法分子他不知道啊。那么一旦不法分子知道你在哪个学校哪个班级上学，那他可能他就会给你父母打电话，哎，你的孩子在哪里哪里上学，现在在那个学校里边体育课摔倒了现在正在医院抢救，赶紧打钱。这是不是也是容易被家长受骗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吧？所以说像这些信息是绝对不能公开的。另外就是一定要谨慎的分享，现在很多学生的手机或者是电话手表，他也可以发朋友圈啊，也有自己的抖音号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视频短视频的一些账号，那可能就会去做个人的一些照片或者说一些视频动态的分享。但是在这里就一定要提醒广大的未成年人，就是自己的行程轨迹、个人照片以及家庭内部的一些这个图片，又尤其是通过这些家庭内部图片能够反映出家庭经济状况和布局的， 啊，这些都要谨慎分享，啊，容易被不法分子给盯着，啊，这是要给到学生们提供的一些这个警示啊。
10: 那感谢陈律师今天的分享，无论是交通安全、防溺水，还是网络安全，

孩子都能绷紧这根安全的弦，开开心心出门，平平安安回家。那接下来呢，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暑期相关的一些法律知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从一座矿山的绿色抉择，到一条大河的生命复苏，每一处山水的变迁都是时代最生动的注脚。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我们一同走进山水之间，倾听绿色发展的回响，感受人与自然的双向奔赴。在广东湛江雷州半岛绵延的海岸线上，生长着一片郁郁葱葱的海上森林。涨潮时，树干隐于海水中，只露出层层叠叠的翠冠；退潮后，气根如林般挺立在滩涂之上。这里是中国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的红树林自然保护区，广东湛江红树林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超20000公顷。这片海岸卫士正悄然解锁着生态价值转化的密码。财经阅读全国生态日特别策划《绿水青山的回响》，请听第三集《海上森林的价值密码》。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亚热带海岸潮间带的木本植物群落，既可防风消浪、净化海水，又能为鱼虾鸟类提供栖息之所。湛江拥有全国1/5的红树林，但是因为早年围塘养殖、海岸开发，湿地一度退化。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位于保护区东部的麻章区湖光镇金牛岛红树林片区，查看红树林长势和周边生态环境。他语重心长地强调，这片红树林是国宝，要像爱护眼睛一样守护好。这份嘱托成为湛江红树林保护的行动指南。以此为指引，湛江锚定红树林之城目标，严格落实保护修复计划，承担营造2813公顷、修复1370公顷红树林的重任，并科学保留裸滩，为候鸟留足觅食空间。截至2025年年底，湛江红树林总面积达6667.79公顷，占全国21.5%。稳居社区市首位。保护区构建了空天地一体化智慧监管体系，鸟类种类从2002年的194种增至316种，黑脸琵鹭、勺嘴鹬等珍稀候鸟连年到访，全球极危物种勺嘴鹬单日观测记录创下广东近4年新高。红树林的固碳能力是热带雨林的5至6倍，这笔绿色碳库如何变现呢？2021年6月，全国首例红树林蓝碳碳汇交易在湛江完成，5880吨碳减排量反哺生态修复。同年启动种氧耦合试点，2023年发布全国首个红树林碳普惠方法学，2025年，湛江入选广东省唯一的市级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从首单蓝碳交易到机制试点，湛江让红树林从生态屏障变身绿色宝库。在东海岛，一片片红树林与养殖塘交错共生，全国首创的红树林种植养殖耦合模式正在这里试验。

移林处种树，低洼处养殖，红树林面积不低于养殖塘的50%。红树林净化水体，提供饵料，养殖废弃物又反哺红树林，形成生态滋养产业，产业反哺生态的闭环。2025年，该模式入选自然资源部全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典型案例。全国首个大规模种养藕荷项目已经完成7个区块种植，幼苗存活率超过85%。如今生态修复的成效正逐渐转化为可触摸、可体验的文旅生活。在湛江湾内的特城岛，藏着另一番惊喜。这座面积3.6平方公里的小岛，拥有全球罕见的红树林古树群。保护区内636.6亩红树林中，500多亩是树龄达到500-600年的盆景式古树，每棵树就像天然雕琢的巨型盆景，枝干虬曲苍劲。涨潮时，树冠在水面摇曳如绿岛。退潮后，气根林立，蟹背穿梭，奇景令人叹为观止。岛上建起了10公里环岛滨海绿道，串联红树林、沙滩、渔村和观景平台，游客可以骑行或漫步，近距离感受古树呼吸。2024年，特城岛作为零碳岛屿案例登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生态品牌享誉国际。如今这里还推出了红树林科普研学、赶海体验、渔家民宿等多元业态，让海上森林真正走进游客的视野。这就是海上森林的价值密码，也是绿水青山的回响。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3: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两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一集。各位好，欢迎大家光临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们要隆重请出的是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欢迎宋老师。
4: 谢谢谢谢。
3: 在我们直播开始之前呢，我已经坐这儿听了半小时课了，各位。我跟你说，宋老师提起这二十四节气啊，真的就是，我觉得已经流淌到他的血液里面，深入他的骨髓里了。索性就开成百家讲坛吧，宋老师，别客气了。
4: 对，我们就闲聊。二十四节气聊到哪儿就是哪儿。好在二十四节气，很多人都非常熟知。有很多的线索话题。并且呢，确实我们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其实也发现它很有趣，因为这个整个知识体系的设计，它不像是博大精深的知识体系，它就是零门槛的，是亲民的，是直观的，是鲜活的，是通俗的。而且呢，我们的职业本身，有人说就是啃老，是一个啃老的一个职业，啃的是奶老呢，啃的是二老。一个啃的是老天爷，一个是啃的是老祖宗，
3: 对，
4: 就是我们挖掘老祖宗的一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呢，首先是建立在很多个学科，科学的基础上，然后呢，它变成了一个文化体系、文化实践。那因为我们人多嘛，我们历史悠久嘛，我们有人口红利、历史红利，所以我们所演进的、我们传承的这个二十四节气的各种实践，真的是特别丰富，也特别灿烂。
3: 对，所以是博大精深。那我们只是用这两个小时的时间来跟大家介绍宋老师的这本百科全书，但其实这里面背后的故事，老祖宗留给我们的这本笔记，远远不是我们这两个小时能说完的。宋老师，我们先解大家的一个疑问，就很多人认为您是央视的主持人，但其实不知道您的真正的身份是研究员，是专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所以能不能给大家科普一下您这两个身份？
4: 做天气预报节目的主持人，当然也宽泛的称为也是央视主持人，那么我们的节目制作或者播出，当然原来呢，我就是中央气象台的预报员，然后呢，从这个做预报内容，然后走到前台去嘚啵预报内容，去讲述预报内容，这就是一个角色的一个小的转换，然后就成为了叫主持人，叫气象先生等等。但这个本身在33年当中，一直是我的一个兼职，我
3: 经常兼职啊，
4: 对，是个兼职。有的时候我，现在的词汇叫凡尔赛哈，有的人说，你凡尔赛吗？说你比较凡尔赛的说，我经常的一个说法是，这是我不太占用精力的一个兼职。然后呢，我的主业或者说我绝大多数的精力或者使命感都是倾注在二十四节气的研究上，然后现在带的是可能国内唯一的一个，到目前为止是唯一的一个官方的二十四节气的重点实验室，所以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二十四节气我们做怎样的研究，我用三个跨，第一个叫跨学科，因为二十四节气所涵盖的学科非常多，你集成一群人叫多学科其实不太难，但是每一个人的思维当中、理念当中都能跨出自己原本的那个学业背景或者学术背景，其实非常艰难。
3: 对，是这样。
4: 第二个呢叫跨国界，因为 它是人类非遗。我们经常会面对这样的问题，说啊，那个国家也有二十四节气，那个国家也有二十四节气。原来周边的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受到中华文化的熏陶，它都在默默的传承着，甚至有一些是创新。
3: 嗯，
4: 我们中性词叫流变，各在各地的这种创新或者修订，其实本身也是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欢喜，
3: 嗯，
4: 是吗？
3: 对，
4: 因为你的节气的这种应用，是要依托本地的气候，本地的物候，它能才能有很好的对应性、吻合性、指导性。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跨国界，第三个我们是要跨文字，要跨出文字。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可视化，要让它能看得见。你看它是纯文字，
3: 对，
4: 读起来就可能有障碍，可能会比较艰深。但是你为什么你们叫云听呢？云听也是一种方式嘛，所以要让二十四节气听得见，要让他看得见，他可能是图，可能是动图，这样的话一下子就有了情节性，有了故事性，有了画面感，这样就好得多。而且其实我们在研究二十四节气的过程当中，只要你仔细的去揣摩去品味，你就发现二十四节气当年我们的老祖宗在设计二十四节气本身的时候，它就是有情节性的。您看，我们有天文历法，有物候历法，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一个气候历法，是吗？你说，哎，什么时候最热？小暑大暑。小暑大暑很通俗吧？什么时候最冷？小寒大寒。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小寒大寒，冷成冰团，这一下子就很清晰，是吧？它没有门槛，甚至是你说季节的变化，季节的变化，当代的科学标准其实很严谨，但是繁琐到了常常沦为事后标准，因为你当场不敢提供准确答案，哎，哪天入春，你不敢说，因为它有一个严谨的气温标准，比如说日平均气温五天华东平均序列稳定低于十度，你不敢说此时此刻，是吧？
3: 对对对。
4: 但是在古代我们节气体系当中，换季在二十四节气的起源地区非常清晰，什么是春，冰始融，什么是冬，水始冰，这清清楚楚，它有画面感，对吧？它没有门槛，就多么平民化嘛。所以我就说一句，二十四节气它是一个平民的科学，它是一个家常的文化。那包括它的有物候体系，中国人特别在意用物候体系来标注每个节气更高时间分辨率的情节，什么时候桃花开，什么时候燕子来，什么时候青蛙叫，什么时候樱桃熟，什么时候
3: 同月，
4: 对，那么所以每一个节气，甚至一个节气当中的一个一个段落，它都是有画面的，有声音的，有味道的，你可以看得见，可以听得见。比如说惊蛰一后桃始华，二后参更明，惊蛰一后桃树开花，二后黄鹂歌唱，所以你当你听到黄鹂开始歌唱，哦，我知道我这个地方惊蛰二后，惊蛰分三段的话，它是第二段，所以中国人的时间是有情节的时间，是鲜活的时间，这个时间一下子就变得很生动，并且呢，每个人都可以参与，每个人都可以定义，每个人都可以测定，这样的话他就没有门槛了吗？
3: 对，
4: 他就不博大精深了吗？这样的话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啊。所以我们在研究的过程当中，我经常在我们团队内部说一句话，谁也不许把二十四节气打扮得博大精深。我们的老祖宗从一开始就把二十四节气设计得这么鲜活，
3: 对，
4: 要让所有人都能够理解，然后你们进行学术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3: 把它整高深了，
4: 弄高深了，然后让别人有了一种疏离感，有一种排斥感，觉得很冰冷，很拒绝。那从一开始的利益，你就违背了当初老祖宗希望它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用的知识体系。
3: 对对，所以就像您之前说的，您愿意把这二十四节气就把它看成是老祖宗给我们留的自然笔记，我觉得这点就特别的符合您一直想做的这个事儿。因为宋老师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不是他第一本关于节气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书籍，宋老师一直在做这件事情，写了好几本，所以我特别好奇，宋老师为什么您几乎是每年都要出一本，然后为什么就把这件事看得这么重？
4: 因为有使命感嘛，就觉得这是我这辈子最钟爱的一件事儿啊，不会舍弃嘛，情感上是难以割舍的，并且你的思维一直维系在这儿，萦绕在这个氛围当中，甚至我经常跟我的那个同事说，我的生活方式就是二十四节气，就是你平常所思所想，
3: 想到这一件事，想通了一下子，觉得哎呦，今天自己跟过节一样，然后你跟别人分享，人家一脸茫然，就觉得这有什么可分享的吗？那对我来说呢，其实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积累，而且我们同样研究二十四节气的这一些人吧，尤其是同辈人，我们经常面临的是一个什么状况？别人都觉得哎呦，你的研究这个成果丰硕，我们经常有一种自责感。 为什么？比如说我们俩都是研究二十四节气的，我问你，你这个想通了吗？你说没想通。你问我，哎，那个你听说过吗？我说没听说过。我们经常会在这样的一个自我鞭挞的那种状况当中，经常就是觉得，哎呦，这个空白，那个断片儿，还有很多是需要进入，有的是需要补正。所以呢， 那种使命感其实还，尤其是年龄大了以后嘛，总觉得就是太紧迫了。那每年都会写，有的时候每年写一本，有的时候可能更多一些。尤其是带团队之后嘛，就是有一些这个计算，你不用亲力亲为了，那个绘制不用亲力亲为就好得多。然后呢，这一个呢，它的起因是什么呢？我就想，二十四节气 是那么具有画面感的东西，但有很多事儿呢，我们光用嘴说，好像不太对，所以我要写一本二十四节气图谱，就是哎，到这个节气，气候意义上的季节，中国大地上，你要把它画出来，那个季节是怎么分布的，然后呢，这个到了这个节气应该穿什么？ 你要把它画下来，而不是嘴说。我觉得怎么你别你觉得，你也别去传说，你不要你认为，你不要去传说，都用严谨的、直观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呢，当时的想法就是，哎，这出一本二十四节气图谱吧，在一个看视频的年代，在一个读图的年代，我觉得还是要与时俱进的。于是 我一直脑子里想的这本书叫《二十四节气图谱》，然后呢放到出版社之后，出版社他有一个外审的这些专家，大家说这本书涉及的学科足够丰富，那就叫百科全书吧。征求我意见，然后我就说别，这个太嘚瑟了，我觉得写完百科全书以后，我觉得这人就快就没了似的，是吧？然后说这个 自己这样去说，好像也不太对。后来他们觉得和市面上这些书进行对比，可能他涉猎的学科的类别可能更丰富一些，不是更深入或者更渊博，而是他可能相对宽泛一些、丰富一些。说那就百科全书吧。这个不是作者来说了算嘛，所以我慢慢说，哎，那我就从了吧。但是他的
5: 初心就是为了用图的方式来呈现二十四节气当中的某些理念、某些逻辑。我说到这儿呢，我要特别的为大家来这个证明这一点，就是我们在这次出版社跟我们对接这本书之后呢，我跟宋老师我们团队都有一些接触，在这个过程当中，宋老师为人非常的谦逊低调，就是关于这本书 他愿意让更多的人看到，但是书之外的，就是我讲话深藏功与名，他不想让大家更多的好像关注是气象先生，宋英杰出了一本书，而是真的就把这本书可以当成对大家有注意的这样的一本百科全书，而且呢就借着刚才宋老师介绍的这个，我也请大家来看一下我手上这本，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呢，它总共有两个版本，那我这个呢刷边大家看到了是非常精美的图谱，就按刚才宋老师说整个这本书就是一本图谱，然后它的刷边呢就是四个季节，我们古时候中国老百姓都在做什么，在这一天，在这个 对，
4: 这个是清代董诰画的，就是在下雪的时候，他应该画的是乾隆，就高宗的乾隆，看着大家扫雪啊、赏雪啊这么个情境。然后这个呢， 这是冬天了，嗯，啊，这要滑雪的。然后这个呢是清代的那个乙之鼎的画的那个赏菊的那个图，嗯，这是你看冬啊秋啊，后来我觉得你看整个这刷边，嗯，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概念，这个东西叫刷边儿，
5: 对对，
4: 它叫刷边儿。
5: 我也是特意做了个功课，原来这也是我的盲区，
4: 也是我的盲区，
5: 对对，
4: 我们俩共同的盲区。
5: 对，我就觉得一本书怎么可以做到这么的有心？
4: 嗯，这是出版社做的，太卷了。
5: 而且宋老师，我做了很多的这个直播，然后也拿到了很多的书，嗯，这本书也在所有的这个装订的书里面也是卷中之王，是卷王，
4: 太卷了。
5: 确实，而且拿到手里真的是沉甸甸。
6: 站在更高处，听到更广阔的天地，读书的深度由你定义。欢迎收听高丽说书。
5: 通过刚才宋老师的介绍呢，我觉得不光是这本书本身的重量，宋老师和他的团队也赋予了这本书足够的尊重，所以才能今天落到纸上，拿到我们的手上。另外刚才我说了总共有两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就是摆在宋老师这个左前方的这样的一个版本，大家发现它的刷边呢是四个颜色，
4: 对，四种颜色
5: 不一样的颜色，这也是有讲究的。宋老师介绍一下。
4: 对，这个是我们的一项研究，现在已经是国家发明专利了，嗯，就是二十四节气的色谱。
5: 嗯，
4: 这个呈现的还不是全部，这个只是四季的基准色。
5: 嗯，
4: 我当时和我的助手一起来研制二十四节气色谱，一个初心就是说，二十四节气每个节气应该有它自己专属的颜色吧？
5: 对。
4: 那应该怎么定义颜色呢？当然，我的助手他是学那个美术的，
5: 嗯，
4: 说那就凭审美嘛，
5: 嗯，
4: 说我觉得这个颜色好就是，然后渐渐我们讨论就说，不要让它随便画出来，而是那个颜色是我们算出来的，是客观算法算出来的。哦，为什么最后能成为专利呢？那么我们先按照这个，这是实际上这个四季的颜色是第一步。
5: 嗯，
4: 先确定四季的基准色。
5: 嗯，
4: 我们把它按照什么呢？就是我们你看这前面，我们的前面有摄像机哈，
5: 嗯，
4: 摄像机这个摄像的时候不是有这样的摄像的语言，就把它推上去，
5: 嗯，
4: 把它拉出来，
5: 对对对，
4: 那个全景是拉出来的，
5: 嗯，
4: 那个近景那个局部是推上去的。我就说在中国古代人们四季的审美当中，就审视我们周边的物候之美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镜头语言的。
5: 嗯，
4: 镜头语言是春天镜头是推上去的，看细节看局部的，嗯，因为你初春的时候你看整个的那个全景，那个远山可能还是比较肃杀的，
5: 嗯，
4: 但是你看近景的时候你发现，嗯，这有萌芽，有展叶，有花蕾，
5: 嗯，
4: 是吗？它能带给你初春时节的一份物候的惊喜。
5: 嗯，
4: 所以呢春天的时候是推上去的，夏天的时候要拉出来一点点，因为我们看的是越来越莽莽苍苍的郁郁葱葱的很多繁盛的物候。
5: 嗯，
4: 然后秋天的时候你要继续的拉出来，为什么呢？你要是看局部看细节的话，你会看到这个枯黄了，那个凋敝了，
5: 嗯，
4: 但是如果你拉出来你一看整个的远山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五彩斑斓绚烂的多彩的秋天，
5: 嗯，
4: 是吗？等到冬天的时候你可能看什么都是像柳宗元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一切都是苦寒的那个情景，那你再拉出来一点看那个天际，你就会看到，哦，它是那种蓝的，
5: 嗯，
4: 是纯粹的，那个颜色非常的静谧。好的，那我们就有了一个四季审美的基本的逻辑，
5: 嗯，
4: 就是叫春庭、夏野、秋山、冬宵。
5: 哦，真好，
4: 这样的。那么能够看到什么呢？然后我们就选在春庭、夏野、秋山、冬宵当中怎么去选颜色呢？最具代表性，我们经常说沧海桑田。
5: 嗯，
4: 我们说广义的农业叫农桑，那么桑我们取的是春天的桑绿，
5: 嗯，
4: 夏天的是莲红，秋天的是桐黄。为什么是桐黄呢？古人说一叶知秋，一叶落而知天下秋，那个一叶是什么叶？是梧桐叶。
5: 嗯，
4: 所以它代表了秋天那个报秋的颜色。那么到冬宵就是冬天 天青的颜色，是一种很纯粹的湛蓝的颜色。所以呢，它从这个春庭夏野秋山冬宵到桑绿莲红铜黄天青这样的一个颜色，然后呢，这是确定了四季的基准色，在此基础上它的颜色由淡到深的一个渐变，靠什么去算呢？一种叫天文算法，就是阳光直射的纬度把它归一化，就变成一个零一函数。那么它从零到一的这个渐变，能够每一个节气是体现出我们和阳光之间的关系。那这个是超越地域差异的。在北半球，你要冬至、夏至，就是白昼最短或者白昼最长，是吧？那这个跟你具体在确切的纬度和经度是没有关系的。这个是超越地域差异的体现共性，这种算法。另一个算法呢，就是体现地域差异的个性的，就是用气候算法。气候算法就是说，比如说春天都是桑绿，那从淡淡的桑绿到浓郁的桑绿之间，它颜色的过渡是由气温决定的，就是一个气候期的平均气温决定的，大概是这样。
5: 我觉得我跟宋老师聊这么一会儿天儿，就是因为宋老师专注学术研究，深藏功与名，我这个人都变得不功利了。按说一般我刚开场都会告大家挂上小黄车，今天就没好意思，甚至没想起来这件事情。宋老师是很迫切的想用他的方式来告诉大家老祖宗给我们留了多么好的东西。因为在今天正式直播之前，我跟宋老师坐在直播间在聊天，宋老师也跟我们说了，其实不光是我们自己有自己的节气，我们周边的很多，比如亚洲的一些其他的国家，他们也有他们自己在研究的节气，而且已经有的地方把这个节气申遗成为自己的一个固定的节日了。所以我也就更能理解为什么宋老师带着他们的团队每年都要想办法来更新自己的盲区，让他们的脚步至少能和国际他们认为一个心理上的一个同步，然后再继而去引领，去把老祖宗给我们留的这笔瑰宝把它发挥到极致，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
4: 在立春，立春这是他取了一个版本，就是春牛春神图。春牛春神图实际上是从宋代开始固化下来的，其

0: 是唐代后期就开始有的一个理念，宋代开始固化下来，宋仁宗时期吧，1036年土牛经开始固化下来的，就是什么呢？一个春牛，一个春神，他们呢十多项，将近20项的形象元素，代表了什么？这一年的旱涝、冷暖，算是来自官方对这一年年景是否风调雨顺的一个官方的气候预估。
1: 哦，好的不好的
0: 都有，对，好的不，你从这里头就能看得出来。那么这是一个版本的立春节气神，还有一个版本呢就是新科状元。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轮回，或者是二十四节气的一个自然序列，从立春开始嘛。立春阳气转，雨水沿河边，惊蛰乌鸦叫，春分地皮干。所以从立春开始，那既然从立春开始，大家觉得所有的我觉得视觉上的身份角色上的所有的美好想象，我都倾注在附着在这个立春节气神当中。那立春节气神应该是谁呢？很多人认为他应该是个新科状元。所以呢，新科状元呢，所有的这些好的，甚至是一品的那个补子，仙鹤一品的补子，就化成这样子。然后我再举一个例子，这个小满，小满节气神一般都是一个清代的装扮的，一个粮官，因为小满子立小满，这个时候的夏收作物马上就成熟了嘛，就有一个粮官，哎，这次收成怎么样啊？你们这儿倒计时了，应该注意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境和逻辑，我们呢忠实的传承民间的主流版本，这样的话呢，就是取了四个春夏秋冬啊，用真实的这个邮票，做的一个藏书票。
1: 好，谢谢。
2: 来块知识，不如长点知识，奋笔疾书也要妙语连珠，格局打开更要灵魂有趣。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高丽说书，每天6点首播，全天多时段重播，云听搜索高丽说书，一键收听，一起点亮思想之光。

0: 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北京时间5点整。
15: 报时中国经济，我是京东方陈彦顺。应用场景是打开物联网价值创造之门的钥匙，以应用场景为中心的多维协同定制化的解决方案，将取代标准化产品和通用化平台，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实现价值创造。
16: 报时中国经济。
1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6: 严肃的历史，轻松表达，财经的视角，深度探讨。每天早5点晚9点，那些年与您坐而论道，谈古说今。
18: 大家好，我是小婷，欢迎收听那些年。做客今天节目的两位嘉宾。
19: 大家好，我是李欣。
5: 大家好，我是明公子。
18: 欢迎李欣，欢迎明公子做客今天的节目。大清帝国系列之康熙王朝，上期我们讲到大阿哥胤禛在太子被废之后一番疯狂操作，被康熙革去王爵，终身圈禁在府中，成为夺嫡之争第一个彻底出局的皇子。胤禛不仅断送了自身的前程，还把八阿哥胤祀拖入漩涡，储位之争彻底公开化。胤祀，康熙的第八个儿子，生于康熙20年，他的生母梁妃身份低微，出自新者库，入宫之后显然不受宠，在生下胤祀20年之后，也就是康熙40年，才被册封为梁嫔。和他同一天入宫的乌雅氏，也就是雍正的母亲，在康熙20年就已经被册封为德妃了。母族的低微是胤祀一生无法跨越的障碍。小时候因为母亲名位太低，胤祀先是被大阿哥胤禛的母亲惠妃抱养，后来又被养在康熙第三任皇后佟佳氏身边。和其他皇子相比啊，你们怎么看胤祀成长环境的特殊性以及对性格的影响？
19: 我们就是如果说这个九子夺嫡是一幕大戏的话，显然其实这个胤祀应该是男主角啊，因为他身上最有故事，各种正反啊，人物起伏也大，落差也大，这种是适合在 C 位的，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主要，很多东西跟他有关联。那说他出身看来是问题，就是母系低微，因为从后来康熙的那种不留情面的这种痛骂中也能确认，既然能这么痛骂，就意味着他从小就在这个氛围内成长，在这个皇家，首先你如果出身低微，那就知道你应该离皇位无缘，特别是一早这个二阿哥已经是立为太子了，那就是对于胤祀而言，首先就几个选择，第一个他做的最好最好恐怕也就是个亲王，这是他这一生的一个大目标。第二个呢，有很多人是这样，我既然出身低微，我躺平行不，我摆烂行不，像那个《红楼梦》里那个贾环吧，就是那我出身不行对吧，反正也对我不重视。但是呢，康熙这面我们说过，这是一个蒸蒸日上的这么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啊，他对皇子的教育很严，不给你退路，让你躺平，你躺平一早就会把你给弄得很难受，所以他这几个皇子都有能力，都受到了一个比较精良的这个培养和教育，又让他不能摆烂，所以就意味着呢，他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我既然与皇位无缘，我好好好好干，才能让自己获得一个相对还满意的情况。我觉得这可能是他这一贯靠努力获得一个自己觉得还满意的未来的体面，恐怕是他的一个三观中间的一个重要成分。
20: 刚才李欣老师提到了胤祀这种人物的这个人设特别适合当这个 C 位的男主角啊，身边应该充满了故事，但同样身边也充满了事故啊。按照清律来讲的话，清朝的这个规矩，生你的这个嫔妃啊地位太低的话是没有资格自己养的，到了后来发现其实自己没有什么根基，加上刚才李欣老师也提到了，在康熙这样的总是喜欢圣君养成计划的这个教育思路下，没有哪个皇子真的是躺平的，包括咱们看九子夺嫡，九子其实个个都是个人物，没有什么太次的啊，除了个别以外，那所以导致他也不能躺平。那这样的话导致他性格有几个，第一个他没有太多的根基，导致这个人处事还是非常的，咱们用贬义词是很圆滑，用褒义词的话还是身段比较柔软。那第二个，这个人从小其实也是看清楚了这种亲情的淡薄，皇权的争夺，甚至包括到后来他因为身份的问题，就是你很少见康熙会骂你，你就是个贝勒，你凭什么来够上 C 位呢，你的母亲出生这个低微，按理说正常一个父亲是不可能对儿子说这样的话，但是他身上都应验了，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打击，我相信这是从小一而贯之的。所以我认为胤祀其实从小性格跟他的这个家庭环境跟他的这个培养还是关系很大的，但另一方面也成了他很多有魅力有处事的这种圆滑的这种性格，导致很多人也支持他。
18: 嗯，性格呈现是多面的。胤祀并没有被出身困住，他自幼聪慧，为人随和，待人处事全无皇子的骄纵之气，很少和人发生争执，所以在众兄弟当中人缘最佳。尤其是九阿哥胤堂、十阿哥胤娥、十四阿哥胤禔和他关系最为密切。九阿哥胤堂的母亲宜妃非常受宠，雍正皇帝即位之初就说宜妃母妃见朕时气度竟与皇太后相似，可见这个宜妃气场之强大。胤堂本人机智多谋，十分善于敛财，手握巨额资产，是八爷党实打实的钱袋子，并且一心拥护胤祀，自己完全没有夺嫡之心。十阿哥胤娥虽然资质平平，但是母族势力强大，生母是辅政大臣鄂必龙的女儿，康熙第二任皇后孝昭仁皇后的亲妹妹，康熙十九年入宫第二年就被册封为贵妃，只是去世过早，死后谥号温熙。所有夺嫡皇子里，十阿哥的母族根基最雄厚，宗室外戚人脉丰厚。十四阿哥胤禔和四阿哥胤禛，也就是后来的雍正，是一母同胞，但是却和八阿哥胤祀亲密无间。他是参与九子夺嫡的皇子中年龄最小的一个。你们怎么看在众皇子当中八阿哥胤祀和他们三个成为最紧密的团队？考虑到他们的母亲都是当时最受宠的妃子啊，胤祀有刻意接近拉拢的嫌疑吗？尤其是胤禔比胤祀小七岁，性格率真，甚至被他亲哥哥雍正评价说糊涂，胤祀完全有理由和胤禛，也就是雍正走得更近啊，但是反而选择了这个雍正的弟弟胤禔。
19: 理论上其实胤祀跟胤禛的关系也不错，我们此前节目讲过，一块被佟佳氏皇后抚养，一块在宫里，后来分房的时候出来也住邻居，而且这个胤祀没钱还找胤禛借。实际上我们把这个夺嫡之前之后应该分成两个阶段啊。至于你除了夺嫡之心什么时候有，你从47年废太子也行，从36年开始封亲王也行， 当这些皇子完全没有夺嫡之心的时候，就康熙一早树立的叫皇子的这个地位不可动摇。这个时候我觉得呢，大家除了有时候将来封个亲王之外，恐怕这就是人之常情，就是一个在皇家我要体面一些。第二个呢，恐怕自然就会分成喜欢太子跟讨厌太子的，跟不喜欢也不讨厌旁观的吃瓜群众。那我觉得在这个讨厌太子里面呢，我觉得老八、老九、老十首先就应该是倾向性比较明显。第二个，人在没有特殊的功利企图情况下，有一个自然的性格相吸。我们到一个单位，在学校里，肯定初期都是大家谈得来的，就会凑到一起。首先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叫自然性格相吸。那显然胤禛在这个性格交友方面，他的情商不如其他的兄弟活跃。你像胤堂，我们知道他有很多侠义的东西，替皇子说话，就这个真性情的时候，人更容易凑到一起。胤禛可能喜怒无常啊，或者自律的比较深，所以他不体现在私人交往。那在夺嫡之前，大家就是本着第一个性格相吸，第二个呢，对于这个皇太子或对于当时的权力结构有共同的好恶，可能就凑到一起。一旦等开始发令枪响了，大家身边开始有明确的目标要进行这种争夺，那这个时候除了原来情感之外，就有这个风险啊、利益的这种互换。那这是兄弟。那刚才小婷说了，其实基本上军工集团、勋贵集团甚至文官集团都有一批慢慢的倾向于皇八子。这个我觉得我们由此能倒推当时太子的处境，就是说太子一被树为太子，就成为旧贵族的这个眼中钉。原来靠军功啊，你凭什么他刚满两岁你就让他当太子啊？所以有意无意的打压他，那就是有意无意的就会寻找其他的代言人。我觉得这都是有意和无意。由这些我们再一次发现胤祀这个人的性格魅力是超强的，甚至他所谓后来贤王的这个特征，我觉得不像康熙说的是从小装，没有明确目的我装啥呀，我开始就是我就想做这样的人。人说伪君子有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最后就成真君子了。所有的君子可能都是从学习当君子开始的，胤祀他不是一直伪，像岳不群我开始就伪我就骗，他恐怕更像前一类，我就想当这样的人，慢慢我就成为这样的人。但是在夺嫡这个问题上，这个贤字太脆弱。
20: 对，就是你装你不可能，一个是装一辈子，第二个你在那个环境下都是人精，谁都不笨，这个所以其实你很难装。当然比如八阿哥、九阿哥、十阿哥他们怎么能够处得这么好，我觉得一方面就是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三个人有共性，共性取决于两个，一个是性格层面，相对那个环境下比较率真，比较性格开朗，用我们现在的话说都是艺人。那同时在九子夺嫡的前期，他们有共同的敌人太子，他们确实对这个人无论是人设还是各方面性格可能并没有想夺取他的位置，但是觉得这个人不行不靠谱，有这样的一个背景啊。那另外我想说的是，他们三个出身环境是互补的，利益是一致的。比如八阿哥，我们刚才聊到了身段比较柔软，性格也比较好，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但是呢，第一缺钱，第二缺军方的实力，第三缺宗室的助力。哎，九阿哥恰好有。九阿哥我们现在觉得可能文字上觉得他这个人喜欢敛财啊，喜欢笼络资源，但其实这个人有他的很多过人之处。比如这个人精通各国语言，他也是个社交达人。同时的话，他其实确实没有对权力没有那么高的欲望，但他也希望找一个靠山，未来可以一世荣华。我觉得也跟他们的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那同样十阿哥也是一样的，就是刚才小婷也提到了，他整个的外戚宗室力量顶配，所以对于他来讲的话，只要他站队了，那基本上你后面不是十阿哥一个人，是一群人来支持你。所以其实三个人简单的说，第一个性格相对还是比较投缘的，第二个前期的话利益是一致的，有共同的敌人，第三个他们的这个整个的优势还是可以互补的。
18: 宫中等级森严，以胤祀的成长环境，我们刻板印象会觉得他很容易成为讨好型人格，但是实际上不仅这三个弟弟对他死心塌地，连做事乖张跋扈的大阿哥胤禛在自己夺嫡无望之后也转而支持他。大阿哥的母亲惠妃在自己亲儿子出事的时候都没有向康熙求情，但是胤祀出事的时候他反而向康熙去争执，甚至康熙的亲哥哥豫亲王福全也曾经向康熙夸他说心性好，不务尽夸，就说这孩子品性端正，也不浮夸，不追求那些虚名。此外皇室宗亲当中的核心人员几乎都站队胤祀，除了善于维护人际关系，胤祀靠什么赢得这么多的支持？
19: 首先刚才说讨好型人格，这是肯定有的啊，就是我出身低，我又没有更强大的外戚力量，后来康熙骂他怕老婆嘛，各种都是，就这种讨好型人格，他表现就是遇到事情呢，他会缓一缓，会退一退，会柔和一点，甚至会包容一点。但讨好型的人格不一定做得很卑微， 这个区别在哪儿？就是当你有你核心的目标、核心的能力，而且这个能力慢慢的受到社会的正反馈，你形成了一种正面的对自己的信心之后，这个讨好型人格就变成这种叫人也好、叫包容也好、叫涵养也好。显然印四就是这个特点，他的这个成长受到了各方面的正反馈，这个正反馈之后决定了就是他是大哥，是一个讨好型人格的大哥，跟刘备的感觉就有点像了。就是你看关羽和张飞多横啊，但是面对刘备的时候那种对大哥的尊重是有的，刘备多软呀、啊，各种哭各种什么抛孩子什么的，但是他的权威性有，甚至诸葛亮这样的对他也忠心。所以讨好型人格不是一个固定的人格，看你除了讨好型人格之外你的社会位置、你的能力。
20: 李欣老师把讨好人型人格解构了，就是其实你到底在处于一个什么位置上，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一个执行层面的人，领导问你什么都好，你怎么样都行都行，那其实这个东西就没有意义。但是有的时候当你到了一定的位置，比如你到获得相权或者皇权更进一步的时候，讨好型人格反对的不是说你做事都是优柔寡断，不是的，而是你愿意跟大家一起商量。刚才李欣老师是用刘备为例，我用另一个人，刘邦在史书上记载的最多的一句话喜欢说什么呢？为之奈何，你怎么办？他喜欢跟人商量。所以刘备跟刘邦两个姓刘的一宗的话，其实他们身边都能笼络大量的人才，并且大家都愿意心服口服地为他卖命。刨去帝王之术以外，也能看到这些人有个特点，他们是可以把各方的意见融合在一起。回到刚才第一趴李欣老师提到的八阿哥作为一个 C 位的男主角啊，可以看到就是他为什么这中间起起落落，被一个所谓的我们大 boss， 假设比如说一个游戏的话，大 boss 康熙不断的打压侮辱性甚至各种打压的情况下，而且每次都把他们当成一个标杆来打压的情况下，他还可以就是不断的起落不断的成长，那说明这个人其实确实背后支持人很多，而且别人真的信他能做成。
18: 上期我们讲过大阿哥胤禛向康熙密奏，原本想推荐胤祀，结果牵出了江湖术士张明德，康熙震怒啊，当即下令彻查，最终张明德被凌迟处死。也正是透过张明德一案，康熙发现一向温润随和的八阿哥胤祀实则野心勃勃，于是他告诫群臣说胤祀到处妄博虚名，把皇帝的宽仁政策都归功到自己身上，以后再有人夸他斩。随后他将皇子们都召进乾清宫，当众训示啊，说当初废黜胤禛的时候，我已经明确警告过你们，如果有人钻营图谋储位，便是设计国贼，必须依法严惩，绝不姑息。胤祀外表温和，内心奸猾，一心觊觎皇位，他的党羽早已经暗中勾结，甚至密谋要加害胤禛，如今罪行败露，立即拘拿，交由议政大臣会审定罪。这种情形之下，九阿哥胤堂悄悄示意十四阿哥胤禔出面求情，说咱们现在不说还等什么时候。胤禔这时候就傻乎乎地站出来为胤祀作保，说八阿哥绝对没有夺嫡之心，我们敢为他作保。这番辩解再次激怒康熙，他拔出佩刀就要砍胤禔。危急时刻，是五阿哥胤祁跪在地上死死抱住康熙劝阻，这个时候其他皇子也纷纷磕头求情，康熙的怒火才稍稍平息。随后他命令这些皇子们责打胤禔，又将胤堂胤禔两个人赶了出去。你们怎么看这场乾清宫冲突各皇子的表现以及心态？
19: 这里面首先最重要的是康熙要斩这个胤禔的时候，是五皇子这个人我们随后就知道他没参与九子夺嫡，地位一直很超然啊。但是问题那四阿哥没有啊，所以我们一直说那为什么他们一母同胞亲兄弟怎么这么不亲呢？还是这观点，在大家生出夺嫡之心之前，不亲就是性格的问题。一个是从小可能没在一块养，因为这个所谓四哥是在佟家室那儿养的，然后那个德妃后来就乌雅氏，后来他这个十四子可能乌雅氏养的多，对吧？而且乌雅
18: 因为生老十四的时候他的地位已经起来了，所以可以养妻
19: 德妃了。哎，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好像说这个德妃也挺偏心，那也很正常，一个妈俩儿子我们经常能看到，就喜欢我们的郑伯克段于鄢，不就是这个吗？就他就
20: 还没养过，
19: 哎，他就是恨不得就是我这个生的时候有点不舒服，我对老大就不，这种也很微妙。反正就是你看他们兄弟的不亲，不是说谁坑谁或者谁有功力，从小就不亲。然而这个皇宫里就是他不跟这个亲，他还要有这个兄长的这个感情的期待，怎么办？寄托到皇爸 八子身上。你看，这就是人他除了有这种功力之前，应该就是自然的吸引，从小形成的吸引。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这个，第一个就是四皇子，这个时候其实可以抱，他没抱，他只是可能最后跟着一块跪啊。这个兄弟两个，这就雪上加霜了，这就第一。第二，我们就知道印堂这个人，印堂这个人一直说这个人其实还是挺直爽，他自己也不想夺嫡，又有能力替这个皇八子说话。之前废皇太子的时候，他也替他说话，纯粹是这个人他还有点真性情。那就是印堤跟印堂出面，印堤这么冲动的，我觉得有两个，第一个恐怕就是这个人很冲动，或者也有那种叫真性情。印四这派的人都有一些真性情啊，甭管怎么着，就是关键时候他敢站出来，这个真性情他就敢出来。这个、
18: 所以印堂最后到这个西宁的时候，还有很多江湖豪杰
19: 啊，对啊，
20: 江湖人士
18: 愿意去支持他。
19: 你做生意这种挣钱，你恐怕对于市场规律要更尊重，对吧？这不就是大家是朋友才好挣钱吗？和气生财。印堤也是，你看这时候那么小冲出来了，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第一个是真性情，关键时候他觉得应该；第二个呢，看来这个时候。不是说印四恐怕就是印扔的对立面，已经坚定了决心，绝不能让印扔成为太子。就这时候大家已经跳出来了，没有退路，那就算孤注一掷。从现在开始，印扔的这个大家就是生死之战了，对于印扔而言情况会越来越差。
20: 挺有意思啊，我们说九子夺嫡，还有个词龙生九子，子子不同啊。但这里面可以看到，就是我认为即便是放在中国历史上来讲，这都是很戏剧的一幕，就是怎么这么多人跳出来。但是这个始作俑者背后的这个导演继承人们是谁呢？是康熙搞的事情啊，真的是康熙自己挖的一个坑啊，这么多年下来的。那包括像这次可以看到，就在整个乾清宫冲突当中，皇子们可能表现不同，有的比较激进，可能就赶紧开始，哎呀不行啊，老爸你不能这样干。但是你会看到有心计的，比如像胤祀啊，比如他们其实还是相对是一个比较柔和的，相对比较保守的一个态度，并没有冲到前面去。为什么呢？因为这就跟我们下象棋是一样的，每个人分工不一样，有的是一门心思往前冲，有的是你得在后面布局。那所以其实大家分好工，目的只有一个，一定要把胤任给他稳住，不能让康熙再重用胤任了。所以其实我觉得这里面虽然大家的表现不太一样，有的激进，有的保守，有的可能是更多是功于心计，但是本质上来讲的话，还是为了把康熙和胤任这两个对立面一定要给他稳住。
19: 这个比喻非常好啊，我很同意啊。就是下象棋，我们经常看说，哎，他这里面怎么这个人这么表现，那个人那么表现，因为象只能走田，
20: 对，
19: 马只能走日，你让他走田也不行。所以你就发现有的人他只要是炮你就得隔一个才能打，你要是车你就能吃他。所以不是每个人都所有的选择都是万能性选手。
20: 哎，对，哎，李老师接着您的话说，但如果你一旦跟这个，比如说你象没有走田，你要走日了，那康熙会起义了，你跟你的人设不符，怎么回事？那可能更危险，
19: 与规矩冲突嘛。
18: 所以印堂必须把印堤给
20: 对
18: 使唤出去啊。
20: 对对对，是的，
18: 反正你现在也是，
19: 你是炮嘛，
18: 对，
19: 你就要上。
18: 哎，只有你这个时候说出去，康熙只是拔刀示意啊。如果别的人，也许这刀真就砍下去了。那你们怎么来看康熙的愤怒？因为在他的表述当中，霸阿哥胤祀这时候已经有夺嫡之心了，因为他已经要加害胤禛了嘛。那你们觉得霸阿哥这时候有没有夺嫡之心了？如果有，你们觉得他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筹谋了？
19: 哎，我觉得人是这样，就是霸阿哥一直是有上进之心的啊，就说我要希望做到最好。那原来太子的地位超级稳固，皇子和那个康熙之间没有太多冲突的时候呢，对于胤祀而言，就我享受的是我进步中间的正反馈。我一个出身这么卑微，而且排行老八，上下都不怎么那个啥的，哎，居然这么多人真心的跟我在一起，而且我又很乐于这样。我做的时候还是那样，跟刘备、刘邦一样。我做的时候身边是兄弟，我也很高兴，如之奈何的时候也挺好。大家这时候他是享受生活的，那他唯一的目的就是我做成圣人或者完人或者贤王，这是他的目标。当然如果贤王上面又有空间打通了，惯性或者叫他自己一贯自我叫向上生长的这种性格当然会有，就既然这个皇太子不行，那我当然有可能。第二个呢，还是叫他身边的兄弟或者原来的旧贵族集团甚至文官集团，有的只是受他的这种叫性情感召，有的就是一直在计划要把这个所谓的违背祖制的这种皇储制度给掀翻。然后胤禛本身问题太大，那些有的人其实不是从宏观讲，宏观讲就这个人踹这个踢那个，性格残暴还有点变态，一会儿等他当皇帝我们没好日子过，但凡要有机会掀翻他，各种情况都有。那这些力量有意无意的都聚拢在了胤祀周围，那对他而言，我又乐于感受到这种拥戴的特点，我自己又觉得我的能力确实够，那当然我就有了。只要有一点空间，胤祀看来他可能离那个空间的距离比别人要近。
20: 我们就常说一句话，你想得到一样东西最好的方式就是配得上它。 刚才是李欣老师提到了，就是身边的人可能就对给你煽风点火，对拱着让你往前走。我给大家举个大家可能会更了解的例子，我们一说到三国，网上最激烈讨论就是曹操到底是个汉臣还是个汉贼，他什么时候想篡汉啊？这个事情是经常有人讨论的。那曹操一开始年轻的时候，我就是八旗校尉，我一生最大的梦想就是征战四方，当个大将军就很好了，非常的好了。但是当你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现你封无可封了，你是第一个外姓的称王的人，你怎么办？旁边的那么多人，你怎么给他封上？所以你都不断的得往前雇佣一下，蠕动一下。那没有办法，到那个时候你发现其实并不是你自己有那个野心，而是你身边不允许你不进步。那这个时候我认为那个八阿哥面临的情况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你身边的人都跟你说，哎，你这个人特别的好，我们支持你，加上你发现你对手那个人他又不怎么样，觉得他现在是日薄西山往下走，那你顺势而为的事情你干嘛不做一把呢？那所以我认为与其说八皇子他到底有没有夺嫡之心，倒不是说可能并不是每个具体的时间点他突然想我要夺嫡了，而是他慢慢的发现我自己配得上那个位置了，那剩下的事情只是一个水到渠成的事情。
18: 张明德一案导致大阿哥胤禛被圈禁，八阿哥胤祀被革除爵位，成为闲散宗室。但是康熙还不解恨，连续公开表达对胤祀的不满。例如他说，太子胤禛是长大了交友不慎染上恶习，而胤祀则是从小就性情奸诈，如今到处沽名钓誉，觊觎太子之位，并且胤祀四处结交，妄行作乱，所以他怕老婆，到现在都没有儿子，那都是有原因的。张明德一案之后怎么看康熙对废太子胤禛和八阿哥胤祀的态度，并且将胤祀惧内无子这样的隐私拿出来公开处刑？
19: 老实说，我们现在讲这个康熙跟我们此前讲的康熙都不一样啊。康熙原来这个雄才伟略，然后有各种责任感，自我成就型完美人格，各种自

0: 儿子的时候把他妈烧上，那他妈地位那么低，你为什么，对吧，给纳到宫中啊，为就是这个事儿，你已经到了这种样类似骂街的地步了啊。开始这个时候也将我们随后讲对马琪，他也是骂人家祖宗什么各种，就是就已经到骂街了。那为什么，我们知道对康熙这么一个人能让他失态的，恐怕就是触及到他底线。他的底线我们也讲过，他跟顺治一样，就是皇权不容侵犯。他这时候突然发现，原来以为皇权在他手里，他培养这种储君他都按部就班的在进行，都会力排众议最后成功，突然发现失控了。失控的迹象是什么，就是这个皇八子突然崛起，这个崛起是异乎寻常的强大。他发现各种，比如咱们说的原来明珠集团的后面的，然后这个鄂必龙他的父亲不是那个鄂义都吗，那是标准的军工集团呀，对吧，然后包括佟国维皇太后集团，他就发现失控了。当然失控也没这个，首先他很反感，第二个这个皇八子是他的隐痛。为什么呢，皇八子是野生的皇二子，就是康熙培养胤禛本来就希望要培养成像胤祀这样的人，最后你就按不下，结果我正规的科班教育，我倾尽全力教育出来的最后是那个样子，结果这个野生的各种什么都不行，人家才成为了成功者。他的这个世界观跟胤禛一样，就颠覆了，到底我原来做的那些值不值得，是不是我想错了。你看这种隐痛就让他失态，人一到这个时候他失态代表什么，代表这个时候胤祀对他已经造成了巨大威胁，就是有可能是失控。胤禛还没有，胤禛他即便是怕失态心，有很多是失望，就我对你那么好，你跟我不是一条心。但胤祀突然崛起，他发现居然我不像原来想象的这么样能 hold 住局面。
1: 我们如果是还是把康熙对二阿哥和八阿哥当成一个家庭来看的话，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失偏。但我们换个角度啊，就你发现当八阿哥什么都具备啊，雄才伟略各方面都具备的话，康熙看他不是看一个儿子，是一个政敌，一个像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威胁你最底线皇权的一个政敌，很多事就好理解了。如果你儿子两个失宠的话，这个好理解，你不行你可以，这个好理解。如果是政敌的话，为什么会把一些所谓的不可外扬的一些事情，比如你看你没儿子，你怕老婆，你妈妈是个这个低贱的这个嫔妃，你自己是个贝勒，你别想这些事情了。这都是什么干的事情，这都是古代两方打仗的时候骂阵的事情，就是曹操骂刘备，你是知识范蠡的，刘备骂曹操，你是宦官之后，对吧，
0: 大耳贼，
1: 对，就大耳就这样
0: 生理缺陷，
1: 对对，所以这种我们就好理解了。那所以其实到这一步来讲，至少可以以帝王之心来看的话，康熙已经把老八当成一个潜在或者已经是明面上的一个政敌了，这其实方便我们读懂那段历史。
2: 康熙未曾料到废黜太子竟然引发巨大震荡，他夜夜忧心，唯恐自己百年之后灵柩停于乾清宫，一众皇子却披甲执刃为争夺皇位骨肉相残，忧思压身，康熙终于病倒了。那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汇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歌曲之后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0: 您现在收听的是那些年。那些年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那些年。刚刚讲到一废太子风波之后，康熙身心俱疲，一病不起，内心越发懊悔当初仓促废黜胤禛的决断。他有心重新册立太子胤禛，却碍于帝王颜面无法直言，于是借父子情分先打感情牌。他对近臣坦言啊，说自从废太子以来，自己日日落泪，没有一天心安。一想到过去胤禛和一众皇子一同随驾巡幸的画面，心中满是伤感惆怅。在这种感伤之下，康熙召见废太子胤禛就变得顺理成章。见面之后，康熙表示过往种种过错从此一概不再追究，如今胤禛在咸安宫静心调养，自己时常挂念，能够随时召见太子，心中积压许久的郁结也一扫而空。他还特意告知众人啊，胤禛的精神和身体都在日渐好转。相比一废太子时的冲动，怎么看短短一个多月后康熙复立太子的想法？
3: 首先就是废太子之后引发的这些连锁反应出乎康熙意料，突然发现原来的秩序几乎是要全面被颠覆了，而且这个颠覆触及到皇权之外，还触及到他的家庭人伦。所以我们说康熙一直在意四个字，就是人君慈父。他发现因为废太子，人君不一定能当得上了，慈父搞不好都当不上，这个不是他习惯做的事儿。所以呢，第一个他发现与其这样，是不是有可能恢复原来的秩序，可能是一个选项。第二，我们知道康熙倾尽了30多年的时间培养这个储君制度，不只是父子感情，还是他一种体制的观念，就说我是中原的这个嫡长，除了政治理念之外，还有对于一种叫体制的一种认同。那他现在发现，难道我甘心我这个此前这些都错了吗？原来这样是不对的，我不甘心。不甘心怎么办？我还想就这个系统看看有没有修复的可能，我是把这个系统重装，另外换一套系统，还是我这个系统把一些 bug 处理掉，我给它优化以后把病毒都杀掉，可能如果那要是成功的，皆大欢喜。为什么呢？代表我此前30多年的这个不只是正确的，容错机制还强，还有自我更新的能力。所以他这时候更关注的其实不是父子感情，而是如果这套东西被证明经过纠错以后能更强大的运行，那什么八子啊，什么将来的这些没关系，他可以在新的系统下用他新的这个该扮演的功能纳入进去。
4: 我认为啊，康熙至少对胤禛有一个什么想法呢？就是类似我们讲的这种圣君培养计划，就他可能从小就2岁开始给他立储，2岁不到开始立储，就一直想把他培养成刚才李青老师提到的八哥那样的人物，雄才伟略啊，是人人都喜欢，一直是失败的。这里面其实我觉得可以重点提一下，就是康熙还有一点，就是他有点被迫害妄想症，所以他一直觉得哎，还是胤禛不错，其他的人野心太大了，不好控。这里面可以提一嘴闲外话，前段时间我在网上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聊金庸小说的，就问为什么郭靖这么厉害的一个大侠，为什么黄蓉这么聪明的一个女侠，培养出了郭芙这么的一个不听话的刁蛮的一个小公主。网上有一个评论特别的有意思，说因为郭靖出生的时候父亲去世了，黄蓉出生的时候母亲去世了，所以一个没做过爹，一个没做过妈，不知道怎么教孩子。那同样其实康熙也是有类似的情况，8岁的时候爹去世了，9岁的时候娘去世了，那所以其实他从小面对着一帮比自己年长很多的辅政大臣，他内心其实有一种不安全感的。这里面我们回到严肃的话题来讲，所以他这种不安全感也在胤禛身上体现了，所以他一直认为我可控的是最重要的，至于你是不是能够当继承我的王位，那是次要的。所以他一直认为胤禛可控，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认为这相比就是一废太子的冲动，这一个月前他就想多了，我废你的时候我就想立

0: 你，所以一个月之后他又立刻想把这个事情重启，我认为还是想恢复这种圣君养成计划，恢复自己的这个权威性。
1: 哎，
2: 这个我特别同意啊，就是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咱们自己说的结论，康熙的长处是能当好皇帝，短处是不太会当爹。
0: 他们因为他没当过儿子，
2: 但是你皇权人格跟你的父权是集中在一起的，随着你年龄越来越大，皇子都成长了，都有自己的力，这两个背离会越来越大，矛盾自我冲突会越来越强烈。
1: 另外康熙到这个时候真没失败过，所以他如果彻底废了这个太子胤禛呢，
2: 不甘心，
1: 就是表明你在这个圣君养成计划当中是失败了。
0: 所以当一个好父亲不比一个当好皇帝要容易啊。
1: 没错，
2: 公司战略级项目就这么被下线了，将来一追责，历史一追责，这些成本谁付出的？
0: 对，
2: 你皇帝付出的。
0: 对，
1: 里面还有一点细节啊，就是康熙召见胤禛之前，就是这个废太子之前，他先是召见了八阿哥。哎，这因为这两个是在一废太子期间，除了大阿哥胤禛之外，这两个人是受到惩罚最严重的。那你们怎么看他这种安排，是为了复立太子向八爷党示好吗？
2: 这个呢，就是说康熙在这个问题上就出现了他在其他领域里一直没有的这种叫反复无常，然后频繁失态。咱举个例子啊，就说你这个时候召见八阿哥，你又没对外宣布你要复立太子，你在这个敏感的时候别人你不召见，八阿哥这时候被处分你还召见他，首先就可能传递这种错误信号，别人一看，你看这个关键时刻他们在谈啥，是不是磨砺了一下，然后就要把它推起来，你看首先就有可能误导。至于你怎么想，首先你是皇帝，你得考虑整个的这个政治系统怎么想，流程的各个环节怎么想。那你没对外面宣布，你要是复立完，你召见八阿哥，咱们大家知道是安抚也好，讨好也好，激励也好，或者给你指导也好都行，关键时刻你做出的这件事儿容易传递出歧义信号。那很多揣摩的时候有可能他本来是居中，一看那是不是大势已定，我这时候我规定动作就要怎么着。所以你看，至于他用不用讨好八阿哥的这个，以康熙当时的情况，他说话那么狠，处理那么，他显然不用。但是他可能会啥呢？可能会给皇八子一个机会，因为他对皇八子有一定的矛盾心态，就是你还是不错，但是你对我皇权有威胁，你成为我难以处理的这么一个问题，我又不能杀你，你又做的确实也不错，我咋办呢？是不是也有这种父亲对儿子，我给你个机会？我把这个情况讲完之后，你让亲近你的人端正态度，能够在这一次能够做得好点，咱们此前翻篇，未来你在新的系统下你帮着皇太子弄好点行不行，这都有。但是你是皇帝，你做这些东西前后翻覆，朝三暮四，大臣们更对你在这方面的短板就更确认了。
0: 对，前后翻覆就有一个，我认为就暗示了康熙的这种理亏或者不自信，他也知道之前这么搞你是不对的，那所以其实我之前那么搞你，我着补一下吧，我为了我更重要的这个圣君养成计划的话，那好，你缓和一下吧。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啊，其实有一点点多此一举，甚至可能真的是会起到一个相反的作用，那就是像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就外界来看这是一个不确定的信号，那不确定的信号，大家面临着不确定的信号，有一个本能的反应是向自己喜好或者偏好的这个假想去猜测，那这一下很可能会导致八皇子的集团会更认定，哎，胤禛可能不行了，可能我们还是继续压住八皇子，那导致未来的矛盾可能会更增加。说白了，我认为还是康熙有那么一点点这个犹豫，导致了可能埋下了更惨的伏笔，这就导致了可能二废太子比一废太子更严重的后果。
1: 康熙47年11月14日，康熙在畅春园召集群臣，让大家共同商议太子的人选问题，并且说大家最终推举谁就定谁，但是品行乖张的大阿哥胤禛排除在外，同时大学士马齐不得参与讨论。群臣起初纷纷推辞啊，认为立储大事岂是臣子能妄议的，但是康熙非常坚持，要求群臣务必推举出太子人选。这个时候康熙认为自己明示暗示都到了这个地步，胤禛被复立为太子应该没什么悬念。结果群臣商议之后，呈上的纸条写着八阿哥，康熙看完给出了三条反对理由：一，八阿哥资历浅；第二，刚受过处分；第三，母族身份低微，所以太子人选重新讨论。一看结果被驳回，群臣也给康熙一个软钉子，回奏说立储这件事本来就不是我们这些臣子能够决定的，各位皇子天资聪明过人，比起我们这些外臣最了解他们的还得是皇上您啊，所以您怎么说我们遵照执行就好了。 但是康熙不肯罢休，命众人各自写下推举的太子人选，这次是每人单独写在一张纸上，末尾还要署上自己的名字呈上。尴尬的一幕出现了，这次的结果依然是八阿哥，康熙只能令百官先行退下，第二天清晨再来候旨。你们怎么看康熙提出的群臣共同推举的这个办法？当然也有人认为啊，这是康熙有意为之，钓鱼执法，就是我到底要看看你们都是哪一帮哪一派的。
2: 这个钓鱼成本太高啊，就你本来自己对自己的这个皇权稳定性就有点担心，你这种钓鱼一旦出乎了想象，让你这个不确定性更强了，外界更会揣测，就是连皇帝都操控不了局面了。所以这个我觉得以康熙的明智呢，他不会为这点事儿，为了这，因为他心里明镜的知道是怎么回事，不用这个钓。但是呢他为什么，因为他此前很多事情我们说过，治河呀削藩都叫力排众议，他不用大家群臣的意见，他这已经很擅长这个了。为什么？我看有一种解读我是认可的，就是你这么重大的一个立储的这个全面的嫡长，你运行了33年，给予了各种资源，投入了各种的政策啊什么的，最后你自己废除了，你又不甘心，你现在又说那我那个病是我错了，还继续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圣君，像康熙这种，他知道历史上这种只有昏君能干得出来，前后反复，然后又没有合理理由，你想立就立，想废就废，又想复立，你既然接受中原嫡长，那你就知道这个嫡长制中间像这种反复的情况极少，那你当时废的时候怎么没接受群臣的意见啊？你这个时候又，所以我觉得他是想推卸一下这个自己承担的历史责任，让大家出面。但是群臣也奸，群臣我不承担这责任，因为这事从前到后都是你自己推动的，这个时候你让我们背锅，我们不背，这是第一。第二个就是胤禛真的不招人喜欢，胤禛不招人喜欢，就是这还是观点，就是大家从他一开始被立为储君，就把他视为眼中敌，他颠覆了很多这种集团的利益。第二个，他也没办法怎么办，就全力要靠索额图，所以他真正的基本盘是索，你越靠索额图，其他的人对你就越疏远，因为你已经有了自己的核心力量了嘛，对吧？我们根本不会，所以既然这一次大家都已经跳到桌面上了，没有退路，所以我既不背锅，我从心里也不希望谁上都行，但是太子不能，我们不希望他上，所以就是我们只有两个选择，不说话和立八阿哥。至于你皇帝说的想复立，不在我们群臣范围内，所以康熙这一次其实就是这种叫窘态是跃然纸上的。
0: 李欣老师说的是，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式的呀。我用大白话，我理解的粗浅的理解，就是好面子。他为了自己的面子，就非要干这么一件事情，是希望通过程序正义来证明自己之前做的事情没有错，再次把胤禛以合理、合法、合规，并且合乎情义的手段来推到这个太子的位置上。但是很可惜啊，他是第一个高估了自己的这个暗示，第二个也低估了二阿哥他的这个敌对势力太可怕了。那所以其实包括在这件事情之前，其实康熙也是约了几个臣，包括像李光地也都讨论过这个事情怎么做，暗示一下，你就赶紧这么办了，就这么办了。可惜的是这帮大臣他不识茶，你说这帮人不聪明吗？这帮人很聪明，这帮人精明得很，所以这帮人知道我们可以讨论事情，但是你要定你就自己定，你别让我们来背锅，这叫历史留名的事情，我们可不想沾这个污水。那所以其实也能看得出来，至少在这个时候，康熙在整个我们就九子夺嫡的过程当中，其实康熙是完全失控的，是没有任何的把握的。
2: 事后也证明啊，这时候哪个大臣如果接受了康熙的暗示，跳出来说就要复立，未来就是个小丑啊。
1: 康熙在确定参与推举的大臣当中，为什么特意排除掉了大学士马琦？因为这时候大臣们和八阿哥胤祀深度捆绑的是大有人在的。
2: 马琦确实他不是铁杆八爷党，我们知道这个，但康熙之所以专门让他不参与，其实我觉得有保护的意思啊。保护的意思咱们简单说，就马琦这个家族还是有特点的，富察氏，我们除了说最远的那个富察滚带德格类呀、啊、这个我们不说了，就说马琦他爹米思汉，就是当初我们讲削藩的时候，所有的人说不能削，不能强硬削藩，只有三个人跳出来说可以，就是一个是明珠，一个是工部尚书莫洛，一个就是当时户部尚书叫米思汉，就是马琦的爹，就是康熙最早的基本盘，这三个人。所以你看明珠啊莫洛最后都成大学士了，什么这种就意味着这是康熙的原来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而且米思汉在削藩第二年因为劳累就病死了，所以对马琦有这种特点。第二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马琦这个人口碑好，马琦一直号称是叫他们满人的余承龙，他跟余承龙一起办什么不畏权贵什么的，康熙很喜欢的。但是有一个过节，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康熙征噶尔丹的时候，让太子监国的时候，马琦是以辅助大臣的身份跟太子一块监国。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马琦跟太子相处的不好， 我觉得是这样。所以康熙看来马琦可能不是八爷党，但是马琦对太子看不惯，马琦可能出于客观评价认为太子不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第一个就是这个时候我是想复立太子，你是我的近臣，你不能在这个时候挡我的道。第二个呢，就是你别被八爷党当枪使，你是出于认为太子不行，因为监国一块合作出纠纷了，你认为他不行，但在这个时候你说他不行，相当于部分的帮了一下八爷党。所以我觉得康熙对马琦呢是有一定的保护，要不不会单叫他。那佟维你干嘛不叫一下呢？包括底下那些大臣单独点的，而且是公开的啊，公开点说你不要参与，你看意味着他们之前肯定是因为朝堂论争的时候马琦对太子直接表现了一些这种不认同。
0: 我可能有稍微有一点的意见不太一样，就是马琦首先来讲，他确实啊，李清老师所言，他是这个满城的可以说是意见领袖啊，他绝对是了不起的人物复查式啊。第二个，他不是只靠家庭背景，马琦是自己有能力的，口碑又好，他是当过议政大臣，他我记得还当过吏部主管，吏部
2: 兵部尚书也当过，
0: 兵部尚书也当过，
2: 对对对，
0: 他的影响是很大的，基本上他可以一言九鼎，就用我们现在这个股权投票来讲的话，他一下来就51%大股东了，
2: 他有一批一致行动人，
0: 也有一票否决权这样的。那关键在于，我有一点跟李清老师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认为马琦不是一个完全没有所谓的这种政治的投资性，比如马琦的弟弟马武，他其实就是站队 bug， 所以这个家族也没有看他站到别的地方，所以他有可能是一个家族的政治投资。那这件事情你说，一个是刚才李清老师提到的，他首先跟胤禛共事过，他知道这个人不行，所以他肯定是有自己的意见的，一定要表达出来的。第二个，他如果真的跟八哥有利益的话，那么一家一减怎么都是对复辟太子是不利的。那所以其实康熙也知道这一点，我们不要把康熙当成一个傻子，今天虽然吐槽他半天，但他不是个傻子，他很聪明，所以他会找一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你身份不合适，你各方面这个话语权太重了，那你就别参加了。所以这件事情是导致我认为康熙确实特意的排除大学士马琦的原因。
1: 到了第二天，康熙再次召集群臣入宫。经过一晚上的思考，康熙琢磨出托梦的这套说法。他说太皇太后和皇后，也就是孝庄和胤禛的母亲啊，都先后托梦给他，暗示胤禛是被冤枉的。他仔细思量了一下，认定胤禛之前是被邪术迷惑了心智，如今狂疾顿除，已经痊愈了，已经好了。大臣们经过一晚上的思考也琢磨过来了，只要太子人选不是胤禛，那就会一直讨论，一直讨论到是胤禛为止。于是群臣当即叩首称贺，说此诚国家之福，那您就赶紧下达谕旨吧。第三天，康熙让废太子胤禛正式和皇子们群臣见面，再次强调胤禛身上的问题都是被巫术所致，有人存心要害他。当初押解他回京的路上，如果不是皇帝我提心防备，他早就被老八胤祀害死了。所以自从废黜胤禛之后，自己每天都不能释怀，现在每见到胤禛一次，我心中就会畅快一次。有意思的是，康熙还对几个儿子的品行又做了一番评价，说四阿哥胤禛小的时候有些喜怒不定，长大了诚挚孝顺；五阿哥养在皇太后宫中，心地善良，为人醇厚；七阿哥心地好，和蔼可亲。至于八阿哥的为人，各位大臣上奏称他贤能。随后话锋一转啊，说如果胤禛能够亲近他们，有他们在身边引导，自然能够做好储君。两天之内，康熙完成了对废太子事件的翻案。你们怎么看康熙给胤禛在皇子中重新划定的交友圈？尤其是八阿哥啊，这次评价又是一次公开处刑。既然这个他都已经有加害胤禛之心了，为什么他也是这个胤禛的亲近对象之一？
2: 时间既然这件事儿已经完成了，什么事完成了？就是关于复立太子的这个程序正义完成了。就是大臣虽然不背锅，但背锅的出来了，皇太后和太皇太后，对吧？人家托梦，那就有背锅的了。这就是组织，这叫这个权力自始从来。程序正义完了之后，那就是在新的更新完的系统里，我们大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发挥怎么样的功能，或者你这个模块怎么定义。那定义就是老八上面还有这么多他的哥哥，这些哥哥哪个都不比他差，即便你们想投靠八哥其实没价值。为什么前面有那么多备选项？在我看来按排序他都排在这地，但是既然有了新系统，此前我们希望翻篇，翻篇以后索额图的这个大病毒去掉了，对吧？我们是个新系统， 全新的系统，全新的系统里你应该扮演什么功能，大家心里知道。这个系统里首先皇太子不会像原来一样只通过索图或者他自己的这个，他会跟各种比如说皇子啊兄弟啊包括大臣建立新的关系，你们此前也不要担心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未来会有影响，你们的担心在新系统下都被屏蔽掉了。至于 bug， 那既然大家说好可以认为，反正既然群臣嘛，大家达成了这个协议，希望他未来在新系统里改掉原来的错误，然后好好的扮演他的角色，那咱们就是新开始。我觉得康熙啊是一个完美型人格，他不希望自己有瑕疵，所以这件事他做完，他希望是我合乎了程序正义，有了一个新系统，我们要定义新系统了，原来系统已经被淘汰了，我们就不要再追究这事了，在新系统下我又扮演我的仁君和慈父的角色。
0: 太难了，这个我觉得康熙帝也是真是费尽脑汁想了这么一出，既满足了自己的面子，但是也维护了大家的这个里子。其实这里面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为什么还是把几个皇子都夸了一遍，其实说的都是正面的话，但唯独到了老八这里的话还是说，哎，主要是你们都喜欢他我也知道，但最后呢希望呢大家都能够跟胤禛关系搞好，胤禛是个很好的这个储君呢，将来很好的太子。这里面有一个最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明明说了老八是害胤禛的，但是同时又说，哎，以后你们跟这个老八一起好，也能辅佐胤禛。他为什么？我认为还是康熙知道理亏，知道从头到尾是自己自说自话，知道要把这个谎话圆了很难，但是真正的目的是告诉群臣们，我已经定了，你们不走程序，刚才聊到的这个事就没完。那既然走了程序，我也给你们台阶下，你们可以继续跟老八好，但是老八要听老二的话，这个事情就闭环了。可惜的是康熙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没法闭环的，因为每个人他不是个螺丝钉，他不是个西瓜脑袋，尤其这帮人精他自己还有自己的想法的，就导致这件事情你用一个锅去盖，没想到火会更大。
1: 在太子胤禛被废期间，康熙对四阿哥胤禛的表现显然更满意啊，他特别向皇子以及王公大臣们传旨说，此前拘禁胤禛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只有四阿哥度量过人，深明大义，多次在他面前为胤禛保奏，似此居心行事，巡视伪人。哎呀，这就是伪丈夫一个啊。胤禛一听当即上奏推辞，说自己没有这回事，不敢领受如此褒奖。康熙直接驳了回去，说你在朕面前多次为胤禛担保，你当朕没有证据吗？况且你为诸位阿哥陈奏的事情难道也要说没有？胤禛只能回奏说，为其他兄弟说话我确实有过，但是为胤禛保奏我真的不敢认。这一幕极其微妙，康熙要把保奏废太子的功劳公然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却当着所有人的面硬顶了回去，只承认替兄弟们说过话，替太子担保，实不敢承当。你们怎么看康熙在公开场合啊，把保奏太子的功劳强安在胤禛头上，而胤禛又为什么不惜当众反驳也坚决不认？他不敢承担的究竟是保奏太子的功劳本身，还是在废太子这件事上站队这件事本身？
2: 哎，第一个，康熙还是觉得光用那个太皇太后托梦这个背锅不够，还要再找背锅，所以雍正就是咱们说的四皇子成了第二个背锅的，
3: 虚实结合。
2: 哎，就现有的就这也在背锅，那背锅就意味着你要承担背锅的代价。什么代价？我们原来讲过，在夺嫡发令枪没响的时候，大家兄弟们关系都不错，只是跟皇太子之间本着好恶不同，大家自己节省了一些。比如说胤祉跟太子关系就很好，咱们说老八、老九、老十甚至老十四对太子就极其不满，老四啊对太子也不见得很满意啊，所以老四原来
1: 不可能满意，
2: 老四跟
1: 太子都踹过他一脚，给他踹晕了。
2: 老四跟八爷党啊关系一直不错，咱们那时候说啊，就是以前一直都不错，就是从开始夺嫡发令枪响了以后慢慢的出现问题哈。那说老四有没有夺嫡之心，当然也有，在那个环境下老三也有啊，老四也有，谁没有？就是既然太子不行了，那我是他四弟，我也在前面啊，对吧，我也是贝勒啊，我也想，所以有没有，有。那在有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动作，我觉得除了本心之外，讨好一下，跟兄弟一下建立一下情谊都有，但是这个锅不能背。为啥？你保奏太子意味着你站在了八爷党、明珠后面的、鄂必龙后面的，咱们说各种旧勋贵后面，你站在了他们的对立面，这就是这么一个概念，就是你突然跳出来，你跟老八他们开始唱对台戏，而且直接废了他们的事儿。老十四为了这个不要命了，直接跟康熙用刀砍的，你这时候你保大家就是生死之敌，那你准备好没准备好啊？你要没，或者这事儿本来就不是我干，我只是想在中间讨个好而已，给个人都说好话，你就让我承担这个。翻脸也是因为这番，老八跟老四最后翻脸就从这儿开始，就直接就翻脸了。那你康熙硬把我捆绑， 群臣不卑，我当然也不卑。而且雍正他有喜怒无常的这个帽子在，他敢在这个时候站出来说，我就他竟然敢说，代表这个时候他跟康熙之间他的证据可信度要高一些。康熙那话很含糊啊，说那你这个不承认，你还替你各种，所以康熙这个时候完全用各种方法达成自己的目的。所以我们知道人呐、啊，他总有两面，他也有另外一面。你从这个时候看的这个狼狈的状态，其实能看出来。
0: 特好玩，因为按照雍正他的性格，或者叫早年的性格的话，他是不可能当着武你这事我没干过，这事我没干过，他一定确实觉得自己受了很大的委屈，或者真的是离真理差得太远了。那康熙刚才李清老师也提到了，确实他自己理亏嘛，所以就编了一套瞎话。在经济学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一个话题啊，叫做博弈论。博弈论下面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案例，叫做神枪手博弈论。就如果有三个神枪手互相射，谁射得更重，谁死得都更快，那个枪法最高的这个神枪手死的是最快的。这就好像我们聊三国的时候，那个最强的那一个魏国，大家如果按概率来讲的话，他死的最快的，因为老二老三要联合对付他。那中间派他是存活率最高的，中间派一定不能够提前站出来说我自己要站队。那雍正这个时候他属于中间派，首先来讲的话，他不像胤禛背后有康熙靠山，他也不像老八背后有一堆满清的这个权贵的支持。雍正那个时候还属于厚积薄发，还属于韬光养晦阶段。你这个时候康熙说你是些名牌了，你跳出来了啊，但那不行，那肯定不行。所以对于雍正来讲，你把他放出来，哪怕他没有夺嫡之心，他是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境地。所以雍正一定不能认，但康熙也是立了一个活靶子。越是这样，越能体现老四的不容易以及他的智慧。
1: 康熙47年11月，这场持续了2个多月的废太子风波，在康熙的托梦叙事和翻案操作中暂告一段落。胤禛被释放，胤祀被恢复爵位。然而风波并没有真正平息，因为有件事情康熙要弄明白：两次推举为什么都是八阿哥？到底是谁在背后操纵了这场推举？那这些内容下期我们继续为您讲述。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大家的收听。节目最后再来回报一下收听节目的方式：每天早5点、晚9点，您都可以在央广经济之声收听到《那些年》，云听 APP 搜索《那些年》就可以找到我们节目所有的音频专辑。好了，本期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啦。
1: 嗯，好香啊，
0: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4: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5: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4: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青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5: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4: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高山流水，丽句青词，醒目拍桌，自有知音。这里是高丽说书。
2: 你好，我是高丽，中国气象局气象服务首席专家宋英杰先生做客高丽说书云听直播间。我和宋老师用2个小时的时间聊了他的新书《24节气百科全书》，也更全面地了解了老祖宗给我们留下来的这本自然笔记。我只想说，书好看，宋老师聊的也好听。那今天为您播出这次直播访谈的第二集。
3: 气象学这个角度来说，这个24节气它到底是怎么回事？宋老师，您给我们好好的剖析一下。
4: 我有一个假说啊，慢慢去验证它，就说24节气应该诞生在什么时候？应该诞生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它要创制这么一个已经有年了，有月了，然后有48节嘛，就是一年当中的8个节气已经有了。为什么从2到4，从4到8，然后从8就突然跳到了24，把一年等分切成24份？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件事儿呢？因为没人阐述，古人惜墨如金的，谁不说？
3: 对，
4: 那我们后人只能去猜为什么要诞生这个，创制这个东西。用东西这个词很不恭敬啊。这个体系，我猜是不是这样？在某一个地区，它呢曾经是农耕嘛，粮食，它一年一熟。它努力的想，哎，我觉得好像大概一年2熟也差不多。于是就诞生了这个体系。我们可以对比举个例子啊，我是东北人，我老家东北，我们东北人再勤奋，你也只能是一年一熟，是吗？你的无霜期都不到200天嘛，100多天，那个一茬庄稼那个主粮，它怎么也得是，一般是100天，110天，120天。那好的，您都不到200天，您再勤奋再努力，也一年一熟。剩下的时间怎么着，你就盘腿上炕，你嗑瓜子儿，你们唠嗑是吗？就完了。那有的地方呢，它不需要细化，你只要是插根筷子都能长出庄稼来，是吗？只要光热水这个条件配置的好就可以了。但总有一些地方一年一熟时间绰绰有余，一年2熟时间紧紧巴巴，你要是把这个时间规划的好就是2熟，规划的不好就是1熟。那我们中华民族勤劳勇敢嘛，我们希望顺天时良地利，天时地利都有，我们能够把人的智慧倾注其中，把这个时间体系更加精细缜密，这样使得这2茬庄稼都能生长出来。可能这是一个内生动力，于是我就提出这么一个假说，我们用算法来实现。那哪些地方呢？就应该是无霜期在200到250天的地方，有这么个动力，他最想做24节气这么一个体系。好的，无霜期200到250天，有那个当代的观测记录吗？夸带入绘成图，那个轮廓出来了，一看正好是24节气起源的黄河中下游地区。
3: 那我的老家就在这儿吧，山西。
4: 对呀，你都在陕西、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的北部、江苏北部、大概湖北北部，就这一片都是。我们千万别排他，就24节气诞生在我们县，诞生在我们市。其实中华民族一个漫长的历史岁月当中，众多的人参与的一个智力的接力或者智力的众筹，所以呢，慢慢的从阴阳嘛，冬夏。冬至、夏至，然后春分、秋分这4个节气，然后慢慢的有了立春、立夏、立秋、立冬，这个时候就走出了与其他文明古国不一样的季节划分方式。
3: 对，
4: 我们是用4立，这就形成了8节，就是8个节气了。22分加4立，这时候已经有中国特色了。然后呢，再乘以3就行了。为什么要乘以3呢？有8，有12月。这是诞生在24节气之前的2大历法体系。那8和12月的 最小公倍数是多少呢？它是24。
3: 嗯，
4: 就大概是这么一个逻辑吧，就是我们的猜想。真正古人没有一个站出来说我当时
3: 不是这么想的。
4: 对，他如果真的有一个古人站出来，别，你们用当代人的思维来这么解释可能不对，我们当时是这样想的。因为当时没有留下关于为什么要创制24节气的一个基本的推演逻辑，所以呢，我们只能作为后人，只能去按照自己的学科思维去猜测，那么24节气它诞生了以后，它有很强的，很强的应用价值，那为什么要把它做成24个不偏不倚？有人说，你看8个不就够了吗？8个不够细化，那再做多一点。在齐国啊，春秋时期还有30节气，30节气，那能不能弄成64节气、72节气？24对于时间的细化呢，它不偏不倚，没有太粗疏，也没有太细腻，它正好是一个什么样的周期呢？就是整个24加在一起是地球绕太阳转一圈，对吧？然后呢，一个节气从开始到结束大概是月相的周期，就是月亮从朔到旺，或者从旺到朔，就是月亮缺了又圆，或者圆了又缺的节气，所以呢，要是我定义的话，一定要把月亮放进去，24节气在做官方定义的时候，就是我们申报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然后各国的评委通过，成为人类非遗的官方定义之前，其实专业人士已经受命开过很多次会了，讨论来讨论去，一定要简约的浓缩成一句话，这一句话没有歧义，没有理解障碍，各国人一听这句话，我认同，可以 ，OK 就行了，这样才能成为人类非遗。真的是申遗漫漫长路啊，10年，就是因为你这个话太博大精深，别人听不懂的话，
3: 达不成共识，
4: 对，人家就可能打叉。那最后呢，就这一句话，24节气是中国古人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所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
3: 这个的各种语言也好翻译，
4: 对，好翻译是吧？好翻译。那么我呢，很希望说它是根据观察太阳周年运动，并兼顾月相节律而形成的时间知识体系及其实践。别，你要再加上这个节外生枝太麻烦了。但实际上，对不对呢？中国人的历法阴阳合历是世界上可能在我们看来的，我们仔细的揣摩，不带着任何偏见啊，其实是最具雄心，
3: 对，
4: 最伟大的一个历法。为什么？因为它兼顾了日月之行的双重节律，它不光是阴阳合历，它是阴阳合律，就是在这19年7闰这时间当中，它完成了太阳的回归周期、月亮的朔望周期的整个拟合，把这两个周期能够顺顺当当的，就是拟合，我们就是顺顺当当的统一在一起了，这是了不起的。所以我们呢，你看我们能过一些跟月亮有关的节日，你看初一、15不一样吗？
3: 对，
4: 你看我们可以过这个8月15，
3: 对，
4: 我们可以过正月15。你要是用这个公历，你去过1月15号或者8月15号，那个月亮就不知道什么样子了，
3: 对，
4: 就说不清楚了。
3: 对，
4: 所以你看我们能不能过公历的这个节日或者时间节点，它是用节气来界定的。所以呢，在这个阴阳合历既管太阳也管月亮的这样的一个历法当中，24节气是干嘛呢？24节气是标注太阳的运行的周期刻度。然后呢，那个农历的那个月份是它能够标注月亮的。有一位前辈的学者刘奎老先生，他就说这个定义非常的简洁。他说在中国啊，这阴阳合历这个历法就具有双重性，就是一个历法就全都管了。24节气这个太阳历是管生产的，那么月亮历是管生活的。换句话说，太阳历是现实主义，你种地啊，你得看这个万物生长靠太阳嘛，但是情感，月亮是管情感的，也就是说它是浪漫主义的，那么太阳历，太阳是 管现实主义的，
3: 嗯，
4: 月亮是管浪漫主义的，这个就全都统一了。
3: 对对对，哎呦，我觉得就这么一注解，这个背后真的就像您书里说的，它就是老祖宗跟我们的一次浪漫的一个对话，就是它里面不管是节气，它蕴含着一个什么样的科学的道理，我们都可以用我们的方式赋予它一种人文的浪漫主义色彩。
1: 高丽说书，慢品故事，快享新知。日日上新，声声精品。
3: 那其实呢，在这本书的开篇，刚才宋老师提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给出的这个界定啊，就序言里面就讲到了，其实也是古代中国生态文化的叙事主线。而且既然这是一本图谱的百科全书，宋老师还特意把这个就是算是证书吧，是吗？宋老师
4: 啊，证书，
3: 对，
4: 证书。
3: 官方颁发的证书呢，直接就是在我们这个介绍的这个下面附上了，所以是非常有心的。宋老师，我一直在说这本书从一开始到结尾，没有看到一点他自己的影子，他一直在用他的方式深耕在对二十四节气的这个研究当中，从一开篇就告诉大家我们为什么要研究这个，这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你看，不管是专属于白天的太阳的生命力，还是专属于月亮的这种浪漫，我们都可以在科学的背后看到中国古人的这种浪漫的人文气质。
4: 你们现在这政策很好啊，连云听都能挂小黄车了。
3: 这个谢谢宋老师给了我这么一个自我推销的这个机会。您不爱嘚瑟，可是我爱嘚瑟。我们高丽说书呢，也是我们云听第一档在我们的直播页面挂出小黄车的这样的一个专栏。同时就是今天我们直播了之后，宋老师您的这本书也会在我们主播的主页，就是高丽说书栏目的主页上进入到一个买书的一个通道，就是我们所有来过节目的我们的作者和他们的书，我们都已经统一的放到这个通道里面，大家可以直接在我们高丽说书栏目里购买大家喜欢的书。
4: 对，我还是今天他们说起来小黄车，我才知道啊，小黄车是什么意思。我是那种手机里头，我基本上是老人机，那手机里头任何一个什么买书的，什么购物的，什么吃饭的，旅行的 PPT， 不是吧 PPT， APP， 我是一个都没有，干干净净的。所以呢，经常我跟我助手说，我现在真是买东西出门属于生活不能自理状态。
3: 没有，我觉得宋老师今天愿意来我们的云听高丽说书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这本书背后的故事，已经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肯定了。因为在今天我相信有很多的网友跟我一样，就是直呼过瘾，我已经不愿意再去问所谓的这本书之外的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了，而是更愿意听宋老师来用他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对二十四节气的潜心的研学，给我们大家做这么一场科普的大讲堂，我觉得特别的过瘾。我们愿意为这本书去助力啊，不管用什么样的方式。那现在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本书的这个趣味性啊。我想问一下宋老师，刚才听您在讲的时候，大家其实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科普性，同时呢，您的介绍也让大家觉得科普好像离我们不是那么的遥远，它不是那么的生涩，它有了一定的趣味性。你比如说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地方说到这个生意，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在这本二十四节气百科全书的第59页，叫立春偶成宋张氏，他是这么写的：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

0: 人间草木知，便觉眼前生意满，东风吹水绿参差。这里面就提到了一个生意，就是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一个词生意，古人描述立春的时候也常常说生意，但是这俩生意是一回事吗？宋老师，
1: 这肯定不是一回事。我的体会啊，我们说那个生意，是不是后面那个字那个意是轻声？
0: 轻声，对，生意，买卖，
1: 对，买卖，
0: 对，
1: 生意，它是后面那是个轻声，但是我们说春为发生的那个生，那个生意，它的那个意象，那个意境，那个是生意，
0: 四声。
1: 所以呢，在春天的时候，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冰雪消融的时候。春到人间草木知，我们可能有的时候迟钝了一点，或者是走出户外的次数少了一点，慵懒了一点，但是草木一直都在户外。春天的一点点的气温由降到升的这个拐点到来，天气开始回暖，他们一定能感受得到，他们感受到的更常态，更敏锐，更细腻，所以呢他们先知道了，他们知道了以后，哎，这个悄悄的偷偷的就开始萌芽了，然后带给我们的是那一瞬间的一个惊喜，这个就是生意。
0: 所以就这本书里面也有很多像这样的一个趣味性和知识性做了一个结合来平衡。
1: 会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去顺应，去尊重古人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然后呢后代的人在倾注自己的智慧，在使得这个知识体系更加丰富和丰满的过程当中，已经有的足够的趣味，所以呢就是要顺应这样的一个基本的二十四节气文化的氛围，甚至我们有的时候是故意的，有的那个网友就说，你看人家明明那个古代的那个经典文字，人家叙述的是这样，你非要去歪解，你们去那个曲解这个东西，其实也不是，我们呢就觉得在当代的活态传承，你让它活着嘛，活态传承。经常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说，哎，二十四节气就是指导农耕的，我又不种地，我了解它干什么？
0: 对，
1: 那二十四节气，首先第一要有趣，第二要有用，我觉得这两个有，应该是当代活态传承，我们做研究的人做传播的过程当中最应该遵守和遵循的两个至高无上的准则。
0: 对，
1: 你不然你说，你咱们俩聊两个小时，然后呢大家一头雾水，这二十四节气太博大精深了，不是我等能够涉猎的，算了，我也不研究了，咱们也别去听了。我觉得这个你就违背了当时我们老祖宗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这个文化实践当中的一个初衷。所以有的时候我会扯一个闲篇，我记得夏至的时候，我到那个上海，因为老龄化社会嘛，我们去关注，哎，关爱老人家，他们有那个养老社区，我就到那儿去讲二十四节气，他们就让我扯几个闲篇嘛，因为跟老人家聊聊着聊着都讲知识，老人家弄得在睡着了怎么办，我就一会儿讲个故事，讲个闲篇，完我就说老人也从年轻时候过来过，我说夏至和冬至啊这样的节气其实可以浓缩成一句情话，夏至是什么？夏至是白昼最长黑夜最短吗？然后呢我说浓缩成一句情话是什么？夏至就是这样的一天，是我梦里的时间最短，但是我想你的时间最长啊。这个年轻人说可以啊，我没想到老年人老爷爷老奶奶他们什么样的一个情景，哇，当时我就给我的一个感
0: 他们很领情，
1: 对，我感觉，哎，我觉得上海的老人家好浪漫啊，就是他跟年龄无关，
0: 对对对，
1: 这份浪漫跟年龄无关，也给我一份激励，就是你在解释二十四节气的时候，为什么不能用其他的方式呢？
0: 对对对，
1: 你上来非要我们小的时候背的一些东西，哎，这是什么是小满？小满阳气小满嘛，小满四月中，谓之小满者，物长于此，小的盈满。跟大家说这个，就无聊了嘛，
0: 对，
1: 是吧？它经典不经典？经典。它准确不准确？准确。它有趣不有趣？好像不太有趣。
0: 它生涩不生涩？它生涩。
1: 对，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就把这个二十四节气每一个，它的定义啊，它的衍生的内涵啊，都解释的就形象一些，比如说 我们说这个惊蛰，惊蛰其实有一定的歧义，说原来叫启蛰嘛，启发的启，至今日本还是用启蛰这个名字，我们叫惊蛰。

0: 因为启发的启呀、啊，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但惊蛰的惊好像就是一瞬间的，
1: 对对，
0: 那所以它就容易和雷挂钩，那惊蛰本身是有的是说谚语都说春雷响万物长，那春雷不响万物其实也长嘛，
1: 对对，
0: 是吧？像北京打雷打得挺晚的，有的年份都是到谷雨才打雷，那谷雨之前草木不萌生嘛，
1: 对，
0: 不泛绿嘛，会的，所以呢它的本意跟雷没有关系，那我怎么去解释呢？后来很多给那个领导干部讲的时候，领导干部说，哎，我从惊蛰的定义当中觉察到了，体会到了我们如何去对待员工。我说使蛰伏冬眠动物从梦中苏醒的不是有声的惊雷，而是无声的温度，温暖永远比雷霆更有力量。这个是 给领导讲一讲是吧？温暖永远比雷霆更有力量。对，然后还有呢，就是跟年轻人，我记得在十几年前在一个大学去讲的时候，我说我扯闲篇吧，我说你看我们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那是多少日之寒，就是冰的这个累积渐进是多少日之寒。其实中国节气体系当中的冬季就是冰季，它按月是三个月，三个月呢，古代的月令是怎么划分呢？第一个月水始冰，第二个月呢冰易壮，第三个月冰方盛，就是它的冰越来越厚越来越硬。那以节气呢，冬季的第一个节气水始冰，最后一个节气的最后一个厚是水泽复坚，就从最薄的冰冻到最厚的冰，那节气意义上的冬季就是冰季。那所有的东西都变成了冰的东西，冰状物。那实际上冬天是什么？冬天不就是由三点水变成两点水吗？是吧？你原来叫清澈，对，你原来叫沉浮，是吧？你原来都是流动状态，
1: 对，
0: 是液体的，那么到了冬天是固体的，那么就是由汉字当中所有的这个形意的体现都是由三点水变成两点水，让世间简单一点。所以什么是冬天？冬天就是让世间简单一点。这个其实跟年轻人互动过程当中，
1: 对对，
0: 它不是一个知识体系必然的表达方式，是吧？所以我们经常会做这些尝试，有人说你就给我们说那个经典定义就行，因为我们小的时候也会背一些这些经典定义，那就是什么是那个从这个阴阳有表达，从天气地气的这种亲疏远近它可以有表达，像吕氏春秋当中就有，哎，什么是孟春，就是初春时间，初春时间天气和地气的互动方式就是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合同，草木繁动，十六个字嘛。我说你喜欢这个吗？然后呢初冬时节就是他们俩疏远了嘛，就没有业务往来嘛，处在冷战状态嘛，就天气上腾，地气下降，天地不通，避而成冬，你喜欢这个吗？这个经典。
1: 对，说课堂之外又有另一堂课。
0: 所以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喜好，然后有的他们读了这个，他们也会去说，你为什么要加一些古代的原始定义，具体的出处，甚至每一本书，我在团队当中都要求你这个原始的定义在古籍当中，你要是把这个书的出处也要标注出来，并且把这个书的哪一个章节的都要标出来，这是我们的一个表述规范，不然的话你说了啊，古人说了这句话很宽泛，谁说的，哪个朝代的，哪本书就不知道，所以呢我就希望能够加出来，就有一个规范的一个标注，这样大家查询的时候求证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但是也有人说，你看我正读你的书读的正顺畅的，忽然加着这么一段古籍，然后呢又得看古籍，所以呢我阅读感它不顺畅嘛，也会有这样的说法，就是我们不能抱怨众口难调，但是呢我们会秉持一个原则，一个原则呢尽量使得我们的表述能够还原古人在设计这个知识体系，创制知识体系当中的一个基本初衷，让它通俗，让它有趣，
1: 对，
0: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要尊重一些对二十四节气有专业般的兴趣的人，他呢想了解你这句话，你是这是谁说的？出处有严谨的规范的标注，
1: 对啊，
0: 就像论文当中你要标注参考文献一样。
1: 对，其实它就是要用一种方式让我们这本书，既然叫百科全书，它得经得起推敲。不管你是一个 这个爱好者还是一个研学者，这本书呢都可以让你从各自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层面来解决你的这个诉求。所以刚才听宋老师讲了这，尤其是惊蛰，回头我做一个小笔记群发过去我说这可是宋老师解读的

们总能为我们提供引人深思、兼具广度与深度的优质读物。感谢中信出版社，一如既往地为读者带来经典与新作，传递着文学的魅力。感谢人民文学出版社，用他们独到的眼光和编辑理念，为我们提供了风靡各界的畅销作品。感谢果麦文化，多年来坚持用书籍点亮人生，让知识的光芒照耀更多人的心灵。感谢中国工人出版社，高丽，因为有了你们，才有好书可说。感谢你们开阔了我们的眼，安抚了我们的耳，打动了我们的心。高丽说书，书原来可以这样说。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极地严寒中，厚厚的羽毛能帮企鹅挡风遮雨，但泄露的石油会使密不透风的绒毛层无法防水保温。
8: 海豹的游泳本领高强，但废弃的鱼线和

0: 他们，成为致命凶器。
1: 爱吃磷虾的蓝鲸，每天进食量可达16吨，同时他们会误食1000万片微塑料。
0: 处置好你手中的废弃物，就是善待海洋动物。拯救海洋动物，我们的举手之劳。

0: 当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打开一扇门，
3: 探索财富世界的无限可能。
2: 经济之声融媒体专栏《财富新观察》。在海量纷繁的财经资讯中，
3: 用专业视角开启财富之路，
2: 跟随财富新观察现在出发。
3: 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
4: 未来真人剧它其实不会消失，但它会非常非常像奢侈品。
5: 制作一部短剧几乎不花钱的时候，那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6: 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整体综合的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能力，以及是对作品对艺术创作的真正的理解，
4: 保证它完全符合我们的物理世界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我投入进去的人力成本和时间和我以前拍真人是差不多。
3: 大家好，我是国华，今天我们一起来聊一个正在你手机里发生的革命， AI 微短剧，你是不是也经常刷到呢？先看一组数据，今年一季度全行业 12.8 万部微短剧中， AI 制作占了 95%， 但三个月后这个数字降到了 64%， 真人剧在回潮。发生了什么？是技术的问题，还是观众用脚投票了呢？有人说，视频生成模型让创作门槛正在归零，那什么才是真正的壁垒呢？当 AI 能批量生产内容时，人到底是行业要压缩的成本，还是这个行业最后的护城河呢？今天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上海戏剧学院艺术科技与管理学院副院长沈倩。
7: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杭州六小龙之一群和科技联合创始人兼 CTO 朱浩。
8: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柠檬影视好友本领厂牌总经理郑安迪。
9: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一起共同探讨视频生成模型到底如何影响 AI 微短剧行业。朱总，您之前说去年12月视频生成模型经历了一次质变拐点，那当前视频生成模型到底发展到了什么程度呢？
8: 其实目前呢，我们可以认为视频生成模型它对于时空一致性的一个把控是在今年初或者说去年底 CDance 这个模型出来之后是到了一个比较好的水平，然后包括开源的 Minimax 应该是有一个 H3 这个视频生成的一个开源模型，我们也测了一下，它基本上也是能够达到70%-80%的这种这个控制水平。然后它目前呢，我们可以认为短剧它是由很多个镜头来组成的，然后呢每个镜头一般5秒、10秒或者15秒这么一个镜头，它有一个运镜的过程，然后里面有一些人物要互动，或者说有一些这种场景的这种元素在里面。那么目前的视频生成模型呢，在生成这些我给定了这个角色的长相，给定了角色的服装，给定了场地的一些这种参考图，然后给定了一些首尾帧的这种图片之后呢，它基本上在这种15秒以内的视频的生成上是能够实现比较好的时空一致性以及人物的长相表情的一致性的一个把控，它基本上已经到了这个状态。但是呢，我要去整个短剧做一个比较好的剧本的拆解，然后把剧本转化成有很多个分镜，然后每一个分镜里应该有哪些角色，然后这些角色应该是从哪个场景开始，然后到哪一个场景，或者说这个首尾帧分别是什么，那这些呢还需要有一些这种产品去对它这个视频模型进行一些管理，然后调用，然后才能得到一个大概70-80%的这么一个相对还比较不错的一个状态，然后需要一个产品去管理怎么去调用它。然后这个地方尤其呢，对于一个60-70集的短剧，我们一般来说它会有40-50个场景，那么我们做的一部分工作呢，就是对这些场景做一个预先的生成，然后呢你可以在一个有 3D 一致性的 这五六十个场景中去完整的制作这个短剧，这样就能做到你第一集用到的一些场景，到了第五十集的时候还是这个场景。然后呢，你用户看起来呢不会很违和，就这个场景不会有很大的变化。这个视频模型基于这样一些非常良好的约束，就是包括场地、包括人物、包括表情、包括服装等等这些约束，它能够再去生成一个比较好的一堆片段，然后最终把它变成一个短剧。
4: 我其实觉得这个可控性提升肯定是现在当下最解渴的问题啊。但是呢，它这个可控性的提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其实是可控了成本啊，因为在整个抽卡，就是说我们制作的这个逻辑里边，它的可控性只要低的情况下，我就要多抽，那么这个里边不管是它的算力成本还是它的人工成本都会较长，所以这个可控性是目前来讲最需要的一个事情。那有一个我觉得目前差的比较远的确实是这个物理模拟，这个是确实是的。然后大家也都知道现在大模型的迭代，每一轮的迭代其实都是针对这个物理世界的这个模拟是越来越真实的，但对于我们目前而言，我们自己尝试下来目前还是相较而言距离是比较大的，就是说大模型尤其是在模拟我们人眼能看到的这个世界，不管是它的光影还是说它的物理的人物站位，还是说这个人他做的所有的举动，这件事情来说大模型比较难以拟真到这种程度。
5: 但是就我个人可能作为一个外行来看的话，目前的 AI 短剧整体来讲我觉得做的已经很有质感了。
4: 是的是的，现在目前来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超级创作者在就是各大平台，他们在做 AI 的时候其实已经能够做到非常真了嘛。但是其实大家会发现这个真是用什么来就是来代替的呢？核心是这个创作者的时间。就是相当于你想要做的越真，你要花的时间就会越来越多。我们之前有模拟过一次，就是比如说我们需要极其去抠里边的一些细节，保证它完全符合我们的物理世界的情况下，很有可能我投入进去的人力成本和时间和我以前拍真人是差不多的。
5: 所以说其实就是您刚刚说那个物理模拟，它这个问题确实还需要我们接下来去解决，只是说我现在能在市场上看到做得很好的，是因为其实还是他花了大量时间来解决了物理模拟没有跟上的这个技术难题，对吧？
4: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就是说在制作的流程过程中大家都会有一些弊短的行为，就我知道这个是大模型的一些短板，那我就刻意去找寻找方向或者方式去把它遮住啊，不展现出来。
5: 对，因为今年其实 AI 进入物理世界嘛，包括很多具身智能的机器人，他们也在学着去理解这个物理世界，可能这应该是当前人工智能进入到的一个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的一个节点。那其实视频生成大模型我们能够非常直观的看到，就是说它其实还是降低了 AI 微短剧的制作成本。那到底降了多少，效率又提升了多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会关注，那在这种情况下未来真人短剧会消失吗？
4: 刚刚正好前面那个问题其实也聊到了，关于说如果你需要它非常拟真很真实的情况下，它的制作成本和我们之前拍真人不会差异特别大，但是以现在因为它是一个大规模大家都在做的一个状况，所以不可能所有的人都是那个完全抠细节完全去较真于这个最后的呈现效果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普遍的情况我认为这个 AI 微短剧的制作成本大概会比以前降 90%， 也就是说差不多可能只有以前十分之一的成本，它就可以去实现一个中等水平吧，中等水平目前就是说你在市面上可以看得到，然后但是它的播出效果好不好其实跟它的内容相关，和它的制作本身关系不是特别大。然后在效率的提升上来说的话，就是比如说我们之前做一部真人的剧大概是从写剧本到上线可能大概要3个月的时间，然后现在如果是做 AI 的话基本上15天，可能是原来的1/6，然后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效率提升。所以其实能看得出来它的制作成本降低了非常多，然后效率提升了也非常非常的多。然后针对这个呢，就是又聊到说关于这个未来真人短剧是否会消失，我自己是觉得这个命题还蛮像之前有人会问说，哎，那个长剧会不会消失啊，电影会不会消失啊，这种感受的。
5: 对，
4: 那我可能更加认为说真人短剧，我把它理解为一种内容，不管它是短剧长剧还是电影还是什么样，它是一种内容。那我会认为大家对于真人的 观看体验会有一定的需求，但是这个需求是基于它必须真人演绎或者是真人的场景比我在 AI 里面看的要好非常多倍，我才会认为说这个 AI 是不会被这个真人所替代的。所以我会认为说未来真人剧它其实不会消失，但它会非常非常像奢侈品，就是可能每年会有一些这样子皇冠上的明珠吧，然后大家还是会看，然后并且喜欢，传播度高，也就是所谓我们以前说的爆款的逻辑。
5: 从我个人的感受来讲，我觉得真人的剧还是要比 AI 更有实感。当然这个可能随着大模型的那个技术的演进，或许在未来确实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
3: 学院长，您觉得未来真人短剧会消失吗？
6: 真人短剧肯定不会消失。首先一个从观众的口味和爱好来看啊，首先是不同的观众他会有不同的喜好，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广播剧到今天依然还活着好好的，所以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喜好，然后对于同一个观众来说他的喜好也会一直发生改变啊，就像我们可能有的时候看某一类的东西看多了想换换口味，最近那个奥德赛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例子啊，他用最传统的拍摄方法来制作，反而受到了大量的好评和票房。所以我觉得从观众的角度来说，它不会消失。另外呢，从创作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从一个生态的发展和一个生态的平衡上来说，它也不会消失。而且事实上，我们现在很多追求高质量，追求精品化的短剧的拍摄，也会先拿真人演员打个底，然后在那个基础上再去把它进行 AI 的加工，风格化的一个加工，这个也是为了获得能够更独特的一些表现效果和一些表现力。因为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他对作品对于这个人物他有自己的理解和发挥，当然 AI 也有，但是演员的他的一个主观的发挥和 AI 的它的一个随机的发挥来说，它还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从创作的角度和从一个我们追求精品的追求多样化的一个角度来说，它也不会消失。
3: 那反观过来，我们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啊，很多学生比如说想考我们上戏的学生，他们也会问，当行业在用量卷量的时候，那您会教学生什么才能让他们不被卷进去？
6: 事实上我们上戏这些年也一直是在不断在这样的一个新的时代的发展背景下，在探索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因为事实上从整个的一个现在的一个时代发展的脉搏来看，学校肯定是要更多的和行业和产业结合，才能培养出真正符合社会需要的高质量的艺术人才。万变不离其宗的话，就是其实我们艺术生产的它的底层逻辑是不变的，它的技术手段是一直在变，所以从我们的教学的角度来说，我们重点是要让学生能够明白或者说能够懂得艺术生产或者说艺术创作的一个底层逻辑，一个就是对生活的感知力和对生活的敏感，这个是永远不会变的。他们要能够善于从生活中去捉取到其他人比较容易忽略的一些细节和一些故事性和一些整个的一个情绪吧，然后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就这个是不会变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们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构建力，或者说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追求啊，这个也是不会变的。但是技术肯定是一直是在变化，我们要培养学生的整体综合的能力和解决复杂问题的一个能力，以及是对作品对艺术创作的真正的理解。这样的话，不管未来工具怎么变，手段怎么变，市场怎么变，他们都能坚持自己的艺术理想吧，应该这么说，然后不被整个量产的一个洪流卷进去。
3: 对，万变不离其宗，我们一直在说内容为王，其实这四个词应该是过去好多好多年前可能刚刚公众号兴起或者等等兴起的时候就在提，到现在其实依旧如此。
6: 对对，就是那我们现在都说讲故事的能力 非常重要啊。
5: 嗯，
6: 事实上对于今天的学生或者说对于未来的创作来说依然是这样的。嗯，观众还是会被有活人感的，怎么说，能够打动他们的那些内容所吸引。
5: 嗯，
6: 不管是我们是 AI 做也好，还是真人拍也好，还是未来可能还会出现新的手段也好，就这个永远是不会变的。
5: 郑总，就是从模型训练和推理成本趋势看，可能未来会有一天我们拍一部短剧几乎不花钱，就是当技术特别特别牛的，就像我们现在手机用的流量。嗯，我记得在过去的时候这个流量还蛮贵的，但现在我们可能看到无线网的普及啊等等，其实流量整个一个大流量包，那在未来比如说 token 的价格降下来了，那拍一部剧或者说制作一部短剧几乎不花钱的时候，那您觉得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4: 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内容的生产方而言，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机遇。就像您刚刚讲到说，就是以前我们使用流量是很贵的，然后我们现在可以几乎忽略掉这个流量的东西，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演变的就是移动互联网，然后在移动互联网里面出现了新的媒体的形式，媒体的介质。那我会认为如果说未来 AI 的这个成本已经几乎降到零，或者是说我们所有的从业人员或者是观众的体感里面这个东西是没有成本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认为它会催生一种新的就是媒体的形态。我现在没有办法预测说这样的媒体形态是什么，但是如果从过去的历史来说，它是一定会催生出某一种新的这个媒体形态或者是媒体介质。很有可能未来我们不在手机上看，我们可能虚拟屏或者什么之类的，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地方去看。但是这个就是对于这样子的变革而言，我们这样子的内容制作公司肯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会觉得是一种机会了。如果你能抓住这个机会，你会在下一个时代更立住这个脚跟嘛。但如果说你抓不住的话，它好像看起来是一件坏事。
5: 因为时代的潮流一直在变，包括很多新的东西出现，势必它就会让旧的东西就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4: 嗯，
5: 那您也可以看到在这样一个时代潮流当中，很多的企业也好，公司也好，它没有及时的去赶上这个潮流的时候，它其实最后就落寞了。就是这样一个精准的节点是怎么把控的？
4: 我首先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各个企业不管是哪个行业，它最终能成立下来一定是看它的受众是谁，就我生产这个产品的受众是谁。那我觉得内容行业它的受众就是观众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所谓的这个商业敏锐度，我觉得它更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更重要的是观众走到哪里了。就是我们从长剧然后到真人短剧到现在 AI 短剧，其实是因为你第一时间会发现你的观众在做转移，这个转移很有可能你会从你身边的人发现，比如说哎，大家现在可能打开长视频平台的那个次数可能要少一点啦，走进电影院的次数少了呀，可能打开手机看这个短剧的次数多了呀，那你就已经会感知到这个事情是在发生比较大的迁移。那这个时候你不能等待说这件事已经非常红火了，所有的人都在干了，我才去做这件事情，那肯定就是很容易被淘汰的。你肯定就是优先先发现你的观众是不是已经下一步要走到哪里了。就比如说我们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短剧厂牌而言，我可能会更关心的，比如说除了像红果这样的平台，还会不会有新的平台去萌生出来，或者比如说海外是否就有这样子的平台，流量在继续增加。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肯定在内容上就要迁移过去了，我不能再等待说看到别人已经出了爆款我才决定说好吧，那我试一试。对，用这个来应对不同时代或者阶段的一些变化。
5: 那么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据我了解到的数据显示，其实一季度全行业是有 12.8 万部微短剧上线的，而 AI 微短剧占了其中 95%， 但是二季度的时候 AI 微短剧其实就降到了 64%， 而真人微短剧在回暖。那您觉得这个降是暂时的还是趋势性的呢？
4: 因为我觉得 AI 和真人它无非只是一种技术手段的差别嘛，大家还是在看这个内容。然后在第一季度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就是 AI 剧，核心原因是它本来就在它的一个爆发期，这个时候所有的人都认为我的只要我能生产足够多的数量的剧，我就可能获得在这个市场上生存的能力啊。然后到了二季度，其实本质上是平台自己也有意在控制这样子的数量，因为在第一季度爆发的这个情况

0: 况下，其实有非常多的劣币驱逐良币，就因为说白了就是观众不够分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做得还不错的剧或者内容还不错的，它会掩盖在这些，比如说一天就能上新个一两千部的内容里边，所以到二季度的时候，它的下降其实确实就是平台调控这件事情。那所谓的这个真人剧在回暖，我觉得其实是相对的啊，就因为你的 AI 剧做了一些调整之后，你的真人就会占比又会回调回来一些内容，然后我觉得这个降呢，它其实是一个非常，就是暂时性的一个降吧，因为我觉得最终不管是 AI 还是真人，哪一个能够站到更领先的位置，取决于更会做好内容的人到底在用 AI 制作还是在用真人拍摄。
1: 之前查阅了一些资料，据我的了解，事实上 AI 短剧的它的一个占比虽然下降了，但是它的整个的一个产量还是增加的，它的绝对的数量还是增加的啊，所以就这个数据我们也要分开看。再看观众的选择的话，我觉得目前观众应该还没有排斥 AI，他们对 AI 短剧的新鲜感还在。事实上，我周围有很多朋友，他们在选择看剧的过程中，他也并不太在意到底是 AI 制作的还是真人拍摄的，就像前面说的，他们更关注啊，这个表演是不是能吸引他，他的故事是不是能吸引他，也就是说，他们的注意力还是更多的集中在人物和故事上的。所以这个数据呢，我觉得要综合的来看，也说明我们的观众越来越理性了，他们从技术的新鲜感里面已经走出来，还是更多的回到了人物和故事上，也给我们带来一个好的信号，就是，这是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什么样的状态都能生存的一个时代。
2: 回到最初的问题，在人工智能时代，对于微短剧行业而言，人到底是要压缩的成本，还是最后的护城河呢？答案可能不在技术参数里，而在观众心里。当观众在千万部 AI 生成的短剧里，依然会被某些剧集戳中泪点时，那些拥有温度的剧集，可能就是我们的灯塔。AI 微短剧的下一个版本号会更新到几点零，我们不确定。但可以确定的是，只要故事还在被讲述，人的温度就是那个永不降级的底层系统。下期节目你将听到，当 AI 微短剧的制作门槛归零的时候，什么将成为壁垒？活人感是模型能力的暂时局限，还是算法的结构性天花板呢？当前还要不要学编剧、表演等专业？随着视频生成模型的迭代，短剧行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明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3: 不是每条资讯都蕴含价值，不是每种声音都能引发思考。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纷繁的资讯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让你的决策领先一步。
4: 每天下午5点，财富达人养成计划 ，Let's go！
3: 碎片财经。
5: 当前 AI 推荐的结果可能仅仅是部分真实，有一个词叫做 AI 投毒，投资者该如何分辨这样的信息呢？
6: 需要去进行 AI 的这个持续的这样一个询问啊，就是说它可能初步的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一些信息，但我们需要通过这个深度的检索也好，或者自己比对也好，去查看这样的一些信息的来源啊，因为我们发现的话呢在实践当中，可能这样的一些信息来源它来源于这个某个 APP， 或者是呢来源于某个微信的这个小文章，这样的一些信息呢，它的权威性、准确性事实上是有很大的疑问的。第二个方面的话呢 ，AI 投毒它所表现出来的一个形式呢，就是它的这个投资的推荐相对来说呢，会比较的具体。有些的话呢，直接指向某个产品或者某个基金的经理。而事实上一般的这种投资它应该是一般化的。第三个方面呢，当然我们也要看它所推荐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到底是不是持牌的这种金融机构我们的投资顾问，还是说呢其他的一些没有明确的标示牌照的这样的一些主体来推荐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

0: 其实可以去啊查阅相关的资料的哈。比如说啊，我们的这个市场当中的一些这个私募基金啊，它其实在基金业协会当中啊，基金的管理人也好，基金产品也好，它都是有备案的啊。通过查询啊网站的信息啊，可以去比对啊是否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和相应的基金产品啊。
1: AI 投毒是指不法分子向人工智能系统注入虚假恶意信息，以操控模型行为或输出结果的违法行为。投资者该如何分辨 AI 投毒？更多投资理财内容，锁定每天下午5点，《经济之声》财富新观察。Complete。
2: 财富新观察，带你穿梭信息的海洋，捕捉每一个财富增长的机会。每天下午5点。邀你开启一场奇幻的财富冒险之旅。

0: 南风披襟，春劳翠绿，微言细心，悠唱着谁在我赏音？
1: 谢公，您的新宅邸就在这里，孙吴的乌衣营现在改名叫乌衣巷了。羽西先生，这里就是东晋王谢家族的故居乌衣巷啊。
0: 真可谓是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2: 请问乌衣巷怎么走？
3: 问的可是王谢曾居刘禹锡著名诗作里的乌衣巷。你坐地铁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23路到武定桥站就是了。
4: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6: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7: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6: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北京时间7: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北京雷阵雨转晴，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
2: 1至7月，快递业跑出加速度，全国快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8%。
1: 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各地举行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2: 河南3地出现溃口险情，目前已全部成功合龙。
1: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敦促日本政府反省侵略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等危险举动。
2: 黎巴嫩谴责以色列的袭击违反双方框架协议。胡塞武装称沙特袭击也门西北部萨达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今年前7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多样化出行需求，精心组织旅客运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今年前7个月，铁路部门统筹用好武汉到西安高铁西安东到十堰东段、金华到建德高铁兰溪东到建德段等新线新站资源，加大运力投放。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
4: 动44944司机，动44944列车，请关门。
3: 8月15号凌晨2:55，由大同南站开往北京北站的动44944列车驶离站台。这趟列车搭载400多人，其中绝大多数都是趁着周末到大同游玩的旅客。旅客张元：
5: 上午去看了云冈石窟，晚上呢又去了大同古城，逛完了正好赶上这个车，凌晨5点多就到，就直接回家休息。我觉得这种模式挺好，白天旅游，晚上赶路。
3: 前七个月，星光燕赵号、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南方列车、红棉号等品牌旅游专列强化与景区酒店的衔接，满足旅客多样化的旅行需求，激活沿线旅游资源，催生铁路加旅游的新场景、新业态，有效拉动文旅消费。1到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旅游专线975列，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文艺演出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2: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274.4亿件，同比增长4.2%。七月份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在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依托冷库仓储加线上平台加冷链配送一体化服务，当地羊肉、手工拉条子、鹰嘴豆等特色农产品从田间地头直达全国餐桌。木垒县博斯坦乡邮政所营业员阿满哈纳哈提说，
7: 我们现在还针对新鲜牛羊肉基地，能够实现将外当天的货物出院传递第三日土地给用户。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快递企业精准对接农产品寄递需求，全面升级服务保障体系。同时，快递企业立足产业需求精准施策，以数字物流创新赋能特色产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王月涵说，
8: 七月快递企业深入协同特色产业集群，依托智能化、一体化供应链服务能力，助力上下游企业转型升级，行业综合运能稳步扩容，多元场景服务质效提升，产业链协同联动纵深推进，应急保障能力全面增强。展望八月，行业有望延续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昨天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多部门发布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成果，活动现场还组织开展了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总台记者王义群、宝音报道。
9: 今年全国生态日活动的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国家发展改革委、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等对相关政策进行解读并发布系列成果。本次生态日活动首次邀请基层代表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分享，相关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在主场活动和各地同步进行。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周海兵在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上表示，
10: 我们要扎实开展碳达峰行动，科学开展碳达峰碳综合综合评价考核，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调整优化，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9: 据了解，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攻坚期。15碳达峰行动方案部署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等几大工程。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
2: 贵州省赫章县金银山街道的金山社区是一个异地扶贫搬迁安置社区。今年夏天，社区居民孙成亮的小女儿孙迅收到了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她已经是这个家庭培养的第四位大学生了。告别贫困，拥抱新生活，异地扶贫搬迁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而教育让他们的小康生活成色更足。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宋静报道。
11: 在金银山书院里，刚收到录取通知书的孙迅正捧着英语书为大学开学考做准备。 孙迅考上的是吉林大学动物医学专业，这是他梦寐以求的愿望。
12: 终于可以去开启不同的人生，会更加坚定地朝着自己的梦想走下去。
11: 父亲孙成亮这几天也乐得合不拢嘴，把家中的四个女儿都培养成大学生，这是他一直以来的梦想。
13: 以前我们一直都不知道这个都是985211是啥子，多少有点的纪念，高兴得不得了了。
11: 孙成亮自幼家境贫寒，读到小学三年级便辍学务农。2019年，异地扶贫搬迁启动，一家人从阿学村搬进了金山社区。孙成亮说，当时他是村里第一个签署搬迁协议的人，而他下定决心的原因，就是为了让五个孩子能上好学校。
13: 我不想教育困不到们，所以我都说，哪怕再苦再累，我都要让他们读。
11: 搬进新家后，孩子们上学近了，追梦的脚步也迈得更远了。在三女儿孙梦兰看来，大学录取通知书改变的不只是他们的人生方向，更照亮了整个家庭的未来。
12: 读书就能改变生活，就感觉真好，大家考得越来越好，未来的生活越来越有盼头。
11: 孙成亮一家走出的四个大学生，正是教育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生动注脚。自异地搬迁启动以来，金银山街道先后走出了1192名本科生、81名硕士生和5名博士生。贺章县教育局教研室主任郭峰说，接受教育改变的不仅仅是他们的个人命运，更是乡村全面振兴的未来与底气。
14: 我们安置点的周围是几所学校，是我们全县的学校最漂亮的，硬件设施是最好的，师资力量我们是放在重中之重，开展社团课，确保德智体美劳，让我们每一个孩子在学校都能够绽放青春应有的笑容。
1: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全国各地以多种形式开展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在918事变爆发地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推出山河无恙英魂永驻主题纪念活动，引领公众回望白山黑水14年浴血抗争史诗。沈阳市小学生屈天诺：
16: 我会牢牢记住这段历史，今后我要认真读书，锻炼身体，长大后成为能保卫祖国的人。
15: 博物馆依托抗战文物与历史展现，创新性的设置多处实景打卡答题点位，让观众一路行走，一路思索，在问答互动中走进真相，铭记历史。
17: 昨天，吉林通化市党员干部群众纷纷走进杨靖宇烈士陵园，缅怀革命先烈，汲取奋进力量。今年四月，杨靖宇烈士陵园启动了展陈更新及设施升级改造工程。目前，陈列室已恢复对外开放，更新后的展览以杨靖宇生平事迹为主线，优化叙事逻辑，通过3个部分、11个单元，生动再现他光辉而壮烈的一生。通化市东昌区新站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孙明瑶：
18: 展厅中一幕幕悲壮的历史场景和一件件珍贵的革命遗物，都生动展现了东北抗联将士们在极寒之地孤军奋战的峥嵘岁月。今后我也要立足我的本职岗位，扎根基层，服务群众，守护好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19: 第五批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上岗仪式昨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
20: 我看得出来外婆很想忘掉痛，但她又常说，如果我都不讲，就会有人忘记。
19: 仪式现场，97岁的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用颤抖的双手将一本本证书递到年轻一辈手中。作为南京大屠杀死难者阮家田的玄孙，东南大学医学院研究生阮泽宇郑重地接过了南京大屠杀历史记忆传承人证书。
21: 今天接过传承人证书，既是先辈嘱托，更是时代赋予我的重任。今后我会以医者仁心守护生命，也会以传承人的身份守护历史，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真相。
22: 在1937年的7月13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紧急会议上，
18: 江西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15号举办铭记历史五辈自强主题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依次进献花篮并鞠躬，向浴血奋战的革命先辈致敬。南昌市民陈开：
23: 先烈们热血为国，铸就了中华民族不屈的精神脊梁，今后我将持干奋进，让先辈的赤诚担当代代根续，生生不息。
0: 行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从有近百年历史的油脂厂到城市中心的超大零食店，一个个沉浸式消费场景正让工业遗存焕发新颜，也让新消费激发出新活力。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湖南长沙，一起来听这里的工业遗存蜕变成拉动消费的活力地标。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姚瑶。
3: 因为油脂厂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柴米油盐的这一个生活场所。
4: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同时，从老建筑与围墙拆下的6万块红砖经清理归集，重新砌入新墙，化作潮玩文创店与戏剧演艺空间。厂区原始布局和机理得以延续，形成集游玩、体验、消费于一体的复合空间，为市民游客带来独特的松弛感与探索趣味。游客告诉记者，
3: 它其实也是赋予了它新生的意义，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4: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四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是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消费者期待已从买到什么转向感受到什么和分享到什么。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将卖场升级为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5: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1: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涡旋影响，10号开始，河南出现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平顶山、许昌、周口三地相继出现溃口险情。14号晚，平顶山夹县的溃口已完成封堵。昨天深夜11点56分，许昌鄢陵县的溃口成功合拢。周口市川汇区贾鲁河东岸堤防13号深夜发生的溃口最大，长度从30米一度扩大到117米。抢险人员从14号开始持续奋战，昨晚8点29分溃口合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7: 南北向的堤防上，溃口在水流不断冲刷下扩大到近4倍的长度，溃口上方还有东西向横跨的公路桥，空间高度限制挖掘机和翻斗货车施展。中国安能集团应急救援事业部副部长王平武坦言，这样的现场格局在以往的抢险中相当罕见。
24: 溃口的长度达到了117米，原堤顶部到桥面的底部仅有5米，我们的大型工程装备啊难以进入，料源的到达是一个最难的问题。
7: 但抢险人员也利用桥上的公路作为运料通道，直接从桥上向下调运或者倾倒石料，在通常的路上水上之外又增加了空中作业面。现场的中国安能抢险队员是从北京、合肥、南宁、武汉、西安、成都等地赶来支援。
25: 往后面到，
7: 而负责运送石料的就有不少周口本地的货车司机，有司机从14号下午开始连续一趟趟开车往返超过24小时。合龙之后，抢险人员将对堤防进一步加固培厚，水利部门还在继续开展动态研判，严防次生灾情。周口水文水资源测报分中心水情测验科科长王慧杰表示，
6: 目前根据上游水情情势，预计沙仁河周口水文站高水位运行还将持续，提醒相关部门加大巡堤查险力度，及时排查处置险情。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四大消费领域，系统性提出了50条行动建议，鼓励消费者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
2: 季节性航线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昨天首开常态化运营班次。船舶从宁波舟山港起航，经北极东北航道至欧洲，较原先经过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缩短近一半。
1: 第38届国际信息学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中国代表队斩获3金1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
2: 当地时间14号，在美国加州尔湾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上，我国运动员唐前婷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中以29秒67获得冠军，这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敦促日本政府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表示，日本政府不仅没有正视历史，反省侵略罪责，反而持续扩充军备，加速再军事化进程，这一危险倾向将威胁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稳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日本集会参加者表示，
9: 日本应该反省在中国曾犯下的那些残暴罪行，现在有些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是很过分的。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日本又处于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危险境地，我无法容忍。
10: 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造成了极大的伤害，这些都记录在相关书籍上，可是现在却把历史全抛在一边了，我绝对无法容忍高市早苗的言行。
8: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应当从二战历史中吸取教训，绝不能重蹈军国主义覆辙。俄罗斯莫斯科国立大学亚非学院科研副院长安德烈·费修恩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13: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反省历史吸取教训，反而不断渲染所谓邻国威胁，为其推进再军事化寻找借口。
8: 韩国圣公会大学教授梁启豪说，
25: 日本高市政权上台以来做出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比如设立国家情报局、发布新版防卫白皮书等，日本政府还企图修改宪法为复活军国主义铺路。高市政权的做法不仅招致其国内越来越大的反对声音，也引发国际社会担忧。
8: 全美洲大学校际联合会董事会主席加拿大学者拉世荣，
9: 我参观过几次南京大屠杀遇难者纪念馆，我会带我的学生们去看，让更多加拿大人了解这段悲惨的历史。然而同时我也看到很多日本人否认这段历史，德国已经多次为战争道歉，但我在日本却没有看到同样的态度，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们应该从历史中看到教训。
2: 本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导致奈拜提耶地区安萨尔村

0: 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奥恩在离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南，特别是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南局势的努力。他表示，当地居民的安全以及在自己土地上生活的权利不容谈判。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晨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据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报道，沙特袭击了萨达省达赫尔区，萨达省边境拉季赫区也遭到猛烈的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
1: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天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11号下午，一艘船只突遇强风在卡里巴湖倾覆。津巴布韦政府发表声明说，事发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及人数不明的儿童。津巴布韦总统姆南加古瓦已宣布这起事故为国家灾难。
1: 美国弗吉尼亚州立大学15号凌晨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受伤，其中一人情况危急。校方表示，此次枪击事件涉及多名嫌疑人，警方仍在现场进行调查，尚不清楚是否有嫌疑人被逮捕。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南海伏季休渔期将正式结束，广西北部湾、广东沿海、海南海域各地渔港同步开渔，将迎来千帆竞渡的景象。今天到18号，2026年内蒙古非遗那达慕在赤峰市举办，集中展示全区各民族非遗保护传承成果。国际方面，连日来，欧洲多地持续遭遇高温、干旱和山林火灾。欧盟机构警告，今年山火风险正从传统的地中海地区向欧洲更广范围扩展，高温和干旱引发的复合性风险持续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张永鹏、贾京阳，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之声。
1: This is CNR Business Radio。
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 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1: 每一次倾听都有价值。经济之声。

0: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财经先锋派，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好，我是傅江。
1: 大家好，我是凌睿。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昨夜今晨划重点，伊朗称已经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今日财经头条，
0: 护航美丽中国建设，我国首部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正式施行。一线调研，碳排放管控中心为企业碳排放画像，助力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中消协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
1: 涵盖光盘行动、低碳出行等50条行动建议。热点财经报道，人社部推进加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就业服务直通小区商圈，力求让岗位供给精准匹配群众需求。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做大到做久，制造新生代的生存哲学。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过境后，保险机构快速推进定损理赔，筑牢防灾理赔安全堤。

0: 市场每天变化多端，但《股票作手回忆录》这部书被格雷厄姆、巴菲特、索罗斯等投资大师力荐，投资者常翻常新。
1: 娓娓道来的演播，精良的制作，上云听 APP 搜索关键词股票，每天10分钟，让每一笔交易都从我觉得变成市场告诉我。

0: 昨夜今晨划重点。
1: 当地时间8月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2: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今日财经头条。
3: 今日财经头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昨天起正式施行，这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的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是全球首部专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律。它的落地施行标志着我国生态环境法治建设实现系统性跃升，以严密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请听报道。
4: 生态环境法典设五编，共1242条，系统整合汇编了30余部生态环境领域法律、100余件行政法规、1000余件地方性法规，是我国生态环境法治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其中，对《环境保护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土壤污染防治法》等10部核心单行法律进行全面编定纂修，统一纳入法典体系。法典正式施行后，上述原有单行法律将同步废止。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灿发：
5: 就是核心变化表现在是由逐发林立、缺乏统领走向总分结构、内在统一，它由单一要素管控转向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系统治理，由重污染防治、轻绿色转型拓展为保护与发展统筹，由偏重末端处罚升级为源头预防、过程管控、损害修复、责任追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还有一般法加众多单行法走向了法典统领加配套单行法的10度法典化模式。
4: 专家表示，相较于以往分散化立法模式，生态环境法典的出台优势十分突出。一方面，法典统一整合各类生态环境法治规则，有效消除法条规则冲突，可以大幅降低法律适用与司法执法成本；另一方面，精准适配生态环境问题系统性、跨界性的治理特点，可全方位提升生态环境治理效能。同时，法典化的制度架构能够持续稳固生态环境法治体系，可有效降低市场主体的合规守法成本。
1: 制度护航还要实践探路，瞄准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今年是我国从能耗双控全面转向碳排放双控的第一年，也就是要进一步控制碳排放的总量和强度。那么具体如何为企业的碳排放画像，又如何帮助他们减少碳排放？浙江湖州率先开始新的探索，一起来了解。
6: 作为一类新的城市治理机构，这样的碳排放管控中心在湖州长兴启动全面运行。当地的纺织、机械、化工等行业一度降碳压力大。现在，当地1050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碳排放数据都被统一接入到这里。浙江省长兴县碳排放管控中心工作人员孙义超：
7: 我们通过企业用电、用油、用煤、用气数据来计算企业碳排放的量，把原本看不见摸不着的碳排放数据变成可量化可管理的动态数据。
6: 新的管理模式带来新的工种和岗位，碳效工程师。一旦发现有企业碳排放不达标，他们将给出专业的诊断意见和治疗方案。在碳效工程师的建议下，这家纺织企业刚刚完成了光伏换新加储能配置加技术改造。浙江世纪晨星纤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徐关水：
8: 现在我们绿电用能占比达到30%，这样下来一年可减少碳排放1.5万吨，同时节省电费2000万元左右。历史低碳的生产方式也让我们产品的附加值提升10%左右。
3: 不光是碳排放管理，作为首批国家碳达峰试点城市，湖州还在加快碳排放的价值转化。全新的区域绿色交易中心日前在湖州上线，依托新的交易机制，当地屋顶上的光伏板现在既能晒太阳发电卖钱，还能把省下来的碳排放变成真金白银。
6: 湖州吴兴区大楼村，村民家楼顶架设着连片的光伏板。村民陈彪强刚刚完成了自己的第一笔碳交易。在最近两年时间里，他家屋顶光伏累计上网绿电16130度，折算减少碳排放10.14吨。这笔碳减排指标被有减碳需求的企业成功认购。
9: 我们家屋顶那个光伏每年大概发电量呢在13000度左右，这些电量大概40%自用，其他的卖给了国家电网拿电费的。现在又多了一笔每年300度元的卖碳钱。
6: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湖州，当地农户的光伏运行数据已全部接入交易平台，发电量、上网电量实时回传。高碳排放企业可以直接在平台上选购这类分散的居民碳减排量。国网湖州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李天玉：
10: 我们这里大约70%纺织、钢铁、家居等高碳排企业都会选择从这个平台上买碳。一般情况下，农户在这个平台上挂牌交易，然后在手机上可以直接查看交易情况和碳余额。
1: 接下来说说绿色消费。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中国消费者绿色消费指南2026版》，指南重点围绕3060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以日常生活为基础，倡导绿色消费从每个普通消费者做起，从日常消费行为做起，帮助消费者增加绿色消费知识，提升绿色消费信心，培养可持续生活方式。总台经济之声记者赵薇报道。
11: 指南立足于我国社会文化背景与居民日常生活场景，综合考量科学性、环保性和可行性，系统性提出50条行动建议，引导绿色消费行为，内容涵盖饮食、出行、能源、日用品4大消费领域，具体包括倡导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餐具使用，倡导低碳出行，鼓励优先选择公共交通，骑行或步行，推广节能家电，合理使用水电，引导购买绿色认证产品，拒绝过度包装，促进旧物循环利用等。中国消费者协会副秘书长齐明介绍，指南兼顾环保效益、个体效益和社会效益3个维度，对绿色消费政策进行深入浅出的解读，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有助于消费者口耳相传，对照实践。
12: 每一次消费选择都是对绿色生活的投票，每一份点滴坚持都在汇聚生态文明的力量，希望广大消费者积极行动起来，从日常做起，从小事做起，主动践行绿色消费。
11: 指南从消费端发力，将国家绿色转型的宏观政策、生态文明的宏大理念转化为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可感知、易操作的具体行为规范，向消费者提供科学、权威的绿色消费信息和行动指引，帮助消费者将政策要求转化为自觉行动，促使绿色低碳真正融入生活点滴。生态环境部宣传教育中心副主任林玉表示，指南不仅阐释行动背后的内在逻辑，也清晰指引消费者具体如何践行，并说明能够产生哪些积极成效，兼具科学性、实用性与可操作性，有助于让公众在绿色生活中拥有更强获得感。
13: 绿色消费不是简单的少消费，更不是以牺牲生活品质为代价，而是倡导简约适度、理性健康、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使用节能家电，选择绿色出行，减少过度包装，参与旧物循环，既能呢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也有助于降低生活成本，提升生活品质。
11: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消费与文化社会学研究室主任朱迪指出，推动绿色消费转型需要政府、企业与消费者多方协同发力，形成合力。
14: 这个指南虽然是在着力引导消费行为，但是并不认为啊，绿色消费的责任主体就是消费者。事实上，企业和政府作为产品供给端和政策供给端啊，也应当履行责任，才能合力推动绿色消费转型。政府、企业、消费者个体都要联手，我们要合力才能够一起推动绿色消费转型。
2: 天下财经，热点财经报道。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关注就业服务。 当前人社部正在大力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将就业服务下沉至小区、商圈等群众日常活动场所，全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力求让岗位供给与群众需求实现精准匹配。总台记者车丽、郑毅报道。
15: 在山东青岛，528个就想家乐业服务站扎根社区，服务触角延伸至居民楼栋。青岛市李沧渠把就业技能课堂搬进小区，常态化开设花艺、串珠等工艺技能课。社区不仅教技能，还搭建销售渠道，通过工艺市集帮助居民售卖手工作品。潞州社区党委书记王霞介绍，
16: 我们重点呢是在摸排居民的灵活就业需求，搭建起社区啊零工项目库，现在引入了一些手工文创、居家代工、数据标注这些能够居民轻松适配的一些岗位。那后续呢，我们也会持续丰富一些就业的项目，让更多的居民呢在家门口有事做，稳增收。
15: 四川省就业服务管理局就业指导处副处长戴建军介绍，15五期间，四川省启动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站千站建设行动，省级争取财政资金1.5亿元，计划用2年时间建成1000个左右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常态化针对性开展用工推荐、供需对接。
17: 我们还结合人流密集区，比如城市商圈、产业园区、文旅融合发展区等区域，打造一批特色功能型的就业服务站。我们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运用，根据求职者个人简历的信息，对岗位需求意愿进行精准画像，快速的筛选适配的岗位，推动人岗精准有效的对接。
15: 当前各地因地制宜推进家门口就业服务站建设，全国4400余家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全部纳入全国就业公共服务地图，劳动者可以搜索定位，一键导航即可到达。
6: 此刻，中国实体经济正在焕新。有人在实验室里从引进走向自创，让自主创新打开新空间；有人在产线上从制造走向服务，让传统链条长出新价值；有人在车间里从跟随走向领跑，让中国制造站上世界前列。新方法正在解决老问题，新空间正在打开新增长。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看实体经济如何向新质生产力加速奔跑。减速机是衣食住行等工业生产各个领域的关键核心零部件，被誉为机械工业的芯片。在浙江杭州，有一家企业35年专注智能齿轮减速电机和智能传动方案这一细分行业。1988年，从一家农机配件小作坊起步，到如今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技术打造未来工厂。这家企业完成了一台智能齿轮减速电机的智能制造之旅。这场从专业化到智能化的新赛道切换，恰好发生在父子两代人的接力之间。经济之声系列报道实体经济新生代，今天请听从做大到做久，制造新生代的生存哲学。采制总台记者洪浩、孙金满。
18: 1988年，21岁的陈德木凑齐8000元，创立了节排传动的前身甘露减速机配件厂。此后10多年，他通过为国外知名企业代工，将业务从单一配件拓展到涡杆减速机、齿轮减速机和塔式起重机3类主打产品。2015年，减速机行业在国内高速发展，但也开始出现低端粗制滥造、中端互相模仿、高端依赖进口的局面。如何在行业洗牌中脱颖而出？陈德木做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砸锅卖铁投入5亿元，用15年时间将一座传统工厂改造成浙江省首批数字化未来工厂。
19: 我们这个行业未来只有3条路可以走：行业的整合者、行业的低整合者和行业的退出者。我们要成为这个行业的创新者， 变革者和引领者，所以我们决定要宽度一毫米，深度一公里，搞一个面向未来的这样一个制造业工厂。
18: 然而，企业的数字化之路并不能一蹴而就。2017年，儿子陈博学成归来，进入企业，接过接力棒后，他与父辈在发展方向上形成高度共识，从世界工厂转向世界品牌，从单一产品转向提供整体解决方案。
20: 做贴牌不是长远的路，永远赚的是最苦最累的钱，本质上要看人家脸色，也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大多数同行停留在只做减速机机械部分的 1.0 阶段，好一点做到减速机加电机的 2.0， 再好一点做到再加上变频器的 3.0， 而节牌传动要做的是 4.0， 提供整体智能传动解决方案。
18: 这条转型路径的核心抓手正是数字化与智能制造。2018年新工厂启动建设，2021年正式投产后，节牌全面开启数字化改造，先后上线十多个业务系统，从前端线上选型 CRM 客户管理到后端 ERP 生产管理，彻底打通研产供销服的数据壁垒。
20: 以前客户的跟进都是靠手写的，订单都是手抄的，有了 CRM 这些对应的系统了以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上云，我了解到客户所有的数据就可以转变成我内部的一个产品诉求，我就可以建设我的产线，那再从产线再演变出我的库存，我就知道我整个工厂应该怎么样的去100%做到精准交付等等，从人丁设备变成系统指挥，把研产供销服务通过信息化手段全部打通。
18: 这场刀刃向内的变革换来了实打实的效能跃升。陈博用三个关键词总结数字化的价值：效率、品质、柔性。
20: 效率上，交付周期从30天基本上压缩到7到10天，以前要30天、40天。库存周转率从原来每年2到3次提升到现在7到8次。人均产值从原来5、60万、60、70万提高到现在150万、200万。我们的目标是人均300万。品质层面实现了全流程可追溯，每个产品都有数字生命，扫二维码就知道哪天生产，系统里全链路信息都能对接。
18: 效能跃升的背后是节牌传动探索出的研究院加创新中心加未来工厂及一院一心一厂的111创新发展模式。研究院建有国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与北大西电等高校成立联合实验室，负责从零到一的技术攻关。创新中心负责将技术成果转化为可落地方案，未来工厂负责规模化量产。三个环节环环相扣，打通了从技术研发到产品落地的最后一公里。筑牢国内制造底座的同时，陈博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全球市场。他从零搭建起节牌美国本土化运营团队，又陆续在俄罗斯、加拿大落地本土分支机构，带领企业跳出传统外贸思维，转向真正的全球化经营。
20: 很多人觉得本地化成本高，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有长期主义的耐心，不要追求短期回报，说白了就是你要亏得起，亏个2-3年还稳稳扎在那儿，这事儿就能撑。我们的未来工厂从规划时就对标了欧美日客户的标准，现在的生产标准符合甚至超越了全球市场的要求，打破了海外客户对中国传统制造的偏见，也让老外对中国制造真正充满信心。
18: 在陈博看来，中国制造业近年来在全球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高速扩张的浪潮之下，更需要沉下心思考企业的生存底色。这份清醒的认知最终落脚到他对企业核心使命的判断上。
20: 这几年呢，我看到的最多的就是一定要让企业活得长久，不能说是就是赚快钱。那我们见了太多这种楼房起得很快，塌得也挺快的事情。我们公司有一句话，就是100年做好一条减速机。我觉得对制造业来讲的话，就是不要拼谁干得大或者钱赚得多，咱们得拼谁活得比较久。
18: 从传统车间到数字化未来工厂，从贴牌代工到全球品牌，从单一产品到整体解决方案，节牌的跃迁正是中国实体经济新生代力量的成长缩影。站在产业迭代与代际交接的关键节点，这群年轻的制造业经营者正以技术为基石，以数据为抓手，以人才为动力，用长期主义的定力推动传统产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让中国制造在全球产业格局中跑出更持久的加速度。
1: 实体经济新生代正在书写中国实体经济的下一程。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3: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直播继续。近期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侵袭了浙江、江苏、上海等地。台风过境，很多地方都遭遇了严重风雨灾害，车辆被淹，房屋受损，农田内涝，人民群众财产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总台记者了解到，灾情发生后，保险业第一时间启动了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并且开通理赔绿色通道。总台财经频道报道。
15: 在浙江台州温岭市，当前正值甘蔗拔节伸长期，虽然已经提前搭建了竹架拉绳加固，但历经两次台风侵袭后，种植户林桂平的100亩甘蔗地依然受损十分严重。
23: 折对率比较高，严重的话起码达到七八十的，还有水也比较大，很多甘蔗地泡五天的都有，基本上就是全损了。
15: 台风过境次日，保险机构对温岭市299户甘蔗种植户完成了近500万元的灾后赔付。除了农田农作物受损，暴雨还导致多地车辆泡水，房屋结构及装修遭到破坏。保险公司近期接到的报案数量显著增加。太保财险营运中心副总经理李涛：
24: 目前我们累计接到报案2.7万件，其中车险呢是2.2万件，财产险是4700多件，农险呢是800多件。
15: 围绕车险、家财险、企财险、农险等承保领域，保险机构已简化理赔流程，开启预赔快赔。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浙江、上海、江苏等地的保险机构共接台风白海豚相关报案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3409万元。
1: 今年入夏以来，我国多地遭遇了暴雨、洪水、台风天气。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厄尔尼诺事件快速发展的情况下，极端天气变得越来越频繁，保险业又该如何应对呢？来听专家的观点。
15: 气候变暖引发极端天气，灾害造成的损失规模在不断扩大，保险机构单次事件赔付额屡创新高，保险机构处于承压状态。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小林：
25: 社会对财产险有更多的关注了，业务的咨询量也会增加，投保的需求增加，同时对保险公司来说呢，理赔的金额上升，理赔的频次也上升了，有可能未来年度再保险的成本也会增加。
15: 气候变化正在改变部分自然灾害的频率、强度和影响范围，使得未来的风险不一定与历史经验完全一致。在这种背景下，保险公司需提高基于数据、科学研究和模型分析的风险识别能力，从事后理赔转向事前风险管理。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李小林：
25: 需要加大一些气候风险识别的力度，包括一些巨灾模型的创新，一些科技的新技术，还有气候情景分析和压力测试。要优化保险产品设计，创新风险的转移工具，要完善再保险跟资本市场的风险分散机制，包括对一些巨灾要利用巨灾债券，还有保险连接证券等等。
22: 中国电信人工智能研究院 TeleAI 自研打造智传网 AI Flow， 用发信息的带宽通电话，用通电话的带宽传视频。智传网 AI Flow 让智能贯通空天地海，让 AI 汇集千家万户。中国电信。
6: 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资讯扫描。
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1: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截至今年七月，各地累计办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约7.04万件，涉赔偿金额超过355亿元，推动一大批受损生态环境得到有效修复，改革成效覆盖面持续拓展。
3: 以 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日前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进一步深化京津冀三地文旅资源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为游客提供更多高品质、标志性的北京旅游精品选择。
1: 这里是经济之声天下财经，获取更多财经内容请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天下财经，了解更多精彩节目请登录央广网，关注全球市场动态，网罗天下财经要闻，天下财经稍后直播继续。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0: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北京时间8:00。
12: 报时，中国经。